0: 环保团体的反对。Oakridge 购物中心今日星期四开幕，有分析认为发展商在十年前定下高端市场定位，如今生活成本危机之下，反应可能未如理想。方乐林报道。
1: 位于温哥华的 Oakridge 大型零售及住宅项目发展计划中，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和部分办公室及住宅部分将会在今个星期四早上11点开幕。有分析师表示，仍在观察在目前通货膨胀和生活成本危机带来的市场压力下，这项大规模重建计划瞄准奢侈品消费者的策略能否奏效。首阶段的购物中心包括一系列的奢侈品牌门店。卡比兰诺大学商学院讲师 David Ian Gray 表示，项目早在10年前首次提出，当时混合用途零售项目正当道，奢侈品零售亦都是温哥华的强项，但他对现时的经济环境，对于温哥华是否具备足够的客源支持如此规模的高端零售表示疑虑。他指出，虽然加拿大各地的零售商和购物中心客流量普遍良好，但部分零售商对于签订长期租约仍然感到犹豫。他认为项目需要尽快启动，日后亦都可能需要调整高端市场的定位。世邦艾里士温哥华房地产顾问 Adrian Barashi 就表示，原本的 Oakridge Center 商业销售表现强劲，人流旺盛，而重建后的规模之大，相信都是大多数加拿大人前所未见，是 BC 史上最具野心的零售项目。但是 Barashi 对发展商将项目定位为温哥华第二个市中心持保留态度，认为项目的吸引力主要集中在商场本身，对周边社区产生的影响相对有限。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1: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BC 律政厅长李沙曼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San Lea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6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利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利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San Leac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0: 巴基斯坦国防部长亚西夫表示，巴基斯坦立场非常明确，不会加入用来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关系正常化的阿伯拉罕协议，因为有关协议与巴方理念是有冲突。阿伯拉罕协议是以色列政府与阿联酋、巴林、苏丹、摩洛哥等阿拉伯国家签署，目的是加快推进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正常关系的协议。巴基斯坦未与以色列建立外交关系。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在社交平台呼吁参与斡旋美伊谈判的沙特阿拉伯、卡塔尔、埃及、约旦、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立即加入阿伯拉罕协议，否则不应参与美伊的斡旋工作。特朗普又说，如果美伊达成协议，伊朗应该加入阿伯拉罕协议里面。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首先是温哥华曹阿神去到 Victoria Swartzfay 的航线方面，下班上来黄昏7点钟的大约是有八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正常。相反方向方面，由 Swartzfay 返回曹阿神下一班船呢，是黄昏的7点钟达到九成满，其他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的。好处比去靓就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呢是在6点05分，大约是得两成满。相反方向 由 Langdale 翻返嚟康舒比码头，下一班船咧系喺5:55，大约系有两成满噶。CHMB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2: 新闻报道是由丽晶广场二楼饮茶及任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3: 嚟千味厨房，日日有优惠，
4: 火锅任食，包酱料及汤底，仲有串烧食，晚市只系43.5，午市及9:30后35.5，足足限量饮料。
5: 逢星期二全日火锅，65岁或以上老友记19.99，汤底7.99，酱料1.99。
4: 逢礼拜四全日任食火锅，在座一位65岁或以上全张单8折。
5: 千味厨房午市点心供应。4:00，
4: 千味厨房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2228室，订座604-336-9188，336-9188。
6: 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5: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6: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星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5: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7: 人生最后一个 farewell party， 梗系要自己话事啦。一个完美的告别派对，在亲友心里面永垂不朽，细节由专业人士妥善安排，配合个人及家庭不同需要。今日就约海景科士兰纪念园的资深顾问 Anna 温慧敏，打造一个你专属的人生告别派对。电话604-338-2633，尽早铺排人生 farewell party， 日后生活轻松自在惬意。
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9: 时事风云
8: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接翻晒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咧，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我哋低路平原好，或者成個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係超級市場好，或者啲店鋪咧，每日損失咧，即係根據你除翻咧，每年90億元咧，就即係除翻出嚟，每日2000元啊，每間店鋺喎。
12: 係啊，每日約2000元喎，大佬。
11: 約2000元係啊，咁
12: 有啲
11: 咁啊，所以咧就個情況幾嚴峻。咩問題咧？咁啊，第一佢就歸咎於而家比較即係集團化啦，已經係有組織犯罪㗎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多社會問題啦，治安一個司法問題。種種加上嚟咧，就同埋咧就好多詐騙問題啦，等等好多出現咁嘅類似損失。嗱，其實咧都係大家攤分㗎，永遠都冇話佢哋商家會蝕錢出嚟，保險公司亦唔會賠錢俾你係嘛，即係好簡單嘅事嚟啫。問題就係在於點樣去防止同埋點樣，或者你每日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咧？我哋歡迎聽我打下604-267-1322咧發表啲意見。咁啊好多咧就近年嚟喺，就算我哋低落平原咧有。出曬名噶啦！嗱，我哋唔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 啊，喺 downtown 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鎮街府梅鎮同呢個 Chinatown 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足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到佢
12: 執笠咯，
11: 閂門啦。本來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 街嗰間廣場大嗰啲話閂嗰間嘅，咁嗰個乜嘢問題嗰個肯定閂咗啦，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佢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12: 其實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嘅大型嘅店鋪咧，都係嗱，即係你要咁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你不斷去偷嘢，不斷去乜嘢損失，又有你嗱，你保安係冇用嘅，冇啊，即係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問題㗎嘛？你其實嗰啲公司都講明喂，你唔好搞啊，係咪先？你其實保護自己員工嘅啫。
11: 錄影啊唔得。
12: 係啊，即係係好多嘢係令到呢件事係冇得翻轉頭啊！而家你點樣做啫？嗱，你拉咗又放。司法制度又不配合，咁你社會問題又多， 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咁你根本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閂曬，咁你閂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呢度投資嘅喎。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嘅。
11: 嗯，除了大型公司之外，很多衍生的細小的店鋪都出現一個問題，就是近年譬如我們德魯平原，由於省政府的政策，有時很多將那些所謂什麼弱勢社群屋、吸毒者屋，會不會本身我在那個區做開生意沒問題，突然間整一堆那些這樣的人出現，就影到那區全部是分散了，那些 是很多日常的小型企業面對很大的問題，鄰居更加問題，住宅更加問題，都是這件事真的要不知道怎樣去搞。
12: 這個城市規劃是一個很大，其實是一個很大
11: 問題，人權問題，人權大
12: 事。即是你又不可能說喂我要將這班人去歸納在一個區裏面，又是好像很不通，但是你說
11: 我
12: 們好像很
11: 不通，
12: 但是你如果你又將它分散了，其實你只是將問題分散了，即好像我又不好想講用呢個癌症的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了之後，你就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好難控制。
13: 但係唔係嘅，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哋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
11: 嗯，
13: 如果不是你永远没有机会回头的。
11: 嗯，
13: 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删了个骨林那里，那个精神院，
12: 精神病院，
13: 然后呢将它分配去其他所有的医院，一度有一些一度有一些，不理你 VGH 好 UBC 好，到如果你看小心一点，全部每个都有个精神病院在那里的。
11: 嗯，
13: 那你不给一个好的地方，不给正正式式 的改变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不到的，這個城市就變成一個死城來的。
11: 嗯 ，OK， 604-2632，聽聽阿John先，阿John哥你好。
14: 係，大家好。
11: 你好。
14: 個係好 unique to 加拿大嘅問題啦。咁我俾一句中國話俾你：人不死，大道不止。邊啲係人啊？我會解釋嘅。我哋呢個社會如果唔回復翻保障個人的生命財產不犯，保障個人的言論會被其他似乎死比起侵犯，我們沒辦法回歸。我所謂香港人，我們很清楚 British Common 是什麼呢，這個本質你說癌症，這些根本就是癌症，可以問你是不是好似话 ，OK， 而家譬如讲好多嘢，譬如亚散公投，咁佢系唔合宪咧？这个政府无端端整案出出嚟，系咪合宪咧？咁过合宪，帮政府做咗咁多唔嘅嘢，咁有冇人有效果？之后个问题系咩咧？我哋啲帮制度系冇办法去改变，令到呢啲产生。嗰、那个就系我哋用个司法上，即系啲。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惡，人性作出的決定會是錯的嘛，但他們是聖人，現在那個實局就是這樣，所以我們又不可以罵他，他是發展，但這些不明錯的我們是不怕，你如果這個社會回歸回一些基於我們 understand， 即是我港人認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即是說這一些西方基督教新的文化的價值基礎的話，保障回個甚至我們的社區的省的國家，好希望啊，不知道玩的了，告訴你，你覺得怎樣？
11: OK，John，你的電話窒下，有時我們都聽見了兩個字，不過anyway，多謝你意見先，我聽聽下位聽眾先。Hello，丁先生。
15: 是两位好。
11: 嗯，
15: 据讲美国呢 W 嗰间超市呢就发现自助收银呢是令他们蚀好多钱的。即自己给钱那些。所以那间超市呢现在开始呢就用返啲收银员的啦。
11: 嗯，
15: 咁呢度一样的，啲人老实讲，如果自助那些 我买十样，咁佢净系 scan 六样啊，嗰啲全部啲低价嘅，咁一样呃到啲超市嘅。嗱，我讲一样嘢咧，可能你哋都未听过，啲建筑行业咧，啲师傅同我讲啊，佢如果你想买一个工具咧，佢哋可以攞到全新嘅半价俾你啊。咁你啊，你要边个工具啊，边个锯啊，乜你 number 啊？你落咗单之后咧，佢好快脆咧，就俾翻个电话你。啊李生啊，我哋等阵喺边间喺个街口处交钱啊。嗱，佢啊，佢要收现银嘅。你俾咗钱之后咧，佢就话俾我听，我架车咧喺个角落口嗰度。乜嘢 number 你喺后尾箱攞就得噶啦。咁啊，佢系揾个遥控哔一声，咁你攞咗啊嗰个工具咧，你又走人，佢又走人啦。咁呢个实在咧，你即使系差佬捉到佢都唔关佢事啊，大佬啊，架车我都唔知边个挤嗰件嘢喺我树，但呢啲事咧真正有发生过噶。嗱，東區咧仲有一個餐館咧，而家間餐館已經拱冧咗啦，已經起啲趴門啦。佢每個禮拜四咧，由八點到十點咧就營業嘅，你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噶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拆公計狀元才嚟噶。OK， 多謝。
11: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個案咧，其實係知道，我都知道有嘅。佢即係佢聽講係嗰個。
12: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係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11: 唔係佢嘅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咩？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嘅。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姐喺唐人街揸住個單車遊來遊去咁樣。咁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邊有個公共停車場啊，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啊跟住咧佢就係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個買毒個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啲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後巷嗰啲全部爛鬼曬嘅，啲水好似刮到直頂嗰啲爛佢，咁啊成日見嗰啲毒販咧，唔係嗰啲吸毒者就喺樹底度刮啦，因為佢冇錢買，佢試下睇係咪嗰度有啊，即係以前佢攞過啊嘛，即係類似個手法，即係呢樣咧避開咗個警察，你好似話齋捉佢嗰時咧，我冇同佢交收，我同佢俾錢我啫嘛，佢嗰度攞嘢關我咩事啫？咁即係佢有咁嘅玩法，道理一模一樣，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不過好多當然好多灰色地帶啦，正如頭先所講，我都講漏咗一樣就係。好多去買嘢啲 scan 嗰啲咧，咁佢真係可能會做到一樣嘢 ，scan 漏咗一兩嘢之如此類咁樣啊。咁甚至如果講陰謀論嘅，夾埋啲員工嘅，咁佢一樣你過嗰陣時你自己有咁樣 scan 兩樣嘢，嗰啲咪損失嚟嘅咯。
12: 即係而家其實以前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即係好好，大家都曬一信大家。而係而家咧就變到就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咯。係好老實講啱唔啱先
11: ？OK，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6: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7: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十点至十二点，听住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6: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7: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6: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7: 汇星论坛系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8: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六零四二七。 919-9969。
19: 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19: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
20: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 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9: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0: 节目主持李宝安。
11: 好啦，我翻翻我时事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嘅问题啦。咁啊，高买不就话下啦，嗰啲冇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啊。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啊，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啊，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22: 系啊。其实是加拿大那些制度呢是放纵的人，是不是？好像在唐家我见到啦，有些坐轮椅其实政府有很好的啦，有资助他的啦，是不是？那些出伤残的他在那里卖毒，是不是？即是两份钱啊，还有很多大只佬冻在那里，一日24小时都冻在那里，鬼啊卖毒咯，是不是？有些铺头真是假装啊，做什么超市仔少少那些，那些又是有那些毒友又去买东西。买毒嘅啫，即系根本唐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个市场冇嘅，佢一定维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啊嗰啲，同埋咩律师啊啲，我即系我感觉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后资助咯，系咪维系嗰个社会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楼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係嗰啲所謂BC housing 咧，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入安寧啦。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依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系咁冇所谓嘅。我见到啊，即系有啲电器嗰啲，即系整好啲盒啲嘢，原装完成嗰啲，睇个样就知道佢唔系正当人。佢攞去卖，喺登摊嗰阵时，即系初初嚟到都冇咁离谱啊。但系而家好似话枪战嗰啲咧，又话乜嘢咩？你再放纵啲人咧，越嚟细，等于毒品而家咧泛滥到咧，即系。我唔识讲，我初嚟到咧，觉得冇咁污糟，冇咁邋遢。而家越嚟越污糟。我啲朋友话斋，佢嚟到呢度咧，做生意你唔好搞我。佢话抌落南水咸水海好过啦。
11: 嗯 ，OK，OK， 多谢意见啦。
22: OK，
11: 咁啊，下位听众系应该叫做 Billy 啊。Hello Billy，
23: 哎呀 ，Billy 啊，你好啊。
11: 系。点啊？有咩意见啊？
23: 知道今日讲紧盗窃嗰啲嘢啊嘛。
11: 系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23: 我偷嘢，我見到人偷嘢，又唔係俾人偷嘢。咁啊喺 Lululemon 嘅單攤咧，親眼噶，我喺度睇緊啲褲啊、衫啊，突然間有幾個人走入嚟，我睇做乜嘢咧？我睇緊嗰條褲都俾佢攬埋，
12: 啱曬事，
23: 大搖大擺咁喺行咗出單攤，我見到個售貨員，我話：喂，佢點解我將我條褲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試。佢話：你唔好追佢啊！咁樣啊，就有咗咁嘅情況啊，真係。咁啊，今日我打電話嚟咧。就在詐騙照妖鏡那裡跟阿幫主又談了，今天我真的差點受騙了，那這個就是受騙了，都是屬於那已經有證據了。我的朋友被人拿到3000元，他的警察是不受理的，他說你不超過5000元他是不理你的。今天就斷了他正的了，我真的的，我拿了他的資料，有了他的 email 要我付錢給他，但這裡的警察都不受理，因為他不超過5000元啊！
11: 嗯 ，OK。
23: 咁啊，今日你有冇听夹晒？
11: 有，其实你
23: 呢件事咧，我想 好快咁講咗嘅啫，等啲人有機會知道呢件事。其實咧，佢就係開頭知道我做攝影錄影，佢就想咁樣嚟識我。佢話有個畢業禮個學校有曬地址俾我嘅，咁啊親自叫我落去約見佢。我話冇問題啊，咁啊約好曬噶啦。點知係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到故事啦。佢話我約你兩點都係要見你，但問題咧而家有啲嘢要幫你幫幫我，就係用我曾經同佢講嘅嘢，就想要詐騙，就係要我出即係幫佢手，因為佢個校長想訂嘅床墊啊，呢個床墊故事嚟嘅。咁我哋就講詳細啦，唔阻你哋啲人。
11: 係，我明白你啊，阿 Billy 啊，我知你個個頭先，你大家都聽眾都聽到噶啦。咁其實呢個個案咧，頭先阿劉太都講過，我哋睇到嘅香港個東方新聞已經報道，其實兩三年前香港已咁。不過你唯一幫到就話，原來呢個故仔咧搬咗嚟温哥華啦。你嗰個係講床墊，但香港一樣係講床墊，有一個係講輪椅，類似一模一樣，因為博你俾生意去做。你諗住我有生意做，我唔幫佢啦，咁所以最後蝕底一樣嘢。不過估唔到你誒，即係警方唔理嘅啫，係嘛？咁就問題就話誒，依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温哥華咧，咁啊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好 ，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0: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 哇，你的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1: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3: 列志文车城 Bridge 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1: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24: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2: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24: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2: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24: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2: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三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
24: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5: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阿唐通渠赞助播出。
27: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8: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0: 新闻提要
31: 是由饮茶食饭都咁盏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32: 各位，现在是由张良报了一次新闻提要。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员职务。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新闻详细内容请留意6点钟新闻报道。
31: 新闻提要是由在明街甲32 Avenue 的海日海鲜酒家赞助播出。
4: 哇！而家只要打电话同海日订位食晚饭，就可以特价18.88，叹佢原价39.9嘅红烧乳鸽，快啲去订位啦！
5: 咁咪好抵，海日餐房雅致，环境舒适，晚市啲特色小菜抵食兼多选择，而家仲有特平乳鸽。
4: 系啊，佢茶市每日11:30前8折兼免茶，11:30至1:308折，点半后仲有8折。
5: 咁一于打604-321-4448，俾明街4818-32 Avenue 嘅海日海鲜酒家，炭茶同食晚饭，订座604-321-4448。
6: 无论你喜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11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6: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6: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时事风云，
1: 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话题咧就讲呢个盗窃问题咧，导致到咧就我哋加拿大好多大型嘅公司好有店铺每日损失，就整年咧就有成90亿元咁犀利啊！咁啊，问题在于治安法司法咁啊，同埋咧就店铺咁嘅损失咧点睇法咧？604-267-320。根據有些大型的公司管理公司都面對很多類似的情況，因為他管理的商場面對作為他們的保安人員，他們是不能夠好像警察那樣執法的，他只能夠就說防止報警，你不能夠執法，也不能夠跟那個犯罪者搏這個你不做到這件事的，所以導致他們綁手綁腳的。很多時候我以前都見到很多在煤氣鎮那些樣，只是唯一是三兩個行業趕他離開那區，其他什麼都做不到，所以呢變成警方呢都知道這個問題，他們都跟這個警特別現在說溫哥華警察呢，就警察局呢最近呢都在四月的時候成立一個叫做專案小組，專門去對付這類這樣的針對那些偷竊啊、盜竊啊同埋等等的事項的。但是問題呢就而家嚟緊呢個十月市選啦，咁啊唔係淨係温哥華嘅，咁啊市選裏邊咧咁多政客走出嚟競選，唔係逼佢哋即係俾啲意見佢哋啊，咁啊起碼對於依類咁樣，對於我哋小型商業同埋咧或者大型公司咁嘅損失咧，你哋可以提供多啲意見俾佢
3: 嘅。都啱嘅，其實因為而家呢個係一個係一個解決唔到嘅問題，因為其實解決唔到嘅問題係咩咧？因為個犯罪成本太低，拉咗到房，你頭先都講啦，嗱頭先個聽眾都話喂5000蚊樓下佢都唔受理啊，唔好話拉先，直情唔受理。咁嗱，而家講緊咧5000蚊以上嘅就拉咗咧，你都仲要走呢個司法程度，係咪會有判刑咧？都唔知。咁其實而家你睇到嘅，而家呢啲咁嘅偷竊罪咩成，最後埋單係邊個啊？是你同我，
2: 系啊，
3: 系嘛？咁跟住好啦，你偷下多啦，跟住个成本啲所有成本贵晒咯，因为佢啲你输钱啊嘛，咁梗系商品又要加价啦，系咪？个保安成本又增加啦，结果咧好啦，啲人又唔会买嘢啦，又俾人偷得多啊！好似嗱，头先都讲啦，嗰啲 drug store 都闩门啦，
2: 系啊，
3: 咁变咗就业又少咗，咁其实系一个恶性循环嚟嘅。所以其实第一步就话将呢个犯罪成本提翻高先，系嘛？同埋头先好似 Albert 话斋，喂，而家本身有好多呢啲系有精神病嘅问题，咁我哋又冇一个真系专门嘅精神病嘅医院，以前有嘅冇咗啦，系咪？咁就算你分散晒每嗰个地区嘅医院咧，其实系唔啱嘅，因为你讲真，你唔系集中啊嘛，系嘛？咁你个资源一定要集中先可以做到嘢。咁你啲嘢都唔做嘅时候，其实你要选边个上嚟咧，其实都系有承诺嘅，但系系咪真系可以做到嘢咧？我就好怀疑咯。
2: 集中系集中啊！当年呢个高慧林嗰间精神病院之后咧，佢集中上落去就系唐人街。当年点解突然间咁多依类咁样？咁啊，当年即系喺嗰度啲商户啲怀疑紧，就话啲政客咧就即系特别系温哥华市方面咧，就已处理啊，直情抌晒落去唐人街嗰度附近。咁佢已处理就唔使扩散去 Carlisle 啊，或者系 Point Grey 嗰啲地方啊嘛。咁佢咪易搞咯。咁足之咧搞咗成20几30年喺度，应该又整埋住成屋，而导致咁嘅情况。而家扩散到市中心，
3: 系啊，
2: 而家唔受控噶啦。
3: 唔系，其实好老实讲啊，即系我哋其实倾呢个题目咧系冇乜结果嘅。第一样嘢，我认为就系大家要保护自己先。
2: 嗯、
3: OK， 首先就系话即系有意识到就话，而家呢样嘢系喺度嘅，唔系唔喺度嘅，大家唔可以即系台独政策。咁、自己屋企要保護自己屋企啦。如果你有裝防盜，唔係防盜都唔係立邊度裝喎，即係唔係立邊裝喎？你個防盜係咪可以直接幫你報警啊？係咪有人去24小時監去 monitor 你啊？
2: 哦，
3: 如果唔係嗰啲淨係得響就冇用嘅喎。
2: 係啊，係
3: 嘛？咁嗰啲冇用嘅。
2: 唔係你唔係頭先唔好意思打電話俾佢啲防盜嗰啲鏡頭唔能夠影過龍啊，冇影到人屋企隔離嗰啲嘢，
3: 唔係係啦。你又而家好多鏡頭咧，好多鏡頭咧，你都可以將嗰、那個。雖然佢好，其實係好廣角嘅，但係你可以自己調嗰個範圍嘅，係啦。咁但係呢個第一啦，你都要保護自己嘅，因為好多時候我哋都試過有警察，譬如附近有咩發生嘢咧，佢都會過嚟，你可唔可以俾我哋睇下你嗰、那個嗰、那個影像啊，諸如此類啦。咁呢個第一係保護自己啦，另外就係話
2: 幫到人，
3: 譬如啊，亦都幫到人啦。你哋譬如啲車，你知你成日都好多地方都剝玻璃㗎啦，係嘛？咁、你唔好有貴重物品喺車裏邊咧。其實好多地方你泊完車，佢都寫住擺，你唔好有貴重物品啦，唔負責咁樣。即係呢啲係要自我保護。自己咯，同埋講真，我哋中國人好多時候都已經係俾人哋公認咗，就係識行嘅錢包啦。咁你如果更加你仲要係好吸引人哋去注意你嘅，咁你就可能嗰個危險機會係大啲咯。咁冇辦法，因為而家個社會就係咁，咁你可以點做呢？ 係嘛？你而家好似嗱早排你喺李自民有啲好啲嘅餐廳飲茶都有人入嚟去攞，即係偷你手袋，聽過啦呢啲嘢唔係，都唔係係咯，都唔係
2: 有
3: 係啊，即
2: 係圖文並茂啲。
3: 係啊係啊，咁你出街即係要即係而家係真係自我保護嘅意識要強咯。
2: 係啊，最緊要一樣嘢咁啊，減少損失啦。正如頭先講，頭先咩有錢嘅腳，其實咧就話個個賊咧知道華人咧就通常好中意袋現金嘅。係
3: 啊，
2: 咁係人咧橫掂係橫掂做世界嘅，揾啲有現金嗰啲係咪啊？
0: 係
2: 啦，梗係。或者咁我聽個聽眾翻嚟接俾Albert大夫分析啊。Hello， 張女士你好。
4: 係，三位好，多謝時間先。我咧就睇到一份報紙，你哋成日話捉咗佢，咁咪咩咯？坐監，你知唔知道啊？喺 New S 啊，我再要詳細抄翻講出嚟。佢連個監獄都賣埋出去，佢將個監獄嚟做嗰啲餐房啊，佢個國家你。連監獄佢都可以賺錢賣出去㗎，你有啲乜嘢法律有咩司法啊？有啲乜嘢阻嚇啊？可以怪到咁樣？我咧就曾經上網，我哋咧就好中喺網買嘢嘅，咁咧就揾到一間嘢咧，好怪好神秘。後嚟我哋都喂唔好諗啦，佢好多嘢賣嘅喎，電器又有computer 又有。總之 high tech 嘅嘢佢都有嘅，我懷疑嗰啲係偷咗翻嚟。佢其實有一間公司咧，有一間嘢咧，你上網揾到，我哋無端端唔知點入咗去睇到，好驚。我話你快啲算數啦，唔好搞呢啲嘢啦。去直頭如果要買嘅，你自己都喺咩就係 Costco 大把嘢賣啦。就即係不過咧，有時揾啲專啲嘅咁啊咩啦，去到咁樣嘅啦已經。咁佢又冇法律，而家又搞到個經濟咁樣嘅。咁啊有得賴啦，已經呢幾年啦嚇，由呢個 Covid 之後咧就害得好，全世界嘅人已經好慘嘅啦。喺 Covid 嘅時候，不過咧我就要講講，你話係咪關唔關嗰班嘢事咧？其實當年我佢喺12月底已經拉呢個嘢，呢、這個嘢叫做Raymond Redding 喎，拉咗喺美國拉佢嘅呢個嘢咧，根本咧就喺2002年佢係我哋依度嘅選手。滑雪選手嚟個奧運個滑雪選手贏咗嘅喎，佢可以掉轉頭係上天堂，佢唔去，佢要落地獄，冇辦法啦，要害人㗎。佢做咗呢個毒品，但佢當時全部都係可加因啊嗰啲嘢嚟㗎。嗰個咩啊 ？Larry Campbell 佢實在知㗎，死咗嗰個咧就唔使講啦，嗰個已經死咗啦，唔好再提啦。個 Raymond Owen。嗰啲係佢全部知喎，但係佢贊成喎，起呢啲咁嘅四處方案就起剩一度。佢根本知咁多年之2002年呢個嘢，只係舊年喺美國落網，但係咧佢仲有啲幫佢嗰啲都話落網，但喺美國有冇咩佢打死人，美國先拉佢嘅啫。佢根本呢個 FBI 即係嚟執呢個嘢咧，執咗咁多年，佢都唔理嘅，咁啊證明佢係。對於呢個毒品，呢、這個加拿大對於呢個毒品，佢係好乜嘢噶啦？佢係好放鬆，佢哋冇辦法揾唔到錢，又要顧呢班唔做到嘢嘅，又要顧呢班又食嗰班，就將我哋扣税猛扣税預繳税，而家又去交啦，我又要再交，或者唔把幾房我哋都唔捱噶啦。你咁成日搞我哋呢啲，咁你知唔知啊？我真係我都已經係好心灰意冷，我所受嘅。聞嗰種味，你知唔知嗰種味幾慘啊？嗰種味係 odor 同埋嗰啲咧叫做好似田嗰度嗰啲咧爛咗嗰啲菜啊，其實就唔係嗰啲咁嘅嘢。
2: 我知啊，張女士，張女士，我聽過你嘅故仔，你講好多次啦，咁你好特別喺
4: 我講埋先，你俾我講埋先。而家佢啊嗰、那個即係食嗰個電子煙唔係好貨嚟嘅。電子煙咧已經有
2: 唔好意思啦，因為你唔好意思啊，將你自己嘅話題離開咗個盜竊啦。咁佢哋我都明白好慘嘅，因為佢俾人同個拍賣咪升啲煙上，真係冇去計。
3: 唔係呢個真係冇辦法
2: 嘅。唔係你管理處又管唔到，佢因唔知邊個食。
3: 其實就唔可以食嘅，即係 Strata 裏邊多數都係。
2: 但你唔知邊間。
3: 頭先阿張女士講嗰個咧，唔係 Raymond， 叫 Ryan Wedding。 OK， 嗰個係一個 snowboard 嘅選手嚟嘅，佢係喺墨西哥俾人拉咗，因
2: 為
3: 佢嗰、哦那個走私六十噸啊，每年運送六十噸嘅可卡因啊，係、嗯、啊
2: ，OK，
3: 嗰個叫 Ryan，
2: 嗰啲走私啫，佢都唔單嗰度偷
3: 竊都係販毒啊，販毒啊。
2: 不過而家頭先你講開即係自我保護自己啊，的確係咁，好似而家你毒即係店鋪盜竊，好多人我都唔知點解而家突然間今年咁多，依兩年咁多喺肉食方面啊咁啊，咁啊而家這間鋪頭咧喺咩難喺 Vancouver Island 嗰邊到直情咧。有間鋪頭啲熟賣啲熟食，唔係賣啲肉類咁樣，佢仲要上鎖嘅，你要行埋攞有啲鋪頭啊嘛。即係頭先阿丁生所講咧，好多而家準備推出嗰啲就係自動唔需要付冇人管理噶嘛，入去攞錢之後佢行出去咧，佢係因為佢有佢有個曲 number， 佢已經攞到你嘅密碼咁啊。但係你行咗出去，你有曲 number， 佢冇 number， 你唔俾入咩？
3: 而家咁嘅情況做唔到，因為其實而家都話啦，呢個問題係幾個問題，主要第一。你拉咗放，即係嗰個司法制度係有問題。你如果呢個解決唔到嘅話咧，你做乜都冇用。
2: 嗯，係嘛？先咧，那個聽眾打嚟嘅話，3000蚊就唔接受。咁其實最近咧就喺啱上個月咧，我哋治民市咧，原來治民而家治安即係嚴重好多。即係講回翻上十幾年前咧，就冇乜事嘅嘛。點解咧？就我成日話咧，一有呢個地鐵咧，就四通八達㗎啦。因為佢咧其他嘅事跑入嚟，跟住咧一走上去就走人㗎啦。
0: 散水
2: 快啊！散水快，你做賊嘅就易聚易散㗎嘛。咁啊，最近咧拘捕成15個人，咁啊，其中咧又有3名來自温哥華，2名嚟到呢個 Lanford 啦，咁啊3個州等等嘅地哥，咁啊有幾個咧
3: 證
2: 實嚇，三個青少年啫。咁佢黃家琪警咧都建議話，佢即係對10個人咧就提出盜竊罪指控，即係金額係低於5000蚊嘅。咁佢都叫做做嘢啊 ，Albert 點睇法咧？
0: 係似乎咧現在各個地方嘅政府咧都明白到呢個嚴重性，因為你要記住一樣嘢，好快啊！B.C. 省所有嘅地方都有個選舉喎，咁即係話你唔到你賴嘅咯噃，
2: 係啊，
0: 佢要做一啲嘢出嚟嘅，如果唔係佢就冇咗張票，可以做唔到上唔到翻去佢原位，咁所以呢個係一個好處，但係亦都有一樣嘢咧，就係話如果我哋唔改法律，即係話聯邦一定要幫我哋改呢個法律。5000蚊以上的，我們不可以是任何偷竊都是一個偷竊來，尤其是你偷竊之後跟著還有暴力，這個是要嚴重的罪來的。如果我們不再將這個我們所謂叫 common sense 的東西，就是我們普通大家都明白的東西，我們來執行它，我們是永遠不會有機會可以好轉啊！呢樣嘢容易錢嚟，點解唔攞啊？
3: 不過又唔好誤解咗喎。其實咧冇一個明文規定話5000蚊係唔係刑事罪喎。其實5000蚊係絕對係刑事罪嚟嘅。
2: 好
3: 嘅，先再解。
2: 我哋聽聽客户信息先，翻嚟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5: The Break 強勢出擊，大型優惠促銷活動震撼登場，梳化同梳化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飯廳傢俬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級你嘅廚房，買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電，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機會贏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獎套裝嘅其中一份，無需消費，詳情店內查詢。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6: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7: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6: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7: 啲人有湿疹、风冷、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6: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7: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1: 时事风云，节目主持李宝安。
2: 好啦，咁啊，翻翻我嘅时事风云咁啊，头先啊，喺度你补充下。
3: 首先，大家唔好误会先，這个所谓嘅 under 5000蚊系咪刑事罪咧？其实系刑事罪嚟噶吓。喺加拿大嗰、那个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个系属于刑事检，可以刑事检控，最高可以判囚2年噶吓。不过咧，就问题就系佢告唔告你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当然啦，而家个实际情况咧，即系小偷太多，因为个盗窃太多。咁你而且警方资源亦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会处 理，但系唔系代表话五千蚊系唔系犯法咯。
2: 啱嘅，啱嘅。不过问题就系即刻咧，就即系法庭又冇咁多人。
3: 系啦，即系佢告唔告呢回事啦。
2: 警员有冇法咧？我都试过嗰单啦，咁啊即系俾人高卖嗰啲咁嘅，咁啊问题最后咧，警员咧，你无论你捉咗个偷嘢嘅人几耐嘅时间咧，你都最后咧叫劝你啊嘛。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钱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法庭咧，你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诶三地都未必告到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竟然当场已经劝你，
3: 即
2: 系唔好玩。
3: 所以就系而家呢个问题就令到呢件事恶化咯。
2: 系啊系啊 ，OK， 啊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先啊 ，Danny 你好。
9: 喂，我去嗰阵时买手机咧，嗰时咧啲手机都系真真假假嘅，有条电线捻楞住下啦。有啲颜色嘅，斩下斩冇都好正啊！而家我见啲手卖手机啲冇手机摆度噶，有啲摆就系摆手机咧，系假嘅，啲模仿空壳嘅树啫，譬如冇话执紧嘅。咁呢啲系影影诶，即系叫做转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话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钱啊！而家唔系有啲系即系俾咗钱先俾嘢你食喎、啊，我个 service 好似麦当劳咁样嚟做喎、
2: 啊。喂 ，Danny， 阿 Danny 啊，
9: 而家最好啲
2: ，Danny 啊，你好，今日而家唔系讲紧诈骗照妖镜啊，我讲偷嘢啊，你头先全两样都系诈骗嚟嘅啫喎。
9: 喂，佢就可以俾唔俾偷嘢，可以转型去做嗰样嘢出嚟咯。
2: 哦，即係佢，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9: 唔係咯，係嘛？係。啊，揾多個企幾處誒，你想啲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又可以防止偷嘢咯。
2: 哦，收到、啊、，OK， 多謝你。跟住阿盧生，盧生你好。係，
10: 啊，就我有個朋友咧，啊各位好，係即係做嗰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話其實。internal stealing 仲犀利，即系店内员工啊、
2: oh,
10: 偷嘢啦
2: ，OK，
10: 一样系好猖狂。
2: 嗯，系啊，啱啊。
10: 我所讲系唔多。
2: 哦、oh, ，OK， 即系龙女鸡作反咁啊，呢、這个经常好似
3: 都有咁嘅情况。
2: 有肯定。
0: 呢、這个向来都有噶啦。
2: 哦，好多好多古惑嘢。
3: 唔系，其实你要杜绝头先，其实未讲完。但系第一，即系除咗司法方面要即系加强之外咧、嗯，其实应该系。我哋自己自身都係、
2: 嗯，
3: 首先唔好買，唔好貪平，
0: 所以就係話，係
3: 嘛，唔好買水貨，唔好買，即係唔係水貨 ，sorry， 唔好買呢啲即係
0: 不明來歷
3: 嘅貨品，係、
2: 嗯、
3: 嘛、
2: 嗯？
3: 如果個人話俾你聽，好似頭先有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喎，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
2: 嗯、
3: 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啲犯罪嘅可能噶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2: 係、
3: 啊。
2: 咁係嘅，即係頭先阿盧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嗰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員裏邊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咪夾定出邊啲人啦咁樣。咁咪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夥計翻嚟，啲夥計人哋佢揾個夾定嘅，俾$10你，佢找$90，佢當你$100咁。
3: 係啊，
2: 佢夥計唔係得，會得，如果得個夥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夥計噶嘛，係嘛？咁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OK， 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啦。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11: Hello， 係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講下嘅，就係、是關於。實際上咧，現在咧，online shopping 係咪一路路增加緊咧？仲係
2: 係肯定啦。
11: 咁樣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係、是、Forbes 啦，福布斯 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是 consumers 咧，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咁主要咧，佢哋咧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咧係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係咩咧？係 Amazon 咯，嚇、啊，即係 Amazon 有好多嘅，即係會提供俾你嘅。咁佢係一個 marketplace 嚟噶嘛， 咁所以換言之咧，就係好多嘅 market

0: 即係呢一個咧，係佢哋而家呢個 Generation C 佢哋嘅個趨向係睇個錢先，睇個 price 先。咁所以咧，我哋喺一個實體店咧，通常咧，你除非你係 search 曬W 字頭嘅幾多錢，咩字頭嘅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只咧，佢就話六至九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按嗰啲譬如 A 字頭嗰個，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嘅生意係少咗咯啊。依個我睇法，多謝。
1: OK， 咁啊，多謝意見啊。咁啊，即係近年嚟其實好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咧，咁啊，譬如粒羅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樣咧，根據過去即係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咁啊，都係講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數字寫出嚟咧，咁啊，係咯，咁其實佢哋嗰啲有組織嘅零售限制，即係好明顯增加咗嘅，咁啊，導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頭水啊、嬰兒奶嗰啲，全部肉類咁，全部咧佢屬於高風險喎，
2: 都
1: 牙易甩手啊！
2: 而家你有啲地方買牙膏、牙刷都鎖住，咁你真係企喺度
1: 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佢哋有啲成24小時咁啊，平均咧每個月咧都成由30到80宗偷嘅事件啊，大部分都冇報警噶啦。頭先就講好大部分，
2: 喂，冇報警啊，
1: 成80宗都唔報警，咪即係計唔到條數出嚟啦，
2: 都費事報啊，
1: 咪咯。咁啊，求其趕走嘅同埋內部處理啊，算鬼數啊，費真係好嘥時間去處理呢樣嘢，警察都唔係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搶、明刀明槍咁啊搶啦，呢、這個反而做恐怖啦，係咪啊？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噶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咯，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出
2: 嚟。頭先個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咁，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
1: 啦。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2: 系啊，
1: 隨時都會俾到貨你噶啦。
2: 柯達先去偷啊，
3: 柯達先買新鮮啊
2: ，on demand
1: 係啊，佢一早攞定啊，明知邊幾類
2: 嘢。其實呢個唔係笑話，其實唔係好笑嘅嘢。呢個其實係即係一個好可悲嘅事情。
1: 所以咪集團式咯，佢
2: 集團式經營係
1: 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頭先聽眾話啫，有內鬼就更加易搞。
2: 係
1: 咪？有啲鋪頭就，所以嗱，而家最近咧就即係我哋都擔心啲人話，喂，私隱問題啊，點解有啲鋪頭即係甚至 Costco 咧咁啊，或者啲 supermarket 咧，啲人叫人打開俾你睇嘢咁樣，咁啊即係有佢個難處喺度啊，因為
2: 但係冇誤會 Costco 嘅講法，即係你推個車仔出嘅時候咧，佢要你睇呢張單咧，唔係話 check 你有冇偷嘢喎，佢係話驚你攞漏嘢啫喎，佢個講法係咁啊。
1: Costco 我哋暫時睇唔到，好似話我最近見到話有啲。超級市場咧，直情係要即係門口有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嘅，我冇。
3: 我未試過。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
2: 哦。
3: 啊！我係親身見過，
1: 我都覺得嗰啲人好不智嘅，明知人哋
3: 係唔係嗱，即係學正話 Harold 講，佢話我哋嘅工作唔係，我哋驚你有損失，
2: 係有漏嘢啫嘛，
3: 有漏嘢
2: 係啊，
3: 佢對咗佢，不過亦都係你睇啊，佢真係數幾多件，佢嗰度數幾多件啫喎，
2: 都唔係個個數㗎，
1: 唔係佢兩句事，佢一個擺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頭先好似你話齋，我真係好贊成你講，喂，你自己保護翻自己，你擺明俾目標人哋拎個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個大袋？你又唔擺人嘅車，唔擺成擺你自己去，佢諗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陣間我攞翻出嚟，又用翻個袋啫嘛，咁咪有咁嘅心態，我諗佢啊。但係俾人 target 咗。
2: 同埋而家咧都有個唔好有呢個習慣，就係咧有時而家我哋要攞環保袋去買嘢噶嘛。

0: 咁有啲人咧就懒，就唔攞车仔，就攞自己环保袋抌晒喺环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钱。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呢个行为都唔系几好噶。
1: 系啊，呢个抵俾人查噶。所以头先你话你亲戚咁样摆只背囊啊，梗系夺佢数你啦。其实好似头先你讲行推车嗰啲，我睇佢即系查完即系等于冇查。
0: 系啊，
1: 系咪啊？
0: 咪即系一个阻吓作用咯。但系当然佢唔系咁讲啦，我唔系睇你贪唔贪，我只系帮你数数，你唔系攞漏嘢啫咁样。
1: 不過問題就是如果不是講了我話，我記住個時間。OK， 咁問題就係在於如果他哋有人報案，就增加多啲嗰個數字咧，警方迫的確係留意，特別留意嗰啲地方，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有時我哋就算喺警方你有公佈啊，你擺個 app 俾你咧，邊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竊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個數字嗰度。
0: 總之而家實際啲，我哋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就係話我哋唔好買拆裝，咁已經係幫到噶啦。
1: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另一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3: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4: 撞咗车啊嘛？
3: 吓，撞车仲咁轻松？
4: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架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3: 快啲打604-875-8088先。
4: 做咩啊？
3: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4: 吓，乜理由
3: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伯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5: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6: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5: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6: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5: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咗大量电风扇同埋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6: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系一间最值得信赖嘅家庭电器中心。
5: 枫林有3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28。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AM 1320华侨之声六点新闻专辑。
8: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都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嚴格的邊境措施會在今個星期六開始根據聯邦檢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離人士，政府將會提供隔離設施。加拿大官員又說，由今個星期五開始，聯邦政府將暫停就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及烏干達的移民入境申請作最終決定90日，不過措施可能因應疫情發展再作延長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rot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e 选区的 Gibrot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晏昼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佢喺国会发言时候将唔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嘅语料发言。佢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嘅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佢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 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李家国现时面临住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月报》曾经在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同埋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00至今晚10:00于二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im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Rob Thompson 选区的 Stim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Stim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im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商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鹿鸣苑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 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系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9: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六成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三成半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一月，一项民调显示三成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一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二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三成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les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一半受访者对于大斯文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三成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斯文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8: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 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9: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 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 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Oat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好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Oat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8: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9: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BC 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Sandage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莎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莎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Sandage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8: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10: 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九点至十一点前结账八五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四至十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11: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四至十人精美套餐。
10: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二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0388。
11: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十次疗程，送价值872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0: 国际新闻。
8: 国际方面消息，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 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耶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
14: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15: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14: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16: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享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翻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蚊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蚊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1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1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1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1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1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中港台新闻。
13: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9: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 第二要重申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13: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20: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12: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13: 新闻报联报，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21: 福林酒家早茶十点至十一点半，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2: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二楼，订座7782979998。
2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3: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2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3: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24: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21: 财经消息。
13: 财经方面消息，多伦多股市报34674点，跌156点。纽约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报50492点，跌87点。纳斯达克指数报26590点，升247点。黄金每安士做4503美元，跌20美元。原油价格每桶报94.2美元一桶，跌2.4美元。一加元兑72.44美仙，跌0.01美仙。一比特币兑105481加元，跌1543加元。
25: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6: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27: 恩语同路人，
28: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29: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28: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30: 全天候运动场，陈建邦主持。
31: 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全天候运动场时间，陈建邦同大家报道体育消息。NHL 方面咧，今日有一场嘅戏码，就系、是、由 Avalanche 咧对 Vegas 嘅 Golden Knight， 咁啊6点钟咧已经开咗波噶啦，双方暂时0-0嘅。 咁啊，老实讲句 ，Avalanche 咧就呢次咧就令到好多人都跌碎眼镜啦，搞到咧就系成地都系玻璃碎。点解？因为 Avalanche 咧系全 NHL 咧 number one team 嚟噶嘛，排第一噶嘛。啊，第一二个 round 咧就好快脆就入啦，入到西岸决赛，竟然间会局数0-3落后俾 Vegas 嘅。咁而家 Vegas 咧金仗咧，只要赢一仗咧，咁啊直情可以淘汰呢个 Avalanche 噶啦。咁所以 Avalanche 咧系唔可以输波，一定要赢啊！好啦，咁啊，琴晚嘅一场咧，满地可对 Hurricane 咧，亦都系打到要加时咧，先至分出胜负。咁啊 ，Montreal 唔好彩啦，输咗2-3 OT， 咁就变咗咧局数咧 ，Hurricane 2-1咧就领先紧啊 Montreal 噶啦。咁啊 ，Montreal 其实琴日打咧，老实讲句，麻麻地嘅啫，我觉得，因为佢个射门次数得12次，人哋 Hurricane 20几次。如果你用划然率嚟计，我射门次数多嘅，我入网入球嘅机会就系大过你射得少嘅人啦，系咪？咁啊，就听晚咧，就会咧再战。咁啊，千祈冇输啊，5点钟，Sports 咧会转播嘅。千祈冇输啊，输咗系3-1落后咧，你要去到 Hurricane 咧作客打咧就好难嘅呢场波。OK， 讲下啦 ，NBA 方面啦 ，NBA 咧而家就打紧一场嘅西岸嘅决赛，咁啊。由 OKC 主场咧迎战 Spurs 嘅吓，咁啊呢两队波咧就系各自咧打咗四场咧就是2-2打和嘅，呢一场咧就翻翻去 OKC 嘅自己嘅主场啦。咁啊目前嚟讲咧个分数咧就45-41，就打紧上半场嘅第二节，45分咧就 OKC 嘅。当时咧呢个 OKC 咧应该实力嚟讲咧系会好过San Antonio Spurs 嘅，不过咧。San Antonio 的球星 Wemby 实际上太劲了，劲得紧要，令到他基本上很可能是骑着这个OKC 来打，再加上 SGA 又打得不是太好， Oakland 又打得不是太好，所以搞到他们的表现就有失准了。不过呢今次在主场呢打得比较紧凑一啲啦，咁啊45-41，咁啊呢啲咁嘅分数咧老老实实啦，如果你唔小心啲嘅话咧，分分钟可以俾人超过嘅吓，咁啊睇下佢哋呢场波咧，打好个胜负如何啦。好啦，咁啊琴晚嘅一场嘅东岸决赛咧，冠军已定啦，就系由 New York Knicks 咧就是、以130-93啊打败咗咧呢个 Cleveland 啊 Cavalier， 虽然佢入边咧系有啊呢个 James Harden。仲有就是 Donovan 啦，呢两个球星坐镇，但系都冇办法咧挡到咧就系 New York Knicks 嗰种嘅攻势啊，咁结果咧都系要输波就埋单，咁啊冇计啦，咁啊睇下今场嘅，咁啊而家变咗咧就系 New York Knicks 咧就等紧西岸决赛嘅冠军嚟到同佢打咯噃。好，最后啊讲呢个网球咯，快网赛已经开始啦 ，Sharpo 啊输咗，Felix Auger-Aliassime 咧就赢咗就晋级，另外咧女子嘅 Emboko 咧亦都系胜出可以晋级。而 Lena Fernandi 咧，亦都輸波，咁啊冇計啦。咁即係加拿大嘅四位嘅球星，有兩位就出局，一男一女。OK， 好，時間差唔多，同我哋講聲再見，拜拜。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4: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2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2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2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2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2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2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2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2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2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2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6: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社团简讯：
8: 佳怡中心广东话的加拿大老人福利介绍讲座。由特许会计师主讲，6月11日星期四上午10点，地点是在499号片打东街举行。另外，6月18日礼拜四上午10点是有由注册临床心理辅导员主讲，家庭照顾者心理健康。举办地点499号片打东街，以及是 Zoom 网上举行。佳怡中心联络电话。7782237236，7782237236。开创会所 Parkwave Clubhouse 华人爱心支援小组免费网上健康讲座，6月13日礼拜六下午1点至2点半，题目是一起走过抑郁的日子，认识症状，身心调节以及康复之路。活动当日使用 Zoom 的连结进行。另外，打开心窗互助小组分享会，6月13日礼拜六下午2点是网上举行，6月27日星期六下午2点是实体举行。开创会所查询电话6047613723，6047613723。社团消息报道完毕，各社团有活动消息要公布，可以 email 到华侨之声 psa@am1320.com。
9: 轻轻松松半个钟，由我曾明光陪住你。
10: 好啦，听众朋友，今日我哋又继续同阿 Eric 咧去分享佢嘅人生经历吓。咁呢、這个经历咧，真系有时我哋话，哇 ，Why me？ 点解轮到我身上啊？咁啊，有啲人话。系都唔好恨啊！呢啲咁，但系咧，有時好得意嘅。當我哋越唔恨，越唔千祈唔好發生喺我身上咧，偏偏就要發生喺你身上嘅喎。咁你又諗唔到點解要喺我身上嘅喎？啊！但係最近有人就話，有時我哋應該識得感恩咧，就係問一下 Why not me？ 啊，即係有啲極度嘅不幸嚟到我哋身上嘅時候咧，或者輪到喺你身邊嘅人嘅時候，你就會話。點解唔係我啊？如果係我，我就佢唔使上得咁辛苦啦。咁其實喺任何處境之下咧，我哋面對人生嘅各種嘅 hiccups， 各種嘅高低咧，都係要我哋自己面對。好多人話：，唉，我陪你啊，我安慰你啦、啊。其實佢只係陪伴住你，但係佢唔能夠攞咗你嗰個嘅痛楚嘅，因為痛楚都係我哋自己要個人面對。好啦，阿道咧就講到。就是他的鼻哥上面就覺得頭痛，就痛得很交關、如果說痛的程度一到十來比較，十是最痛的，你是有多痛的？
11: 真的八九是 least， 再遲些我告訴你真的是十的了。
10: 哇，八九就很痛的、
11: 很痛的、痛的程度為什麼呢？我睡覺之前一定要剛好我家裡將搖搖椅的，咁咧我就坐張搖搖椅，差唔多坐成個鐘頭，即係將嗰啲即係可以即係放鬆我頭痛，咁咧就仲當然要搽呢一個
10: 白花油
11: 啦，係咪？咁係唔係即係你諗唔到？唔係我就唔可能去瞓覺，即係你咁搖搖一搖到你自己攰啦，即係 keep 你。 即係又頭痛，即係查咗嗰啲白化學，咁有條 relax 啊，知道啦，可以真係可以可以即係休息嗰時咁樣，就即刻走去瞓，個半鐘頭就又再
10: 痛過，
11: 冇再痛過，你真係可想而知嗰個痛咗啦，唔係話即係
10: 一至十
11: 嚟講喎，真係係 at least 九八九 at least 要接近十啦，咁即係好痛嘅。好痛嘅，同埋咧，我因為嗰陣時咧，因為嗰個痛法，即係如果頭個筋嘅直情個血管就
10: 即係浮曬出嚟，
11: 浮咗出嚟嘅，
10: 係咪？
11: 即係你要知道，即係可想而知嗰個即係過程，你要知道係真係好痛嘅，即係你痛到啲血管都浮曬出嚟，好似啲手人士啲嘢咧，
10: 血管漲曬
11: 出嚟咁樣嘅，真係好痛。
10: 嗱，我想問下你喺嗰個即係。咁痛啦，又咁長時間啦，咁你有冇諗過或者 relay 到會唔會係鼻咽癌咧？因為你屋企人有啊嘛。
11: 我冇諗到，真係
10: 完全冇，完全冇諗
11: 過。諗到之後，我就話咗俾醫生聽啦。
10: 哦，
11: 我成日都諗定嘅痛咧，就因為
10: 工作
11: 嘅關係。
10: OK， 好啦，咁啊，去到你照嗰個CT scan 啦。
11: 嗱，咁我真係一月。19年的1月2日照啦，照到之後呢1月2日4日已經收到醫生的電話 family doctor 嘛，我心想死啦 no news is
10: good news， 咁急打電話俾你唔會好嘢喎，
11: 你知道通常就話驗血或者整緊咩冇時間冇糧快，都係一兩個禮拜啦，我心諗即係打咗個輸數啦，咁啊好似唔知11:00啊，咁我話個 appointment， 咁我即刻去啦。咁咧就個醫生，佢話 Eric 有個唔係好好嘅消息話你聽，咁佢掀開嗰個報告先啦。佢話咧個報告顯示你有個瘤，佢未嗰陣時未定嘅，
10: 未知係
11: 癌症或者係
10: 良性啊惡性都未知。
11: 但係呢個瘤咧驗出嚟就係42厘米。
10: 42mm，
11: 即係等於一寸
10: 多啲啦，
11: 1.6几寸啊， yeah, yeah. 即係好大嘅喎，1.6几寸。
10: 個位置喺邊
11: 啊？個位置咧就喺呢個鼻梁嗰度入去，大約嘅手指嘅半隻手指嗰度位置咧，就嗰個瘤就塞咗度。咁你頭痛就因為你個瘤壓到啲神經，即係神經嘅你知，但係嗰個神經嘅影響到。痛嗰啲即係血。
10: 好有趣嚇，即係你如果你有嚿嘢，有成寸幾咁大嚿，要即係 solid 啊，我哋叫有即係物質啊。咁喺個鼻梁上邊，你照鏡都會見到凸咗出嚟㗎啦。
11: 照唔到喎，咁
10: 佢喺頭骨裏邊真
11: 係。即係寸半裏面喎，咁你哋唔係喺入外邊㗎嘛？即係呢度大個鼻呢個梁高上嘅寸半。在入面
10: 是
11: 不是
10: 咁你聽完呢個消息之後你點？
11: 哇！咁我就直話講啦 ，Why me？ 即係個真係好難頂，點解我神啊？點解你要揀我咧？咁我就即刻打電話俾我太太啦，我即係喺度喊住啦，我話即係我驗咗出嚟，我有嗰個佢鼻咽癌啦，咁佢西人講話咩 cancer 鼻咽癌，咁我即係癌症咁出鼻咽嘅瘤。咁就而家我已經同醫生講咗，我而家點啊？佢話你即刻唔可以翻工啊，因為我仲係放緊假
10: 啊，
11: 仲有一兩個禮拜，一月第二個禮拜先翻工噶。我而家點啊？話你當然唔可以翻工啦。咁佢寫咗張醫生紙俾我。咁啊咧，因為你咁咧，你之後嘅就好多嘅專科醫生就會
10: 好多療程要跟住，
11: 會聯絡你噶啦。咁你就。在屋企咁啦，咁我就
10: 喺屋企等噶咯，真係
11: 好開心喎！我知道而家就知道係發生咩事啊嘛，你唔知道啫嘛。咁同埋我話嗰陣，你呢個瘤咧驗出嚟就冇話擴散咗出嚟，即係冇話整到嗰個腦嗰度。
10: OK，
11: 即係好安心啦，即係咁我就知道冇話即係做腦。擴散到腦，只係呢個 鼻哥鼻嗰個後邊
7: 鼻梁上邊
11: 上面有，亦都未擴散一嚿嘅，扭嗰陣冇話散曬咁樣。
7: 咁、但係你唔知係惡性定良性噶嘛？
11: 係我唔知
7: 咁。咁又做唔到手術嘅喎，你個頭骨裏邊噶嘛？
11: 我遲啲有嗰個即係嗰啲專科醫生就會同我講噶啦。咁我即刻翻到去咧，我就就話俾我太太聽啦。咁我哋兩個啦，哇！喺即刻嘣一聲上去睇
7: 喺 Google
11: Internet 睇下42個 meter 一蚊嗰個瘤喺個即係個皮下咧係第幾期？好，咁我揾到出嚟就第三期中，即係唔係之後就三期尾，佢好得第三期尾四期。咁咧第三期中咧就如果治療嗰、這個治療得治療得好嘅咧，就有70%+。
7: 哦 ，OK，
11: 係咪？即係你有希望
7: 痊愈有70%+。
11: 咁我就即係如釋重負啦，係咪？我話都有好大機會。會有好得翻，咁我跟住亦都同我即係我啲團契咧，即係我組裏面就話俾聽，我有呢啲咁嘅問題。但係之前嗰啲緊接會知道我都有頭痛㗎，咁又好關心我，咁就話咧我有真係證實咗有呢、這個鼻癌。咁跟住咧牧師啊，同啲長老啊，教會牧師長老亦都跟俾阿都嚟探望我，同我
7: 祈禱，
11: 同我即係安心我啊！咁我都話俾佢聽，我

0: 咁我想問下，你剛才都有講到，當你知道的時候，你第一個回應就是 Why me？ 可能第二個回應呢 Why me 跟住呢就是哇上帝，咁即係點呀？啊，即係要咁大佬咁啊，我信你㗎喎，我有信仰㗎喎，咁但係信仰嘅人都會遇到啲問題，我有咩處理？即係我嘅意思係你對信仰呢樣嘢同埋你自己面對呢個叫做絕症啦，我哋一般叫做係嘛？有冇一種嘅即係懷疑啊、挑戰啊？即係呢個信仰係咪真㗎？
1: 唔係，當時我咧就好安心，知道咧神會即係保佑我。唔知因為點解，我就感受到弟兄姊妹嘅背後嘅支持，即係喺禱告方面啦、安慰啦。因為我跟住以後咧，我照常都係每一個禮拜日都去崇拜嘅，即使好痛我之前都
0: 仍然係痛緊
1: 嘅
0: 喎，
1: 痛緊我。都是每個禮拜都照常同太太去呢個崇拜。咁咧，我自從話咗俾啲頂長聽，我有呢個鼻咽癌。咁我哋每一個禮拜參加完崇拜之後咧，佢哋頂姊妹咧喺個油場我嗰組嘅團契咧，佢就揾一個房，大家一齊為我禱告，就我即係我
0: 按手祈禱，
1: 就祈禱。咁即係每一個禮拜都有喎。咗好長嘅時間，佢哋都係好安，即係我覺得真係我深信神會保守我，即係弟兄姊妹都係喺呢方面即係關心我，所以我唔覺得係即係話冇希望，或者好似好消極，有啲人又會好消極。
0: 亦即係起碼你自己覺得有班弟兄姊妹陪伴住你，一齊幫你行過呢條咁艱難嘅路。咁喺呢一個嘅醫生後來就跟住同你有啲療程啊等等啦，咁跟住個療程你點樣去度過？
1: 嗱咁樣咧，跟住咧好多個參加過好多嘅即係同啲專科醫生啦，同埋嗰啲營養師啊，同埋嗰個藥劑師講俾我，就有個即係一個班，好多佢
0: 成個 team
1: 嘅，成個 team， 同埋佢又揾啲有啲病人都係喺個頭同頸有癌症，佢有個即係嗰個聚會一齊咧，就講解我哋將來啊會面對啲咩嘅，會有遇到啲咩，同將來即使你痊癒咗之後，你都會有啲將來有啲呢個
0: 後遺症。
1: 咁即係在啲心理上面，你知道嗰個情，你唔會話。即係好慌張，或者你話俾唔知點樣，佢話睇曬俾聽，同埋有一個即係康復者，佢都係喺六年前都有同一樣嘅個病歷嘅，話俾我聽佢而家嘅經歷點樣，佢嘅生活點樣樣，俾我哋有啲安心，係咪？咁嗰、講翻嗰個呢、這個癌症嗰、那個療程，嗰個醫生話俾我聽咧，佢都確實到個一嚟。他先驗嗰陣就話：話呢個瘤咧就未知啊，係咪即係良性或者惡性嘅？咁仲要同我做多幾次嘅 CT scan 同埋做個 autopsy 咧，做
0: biopsy，
1: 咁即係同我攞啲 sample， 後屘證實係呢個係唔係良性嘅，係惡性嘅，係啲真係 cancer。
0: 但係就冇 spread 出去嘅。
1: 係冇，佢話俾我聽，佢真係佢 check 過曬啦。我話係啊，你冇嘅冇，即係嗰個瘤啊。係冇擴散嘅，亦都冇話去到嗰個腦部或者個
0: 嗰個。如果去到嗰個地方就手尾長，
1: 就手尾長啦，即係嗰啲腦癌嗰啲就即係好難講。咁跟住佢講咧，你話講話佢唔可以同你咩做咗手術。咁佢解釋過真係，因為你嗰個癌咧喺個裏面咧，大概兩寸零咧。咁佢唔可以同你做
0: 開
1: 刀嘅做手術，同埋佢呢一個症咧，佢係。通常都係全部都係，我諗唔知佢再全部，即係大部分都係用呢個電療或者化療啫。所以佢之後咧，因為佢睇到曬 CT scan 啊，知道嗰個癌嘅
0: 位置，
1: 所以佢用呢個電療咧就好直接 pinpoint 到喺個地點。當然佢用電療咧，就所有 嗰個細胞都會
0: 好壞都殺㗎啦，
1: 全部殺曬。但係佢盡量減少，
0: 盡量
1: 騷擾佢，盡量個即係集中嘅焦點就係嗰個細胞。
0: 嗯，
1: 同埋佢之前咧就整咗個帽俾我嘅，即係好似嗰個頭盔咁樣嘅，罩住我頭。咁佢有頭盔裡面有個可能有位置咧，就定咗嗰個電流個個波位嗰個，淨係射嗰個位置嘅。
0: 嗯，即係唔會喐到佢哋。
1: 唔會喐到，同埋我入去嗰個診斷個即係嗰個位置咧，我推入去咧，就一啲都唔可以喐嘅。
0: 嗯，即係診斷嘅時候做電療嘅時候，你唔可以喐。
1: 係唔可以喐，你直情即係將個呼吸都要好慢，因為佢喐親咧，佢就要重新再嚟過㗎。
0: 哦 ，OK，OK，OK。
1: 咁樣嘅，同埋佢電療期間就有32至32次，
0: 每次幾長？
1: 每次大約係你諗下咧，我數咧就數咧，你1、2、3、4、5咁嘅頻率，就數到800至1000。
0: 你咁嘅速度嚟數到1000，真係好長時間喎。
1: 得十幾分鐘㗎，起碼10幾至20分鐘。
0: 要唔喐喎？
1: 係唔喐。咁我先知咧就冇理佢，又上瞓兩試兩針。
0: 多瞓覺啫。
1: 係啊，我公公，我想知道。是點樣時候就嚟到啊？嗰、那個好開心啊！就嚟數到800啊，咁啊仲最多差唔多就嚟到啦。咁我開心，所以我就定咗每一次入到咧就數人就咁數，1、2、3咁樣數，就知道嗰時間啊就嚟到完咗啦，係咪？
0: 咁如果先係身痕啊、打一次啊，咁你都
1: 為唔得嘅，真係唔得嘅，即係你要重新嚟過咯。
0: 咁你做呢啲嘅電療嘅時候痛唔痛？
1: 一啲都冇痛，一啲都冇痛。即係冇嘢咁樣坐喺度，咁嘅啫。
0: 真係唔覺有咩事，
1: 一啲都唔覺，係咪？但係出咗嚟之後咧，就有覺啦。即係個受嗰個電療嗰陣時，唔係電療嗰陣時，一啲都冇感覺，冇咩特別。
0: 咁電療嗰段時間，你有冇後遺症？
1: 嗱，咁咧，嗱電療咧開始係差唔多係2月19號先開始噶。
0: 嗯。
1: 一換即我1月4號知道啦，嗰陣差唔多個半月先至同我開始做，因為之前做好多嘅
0: preparation，
1: 咁咧就喺電療開始又第一個禮拜後之後咧，我嗰個頭痛啊開始啊慢慢由譬如個半鐘頭先算啦，嗰次就開始2個鐘頭。先多次
0: 哦，即係越嚟越少啦。
1: 3個鐘頭先有啲
0: 啊，咁好喎。
1: 係啊，個痛咧就輕微咗啲噶。
0: OK。
1: 咁你知道啊，有料
0: 有料喎，
1: 即係掂喎。咁。
0: 咁後來經過咗呢啲之後，嗰個癌細胞係咪慢慢收縮
1: 啊？個癌細胞就慢慢會收縮，你亦都感覺到個痛開始即係冇，但因為嗰個你呢個受咗呢個電療咧。傷了之後你要有排先啊，好得快，即係你會好似你去沙灘曬到個皮膚紅曬，你唔會話2、3日會好翻噶嘛，起碼個幾兩個月先會好翻噶嘛，我同樣一樣，即係差唔多2、3個月先會好翻，咁同埋咧嗰陣時啲頭髮咧又會甩啲頭髮，甩啲頭髮，同埋咧你嗰啲毛髮咧就唔會斷生噶，因為我以前咧。未有電療之前，你日日都要剃鬚
0: 啊！
1: 嗰幾個月真係你唔需要剃鬚，因為
0: 冇鬚出嚟
1: 啊嘛，啲頭髮又冇得生噶嘛，你唔會話去再剪頭髮噶，即係嗰段時間係咪？
0: 咁如是者呢個嘅電療已經即係個療程完咗之後，咁呢個癌症嘅叫做基本上咧都移除咗嗰個癌細胞
1: 嘅。點解之後即係完成咗咧？因為我即係好。喜歡做嘢㗎，咁我就同嗰個醫生講啦，我話我想早啲翻工得唔得啊？

0: 想再翻過，好難行到一個特別嘅 exception 俾你去照啦。咁我真係照，照咗翻佢，好驚訝喎！如果你冇曬喎，即係嗰個癌細胞
1: 嗰啲瘤冇曬，
0: 就冇曬喎，即係好清喎。咁話咁啦，好啦，我就俾你翻工，就俾一張醫生紙，咁我翻工嗰陣時係7月15號，7月15號，咁啊就。我翻工嗰時咧就話你咁啊，就係慢慢咁翻，即係即係唔係話好似一日一個禮拜翻啊
1: 五日
0: 啊八個鐘。咁啊點咧？一三五第一次啊4個鐘頭啫。第二個禮拜咧1、3、5、6個鐘頭。1、3、5、8個鐘頭。跟住第四個禮拜咧加多星期二係4個鐘頭。咁就第一個禮拜加多星期五啊就4個鐘頭。跟住6個鐘頭、8個鐘頭都全部就係正常啦，係咪？咁樣
1: 嗱，咁我想問一下喺你整個嘅事情裏邊咧，你體會到你係一個基督徒，有信仰嘅基督徒，唔等於基督徒冇災難喎，唔等於基督徒有病一定會好翻噶嘛？
0: 係啊，
1: 咁你覺得喺你自己嘅個人經歷裏邊，你覺得呢個信仰係點樣讓你真實經歷到？上帝保守你
0: 啦。咁咧，即系我第一，我感謝弟兄姊妹，牧師同我好個背後嗰個我，即係支持我。我亦都知道，即係佢神嘅保守啦。同埋我睇到我經歷嘅嘢，我將我接受喺個電療化療，就睇到個進度咧。真係，如果唔係有神喺背後保守我咧。我相信嗰個效果係冇咁好嘅，即使啲醫生都好
1: 出奇，
0: 喺正常嚟講，你唔可能可以咁快全部冇曬嘅。同埋咧，我喺嗰段時間，我都照樣去呢個崇拜。去崇拜，即係通常我都好弱嘅，身體因為好痛啊，痛。但係我一啲冇間斷，我呢個帶住好痛嘅頭痛，都係去參加崇拜。同埋咧，崇拜之後，我話俾你聽就係每個禮拜都弟兄姊妹都按手我同我即係禱告，都好真係好懇切嘅同我個禱告。咁當然我又好感謝我太太啦，喺當中。佢即係好悉心咁樣即係照顧我，係咪？咁當然我啲我兩個仔啊都好關心我啦，係咁樣樣。所以我知道，即係我有即係有信仰啦。我深信啲神。如果我真係冇信仰，我諗冇咁大嘅
1: 好彷徨
0: 啊，彷徨咁冇咁大嘅信心，可能咁樣會影響到我嘅病情。係啊，因為咁樣咧，因為你自己安心啊嘛，你將所有嘅擔咗嘅就卸出嚟。如果唔係咧，你話死啦，仲冇，
1: 好地地都俾你嚇都嚇死啦。
0: 係啊，冇錯，所以成日會好埋怨咯，或者就歪瞄啫。但係我知道咧，根本係神可能藉著呢一樣嘢咧，即係可以，因為咁樣咧造就到其他弟兄姊妹睇到哇，好多就知道弟兄姊妹咧。即係我嗰陣時喺教會都頂住幾好話嘅，有啲人咧即係流些少汗，佢話以為我係即係以後都見過唔到㗎啦，即係佢即係又見到，即係你知好多，我有癌症咁即
1: 係死緊
0: 啦，幾個月或者一兩年咧，你都唔喺度㗎啦，咁即係你見面都係即係
1: 最後一次啊，
0: 最後一次咁樣即係。仲見到我生勾勾幾年之後，仲係生勾勾，真係好，即係可能俾到佢哋又睇到，
1: 有到幫助，
0: 有到個幫助，知道呢個係信實嘅神，係值得依靠嘅、依賴嘅神，即係同我身上嘅經歷嘅見證啊嘅醫治啊，我亦都深深睇到，因為咁樣咧，真係冇即係我冇信錯嘅。
1: 嗱，丁兄朋友，我哋嘅時間咧又差唔多啦，咁啊好多謝阿 Eric 咧，佢今日同我哋有咁好嘅分享。我再次提醒咧，就喺我哋嘅信仰裏面咧，上帝唔係個個病人都會突然間痊癒曬，而係咧藉住呢啲病咧 上帝俾個病

0: 人去经历上帝与他同在，经历弟兄姊妹的爱心，弟兄姊妹给他的好似强心针一样啊，唔单止对老弟兄是一个正面的帮助，更加对体会到见证呢件事发生的弟兄姊妹咧，佢哋都有得着帮助，因为体会到呢个上帝咧系又真又活嘅上帝。好多谢 Eric 啊，俾我哋一个咁好嘅提点，我哋有机会再同阿 Eric 再做啲访问。好，拜拜。
1: OK， 拜拜。

0: 每个星期六、星期日清晨五点粤曲节目。越唱越晓，越晓而。
1: 而家广东话时段暂告一个段落，欢迎大家收听以下落嚟嘅国语节目。今晚十一点将会继续有广东话节目，多谢大家。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宝宝还有亲子的话题的。那在节目当中呢，当然呢是少不了要和大家呢提到宝宝的护理，宝宝的成长，那这也是很多爸妈呢一直关注的话题。我相信不少朋友听说过吃鱼的宝宝是会聪明啊，又聪明又好，茁壮成长的。那不少的孕妈呢在怀孩子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吃鱼，可是等孩子出来之后是不是依然呢要吃鱼，宝宝吃鱼会变得聪明吗？当然鱼是非常好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可是呢得要注意，有些鱼呢是不能让孩子吃的，有些种类的鱼。到底是哪些种类的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位妈妈叫小平，她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是比较瘦弱，在保温箱里观察了好几天呢才交到这个小平妈妈的手里。等孩子两岁时这个孩子呢似乎还特别的弱，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经常的生病。那为了帮助孩子补充营养，让这个宝宝变得茁壮聪明，所以呢小平呢总是给宝宝呢买鱼吃。但是有一天邻居就发现小平呢半夜三更的又带着宝宝跑医院里去了，而且呢这孩子还吵着闹肚子疼，上吐下泻的，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宝宝吃了不干净的生食，这个生食呢也是跟鱼有关的。先说说宝宝吃了鱼真的会变聪明吗？没错，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鱼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而 DHA 呢就可以促进宝宝大脑的发育，所以经常吃鱼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有助于宝宝大脑发育。但是有几类鱼呢是不宜给孩子吃的，家长们在帮孩子选购鱼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适合给孩子吃，也不是越贵的鱼越有营养价值，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有三种鱼呢是不适合给孩子吃的。第一种呢就是生鱼片。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日料，生鱼片的这个日料呢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青睐，甚至是有些父母呢会给孩子买来吃。但是生鱼片即使再好吃呢也没有煮熟，上面呢会有一些细菌，甚至是有寄生虫，如果身体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肠胃不太好的孩子呢吃到肚子里就很容易产生不舒服。出现的案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平妈妈的孩子一样，会吃这个生鱼片感觉到肚子不舒服，特别是幼小的孩子呢是不能吃这个生鱼片的，所有一切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鲶鱼，一些老人非常的喜欢的给孩子买鲶鱼吃，觉得这种鱼口感呢比较好。但是啊这个鲶鱼呢喜欢在污水里生存，即使在臭水沟里它生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买回来这个鲶鱼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个鲶鱼它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长期的给孩子吃这样的鱼类，孩子这么弱小，那很有可能呢其中的一些元素我们不知道的，对孩子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这是第二种，鲶鱼也不要给孩子吃。第三种呢是腌制的鱼类。在一些地区呢，特别是海边的城市，像我们温哥华呢，因为这个鱼类资源比较丰富，经常呢会有一些 咸鱼啊，或者是鱼干啊等等腌制的鱼类，因为腌制之后呢，这些鱼呢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呢还容易下饭，所以父母呢会专门买一些这样的罐头鱼类啊，腌制的鱼类啊放在家里。但是我们要回头想一想，这一类鱼的这个盐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过度的吃呢会对孩子的这个脏器呢造成一定的负担，而且这种鱼类的营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流失很多了，非但不能给孩子提供营养，还会影响宝宝身体健康。所以这三种鱼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生鱼片、鲶鱼还有腌制的鱼类。鱼要吃新鲜的，但是要蒸熟了才能给孩子吃，多吃鱼的宝宝才有可能健康聪明。

0: 我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长冰冷，胸闷又心烦，白天打瞌睡，晚上又失眠，怎么办呀？
1: 找老中医司徒之心吧，他是必须省注册中医师和针灸师，行医40多年，还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跌打心伤就患 ，ICBC 撞车受伤后还可以免费治疗。
0: 去哪找司徒之心老中医呀？
1: 去新卫中医诊所吧，地址在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是778-883-6722，778-883-6722。
0: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0: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亲子的话题。那么现在呢，夏天已经到了，我想呢，宝宝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特别是到了晚饭之后啊，有时候太阳落山晚的话呢，那在外面玩一会儿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宝爸宝妈也在特别的担心，像我们温哥华呢，夏天的这个蚊子是特别的毒的，蚊虫呢也变得很猖狂。我们的宝宝皮肤那么的细嫩，那蚊子咬了几个包，影响形象不说，它经常的抓抓挠挠，会让这个皮肤感染的。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用这个药呢，有一些日常的我们的食材呢，都可以帮宝宝呢尽量的止住被蚊虫咬了之后的这些瘙痒。到底有哪几种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香蕉皮止痒。别小看这个香蕉皮啊，用这个香蕉皮止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吃过的新鲜的香蕉皮剪成一小块的样子，然后呢反复的摩擦皮肤的瘙痒的地方，或者直接敷在这个宝宝被叮的这个患处，这样可以帮助消肿止痒。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香蕉皮呢其实是有着抗菌消炎镇痛的作用，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皮肤的瘙痒的。第二种呢是用柠檬水来止痒。柠檬呢是我们夏经常吃的东西，那么夏天呢很多家里都会备一些柠檬水，用这个柠檬水呢也是可以在宝宝被蚊子叮了之后呢擦在宝宝被叮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呢用这个柠檬汁呢稀释之后啊滴在蚊子叮咬的地方。柠檬里面含有柠檬酸，会和患处发生化学反应，可以立即止痒的。不过呢可能宝宝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刺痛，但是一会儿呢就过去了，这是柠檬止痒。第三个是芦荟止痒，这一点呢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家中呢种一点芦荟的话呢，不仅可以用这个芦荟汁来洗脸美容养颜，那还可以呢就是宝宝被叮咬之后呢用这个芦荟汁呢擦一擦的话呢，也是可以止住皮肤的瘙痒的。芦荟呢是有着很好的杀菌以及消炎的作用。好了，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家里都没有呢，有一样止痒的东西家里肯定还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盐。不过我们呢是用这个盐水呢来给宝宝呢止痒，盐水的止痒效果其实都挺好的，一般呢10秒钟就可以立即止痒了。可以挖上一小勺的食盐，兑少量的水，然后涂抹在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这也是因为盐呢是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的，可以去除皮肤的瘙痒。除了盐之外呢，家里有肥皂的话呢也是可以止痒的，因为这个肥皂是碱性的，可以和蚊子叮咬处的这个乙酸呢中和，所以被蚊子叮咬之后再换处涂抹一些肥皂水是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止痒，那是孩子呢被叮了之后，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呢就更好了。那有些宝爸宝妈呢喜欢呢就是买一些喷雾剂给宝宝出去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先在皮肤上喷一喷，这样呢有一种怪味的话呢这个蚊子呢就不来了。其实传统的这个驱蚊方式还有挺多的，比如说用这个薄荷呢是可以驱蚊的，把晒干的这个薄荷和艾叶呢一起做成香囊戴在身上，这个驱蚊的效果也是不错的。 要不呢就是煮这个薄荷水，然后把薄荷水呢倒到小喷壶里面，做成薄荷喷雾，喷洒在宝宝的身上，也能够起到不错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宝宝被叮了之后该怎么止痒，同时呢也教大家一招非常天然的啊，这个驱蚊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薄荷水喷在宝宝的这个身上，让他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驱蚊避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agtag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2: 1320生活导航。
4: 收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宝爸宝妈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同时呢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脑子比较聪明，这样呢就会少操一些心。但是真真做过爸妈的朋友都知道呢，无论是孩子聪明或者不聪明，都是没少操心的。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宝宝能够不要错过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发育的高峰期，比如说大脑的发育的高峰期，在那个时候能够给孩子及时的合适的引导和培养的话呢，孩子未来呢就一定非常的优秀。这个高峰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数据。说到孩子啊，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大脑发育的程度呢，其实只有最终大脑的25%左右。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宝宝的脑袋很小，可是当时呢是占整个身体很大的重量的。但是当孩子长到3到6岁左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3到6岁，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大脑的发育程度却可以达到我们最终大脑的80%到85%左右。所以3到6岁的孩子是大脑的长脑子的时期，这个时期就一定要让孩子呢开心快乐，长好吃好喝好。好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的话呢，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就会非常好了。所以呢，孩子的大脑发育一生当中一个高峰期呢，就是3到6岁的这个时间。既然知道了这个节点呢，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聪明，智商发育的更好。那么哪几个方式呢？并不是在这个时段马上让他报各式各样的练习班呢、补习班呢、兴趣班呢，不是这样的，而是采用我们最普通最普通的方式。既然大脑发育的好，并不是要刺激他学什么东西，而是让他整个器官呢长好长大。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要加强孩子的运动。现在的孩子养起来似乎都特别的秀气，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很多宝爸宝妈都是照着书养着，翻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养的，这点呢我们是完全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孩子们运动一定要好，一定要足够的时间。如果太多的时间把孩子关在家里面，等孩子长大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孩子老是待在家里还不愿意出去了，而且社交能力差，情商低。所以这个时段3到6岁这个时段呢，不要急着给孩子报一些什么辅导班呢、兴趣班。在这个时段呢，最好让孩子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多参加运动，跳跳绳、游泳、篮球或者跑步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么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呢，他呢是大脑与运动关系领域的世界的一流的专家。他就认为呢，游戏和运动是有助于儿童的情绪发育，有助于改善孩子的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能够让他们的认知获得最优先的发展。因为运动呢，不仅可以让大脑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帮助孩子缓解压力，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能促进孩子大脑内部的神经元更好地进行链接。我们都知道大脑神经元链接的次数越密越大，那孩子呢就会越聪明。 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就是同样是处在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呢，爱运动孩子的大脑发育程度要比不爱运动的孩子的大脑的发育的程度呢要高出30%左右。所以爸妈千万不要小看了3到6岁这个时候呢孩子爱玩爱运动的天性。

好，那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大脑认知的一个高峰期，发育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要鼓励孩子们进行阅读。有些家长认为呢，孩子阅读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看看书，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阅读其实是在锻炼孩子的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就是能够极大的调动孩子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需要眼睛和大脑得到高度的配合，把视觉感知到的东西在大脑里转化成形象、客观的这个场景和画面进行想象。那么这种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呢，就是应对未来孩子的阅读理解的能力。阅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一种途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大脑会得到非常好的锻炼和发展。相比于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孩子，爱阅读的孩子往往更聪明，这个智商呢也会更高。阅读它是一个刺激大脑发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仅仅是电视手机这样让你就是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好，除此之外呢，第三点呢，就是让宝宝们吃好和睡好了，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想要孩子大脑发育好更聪明，保证孩子的合理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合理饮食呢，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要补充营养啊，多吃一些营养品啊等等。这个合理饮食呢，是要根据这个每个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的。核心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谷类为主，然后呢吃和运动要平衡，要健康体重。此外多吃蔬菜奶类，适量的吃这个鱼，还有家禽、鸡蛋、瘦肉等等，就是多吃一些粗粮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的食物，这样能够保证孩子呢有充足的营养。在睡眠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孩子熬夜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感觉他长得就不够快了，但是他一旦这个睡眠充足的话呢，你会发现孩子的长个的速度是蹭蹭的往上蹭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睡觉研究项目专家就曾经对数万名孩子跟踪研究，然后发现晚上在9点之前入睡的孩子，他的阅读还有算术的能力是远高于那些熬夜的孩子的。我们知道大脑的耗能呢是占据整个身体的20%，而只有在进入优质的睡眠的时候呢，它才能呢更好的恢复，进而加强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加强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帮助适应外界。一旦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孩子大脑整体发育不足。所以对于3到6岁的孩子来说，保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是可以有效的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孩子大脑发育的高峰期，3到6岁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运动、阅读、吃好、喝好、睡好，这才是关键。好了，聊了这么多关于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间处在充血状态，牙周袋容易受到外界的撞击，就产生了牙龈肿痛。那么预防和治疗牙龈肿痛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注意口腔卫生，养成早晚刷牙、饭后漱口的良好习惯。第二，发现蛀牙及时治疗。第三，睡前不宜吃糖、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1: 五十说法。什么叫五十说法呢？释迦牟尼佛在菩提树下成道后开始宣扬佛法，历时49年，共300多次法会。期间呢，因为要适应听众的不同根基、不同智慧，故演说种种深浅不同的佛法。最初21天呢，为上上根基的菩萨演说华严乘法界真理，以概括佛法的纲领，经历7处9会。这21天的弘法时期叫华严时，但华严经的哲理呢，甚为艰深难懂，非凡夫所能了解，根基较薄、智慧较浅之人呢，不能由此获得法益。因此啊，佛陀说完华严经后，开始游历各国，在12年内，经过16个国家说小乘法。最初入波罗奈国，在鹿野苑中说四圣谛的道理，即苦、集、灭、道、度脱、乔陈如等5比丘，继而感化舍利弗、迦摄、目犍连等1250人，令他们皈依佛法。这12年呢，叫阿含时。因为佛陀在这个时期所说的主要是四阿含经，在阿含时所度的5比丘、舍利弗等与1250人，就成为佛陀的基本僧团。所以每次集会都有1250人。后来佛陀认为所有闻法者已经建立了坚固的信心，于是大小乘并说，甚至往往在说法中贬义小乘而褒赞大乘，以引起顿根者去向大乘的思想。在8年间曾说过圣蛮经、维摩经等，这8年叫方等时。自此之后，小乘的修行者经过方等的熏陶，根气渐渐成熟，所以呢，佛陀又开始说般若法门，长达22年，演说了大品般若、光赞般若、文殊般若、金刚般若等经，使修行者证悟诸法空相之理。这个时期叫般若时。最后于灵鹫山讲法华经，会3乘于1佛乘，将以往方便全谈隐归一时，视为开权显实。到最后化缘寂尽，就在跋提河畔婆罗双树间，以一日一夜演说大波涅盘经，说明一切众生皆有佛性，皆当成佛。这个时期叫第50法华涅盘时。涅盘经说完后，释迦牟尼佛就入灭，其应身离开了这个世界。佛门有句寄语，将50说法并合而诵，华严最初37日，阿含12，方等8，22年般若谈，法华涅盘共8载。
0: 广结善缘是加拿大国际佛教观音寺住持关城法师著作。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首先和您分享一名故事。婆婆有三个孩子，女儿之后是两个儿子。我嫁给了婆婆的大儿子。结婚前常听人说婆媳是天敌，很难相处。可是还没来得及过招，我就在婚后的三个月出国了。婆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虽然在城里生活的时间比农村长了几倍，但观念很陈旧，那就是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公婆年数不多，退休金也不多，但婆婆很满足，因为她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不仅不用她操心，每个月还会固定给生活费。所以婆婆常说，我有两个儿子，晚年生活就有保障。出国前听婆婆这样说也不觉怎样，但是出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刚到加拿大，现实生活可以用一个苦字来形容，不仅仅是经济上，还有精神上。我们语言有障碍，找不到专业工作，仅是省吃俭用也还撑得住，问题是精神上苦闷。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远离亲人，难道就是为了在加拿大打 labor 工？我发现原本不太爱说话的老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老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有时我催得紧，他才拨回中国报个平安，就匆匆放下话筒。我知道他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最主要的他也不愿让父母觉得他出国很失败。虽然没有收入，但婆婆的生活费还是要给。这时候我的心开始不舒服，跟老公商量，公婆生活又不困难，可不可以把这笔开支削减了？老公发话说自己是长子，没有多给就已经很不应该，还能不给？婆婆像是有千里耳，似乎听到我们要削减她的生活费。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她居然说，你们在国外，你们的钱比中国的值钱，生活一定比中国强，国内生存压力大，以后我就不要你弟弟的钱了，你们出双份吧。这真是岂有此理。最可气的是老公居然不解释，正因为这儿的钱比中国的值钱，我们的开销才更大呀，压力也才更大。老公不说，我也不能做恶媳妇呀，只好跟老公吵。老公是不吵的，按时油钱，爱咋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适应了加拿大的生活，老公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在加拿大安家立业了。生活虽然比刚来时稳定些，但因为买房子，手里没剩下多少钱，再加上每月要付房贷，手头并不宽裕。这时婆婆又宣布了她的新决定，因为她现在的住房要拆迁，所以必须买新房，房价可能会有些高，除了拆迁费，不足的部分就由大儿子负担，但以后的生活费就改由小儿子负责。婆婆认为这样做很公平，按理婆婆的要求也不过分，辛苦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换房子，他有个在国外生活的儿子，拿个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应该也不算难。问题是这两三万加元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小数，到哪儿能弄到这笔钱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婆媳难处了，因为婆婆一直以为儿子是她的人，她有权和儿媳分享这个男人的荷包。婆婆总有出人预料的决定，既然房子要拆迁，大儿子又迟迟没有把钱汇到，这回她决定要来加拿大看看，理由是看孙女儿，再顺便把钱带回去。一想到就要和婆婆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我就不知如何是好。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再也不能对老公吆三喝四，再也不能肆无忌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终于到了婆婆到加拿大的日子，我先大扫除，
把整座房子全部打扫干净，然后又跑到超市买回各样食品，填满冰箱，再准备好晚餐，迎接婆婆大人的到来。婆婆一到家，还没有倒过时差，就接管我的管家权利。首先，她对我满满一冰箱的东西发表了评论，说一次买这么多东西，吃不完很快就烂了，真是不会过日子，这样既吃不到新鲜，要浪费钱。我想说，平时我们哪舍得买这么多啊，还不是为迎接你。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婆婆说，等下回买菜我和你一起去。到了买菜的日子，婆婆兴致勃勃地进了超市，我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婆婆在蔬菜部转来转去，没拿几样菜，然后又去了鱼部和肉部。婆婆感慨道，这加拿大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这么几样菜倒是挺干净，可是合成人民币就太贵了，不值。鱼和肉都不算贵，可以不便宜。你们每个月要花多少生活费？大约600元左右，我据实回答。600加元，那就是好几千人民币呀，这么多。婆婆叹道，转了一大圈没买几样。我想讨好她，就说我们买些熟食吧。婆婆在熟食部转了一下，说这水平也卖这么贵，还是回家自己做吧。接下来的日子，婆婆又对我家后院的草坪进了惨绝人寰的破坏。婆婆看到我家有一后院时，就遗憾地说，早知道应该带些种子来，这加拿大的蔬菜这么贵，自家后院种一些，既便宜又绿色。因为婆婆没带种子，我也没放在心上。某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天呀，我的后院，我精心保养的草皮已经被切割得乱七八糟。原来婆婆跑到离家不远的超市，看着种子袋上的图画，把她想要的蔬菜种子都买了回来，并且完成了播种任务，只等自给自足了。对于婆婆这些不能容忍的行为，老公一律保持缄默。日子在摩擦中慢慢过着，不知何时开始，嫌我笨手笨脚的婆婆接过了所有的家务。婆婆是北方人，饭菜做的虽说不很讲究式样，但的确是又香又可口。婆婆勤快，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子也开始有收获。虽算不上丰收，但隔三差五总有自家特产上桌，也是令人惊喜。只是婆婆的嘴很碎，常会唠叨我，但我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又干了这么多活，也就忍下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发泄给老公听，把苦水都倒回给婆婆的儿子，心里也平衡了很多。秋天的时候，本来打算住一年的婆婆突然决定不再延期签证，要回国。私下里问老公，婆婆要走，当初她要求的买房钱我们一时拿不出来，可怎么办？老公安慰我说，婆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以再商量。果然婆婆主动提起这事儿，说加拿大和我想象的可太不一样，别人都说你儿子出了国一定是发了洋财，这回钱可是花不完的花了，没想到你们的生活可是不轻松，这些年你们给的钱我都攒着，再加上动迁费也够买新房子了，只要你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把我的孙女带好，我就放心了。婆婆走了，本该感到轻松的我忽然觉得有些舍不得。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已经产生了感情，这一分开还真有些不适应。都说婆媳难相处，我很幸运有一个开朗爽直的婆婆。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好日子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是因为不够了解。常常在加拿大听到儿女抱怨远在中国家人要钱，其实这和儿女常常报喜不报忧有很大关系，常沟通彼此了解，大家的心才能走得更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中国人的面子。一个不错的姑娘爱上了不错的小伙子，有了一份不错的感情，但是这感情遭到了姑娘父母极力反对，因为小伙子十几岁时出了场车祸，导致左腿不太灵光，走路有点瘸。他们说，我好好一个女儿凭什么嫁个瘸子？姑娘说，她能跑能跳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好看别的还有什么，我都能接受，你们还叫什么劲儿？他父母能开车能打球，他聪明懂事乐观能干，他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好。双方大战了800回合，姑娘要离家出走，老妈要拿刀割腕，老爸更要断绝父女关系。最后姑娘妥协跟小伙分手，之后4年没再恋爱。到30岁的时候，姑娘好不容易又有了男朋友，到谈婚论嫁时，姑娘的父母提出要12万彩礼，男方家境一般只肯给3万。姑娘的妈说，你12万给我，我马上退你10万，这样说出去两家都有面子，你要是上来就给3万，亲戚朋友问起来我怎么说？我女儿嫁不出去大甩卖了吗？男方说，我们本来为了全款买婚房借了钱，现在要为了彩礼再借，借不到，然后婚事就崩了。姑娘现在35还单着，她父母出门总有熟人问，你闺女找了吗？这让他们闹恨不已，又无可奈何，回家就骂女儿，说我们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姑娘的心情可想而知。还有个更悲伤的故事，一个外企姑娘嫁了美国上司，风风光光移民纽约，全家人都觉得很有面子，连小学同学都多了炫耀的资本。我一个同学移民纽约了，昨天还给我打岳阳长途，可是在美国她过的什么日子呢？老公长期出差，她孤身一人，没朋友没工作没人说话，没有归属感，用她自己的话说，活像一条孤寡的流浪狗。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孩子，爱情却没了，老公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姑娘，要跟她离婚，她死活不肯，因为离开这个老公，她在美国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回国。但是当年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光灿灿的出来，如今却要一事无成，带着孩子灰溜溜回去，这反差太大，她无法接受，于是就苦撑着，老公几乎不回家，她手忙脚乱的一边带孩子一边给人刷盘子，也知道若能放下脸面回国状况会好很多，但思来想去就是觉得没脸回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不得不说，中国人对面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姻事业，脸面都是重大衡量因素。如果是为了面子吹个小牛撒个小谎打个小架买点奢侈品，尚且无伤大雅可以理解，但涉及到人生大事，依然把面子摆在首位，宁可放弃实质幸福也要保全面子，这实在是傻透气了。我们要面子有时候是因为怕人笑话，怕
怕人看不起，怕人指指点点。有时候是因为渴望，渴望被人艳羡，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别人知道我很牛。人要脸很正常，但这事实在应该适可而止。若是觉得面子大过天，人生恐怕就要悲剧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而日子是自己感受的。你如果总是为了面子牺牲里子，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多半就是落得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没必要虚荣受一辈子的罪，这不是最愚蠢可笑的行为吗？而且死撑出来的面子最后往往反而让你没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一大包袱，你越在意它越沉重，你越会受制于它。而当你学会辨别和放下不必要的面子，你的生活定会从容顺畅很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已经因为面子问题苦恼不堪，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不如默念一句爱谁谁，然后痛痛快快地放下。或者如果你想做一件显然对自己有益的事儿，却因为忌讳别人的目光而犹豫挣扎，那么请昂首挺胸对自己说一句，管他呢，老子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帮助别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能将关爱与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您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马上到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2: 开业近20年的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瓶碑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便宜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各纪念园。
1: 更有一站式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职业礼仪师全程处理。
2: 实木棺木都只是2588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找林小姐是323-9979。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命中总有些遗憾弥补不了，人生中总有些意外避之不开。生活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太多的无可奈何。学会乐观，别让琐事挤走快乐，别让压力影响心情，别让情绪淡了笑容。上天是公平的，当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如果上天一时忽略了你，关上门的同时也封闭了那扇窗，那么我们就画一扇窗给自己。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希望才有之可期，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才可以在心灵的窗前翩然翻飞。百年岁月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在一场场遗憾里，光阴就少了，在一次次徘徊中，时光就没了。不要把名利的追逐当成人生的重点。美好生活是一场抵达，是一次超越，就是简单到幸福。不要把心中的恨埋得太深，宽容大度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你是谁，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人生的哪一个季节都不可以省略。生命的过程都不能迟疑，生活的伤痛就不可能没有。每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无论多少事情过不去，也要让自己的心情过得去。懂得选择才能幸福，懂得大气才能快乐，懂得承受压力才能撑起生命的坚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棵受伤的树。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方便拴牛，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随着榆树的长大，铁圈慢慢嵌进了树身，榆树的表皮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真菌疫病，方圆几十公里的榆树全部死亡，唯独那棵箍了铁圈的榆树却存活了下来。为什么这棵榆树能幸存呢？植物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正是那个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拯救了这棵树。因为从锈蚀的铁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粉，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这棵树至今仍生长在美国密西根州比尤拉县附近的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是树，人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在生命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但这样伤害又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让生命变得更坚毅、更坚强、更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同时也让伤害成为一个警醒，让我们及时从迷惑中解脱。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在你生命中出现，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有更深的因缘。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接纳，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受过伤害，不妨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在人生的修行中，让我们接纳一切因缘，无论是顺缘还是逆缘，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让我们随缘惜缘了缘，历尽炼心，自在而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眼光宽才能与众不同。美国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员工中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一种人，就是那些只想获得薪水而对其他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你只把工作当作一件差事，或者只把眼光停留在工作本身，那么不管你是否从事你最喜欢的工作，你都不可能对工作保持热情。但如果你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意味着在工作中任何事都要执着追求，力求完美，把工作只当作工作，意味着那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在工作中只有痛苦、抱怨和不满。有一次，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为学生做演讲，他对在场的学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谁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在场的学生回答：做快餐。

多机会。一般员工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紧薪水，而看不到这以外的东西。虽然任何人都离不开金钱，在职场上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薪水，但一心只执着于金钱的人，斤斤计较，绝不会想多做一点儿。一旦薪水不在他们的理想状态，就会敷衍了事。薪水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你一定能在工作中发现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薪水而工作，那就无异于一叶障目。工作除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资源需求，更是一种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社会活动。只为薪水奋斗，工作变得平庸，视野因而被封闭。在薪水范畴之外努力工作，发现自己可能具有的战略眼光、组织眼光、经济眼光和商业眼光等，并相对确定为之努力的目的和目标，这样才有希望最终成为一个事业和生活的成功者。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用力过度就是灾难。论语里说，过犹不及。说话做事也好，工作娱乐也罢，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人生有度，过则为灾，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所以说别太用力，顺其自然。年轻的时候酗酒熬夜，用力透支身体，年老的时候忌口保健，用力维护身体，透支起来没有节制，养护起来也没有什么原则。季羡林曾经说过，很多人为了养生，残余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北辙？为了养生，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学各种养生窍门，到头来把生活搞得只有养生，乐趣全无，又有什么意思呢？庄子《养生主》里讲，安常处顺。所谓养生，就是人顺应天道自然，处于常态就可以了，不必刻意进补或者修炼。所以说，凡事不能太用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能放纵欲望，也不能禁止欲望，要养护，但是不能太过。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适度养生，顺其自然，才是最健康的心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最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美容阁隆重呈现瑞士 Formant Elixir 冰凝珍贵护肤逆转岁月痕迹巡礼，
2: 特别推荐 Formant 全新 Elixir 冰凝贵澳鎏金系列，汇萃珍贵稀有深海鲟鱼活细胞及蜂蜜元素，激活胶原再生，唤醒肌肤自我修复，
1: 从根源缔造肌肤弹性紧致，绽放原生亮泽，焕活年轻极致神采。
2: 现在来美容阁购买 Formant 冰凝护肤品，均有折扣优惠，还加送名贵礼品。
1: 我们在时代方美容阁及 Beauty Card。.com 网上平台见呢，电话604-232-1010-233-6688。
3: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4: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3: 1320生活导航。
5: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听1320生活导航，我是您的老朋友宇宙，欢迎大家和我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今天呢，我们的话题呢是关于宝宝还有亲子的话题的。那在节目当中呢，当然呢是少不了要和大家呢提到宝宝的护理，宝宝的成长，那这也是很多爸妈呢一直关注的话题。我相信不少朋友听说过吃鱼的宝宝是会聪明啊，又聪明又好茁壮成长的。那不少的孕妈呢在怀孩子的时候啊就经常的吃鱼，可是等孩子出来之后是不是依然呢要吃鱼，宝宝吃鱼会变得聪明吗？当然鱼是非常好的食物，它的营养成分非常的高，可是呢得要注意，有些鱼呢是不能让孩子吃的，有些种类的鱼，到底是哪些种类的鱼呢？我们一起来看一看。有一位妈妈叫小平，她的孩子刚出生的时候呢是比较瘦弱，在保温箱里观察了好几天呢，才交到这个小平妈妈的手里。等孩子两岁时，这个孩子呢似乎还特别的弱，三天两头的往医院跑，经常的生病。那为了帮助孩子补充营养，让这个宝宝变得茁壮聪明，所以呢小平呢总是给宝宝呢买鱼吃。但是有一天邻居就发现小平呢半夜三更的又带着宝宝跑医院里去了，而且呢这孩子还吵着闹肚子疼，上吐下泻的，到底是为什么呢？其实啊是宝宝吃了不干净的生食，这个生食呢也是跟鱼有关的。先说说宝宝吃了鱼真的会变聪明吗？没错，正如我们所想象的那样，鱼肉当中含有丰富的蛋白质和 DHA， 而 DHA 呢就可以促进宝宝大脑的发育，所以经常吃鱼不仅对孩子的身体健康有好处，而且有助于宝宝大脑发育。但是有几类鱼呢是不宜给孩子吃的，家长们在帮孩子选购鱼类的时候应该注意，并不是所有的鱼类都适合给孩子吃，也不是越贵的鱼越有营养价值，要根据孩子的具体情况来选择。有三种鱼呢是不适合给孩子吃的，第一种呢就是生鱼片。那我们知道很多人呢喜欢吃这个日料，生鱼片的这个日料呢是受到了不少家长的青睐，甚至是有些父母呢会给孩子买来吃。但是生鱼片即使再好吃呢也没有煮熟，上面呢会有一些细菌，甚至是有寄生虫，如果身体抵抗力比较弱或者肠胃不太好的孩子呢，吃到肚子里就很容易产生不舒服。出现的案例呢就像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小平妈妈的孩子一样，会吃这个生鱼片感觉到肚子不舒服，特别是幼小的孩子呢是不能吃这个生鱼片的，所有一切煮熟了吃是最安全的，这是第一种。第二种呢是鲶鱼，一些老人非常的喜欢的给孩子买鲶鱼吃，觉得这种鱼口感呢比较好。但是啊这个鲶鱼呢喜欢在污水里生存，即使在臭水沟里它生的也是非常的好，所以买回来这个鲶鱼呢有时候我们真的是没有办法来保证这个鲶鱼它的生活环境是什么样的。那么如果长期的给孩子吃这样的鱼类，孩子这么弱小，那很有可能呢其中的一些元素我们不知道的，对孩子的身体也会造成损害，这是第二种，鲶鱼也不要给孩子吃。第三种呢是腌制的鱼类， 在一些地区呢，特别是海边的城市，像我们温哥华呢，因为这个鱼类资源比较丰富，经常呢会有一些咸鱼啊，或者是鱼干啊等等腌制的鱼类。因为腌制之后呢，这些鱼呢比较容易保存，而且呢还容易下饭，所以父母呢会专门买一些这样的罐头鱼类啊，腌制的鱼类啊放在家里。但是我们要回头想一想，这一类鱼的这个盐的含量呢是非常高的，过度的吃呢会对孩子的这个脏器呢造成一定的负担，而且这种鱼类的营养在加工的过程当中就已经流失很多了，非但不能给孩子提供营养，还会影响宝宝身体健康。所以这三种鱼家长在选择的时候一定要小心，生鱼片、鲶鱼还有腌制的鱼类。鱼要吃新鲜的，但是要蒸熟了才能给孩子吃，多吃鱼的宝宝才有可能健康聪明。

0: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逸的舒缓空间。不计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气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广结善缘逢星期一到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1: 您现在收听的是
2: 1320生活导航。
1: 1320生活导航，欢迎您继续收听，继续和大家呢说一说宝爸宝妈关注的亲子的话题。那么现在呢，夏天已经到了，我想呢，宝宝们在户外活动的时间呢是越来越长，特别是到了晚饭之后啊，有时候太阳落山晚的话呢，那在外面玩一会儿呢是很正常的。但是宝爸宝妈也在特别的担心，像我们温哥华呢，夏天的这个蚊子是特别的毒的，蚊虫呢也变得很猖狂。我们的宝宝皮肤那么的细嫩，那蚊子咬了几个包，影响形象不说，它经常的抓抓挠挠，会让这个皮肤感染的。那今天我们就说一说，其实在日常生活当中不需要用这个药呢，有一些日常的我们的食材呢，都可以帮宝宝呢尽量的止住被蚊虫咬了之后的这些瘙痒。到底有哪几种方式呢？第一种呢，就是香蕉皮止痒。别小看这个香蕉皮啊，用这个香蕉皮止痒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把吃过的新鲜的香蕉皮剪成一小块的样子，然后呢反复的摩擦皮肤的瘙痒的地方，或者直接敷在这个宝宝被叮的这个患处，这样可以帮助消肿止痒。这是因为什么呢？因为香蕉皮呢其实是有着抗菌消炎镇痛的作用，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缓解皮肤的瘙痒的。第二种呢是用柠檬水来止痒。柠檬呢是我们夏经常吃的东西，那么夏天呢很多家里都会备一些柠檬水，用这个柠檬水呢也是可以在宝宝被蚊子叮了之后呢擦在宝宝被叮的地方，或者是直接呢用这个柠檬汁呢稀释之后啊滴在蚊子叮咬的地方。柠檬里面含有柠檬酸，会和患处发生化学反应，可以立即止痒的。不过呢可能宝宝会觉得有一些些的刺痛，但是一会儿呢就过去了，这是柠檬止痒。第三个是芦荟止痒，这一点呢很多女性朋友都知道，家中呢种一点芦荟的话呢，不仅可以用这个芦荟汁来洗脸美容养颜，那还可以呢就是宝宝被叮咬之后呢用这个芦荟汁呢擦一擦的话呢，也是可以止住皮肤的瘙痒的。芦荟呢是有着很好的杀菌以及消炎的作用。好了，如果刚才说到的这些东西家里都没有呢，有一样止痒的东西家里肯定还是有的，是什么呢？就是盐。不过我们呢是用这个盐水呢来给宝宝呢止痒，盐水的止痒效果其实都挺好的，一般呢10秒就可以立即止痒了。可以挖上一小勺的食盐，兑少量的水，然后涂抹在蚊虫叮咬的地方，就可以看到效果了。这也是因为盐呢是具有抗菌消炎的作用的，可以去除皮肤的瘙痒。除了盐之外呢，家里有肥皂的话呢也是可以止痒的，因为这个肥皂是碱性的，可以和蚊子叮咬处的这个乙酸呢中和，所以被蚊子叮咬之后再换处涂抹一些肥皂水是可以的。那么说到这个止痒，那是孩子呢被叮了之后，但是呢如果我们能够提前的预防呢就更好了。那有些宝爸宝妈呢喜欢呢就是买一些喷雾剂给宝宝出去夏天出去玩的时候呢先在皮肤上喷一喷，这样呢有一种怪味的话呢这个蚊子呢就不来了。其实传统的这个驱蚊方式还有挺多的，比如说用这个薄荷呢是可以驱蚊的，把晒干的这个薄荷和艾叶呢一起做成香囊带在身上，这个驱蚊的效果也是不错的。要不呢就是煮这个薄荷水，然后把薄荷水呢倒到小喷壶里面， 做成薄荷喷雾，喷洒在宝宝的身上，也能够起到不错的这个驱蚊的效果。好了，刚才呢说到的是宝宝被叮了之后该怎么止痒，同时呢也教大家一招非常天然的啊这个驱蚊的方式，就是做这个薄荷水喷在宝宝的这个身上，让他出去玩的时候呢可以驱蚊避蚊。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长周末出远门，一路加油好麻烦，但有了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就不一样了。快趁 Regtech 尊享日期间购买 Prius， 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终于可以少进几次加油站了。千万别错过 Regtech 尊享日哦！符合条件的客户购买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指定车型，可享5000元租赁优惠，另有高达2500元政府补贴。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
3: 畅游资讯海洋，寻找一片缤纷花海。
4: 1320生活导航。
5: 收听，在今天节目一开始的时候呢，我们说到宝爸宝妈呢都希望自己的孩子能够茁壮成长，同时呢也希望自己的这个孩子呢脑子比较聪明，这样呢就会少操一些心。但是真真做过爸妈的朋友都知道呢，无论是孩子聪明或者不聪明，都是没少操心的。可是呢即使是这样呢，我们还是希望呢宝宝能够不要错过身体当中的任何一个发育的高峰期，比如说大脑的发育的高峰期，在那个时候能够给孩子及时的合适的引导和培养的话呢，孩子未来呢就一定非常的优秀。这个高峰期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先来看一看一个哈佛大学医学院的研究数据。说到孩子啊，在刚刚出生的时候啊，大脑发育的程度呢，其实只有最终大脑的25%左右。那时候我们也知道宝宝的脑袋很小，可是当时呢是占整个身体很大的重量的。但是当孩子长到3到6岁左右的时候，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点。3到6岁，这个时候的孩子呢，大脑的发育程度却可以达到我们最终大脑的80%到85%左右。所以3到6岁的孩子是大脑的长脑子的时期，这个时期就一定要让孩子呢开心快乐，长好吃好喝好。好了，那么如果这个时候孩子们能够顺利的度过的话呢，他的这个大脑的发育就会非常好了。所以呢，孩子的大脑发育一生当中一个高峰期呢，就是3到6岁的这个时间。既然知道了这个节点呢，我们就一定要抓住这个阶段，让孩子变得更加的聪明，智商发育的更好。那么哪几个方式呢？并不是在这个时段马上让他报各式各样的练习班呢、补习班呢、兴趣班呢，不是这样的，而是采用我们最普通最普通的方式。既然大脑发育的好，并不是要刺激他学什么东西，而是让他整个器官呢长好长大。怎么做呢？第一个就是老生常谈，要加强孩子的运动。现在的孩子养起来似乎都特别的秀气，特别是第一个孩子，很多宝爸宝妈都是照着书养着，翻着各式各样的信息养的，这点呢我们是完全的可以理解的。但是呢，万变不离其中，孩子们运动一定要好，一定要足够的时间。如果太多的时间把孩子关在家里面，等孩子长大一点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孩子老是待在家里还不愿意出去了，而且社交能力差，情商低。所以这个时段3到6岁这个时段呢，不要急着给孩子报一些什么辅导班呢、兴趣班。在这个时段呢，最好让孩子们做的事情是什么？就是多参加运动，跳跳绳、游泳、篮球或者跑步等等，都是非常好的运动方式。那么哈佛大学的医学院的一位临床副教授约翰·瑞迪呢，他呢是大脑与运动关系领域的世界的一流的专家。他就认为呢，游戏和运动是有助于儿童的情绪发育，有助于改善孩子的成绩和考试分数的，能够让他们的认知获得最优先的发展。因为运动呢，不仅可以让大脑处于一个最佳的状态，帮助孩子缓解压力，保持适度的运动还能促进孩子大脑内部的神经元更好地进行链接。我们都知道大脑神经元链接的次数越密越大，那孩子呢就会越聪明。 另外呢，还有一项研究，就是同样是处在5岁这个年纪的孩子呢，爱运动孩子的大脑发育程度要比不爱运动的孩子的大脑的发育的程度呢要高出30%左右。所以爸妈千万不要小看了3到6岁这个时候呢孩子爱玩爱运动的天性。

好，那除此之外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时候是大脑认知的一个高峰期，发育的一个高峰期了，所以在这段时间呢，还是要鼓励孩子们呢进行阅读。有些家长认为呢，孩子阅读就是安安静静的在那看看书，其实不只是这样的。仔细观察的话，你会发现阅读其实是在锻炼孩子的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就是能够极大的调动孩子的想象力、观察力和创造力的一种方式。因为孩子在阅读的时候呢，需要眼睛和大脑得到高度的配合，把视觉感知到的东西在大脑里转化成形象、客观的这个场景和画面进行想象。那么这种视觉和知觉的转换能力呢，就是应对未来孩子的阅读理解的能力。阅读呢是一个非常好的能够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一种途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孩子大脑会得到非常好的锻炼和发展。相比于每天看电视玩手机的孩子，爱阅读的孩子往往更聪明，这个智商呢也会更高。阅读它是一个刺激大脑发育的一种方式，而不是仅仅是电视手机这样让你就是接受信息的一种方式。好，除此之外呢，第三点呢，就是让宝宝们吃好和睡好了，合理的饮食，充足的睡眠。想要孩子大脑发育好更聪明，保证孩子的合理饮食和充足的睡眠呢是非常的重要的。那么合理饮食呢，有些家长呢就是说要补充营养啊，多吃一些营养品啊等等。这个合理饮食呢是要根据这个每个国家的居民膳食指南来说的，核心呢就是食物要多样性，谷类为主，然后呢吃和运动要平衡，要健康体重。此外多吃蔬菜奶类，适量的吃这个鱼，还有家禽、鸡蛋、瘦肉等等，就是多吃一些粗粮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钙质的食物，这样能够保证孩子呢有充足的营养。那么在睡眠方面呢，我们也知道孩子熬夜的话呢，这个就好像感觉他长得就不够快了，但是他一旦这个睡眠充足的话呢，你会发现孩子的长个的速度是蹭蹭的往上蹭的。美国康奈尔大学睡觉研究项目专家就曾经对数万名孩子跟踪研究，然后发现晚上在9点之前入睡的孩子，他的阅读还有算术的能力是远高于那些熬夜的孩子的。我们知道大脑的耗能呢是占据整个身体的20%，而只有在进入优质的睡眠的时候呢，它才能呢更好的恢复，进而加强大脑神经元之间的连接，加强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帮助适应外界。一旦长期睡眠不足的话呢，就会容易导致孩子大脑整体发育不足。所以对于3到6岁的孩子来说，保持每天10到12个小时的充足睡眠是可以有效的促进孩子大脑发育的。孩子大脑发育的高峰期3到6岁这个时间千万不要错过，运动、阅读、吃好、喝好、睡好，这才是关键。好了，聊了这么多关于宝爸宝妈关注的话题呢，我们今天的1320生活导航也要告一段落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来到这里，和我们一道关注衣食住行，相约美好生活，明天见了。

0: 喂，好兄弟，来我家开 party 了。我刚刚找了专业的露台师傅，做了个全新的露台，他的技术超群，作品遍布大温，还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培训证书，在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和夏天做的一样坚固耐用，还送10年保养呢。现在可以在家里的露台 BBQ 打太极都可以，就连房子都升值了。心动了吗？马上拨打778-688-9168 778-688-9168给露台师傅 Marco 了，或上网 sundeckmaster.com。
1: 预约健康，锁定健康，分享健康，保持健康，敬请关注健康一刻。健康一刻资讯多多，健康一刻必有收获。欢迎收听宋勇为您主持的健康一刻。各位晚上好，欢迎相约健康一刻，我是宋勇。几乎所有涉及长寿的研究结论都推荐大家多食用粗粮，特别是薯类，比如红薯、紫薯、马铃薯等，因为薯类兼有粮谷类和蔬菜类的双重优点。今天的健康话题，我们就首先来聊聊薯类能带给我们哪些健康益处。首先，薯类可以替代部分谷类食物做主食，薯类食物的热能仅为谷类食物的1/3。每天适当的选择进食薯类食物，可以预防肥胖而引发的不少慢性疾病。另外，薯类能够预防脂肪在心血管壁上沉积，保持血管壁的弹性，预防心脏病，还能防止肝肾结缔组织萎缩，防止关节炎等疾病。第二，薯类的零脂肪调节膳食功能比例。薯类食物的脂肪含量极低，用无油或者少油的方法加工烹制薯类，可以在增加饱腹感、提供能量的同时减少脂肪的摄入，起到控制肥胖和代谢性疾病发生的作用。第三，进食薯类能够让蛋白质的作用得到最大发挥。薯类的蛋白质质量高于一般谷类，特别是马铃薯的蛋白质主要由盐溶性球蛋白和水溶性白蛋白组成，其中球蛋白占2/3，几乎含有人体所必需的8种氨基酸。如果每天适当选择薯类食物和谷类食物搭配食用，可以使蛋白质达到互补作用，以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能明显提高蛋白质生物学价值。第四，进食薯类有利于矿物质的吸收和利用。薯类食物富含丰富的矿物质，钙、磷、钾、镁、铁、硅，这些成分都高于蔬菜。红薯和山药这类薯类食物成分中含有人体内分泌素的前提素，进食红薯或者山药可以增加体内雌激素和睾丸酮的含量，并且能够提高对钙的吸收和利用率。

不少人都经历过牙龈肿痛之苦。所谓牙龈肿痛，实际上是牙齿根部痛，而且它周围齿肉肿胀，所以称为牙龈肿痛，也叫牙肉肿痛。牙龈肿痛的原因主要是本身就患有牙龈炎或者牙周炎，最为常见的是牙周炎引起的病症。牙周炎主要是由于牙龈上的炎症扩散到牙龈下，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大量的牙菌斑附着在牙表面和牙缝、牙结石以及口腔中清洗不到的死角，导致流动性的病菌侵袭牙龈。一旦在牙龈下形成牙周袋，牙龈的毛细血管开始膨胀，血管的压强升高，牙龈长时

饼干等淀粉之类的食物。第四，应该多吃清胃火以及清肝火的食物，比如南瓜、西瓜、芹菜、萝卜等。第五，忌酒以及热性食物。第六，脾气急躁，容易动怒，会诱发牙痛，所以应该心胸豁达，情绪安静。第七是保持大便通畅，勿使粪毒上攻。第八是不要吃过硬的食物，少吃过酸、过冷、过热的食物，以利于我们保护牙齿，保护牙龈。

世卫组织曾指出，走路步行是世界上最好的运动。在自然界里，人是唯一以两腿走路的动物，现代人的解剖和生理结构最适合步行，走路是人类最自然的运动。有健身专家总结出每天坚持步行的12个好处。第一，步行能够增强心脏功能，使心脏跳动慢而有力。第二，步行能增强血管弹性，减少血管破裂的可能性。第三，步行能够减少人体腹部脂肪的积聚，保持人体的形体美。第四，步行能够减少血凝块的形成，减少心肌梗塞的可能性。第五，步行能够减少甘油三酯和胆固醇在动脉壁上的聚集，也能减少血糖转化成甘油三酯的机会。第六，步行能减少过多肾上腺素产生，过多的肾上腺素会引起动脉血管疾病。第七，步行能够增强肌肉力量，强健腿足筋骨，并使关节灵活，促进人体血液循环和新陈代谢。第八，坚持步行会消除心脏缺血性症状或者降低血压，使人体消除疲劳，精神愉悦，缓解心慌心悸。第九，步行可以保护环境，消除废气污染，对强健身体、提高免疫力、减少疾病、延年益寿都有推动作用。第十，步行可以增强消化腺的分泌功能，促进肠胃有规律的蠕动，增加食欲，对于防治高血压、糖尿病、肥胖症、习惯性便秘等症状都有不错的作用。十一，步行是一种静中有动、动中有静的健身方式，可以缓解神经肌肉紧张。专家测定，当烦躁、焦虑的情绪涌向心头时，以轻快的步伐散步15分钟左右，即可缓解紧张，稳定情绪。十二，在户外新鲜空气中步行，大脑思维活动变得清晰灵活，能够有效消除脑力疲劳，提高学习和工作效率。据专家测定，每周步行3次，每次1个小时，连续坚持4个月的人，与不喜欢运动的人相比，前者反应敏锐，视觉与记忆力均占优势。的确，久坐不动的人慢慢会变得肌肉松弛，身材发胖，还会引起很多疾病。而步行恰恰是最简单轻便的运动方式，加上步行的好处有这么多，建议大家都积极行动起来，每天步行，健体健身。好了，感谢各位相约今晚的健康一刻，我是宋勇，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哎呀，肚子疼，拉肚子，好难受啊！
2: 吃保济丸了。
1: 晕车，想吐。
2: 吃保济丸了。
1: 吃腻了，肚子坐闷，好不舒服啊！
2: 还是吃保济丸吧。
1: 保济丸真的很管用，用多买几盒来备用。
2: 还用说？香港李仲盛堂保济丸百年名牌，肚子疼、拉肚子、呕吐，就马上吃保济丸啦！认明加拿大 MPN 8012720206才是正货。保济丸用户热线604-678-9987。
3: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欢迎您收听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首先和您分享一名故事。婆婆有三个孩子，女儿之后是两个儿子。我嫁给了婆婆的大儿子。结婚前常听人说婆媳是天敌，很难相处。可是还没来得及过招，我就在婚后的三个月出国了。婆婆是从农村进入城市的，虽然在城里生活的时间比农村长了几倍，但观念很陈旧，那就是重男轻女，养儿防老。公婆念书不多，退休金也不多，但婆婆很满足，因为她有两个有出息的儿子，不仅不用她操心，每个月还会固定给生活费。所以婆婆常说，我有两个儿子，晚年生活就有保障。出国前听婆婆这样说也不觉怎样，但是出国之后情况就不同了。刚到加拿大，现实生活可以用一个苦字来形容，不仅仅是经济上，还有精神上。我们语言有障碍，找不到专业工作，仅是省吃俭用也还撑得住，问题是精神上苦闷，放弃了国内优越的工作，远离亲人，难道就是为了在加拿大打 labor 工？我发现原本不太爱说话的老公变得更加沉默寡言了。老公很少给父母打电话，有时我催得紧，他才拨回中国报个平安，就匆匆放下话筒。我知道他是不想让父母担心，最主要的他也不愿让父母觉得他出国很失败。虽然没有收入，但婆婆的生活费还是要给。这时候我的心开始不舒服，跟老公商量，公婆生活又不困难，可不可以把这笔开支削减了？老公发话说自己是长子，没有多给就已经很不应该，还能不给？婆婆像是有千里耳，似乎听到我们要削减她的生活费。老公在打电话的时候，她居然说，你们在国外，你们的钱比中国的值钱，生活一定比中国强，国内生存压力大，以后我就不要你弟弟的钱了，你们出双份吧。这真是岂有此理。最可气的是老公居然不解释，正因为这儿的钱比中国的值钱，我们的开销才更大呀，压力也才更大。老公不说，我也不能做恶媳妇呀，只好跟老公吵。老公是不吵的，按时油钱，爱咋咋地。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逐渐适应了加拿大的生活，老公也找了一份不错的工作，我们生了孩子，买了房子，在加拿大安家立业了。生活虽然比刚来时稳定些，但因为买房子手里没剩下多少钱，再加上每月要付房贷，手头并不宽裕。这时婆婆又宣布了她的新决定，因为她现在的住房要拆迁，所以必须买新房，房价可能会有些高，除了拆迁费不足的部分就由大儿子负担，但以后的生活费就改由小儿子负责。婆婆认为这样做很公平，按理婆婆的要求也不过分，辛苦一辈子终于有机会换房子，他有个在国外生活的儿子，拿个十几二十万人民币应该也不算难。问题是这两三万加元对我们来说可不是小数，到哪儿能弄到这笔钱呀？我终于明白为什么说婆媳难处了，因为婆婆一直以为儿子是她的人，她有权和儿媳分享这个男人的荷包。婆婆总有出人预料的决定，既然房子要拆迁，大儿子又迟迟没有把钱汇到，这回她决定要来加拿大看看，理由是看孙女儿，再顺便把钱带回去。一想到就要和婆婆在同一屋檐下朝夕相处，我就不知如何是好。这意味着我再也不能睡到日上三竿才起床，再也不能对老公吆三喝四，再也不能肆无忌惮躺在沙发上看电视了。终于到了婆婆到加拿大的日子，我先大扫除，
把整座房子全部打扫干净，然后又跑到超市买回各样食品，填满冰箱，再准备好晚餐，迎接婆婆大人的到来。婆婆一到家，还没有倒过时差，就接管我的管家权利。首先，她对我满满一冰箱的东西发表了评论，说一次买这么多东西，吃不完很快就烂了，真是不会过日子，这样既吃不到新鲜，要浪费钱。我想说，平时我们哪舍得买这么多啊，还不是为迎接你。想了想，又把话咽了回去。婆婆说，等下回买菜我和你一起去。到了买菜的日子，婆婆兴致勃勃地进了超市，我推着购物车跟在她身后。婆婆在蔬菜部转来转去，没拿几样菜，然后又去了鱼部和肉部。婆婆感慨道，这加拿大和我想象的不太一样，就这么几样菜倒是挺干净，可是合成人民币就太贵了，不值。鱼和肉都不算贵，可以不便宜。你们每个月要花多少生活费？大约600元左右，我据实回答。600加元，那就是好几千人民币呀，这么多。婆婆叹道，转了一大圈没买几样。我想讨好她，就说我们买些熟食吧。婆婆在熟食部转了一下，说这水平也卖这么贵，还是回家自己做吧。接下来的日子，婆婆又对我家后院的草坪进了惨绝人寰的破坏。婆婆看到我家有一后院时，就遗憾地说，早知道应该带些种子来，这加拿大的蔬菜这么贵，自家后院种一些，既便宜又绿色。因为婆婆没带种子，我也没放在心上。某天傍晚，我从外面回来，天呀，我的后院，我精心保养的草皮已经被切割得乱七八糟。原来婆婆跑到离家不远的超市，看着种子袋上的图画，把她想要的蔬菜种子都买了回来，并且完成了播种任务，只等自给自足了。对于婆婆这些不能容忍的行为，老公一律保持缄默。日子在摩擦中慢慢过着，不知何时开始，嫌我笨手笨脚的婆婆接过了所有的家务。婆婆是北方人，饭菜做的虽说不很讲究式样，但的确是又香又可口。婆婆勤快，每天把家里打扫得干干净净，菜园子也开始有收获。虽算不上丰收，但隔三差五总有自家特产上桌，也是令人惊喜。只是婆婆的嘴很碎，常会唠叨我，但我知道她是刀子嘴豆腐心，又干了这么多活，也就忍下了。夜深人静时，我偶尔发泄给老公听，把苦水都倒回给婆婆的儿子，心里也平衡了很多。秋天的时候，本来打算住一年的婆婆突然决定不再延期签证，要回国。私下里问老公，婆婆要走，当初她要求的买房钱我们一时拿不出来，可怎么办？老公安慰我说，婆婆也不是不讲理的人，可以再商量。果然婆婆主动提起这事儿，说加拿大和我想象的可太不一样，别人都说你儿子出了国一定是发了洋财，这回钱可是花不完的花了，没想到你们的生活可是不轻松，这些年你们给的钱我都攒着，再加上动迁费也够买新房子了，只要你们在这儿好好过日子，把我的孙女带好，我就放心了。婆婆走了，本该感到轻松的我忽然觉得有些舍不得。在一个屋檐下生活了半年，已经产生了感情，这一分开还真有些不适应。都说婆媳难相处，我很幸运有一个开朗爽直的婆婆。俗话说，可怜天下父母心，没有不希望儿女过好日子的父母，有的时候会是因为不够了解。常常在加拿大听到儿女抱怨远在中国家人要钱，其实这和儿女常常报喜不报忧有很大关系，常沟通彼此了解，大家的心才能走得更近。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主持人晨曦。接下来和您聊聊中国人的面子。一个不错的姑娘爱上了不错的小伙子，有了一份不错的感情，但是这感情遭到了姑娘父母极力反对，因为小伙子十几岁时出了场车祸，导致左腿不太灵光，走路有点瘸。他们说，我好好一个女儿凭什么嫁个瘸子？姑娘说，她能跑能跳能开车能打球，她聪明懂事乐观能干，她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好看别的还有什么，我都能接受，你们还叫什么劲儿？他父母能开车能打球，他聪明懂事乐观能干，他对我有多好你们也都看到了，腿上这点毛病除了不太多。双方大战了800回合，姑娘要离家出走，老妈要拿刀割腕，老爸更要断绝父女关系。最后姑娘妥协跟小伙分手，之后4年没再恋爱。到30岁的时候，姑娘好不容易又有了男朋友，到谈婚论嫁时，姑娘的父母提出要12万彩礼，男方家境一般只肯给3万。姑娘的妈说，你12万给我，我马上退你10万，这样说出去两家都有面子，你要是上来就给3万，亲戚朋友问起来我怎么说？我女儿嫁不出去大甩卖了吗？男方说，我们本来为了全款买婚房借了钱，现在要为了彩礼再借，借不到，然后婚事就崩了。姑娘现在35还单着，她父母出门总有熟人问，你闺女找了吗？这让他们闹恨不已，又无可奈何，回家就骂女儿，说我们的老脸都让你丢光了，姑娘的心情可想而知。还有个更悲伤的故事，一个外企姑娘嫁了美国上司，风风光光移民纽约，全家人都觉得很有面子，连小学同学都多了炫耀的资本。我一个同学移民纽约了，昨天还给我打岳阳长途，可是在美国她过的什么日子呢？老公长期出差，她孤身一人，没朋友没工作没人说话，没有归属感，用她自己的话说，活像一条孤寡的流浪狗。后来好不容易有了孩子，爱情却没了，老公爱上了一个意大利姑娘，要跟她离婚，她死活不肯，因为离开这个老公她在美国根本活不下去，只能回国。但是当年在众人艳羡的目光中光灿灿的出来，如今却要一事无成，带着孩子灰溜溜回去，这反差太大，她无法接受，于是就苦撑着，老公几乎不回家，她手忙脚乱的一边带孩子一边给人刷盘子，也知道若能放下脸面回国状况会好很多，但思来想去就是觉得没脸回来。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不得不说，中国人对面子到了令人发指的地步，小到请客吃饭，大到婚姻事业，脸面都是重大衡量因素。如果是为了面子吹个小牛撒个小谎打个小架买点奢侈品，尚且无伤大雅可以理解，但涉及到人生大事，依然把面子摆在首位，宁可放弃实质幸福也要保全面子，这实在是傻透气了。我们要面子有时候是因为怕人笑话，
怕人看不起，怕人指指点点。有时候是因为渴望，渴望被人艳羡，渴望得到尊重，渴望别人知道我很牛。人要脸很正常，但这事实在应该适可而止。若是觉得面子大过天，人生恐怕就要悲剧了。因为面子是给别人看的，而日子是自己感受的。你如果总是为了面子牺牲里子，打肿脸充胖子，最后多半就是落得一个死要面子活受罪。为了没必要虚荣受一辈子的罪，这不是最愚蠢可笑的行为吗？而且死撑出来的面子最后往往反而让你没面子。面子是人心里的一大包袱，你越在意它越沉重，你越会受制于它。而当你学会辨别和放下不必要的面子，你的生活定会从容顺畅很多。所以如果收音机旁的您已经因为面子问题苦恼不堪，觉得快要撑不下去，不如默念一句爱谁谁，然后痛痛快快地放下。或者如果你想做一件显然对自己有益的事儿，却因为忌讳别人的目光而犹豫挣扎，那么请昂首挺胸对自己说一句，管他呢，老子的人生是活给自己看的。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想在湖边悠闲放空，但周围太吵杂。不过，只要你去丰田代理商那儿入手一台 Tundra， 凭借11000磅的超强拖曳力，带您寻找真正的静谧角落。千万别错过 Redtech 尊享日哦！租赁2026 Tundra 4x4 Crew Max TRD Off Road， 每周168元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付5988元，可选混合动力车。浏览 shop Toyota .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华人华语，都市夜话，节目主持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生命中总有些遗憾弥补不了，人生中总有些意外避之不开。生活有太多的情非得已，太多的无可奈何。学会乐观，别让琐事挤走快乐，别让压力影响心情，别让情绪淡了笑容。上天是公平的，当为你关上一扇门的同时，会为你打开一扇窗。如果上天一时忽略了你，关上门的同时也封闭了那扇窗，那么我们就画一扇窗给自己。我们要学会给自己喘息的机会，希望才有之可期，一切还没有来得及实现的梦想，才可以在心灵的窗前翩然翻飞。百年岁月并非我们想象的那么长，在一场场遗憾里，光阴就少了，在一次次徘徊中，时光就没了。不要把名利的追逐当成人生的重点。美好生活是一场抵达，是一次超越，就是简单到幸福。不要把心中的恨埋得太深，宽容大度也是一种慈悲。无论你是谁，只要活在这个世界，人生的哪一个季节都不可以省略，生命的过程都不能迟疑，生活的伤痛就不可能没有。每在自己的人生当中，无论多少事情过不去，也要让自己的心情过得去。懂得选择才能幸福，懂得大气才能快乐，懂得承受压力才能撑起生命的坚强。

暖心的故事，不老的情怀。都市夜话，节目主持晨曦。欢迎您继续收听都市夜话，我是晨曦。接下来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一棵受伤的树。有一个农场主为了方便拴牛，在庄园的一棵榆树上箍了一个铁圈。随着榆树的长大，铁圈慢慢嵌进了树身，榆树的表皮留下一道深深的伤痕。有一年，当地发生了一种奇怪的植物真菌疫病，方圆几十公里的榆树全部死亡，唯独那棵箍了铁圈的榆树却存活了下来。为什么这棵榆树能幸存呢？植物学家对此产生了兴趣，于是组织人员进行研究，结果发现正是那个给榆树带来伤痕的铁圈拯救了这棵树。因为从锈蚀的铁圈里吸收了大量的铁粉，所以榆树才对真菌产生了特殊的免疫力。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发生在上个世纪50年代美国的一个农场。这棵树至今仍生长在美国密西根州比尤拉县附近的那个农场里，充满生机和活力。不仅是树，人也是如此。我们也许在生命中受过各种各样的伤害，但这样伤害又成为生命的一道养料，让生命变得更坚毅、更坚强、更充满生机、活力和希望，同时也让伤害成为一个警醒，让我们及时从迷惑中解脱。没有人会无缘无故地在你生命中出现，每一个在你生命里出现的人都有更深的因缘。爱你的人给了你感动，你爱的人让你学会奉献，你不喜欢的人教会你宽容与接纳，不喜欢你的人促使你自省与成长。所以如果你曾受过伤害，不妨感谢那些你认为伤害了你的人。在人生的修行中，让我们接纳一切因缘，无论是顺缘还是逆缘，都是我们必修的功课。让我们随缘惜缘了缘，历尽炼心，自在而行。

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这里是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讲一个励志故事。眼光宽才能与众不同。美国通用电气前首席执行官杰克·韦尔奇说过这样一段话：我的员工中最可悲也是最可怜的一种人，就是那些只想获得薪水而对其他一无所知的人。如果你只把工作当作一件差事，或者只把眼光停留在工作本身，那么不管你是否从事你最喜欢的工作，你都不可能对工作保持热情。但如果你把工作当作一项事业来看待，情况就会完全不同了。因为这意味着在工作中任何事都要执着追求，力求完美，把工作只当作工作，意味着那是出于无奈，不得已而为之。在工作中只有痛苦、抱怨和不满。有一次，麦当劳的创始人雷·克罗克为学生做演讲，他对在场的学生提了这么一个问题：谁知道我们是做什么的？在场的学生回答：做快餐。有一名麦当劳优秀员工却给了所有人一个意想不到的答案。他说：我们的职业是做快餐，可是我们的事业是做地产。我们最大的资产不是快餐给我们带来的利润，而是快餐带来的麦当劳地产保值增值。成功人士的眼光都是超前，而一般人太计较眼前得失，可能就会失去很多机会。一般员工的眼睛往往只会盯紧薪水，而看不到这以外的东西。虽然任何人都离不开金钱，在职场上的人都不能不考虑薪水，但一心只执着于金钱的人，斤斤计较，绝不会想多做一点儿。一旦薪水不在他们的理想状态，就会敷衍了事。薪水只是工作的目的之一，你一定能在工作中发现比薪水更重要的东西。如果仅仅是为了薪水而工作，那就无异于一叶障目。工作除了满足个人的生活资源需求，更是一种自我发展和提升的社会活动。只为薪水奋斗，工作变得平庸，视野因而被封闭。在薪水范畴之外努力工作，发现自己可能具有的战略眼光、组织眼光、经济眼光、

欢迎您继续收听由晨曦为您编辑并主持的都市夜话。接下来和您说说人生用力过度就是灾难。论语里说，过犹不及。说话做事也好，工作娱乐也罢，如果不能做到进退有度，取舍有度，就很可能陷入物极必反的窘境。人生有度，过则为灾，太用力的人生是一场灾难。所以说别太用力，顺其自然。年轻的时候酗酒熬夜，用力透支身体，年老的时候忌口保健，用力维护身体，透支起来没有节制，养护起来也没有什么原则。季羡林曾经说过，很多人为了养生，残余不惑就开始挑食，蛋黄不吃，动物内脏不吃，每到吃饭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窘态可掬，看了令人失笑。以这种心态而欲求长寿，岂非南辕北辙？为了养生，听各种各样的讲座，学各种养生窍门，到头来把生活搞得只有养生，乐趣全无，又有什么意思呢？庄子《养生主》里讲，安常处顺。所谓养生，就是人顺应天道自然，处于常态就可以了，不必刻意进补或者修炼。所以说，凡事不能太用力，对待自己的身体，不能放纵欲望，也不能禁止欲望，要养护，但是不能太过。应尽便须尽，无复独多虑。适度养生，顺其自然，才是最健康的心态。华人华语，话长情浓。都市夜话，主持人晨曦，欢迎您收听。看看时间关系啊，今天由晨曦为您主持的都市夜话节目到此也告一个段落了。主持人晨曦，感谢您的收听和支持。最后祝愿收音机旁所有的好朋友们今夜好梦，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 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n 选区的 Gilbert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晏昼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佢国会发言时候将唔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嘅语调发言。佢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嘅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佢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来告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同埋由主管取代工会嘅职位。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嘅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嘅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嘅具体时间表。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至今晚10点于义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im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Lob Thompson 选区的 Stim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Stim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也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专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低陆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五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多名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被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1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ase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旨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1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1半受访者对于大斯文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斯文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ean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 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大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到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沙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wi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 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利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利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dwic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日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住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联报，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1: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柱年华卡拉 OK 大赛。
7: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1: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7: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1: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日星期二，正当伊朗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百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4.5年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16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这样说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 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睇到政治系冇公义嘅。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同埋法国总统马克龙咧，第一时间就跳出嚟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系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咧，点解西方政客同埋媒体又冇啊？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也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只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那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了这一类的罪行。我认为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了不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的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些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在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练成诀，
6: 节目主持梁英年。
7: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和他对盟国的领袖的态度呢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就传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 美国是否衰落。奇怪的是，特朗普居然答话是、哦。当然他将这个问题就归咎于拜登，他说没错，几年前美国是衰落了，但是我上任之后呢，这种情形已经逆转过来了。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跟过去50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啦，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啦，军事的力量啦，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啦，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跟过去50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债务都上升了的、哦。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50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么伟大了。上星期呢，全球对于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Ray Dalio 达里奥呢，就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只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呢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呢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呢都不是一个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跟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令美国的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而武器的生产能力就跟不上战争的消耗，令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实力是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特别是过去500年所有的世界霸权无论是几大几强都好，都会有丧失霸权的一日，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莫不如是。所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而已。但是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由帝国的顶峰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平均都要150年，西班牙由16世纪中叶达到帝国的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才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呢就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呢是英国的世纪，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呢要到1956年，即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退出了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是150年。 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轴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是80年。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垮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是35年。在过去35年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垮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形势转得这么快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霸权明天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很多人呢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几十年这么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积累成的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也都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那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和西方过去的霸权所犯的错误几乎是完全一样。大家试想一下，30年前美国的国债只不过是区区40万亿美元，但如今已经接近40万亿，短短30年间增加10倍。当然美国的 GDP 有所增长，但债务和 GDP 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这种无纪律放任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现在面对种种的问题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来不断同世界各国打贸易战、关税战，逼盟国去美国投资、尽量减少支出等等，都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美国的财政压力。所以我认为美国今后非常可能走回孤立主义的道路。其实美国立国25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立主义，只不过是最近这80年美国才参加世界事务成为世界霸权。所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继之而起的霸权又会是谁呢？而这个霸权又会怎样运作的呢？我想留待下一次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3: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8: 回想回60年代美国太空人 Armstrong 呢是登陆月球拿到一句历史的名句，就是一小步一大步。真的，人类能够踏足月球这一步呢，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太空界当中是踏出了历史的新里程。这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同内地媒体好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的 一种嘅着墨。喺内地嚟讲，大家知道咧，只有大我系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咧，其实我哋注重喺小我嘅。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咧，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翻整个嘅过程里边咧，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系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系能够咧系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咧，我已经意味住咧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咧，就唔会贸然啊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啊黎女士咧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何方面咧系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咧，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这个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咧。嘅意义亦都系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咧就系内地去鼓励香港系能够培养太空人咧，咁呢个咧当然只系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咧，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咧，其实都系好多嘅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的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咧，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系咧，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系商业航天咧，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十五个规划当中是排行第五的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前景真是无可限量的。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是少数当中的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航天经济嘅人呢，我相信呢係不乏其人嘅。因为事实上香港嘅土壤，我哋係呢可以栽培出呢係好多嘅商业奇才。但我哋呢就似乎係难以培植一啲係具备一个好强劲嘅身体嘅机能啦，呢方面嘅意志呢，或者呢係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

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女院迎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但是转头就高调地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的140亿军售的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来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啊。这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是所有人都在这里做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是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这里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吧。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没有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的成果都少。那代表什么？代表北京真正的目标不是协议，而是稳住特朗普。中国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立即开战，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建制派，他可以今天同你好朋友，明天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天说不想打仗，明天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所以习近平今次的核心战略很可能就是先安抚特朗普的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是房地产危机未完，地方债严重，外资流失，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现在最需要的是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是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是历史级的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和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同习近平称兄道弟，但是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给日本，其实是传递着信号，放心啦，我没有跟中国私下交易。但是问题是日本未必真的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这个其实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他不想被中国逼到

0: 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不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头模糊，但是行动就高调。例如他打电话给赖清德，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即是说我把口不讲啫，但是我没有停过手。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因为它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咗多年㗎喇。但係更加深嘅层次可能係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嘅权力。即係话我可以买军火俾你，但係我唔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啱啱建立嘅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依家正在喺度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离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亦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的话，这样中国的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了。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美国依家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击倒中国，而系避免同时同埋中国同埋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嘅核心目标唔系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拿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落手的价值。所以我们现在见到的不是和平，而是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来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在避免第一个失控。好了，谈到这里时间差不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1: 马丁一分钟冷知识。
2: 被人吓亲，太冻，又或者看到不想见到的东西，大家可能都会起鸡皮。但是究竟什么原因导致皮肤突然之间凹凸不平起鸡皮呢？皮肤是保护人体覆盖全身的第一道防线，起鸡皮是皮肤一种保护自己的表现。这种现象是由立毛肌收缩活动引起，立毛肌松弛的时候，身体的毛发呈平躺的状态，表皮亦都平滑。但是当立毛肌收缩，皮表面的毛就会立即竖起，同时收缩的毛也会拉扯皮的表面，令到连接立毛肌的皮肤表面凹陷，而其他皮肤凸起就会呈现这个起鸡皮的状态。当空气太过冻的时候， 皮肤受到刺激，肾上腺素和交感神经的作用，皮毛就会立即收缩，用皮毛阻隔空气的流动，减少体温流失，有保暖的作用，同时也都提出一个信号，是时候要保暖，如果不是身体就挨不住了。同样情绪紧张也会令到肋毛肌收缩，原因是当处于紧张或者恐惧的状态的时候，肾上腺素的分泌会上升，交感神经令到心率血压升高，令到肋毛肌收缩。下次起鸡皮的时候，你家知道点解了。

0: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1: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0: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1: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0: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2: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5: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14，即系2026年嘅5月26号星期二下昼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 Lawrence 胡义军嘅 Lawrence， 你好，
6: 你好，你好，大家好。
5: 我而家电话里面呢有一位嘅听众呢，佢又啱啱新鲜热辣，有一宗嘅诈骗案啦，嗱嗱声想同大家分享，所以唔好嘥佢时间先吓，同佢倾下先。杨生嚟嘅 ，Hello， 杨生你好，杨生，
7: 哇，帮主啊，
5: 系呀，请讲啊，杨生，
7: 你好，你好，你好，哇，呢件真系新鲜事啊！今日我觉得自己好忙，好忙，一早出去约好晒，其实呢单嘢系完全你系唔知唔觉啊，想诈骗都唔紧，唔系咁简单啊，真系。
5: 系。
7: 咁啊，你知啊，我系做录影嘅，如果大家知我咧，叫做 Bailey 啊 ，OK。
5: 哦，Bailey 哥，原来你系。
7: 我系做录影同即系制作噶嘛，系。
5: 系系系。
7: 咁佢琴日咧就已经打电话俾我，即系而家有间学校，佢话要做毕业啊，因为毕业时候啊嘛，咁我喂。信嘅喎，哎，咁梗系约好晒时间就见佢啦嘛，咁啊预早出发咧，啊佢话唔得，又唔使咁早啦，2点钟最好，哇呢、个时间几好喎、吓，都好，咁啊应承咗佢。原来佢之前咧，我同佢个来往我唔识佢嘅，啊姓李嘅，咁咧佢就佢叫做李老师，咁我哋想介绍你，只之前有个老人家影开影得唔系咁好啦，就揾你啦 ，Billy。咁其实我都系老人家嚟噶啦，我已经有啲奇怪嘅，点解因为老人家就唔得嘅咧咁？咁啊，跟住好，我同佢有来往，就系电话，就系想见见佢嘅啫。点知今朝早一早打电话嚟要改变佢，我话你系咪改变时间？佢话唔系。突然间呢间学校需要啲床垫，咁啊，佢话要60张喎 ，OK， 咁都几犀利喎吓。咁我60张咁啊点啊？咁唔关我事啊。佢话咧，佢个厂家同呢个校长咧有啲即系倾唔埋啊，有拗撬，系做唔到嘅。你可唔可以帮我忙？我话咦，听我今日2点钟见你噶咯。咁有咩嘢幫忙出聲啦？佢話冇嘢，我而家打錢俾你。佢嗰度報價幾多錢？個差價咧，我俾一半錢你。一聽落去，哇，有2000几蚊賺喎！如果第二個人都叮一聲嘅，因為我咧就唔缺錢嘅，你明噶啦，講笑啫。咁呢啲不義之財，我又唔係做生意，關我咩事啫？你影相就揾我就算啦，係咪？
5: 係。
7: 啊，錄影，你冇理由俾一筆錢我咁樣嚟賺噶。咁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啊，算啦，係。我話我2点钟見你傾掂佢啦，佢話唔係喎，今晚要4个钟头之內要搞掂喎嘛，聽日有人嚟驗床，你知嘅政府唔俾佢嘅，係咁講。OK， 好啦，咁都信佢，咁啊準備做㗎啦，咁啊你打錢過嚟啊，佢即刻打到俾我，我一望，哇係喎，即刻俾到13000我，誒依樣嘢要注意啦，本來我仲猶豫緊嘅，哇13000到我帳，梗係查下銀行有冇到咯，其實冇到嘅，佢要截個圖俾我，如果正式到錢嘅咧，我知道咧嗰、那個黑字。出嚟白底嘅，佢呢個咧就係一個 JPEG 嚟嘅啫嘛，截圖，我收到13000當我呢樣嘢真係呃嚟㗎，你千祈唔好啊，唔好貪住得個平，不過巧唔怕舊，不過未聽過有咁樣直接俾我咁樣做法，咁我就馬上，唉，即係今日遇上佛啊！佢飲茶嘅時候撞見一個老友，佢真係俾人呃咗，佢即刻發咗3000蚊俾佢，佢話佢當其時有錢啊嘛，唔同啊嘛，咁佢個故事講得好好嘅，我喺仲要喺唐人街一個地方。啊！學校交貨嗰啲床墊啊，我話你啲床墊點樣運過嚟咧？你係邊度咧？佢又講唔出，佢講用國語講到個唔知咩嘢名。原來最尾佢發俾我就係 cam 發貨，4个钟头內即刻過嚟，你就交住3000蚊訂金。 咁我一路都冇拆穿佢啦，我覺得唔妥。呢個人即刻就同我講，佢依個係騙局嚟嘅，哇！俾曬啲資料我睇，真係有呢件事啊，叫做糖癲詐騙啊。OK，
5: 糖竹詐騙。
7: 我有錄音㗎，如果想聽下佢講嘢都有㗎。
5: 好，
7: 因為我職業病嚟㗎嘛。
5: OK，
7: 如果有機會要聽嘅咧，我可以發俾佢聽㗎。
5: 好啊，
7: 聽下佢點樣同我講。咁我聽啦。我話你不如咁啦，我會未收錢喎。咁我3000蚊又唔夠，咁點咧？佢係老細啊，你同我講啦。讲广东话后面转翻，你唔够钱，你我可以讲价，你平啲俾我得啊，系咪？你攞订，咁即系几钱啊？唉、哎，总之你几多钱我俾几钱，其实佢就呃你3000就3000，呃唔到3000，200都杀嘅。咁我冇讲价啦，唉、哎，我知道唔妥啦，即刻收线。咁啊，2点钟嗰个开门咧就冇咗啦，一路都唔打电话俾我啦。本来我约咗佢2点钟喺间学校度见啊嘛，
5: 系
7: 北温、哦，有晒地址啊，有晒学校嘅校长个名啊，记住啊。呢啲啊，贪字得个贫，千祈唔好贪，得啦。OK，
5: 好，
7: 就呢件事啦。
5: Very good， 俾你。
7: 有冇听过？
5: 我冇听过， okay， 第一次听。
7: 多谢晒，
5: 好多谢晒你，俾你。
7: 你个节目真系我俾你听吓、啊、，OK。
5: 好，多谢你。
7: 今日
5: 亲身上阵、啊，你亲身上阵、啊、，OK。Very good，
7: 好，
5: 系多谢晒 Peggy， thank you， thank you，
7: 多谢，
5: 拜拜，拜拜，拜拜，好，咁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咧研究下个 case。
6: 公啊公，反串公，射下射，射下吧。
8: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9: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8: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9: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晏昼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8: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9: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6: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10: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1: AM1320 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1: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1: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点至10点，星期日晚7点至8点及9点至10点。欢迎收听。
1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好多谢阿 Bailey 啊 ，Bailey 咧佢系专嚟做啲录影制作嘅公司嘅负责人嚟嘅。咁佢今日咧就好有嗰种嘅即系冲动，佢话佢自己咧几乎咧就上当。咁、其实成个嘅事件咧，如果我冇听错，或者阿 Lawrence 亦都冇。会议大家你冇会议错呢，就佢其实就话佢本身接咗一张 order， 就由呢间学校呢北温嘅，有埋地址，有埋姓，有埋名嘅，就话俾佢听呢，某一日呢就喺下午2点钟约你呢就嚟到同我做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OK， 咁佢做呢行㗎嘛，咁佢咪接到 order 咪梗话 OK 啦，咁全程喺电话沟通嘅，人都冇见过嘅。咁佢话对方咧就自称系李老师，即系你嘅老师。
13: 系啦，
5: 唔系我老师，系李老师。
13: Okay。
5: 咁佢咧就同佢一路咁样倾开。咁啊，先头咧就因为佢以前都有开人帮佢做嘅，但系而家个个都老嘢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揾个新嘅。咁跟住阿 Bailey 咪话咯，我自己都老人家啦，又揾我咁。咁佢就跟住同佢讲咧，就话诶、约好咗2点噶啦，咁啊预备好晒，准备要2点钟要出发嘅时候咧，点知嗰日朝早 佢又收到呢个李老师嘅电话，
13: 嗯、
5: 就话咧，诶、哎、唔得，我哋今日咧有啲事情咧要改早咗，咁、
13: 嗯、
5: 但系咧我哋学校咧亦都咧要 order 咧60张嗰啲床垫，
13: 嗯，
5: 系咪？咁呢个床垫咧，咁嘅嗰个校长咧就话佢同呢一间嘅床垫嘅供应商咧就有啲唔咬牙嘅，可能、嗯、可能即系话佢价钱系啱嘅，但系佢唔系好中意同佢沟通，咁佢又话不如你帮我出面去攞啦，同佢落订啦，咁当60张床垫，咁啊总共咧就系几多钱，咁啊加埋咧就已经13000蚊嘅，咁啊13000蚊咧，佢话嗰个校长，我会打钱落你俾你个户口度噶啦，咁你总之你同佢攞啦，咁点知话13000蚊未到，俾咗3000蚊订佢。咁佢又叫佢攞，你攞咗去订住先啦。咁佢咪即系攞咗呢个消息，佢又睇下个图系咪真系有13000蚊入咗个户口度。咁佢话喺个电话度咪话俾你听，佢睇到个图，佢话佢知道个图一睇落去，知道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JPEG 图、，JPEG JPEG、
13: 嗯。
5: 即系话呢个 JPEG 图咧，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由呢个嘅Interact 啊嗰啲银行嗰啲发出嚟俾佢嘅，系、有人咧截图咗。某一啲嘅图改咗啲嘢，然之后就俾佢睇嘅啫。咁佢呢样一睇佢知假嘢嚟嘅呢张。咁佢再自己银行嘅户口度 check 啦，系冇收到钱嘅。咁佢知道咧唔妥啦。咁佢跟住就对叫对方就去订床褥嗰个床褥公司就话：喂，咁你要订呢个落订先得噶，你要攞60张咁、啊。佢唔系啊，我60张攞咗，我仲要验噶、啊，因为佢要俾卫生官验过先得噶嘛。咁、所以咧，诸如此类搓嚟搓去啦，佢话咁唔得，你要落订我先俾得你去验噶咁。咁所以咧，佢就深敲咧，佢就话有3000蚊咧，佢话嗰日会佢有一个嘅 deposit 3000蚊俾佢。咁佢咧就咩2000几蚊啊？对唔住，2700啦。咁佢话2700呢个系俾嗰个床垫公司。咁啊，床垫公司话你啊攞钱过嚟啦，你啊俾订我就帮你送啦咁。咁其实。呢、这个嘅故事成个嘅构造咧，就系嗰间学校虚构，嗰间藏咗公司又虚构，中间呢两条有扯猫尾，就系氹阿 Billy 落搭，
13: 即系自编自导自演，
5: 就
13: 揾你做鸡仔媒人，
5: 系啦，系羊股。
13: 我呢啲咁嘅骗局都听过噶啦，即系以前都好似听过啲咁嘅嘢噶啦。
5: 有，不过系唔同嘅，
13: 系唔同嘅货品，唔同嘅程序，不过一样都系。其实即系当你如果遇到啲咁嘅嘢，你第一件事谂下点解揾我去做啫，系嘛？你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系好明
5: 白。佢话佢呢个校长同嗰个藏咗个老板就唔啱话嘅，
13: 你事啊！
5: 即系老实讲，佢要困你啊嘛，佢要揾个藉口啊嘛。
13: 系即系好可能佢就搏你，即系想做呢间生意吓，想去同佢做录影。
5: 系几多钱都唔紧要啦，嗱啲钱俾你，你讲平啲咪你攞啦咁。
13: 系冇理由嘅，呢啲冇理由嘅，根本上系吓。
5: 嗱呢样嘢咧。其实有少少类似一个叫做手法系咩咧？就有睇面书都系嘅、你买嘢、你买个 sofa、你又要卖800蚊，咁、你同个对方讲就800蚊啊嘛，我同你讲掂咗噶啦，咁啊对方就话800蚊得，佢话我而家俾钱你，佢就唔系俾800蚊你，佢俾够2000蚊你，2000蚊里边800蚊系你嘅钱。但系嗰剩翻嚟嗰1200蚊咧，我嚟做运费。你攞咗啲钱咧，你又安排一间公司，你又运嚟俾我。
13: 系
5: 呢个咪道理一样啊？
13: 系一样啫，即系近时你搵份工吓，你有份工啦，不过你唔知要俾几多钱咧，去买啲唔知乜乜乜或者系进修啊，科个科目，即系诸如此类啦。总之你都要攞翻啲钱出嚟嘅咁样吓。但系俾你嗰嚿钱咧，大过你攞出嚟嗰啲，咁嚟氹你。
5: 系啦，
13: 咁我谂呢啲都。都系即系出埋同一个帽噶啦，
5: 同一个帽嚟噶啦，
13: 系啦，即系。咁但系即系你谂下，我谂即系如果当任何一个人遇到啲嘢，你先系谂下点解要咁做先啊？第一唔关我事，第二对我又冇好处嘅，话可能有你以为有好处嘅，但系根本上就系假嘅啫。
5: 系咁呢个就系睇下你对方嗰个人会唔会中佢啫嘛，中佢计啊。即系讲我头先讲个家私卖家私嘅话就。喂，你有1200蚊落咗袋嘅，即系佢800蚊俾你噶嘛，咁有1200蚊落你袋噶嘛，咁你以为真系嗰2000蚊真系落咗你袋噶嘛？事实上嗰2000蚊冇落你袋嘅，
13: 系啊，
5: 只不过就系话俾你听，我会有张 check， 甚至乎俾咗你，你收到 check 你先做都得嘅。咁你嗰2000蚊你攞咗落袋度，你梗系入银行噶啦，入银行嘅唔系即刻过数噶嘛，
13: 系啊，
5: 但系你银行自己唔止有2000蚊喺度噶嘛，
13: 系啊，所以呢啲咁嘅嘢都出现过好多次啦，出现过好多次。咁但系我谂大家都要小心啦，系嘛？呢样嘢听起嚟根本上系唔系好合理嘅，你就唔好做噶啦，
5: 系嘛？ 咩嘢都呃，而家即系大家就要小心。今朝我同阿欧永都有睇到有一宗嘅新闻，就系、是、喺美国嘅南加州，
13: 嗯，
5: 有一位年纪颇大嘅一位女士，
13: 嗯，
5: 就系、是、俾一个男士咧呃咗佢150万美金，
13: 嗯，
5: 咁佢150，诶，直情喺同一个南加州嘅，
13: 嗯，
5: 系真系见过个人嘅，佢哋，但系呢个人咧，总之俾警察捉咗啦，俾 FBI 捉咗啦，
13: 嗯，
5: 因为佢呃咗呢个女人嘅钱咧。就去买车买豪车，跟住咧就去同其他啲女人咧、就搞埋一堆嘅。咁、终于就系将呢个人咧就滴咗出嚟。咁、呢、这个事件咧个发展咧，其实就好简单嘅讲得。佢话呢一个贼人咧，佢同呢一个嘅女士嘅嗰个女长者咧，系透过一种即系互相嘅一种沟通。一路沟通到咧，同埋系。去到一个地步咧，系关系好密切。佢好夸张啊！关系去到一个关系非常密切嘅阶段。咁佢就开刀。
13: 系咁呢啲网上情缘啫，即系等于网上情缘啫，系嘛？
5: 即系等于网上
13: 情緣。即系我嘅理解，嗰种关系就系嗰种关系啦，系嘛？即系唔系普通关系啦，系嘛？
5: 普通关系。
13: O K，
5: 佢特登咁讲嘅。
13: 咁你即系网上情缘啫，系嘛？咁你呢类咁嘅嘢，真系亦都系真系多到多不胜数噶啦。
5: 咁我哋都分析过嘅，我同阿林广安都分析过嘅。我话嗱。即係佢哋呢啲容易落咗圈套又唔見咗錢嘅人咧，無論佢男定女咧，相信咧佢哋肯定係喺個過程當中咧好享受嘅。
13: 當然，嗱咁啊呢啲同網上情緣有啲唔同，這個人咧根本上露咗面，
5: 係
13: 啊咁啊根本上咧，我諗佢係好可能即係有啲咁嘅騙徒嘅本錢嘅。如果唔係都噴，
5: 佢扮到自己
13: 咁出現啦，
5: 佢扮到自己係間微型汽車公司嘅。老板
13: 系
5: 咁，佢话咧，佢啱啱就攞到英国有一间公司嘅一个品牌嘅名牌代理，佢话法拉利，法拉利意大利嘅，点解系英国嘅啫？
13: 咁啊，总之嗱，你唔紧要啦吓，佢乜都好啦吓。总之咧，即系呢啲咁嘅骗徒，嗱、呢个咧，分分钟咧真系出现嘅吓，即系稍微系。旧派啲嘅骗徒啦，
5: 系啦。
13: 咁我谂我哋睇电影咧，呢啲成日都出现噶啦，系一个风度翩翩嘅中年男士啊，走去吸引呢啲寂寞的心咁啊。咁我谂呢啲咁嘅片段咧，系好多好多已经出现噶，
5: 好生动。
13: 而家咧有网上情缘咧，你就唔使出现添啦，系嘛？不过你就要用多啲功夫吓、用多啲手段。如果唔系咧，你咪出啲美男计咯，系嘛？呢啲成日都有噶啦，咁啊，
5: 讲得好好，好一针见血。
13: 唔系，即系咁讲系嘛？即系你，我谂电影度成日都睇到噶啦。我真系唔明啲人点解成日中计咧。
5: 啊，个重点在于就系被即系容易中计嗰个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基本上系有某一种嘅需求啊。即系可能佢寂寞啦，或者佢又少。嗰、那个嘅所谓个人嗰个嘅圈子又好窄啦、基本上冇乜机会有机会系同一啲异性有接触嘅，咁、突然间咧有一个异性扑咗埋嚟，系当系一个唔觉意咁嚟，佢又唔会令到佢打一个红灯，咁、慢慢咧就去同佢即系嘘寒问暖，咁佢硬系觉得咦，哇有咁嘅即系 sweet 嘅 moment。即系甜甜蜜蜜咁，佢觉得个人好舒服啦。
13: 系啊，其实咧，你头先讲嗰啲完全对啊。我睇过有一篇报道咧，就话好多老人家咧吓，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有啲配偶已经去过咗身啦吓，咁啊去住啲安老院啊嗰啲咁样，系相当寂寞嘅，好多都
5: 系啊，
13: 因为佢又冇乜朋友，譬如仔女又未必喺度吓，
5: 系啦系啦，
13: 咁啊唔系成日有人嚟揾佢，亦都唔系成日有人同佢出街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我谂，呢种人咧，好渴望咧，系有啲人俾人照顾啊。
5: 系啊，
13: 你好简单啫。我谂你同佢出去食餐饭咧，佢已经好开心，
5: 好开心，好开心。
13: 因为佢好多时冇咁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如果呢种咁嘅人，呢啲骗徒咧，捉住呢啲咁嘅人性嘅弱点咧，系去落药咧，我估个成功嘅因素咧，好高噶。
5: 咁、
13: 所以好多老人家咧，真系要好小心。
5: 而家你嗰啲话咧，未必一定系住 senior home 添嘅，有啲可能佢哋
13: 独居都有噶，
5: 自己独居都有
13: 一样寂寞噶嘛，系咪？
5: 系啦，尤其是你独居添，成间屋大流浪咁，得你一个人啫，
13: 系啊。
5: 咁你突然间有一啲人就对你作出一啲嘘寒问暖嘅嘢，你估你会唔会中计啊？
13: 系啊，
5: 慢慢都会中噶嘛。
13: 系啊，系啊，
5: 佢真系摆到好诚恳噶嘛，
13: 冇错啦，
5: 要做戏啊嘛。
13: 系啊，
5: 系咪？
13: 咁所以我哋即系第时咧，即系你个个咧都要。 警惕呢样嘢。
5: 警惕，
13: 都要警惕呢样嘢吓。
5: 到时我咁上下，你提一提我。
13: 我提提你，我请你出街食。
5: Okay,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系珠山听众朋友电话。
14: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5: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中意听。不过诈骗嗰个比较喜欢啲，亦都学到好多嘢。希望你哋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哋听众都有好大嘅帮助嘅。
16: This is CHMB AM 1320。Vancouver、
17: 大家好，我是超良。今年10月9日，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8: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住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仲去埋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翻深圳。
17: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唔使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咁玩。
18: 住希尔顿级酒店，食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7: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8: 旧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翻嚟都大赞特赞，10月9日超轮
17: 黄金清
18: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嘅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821-1688。
19: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20: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9: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20: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9: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1: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自营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嚟我哋诈骗招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系礼拜二嘅下午3:35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少嘅陈建邦，都系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即系呢类咁样样，头先阿 Bailey 所嗰、那个听众所提出嚟嗰啲咁啊，所谓问题啊、诈骗啊嗰啲，同我今朝早倾嘅南加州个女长者俾人呃啊，即系同出一辙嘅，都系氹到你开心。
13: 嗱，我谂咁，即系有阵时好可能咧，真系被骗嗰个人咧，有所谓受害人咧，觉得系值得嘅。如果觉得系值得，即系我老实实，我开心啊嘛，系嘛？即系我有钱，你氹得我开心。咁其实老实实，你谂下钱攞嚟做咩？钱都为咗自己开心啫嘛。
5: 吓、嗯
13: 啊，到或者嗰个年纪，买粒钻石，买件靓衫，或者买架车，对你都冇咩喜悦噶啦。而呢个咁嘅人可以氹到你，哇！日日都开心，好似真系成个飘啊飘啊，
5: 美
13: 飘啊飘啊咁嗱。你明知俾佢呃嘅，我谂你都制嘅，你制唔制啊？
5: 咁个过程好享受啊嘛，
13: 系啊，
5: 咁啊冇问题嘅，当钱买享受翻嚟。
13: 系啊系啊，即系当你去买粒钻石啫嘛，
5: 你买粒钻石，
13: 粒钻石买翻嚟都系咁噶啦，系咪？
5: 就唔识氹你啊嘛。
13: 系啊，呢个日日氹夜氹，咁系你系呃我乜唔紧要，咁有所谓啫系咪？唔紧要喎，呢个世界系咁嘅啫。
5: 绝对同意啊吓，好啦，听下呢位刘太有啲咩分享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2: 哎呀，你哋好，
5: 你好刘太。
22: Hello， 系我想讲翻咧，头先你Bailey 系咪？
5: 系啊，
22: 系嗰、那个 case 咧，实际上真系啲嘢真系快嘅，喺香港啊走咗过嚟噶啦，
5: 系咩？
22: 喺澳门啊都有嘅，咁、
5: okay、
22: 咧直情咧你就睇到吓东张西望已经报过啦，咁情况同佢一样噶啦，就系喺嗰啲。 一个嗰啲商户啦，就系、是、譬如水电工啊，或者系舞蹈老师啊，咁咁佢通常就接触呢啲商户啦，就要求正常嘅服务啦。
5: 系
22: 咁跟住咧就好似佢头先咁讲啦，咁费事再讲一次啦。咁佢就有一点样去防范咧？咁有三点。第一点咧就系、是、核实身份，核实身份咧就系、是。佢如果話佢代表即係佢係乜乜學校嘅，咁咪 contact 嗰間學校咯，睇下係咪係咪佢哋係咪有需要呢件事咯，係咪有需要影相或者需要有舞蹈老師或者表演咁。第二咧就係、是拒絕墊資，即係預先幫佢俾錢，即係拒絕做呢件事。第三樣咧就係、是、確認收款，收款咧就冇睇截圖。即係佢通常俾張截圖，話誒、哎、我俾咗錢㗎啦，過咗數㗎啦。咁咧依個咧就唔好用，即係唔好靠呢個嚟認證咯。咁、就咁即係依幾個 points 啦。咁喺香港嗰度咧已經係即係警察嗰度又報咗，然之後東張嗰啲又出咗嚟㗎啦。咁、所以咧真係。真系传得快咯，我
5: 觉得。O K， 管到呢度即刻就即刻有
13: 揾食噶嘛，
5: 揾食，集团揾食啊。
22: 咁另外咧就嗰、那个面包嗰个咧，
5: 系
22: 咁咁你平时你都教我哋即系听众啦，就系、是、click 下嗰、那个sender 嗰度啦，就
5: 系、
22: 是、可以睇到个 sender 嘅 email address 啦，
5: 系
22: 咁样咧。就即係睇下佢係咪正式嗰個發出嚟嘅，
5: 冇錯。
22: 咁我唔知道你有冇講到，但係我都可以依度講一講。如果佢係嗰個 bread settlement 嘅咧，就係呢一個 email address。如果係嗰個 sender 係 bread settlement 嘅咧，佢嗰、那個嗰、那個 settlement 嗰個機構就係叫 Verita。
5: 冇錯，
22: 做專做呢嘅 claim settlement，
5: 係啦，
22: 即係 class action 嘅 claim settlement。
5: 係，
22: 咁佢就即係係佢發出嘅，就話依個 email address 咧，先至係 from 佢哋嗰個 settlement 嘅。
5: 冇錯。
22: 咁我講一講出嚟好唔好啊？
5: 好啊，好啊。
22: 嚇、我唔知道你有冇講到啦。
5: 未啊，因為我未有機會講啊，你咁樣講就啱啱好。是你讲啊那个 re-email 地址。
22: 是那个正式的 email address 呢即是他们由官方的发出的呢就是notify,notify, 即是通知个 notify。at 呢 at 就是个 symbol,
5: 没错
22: ,A 字个 at 个 symbol 啦就是跟着是 payments, P-A-Y-M-E-N-T-S, 有个 S 的。咁即係係付款嗰個 payment 啦 ，and then dot 即係個 dot 啦 ，and then 就係 interact i n t e r a c interact 嗰、那個 ，and then dot 啦，就係 c a，
5: 冇錯冇錯，有
22: 即係雖然好長，但係每個字都有意思啦
5: 嚇
22: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 a，
5: 係
22: 啦，佢一定係用呢一個嘅 standard 嘅 email address 嘅。
5: Good.
22: 如果係其他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真係話唔係噶啦。
5: 冇錯，冇錯，冇錯。
22: 同埋 click sender 嗰度咧就係、是、安全嘅，即係我都 check 過一樣。click sender 嗰個係邊個咧係安全嘅？
5: 冇錯。
22: 但係個信內容嗰啲任何一個 link 咧，喺佢信嗰、那個個 email 嘅 content 嗰度咧，係任何一個 link 咧都係唔安全嘅，任何佢個信裏邊嘅嘢都唔安全。但係個 sender address 咧就係、是、安全嘅嗰個位置，你可以去 check 個 sender address。
5: Very good、
22: 啊。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嘅。
5: 非常好，非常好，多謝曬你，多謝你 ，thank you，thank you， 劉太，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好，刘太咧，其实好有心啊，因为佢呢个资料其实佢一早上礼拜咧 send 咗过嚟啊，有 email， 有呢个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咧，就系呢一个正式嘅 bread settlement 嘅我嗰个公司咧寄出嚟嘅，嗰啲 payment 系由佢发出嚟。
13: 有几多钱啊？究竟
5: 49.11。
13: O K，
5: 唔好笑啊
13: ！O K，
5: 好多人攞噶，
13: 咁梗系啦，梗系好多人人都买面包噶。
5: 我日日都压噶嘛，你有我四十九个一毫一，你可以买翻好多条翻嚟。
13: 冇错，系不过呢、這个嗱，你即系四十九个一毫一咧，十年前可能买好多面包，而家唔系买到好多嘅啫，而家就
5: 啊咁啊，即系四十九个，我呢度十蚊可以买到两条啊嘛。
13: 哦，
5: 咁而家四十九蚊啊嘛，
13: 哦、你即系、okay,
5: 可以买到八条。嗱、
13: okay,
5: 即系咁阿刘太好多谢你啊，因为佢好多时都揾到好多呢啲资料咧，系、嗯。確實嘅，同埋係 authentic 嘅，咁、
13: 嗯、
5: 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驚，因為阿劉太，我知道佢係做咗好多啲 research 嘅，咁、
13: 嗯、
5: 所以咧佢啲資料咧我係好信得過佢，咁、
13: 嗯、
5: 亦都特別要提醒咧，就係佢呢一類呢啲咁嘅 Verita 呢間公司咧，佢唔會用短信，唔會用電話嚟到話俾你聽你有錢嘅，佢、
13: 嗯、
5: 一定係用電郵嘅，佢、
13: 嗯、
5: 唔會用呢個嘅，嚇點解我咁講咧？啱今日亦有一個聽眾打嚟，佢話呢個係一個。scam 嚟噶，佢竟然将嗰个图真系截俾我睇，系、
13: 嗯、
5: 用短信俾佢嘅。
13: O K，
5: 系啦，但系个短信上边咧，佢嗰个电子系有个电邮地址嘅。
13: 嗯，
5: 咁佢就话俾佢听咧，你系 entitled 咧有四十九个一毫一嘅，咁、
13: 嗯、
5: 啊叫佢跟住下边嗰啲 link 咧嚟到去填你个 bank 资料，咁啊已经系错噶啦，
13: 系
5: 已经系错噶。
13: O K，
5: 咁所以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叫 David 吓、啊，咁佢咧就。整咗个即系电邮俾我，咁我咧就有机会啦，咁我可以啱借住阿刘太佢讲完呢个 case 咧，咁我就会即系将佢讲出嚟。个 a payment of 四十九个一毫一咧，就已经系 related to your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嘅，个、就 available 啦。咁、啊 for deposit via interact e transfer 讲到明嘅，咁话你叫你咧就跟住佢以下嘅嗰、那个指示咧，你就将你嗰个嘅资料咧，银行资料咧就系、是。填上去，咁、如果嗰个 link fail 系 to open 咧，你可以 simply 咧就系答一个 why 代表 yes， 咁你又可以将呢个嘅 link 咧系重新咧就可以再入翻去嘅，咁、呢啲咧已经系一个假嘅一个网站，一个假嘅短信，咁好多谢呢位听众朋友咧。David 咧，佢特登话俾我哋听，喂，呢个假嘢嚟噶，唔好信啦吓。咁对住呢样嘢，亦都有啲听众朋友话有两个已经攞咗钱啦。
13: 嗯，
5: 佢话系 Verita send 嚟嗰啲系真嘅，钱都攞咗啦。
13: O、okay、K，
5: 对住我讲紧嘢嗰个，即系个对面咧、
13: 嗯，
5: 有张玻璃隔住嗰个咧，佢都话佢收到啦。
13: 哇，系，
5: 唔知买咗好多面包啦，佢
13: 冇错，系，
5: 或者面包请我哋食啦。
13: 系啊 ，O K，
5: 我哋去广告，翻嚟再继续。
0: 恩语同路人，
2: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4: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诶、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2: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六点半。
2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5: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其实咧，今日我有差唔多有成三个嗰啲集体诉讼咧，系、已经 approve 咗嘅。想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宗咧就系、是、加拿大税务局。佢哋咧最近咧就已经settlement 咧一个解决嘅方案咧就由 court 咧就 approve 咗噶啦。就系、是、呢、這个集体诉讼嘅原因咧，就是、因为 CRA 加拿大嘅 CRA 咧，就喺几多年前啊？佢话咧，佢喺一段时间2020年，佢话因为佢哋个 data 嗰个嘅数据咧系被入侵啊。咁啊，以致咧影响到有一批嘅税民啊，冇税嘅居民咧系。将佢哋嗰啲嘅资料咧系泄漏咗出去，咁而家佢话，每一个系合呢个资格嚟到去索偿嘅加拿大人咧，可以最高攞到$5,000，$5,000，唔系$5，$5,000 in compensation， 咁喺呢个870万呢一个嘅总金总额里边咧系拨出嚟嘅。
13: 佢点样计嘅咧？佢系依照你要俾几多税嚟噶，又唔通？
5: 佢系咪用几多税咧？佢就冇特别好详细讲嘅。佢只系话咧， 因为呢一个系一个话 CRA 自己本身咧做嗰个嘅防护工作做得唔好啊，唔足够咧，咁令到咧有一啲系未曾经过授权嘅第三者咧系入侵咗入去啲敏感嘅个人资料嗰度。
13: OK，
5: 系啦，咁呢个就 including 就 CRA 嘅 My Account 啦、，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啦、喂，大佬我都有个 account 喺度噶，
13: 系啊系啊，
5: 系咪？同埋其他啲 account 咧。喺呢个 GC key， 又用呢个 GC key 呢一个嘅 所谓command 嘅。咁喺5月2026咧，一个联邦嘅法庭咧就已经准许咗呢个嘅解决方案啦，系全加拿大适合嘅，就系8760500个9毫子。佢哋 settlement 咧，就喺度 settle 所有嗰啲 claim related 系同呢一个被人哋入侵而私料被泄漏嘅呢啲。再嗰啲税民啊，
13: 咁啊，其实八千几万又唔系好多啫，以咁多，
5: 八百几万唔多
13: 吓，百几万，
5: 876万啫嘛，
13: 咁好少嘅啫，
5: 唔多噶，唔多噶，可能佢知道佢嗰个 database 嗰扎里面有边啲冇，
13: 系，咁即系因为你全加拿大有成数以亿计嘅，唔系数千万计嘅报税者噶嘛，
5: 系啊，
13: 吓咁如果啲800几万根本上好少嘅啫，
5: 佢话咧最紧要咧，你一定系要呢个嘅集体诉讼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啦
13: ，OK，
5: 吓、如果系你嘅个人资料或者你嘅财务嘅一啲资料咧。在政府嗰个嘅机构里面嗰、那个譬如 CRA 个 online account 度呢係即係唔係喺你自愿嘅情况之下呢係暴露咗俾第三者知呢亦都係冇授权去睇嘅话呢係由3月1号2020去到12月31号2020呢段时呢段期间嘅。
13: Okay。
5: 咁啊，唔係所有嗰啲成员呢都会 entitle 㗎喎，佢又唔係㗎喎，你佢要 check 㗎喎。
13: 係囉係囉。系咯，咁即系佢即系咁样，即系我谂系一部分嘅户口啦，当然唔系全部人嘅户口啦。
5: 系，
13: 如果唔系你话以一两千万嘅报税者，咁呢个数目就好细啫。
5: 嗱，佢呢度咧，原来咧其实系有两段时间嘅，三月一号去到12月31号2020啦。咁、另外咧，佢话佢亦都系曾经有。一次嘅咧就喺6月15号到8月30号嘅2020年咧，亦、
13: okay。
5: 都系佢哋嗰啲个人嘅资料咧，系因为俾人入侵咗，咁、然之后咧攞咗我嚟做一啲犯法嘅一啲嘅即系行径啊，咁嗰啲咧佢哋系有损失嘅，佢哋会 check 到，咁佢话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你嗰个 compensation 嘅 eligibility 嘅、即系你啱唔啱咧 through the online class action site， 咁啊要 make sure 咧你要打你嘅 last name。咁你嘅就后边你三个 digit 嘅 SIN、就唔系全部，系、你最后嗰三嗰、组嘅三个 number。咁、有好多唔同嘅俾钱方式嘅，up to 80蚊 for time spent。佢计又计得好得意嘅。
13: 系
5: 点解计到有5000蚊咧？佢话嗱，你用嗰啲时间嚟到去处理呢段嘢嘅话咧，佢俾80蚊你。有200蚊咧就系俾你时间咧，又要去处理一啲俾人哋盗用咗你嘅卡啊，你要做好多嘢，可能你要俾嗰啲credit union 啊或者嗰类嗰啲咁啦。第三咧5000蚊咧就系 for out of pocket expenses 嘅，即系你要额外自己攞钱出嚟咧，系去点样处理呢一种被入侵嘅资料啊？咁你可能做好多嘢咯。
13: 系咯系咯系咯。
5: 咁佢话咧。这个嘅 claim 仲未曾开始㗎，仲未开始㗎，不过而家 court 就 approve 咗㗎咋，所以如果你收到有人话你而家有5000蚊呢、
13: 如果有钱俾你唔好
5: 你唔好开心住因为佢正式要派未讲㗎，佢未讲㗎，即係话呢而家有咁嘅机会呢870几万呢攞出嚟俾呢班嘅受害人啫。
13: Okay,
5: 大佬千祈嘅唔好话我喺度讲咗之后你嗱嗱声见到有人你攞钱我有大件事㗎。
13: 唔系你有啲罪弊有啲贼听到你讲嘢即刻整啲俾报道话喂有钱攞啦。
5: 咁呢样嘢就唔关我事呀，讲明先。
13: 你讲啦佢话。
5: 我已经话俾你而家未开始派㗎。未开始派。
13: 好
5: 啦。好啦咁另外呢又有一宗嘅呢就係、是、赔钱嘅呢。就係、是、有 classic 咧，就係有呢個 CIBC 嘅。CIBC 咧，佢就有一個基金，咁佢嗰個基金裏面咧，亦都係因為嗰個嘅電腦入面嘅數據咧係俾人 hack 咗。咁、你呢買基金有好多人要填資料噶嘛。咁而家咧 CIBC 咧，亦都係因為呢件事件咧，亦都係俾 court approve 咗咧，你要做呢個 settlement 啦。咁佢有1100万，佢多好多。頭先個政府得870万啫。
13: 係係係。
5: 咁呢一個咧，嗱，老老實實咧，佢係。 咁样讲咗出嚟话有啫，但系几时派咧？佢亦都冇讲到噶噃。咁、总言之，你系喺呢一间银行里边咧，你系买过佢某一只基金嘅。嗱，我相信你应该如果系受害人，你一定知道我讲边嘅。我而家唔话得俾你听，因为佢呢度讲嗰啲咧，我都唔知系咩嚟噶。佢话叫做 Renaissance 嘅 Mutual Funds， 吓、系 CIBC 嘅，都可能喺旗下噶啦。
13: 咪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有个 CIBC 户口先啦、啊。如果唔系咧，你实系假噶啦。如果有啲咁嘅资料话 CIBC 有钱赔俾你，
5: 系啊，
13: 我都冇户口嘅，
5: 咪系咯，
13: 冇可能啊嘛，系咪？
5: 咁佢系 mutual fund， 唔系呢一个deposit 嘅 GIC 啊，乜嘢都唔系。记住呢个系 mutual fund。咁啊，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咧，哇！呢、這个真系呢、這个就得意啊！呢个又系有得钱赔嘅，就系、是、你记得食过有一只嗰啲donut咧，好鬼好食，入边好 creamy 嘅、叫做 crispy cream 啊，
13: 系美国上嚟，
5: 美国上嚟呢只嘢，呢只嘢咧有。$3,500 嘅 class action payout 又系俾人哋告佢，就系因为佢 massive data breach
13: 咩话？
5: 佢 massive data breach 又系佢个数据俾人哋、
13: 我以为甜得滞啊，好甜啊呢只嘢，
5: 甜到漏咗，
13: 好甜啊呢只嘢系。
5: 佢有160万，佢话会 settle 噶啦，咁就系呢个 class act 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是、呢间东兰公司咧，就亦都系因为输咗啦，咁佢要俾。
13: 喂，点你去买 donut 啫？你点会有资料俾佢咧？
5: 哦，有啲人可能佢哋系用 credit card 噶嘛，用 credit card 啲资料噶嘛，系、咪？咁佢话咧呢、這个 deadline 咧 to submit 咧就系要2026年嘅6月22号。咁佢话咧有机会你可以攞到最高75蚊，但系个最终嗰个嘅 payout 几多咧？咁就要睇下有几多人嚟到去。即合资格去杀偿。
13: 照我所知咧，这个公司咧喺加拿大好似运作咗唔系好长时间嘅啫。
5: 系啊，
13: 佢上嚟一阵已经玩完了。
5: 但系好多人因为冇咗之后咧，跟住好多人就落去
13: 美
5: 国
13: 买啦。O K O K， 上咗瘾
5: 系啦，
13: 因为甜都好紧要，
5: 真系甜好紧要。你都食过系咪？
13: 唉、okay, ，真系甜到顶唔顺。
5: 喂，我有啲朋友啊，啲细侄咧，佢哋就落咗美国之后冇嘢买一盒翻嚟俾我哋。
13: 佢初出嚟嗰陣時排晒隊㗎，
5: 係啊係啊，
13: 好巴閉㗎，係
5: 啊
13: 係
5: 啊，
13: 好巴閉嘅呢樣嘢。
5: 咁佢原來咧呢一間公司咧就喺2024年嘅11月29號咧就發覺咧佢公司入面嗰啲嘅數據咧就係俾啲網上嘅黑客咧就侵入咗。
13: 係，所以真係冇辦法啦。而家你即係因為你無論而家買個 donut 去驗血、去銀行開户口、去報税單、去買嚿麵包。都会有即系你个资料俾人盗用吓，
5: 冇错啦。
13: 咁所以你真系冇，你系防不胜防。你呢啲咁嘅嘢你实要做噶，系嘛？即系日常嘅嘢啫嘛。你唔系做啲好古灵精怪嘅嘢，系咪？咁所以你呢啲咁嘅嘢咧，就俾人盗用咗咧，你真系冇得控制。咁所以其实我哋咧，唯一可以即系做啲自保嘅功夫咧，就唔该你咧，成日 check 住自己嗰啲户口。
5: 系啊。
13: 银行户口又好、
5: 啊，
13: 信用卡账户又好、其他投资户口又好，你成日真系要 check 住。如果唔系咧，你俾人盗用咗咧，嗰间公司又好，银行又好，未必可以及时 check 到噶、
5: 嗯。
13: 到佢知道嗰阵时，已经好可能系过咗一段时间啦。咁你啲资料啊，其他嘢已经俾人盗用咗，甚至乎钱都俾人偷埋。
5: 系啊，
13: 咁嗰阵时咧、你就欲哭无泪，佢赔翻。几多话几廿蚊俾你，你又做乜啦？系咪？即系你多余啦，系咪？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咧，唯一个最好嘅自保嘅情形咧，就系成日啊去 check 住自己户口嗰啲来往啊。
5: 系啊，
13: 咁你又清楚有冇古灵精怪嘢出现？
5: 原来咧呢啲咁嘅集体诉讼咧，唔系净系得呢间嘅，有 Trader Joe's 又试过，
13: 好多
5: Pacific Blue Cross 又试过。啊、Sorry，Blue Cross 唔系 Pacific，Blue Cross Blue Shield
13: 嘅、
5: 保险公司又试过。

0: 可以话我唔买面包啊，或者我唔去银行，我唔做投资，即系你唔得噶嘛？
1: 你唔可以延报税噶嘛？
0: 我哋可唔可以用呢个理由？
1: 你唔可以延报税噶嘛？
0: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啊！你冇话喎，美国曾经有人试过话我唔报税噶喎。
1: 因为反啊特朗普嘛，报税噶嘛系咪？好啦，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要等一等啦。新闻报告翻嚟，我会接你电话嘅。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3: 系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2: 节目主持陈国新。
4: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嘅时事烽火台，我今日拍档咧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阿伯哥，欢迎回归。
5: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4: 好，咁啊，今日多宗新聞同大家分享。首先啊，講加拿大，我哋本身一單新聞先啦。咁啊，我哋華裔嘅人口究竟而家有幾多咧？咁啊，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發布嘅一個數字就話咧，1996年到2021年呢25年之間咧，加拿大華裔人口咧就翻咗一倍，而家咧超過170万啦。咁啊，佔全國人口嘅4.7%。咁即係5%都不足，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啫。統計局咧預測咧，到咗2041年咧，就可能咧會去到咧350万人。咁喺170万人華裔之中咧，接近一半47.8%咧係出生於中國。加拿大本土出生咧就28.4%。咁啊，另外咧就喺香港咧12.8%啦，台灣4.1%啦，咁係咪？不過冇我哋澳門啊，澳門唔知去咗邊啦，澳門唔知去咗邊啦，唔知係附咗落香港嗰度咧，可能係都未定。
5: 唔係，因為可能真係澳門個移民嘅人數少啊，
4: 連計都唔計，你唔講笑啫。好啦，咁另外咧，呢個數據咧幾十年都不變嘅啦，98%嘅華裔咧都居住喺大都會嘅地區，大多倫多啊、大温哥華啊、大卡加里啊、大滿地嗰啲咁啦，咁啊多倫多同埋温哥華咧就最多噶啦，咁咧就呢兩個市嘅市長咧都係華裔咁啱，而全國裏邊咧華裔人口最多嘅邊個咧？個比例最多，又係我哋列治文啦，我哋列治文咧佔54.3%咁，咁咧不過咧呢個數據咧就另外一個數字咧都幾咩嘅，就話即係華裔嘅移民咧，原來我哋嘅學歷係最高嘅，喺嗰啲數據裏邊咧，有61.8%咧都要用學士或者以上嘅學位，呢個超過全國水平36.6%。咁啊，系咪有學歷就揾錢多啲，生活好啲咧？
5: 都唔係，
4: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仍然咧，對於我哋華裔嚟講，要不斷努力啊。不過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好嘅，咁即係講明咧，我哋華裔咧，其實我哋華裔咧已經都佔5%嘅呢個人口即係比例咧。如果我哋能夠得團結一啲咧，我哋應該喺呢個加拿大呢個政治體系裏邊，應該又可以發揮更多嘅作用嘅。
5: 呢、这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做一個參考啦，係嘛？咁佢哋講到咧，就話喺呢個華裔移民裏邊最多嘅就係中國，呢個無可否認嘅事實㗎。因為當而家嚟講咧，根據嗰個數字嚟講咧，有成70万嘅中國移民過嚟。因為你而家睇到啦，嗱呢啲就近期㗎嚇。咁早期嚟講，我哋講緊1998年啊，至到1995年嗰段時間嚟講咧。大部分都係香港，呢個肯定啦，事實㗎啦。咁之後咧就有台灣啊，嚇，同埋你澳門啊，澳門唔止，你日流啊，
4: 我澳門搭單
5: 嘅，搭單我哋香港啊，嚇。咁就話其他咧就係話喺越南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嗰啲人咧，就好多係華裔啦，即係有華裔血統嘅人就移民過嚟啦，呢方面啦。咁呢啲數字嚟講咧，頭先你講到呢啲數字嚟講咧，係咪真咧正正地繁榮呢個加拿大嗰個經濟利益咧？我都睇唔到喎。因為你主流社會方面嚟講，始終係西人為主流社會，個好多謝聯邦政府各方面都係由西人控制咗整體個大國。你玩嚟玩去都冇用。另一點咧，你頭先你講61%嗰個華裔入邊嗰啲學歷方面咧，係咪真係高到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做嘢方面更上一層就流咧，
4: 冇
5: 可能，冇可能喺呢方面。只不過咧，嗱，中國人啊，即係華裔，我講華裔方面嚟講咧，係家庭係比較注重咧，就係教育方面。所以而家係睇到，無論係中國移民嚟呢度嘅，香港移民嘅，台灣嚟呢度嘅，甚至你澳門啊各方面嗰嚟呢度咧。 都是注重個仔女嗰個教育㗎。

0: 啊、所以佢學歷係一定高啊！我唔怕講啊，我威啊我自己啦，我女都係咁威啦啊！所以嚟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學歷呢方面嚟講咧，係華裔係比較注重咯。所以話，但係工作方面咧，攞唔到最高級嗰個 level 咧，亦都唔得，因為始終嚟講喺主流社會方面咧，都係西人嗰個佔喺大比數嘅。
1: 咁啊，即係我承認一個就係、是、華裔嘅第二代咧，係比第一代更加成功嘅，因為佢喺呢度接受教育，佢係融入咗呢個社會。咁呢個咧，所以都仍然係足公啦，足公即係中國我哋嘅華裔嘅移民咧，都係要注重自己仔女嘅教育咯。
0: 冇辦法嘅，因為點解呢個係大勢所趨啊？我譬如我哋嗰代嚟講，同我哋仔女嗰度係兩回事嘅。起碼嚟佢受過呢度教育嘅，咁佢係接受呢邊嘅工作呢個機會大，反而我哋就難咯，即係。轉入個主流社會工作方面係比較困難少少嘅。
1: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呢個消息咧就好鬼混亂嘅，最近真係好混。好啦，咁啊，最近一個消息咧就話咧啊，即係美伊啊已經差唔多傾掂數啦，咁啊，咁咧就會準備咧就即係30日之內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咧就通行啦。另外咧就雙方咧將同意呢個延長呢個停火咧就60天。不過咧。另一方面咧，美軍咧，琴日咧又對伊朗南部咧發動咧就自衛性所謂自衛性打擊，咁咧就即係炸咗咧好多嗰啲城鎮。咁啊，但係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話啊，雖然美軍咧就對伊朗南部咧採取啲打擊行動，但係咧佢相信咧幾日之內咧就傾掂數啦。呢啲咪又係自説自話咯。咁但係伊朗方面咧亦都係好混亂嘅。伊朗方面咧就嗰啲軍方面就話啊，你美國咁樣咧破壞呢個停火咧，我哋咧就一定咧會猛力回擊。咁但另一方面咧，伊朗嘅政府嗰啲官員咧又走咗去咧，就準備同呢個美國呢個談判。咁究竟你而家美伊啊，究竟係想談啊，想打咧？而家咧啲信息咧就混亂到唔慢。但係咧，其實關鍵咧有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話你伊朗嗰個民官政府係想同呢個美國咧即係談判，但係其實咧最後都要睇下呢個穆傑塔巴佢而家最高領袖佢岌唔岌頭。如果佢唔岌頭嘅時候，革命運動咧亦都係唔會即係咁容易就範。另一個咧就講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內塔尼亞胡咧琴日咧就唱反調。指示軍方咧進一步咧對呢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咧加強咧打擊嘅力度。佢話咧，我哋一定咧將呢個真主黨消滅為止咁。喂，咁即係話咧，你美國係準備想和談，但係以色列根本係拉你後腿。咁所以而家咧，即係美伊呢個局勢究竟係短期內會唔會真係平靜落嚟咧？我自己都唔夠膽講啊，因為而家咧根本咧呢度各個勢力、各個呢個力量都會有作用喺作用嘅。咁你點樣會一個明確嘅即係局勢出現咧？即係好難啊！真係
0: 呢個美國國務卿盧比奧喺度講啊，雖然我哋打呢個伊朗嚇，唔得打下伊朗，但我哋嗰個條件一方面嚟講咧，同伊朗仲有得傾。話呢啲叫做自欺欺人啊！呢樣嘢根本上美國咧想打伊朗咧，就係話想俾啲戰爭嗰啲殘暴嘢壓下呢個伊朗，但係伊朗方面嚟講又唔受你個啲棍啦，而家咪又同你玩下呢啲嘢咯。其實你頭先講個伊朗同美國方面嗰個情報方面嚟講，或者打個戰爭嗰、那個佢戰事嚟講咧幾混亂啊，同埋暴露出嚟好混亂。啱啱我今朝早咧睇到咧美國國家個電視台就講咗伊朗方面咧，我哋唔會就呢個美國嗰個14條嘅條款咧任何岌頭嘅，我哋一定會同你砌到到底。咁睇落去咧，伊朗入面內部都有啲紛爭啊，譬如外交部啊，或者係呢個國家內部咧，同個揸住政權嗰個咧都有啲矛盾喺度，所以連達唔到統一嘅話咧，你唔能夠一致窗口對呢、這個美國咧，你就幾個麻煩。所以我而家就睇到咧呢個戰事嚟講咧，係除咗打之外嚟講咧，係比較混亂嘅，做唔到咧，就話統一一齊咯，係嘛？另一點方面嘅美國係真係想和嘅，我覺得係真係想和，因為而家佢軍力方面嚟講咧，就你呢次打伊朗嗰啲導彈都打到咁上下啦，所以而家佢喺導彈方面咧都比唔到日本啊！總數量都唔賣俾日本啦，因為留翻兩隻對時對時呢個伊朗，所以我覺得咧， 美國都有個自己的難處喺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仲有一個個小霸王啦，伊拉克啦，都唔聽你個大佬個支笛嘅。
1: 以色列
0: 都唔聽你呢、這個特朗普個命令嘅。你講你嘅，我玩你嘅，咁咪打呢個黎巴嫩啊，打真主黨啊呢方面，其實佢係想咧點樣咧喺呢方面喺中東入邊繼續稱霸。你自己講啊，美國你講一套啊，我自己行一套。你同伊拉克求和或者係講和，但我呢方面咧，我繼續行我自己個政策係咁樣咯。
1: 好，有時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1: 好，翻嚟时事烽火台嘅节目，我嘅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pple 又拔哥。好啦，头先咧，啱啱先讲到以色列咧，嗰阵系中东小霸王，因为佢咧根本咧就唔听美国嘅支笛，自把自为。好啦，另外一个新闻咧，牵涉到佢嘅咧就系话。一支啊，試圖咧援助加沙走廊嘅船隊啊，50艘船啊，嚟自40个国家，430名嘅志工人士咧，就即係裝住一啲嘅救援物資咧，準備去加沙地帶，但係咧俾以色列咧就軍艦咧扣留，並且咧就對船上嘅呢個志願人員啊進行虐待。咁啊，而家咧已經有11个澳洲人咧翻去澳洲，而家咧佢哋準備咧就控告呢個以色列啊，話佢咧對呢啲志工人員進行虐待、性侵啲喎，性侵同毆打，咁咧導致一部分人咧需要住院治療。咁咧以色列就話唔係冇見咁一次，我哋咧係好優待嗰啲咁嘅人嘅。啊、好啦，而家就牽涉到我哋加拿大啦，因為呢啲咁嘅430名嘅志願人士裏面有我哋加拿大嘅人，咁而家咧已經我哋嘅外交部長阿南德咧已經收到啲消息話咧，我哋嘅志願人員喺以色列咧，亦都係遭到即係虐待同埋毆打，咁已經向呢以色列咧就作出咗呢、這個抗議啦。咁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亦都向以色列嘅總統赫爾佐格咧就通過電話。咁啊，呼吁咧，以色列咧就要要调查呢件事咁，我觉得好虚伪嘅，即系无论澳洲也好，我哋加拿大亦都好虚伪嘅。咁啊，我哋咧就谴责，即系以色列咧啊，对啲志愿人员咧就即系进行虐待，呢个违反呢个人权啊，违反人道主义。但系以色列去杀死呢个加沙地带里边嗰几万嘅人嘅时候，我哋呢啲咁嘅西方国家有冇公开谴责佢咧？是冇嘅，咁所以話咧呢啲咧就係真虛偽嘅。你譴責有咩用啫？以色列睬你咩？以色列根本就小霸王，佢根本就唔理你嘅，根本就當你係冇道。
0: 嗱，內塔尼亞胡咧，以色列嘅總理啦，佢而家搞呢啲嘢嚟講，根本上睇到咧，佢就想整個加沙地帶我控制，唔係你美國控制，係嘛？咁你嗰啲救援物資去嗰度咧？未經過我同意你去做乜嘢啊？咁咪捉你咯，係嘛？咁呢方面嚟講咧，以色列佢有佢自己小霸王嗰個做法㗎啦。你睬你都傻係嘛？我就行我數啊！你美國點樣玩就玩，你西方社會點樣玩，你冇貨。嗱呢啲新聞嚟講，唔係 TikTok 就出嚟，係你西方社會自己報告出嚟㗎。你西方社會報告出嚟咧，根本上就有事實存在啦。呢方面啦，咁你嗱就呢方面嚟講存在嘅話咧，你點去控？點去冚呢樣嘢啊？或者點去製造呢個以色列啊？我覺得呢西方社會咧就冇一種技術去做到呢個控制呢個以色列。所以咧，你就算呢次係咁樣啊，下次可能你有運輸去資助方面咧，又可能重施告技㗎。美國係咪呢個以色列係嘛？咁樣頭先你講到呢班人嚟講啦。最大問題仲有性侵呢個問題啊！呢個性侵問題唔係咁簡單噶，係嘛？咁你西方社會喺呢方面要強烈啲去指責呢個以色列噶嘛？仲或者係採取行動去保護呢啲加沙呢啲運輸去加沙地帶呢啲運輸隊噶嘛？做乜唔做呢？你以為你自己去就得啦啊？咁我覺得咧，到而家嚟講，我睇唔到除咗我哋。加拿大個總理卡尼講下呢啲嘢咧，其他西方社都冇乜出聲，我睇唔到任何嗰啲出聲。咁我覺得就話 在这方面呢就相同标准咯，以色列在这方面相同标准。西方社会真的觉得有时呢你擦鞋啊，特朗普擦鞋这个以色列都不是这么擦鞋的法的嘛，是吗？因为你加沙地带，现在在刚才你上都讲了，加沙地带因为加沙那个战争方面死了几万人啦，平民百姓啦，死了几万人流离失所，现在你这些物资去到这方面就讲为这些人着想的嘛，但你以色列都不给了。我可以看到呢那个情形我们没看到，而那个加沙地带更加惨啊。
1: 好，那么讲到双重标准，这一单新闻也都是西方国家的双重标准。什么事呢？那么因为俄罗斯昨天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和周边地区发动了。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各位听众你好，5月26号星期二有时事风云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我哋帮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阿梁栋才 Albert，
7: 系各位听众好
6: ，Harold 钟孝阳，
8: 大家好，大家好。
6: 嗱，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翻嚟大本地啦，咁啊当然咧都牵涉我哋大温哥华啦。咁啊，根据呢个加拿大零售业议会一个最新嘅调查报告显示咧，原来我哋加拿大咧嗰啲无论啲杂货店好或者 supermarket 啦，咁啊当然咧我讲嘅大型嗰啲比较大型嘅店铺啦，每日嘅因为偷窃咧，就每间店嘅平均损失2000元，几乎系2018年嘅两倍咁多啦。咁啊，专家话咧最大问题就系而家系有组织嘅犯罪啦。即係同以前一般嘅普通行為嚟高賣嘅兩個世界唔同咗啦。根據傳媒報道話咧，加拿大零售議會最新呢個報告結論咧就話，我哋加拿大零售業咧每年咧總共損失係超過90億元嘅，咁啊相當於咧每間店鋪每損失2000元啦。而嗰啲店鋪咧就盜竊造成咧損失係8年時間裏邊咧已經係翻咗一倍咁多啦。咁啊，根據佢哋話咧，佢已經睇到原來加拿大零售商咧，由於各個市場嘅經營難以為繼，有啲咧就根本就即係蝕得太犀利啦。咁啊，直情執笠添啊！咁啊，加拿大嗰個雜貨即係偷竊嗰個損失咧，睇嚟咧同好似同美國相似，但由於加拿大嘅城市中心嘅數量少過美國啊，咁可以講咧，加拿大嘅零售犯罪咧係集中於少數嘅主要市場。咁啊，言下之意，即係當然啦，唔夠加拿大，畢竟咧美國係即係成十倍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啦，咁所以咧個分布咧係唔同嘅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有咁嘅現象出現啊。嗱，對於點解會計出喂點樣損失成2000元嘅數字咧？根據啲大學嘅教授即係講咧，佢最大問題咧，而家個情況咧係，如果直至到2025年咧，呢項損失預計咧已經佔咗加拿大每年咧嗰啲即係食品零售雜貨業嘅6120億元裏邊嘅，只不過係1.5%，不過咧已經去成90億噶啦。咁啊，最大問題都係佢強調翻，都係呢啲有組織，咁所以有組織咧，佢哋真係每日是不同的地方找不同的东西和找不同的需求，有人在后面就指使这些人去犯罪的。那么最即是经常听到，特别是魁北克省和加拿大各地都有几十万元的所谓大额的盗窃发生。但这些盗窃案就日积月累下去，使得成为真正的一个大问题了。根据个报告强调，食品的杂货通常有些罪犯主要目标就是包括嗰啲肉類啊、糖果啊、酒類啊，甚至係化妝品添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就似乎啲唔同咗，因為依啲咧可能目前咧近年嚟咧，即係物價通貨膨脹啊，咁啊，同埋頭先所提及嗰啲咧，就比較容易啲甩手啊，因為肉類啊嘛，咁你轉頭啊賣緊10元磅嘅，而家賣俾你5皮，咁佢真係好快散水啫，係嘛？咁啊，酒類更加添啊，化妝品都而家唔平噶，好多都係嘛，咁所以咧就依啲成為目標嘅。同我哋嚟咗加拿大，嚟咗大温哥華幾廿年咁咧，同以前嘅對翻今日咧，就真係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需求啊。咁其實有組織罪犯咧，就都唔係話今日嘅事噶。以我理解就啊，咁但係當然而家唔夠咁龐大啦。而家演變咧成為咧，就係無論係偷竊好、搶好，或者係明刀明槍揸住槍衝入去咧好咧，佢而家咧玩到上去咧，就係話好多人利用個網絡嘅平台咧，係招募啲搶嘢嘅人喎，同埋甚至啲青少年咧就係自己咧就坐低喺度，即係組織嗱，今日咧我會去下晝4點去邊間鋪頭，咁啊總之去到咧就一齊搶啦咁樣，咁啊開始咁樣，咁啊最近美國都試過一單嘢，你見到十幾個冚入去 後生衝入去搶出嚟，咁啲店員就追住佢咁樣，但其實警方咧唔贊成你追嘅，因為你根本你唔化算，因為唔知嗰啲後生或者其他人有冇武器嘅。但問題而家所有嘅集體嘅咧，就係喺網上嗰啲更加離譜。咁啊，因為通常咧，你十個八個唔多唔少一兩個捉到嘅，啊捉到又點樣呢？冇計㗎，你以為咦掂喎，捉嗰兩個梗係有同黨啦，同黨就梗係揾到佢㗎啦，係咪？原來唔係啊，原來佢話我哋個個都唔識嘅，我淨係知道今日嚟呢度搶嘅啫。咁所以咧真係冇去計，即係淨係捉得一個係咪啊？咁所以你捉唔到其他嘅咁樣。嗱當然啦，咁啊法例係最重要㗎啦。咁好似加拿大好似咧，我哋就話5000蚊以下咧，咁啊乜都係5000蚊以下或者5000蚊以上先比較叫嚴重啊。咁啊甚至話美國加州咁樣嘅條例就900蚊。以下咧就根本都唔需要拉佢，又冇法律嘅問題存在喺度咁。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咁樣今時今日到2025年咧，我又的確，因為我本身從事過零售業成幾十年啦，咁我都睇到咧，就的確係兩個世界嚟嘅。今時今日真係明刀明槍搶嘅，同以前一個兩個世界。以前偷咧都係偷偷摸摸啊咁樣，咁啊都係嚴重噶啦。咁啊即係講翻轉頭啊，因為以前偷嘢好得意啊，因為我哋八九十年代嗰時咧，咁啊嗰時流行嗰啲，譬如話錄影機啊，咁啊嗰啲 VHX 嘅大盒帶，你咁大咁啊，咁啲人好得意喎！我指明咧，我要即係佢有啲人負責即係偷嘢啲人咧，好叻嘅。
8: 指明
6: 咩牌子？咁佢入到去咧就攞嗰只就算嘅啫。咁啊任屋嘅有阿打嘅，有阿打嘅，而家咧明搶嘅，咁好得意咁嘅。咁啊後咁啊，但係問題咧，以前任屋嗰啲又好叻嘅，啲明知咧。啲青少年咧，即係16歲以下，或者係我唔知食嘅成年齡啦嘛。佢揾啲僆仔咧，你見我哋即係你由温哥嗰啲，特別咧屋企咧好多咧係即係有 basement 噶嘛。一塊玻璃打踩爛去，跟住落，咁你大人就捐唔到落去啊嘛。佢揾個細路仔，但係玻璃捐就跟住開後門俾你，咪越取越攜咯。咁啊捉到個僆仔冇所謂嘅，冇事嘅，係嘛？
8: 太寬鬆，
6: 係啦，都寬鬆。嗱，今時今日唔係啦，今時今日就擺明我係。即係我搶你，我搶完你咧，因為由於個保釋條例咧，我係翻轉頭再搶，翻轉頭再偷，咁你冇計，因為佢你問對於佢嚟講係法律到佢根本無緣無物，係咪？你拉咗佢就冇所謂，係嘛？咁所以咧，好多個案咧，我今日咧就想同聽眾大家分享一下就問題就話你日常有冇見到或者你面對或者感受到或者你曾經領教過啲咁嘅嘢咧？咁大家可以打埋604-267-1320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Albert。你點睇翻目前嗰個社會嘅形勢咧？
7: 哇！現在呢個社會係好亂，好亂，而且咧真係惡人當道。我哋嗰啲普通市民咧就真係好悲哀。嗱，如果你睇翻334條我哋嘅法律嚟講咧，係學你講5000蚊以下嘅，或者5000蚊以上，5000蚊以上咧。最高的刑罰可以判監2年的，或者呢他亦都可以判他呢是有案底和緩刑和很輕的處罰，通常這些官呢就判低那個的了，很少有什麼大問題。而且還有一件事呢，就是如果你看看現在是 簡直是沒有什麼後果的，如果你去偷東西，你除非你唔好再俾人捉住打你一身嘅啫，否则嘅话，如果你
6: 有后果，打人嗰个有后果，
8: 打伤佢仲有
6: 啊，打嗰个有后果，
7: 打伤咗佢可以告你噶，
8: 告你，
7: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话唔系几好玩嘅。
6: 咁所以警方都建議咧，即係嗰啲店員咧，唔需要咁。其實大家都建議你唔好咁用啊，勞工處都好啊。喂，你捉到佢或者受傷咧，就嗰個即係個比例唔成比例嘅偷你10件衫咁，但係你受傷影響到你終生咁，諸如此類啦，都唔建議。不過人性好得意嘅，我作為喺度做店員嘅，我職責係咁樣，突然間佢擺明係喐嘅，咁佢都下意識去做呢樣嘢嘅。
7: 啱
6: 嘅，呢個就好難
7: 一概而論。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有一間鋪頭喺多倫多，佢捉咗嗰個搶嘢嘅人，扣押住佢等警察嚟，最後佢係個受害者俾人告。
6: 哦，呢單係多倫多嘅旺市啊，旺市嗰個城市咧，咁佢有一間超級市場嘅華人嘅，咁啊當年咧佢因為經常俾人喺即係偷佢啲食品啊咁嘅成咧，咁佢捉過幾次啊報過警噶啦，咁啊次次咧都冇事冇成咁樣，捉之忍唔住咧就誒即係運咗佢入去喺個差唔多載貨啲車度咁樣啦，咁啊俾人被最後咧非法禁固啦，咁啊呢單嘢成為經典嘅，因為最後佢上訴一輪搞完之後咧就證即係法官證實佢冇事嘅，啊咁呢個係案例之一嚟嘅，都係。
9: 你都慘啊！你
6: 啊，咁啊，前腰就係啦。咁你唔使做生意啦，係咪啊？咁當然你會講到咁嚴重，好幾單都係一樣啦。你因為你反抗或者你捉拿嗰陣時咧，你早年都有單有幾單喺多倫多一樣啦，飲谷爆事，人哋持刀就襲擊翻個悍匪，收仔個甚至開槍添。最後嗰兩個都要被告。
9: 係咯，先拉咗。係咯，
6: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喂，咁而家由於法例咁寬鬆啦，咁呢啲。一路以嚟咧，聯邦呢個保守黨都係對於治安就好著重，因為佢冇乜話題好講噶啦，要打擊呢個執政黨，一路咧就關治安方面嚇。不過問題講親咧都係大單嗰啲，啊依啲就細眉細眼啦。咁但係細眉細眼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咧，咁啊我哋翻轉就唔好去到咁遠啦。咁翻我哋加拿大邊醫生每日都面對咁嘅情況。嗱，其實咧每間店鋪如果照佢咁講咧，每日啊2000元咧，我當然咧講下你 supermarket 嗰啲啦，係嘛？咁嗰啲每日2000元咧，其實咧係對我哋消費者係有問題，因為做生意嘅計數嘅就係最後咧就擺翻落消費者度，因為蝕咗錢咯，佢一定要賺翻咁多利潤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佢將佢擺咗落我哋嗰啲消費者度嘅啫，其實最後都係我哋支付啊，甚至。假如你真係損失龐大咧，佢交由呢個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賠償亦都係大為嘅啊！全世界保險咪一條線嘅啫啊！你唔好以為英國水浸啊冇唔關你事啊，原來都有你份噶，
9: 蝴蝶效應啊嘛，
6: 係啊，
9: 蝴蝶效應
6: 係咯，點解咁嘅蝴蝶效應咧？真係全世界嗰啲大型嘅保險公司啊！你買我買翻你的保險，因為你承收咗人哋10億嘅保險咧，佢將10億就攤翻俾其他人，咁啊保嚟保去都係嗰班人，
7: 咁啊
6: 係啦，咁所以保險公司係冇永遠賺錢嘅好少人執笠嘅，因為佢唔啱佢加保費啫嘛，就咁簡單嘅世界係嘛？嗱問題又翻轉頭啦，就點解導致到嗰個盜竊咁嚴峻咧？咁的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咁有啲人就歸咎於嗰啲吸毒者啦，吸毒者咧純粹都係個別，不過問題咧個別都係的確好煩擾嘅，因為佢集中喺某一區裏面咧，佢經常吸毒，佢真係佢當時要吸毒嗰時咧，佢唔理你乜嘢偷好搶好咧，佢唔知咗一個價錢嘅。你偷咗呢件嘢100元咧，佢10元就夠，因為佢當時需要10元嘅啫。咁所以咧形成咧有人買，正如頭先阿伯同我講喂。有人喺度偷你，竟然有人接裝，有人接裝貪平嗰啲 ，Albert 係咪咁嘅情況出現咧？
7: 啊，哇！實係有咁樣嘅情況出現嘅，但係老實講，嗱，政府係應該要再立例，就係你收裝啊，係應該要俾人罰嘅。當然你會問我，咁你點知啊？點可以證明我收裝咧？我可以話唔知道。喂。呢、這個是你有責任，你咁平賣俾你嘅，你唔可以話唔知嘅。所以即係應該係向四方面嚟打擊，佢最後都係為錢啫。賣俾人，佢賣唔到嘅時候，佢就唔會再去偷噶啦，或者偷少啲噶啦。所以我認為佢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比較嚴厲一啲係對於接莊嘅人。
6: 接莊就唔會理㗎啦，我都曾經我經驗咧，就係明知你三幾個嚟踩線，三幾個同黨入嚟，咁永遠咧淨係捉嗰個主謀人，其他兩同黨照係坐企翻隔離，冇人理佢㗎嘛。加拿大就咁㗎啦，總之得談笑啦。我聽聽後嘅信息啊，翻嚟聽聽阿 Harold 嗰啲經驗或者佢意見先啦。
1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係我最好嘅朋友。雖然佢而家患有腦退化，佢依然係我最好嘅朋友。所以喺5月31日，我會為佢同埋其他受腦退化影響嘅人士參加由高 Auto 呈獻嘅顯達財富管理亞茲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1: 誠邀你一齊參與，你嘅每一步都會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區亞茲海默症協會所提供嘅支援同服務。查詢及捐款604-742-4923。
4: 时事风云，
5: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翻翻我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咧就关于我哋本地嘅关，即系一个盗窃问题啊。咁啊，原来咧唔讲唔知啊，调查报告话每日2000蚊喎，嗰啲 supermarket 喂偷乜鬼啦，系嘛？有啲10蚊、8蚊啲啊嘛。咁但系问题真系有时啲都唔觉眼嘅。咁归咎于咧就第一系嗰个法律嘅问题啦，第二咧归咎于嗰、那个。而家大家信啊，用好多即係信用卡啦，或者支持處理假卡、支持處理類似咁，都係屬於一種嚟噶。咁啊，導致有咁嘅情況出現咯。Hello， 你有對於而家目前咁嚴峻，你睇係咪通貨膨脹咁緊要，搞到啲人要搶肉食嘢咧？
9: 首先而家覺得嗱，我哋嚟咗加拿大都算好多年啦，大家都算屬於係老華僑啦。我都係80年代嚟嘅，你嗰陣時好安全嘅，你發覺嗰陣時大家都好信任嘅。你夜晚都分鐘唔使鎖門，
6: 係唔使
9: 嗰陣時邊有防盜呢樣嘢嘅啫，係嘛？最多不過嗰陣時咧都有譬如唔係偷你車嘅，不過偷你車裏邊啲嘢啦，打爛玻璃都有嘅，睇你邊區啦。咁但係真係好安全噶嘛？但而家咧個你唔覺得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咁但係雖然係咁樣講啫，而家你睇翻，譬如而家嗱最新嘅數字都去到2024年，因為佢每年嗰、那個嗰、那個你所謂呢啲 crime rate 咧，都係每年嘅六七月份先報翻舊年嘅數字，所以2025年咧都仲要等多兩月先有數字嘅。咁你睇翻2024年咧，嗰、那個高買即係5000蚊樓下嘅高買咧，係講緊18萬幾宗嘅，182,300多宗嘅，咁係好犀利。咁如果睇翻，
6: 唔
9: 係講全加拿大，
6: 全加拿大，
9: 全加拿大。但如果講緊温哥華過去三年咧，那個店鋪盜竊咧係超過上升咗90%多，即係 double 咗，係啊，係好得人驚。咁你話咁係咪真係好得人驚？其實係得人驚嘅。但係如果你睇翻咧五眼，因為我哋加拿大屬於五眼噶嘛，係咪？咁你其實我哋喺五眼裏邊咧，我哋又唔係最差個嘅。其實最差原來係紐西蘭，紐西蘭咧每10萬人裏邊咧有大概有1400多宗嘅。所謂呢啲咁嘅盜竊案啦，咁然後咧澳洲咧就係大概900多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排第四啊，低過英國800多宗，加拿大400多宗一半，即係唔係話因為咁而高興啊？其實我覺得係好多方面係令到呢件事咧係會繼續升温嘅。第一，頭先講過啦，毒品係一個問題啦，我認為，因為好多癮君子，因為冇辦法，因為真係上癮嘅時候，你都難頂噶嘛，偷就偷啦。咁同埋而家，因為又一來通貨膨脹啦，好多嘢貴就，你而家好簡單啫嘛，你超市買嘢好鬼貴噶，以前你去我哋去嗰啲大型超市啊，個獅子頭嗰個，我哋可能買一車嘢都係講緊300-400蚊已經好犀利，而家話少少嘢就300-400蚊噶啦，一車嘢起碼差唔多接近800-900蚊咁樣，咁所以啲係真係貴咗好多。咁另外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犯罪嗰個成本好低啊！嚇，好老實講，你譬如你高買又好，拉咗翻咗都唔高嘅，係嘛？咁你變咗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喂，嗰、那個入屋啊入第一次俾人拉咗，跟住放翻出嚟，跟住又佢踩完線啦。啊，第一次如果你拉係踩線嘅啫，第二次先開始喐你，係嘛？咁其實係即係好多樣嘢加埋一齊，令到呢件事咧係冇辦法係變好嘅。咁你諗下啦，嗱，首先通貨膨脹、毒品嘅泛濫，係咪？咁另外政府而家嗰個司法制度係咁樣，咁你有乜辦法呢個數字係會繼續上啫？我睇唔到咯。嗱，如果比較翻亞洲咧嗰、那個數字係細好多嘅。系嘛？我头先讲紧加拿大系每10萬人系400多宗啊嘛，咁你睇翻日本每10萬人都系得80多宗，新加坡60多宗，新加坡其实原来高，原来香港最少啊，香港10萬系20多宗嘅，系啊呢啲，咁所以你变咗，即系而家其实亚洲系越嚟越安全，反而北美咧就真系吓，头先我冇讲美国，美国咧就美国系低过加拿大，反而美国系每10萬人309宗，系啊。
6: 不過問題就係咁樣，其他地方即係每個地方嘅國家嗰個司法制度唔同啦，可能亞洲嗰啲比較嚴謹啲，甚至咧好多地方咧有曬閉路電視啊，但閉路電視冇作用㗎，喺我哋加拿大，喺我哋北美洲係冇作用㗎，完全嚇。咁問題就話你好難一雙全面比較。其實咧頭先講啲數字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我話俾你聽。只不過佢報過，
9: 係
7: 冇，
6: 唔係喺都係費事報嘅，真係好，即係有啲人報完啲乜嘢，等佢，但係警方成日話你唔報個數字，我唔會知你個區發生事，佢唯一係咁
9: 解釋翻啦。冇用
6: 㗎，有用，
9: 唔係佢淨係知個數字咯。
6: 唔係佢梗要安慰你先，唔使咁擔心，你真係保險公司賠啦，咁嗰只。
9: 唔係咁講，但係都係要報嘅，
6: 即係你要唔係？但係我話俾你聽，係好多人唔報啊。所以變咗你嗰個數字比較，我諗即係1/10都未必有啊。以我理解嚇。604-320，咁啊，听听听众电话先啊，听听阿潘小姐先啊，潘小姐你好，
12: 系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佢哋而家你话嗰个数字咁大咧，佢除咗系去超级市场咧，佢仲有去一啲大型嘅百货公司啊，
6: 系，
12: W 嗰只咧，服装嗰间，
6: 嗯，
12: 家居店啊嗰啲咧，唔系唔系啊 produce 嗰啲啊，系服装啊，
6: 嗯、
12: 即系冇 produce 生果啊嗰啲咁样，
6: 系。
12: 佢我見到佢哋咧係成車咁推出去嘅，
7: 哇，
6: 係啊，唔係嗰啲買購物車係，
7: 係啊，
6: 嗯 ，OK，
12: 即係 shopping cart， 係
6: 啊，知道
7: okay, 明白，
12: 佢執，我懷疑啫，佢哋係愛嚟賣嘅，即係啲或者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就梗係好似啲黑蓋咁樣啦，佢就去一成車咁樣推出去。唔止一次啊！我見過三次都係咁。
7: 喺邊個區啊？
12: 咁佢哋都冇佢扶，佢買啲衫啦，或者所有啲雜物啦，佢中意就立，佢小細件啊，譬如銀包啊，或者咩，你知去到嗰啲好多嘢買噶嘛，化妝品啊，乜鬼嘢都有嘅，鞋啊咩成，咁佢反而嗰啲咧，佢就擺得，同埋有人要嘛，手袋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嗰啲睇住我話咁都得啊，咁啊哇係經常都有噶喎。
6: 嗯，
7: 喺边个区度啊？
12: 即系吓 ，sorry，
7: 喺边个区度咧？你见到？
12: 我见过喺 Coquitlam 啦 ，Burnaby
7: 系
6: 哦
12: ，Coquitlam 同埋 Burnaby 都有。
6: 嗯，咁唔出奇嘅，周围都有。
12: 三至四，系啊，三至四次，但系佢哋嗰啲人咧，佢都第一，佢哋嗰个身世啊，同埋嗰阵味咧，你都唔敢行埋去噶啦。佢、都预咗佢要攞噶啦。咁佢啲保安都係見怪不怪。
6: 嗯，嗱呢咁嘅情況咧，其實你好難釐定佢嘅。你嗱依頭先你講嗰啲咧，擺到明啊，可能擔心佢偷啦。但係而家咧，你睇唔到佢偷嘅，同埋頭先我哋好多咧都係臨時性咁樣，即係一齊搶噶啦。我哋睇好多網上最近好多新聞睇到啦，一衝入去咧就一手就立幾沓嘅衫啊，
12: 但係我話。你呢啲叫明搶啦，都係大家都係明搶啦。不過你話你成棚人去，同埋一個人，哇！原來出面都係有人，成架車咁推去就推完之後咧，接咗架車咁，佢又翻轉頭又攞第二部噶咯喎，咁得意噶喎。
6: 係啊係啊，係
12: 佢好似係即係我覺得佢緊就唔似你話咩點樣集體，佢係單獨行事嘅啫。但係佢係揾一啲。黑蓋去，咁變咗咪真係冇人夠膽埋去啦，係嘛？
6: 嗯，
12: 佢都一陣味啊，或者點樣，保安都唔會，佢話慣噶啦，冇計噶。
6: 嗯，
12: 咁啊，唯有咪報警咯，咁樣。
6: 嗯 ，OK， 好多謝你意見啦。
12: 其實咧，治安經濟唔好咧，我就即係覺得啦嚇、經濟唔好咧，就治安就差噶啦。我哋自己本身出街或者咩都要小心。佢直情係搶噶啦！而家個世界
6: 係搶啊，唔同以前啦嚇。
12: 係啊，多咗唔係話咁安全噶啦、
6: 嗯。
12: 你屋企又好，出街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個治安就會差。
6: 嗯，同埋
12: 呢個就係我分享。
6: 好、嗯、嘅，多謝你啊！咁其實個範圍咧已經擴大曬，以前喺市中心咧唔係冇咁遠，而家去得好好好好緊要啦。
7: 基本上每個區都有啲。
6: 係啦，咁頭先啱啊，阿潘你孫小姐所講咧，其實喺 Pacific Mall Centre 啱嘅新聞出嚟啦、有一個就有人嗰啲人兄嘅日日都差唔多喺度伏住喺度偷嘢嘅，拉完佢又走去，拉完警察都冇佢計。嗱，第一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你唔能夠將佢幅相嘅擺喺度啊，依個係偷竊者嘅，依個係犯罪㗎，因為佢啲人哋私隱問題
7: 啊
6: 嘛嚇，所以依個好明顯。第二啲保安人員亦唔能夠你唔能夠假設人哋係偷你嘢或者唔俾人入去嘅，因為有單案件就喺唐人街嘅國際嗰、那個商場啦，咁佢裏邊咧就又係甚至日日都好多啲，即係知啦，唐人街好多喺成嗰啲過行過啲，日日都好要暴曬啲人喺度，咁好多嗰啲嗰類嗰啲人咧，咁但係求其咧嗰啲有即係幫助嗰啲人咧，組織咧就走去打官司，最後贏咗啦，法庭話你唔能夠阻止佢，咪
7: 捉
6: 紙咪日日坐喺度打燈咯，你好真係好無奈咯，
7: 真係好無奈，因為好老實講，即係而家你發覺咧好多大型嗰啲店鋪咧，所有嘢都鎖埋，好似牙膏你都要鎖住嘅，咁你真係好無奈嘅，以前唔係咁，
6: 嗰啲易甩手啊嘛。OK， 聽聽阿陳女士點講先。陳女士你好。
13: 其實真係我見嗰個咧，嗰、那個實招咧，指住個女人，佢一手揸住嗰啲唔係話真金嗰啲，嗰啲係啲首飾咧。嗰間嘢就係賣藥，又有乜都有得賣牙膏啊，乜都有。咁咧，嗰、那個女人咧，兩隻手已經揸到滿，佢都好似唔關理你睇唔睇到佢兩隻手揸滿曬佢咯。咁見到石超叫佢咧，佢就抌低嗰個手兩隻手啫。 后屘个 secure 都唔俾你走，我话做乜嘢？佢等咗喺个肚度，我唔可以走佢，你信唔信？即系咁嘅人，即系人渣嚟嘅真系，咁多人渣，点解你啲人慈人慈有个限度啊？乜嘢都有个 limit 噶嘛，系咪啊？你咁样放纵佢，根本就等于喺唐家又见到啲卖毒嗰啲咧，坐咗轮椅，政府一定有资助啊！加拿大咁好咁好，系咪？佢可以賣毒啊，又有政府資助佢，佢又可以賣毒。我覺得好多啲人咧，唐家唔會好噶啦。嗰啲大毒枭咧，大班人替佢坐監，佢派啲僆去賣啦，啲僆去派毒啦、運毒啦，乜都係，係咪？點解就其實嗰啲捉嗰啲阿頭先啱，捉呢啲咁嘅卒仔冇用噶。
6: 嗯 ，OK。
13: 以前我初初嚟到咧，加拿大。上網即係有人啊！喂，你要咩牌子？要咩 size？ 你話得噶啦，你話得噶啦，你話咗咧，佢第日有 size 有款俾你噶啦。你唔使，根本就喺度放縱到啲人。
6: 多謝陳女士，唔好意思，我要交翻麥俾嘅直播室控制室先啊！一陣間你有時間就打過嚟。
14: 消費者銀彈有限，長期都為收支平衡做艱苦抗爭，
15: 每一蚊咬開都有血有汗，最驚使冤枉錢。但係消費產品及服務安全資訊又點知咁多呢？
14: 華僑之星新聞及公共事務部製作，消費者前線，逢星期四上晝7:00、下午1:00及5:00新聞後，節目主持張奕良每個星期為你提供產品安全及各行業的違規報告，咁大家就唔會嘥彈藥啦。
15: 消費者前線係由廣東燒臘菜館贊助播出。
16: 華僑之星53周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7: 小姐歐陽，1973年至而家。李保安，時節風波台。陳建邦啦，詐騙照鏡。祝福華僑之星蒸蒸日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时事风云
15: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5: 节目主持李保安。
6: 好啦，咁啊，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室李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下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咧，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 B 我哋低路平原好，或者成个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系超级市场好，或者啲店铺咧，每日损失咧，即系根据你除翻咧，每年90亿元咧，就即系除翻出嚟，每日2000蚊啊，每间店铺喎。
9: 系啊，每日约2000蚊
6: 啊，约2000蚊系啊，
9: 咁
6: 啊，
9: 打俾人打
6: 所以咧，就个情况几严峻咩？问题呢，第一佢归咎于而家比较即系集团化啦，已经系有组织犯罪噶啦。咁再加上咧好多社会问题啦，治安一个司法问题啦，种种加上嚟咧就同埋咧就好多诈骗问题啦，等等好多出现咁嘅类似令到损失。嗱，其实咧都系大家摊分噶，永远都冇话佢哋商家要蚀钱出嚟，保险公司亦唔会。賠錢俾你係嘛，即係好簡單嘅事嚟啫。問題就係在於點樣去防止同埋點樣，或者你每日有冇面對咁嘅情況咧？我哋歡迎聽我打下604-267-1322咧，發表啲意見。咁好多咧就近年嚟喺，就算我哋低落平原咧，有出曬名噶啦。嗱，我哋唔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 啊，喺 downtown 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鎮街府梅鎮同呢個。餐一餐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足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到佢
9: 足之
6: 就
9: 執笠
6: 三門啦。本來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街嗰間嗰陣大嗰啲話閂嗰間嘅，咁嗰個咁就問題嗰個肯定閂咗啦。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佢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9: 唔係，其實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嘅大型嘅店鋪咧，都係。嗱，即係你要咁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你不斷去偷嘢，不斷去乜嘢損失，又有你嗱，你保安係冇用嘅，冇啊，即係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問題噶嘛？你其實嗰啲公司都講明，喂，你唔好搞啊，係咪先？你其實保護自己員工嘅啫。
6: 錄影啊唔得。
9: 係啊，即係係好多嘢係令到呢件事係冇得翻轉頭啊！而家你點樣做啫？嗱，你拉咗又放，係咪？司法制度又唔配合，係嘛？咁你社會問題又多。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嘅，咁你咁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閂曬，咁你閂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呢度投資嘅，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嘅。
6: 嗯、除了大型公司之外，很多衍生的細小的店铺都出现一个问题，就是近年譬如我们低路平原，由于省政府的政策呢，时很多将那些所谓什么弱势社群屋啊、吸毒者屋啊、会不会本身我在那个区做开生意没问题，突然间整一堆那些这人出现，就影响到那区全部是分散晒，那些 是很多日常的小小型企業面對很大的問題，咁鄰居更加問，啲住宅更加問題啦，係咪啊？咁都係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唔知點樣去搞。
9: 呢個城市規劃係一個好大，其實係好有好大
6: 人權問題，人權大
9: 事。即係你係啊，你又唔可能話喂，我要將呢一班人去係歸納喺一個區裏邊，又係好似好唔通。
6: 但
9: 係
6: 咧，你話
9: 好似好唔通，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將佢分散曬咧，其實你只係將個問題分散咗，即係好似我又唔好想講用呢個癌症嘅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咗之後，你又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好難控制。
18: 但係唔係噶嗱，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
6: 嗯、
18: 你如果不是你永远没有机会回头的、
6: 嗯、
18: 你记不记得他们就删了个桂林那里、那个精神院、
9: 精神病院，
18: 然后呢将它分配去其他所有的医院，一度有一些一度有一些，不理你 VGH 好 UBC 好，到如果你看小心一点，全部每个都有个精神病院在这里的、
6: 嗯、
18: 那你不给一个好的地方，不给正正式式 的改变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不到的，這個城市就變成一個死城來的。
6: 嗯 ,OK, 604, 二老三言聽聽John先，John哥你好。
19: 是大家好。
6: 你好。
19: 這個是很 unique to 加拿大的問題啦。那我給一句中國話給你，人不死大道不止，哪些是人啊，我會解釋的。我們這個社會我不回憶回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不犯，保障个人的言论会被其他似乎死比起侵犯，我们没办法回归，我所谓香港人我们很清楚 British Common 是什么呢，这个本质你说癌症这些根本就是癌症，你可以是你是不是好似话 ，OK， 而家譬如讲好多嘢，譬如亚散公投，咁佢系唔合宪咧？这个政府无端端整案出出嚟，系咪合宪咧？咁我联邦政府做咗咁多唔嘅嘢，咁有冇人有效果？之后个问题系咩咧？我哋啲联邦制度系冇办法去改变，令到呢啲产生个就系、是、我哋用个司法上，即系啲。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恶，行政作地的决定是会是错的嘛，但是他们是圣人，现在那个德国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又不可以骂他他是发现，但是这些不明错的我们是不怕，你如果这个社会回归回一些基于我们 understand， 即是我港人认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就是说这一些西方基督教新的文化的价值的话，保障回我甚至我社区的省的国家，好希望啊，五支啊，玩的了，告诉你，你觉得怎样？
6: OK，John 你的電話窒下，有時我們都聽見了兩個字啊。不過 anyway， 多謝你意見先啊，我聽聽下位聽眾先啊。Hello， 丁生。
20: 是两位好、
6: 嗯、
20: 据讲美国呢 W 那间超市呢就发现自助收银呢是令他们蚀很多钱的即自己给钱那些所以那间超市呢现在开始呢就用回些收银员的了、
6: 嗯、
20: 那这里一样的，啲人老实说如果自助那些我买十样，咁佢净系 scan 六样啊，嗰啲全部啲低价嘅，咁一样呃到啲超市嘅。嗱，我讲一样嘢咧，可能你哋都未听过，啲建筑行业咧，啲师傅同我讲啊， 他如果你想买一个工具呢，他们可以拿到全新的半价给你。啊，咁你啊，你要边个工具啊，边个锯啊，乜你 number 啊，你落咗单之后咧，佢好快脆咧就俾翻个电话你。啊李生啊，我哋等阵喺边间喺个街口处交钱啊。嗱佢啊，佢要收现银嘅。你俾咗钱之后咧，佢就话俾我听，我架车咧喺个角落口嗰度。乜你 number 你喺后尾箱攞就得噶啦。咁啊，佢系揾个遥控 beep 一声，咁你攞咗嗰个工具咧，你又走人，佢又走人啦。咁呢个实在咧，你即使系差佬捉到佢，都唔关佢事啊，大佬啊！架车我都唔知边个挤过件嘢喺我树，但呢啲事咧真正有发生过噶。嗱，東區咧仲有一個餐館咧，而家間餐館已經拱冧咗啦，已經起啲apartment啦。佢每個禮拜四咧，由八點到十點咧就營業嘅，你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噶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拆公計狀元才嚟噶。OK， 多謝。
6: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案咧，其實係知道，我都知道有嘅。佢即係佢先講係嗰個。
9: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係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6: 唔係佢嘅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咩？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嘅。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姐喺唐人街揸住架單車遊來遊去咁樣。咁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邊有個公共停車場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跟住咧佢就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個買毒嘅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喺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後巷嗰啲全部爛鬼曬嘅，啲水好似刮到直整鬼爛佢。咁啊，成日見嗰啲毒販咧，唔係嗰啲吸毒者，就喺樹底度刮啦，因為佢冇錢買，佢試下睇係咪嗰度有嘅。即係以前佢攞過啊嘛，即係類似個手法。即係呢樣咧，避開咗個警察。你好似話即係捉佢嗰時咧，我冇同交收，我同佢俾錢我啫嘛。佢嗰度攞嘢關我咩事啫？咁即係佢有咁嘅玩法，道理一模一樣。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不過好多當然好多灰色地帶啦。正如頭先所講，我都講漏咗一樣就係。好多去買嘢啲 scan 嗰啲咧，咁佢真係可能會做到一樣嘢 ，scan 漏咗一兩嘢之類咁樣啊。咁甚至如果講陰謀論嘅，夾埋啲員工嘅，咁佢一樣你過嗰陣時候你自己有咁樣 scan 兩樣嘢，即係嗰啲咪損失嚟嘅咯。
9: 即係而家其實以前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即係好好，大家都曬一信大家。而係而家咧就變到就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咯。係好老實講啱啱先。
6: OK，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嘛，翻嚟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2: 时事风云
21: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 节目主持李宝安。
6: 好啦，我翻翻我时事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嘅问题啦。咁啊，高卖不就话啦，嗰啲无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啊。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啊，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啊，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先。陈女士你好，
22: 系啊。其实是加拿大嗰啲制度咧，系放纵啲人，系咪？好似喺唐家我见到啦，有啲坐轮椅，其实政府有好好噶啦，有资助佢噶啦，系咪？嗰啲出伤残嘅，佢喺度卖毒，系咪？即系两份钱啊，同埋咧好多大只佬冻喺度，一日24小时冻喺度，鬼啊卖毒咯，系咪？有啲铺头真系假装话做咩超市仔少少嗰啲又系有嗰啲毒友入去买嘢。买毒嘅啫，即系根本唐人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个市场冇嘅，佢一定维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啊嗰啲，同埋咩律师嗰啲，我感觉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后资助咯，系咪维系嗰个社会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楼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係嗰啲所謂 BC housing 咧， 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日安寧啦。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依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係咁冇所謂嘅。我見到啊，即係有啲電器嗰啲，即係整好啲盒啲嘢，原裝完成嗰啲，睇個樣就知道佢唔係正當人，佢攞去賣。喺登坦嗰陣時，即係初初嚟到都冇咁離譜啊！但係而家好似話槍戰嗰啲咧，又話乜嘢咩？你再放縱啲人咧，你越嚟細，等於毒品而家泛濫到咧，即係我唔識講。我初嚟到咧，覺得冇咁污糟，冇咁邋遢。而家越嚟越污糟。我啲朋友話齋，佢嚟到呢度咧，做生意你唔好搞我。佢話抌落南水鹹水海好過啦。
6: 嗯 ，OK， 多謝意見啦。
22: OK。
6: 咁啊，下位听众系应该叫做 Bailey 啊 ，Hello Bailey，
0: 哎呀 ，Bailey 啊，你好啊，
6: 系，点啊，有咩意见啊？
0: 我知道今日讲紧盗窃嗰啲嘢啊嘛，
6: 系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0: 我偷嘢，我见到人偷嘢，
6: 哦，
0: 唔系俾人偷嘢，
6: 系，
0: 咁啊喺 Lululemon 嘅单摊咧，亲眼噶，我喺度睇紧啲裤啊衫啊，突然间有几个人走入嚟，我即系做乜嘢咧？我啊睇紧嗰条裤都俾佢勒埋。
1: 啱晒事，
0: 大摇大摆咁样喺行咗出单摊，我见到个售货员，我话喂，佢点解我将我条裤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试，佢话你唔好追佢啊咁样啊，就有咗咁嘅情况啊，真系。咁啊，今日我打电话嚟咧，就喺诈骗照妖镜嗰度咧，同阿帮主又倾咗。今日我真系争啲受骗啊吓，咁啊呢个咧就系受骗啦，都系属于咁。已經有曬證據噶啦，我個朋友俾人攞到3000蚊噶嚇，佢警察係唔受理嘅，佢話你唔超過5000蚊，佢係唔理你的。今日就斷咗佢正噶啦，我真係噶，我攞曬佢資料，有曬佢個 email 要我付錢俾佢。但呢度啲警察都唔受理，因為佢唔超過5000蚊啊。
6: OK。
0: 咁啊，今日你有冇聽入曬佢？
6: 有。係有。其實你
0: 呢件事咧，我想。好快咁講咗嘅啫，等啲人有機會知道呢件事。其實咧，佢就係開頭知道我做攝影錄影，佢就想咁樣嚟識我。佢話有個畢業禮個學校有曬地址俾我嘅，咁啊親自叫我落去約見佢。我話冇問題啊，咁啊約好曬噶啦。點知係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到故事啦。佢話我約你2點都係要見你，但問題咧而家有啲嘢要幫你幫幫我，就係、是、用我。曾經跟他講過嘢，就想要詐騙，就是要我出，即係幫他手，因為他個校長想訂的床墊啊，呢個床墊故事嚟嘅。咁啊，第日我咧就講詳細啦，唔阻你哋啲人
6: 講。係，我明白你啊，阿 Bailey 啊，我知道你個頭先你大家都聽到都聽到㗎啦。咁其實呢個個案咧，頭先阿劉太都講過，我哋睇到嘅香港個東方新聞網已經報道，其實2、3年前喺香港已咁。不過你唯一幫到就話，原來呢個故仔咧搬咗嚟温哥華啦。你嗰個係講床墊，但香港一樣係講床墊，有一個係講輪椅，類似一模一樣，因為博你俾生意去做。你有啲嘢，我有生意做，我咪幫佢咯。咁所以最後蝕底一樣嘢，不過估唔到你即係警方唔理嘅啫，係嘛？咁就問題就話呢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温哥華咧，咁啊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哦 ，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8: 時事風雲，
23: 節目主持李寶安。
6: 好啦，翻翻我哋时风云咁啊，头先啊，
1: 首先嗱，大家唔好误会先嗱，呢个所谓嘅 under 5000蚊系咪刑事罪咧？其实系刑事罪嚟噶吓，喺加拿大嗰个 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个系属于刑事检，可以刑事检控，最高可以判囚2年噶吓。不过咧就问题就系佢告唔告你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当然啦，而家个实际情况咧，即系小偷太多，因为个盗窃太多。咁又而且警方资源亦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会处理，但系唔系代表话5000蚊系唔系犯法咯？
6: 啱嘅，啱嘅。不过问题就系即刻咧，就即系法庭又冇咁多人
1: 系啦，即系佢告唔告咧？
6: 警员
1: 又
6: 冇法啦，我都试过嗰单啦，咁即系俾人高卖嗰啲咁嘅，咁啊问题最后咧，警员咧，你无论你捉咗个偷嘢嘅人几耐嘅时间咧，你都最后咧叫。 劝你喂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钱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放庭咧，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三地都未必告到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竟然当场依劝你，
1: 即
6: 唔好玩。
1: 所以就系而家呢个问题就令到呢件事恶化咯。
6: 系啊系啊 ，OK， 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先啊 ，Danny 你好。
7: 喂，我去买手机嘅嗰时咧，啲手机都系真真假假嘅，有条电线缆楞住下啦。有啲颜色嘅，斩下斩冇都好正啊！而家我见啲手卖手机啲，冇手机摆度噶，有啲摆就系摆手机咧，系假嘅，啲模仿空壳嘅事啫，譬如冇啊执紧嘅，咁呢啲系影业嘅，即系叫做转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话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钱啊！而家唔系有啲系即系俾咗钱先俾嘢你食喎，我个 service 好似麦当劳咁样嚟做喎。
6: 喂 ，Danny， Danny 啊，
7: 而家最好啲
6: ，Danny 啊，你好，今日而家唔系讲紧大片照妖镜啊，我讲偷嘢啊，你头先全两样都系诈骗嚟嘅啫喎。
7: 喂，佢就可以俾唔俾偷嘢，可以转型去做嗰样嘢出嚟咯。
6: 哦，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7: 買咯，係嘛？係。啊，揾唔揾到個佢説你想嗰啲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又可以防止偷嘢咯。
6: 哦，收到、啊、，OK， 多謝你。跟住阿盧生，盧生你好。係，
10: 我有個朋友咧，各位好，係即係做嗰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話其實 internal stealing。仲犀利，即系店内员工啊，偷嘢啦，
6: okay.
10: 一样系好猖狂。
6: 嗯，

0: 俾你聽，好似頭先有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喎，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一個呢啲犯罪嘅可能噶嘛，係、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1: 係、
0: 啊。
1: 咁係嘅，即係頭先阿老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個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啊，即係僱員裏邊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咪或夾定出邊啲人啦咁樣。咁啊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伙計翻嚟，啲伙計人哋佢揾個夾定嘅，俾10蚊你，佢找90蚊，佢當你100蚊咁。
2: 係
1: 伙計唔係得，如果得個伙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伙計噶嘛，係嘛？咁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OK， 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啦。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3: Hello， 係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講下嘅，就係、關於。實際上咧，現在咧，online shopping 係咪一路路增加緊咧？仲係
1: 係肯定啦。
3: 咁樣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係、是、Forbes 啦，福布斯嘅福布斯 sorry。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是 consumers 呢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 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咁主要呢佢哋呢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呢係 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呢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系咩咧？系 Amazon 咯，吓、啊，即系 Amazon 有好多嘅，即系会提供俾你嘅。咁佢系一个 marketplace 嚟噶嘛？咁所以换言之咧，就系、是、好多嘅 market 即系 Generation C 啊，佢哋系去中意咧 marketplace 嘅买嘢，即系 Amazon 帮衬 Amazon 啦。咁同埋咧，就系、是、有咩原因呢就是可以 compare 個價錢，即一看到同樣的貨物是幾多錢，因為它是 marketplace 嘛，就是 不是一個價的嘛，是有不同的 seller 在那裡嘛。所以呢就即是這個呢是他們現在這個 Generation C 他們的趨向是看個錢先，看個 price 先。所以呢我們在一個實體店呢通常咧，你除非你係 search 曬W 字頭嘅幾多錢，咩字頭嘅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是、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隻咧，佢就話6-9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按嗰啲譬如A 字頭嗰個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嘅生意係少咗咯啊。因
1: 為
3: 我睇法，多謝。
1: OK， 多謝意見啊。咁即係近年嚟，其實好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咧，咁譬如粒羅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樣咧，根據過去即係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咁啊都係講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數字走出嚟咧，
0: 都未有
1: 咁啊，係咯。咁其實佢哋嗰啲有組織嘅零售犯罪，即係好明顯增加咗
0: 啦。
1: 咁啊，導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頭水啊、嬰兒奶嗰啲全部肉類咁，全部咧佢屬於高風險喎。
0: 都
1: 牙耳甩手啊！
0: 而家你有啲地方買牙膏、牙刷都鎖住，咁你真係企喺度真係。
1: 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 佢哋有啲成24小時咁啊，平均咧每個月咧都成由30到80宗偷嘅事件啊，大部分都冇報警噶啦。頭先就講好大部分，
0: 好多都冇報警啊，
1: 成80宗都唔報警，咪即係計唔到條數出嚟啦，
0: 都費事報
1: 啊。咪咯，咁啊求其趕走嘅同埋內部處理就算鬼數啊，費即係好嘥時間去處理。

0: 樣嘢，警察都唔係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再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槍、明刀明槍咁搶啦，呢個反而就恐怖啦，係咪啊？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噶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咯，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
1: 係啊
0: 係啊，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嘅。
1: 頭先啲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啦。
0: 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1: 系啊，
0: 隨時都會俾到貨你噶啦。
1: order先去偷啊，
2: 哦，犀利，新鮮啊
1: ，on demand，
0: 係唔係？佢一早攞定啊，明知邊幾類熱門。
1: 其實呢個唔係笑話，其實唔係好笑嘅，呢個其實係即係一個好可悲嘅事情。
0: 所以咪集團式咯，佢
1: 集團式經營
0: 係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頭先聽眾話啫，有內鬼就更加易搞。
1: 系
0: 咪？有啲鋪頭就，所以嗱，而家最近咧就即係我哋都擔心啲人話，喂，私隱問題啊，點解有啲鋪頭即係甚至 Costco 咧咁啊，或者啲 supermarket 咧，啲人叫人打開俾你睇嘢咁樣，咁啊即係有佢個難處喺度啊，因為
1: 但冇唔會 Costco 嘅講法，即係你推個車仔出去嘅時候咧，佢要你睇呢張單咧，唔係話 check 你有冇偷嘢喎，佢話驚你攞漏嘢啫喎，佢個講法係咁啊。
0: Costco 我哋暫時睇唔到，好似話我最近見到話有啲。超級市場咧，直情係要即係門口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嘅，我冇。
1: 我未試過。
2: 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那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我係親身見過，
0: 咁我都覺得嗰啲人好不智嘅，明知人哋
2: 係唔係嗱，即係學正話 Harold 講，佢話我哋嘅工作唔係，我哋驚你有損失，
1: 係有漏嘢啫嘛，
2: 有漏嘢
1: 係啊，
2: 嗱佢對咗佢。不過亦都係喎，你睇下佢真係數幾多件，佢嗰度數幾多件啫喎，
1: 都唔係個個數㗎，
0: 唔係，佢兩個意思，佢一個擺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頭先好似你頭話，真係我真係好贊成你講喂，你自己保護翻自己，你擺明俾目標人哋拎個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個大袋？你又唔擺人嘅車，唔擺成擺你自己，佢諗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間我攞翻出嚟又用翻個袋啫嘛，咁咪有咁心態，我諗佢啊。但係俾人 target 咗。
1: 同埋而家咧都有個唔好有呢個習慣，就咧有時而家我哋要攞環保袋去買嘢噶嘛，
0: 係
1: 咪先？咁有啲人咧就懶，就唔攞車仔，就攞自己環保袋抌曬喺環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錢。
0: 係啊係啊，
1: 其實呢個行為都唔係幾好㗎。
0: 係啊，呢個抵俾人查㗎。咁所以頭先你話你親戚咁樣擺咗背囊啊，梗係讀佢數你啦。其實好似頭先講行推車嗰啲，我睇佢即係查完即係等於冇查。
1: 係啊，
0: 係咪
1: 啊？即係一個阻嚇作用咯。但係當然佢唔係咁講啦。我唔係睇你貪唔貪，我只係幫你數數，你唔係攞漏嘢啫咁樣。
0: 不過問題就是、即係如果唔係嗰種，我話我記住個時間。OK， 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如果佢哋有人報案，就增加多啲嗰個數字咧，咁警方的確係即係留意，特別留意嗰啲地方，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嗰時我哋就算喺即係警方你有公佈啊，你擺有個 app 俾你咧，邊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竊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個數字嗰度。
1: 總之而家實際啲，我哋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就係話我哋唔好買拆裝，咁已經係幫到噶啦。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明日另一话题同大家倾偈，系咁先啦，拜拜，
3: 拜拜。本节目内容纯属嘉宾及主持人意见，并不代表本电台立场。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嚴格的邊境措施會在今個星期六開始根據聯邦檢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離人士，政府將會提供隔離設施。加拿大官員又說，由今個星期五開始，聯邦政府將暫停就來自剛果民主共和國、南蘇丹及烏干達的移民入境申請作最終決定90日，不過措施可能因應疫情發展再作延長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bbard 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ne 选区的 Gibbard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晏昼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他在国会发言时候将不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的语调发言。他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的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至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号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钟至今晚10点于义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ea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Lob Thompson 选区的 Stea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 Stea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二百五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专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低陆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一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ase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还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志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一半受访者对于大市民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市民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 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沙曼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否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age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沙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沙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age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反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联不跟着有财经方面消息。
7: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8: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星期二，正当伊朗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百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半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16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这样说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 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看到政治是没有公义的，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为什么西方政客和媒体又没有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亦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几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正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亦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咁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咗呢一类嘅罪行。我认为本来咧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咗唔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嘅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啲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喺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嘅咧，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
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9: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0: 李成缺。
1: 节目主持梁英年，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跟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和他对盟国的领袖的态度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就传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美国是否衰落，奇怪的是特朗普居然答话是、当然他将这个问题就归咎于拜登，他说没错， 几年前美国是衰落了，但是我上任之后呢，这种情形已经逆转过来了。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同过去五十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军事的力量、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同过去五十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财政赤字和债务都上升了的。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五十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么伟大了。上星期呢，全球对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Ray Dalio 达里奥呢，就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正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呢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呢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但是呢都不是一个剥削与被压迫的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呢美国对伊朗的战争呢，令美国的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的神话破灭了，而武器的生产能力就跟不上战争的消耗，令美国的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的实力是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们知道历史上特别是过去五百年，所有的世界霸权无论是几大几强都好，都会有丧失霸权的一日。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莫不如是，所以美国霸权的衰落不是会不会的问题，而是几时的问题啫。但是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由帝国的顶峰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平均都要150年。西班牙由16世纪中叶达到帝国的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才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呢就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呢是英国的世纪，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呢要到1956年即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退出了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是150年。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独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是80年。 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垮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是35年。在过去35年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是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垮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形势转得那么快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霸权听日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很多人呢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几十年那么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积累成的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也都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那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和西方过去的霸权所犯的错误几乎是完全一样。大家试想一下，30年前美国的国债只不过是区区4万亿美元，但如今已经接近40万亿，短短30年间增加10倍。当然美国的 GDP 有所增长，但债务和 GDP 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这种无纪律放任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现在面对种种的问题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来不断同世界各国打贸易战、关税战，逼盟国去美国投资，尽量减少支出等等，都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美国的财政压力。所以我认为美国今后非常可能走回孤立主义的道路。其实美国立国25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立主义，只不过是最近这80年美国才参加世界事务，成为世界霸权。所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继之而起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呢？而这个霸权又会怎样运作的呢？我想留待下一次继续跟大家探讨这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2: 回想回60年代，美国太空人 Armstrong 呢是登陆月球，拿到一句历史的名句，就是一小步一大步。真的，人类能够踏足月球这一步呢，确实是一个漫长的太空界当中是踏出了历史的新里程。这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是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同内地媒体好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的一种的着墨。在内地来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是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 其实我哋注重喺小我嘅。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呢，我哋同内地嗰个角度就好唔同。不过我自己睇返整个嘅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係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係能够呢係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河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系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系内地去鼓励香港系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系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嘅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是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是排行第5的重点项目。可想而知呢，这个项目未来的经济前景真是无可限量的。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是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少数当中的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航天经济嘅人呢，我相信呢系不乏其人嘅。因为事实上香港嘅土壤，我哋系呢可以栽培出呢系好多嘅商业奇才，但我哋呢就似乎系难以培植一啲系具备一个好强劲嘅身体嘅机能啦，呢方面嘅意志呢，或者呢系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在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嘅长短，这个心智咧相对咧系极少数，极少数。呢、这个就系香港嗰个好独特嘅定位。我哋咧其实只系适宜咧系继续发展呢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咧，就睇个人嘅做法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3: 欢迎来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不肯在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 但是转头就高调地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的140亿军售的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来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这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 是所有人都在做戏，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外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没有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的成果都少。那代表什么？代表北京真正的目标不是协议，而是稳住特朗普。中国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立即开战，而是特朗普第二

青年就业困难，欧美供应链脱欧仍然持续紧。中国依家最需要嘅系时间，所以习近平对特朗普超高规格接待，其实系我俾面你，捧高你，令你觉得自己系历史级嘅谈判家。因为特朗普极重视个人待遇同埋历史定位。但是另一边，特朗普其实都知道中国并不可信，所以特朗普离开中国的时候，将用过和收过的物品全部丢弃。这种行为在国际政治上是非常强烈的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和习近平称兄道弟，但是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给日本，其实是传递着信号，放心啦，我没有跟中国私下交易。但是问题是，日本未必真的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这个其实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他不想被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不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头模糊，但是行动就高调。例如他打电话给赖清德，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即是说，我把口不讲啫，但是我没停过手。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因为它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补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咗多年㗎喇。但係更加深嘅层次可能係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嘅权力。即係话，我可以买军火俾你，但係我唔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啱啱建立嘅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依家正在喺度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离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亦都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的话，那么中国的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了。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嘅价值唔系朋友，而系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哋将整盘棋总结嘅话，

美国现在的核心目标不是立即击倒中国，而是避免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的核心目标不是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拿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美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勒索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系和平，而系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气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2: 好，欢迎大家嚟我哋今日星期二下昼3:14，即系2026年嘅5月26日星期二下昼3:14嘅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都有拍档 Lawrence 胡以君嘅 Lawrence 你好，
3: 你好你好，大家好。
2: 嗱，我而家电话里边咧有一位嘅听众咧，佢又啱啱新鲜热辣，有一宗嘅诈骗案啦，嗱嗱声想同大家分享，所以唔好嘥佢时间先吓，同佢倾下先。杨生嚟嘅 ，Hello， 杨生你好，杨生。
4: 哇，帮子啊！
2: 系、哎、呀。请讲啊，杨生。
4: 系、哎、啊，你好，你好，你好。哇，呢件真系新鲜事啊！今日我觉得自己好忙，好忙，一早出去约好晒。其实呢单嘢系完全，你系唔知唔觉啊，想诈骗都唔紧，唔系咁简单啊，真系。
2: 系。
4: 咁啊，你知啊，我系做录影嘅，如果大家知我咧，叫Bailey 啊 ，OK。
2: 哦，Bailey 哥，原来你系。
4: 我系做录影同。即是製作的嘛，是
2: 是是。
4: 咁佢琴日就已經打電話俾我，即係而家有間學校，佢話要做畢業啊，因為畢業時候啊嘛。咁我喂信嘅喎、哦，誒咁梗係約好曬時間就見佢啦嘛。咁啊預早出發咧，啊佢話唔得，又唔使咁早啦，2點最好。哇，呢、這個時間幾好喎、啊、嚇，都好。咁啊應承咗佢。原來佢之前咧，我同佢個來往我唔識佢嘅，啊姓李嘅。咁咧佢就佢叫做李老師，咁我哋想介紹你。以之前有個老人家影開影得唔係咁好啦，就揾你啦 ，Billy。咁其實我都係老人家嚟㗎啦，我已經有啲奇怪嘅，點解因為老人家就唔得嘅咧？咁啊，跟住好，我同佢有來往，就係、是、電話，就係、是、想要見佢嘅啫。點知今朝早一早打電話嚟要改變佢，我話你係咪改變時間？佢話唔係，突然間呢間學校需要啲床墊。
2: no。
4: 咁啊，佢話要60張喎。OK， 咁都幾犀利喎咁我60張咁啊點啊？咁唔關我事啊！佢話咧，佢個廠家同呢個校長咧有啲即係傾唔埋啊，有拗撬，係做唔到嘅。你可唔可以幫我忙？我話咦，聽我今日2點見你嘅咯喎，咁有咩嘢幫忙出聲啦？咁佢話冇嘢，我而家打錢俾你。佢嗰度報價幾多錢？個差價咧，我俾一半錢你。一聽落去，哇，有2000幾蚊賺喎！如果第二個人都叮一聲嘅，因為我咧就唔缺錢嘅，你明㗎啦，講笑啫。咁呢啲不義之財，我又唔係做生意，關我咩事啫？你影相就揾我就算啦，係咪？
2: 係。
4: 或者錄影，你冇理由俾一筆錢我咁樣嚟賺㗎。咁我都覺得有啲奇怪啊，算啦，唉，我話我2點見你傾掂佢啦。佢話唔係喎，今晚要4個鐘頭之內要搞掂啊嘛，聽日有人嚟驗床，咪先嘅政府唔俾佢嘅，係咁講。OK， 好啦。咁都信佢，咁啊準備做噶啦，咁啊你打錢過嚟啊，佢即刻打到俾我，我一望，哇係喎，即刻俾到13000我，誒依樣嘢要注意啦，本來我仲猶豫緊嘅，哇13000到我帳，梗係查下銀行有冇到咯，其實冇到嘅，佢已經截個圖俾我，如果正式到錢嘅咧，我知道咧嗰、那個黑字出嚟白底嘅，佢呢個咧就係一個 JPEG 嚟嘅啫嘛，截圖，我收到13000當我。呢樣嘢真係呃嚟㗎，你千祈唔好啊，唔好貪住得個平，不過巧唔怕舊，不過未聽過有咁樣直接俾我咁樣做法，咁我就馬上，即係今日遇正佛啊！佢飲茶嘅時候撞見一個老友，佢真係俾人呃咗，佢即刻發咗3000蚊俾佢，佢話佢當其時有錢啊嘛，唔同啊嘛，咁佢個故事講得好好嘅，喺仲要喺唐人街一個地方啊學校交貨嗰啲床墊啊，我話你啲床墊點樣運過嚟咧？你係邊度咧？佢又講唔出，佢講用國語講到個唔知咩嘢名。原來最尾佢發俾我就係 cam 發貨，4個鐘頭內即刻過嚟，你就交住3000蚊訂金。咁我一路都冇拆穿佢啦，我坐得唔妥。呢、這個人即刻就同我講，佢依個係騙局嚟嘅。哇！俾曬啲資料我睇，真係有呢件事啊！叫做唐店詐騙啊 ！OK，
2: 唐店詐騙。
4: 我有錄音㗎，如果想聽下佢講嘢都有㗎。
2: 好，
4: 因為我職業病嚟㗎嘛。
2: OK，
4: 如果有機會要聽嘅咧。我可以发俾佢听噶，
2: 好啊，
4: 听下佢点样同我讲，咁我听啦。我话你不如咁啦，我会未收钱喎，咁我3000蚊又唔够，咁点咧？佢系啲老细啊，你同我讲啦，讲广东话可唔可以转翻？你唔够钱，你我可以讲价，你平啲俾我得啊？喂，你攞订，咁即系几钱啊？唉、哎，总之你几多钱我俾佢啫。其实佢就呃你3000就3000，呃唔到3000，200都杀嘅。咁我冇讲价啦。唉、哎，我知道唔妥啦，即刻收线。咁啊，2點嗰个开文咧就冇咗啦。 一路都唔打電話俾我啦。本來我約咗佢兩點鐘喺間學校度見啊嘛。係係喺北温喎，有曬地址啊，有曬學校嘅校長個名啊，記住啊，呢啲係卡住得個羣，千祈唔好貪，得啦。OK
2: OK。好
4: 就呢件事啦
2: ，very good， 贝利
4: 有冇听过？
2: 我冇听过， okay， 第一次听。
4: 多谢晒，
2: 好多谢晒你，贝利。
4: 你个节目真系我俾你听吓 ，OK。
2: 好，多谢你。
4: 今日
2: 亲身上阵，你亲身上阵 ，OK，very good。
4: 亲身上阵，好，
2: 系多谢晒，贝利 ，thank you，thank you，
4: 多谢，嗯，
2: 拜拜，拜拜，拜拜。好，咁我哋去广告先，翻嚟咧研究下个 case。
3: 公啊公，反抢公。
5: 二零二六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6: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5: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的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6: 记得留意由六月八日起，连续六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七点半、晏昼一点半同四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5: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6: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7: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8: 足球冷知识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9: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七点零五分至八点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十点零五分至十一点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10: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9: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九点至十点，星期日晚七点至八点及九点至十点。欢迎收听。
11: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六月三号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0: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首先好多谢阿 Bailey 啊 ，Bailey 咧佢系专嚟做啲录影制作嘅咁公司嘅负责人嚟嘅。咁佢今日咧就好有嗰种嘅即系冲动，佢话佢自己咧几乎咧就上当。咁其实成个嘅事件咧，如果我冇听错或者阿 Lawrence 亦都冇。会议大家你冇会议错呢，就佢其实就话佢本身就接咗一张 order， 就由呢间学校呢北温嘅，有埋地址，有埋姓，有埋名嘅，就话俾佢听呢，某一日呢就喺下午两点钟约你呢就嚟到同我做一个毕业典礼嘅录影。OK， 咁佢做呢行㗎嘛，咁佢咪接到 order 咪梗係话 OK 啦，咁喺全程喺电话沟通嘅，人都冇见过嘅。咁佢话对方咧就自称系李老师，即系你嘅老师。
12: 系啦系啦，
2: 唔系我老师，系你老师。咁佢咧就同佢一路咁样倾开。咁啊，先头咧就因为佢以前都有开人帮佢做嘅，但系而家嗰个都老嘢嚟噶啦。咁啊，所以咧就揾个新嘅。咁跟住阿 Bailey 咪话咯，我自己都老人家啦，又揾我咁。咁佢就跟住同佢讲咧，就话诶、约好咗两点噶啦，咁啊预备好晒，准备要两点钟要出发嘅时候咧，点知嗰日朝早佢又收到呢个李老师嘅电话，就话咧诶唔得，我哋今日咧有啲事情咧要改早咗。咁但系咧，我哋学校咧亦都咧要 order 咧60张嗰啲床垫。咁呢个床垫咧。咁嘅嗰个校长咧就话佢同呢一间嘅床垫嘅供应商咧就有啲唔咬牙嘅，可能即系话佢价钱系啱嘅，但系佢唔系好中意同佢沟通。咁佢又话不如你帮我出面去攞啦，同佢落订啦，咁当60张床垫，咁啊总共咧就系几多钱？咁啊加埋咧就应该13000蚊嘅。咁啊13000蚊咧，佢话嗰个校长我会打钱落你俾你个户口度噶啦，咁你总之你同佢攞啦咁。点知话13000蚊未到，俾咗3000蚊订佢。咁佢就叫佢攞，你攞住去订住先啦，咁佢咪 即系攞咗呢个消息，佢又睇下个图系咪真系有13000蚊入咗个户口度。
12: 嗯，
2: 咁佢话喺个电话度问埋我哋听，佢睇到个图，佢话佢知道个图，一睇落去知道系嗰啲即系嗰啲叫 JPEG 图、
12: 嗯、
2: ，JPEG JPEG。
12: 嗯，
2: 即系话呢个 JPEG 图咧，唔系一个真真正正由呢个嘅Interact 啊嗰啲银行嗰啲发出嚟俾佢嘅，系、
12: 嗯、
2: 有人咧截图咗。某一啲嘅圖改咗啲嘢，然之後就俾佢睇嘅啫。咁佢話呢樣一睇過知假嘢嚟嘅喎呢張。咁佢再自己銀行户口度 check 係冇收到錢嘅。咁佢知道咧唔妥啦。咁佢跟住就對叫對方就去訂藏咗嗰個藏咗公司就話：喂，咁你要訂呢個落訂先得㗎，你要攞十張喎、啊、咁。佢唔係啊，我60張攞咗，我仲要驗嘅、啊，因為佢要俾衞生官驗過先得噶嘛。咁、
12: 嗯、
2: 所以咧，諸如此類初嚟初去啦，佢話咁唔得，你要落訂我先俾得你去驗噶咁。咁、
12: 嗯、
2: 所以咧，佢就深敲咧，佢就話有3000蚊咧，佢話嗰日會佢有一個嘅 deposit 3000蚊俾佢。咁佢咧就咩2000幾蚊啊？對唔住，2700。咁佢話2700呢個係俾嗰個床墊公司。咁啊，床墊公司你啊攞錢過嚟啦，你又俾訂我就幫你送啦咁。咁、
12: 嗯、
2: 其實。呢、这个嘅故事成个嘅构造咧，就系讲紧学校虚构，嗰间藏咗公司又虚构，
12: 系、
2: 中间呢两条有个扯猫尾，就系氹阿 Billy 落搭，
12: 即系自编自导自演，
2: 自编自导自演，
12: 就揾你做鸡仔媒人，
2: 系啦，揾你做羊股。
12: 咁我呢啲咁嘅骗局都听过噶啦，即系以前都好似听过啲咁嘅嘢噶啦。
2: 有，不过系唔同嘅，
12: 系唔同嘅货品，
2: 系啦，
12: 唔同嘅程序，不过一样都系。其实即系当你如果遇到啲咁嘅嘢，你第一件事谂下点解揾我去做啫，系嘛？你点解要做啲咁嘅嘢咧？我真系唔系好明白。
2: 佢话佢呢个校长同嗰个藏咗个老板就唔啱话嘅，
12: 你事啊！
2: 即系老实讲，佢要困你啊嘛，佢要揾个藉口啊嘛。
12: 系即系好可能佢系搏你，即系想做呢间生意
2: 吓、
12: 啊，想去同佢做录影。
2: 系几多钱都唔紧要啦，嗱啲钱俾你，你讲平啲咪你攞啦咁。
12: 系冇理由嘅呢啲，冇理由嘅，根本上系。
2: 嗱、啊、呢样嘢咧，其实有少少类似一个叫做手法咩咧，就有睇面书都系嘅、
12: 嗯。
2: 你买嘢、
12: 嗯，
2: 你买个 sofa，、
12: 嗯、
2: 你又要卖800蚊。咁、
12: 嗯、
2: 你同个对方讲就800蚊啊嘛。我同你讲掂咗噶啦。咁、对方就话800蚊得，佢话我而家俾钱你，佢就唔系俾800蚊你，佢俾够2000蚊你。2000蚊里边800蚊系你嘅钱。但系嗰剩翻嚟嗰1200蚊咧，我嚟做运费。吓、你攞咗啲钱咧，你又安排一间公司，你又运嚟俾我。
12: 系
2: 呢个咪道理一样啊？
12: 系一样啫，即系近时你搵份工吓，你有份工啦，不过你唔知要俾几多钱咧，去买啲唔知乜乜乜或者系进修啊，一科个科目，即系诸如此类啦。总之咧，你都要攞翻啲钱出嚟嘅咁样吓。但系俾你嗰嚿钱咧，大过你攞出嚟嗰啲，咁嚟氹你。
2: 系啦，
12: 咁我谂呢啲都系即系出埋同一个帽噶啦，
2: 同一个帽嚟噶啦，
12: 系
2: 啦，即系。
12: 但系即系你谂下，我谂即系如果我当任何一个人遇到啲嘢，你先系谂下点解要咁做先啊？第一唔关我事，第二对我又冇好处嘅，话可能有你以为有好处嘅，但系根本上就系假嘅啫。
2: 唔系咁呢个就系睇下你对方嗰个人会唔会中佢啫嘛，中佢计啊。即系讲我头先讲个家私卖家私嘅话就，喂你有1200蚊落咗袋嘅。即系佢800蚊俾你噶嘛，咁有1200蚊落你袋噶嘛，咁、你以为真系嗰2000蚊真系落咗你袋噶嘛、事实上嗰2000蚊冇落你袋嘅，
12: 系啊，
2: 只不过就系话俾你听，我会有张 check， 甚至乎俾咗你，你收到 check 你先做都得嘅，咁、你嗰2000蚊你攞咗落袋度，你梗系入银行噶啦、入银行嘅唔系即刻过数噶嘛，
12: 系啊，
2: 你银行自己唔止有2000蚊喺度噶嘛，
12: 系啊，所以呢啲嘅嘢都出现过好多次噶啦，出现过好多次，咁但系我谂。大家都要小心啦，系嘛？呢样咁嘢听起嚟根本上系唔
2: 系
12: 好合理嘅，你就唔好做噶啦，
2: 系嘛？咩嘢都呃，而家即系大家就要小心。今朝我同阿伟影有睇到有一宗嘅新闻，就系喺美国嘅南加州，有一位年纪颇大嘅一位女士，就系俾一个男士咧呃咗佢150万美金，咁佢150，佢直情喺同一个南加州嘅，系真系见过个人嘅佢哋。但系呢个人咧，总之俾警察捉咗啦，俾 FBI 捉咗啦。因为佢呃咗呢个女人嘅钱咧，就去买车买豪车，跟住咧就去同其他啲女人咧就搞埋一堆嘅。咁啊，终于就系将呢个人咧就滴咗出嚟。咁呢个事件咧个发展咧，其实就好简单要讲得。佢话呢一个贼人咧，佢。同呢一个嘅女士嘅嗰个女长者咧，系透过一种 即系互相嘅一种沟通，
12: 嗯，
2: 一路沟通到咧，同埋系去到个地步咧，系关系好密切，
12: 嗯，
2: 佢好夸张啊，关系去到个关系非常密切嘅阶段，
12: 嗯，
2: 咁佢就开刀，
12: 系。咁呢啲網上情緣啫，即係等於網上情緣啫，係嘛？
2: 即係等於網上情緣。
12: 即係我嘅理解，嗰種關係就係嗰種關係啦，係嘛？即係唔係普通關係啦，係嘛？
2: 普通關係。
12: O K，
2: 佢特登咁講嘅。
12: 咁你即係網上情緣啫，係嘛？咁你呢類咁嘅嘢真係亦都係真係多到多不勝數噶啦。
2: 咁我哋都分析過嘅，我同阿林廣安都分析過嘅。我話嗱。即係佢哋呢啲容易落咗圈套又唔見咗錢嘅人咧，無論佢男定女咧。相信咧，佢哋肯定系喺个过程当中咯，好享受嘅。
12: 当然，嗱咁啊，呢啲同网上情缘有啲唔同。呢、這个人咧根本上露咗面，
2: 系
12: 啊，咁啊根本上咧，我谂佢系好可能即系有啲咁嘅骗徒嘅本钱嘅。如果唔系都喷，
2: 佢扮到自己
12: 咁出现啦，
2: 佢扮到自己系间微型汽车公司嘅老板，
12: 系
2: 咁佢话咧，佢啱啱就攞到英国有一间公司。嘅一個品牌嘅名牌代理，佢係法拉利，
12: 嗯，
2: 法拉利意大利嘅，點會英國嘅啫？
12: 咁啊，總之嗱，唔緊要啦嚇，佢乜都好啦嚇。總之咧，即係呢啲咁嘅騙徒，嗱、這、呢個咧，分分鐘咧又真係出現嘅嚇，即係稍微係舊派啲嘅騙徒啦。
2: 係啦，
12: 咁我諗我哋睇電影咧，呢啲成日都出現嘅啦，係一個風度翩翩嘅。嘅中年男士啊，走去吸引呢啲寂寞的心咁啊！咁我谂呢啲咁嘅片段咧，系好多好多已经出现嘅，
2: 好生动。
12: 而家咧有网上情缘咧，你就唔使出现添啦，系嘛？不过你就要用多啲功夫吓，用多啲手段。如果唔系咧，你咪出啲美男计咯，系嘛？呢成日都有噶啦，啊，咁啊，
2: 讲得好好，好一针见血。
12: 唔系，即系咁讲系嘛？即系你，我谂电影度成日都睇到噶啦。我真系唔明啲人点解成日中计咧。
2: 啊，个重点在于就系被即系容易中计嗰个咧，可能佢自己本身咧，基本上系有某一种嘅需求啊。
12: 嗯，
2: 即系可能佢寂寞啦，或者佢又少。嗰、那个嘅所谓个人嗰个嘅圈子又好窄啦、
12: 嗯，
2: 基本上冇乜机会有机会系同一啲异性有接触嘅，咁、
12: 嗯、
2: 突然间咧有一个异性扑咗埋嚟，系当系一个唔觉意咁嚟，佢又唔会令到佢打一个红灯，咁、
12: 嗯、
2: 慢慢咧就去同佢即系嘘寒问暖，咁佢硬系觉得，咦，哇，有咁嘅即系 sweet 嘅 moment。即系甜甜蜜蜜咁，佢觉得个人好舒服啦。
12: 系啊，其实咧，你头先讲啲完全对啊。我睇过有一篇报道咧，就话好多老人家咧吓，尤其是即系譬如话有啲配偶已经去过咗身啦吓，咁啊去住啲安老院啊嗰啲咁样，系相当寂寞嘅，好多都
2: 系啊，
12: 因为佢又冇乜朋友，譬如仔女又未必喺度吓，
2: 系啦系啦，
12: 咁啊唔系成日有人嚟揾佢，亦都唔系成日有人同佢出街啊，诸如此类咁样。咁我谂，我谂呢种人咧，好渴望咧，系有啲人俾人照顾啊。
2: 系啊，
12: 你好简单啫。我谂你同佢出去食餐饭咧，佢已经好开心
2: 啦。好开心，好开心。
12: 因为佢好多时冇咁嘅机会啊嘛。咁所以如果呢种咁嘅人，呢啲骗徒咧，捉住呢啲咁嘅人性嘅弱点咧，系去落药咧，我估个成功嘅因素咧，好高噶。咁、
2: 哦、
12: 所以好多老人家咧，真系要好小心。
2: 而家你讲啲话咧，未必一定系住 senior home 添嘅，有啲可能佢哋
12: 独居都有噶，
2: 自己独居都有
12: 一样寂寞噶嘛，系咪？
2: 系啦，尤其是你独居添，成间屋大流浪咁，得你一个人啫，
12: 系咪？
2: 咁你突然间有一啲人就对你作出一啲嘘寒问暖嘅嘢，你估你会唔会中计啊？
12: 系啊，
2: 慢慢都会中噶嘛。
12: 系啊，系啊，
2: 佢真系摆到好诚恳噶嘛，
12: 冇错啦，
2: 要做戏啊嘛。
12: 系啊，
2: 系咪？
12: 咁所以我哋即系第时咧，即系你个个咧都要。警惕呢样嘢，
2: 警惕
12: 啊！都要警惕呢样嘢吓。
2: 到时我咁上下，你提一提我。
12: 我提一提你，我请你出街食饭。
2: OK， 我哋可以广告翻嚟，继续系其他听众朋友电话。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Sally， 你哋53年，我都听到53年噶啦。 其实都做得好好啊，个个都喜欢听。不过诈骗那个比较喜欢一点，也都学到很多东西。希望你们越做越好，越做越多人听，对我们听众都有很大的帮助的。
1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6: 大家好，我是超伦。今年10月9号我会同我的好拍档黄锦清参加华星假期丝绸之路14天经典豪华游，
17: 在深圳出发，全程有广东话领队陪同，直飞乌鲁木齐，跟着吐鲁番、敦煌、莫高窟、嘉峪关、张掖、西宁，今次还去了西安睇兵马俑，回程由西安飞回深圳，
16: 全程以飞机、高铁、火车代替长途巴士，搭火车不用搬行李，等你可以好轻松地玩，
17: 住希尔顿级酒店，吃新疆风味餐，吐鲁番烤全羊，西安饺子宴，乌鲁木齐欣赏新疆大巴扎歌舞表演，吐鲁番特别安排少数民族家访，
16: 敦煌鸣沙山免费骑骆驼欣赏乐动敦煌大型歌舞表演，西安唐乐宫唐朝歌舞表演，包深圳往返机票，包所有门票，包小费，双人房每位只是4990元。
17: 去年威哥参加完丝绸之路回来都大赞特赞，10月9号超轮
16: 黄锦清
17: 随团出发，你有信心。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零购物，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18: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9: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8: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9: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8。
18: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988。
20: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迎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今日系礼拜二嘅下昼3:35啦。咁啊，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少嘅陈建邦，都系我拍档阿 Lawrence 胡以君嘅。咁啊，呢即系呢类咁样样，头先阿 Bailey 所嗰、那个听众所提出嚟嗰啲咁啊，所谓问题啊、诈骗啊嗰啲，同我今朝早倾嘅南加州个女长者俾人呃啊，即系同出一辙嘅，都系氹到你开心。
12: 嗱，我谂咁，即系有阵时好可能咧，真系被骗嗰个人咧，所谓受害人咧，觉得系值得嘅。
2: 啊，
12: 如果觉得系值得，即系我老实实，我开心啊嘛，系嘛，即系我有钱。你氹得我开心，咁其实老实实，你谂下钱攞嚟做咩？钱都为咗自己开心啫嘛，吓、到或者嗰个年纪买粒钻石、买件靓衫或者买架车，对你都冇咩冇咩喜悦噶啦。而呢个咁嘅人可以氹到你，哇！日日都开心，好似真系好似真系成个飘啊飘啊，
2: 美
12: 飘啊飘啊咁。嗱、啊，你明知俾佢呃嘅，我谂你都制嘅，你制唔制啊？
2: 咁个过程好享受嘛，
12: 系啊，
2: 咁咪冇问题噶，当钱买享受翻嚟。
12: 系啊，系啊，即系当你去买粒钻石啫嘛。
2: 你买粒钻石，
12: 粒钻石买翻嚟都系咁噶啦，系咪？
2: 就唔识氹你啊嘛。
12: 系啊，呢个日氹夜氹，咁系你系呃我乜唔紧要，咁有乜所谓啫，系咪？唔紧要喎，呢、這个世界系咁嘅啫。
2: 绝对同意啊吓，好啦，听下呢位刘太有啲咩分享啦。Hello， 刘太你好，刘太。
22: 哎呀，你哋好。
2: 你好，刘太。
22: Hello， 系我想讲翻咧，头先你Bailey 系咪？
2: 系啊，
22: 系嗰、那个 case 咧，实际上真系啲嘢真系快嘅，喺香港啊走咗过嚟噶啦，
2: 系咩？
22: 喺澳门啊都有嘅，咁、
2: okay、
22: 咧直情咧你就睇到吓东张西望已经报过啦，咁情况同佢一样噶啦，就系喺嗰啲。一个嗰啲商户啦，就系、是、譬如水电工啊，或者系舞蹈老师啊，咁佢通常就接触呢啲商户啦，就要求正常嘅服务啦。咁跟住咧就好似佢头先咁讲啦，咁费事再讲一次啦。咁佢就有点样去防范咧？咁有三点。第一点咧就系、是、核实身份，核实身份咧就系、是、佢如果话佢代表即系佢系乜乜学校嘅。 咁咪 contact 嗰间学校咯，睇下系咪系咪佢哋系咪有需要呢件事咯？
2: 系
22: 咪有需要影相或者需要有舞蹈老师或者表演咁？第二咧就系、是拒绝垫资，即系预先帮佢俾钱，即系拒绝做呢件事。第三样咧就系、是、确认收款。收款咧就唔好睇截图，即系佢通常俾张截图话，诶、我俾咗钱噶啦，过咗数噶啦，咁咧呢个咧就唔好用，即系唔好靠呢个嚟认证咯。咁、就咁即系呢几个 points 啦。
2: 系啊，
22: 咁喺香港嗰度咧已经系即系警察嗰度又报咗，然之后东张嗰啲又出咗嚟啦。咁、所以咧真系。真系传得快咯，我
2: 觉得。O K， 管到呢度即刻又即刻有
12: 揾食噶嘛，
2: 揾食，集团揾食啊。
22: 咁另外咧就嗰、那个面包嗰个咧，
2: 系
22: 咁咁你平时你都教我哋即系听众啦，就系、是、click 下嗰、那个sender 嗰度啦，就系、是、可以睇到个 sender 嘅 email address 啦，
2: 系
22: 咁样咧。就即係睇下佢係咪正式嗰個發出嚟嘅，
2: 冇錯。
22: 咁我唔知你有冇講到，但係我都可以依度講一講。如果佢係嗰個 bread settlement 嘅咧，就係呢一個 email address。如果係嗰個 sender 係 bread settlement 嘅咧，佢嗰、那個那個 settlement 嗰個機構就係叫 Verita。
2: 冇错，
22: 做专做呢嘅 claim settlement，
2: 系啦，
22: 即系 class action 嘅 claim settlement。
2: 系，
22: 咁佢就即系系佢发出嘅，就话呢个 email address 咧，先至系 from 佢哋嗰个 settlement 嘅。
2: 冇错。
22: 咁我讲一讲出嚟好唔好啊？
2: 好啊，好啊。
22: 吓，我唔知道你有冇讲到啦。
2: 未啊，因为我未有机会讲啊，你咁样讲啊就啱啱好。是你讲啊，那个 email 地址
22: 是那个正式的 email address 咧，即系佢哋由官方嘅发出嘅咧，就
2: 系
22: notify 即系通知个 notify。
2: 系
22: at 咧 ，at 就系个 symbol，
2: 冇错
22: ，A 字个 at 个 symbol 啦，
2: 系
22: 就系跟住系 payments， payments 有个 s 嘅。咁即係係付款嗰個 payment 啦 ，and then dot 即係個 dot 啦 ，and then 就係 interact i n t e r a c interact 嗰、那個 ，and then dot 啦，就係 c a
2: 冇錯有
22: 即係雖然好長，但係每個字都有意思啦
2: 嚇
22: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2: 係
22: 啦，咁佢一定係用呢一個嘅 sender 嘅 email address 嘅。
2: Good.
22: 如果係其他嘅 email address 咧，就真係話唔係噶啦。
2: 冇錯，冇錯，冇錯。
22: 同埋 click sender 嗰度咧就係、是、安全嘅，即係我都 check 嗰樣。click sender 嗰個係邊個咧係安全嘅？
2: 冇錯。
22: 但係個信內容嗰啲任何一個 link 咧，喺佢信嗰、那個個 email 嘅 contents 嗰度咧，係任何一個 link 咧都係唔安全嘅，任何佢個信裏邊嘅嘢都唔安全。但係個 sender address 咧就係、是、安全嘅嗰個位置，你可以去 check 個 sender address。
2: Very good、
22: 啊。咁呢個就係我想講嘅。
2: 非常好，非常好，多謝曬你，多謝你 ，thank you， 劉太，好多謝你 ，thank you， 拜拜。好，刘太咧，其实好有心啊，因为佢呢个资料其实佢一早上个礼拜咧 send 咗过嚟啊，有 email， 有呢个 notify at payments dot interact dot ca 咧，就系呢一个正式嘅 bread settlement 嘅我嗰个公司咧寄出嚟嘅，嗰啲 payment 系由佢发出嚟，
12: 有几多钱啊？究竟
2: 49.11。
12: O K，
2: 唔好笑啊
12: ！O K，
2: 好多人攞噶，
12: 咁梗系啦，梗系好多人都买面包噶。
2: 我日日都吔噶嘛，你有个49.11，你可以买翻好多条翻嚟。
12: 冇错，系系。不过呢、這个嗱，你即系49.11咧，十年前可能买好多面包，而家唔系买到好多噶啫。而家就
2: 啊，咁啊，即系49，我呢个10可以买到两条啊嘛。
12: 哦，
2: 咁而家49啊嘛，
12: 你即系
2: 可以买到八条。嗱、
12: okay,
2: okay. 啊，即系咁，刘太好多谢你啊，因为佢好多时都揾到好多呢啲资料咧，系、 確實嘅，同埋係 authentic 嘅，咁、大家咧就唔需要太過驚，因為阿劉太，我知道佢係做咗好多啲 research 嘅，咁、所以咧佢啲資料咧我係好信得過佢，咁亦都特別要提醒咧就係佢呢一類呢啲咁嘅 Verita 呢間公司咧，佢唔會用短信，唔會用電話嚟到話俾你聽你有錢嘅，佢、一定係用電郵嘅，佢唔會用呢個嘅，嚇點解我咁講咧？啱今日亦有一個聽眾打嚟，佢話呢個係一個scam 嚟噶，佢直然将嗰个图真系截俾我睇，系、用短信俾佢嘅。
12: O K，
2: 系啦，但系个短信上边咧，佢嗰个电邮系有个电邮地址嘅。咁佢就话俾佢听咧，你系 entitle 咧有49.11嘅，咁啊叫佢跟住下边嗰啲 link 咧嚟到去填你嘅 bank 资料，咁啊已经系错噶啦，
12: 系
2: 已经系错噶。
12: O K，
2: 咁所以啊，多谢呢位听众。啊，叫 David 吓、啊，咁佢咧就整咗个即系电邮俾我，咁我咧就有机会啦，咁我可以啱借住阿刘太佢讲完呢个 case 咧，咁我就会即系将佢讲出嚟。佢话 payment of 49.11咧就已经系 related to your Canadian bread settlement 嘅，个就 available 啦。咁啊 for deposit via Interact e-transfer 讲到明嘅，佢话你叫你咧就跟住佢以下嘅嗰个指示咧。你就將你嗰個嘅資料咧，銀行資料咧，就係、填上去。咁、如果嗰個 link fail 係 to open 咧，你可以 simply 咧就係、答一個 why 代表 yes， 咁你又可以將呢個嘅 link 咧係重新咧就可以再入翻去嘅。咁、呢啲咧已經係一個假嘅一個網站，一個假嘅短信。咁好多謝呢位聽眾朋友咧。阿 David 咧，佢特登話俾我哋聽，喂，呢個係假嘢嚟㗎，唔好信啦嚇。咁對住呢樣嘢，亦都有啲聽眾朋友話有兩個已經攞咗錢啦。佢話係 Verita send 嚟嗰啲係真嘅，錢都攞咗啦。對住我講緊嘢嗰個，即係個對面咧、有張玻璃隔住嗰個咧，佢都話佢收到啦。
12: 哇，係喎，
2: 唔知買咗好多麵包啦，佢
12: 冇錯，係
2: 或者有啲麵包請我哋食啦。
12: 係啊 ，OK，
2: 我哋去廣告，翻嚟再繼續。
1: 恩語同路人。
3: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4: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3: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21: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2: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咁其实咧，今日我有差唔多有成三个嗰啲集体诉讼咧，系已经 approve 咗嘅。想同大家讲下嘅。第一宗咧就系加拿大税务局。佢哋咧最近咧就已经settlement 咧一个解决嘅方案咧就由 court 咧就 approve 咗噶啦。就係呢個集體訴訟嘅原因呢，就因為 CRA 加拿大嘅 CRA 呢，就喺幾多年前啦，佢話呢佢喺一段時間2020年，佢因為佢哋個 data 嗰個嘅數據呢係被入侵啊，咁以致呢影響到有一批嘅税民啊，報税嘅居民呢係將佢哋嗰啲嘅資料呢係洩漏咗出去。咁而家佢話每一個係合呢個資格嚟到去索償嘅加拿大人呢，可以最高攞到$5,000。$5,000喎，唔係$5喎。$5,000 in compensation。咁喺呢個870万呢一個嘅總金總額裏面呢係撥出嚟嘅。
12: 佢點樣計嘅呢？佢系依照你要俾几多税嚟噶，又唔通？
2: 佢系咪用几多税咧？佢就冇特别好详细讲嘅。佢只系话咧，因为呢一个系一个话 CRA 自己本身咧做嗰个嘅防护工作做得唔好啊，唔足够咧，咁令到咧有一啲系未曾经过授权嘅第三者咧，系入侵咗去啲敏感嘅个人资料嗰度。
12: OK，
2: 系啦，咁呢个就 including 就 CRA 嘅 My Account 啦、，My Service Canada Account 啦、喂，大佬我都有个 account 喺度噶，
12: 系啊系啊，
2: 系咪？同埋其他啲 account 咧喺呢个 GC Key， 又用呢个 GC Key 呢一个嘅所谓command 嘅。咁喺5月2026咧，一个联邦嘅法庭咧就已经准许咗呢个嘅解决方案啦，系全加拿大适合嘅，就系8760万零500.09毫子。 佢哋 settlement 咧，就喺度 settle 所有嗰啲 claim related 系同呢一个被人哋入侵而私料被泄漏嘅呢啲再嗰啲税民啊。
12: 咁其实八千几万又唔系好多啫，以咁多
2: 八百几万多
12: 吓、啊，八百几万，
2: 八百七十六万啫嘛，
12: 咁好少嘅啫，
2: 唔多噶，唔多噶，可能佢知道佢嗰个 database 嗰扎里面有边啲冇咗，
12: 系咁即系因为你全加拿大有成数亿计嘅，唔系数千万计嘅报税者噶嘛，
2: 系啊，
12: 咁如果八百几万根本上好少啫，
2: 佢话咧最紧要咧，你一定系要呢个嘅集体诉讼里边嘅其中一个成员啦
12: ，OK，
2: 吓、啊，如果系你嘅个人资料或者你嘅财务嘅一啲资料咧。在政府嗰个嘅机构里面嗰个，譬如 CRA 个 online account 度咧，系即系唔系喺你自愿嘅情况之下咧，系暴露咗俾第三者知咧，亦都系冇授权去睇嘅话咧，系由3月1日2020去到12月31日2020呢段时呢段期间嘅。
12: OK，
2: 系啦，咁啊唔系所有嗰啲成员咧都会 entitled 嘅，佢又唔系嘅噃，你佢要 check 嘅。
12: 系咯，系咯。系咯，咁即系佢即系咁样，即系我谂系一部分嘅户口啦，当然唔系全部人嘅户口啦。
2: 系，
12: 如果唔系你话以一两千万嘅报税者，咁呢个数好呢个数目就好细啫。
2: 嗱，佢呢度咧，原来咧其实系有两段时间嘅，3月1日去到12月31日2020啦。咁、另外咧，佢话佢亦都系曾经有一次嘅咧，就喺6月15日到8月30日嘅2020年咧。
12: O K，
2: 亦都系佢哋嗰啲个人嘅资料咧，系因为俾人入侵咗。咁然之后咧，攞咗我嚟做一啲犯法嘅一啲嘅即系行径啊。
12: 系，
2: 咁嗰啲咧，佢哋系有损失嘅，佢哋会 check 到。
12: 系，
2: 咁佢话咧，你可以去 check 下你嗰个 compensation 嘅 eligibility 嘅，即系你啱唔啱咧？through the online class action site， 咁要 make sure 咧，你要打你个 last name， 咁你嘅在后边你三个 digit 嘅 SIN 就唔系全部，系你最后嗰三嗰组嘅三个 number， 咁有好多唔同嘅俾钱方式嘅，up to 80 for time spent， 佢计又计得好得意嘅，点解计到有5000咧？佢话嗱，你用嗰啲时间嚟到去处理呢段嘢嘅话咧，佢俾$80你，有$200咧就系俾你时间咧，又要去处理一啲俾人哋盗用咗你嘅卡啊，你要做好多嘢，可能你要俾嗰啲credit union 啊或者嗰类嗰啲咁啦。第三咧$5000咧就系 for out of pocket expenses 嘅，即系你要额外自己攞钱出嚟咧，系去点样处理呢一种被入侵嘅资料啊？咁你可能做好多嘢咯。
12: 系咯，系咯，系咯。
2: 咁佢话咧。呢个嘅 claim 仲未曾开始㗎，仲未开始㗎，不过而家 court 就 approve 咗㗎咋，所以如果你收到有人话你而家有$5000呢、
12: 如果有钱俾你唔好啊，
2: 你唔好开心住，因为佢正式要派未讲㗎，佢未讲㗎，即係话呢而家有咁嘅机会呢870多万呢攞出嚟俾呢班嘅受害人啫。
12: Okay.
2: 但都千祈嘅，唔好话我喺度讲咗之后，你嗱嗱声见到有人你攞钱我，我大件事噶。
12: 唔系你有啲罪弊，有啲贼听到你讲嘢，即刻话，即刻整啲俾报道话，喂，有钱攞啦。
2: 系啊，咁啊呢样嘢就唔关我事啊，讲明先。
12: 你讲啊，佢话
2: 我已经话俾你，而家未开始派
12: 嘅，
2: 未开始派。
12: 系啊，
2: 好啦，咁啊，另外咧又有一宗嘅咧，就系赔钱嘅咧。就是有 class act 咧，就系有呢个 CIBC 嘅。CIBC 咧，佢就有一个基金，咁嗰个基金里边咧，亦都系因为嗰个嘅电脑入边嘅数据咧系俾人 hack 咗。咁你呢买基金有好多人要填资料噶嘛。咁而家咧 CIBC 咧，亦都系因为呢件事件咧，亦都系俾 court approve 咗咧，你要做呢个 settlement 啦。咁佢有1100万，佢多好多。头先个政府得870万啫。
12: 系。
2: 咁呢一个咧，嗱，老老实实咧，佢系。咁样讲我出嚟话有啫，但系几时派咧？佢亦都冇讲到噶噃。咁总言之，你系喺呢一间银行里边咧，你系买过佢某一只基金嘅。嗱，我相信你应该如果系受害人，你一定知我讲边嘅。我而家话得俾你听，因为佢呢度讲嗰啲咧，我都唔知系咩嚟噶。佢话叫做 Renaissance 嘅 Mutual Funds， 系 CIBC 嘅，都可能喺旗下噶啦。
12: 最紧要你知道你自己有个 CIBC 户口先啦。如果唔系咧，你实系假噶啦。如果有啲咁嘅资料话 CIBC 有钱赔俾你，
2: 系啊，
12: 我都冇户口嘅，
2: 咪系咯，
12: 冇可能啊嘛，系咪？
2: 咁佢系 Mutual Fund， 唔系呢一个。deposit 嘅 GIC 啊，乜嘢都唔系，记住呢个系 mutual fund。咁啊，另外咧，仲有另外一个咧，话呢个真系呢、這个就得意啊！呢个又系有得钱赔嘅，就系、是、你记得食过有一只嗰啲 donut 咧，
5: 好鬼好食，入面好 creamy 嘅，叫做 crispy cream 啊，
12: 系美国上嚟，
5: 美国上嚟呢只嘢，呢只嘢咧有3500蚊嘅 class action payout， 又系俾人哋告佢，系因为佢 massive data breach，
12: 咩话？
5: 佢 massive data breach， 又系佢个数据俾人哋，
12: 我以为甜得滞啊，好甜啊呢只嘢，
5: 甜到漏咗，
12: 好甜啊呢只嘢系，
5: 佢有160万，佢话会 settle 噶啦，咁就系呢个 class act 嚟嘅。咁佢话佢咧就系呢间东泥公司咧，就亦都系因为输咗啦，咁佢要俾。
12: 喂，点你去买 donut 啫？你点会有资料俾佢咧？
5: 哦，有啲人可能佢哋系用 credit card 噶嘛，用 credit card 啲资料噶嘛，系咪？咁佢话咧呢个 deadline 咧 to submit 咧就系要2026年6月22日。咁佢话咧有机会你可以攞到最高75蚊，但系个最终嗰个嘅 payout 几多咧？咁就要睇下有几多人嚟到去即合资格去索偿。
12: 嗱，照我所知咧，呢个公司咧喺加拿大好似运作咗唔系好长时间嘅啫。
5: 系啊，
12: 佢上嚟一阵已经玩完了。
5: 但系好多人就因为冇咗之后咧，跟住好多人就落去
12: 美
5: 国买
12: 啦。O K O K， 上咗瘾，
5: 系啦，
12: 因为甜都好紧要，
5: 真系甜好紧要。你都食过系咪？
12: 唉，真系甜到顶唔顺。
5: 喂，我有啲朋友啊，啲细侄咧，佢哋就落咗美国之后冇嘢买，买一盒翻嚟俾我哋。
12: 诶。佢初出嚟嗰陣時排晒隊㗎，好巴閉㗎，好巴閉㗎呢樣嘢。
5: 咁佢原來呢間公司呢就喺2024年嘅11月29號呢就發覺呢佢公司入面嗰啲嘅數據呢就係俾啲網上嘅黑客呢就侵入咗。
12: 係，所以真係冇辦法啦。而家你即係因為你無論而家買個 donut 去驗血，去銀行開户口，去報税單，去買個麵包，都會有即係你個資料俾人盜用啊。
5: 冇錯啦。
12: 咁所以你真係冇你係防不勝防，你呢啲咁嘅嘢你實要做㗎。係咪即係日常嘅嘢咋嘛，你唔係做啲好古靈精怪嘅嘢係咪，咁所以呢啲咁嘅嘢呢就俾人盜用咗呢，你真係冇得控制。咁所以其實我哋呢唯一可以即係做啲自保嘅功夫呢，就唔該你呢成日 check 住自己嗰啲户口。
5: 係啊，
12: 銀行户口又好，信用卡账户又好，其他投資户口又好，你成日真係要 check 住。如果唔係呢，你俾人盜用咗呢，嗰間公司又好，銀行又好，未必可以及时 check 到的。到他知道嗰阵时已经好可能是过了一段时间啦。咁你啲资料啊其他嘢已经被人盗用咗，甚至乎钱都被人偷埋。
5: 係啊，
12: 咁嗰阵时呢、你就欲哭无泪，佢赔返几多话几十蚊俾你，你要做乜啦，
5: 係
12: 咪即係你多余啦，係咪，咁所以变咗你自己呢唯一个最好嘅自保嘅情形呢，就係成日去 check 住自己户口嗰啲来往。咁你就清楚有冇古灵精怪嘢出现。
5: 原来呢啲咁嘅集体诉讼呢唔係淨係得呢间㗎，有 Trader Joe's 又试过。
12: 好多。
5: Pacific Blue Cross 又试过。sorry, Blue Cross 唔係 Pacific,Blue Cross Blue Shield, 一保险公司又试过。咁另外呢就係、呢個 Chris Green 只有咁多間公司裏面其中一個，咁亦都有，如果係 Capital One 嘅 Credit Card 嘅朋友呢，佢哋亦都係中過招，我都中過招。
12: 係呀。咁你去驗血嗰啲嗰陣時嗰、那個嗰、那個 lab 嗰度咪又係俾人係咩，咁所以你根本上係你係冇得控制，因為你唔可以話我唔做呢啲嘢㗎嘛，係咪，你唔可以話我唔去驗血，我唔去，或你可以唔食 donut 嘅你唔可以話我唔買麵包或者我唔去銀行，我唔做投資，即係你唔得㗎嘛，
5: 你唔可以報税㗎嘛
12: 我哋可唔可以用呢個理由
5: 你唔可以唔报税噶嘛？
12: 系咯系咯系咯系咯啊！你冇话喎，美国曾经有人试过话我唔报税嘅喎。
5: 因为反啊特朗普啊嘛，报税噶嘛系咪？好啦，我哋要去呢个新闻报告吓，咁啊，听众朋友唔好意思，你要等一等啦。新闻报告翻嚟，我会接你电话嘅。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节目主持陈国新。
7: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号的时事烽火台，我今天拍档许济华先生 Albert 早晨，伯哥欢迎回归。
23: 早晨新年哥，早晨各位。
7: 好，咁啊，今日多宗新聞同大家分享。首先啊，講加拿大，我哋本身一單新聞先啦。咁啊，我哋華裔嘅人口究竟而家有幾多咧？咁啊，根據加拿大統計局最新發布嘅一個數字就話咧， 1996年到2021年呢25年之間咧，加拿大華人人口咧就翻咗一倍，而家咧超過170万啦，咁啊佔全國人口啊4.7%，咁即係5%都不足，咁其實都唔係好多咋。統計局咧預測咧，到咗2041年咧，就可能咧會去到咧350万人，咁喺170万人華裔之中咧，接近一半，47.8%咧係出生於中國。加拿大本土出生咧就28.4%，咁啊，另外咧就喺香港咧12.8%啦，台灣4.1%啦，咁係咪啊？不過冇我哋澳門啊，澳門唔知去咗邊啊嘛，澳門唔知去咗邊啊嘛，唔知係附咗落香港嗰度咧，可能係都未定
23: 啊，唔係，因為可能真係澳門個移民嘅人數少啊，
7: 連計都唔計，你唔講笑啫。好啦，咁另外咧，數據咧幾十年都不變嘅啦。98%的華裔都居住在大都會的地區，大多倫多、大溫

0: 1.8 咧都要用學士或者以上嘅學位，呢個超過全國水平36.6%。咁啊，係咪有學歷就揾錢多啲，生活好啲咧？
1: 都唔係，
0: 唔係。咁所以咧，即係呢個仍然咧，對於我哋華裔嚟講，要不斷努力啊。不過其實呢個數字咧都好嘅，咁即係講明咧，我哋華裔咧，其實我哋華裔咧已經都佔5%嘅呢個人口。即係比例咧，如果我哋能夠得團結一啲咧，我哋應該喺呢個加拿大呢個政治體系裏邊，應該又可以發揮更多嘅作用嘅。
1: 呢個數字嚟講咧，我哋做一個參考啦，係嘛？咁佢哋講到咧，就話喺呢個華裔移民裏邊最多嘅就係中國，
0: 不
1: 可否認嘅事實㗎。因為當而家嚟講咧，根據嗰個數字嚟講咧，有成70万嘅中國移民過嚟。因為你而家睇到啦，嗱呢啲就近期㗎嚇。咁早期嚟講，我哋講1998年啊，至到1995年嗰段時間嚟講咧，大部分都係香港，
0: 係啦，
1: 呢個肯定係事實㗎啦。咁之後咧就有台灣啊嚇，同埋你澳門啊，澳門唔止未入流啊，
0: 我澳門搭單
1: 嘅啫，搭單我哋香港啊嚇，咁啊就話其他咧就係話。喺越南啊，或者其他東南亞嘅國家嗰啲人咧，就好多係華裔啦，即係有華裔血統嘅人就移民過嚟啦，呢方面啦。咁呢啲數字嚟講咧，頭先你講到呢啲數字嚟講咧，係咪真咧正正地繁榮呢個加拿大嗰個經濟利益咧？我都睇唔到喎，因為你主流社會方面嚟講，始終係西人係主流社會，個好多謝聯邦政府各方面都係由西人控制到整體個大國，你玩嚟玩去都冇用。另一點啊，你頭先你講61%嗰個華裔入邊嗰啲學歷。方面咧，係咪真係高度方面嚟講咧，就係話做嘢方面嚟更上一層樓樓咧，
0: 不可能
1: 喺呢方面。只不過咧，中國人啊，即係華裔，我講華裔方面嚟講咧，係家庭係比較注重咧，就係教育方面。所以而家係睇到，無論係中國移民嚟呢度嘅，香港移民嘅，台灣嚟呢度嘅，甚至你澳門啊各方面嗰嚟呢度咧。都是注重個仔女嗰個教育㗎，所以佢學歷係一定高啊！我唔怕講啊，我要威啊我自己啦，我女都係咁威啦啊！所以嚟好多嘢嚟講咧，就話學歷咧方面嚟講咧，係華裔係比較注重咯。所以話，但工作方面咧，攞唔到最高級嗰個 level 咧，亦都唔得，因為始終嚟講喺主流社會方面咧，都係西人嗰個佔喺大比數嘅。
0: 咁啊，即係我承認一個就係、是、華裔嘅第二代咧，係比第一代更加成功嘅，因為佢喺呢度接受教育，佢係融入咗呢個社會。咁呢個所以都仍然係鞠躬，即係中國我哋嘅華裔嘅移民咧，都係要注重自己仔女嘅教育咯。
1: 冇辦法嘅，因為點解呢個係大勢所趨啊？譬如我哋嗰代嚟講，同我哋仔女嗰度係兩回事嘅。起碼嚟佢受呢度教育咧，咁佢係接受呢邊嘅工作呢個機會大，反而我哋就難咯，即係。轉入個主流社會工作方面係比較困難少少嘅。
0: 好啦，咁啊，跟住咧就講呢個美伊戰爭啦。呢個消息咧就好鬼混亂嘅，最近真係好混。好啦，咁啊，最近一個消息咧就話咧即係美伊啊已經差唔多傾掂數啦，咁咧就會準備咧就即係喺30日之內咧就霍爾木茲海峽就可以咧就通行啦。另外咧就雙方咧將同意一個延長呢個停火咧就60天。不過咧。另一方面咧，美軍咧，琴日咧又對伊朗南部咧發動咧就自衛性所謂自衛性打擊，咁咧就即係炸咗咧好多嗰啲城鎮。咁啊，但係咧美國國務卿魯比奧話雖然美軍咧就對伊朗南部咧採取啲打擊行動，但係咧佢相信咧幾日之內咧就傾掂數啦。呢啲咪又係自說自話咯。咁但係伊朗方面咧亦都係好混亂嘅。伊朗方面咧就嗰啲軍方面就話你美國咁樣咧破壞呢個停火，我哋咧就一定咧會猛力回擊。咁但另一方面咧伊朗嘅政府嗰啲官員咧又走咗去咧就準備同呢個美國呢個談判。咁究竟你而家美伊究竟係想談啊想打咧？而家咧啲信息咧就混亂到唔慢。但係咧其實關鍵咧有兩個因素，一個咧就係話。你伊朗嗰個民官政府係想同呢個美國咧即係談判，但係其實咧最後都要睇下呢個穆傑塔巴佢而家最高領袖佢岌唔岌頭。如果佢唔岌頭嘅時候，革命運動咧亦都係唔會即係咁容易就範。另一個咧就講以色列啦，以色列咧內塔尼亞胡咧琴日咧就唱反調，指示軍方咧進一步咧對呢個黎巴嫩嘅真主黨咧加強咧打擊嘅力度。佢話咧我哋一定咧將呢個真主黨消滅為止咁。喂，咁即係話咧你美國係準。

0: 俾種和談，但係以色列根本係拉你後腿，咁所以而家咧，即係美伊呢個局勢究竟係短期內會唔會真係平靜落嚟咧？我自己都唔夠膽講啊，因為而家咧根本咧呢度各個勢力、各個呢個力量都係有作用喺作用嘅。咁你點樣會一個明確嘅即係局勢出現咧？即係好難啊！真係。
1: 这个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讲啊，虽然我们打这个伊朗现在打伊朗，但我们那个条件一方面来讲呢，跟伊朗还有得谈，这些叫做自欺欺人的这些。根本上美国呢想打伊朗呢，就是说想被战争那些残暴嘢压下呢个伊朗，但系伊朗方面嚟讲又唔受你个啲棍啦，而家咪又同你玩下呢啲嘢咯。其实你头先讲个两伊朗同美国方面嗰个情报方面嚟讲，或者打个战争嗰、那个佢战事嚟讲咧，几混乱啊，同埋暴露出嚟好混乱。啱啱我今朝早咧睇到咧，美国个呢个国家个电视台咧讲咗啊，伊朗方面咧，我哋唔会就呢个美国嗰个十四条嘅条款咧任何岌头嘅，我哋一定会同你砌到到底。咁睇落去咧，伊朗入面內部都有啲紛爭啊，譬如外交部啊，或者係呢個國家內部咧，同個直揸轉政權嗰個咧啊，都有啲矛盾喺度，所以連達唔到統一嘅話咧，你唔能夠一致窗口對呢、這個美國咧，你就幾個麻煩，所以我而家睇到咧呢、這個。呢個戰事嚟講咧，係除咗打之外嚟講咧，係比較混亂嘅，做唔到咧，就話統一一齊攞下啦。另一點方面嘅，美國係真係想和嘅，我覺得係真係想和，因為而家佢軍力方面嚟講咧，就你呢次打伊朗嗰啲導彈已經打到咁上下啦，所以而家佢喺導彈方面咧都比唔到日本啊嚇。總數量都唔賣俾日本啦，因為留翻兩日對住呢個伊朗，所以我覺得咧美國都有個自己嘅難處喺呢方面。另一點方面嚟講啦，仲有個小霸王啦，伊拉克啦，都唔聽你個大佬個指笛嘅。
0: 以色列
1: 都唔聽你呢、這個特朗普個命令嘅。你講你嘅，我玩你嘅，咁咪打呢個黎巴嫩啊，打真主黨啊呢方面，其實佢係想咧點樣咧喺呢方面喺中東入邊繼續稱霸。你自己講啊，美國你講一套啊，我自己行一套。你同伊拉克求和或者係講和，但我呢方面咧，我繼續行我自己個政策係咁樣咯。
0: 好，有些陣咧翻嚟講其他國際新聞。
2: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节目主持陈国新。
0: 好，翻嚟时事烽火台节目，我嘅拍档啦，许济环先生 Apple 拔哥。好啦，头先咧啱啱先讲到以色列咧，嗰阵系中东小霸王，因为佢咧根本咧就唔听美国嘅指笛，自把自为。好啦，另外一个新闻咧牵涉到佢嘅咧就系话。一支啊，試圖咧援助加沙走廊嘅船隊啊，50艘船啊，嚟自40个国家，430名嘅志工人士咧，就即係裝住一啲嘅救援物資咧，準備去加沙地帶，但係咧俾以色列咧就軍艦咧扣留，並且咧就對船上嘅呢個志願人員啊進行虐待。咁啊，而家咧已經有11个澳洲人咧翻去澳洲，而家咧佢哋準備咧就控告呢個以色列啊，話佢咧對呢啲志工人員進行虐待、性侵啲喎，性侵同毆打，咁咧導致一部分人咧需要住院治療。咁咧以色列就話唔係冇見咁一次，我哋咧係好優待嗰啲咁嘅人嘅。啊、好啦，而家就牽涉到我哋加拿大啦，因為呢啲咁嘅430名嘅志願人士裏面有我哋加拿大嘅人，咁而家咧已經啊即係我哋嘅外交部長阿南德咧已經啊收到啲消息話咧，我哋嘅志願人員喺以色列咧亦都係遭到呢、這個即係虐待同埋毆打，咁啊已經係向呢個以色列咧就作出咗呢、這個抗議啦。咁加拿大總理卡尼咧亦都向以色列嘅總統啊赫爾佐格咧就通過電話。咁啊，呼籲咧以色列咧就要即係要調查呢件事咁，我覺得好虛偽嘅，即係無論澳洲也好，我哋加拿大亦都好虛偽嘅。咁啊，我哋咧就譴責即係以色列咧啊，對啲志願人員咧就即係進行虐待，呢個違反呢個人權啊，違反人道主義。但係以色列去殺死呢個加沙地帶裏邊嗰幾萬嘅人嘅時候，我哋呢啲咁嘅西方國家有冇公開譴責佢咧？ 是冇嘅。咁所以话咧，呢啲咧就真系虚伪嘅。你谴责有乜用啫？以色列睬你啦，以色列根本就小霸王，佢根本就唔理你嘅，根本就当你系冇道。
1: 嗱，内塔尼亚胡咧，以色列嘅总理啦，佢而家搞呢啲嘢嚟讲，根本上睇到咧，佢就想整个加沙地带我控制，唔系你美国控制，系嘛？咁你嗰啲救援物资去嗰度咧？诶、哎，未经过我同意，你去做乜嘢啊？吓，咁咪捉你咯，系嘛？咁呢方面嚟讲咧，以色列佢又有佢自己小霸王嗰个做法噶啦。你睬你都傻，系嘛？我又行我数啊！你美国点样玩啊？话你西方社会点样玩？你冇货嗱？呢啲新闻嚟讲，唔系 TikTok 就出嚟啊，系你西方社会自己报告出嚟噶。你西方社会报告出嚟咧，根本上就有事实存在啦。呢方面啦，咁你嗱就呢方面嚟讲存在嘅话咧，你点去控？点去冚呢样嘢啊？或者点样去制咗呢？这个以色列我觉得呢西方社会咧就冇一种技术去做到呢控制呢个以色列，所以咧你就算呢次系咁样啊，下次可能你有运输去资助方面咧，又可能重施告忌噶美国系咪呢个以色列系嘛？咁样头先你讲到呢班人嚟讲啦，最大问题仲有性侵呢个问题啊，这个性侵问题唔系咁简单噶系嘛？咁你西方社会喺呢方面要强烈啲去指责呢个以色列噶嘛？仲或者系采取行动去保护呢啲加沙呢啲运输去加沙地带呢啲运输队噶嘛？做乜唔做呢？你以为你自己去就得啦啊？咁啊，我觉得咧到而家嚟讲，我睇唔到除咗我哋。加拿大個總理卡尼講下呢啲嘢咧，其他社會上都冇乜出聲，我睇唔到任何嗰啲出聲。咁我覺得咧話喺呢方面咧就雙重標準咯。以色列喺呢方面雙重標準，西方社會真係覺得有時咧，你擦鞋阿特朗普擦鞋呢個以色列都唔係咁擦鞋嘅法噶嘛，係嘛？因為你加沙地帶而家喺頭先你上都講咗，加沙地帶因為加沙嗰個戰爭方面，而家死咗幾萬人啦，平民百姓啦，死咗幾萬人流離失所。而家嚟呢啲物資去到呢方面就係拱為呢啲人嚟著想噶嘛，但係你以色列都唔俾啦。我可以睇到咧。嗰、那個情形我哋冇睇到啊，而嗰個加沙地帶更加慘啊！
0: 好，咁啊講到雙重標準咧，呢一單新聞咧，亦都係西方國家嘅雙重標準。咩事呢？咁啊，因為俄羅斯咧，琴日咧對烏克蘭首都基輔同埋周邊地區發動咗4年幾嚟最猛烈嘅一個攻擊，咁啊出動咗咧600架無人機同埋90枚嘅飛彈，咁啊其中咧包括一個遵恕極音速嘅中程飛彈。咁咧，基輔方面咧就話咧，造成2人死亡，91人受傷。咁啊，俄羅斯點解對啲烏克蘭基輔發動咁嘅襲擊咧？有前因嘅，因為咧最近啊，即係上星期一，烏克蘭咧嘅無人機啊就襲擊咗呢個烏東俄羅斯控制嘅盧甘斯克一個學生宿舍，咁啊造成咧21人死亡，30幾人受傷。咁烏克蘭軍方就話啦，哦，唔係啊，我哋冇襲擊民居啊，不過咧我哋。呢間學校咧係一支個精鋭無人機嘅指揮部隊啊！呢啲咁嘅講法同以色列咪一樣啊！即係炸你嗰啲醫院咧，炸你學校嘅時候就話。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各位听众你好，5月26号星期二又到时事风云时间啦。咁今日直播室我哋帮主持，两位嘉宾主持咧有阿梁栋才 Albert，
6: 系各位听众好
5: ，Harold 钟孝阳，
7: 大家好，大家好。
5: 嗱，今日讲话题咧，咁啊讲翻我哋翻嚟大本地啦，咁啊当然咧都牵涉我哋大温哥华啦。咁啊根据呢个加拿大零售业议会一个最新嘅调查报告显示咧，原来我哋加拿大咧嗰啲。無論啲雜貨店好，或者 supermarket 啦，咁啊，當然咧，我講嘅大型嗰啲比較大型嘅店鋪啦，每日嘅因為偷竊咧，就每間店嘅平均損失2000元，幾乎係2018年嘅2倍咁多啦。咁啊，專家話咧，最大問題就係而家係有組織嘅犯罪啦，即係同以前一般嘅普通行為嚟高賣嘅兩個世界唔同咗啦。根據傳媒報道話咧，加拿大零售議會最新呢個報告結論咧就話。我哋加拿大零售業咧，每年咧總共損失係超過90億元嘅，咁啊相當於咧每間店鋪每損失2000元啦。而嗰啲店鋪咧就盜竊造成咧損失係8年時間裏邊咧已經係翻咗1倍咁多啦。咁啊，根據佢哋話咧，佢已經睇到原來加拿大啲零售商咧，由於各個市場嘅經營難以為繼，有啲咧就根本就即係蝕得太犀利啦，咁啊直情執笠添啊！ 咁啊，加拿大嗰個雜貨即係偷竊嗰個損失咧，睇嚟咧同好似同美國相似，但由於加拿大嘅城市中心嘅數量少過美國啊，咁可以講咧，加拿大嘅零售犯罪咧係集中喺少數嘅主要市場。咁啊，言下之意，即係當然啦，唔夠加拿大，畢竟咧美國係即係成十倍我哋加拿大嘅人口啦，咁所以咧個分佈係唔同嘅咁樣。無論如何，咁啊的確咧有咁嘅現象出現啊。嗱，對於點解會計出喂點樣損失成2000蚊嘅數字咧？根據啲大學嘅教授即係講咧，佢最大問題咧，而家嘅情況咧係，如果直至到2025年咧，呢項損失預計咧已經佔咗加拿大每年咧嗰啲即係食品零售雜貨業嘅6120億元裏邊嘅，只不過係1.5%，不過咧已經去成90億噶啦。咁啊，最大問題都係佢強調翻，都係呢啲有組織，咁所以有組織咧，佢哋真係每日是不同的地方找不同的东西和找不同的需求，有人在后面就指使这些人去犯罪的。咁最即係經常都聽到，特別係魁北克省啦，同埋咧加拿大各地都有幾十萬元嗰啲所謂大額嘅盜竊發生啦。但係呢啲盜竊案咧，就日積月累落去，使到成為一個真正一個大問題啦。嗱，根據個報告強調咧，食品嘅雜貨通常有啲罪犯主要目標咧，就係包括嗰啲肉類啊、糖果啊、酒類啊，甚至係化妝品添啊。咁啊，問題就話，而家又似乎啲唔同咗，因為呢啲咧可能目前咧近年嚟咧即係物價通貨膨脹啊，咁啊同埋頭先所提及嗰啲咧就比較容易啲甩手啊，因為肉類啊嘛，咁你轉頭啊賣緊$10嘅，而家賣俾你5皮，咁佢真係好快散水啫，係嘛？咁啊酒類更加添啊，化妝品都而家唔平㗎，好多都係嘛，咁所以咧就呢啲成為目標嘅。同我哋嚟咗加拿大，嚟咗大温哥華幾廿年咁樣，同以前嘅對翻今日咧，就真係唔同嘅時代咧，有唔同嘅需求啊。咁其實有組織罪犯咧，就都唔係話今日嘅事㗎。以我理解就咁但係當然而家唔夠咁龐大啦。而家演變咧成為咧，就係無論係偷竊好、搶好，或者係明刀明槍揸住槍衝入去咧好咧，佢而家咧玩到上去咧，就係話好多人利用個網絡嘅平台咧。是招募啲搶嘢嘅人喎，同埋甚至啲青少年咧就係自己咧就坐低喺度，即係組織嗱，今日咧我會去下晝4點去邊間鋪頭，咁啊總之去到咧就一齊搶啦咁樣，咁啊開始咁樣，咁啊最近美國都試過一單嘢，你見到10幾個冚入去，即係啲後生嘢衝入去咁搶出嚟，咁啲店員就追住佢咁樣，但係其實警方咧唔贊成你追嘅，因為你根本你唔化算，因為唔知嗰啲後生或者其他人有冇武器嘅。就問題而家所有嘅集體嘅咧，就係喺網上嗰啲更加離譜。咁啊，因為通常咧，你10個8個唔多唔少1-2個捉到嘅。啊，捉到又點樣咧？冇計㗎！你以為咦掂喎？捉嗰2個，梗係有同黨啦，同黨就梗係揾到佢㗎啦，係嘛？原來唔係啊！原來佢話我哋個都唔識嘅，我淨係知道今日嚟呢度搶嘅啫。咁所以咧，真係冇去計，即係淨係捉得一個，係咪啊？咁所以你捉唔到其他嘅咁樣。當然啦，咁啊法例係最重要噶啦。咁好似加拿大嗰時咧，我哋就話5000蚊以下咧，咁啊乜都係5000蚊以下或者5000蚊以上先比較叫嚴重啊。咁啊，甚至話美國加州咁樣嘅條例就900蚊以下咧，就根本都唔需要拉佢，又冇法律嘅問題存在喺度。咁但係問題就話，如果咁樣今時今日到2025年咧，我又的確，因為我本身從事過零售業成幾十年啦，咁我都睇到咧，就的確係兩個世界嚟嘅。今時今日真係明刀明槍搶嘅，同以前嗰個兩個世界，以前偷咧都係偷偷摸摸啊咁樣，咁啊都係嚴重噶啦。咁啊即係講翻轉頭啊，因為以前偷嘢好得意啊，因為我哋嗰80-90年代嗰時咧，咁啊嗰時流行嗰啲譬如話錄影機啊。咁啊，嗰啲 VHX 嘅大盒帶，你咁大咁啊，咁啲人好得意喎！我指明咧，我要即係佢有啲人負責即係偷嘢啲人咧，好叻嘅。
7: 指明
5: 咩牌子？咁佢入到去咧就攞嗰只就算嘅啫。咁啊，入屋嘅有我打嘅，有我打嘅。而家咧明搶嘅，咁好得意咁嘅。咁啊，後咁啊，但係問題咧，以前入屋嗰啲又好叻嘅，明知咧啲青少年咧，即係16歲以下或者係我唔知14年啦嘛。佢揾啲僆仔咧，你見我哋即係你由温哥啲特別咧，屋企咧好多咧係即係有 basement 噶嘛，一塊玻璃打踩爛落去，跟住落咁你大人就捐唔到落去啊嘛，佢揾個細路仔，但係玻璃捐就跟住開後門俾你，咪越取越攜咯，咁啊捉到個僆仔冇所謂嘅，冇事嘅，係嘛？
7: 太寬鬆，
5: 係啦，都寬鬆。嗱，今時今日唔係啦，今時今日就擺明我係即係我搶你，我搶完你咧，因為由於個保釋條例咧，我係翻轉頭再搶，翻轉頭再偷。 咁你冇計，因為佢你問對於佢嚟講係法律到佢根本無緣無物，係咪？你拉咗佢就冇所謂，係嘛？咁所以咧，好多個案咧，我今日咧就想同聽眾大家分享一下就問題就話你日常有冇見到或者你面對或者感受到或者你曾經領教過啲咁嘅嘢咧？咁大家可以打埋6042673320咧，就發表意見。咁啊 ，Albert， 你點睇翻目前嗰個社會嘅形勢咧？
6: 嗱，現在呢個社會係好亂好亂，而且咧真係惡人當道。
5: 嗯，
6: 我哋嗰啲普通市民咧就真係好悲哀。嗱，如果你睇翻334条我哋嘅法律嚟講咧，係學你講5000蚊以下嘅，或者5000蚊以上，5000蚊以上咧。最高的刑罰可以判監2年的，或者呢他亦都可以判他呢是有案底和緩刑和很輕的處罰，通常這些官呢就判低那個的，很少有什麼大問題。而且還有一樣東西呢，就是如果你看看現在是 簡直是沒什麼後果的，如果你只是偷東西，你除非你唔好再俾人捉住打你一身嘅啫，否则嘅话，如果你
5: 有后果，打人嗰个有后果，
8: 打伤佢仲有
5: 啊，打嗰个有后果，
6: 打伤咗佢可以告你噶，
8: 告你，
6: 冇错啦。咁所以即系话唔系几好玩嘅。
5: 咁所以咧，警方都建議咧，即係嗰啲店員咧，唔需要咁。其實咧，大家都建議咧，唔好咁用啊，勞工處都好啊。喂，你捉到佢或者你受傷咧，就嗰個即係個比例唔成比例嘅，偷你10件衫咁，但係你受傷影響到你終生咁，諸如此類啦，都唔建議。不過人性好得意嘅，我作為喺度做店員嘅，我職責係咁樣，突然間佢擺明係喐嘅，咁佢都下意識去做一樣嘢嘅。
6: 啱
5: 嘅，呢個就好難
6: 一概而論。你記唔記得嗰陣時係有一間鋪頭喺多倫多，佢捉咗嗰個搶嘢嘅人，扣押住佢等警察嚟，最後佢係嗰個受害者俾人告。
5: 呢單係多倫多嘅旺市嗰個城市咧，咁佢有間超級市場嘅華人嘅，咁啊當年咧佢因為經常俾人喺即係偷佢啲食品啊咁嘅成咧，咁佢捉過幾次就報過警噶啦，咁啊次次咧都冇事冇成咁樣，捉之忍唔住咧就即係運咗佢入去喺個差唔多載貨啲車度咁樣啦，咁啊俾人被最後咧非法禁固啦，咁啊呢單嘢成為經典嘅，因為最後佢上訴一輪搞完之後咧就即係法官證實佢冇事嘅，啊咁呢個係案例之一嚟嘅，都係。
8: 但係都慘啊！你
5: 啊，咁啊，前腰就係啦。咁你唔使做生意啦，係咪？咁當然你會講到咁嚴重，好幾單都係一樣啦。你因為你反抗或者你捉拿嗰陣時咧，你早年都有單，有幾單喺多倫多一樣啦。飲谷爆笑人哋持刀就襲擊翻個悍匪，收仔個甚至開槍添。最後嗰兩個都要被告。
8: 係咯，先拉咗。係咯，
5: 咁所以有咁嘅情況出現㗎啦。嗱，咁啊問題就話喂，咁而家由於法例咁寬鬆啦，咁呢啲。一路以嚟咧，聯邦呢個保守黨都係對於治安就好著重，因為佢冇乜話題好講噶啦，要打擊呢個執政黨，一路咧就關治安方面嚇。不過問題講親咧都係大單嗰啲，依啲就細眉細眼啦。咁但係細眉細眼對於我哋普通市民咧，咁啊我哋翻轉就唔好去到咁遠啦。咁翻我哋加拿大邊醫生每日都面對咁嘅情況。嗱，其實咧每間店鋪如果照佢咁講咧，每日啊2000蚊啦，我當然咧講下你 supermarket 嗰啲啦，係嘛？咁嗰啲每日2000蚊咧，其實咧係對我哋消費者係有問題，因為做生意嘅計數嘅就係最後咧就擺翻落消費者度，因為佢蝕咗錢，佢一定要賺翻咁多利潤啊嘛，係嘛？咁所以咧佢將佢擺咗落我哋嗰啲消費者度嘅啫，其實最後都係我哋支付啊，甚至。假如你真係損失龐大咧，佢交由呢個保險公司賠償，保險公司賠償亦都係大為嘅啊！全世界保險咪一條線嘅啫啊！你唔好以為英國水浸啊冇唔關你事啊，原來都有你份㗎。
8: 蝴蝶效應啊嘛，
5: 係啊，
8: 蝴蝶效應
5: 係咯。點解咁嘅蝴蝶效應咧？即係全世界嗰啲大型嘅保險公司啊，你買我買翻你嘅保險，因為你承收咗人哋10億嘅保險咧，佢將10億就攤翻俾其他人，咁啊保嚟保去都係嗰班人，
6: 咁啊
5: 係啦，咁所以保險公司係冇永遠賺錢嘅嚇，好少人執笠嘅，因為佢唔啱佢加保費啫嘛，就咁簡單嘅世界係嘛？嗱問題又翻轉頭啦，就點解導致到嗰個盜竊咁嚴峻咧？咁的確係一個社會嘅問題啦。咁啊有啲人就歸咎於嗰啲吸毒者啦，吸毒者咧純粹都係個別，不過問題咧個別都係的確好煩擾嘅，因為佢集中喺某一區裏面咧，佢經常吸毒，佢真係佢當時要吸毒嗰時咧，佢唔理你乜嘢偷好搶好咧，佢唔知咗一個價錢㗎。你偷咗你件嘢100蚊咧。 佢十蚊就夠，因為佢當時需要十蚊嘅啫。咁所以咧，形成咧有人買，正如頭先阿伯同我講，喂，有人喺度偷偷，你竟然有人接莊，有人接莊貪平嗰啲，阿伯係咪咁嘅情況出現咧？
6: 啊，哇，實係有咁樣情況出現嘅。但係老實講，嗱，政府係應該要再立例，就係你收莊啊，係應該要俾人罰嘅。當然你會問我，咁你哋點知啊？點可以證明我收莊咧？我可以話唔知道。喂。呢、這個你有責任，你咁平賣俾你嘅，你唔可以話唔知嘅。所以即係應該係向四方面嚟打擊，佢最後都係為錢啫。賣俾人，佢賣唔到嘅時候，佢就唔會再去偷噶啦，或者偷少啲噶啦。所以我認為佢政府應該要考慮一下，比較嚴厲一啲，係對於接莊嘅人。
5: 接莊就唔會理噶啦，我都曾經我經驗咧，就係明知你三幾個嚟踩線，三幾個同黨入嚟，咁永遠咧淨係捉嗰個主謀人，其他兩同黨照去坐企翻隔離，冇人理佢噶嘛。加拿大就咁噶啦，總之得談笑啦。我聽聽客户信息啊，翻嚟聽聽阿 Harold 嗰啲經驗或者佢意見先啦。
2: 時事風雲，
4: 節目主持李寶安。
5: 好啦，翻翻个时事风云，咁啊，直播室李宝安、梁仲才同埋钟孝阳，今日讲咧就关于我哋本地嘅关咧，即系一个盗窃问题啊。咁啊，原来咧唔讲唔知，调查报告话每日2000蚊喎，嗰啲 supermarket 喂偷乜鬼啦，系嘛？有啲10蚊、8蚊啲啊嘛。咁但系问题真系有时啲都唔过眼嘅。咁归咎于咧，就第一系嗰个法律嘅问题啦，第二咧归咎于嗰、那个。而家大家信啊，用好多即係信用卡啦，或者支持啲假卡、支持啲類似咁，都係屬於一種嚟噶。咁啊，導致有咁嘅情況出現咯。Hello， 你有冇對於而家目前咁嚴峻點睇？係咪通貨膨脹咁緊要，搞到啲人要搶肉食嘢咧？
8: 首先而家覺得嗱，我哋嚟咗加拿大都算好多年啦，大家都屬於係老華僑啦。咁我都係80年代嚟嘅，你嗰陣時好安全嘅，你發覺嗰陣時大家都好信任。你夜晚都分鐘唔使鎖門，
5: 係唔使
8: 嗰陣時邊有防盜呢樣嘢嘅啫，係嘛？最多不過嗰陣時咧。都有譬如唔係偷你車嘅，不過偷你車裏面啲嘢啦，打爛玻璃都有嘅，睇你邊區啦。咁但係真係好安全噶嘛？但係而家咧個你唔覺得個世界真係唔同咗？咁但係雖然係咁樣講啫，而家你睇翻譬如而家嗱最新嘅數字都去到2024年，因為佢每年嗰、那個嗰、那個你所謂呢啲 crime rate 咧，都係每年嘅6、7月份先報翻舊年嘅數字，所以2025年咧都仲要等多2月先有數字。咁你睇翻2024年咧，嗰、那個高買即係5000蚊樓下嘅高買咧，係講緊18萬幾宗嘅，18萬2300幾宗嘅，咁係好犀利。咁如果睇翻，唔係講全加拿大，
5: 全加拿大
8: 。但係如果講緊温哥華過去3年咧，那個店鋪盜竊咧係超過上升咗90%，即係 double 咗。係啊，係好得人驚。咁你話咁係咪真係好得人驚？其實係得人驚嘅。但係如果你睇翻咧五眼，因為我哋加拿大屬於五眼噶嘛，係咪？咁你其實我哋喺五眼裏邊咧，我哋又唔係最差過嘅。其實最差原來係紐西蘭喎。紐西蘭咧每10萬人裏邊咧有大概有1400幾宗嘅所謂呢啲咁嘅盜竊案啦。咁然後咧澳洲咧就係大概900幾宗。我哋加拿大咧都係排第四啊，低過英國800幾宗，加拿大400幾宗一半。即係唔係話因為咁而高興啊？其實我覺得係好多方面係令到呢件事咧係會會繼續升温嘅。第一頭先講過啦，毒品係一個問題啦，我認為，因為好多癮君子，因為冇辦法，因為真係上癮嘅時候，你都難頂噶嘛，偷就偷啦。咁同埋而家因為又一來通貨膨脹啦，好多嘢貴，就你而家好簡單啫嘛，你超市買嘢好鬼貴噶。以前你去我哋去嗰啲大型超市啊，那個獅子頭嗰、那個，我哋可能買一車嘢都係講緊300-400蚊已經好犀利，而家話少少嘢就300-400蚊噶啦，一車嘢起碼差唔多接近成800-900蚊咁樣。咁所以啲係真係貴咗好多。咁另外咧就係話。而家嗰個犯罪嗰個成本好低啊！嚇，好老實講，你譬如你高買又好，拉咗分鐘都唔告嘅，係嘛？咁你變咗就好似頭先你講啦，喂嗰、那個入屋啊入第一次俾人拉咗，跟住放翻出嚟，跟住又佢都踩完線啦。第一次如果你拉係踩線嘅啫，第二次先開始喐你，係嘛？咁其實係即係好多樣嘢加埋一齊，令到呢件事咧係冇辦法係變好嘅。咁你諗下啦，嗱，首先通貨膨脹、毒品嘅泛濫，係咪？咁另外政府而家嗰個司法制度係咁樣，咁你有乜辦法呢個數字係會繼續上啫？我睇唔到咯。嗱，如果你比較翻亞洲咧，嗰個數字係細好多嘅。
9: 係嘛？我頭先講緊加拿大係每十萬人係四百幾宗啊嘛。咁、你睇翻日本，每十萬人都係得八十零宗。新加坡六十幾宗，新加坡其實原來高，原來香港最少啊。香港十萬係廿零宗嘅。係啊，呢啲咁，所以你變咗即係而家其實亞洲係越嚟越安全，反而北美咧就即係嚇頭先有冇講美國？美國咧就美國係低過加拿大喎。反而美國係三百每十萬人三百零九宗。
5: 係啊。不過問題就係咁樣，其他地方即係每個地方個國家嗰個司法制度唔同啦，可能亞洲嗰啲比較嚴謹啲，甚至咧好多地方咧有曬閉路電視啊，但閉路電視冇作用㗎，喺我哋加拿大，喺我哋北美洲係冇作用㗎，完全嚇。咁問題就話你好難一雙情願比較，其實咧頭先講啲數字咧，只不過係冰山一角，我話俾你聽。只不過佢報過，
6: 係
5: 冇，唔係喺都係費事報嘅，真係好，即係有啲人報完乜嘢，等佢，但係警方成日話你唔報個數字，我唔會知你個區發生事，佢唯一係咁解釋翻啦。
9: 冇用㗎，
5: 有用，
9: 唔係佢淨係知個數字咯。
5: 唔係佢梗要安慰你先，唔使咁擔心，你真係保險公司賠啦，咁嗰只。
9: 唔係咁講，但係都係要報嘅，即係你
5: 要唔係？但係我話俾你聽，係好多人唔報啊，所以變咗你嗰個數字比較，我諗即係十分一都未必有啊。以我理解啊。604-320-320咁啊，听听听众电话先啊，听听阿潘小姐先啊，潘小姐你好，
10: 系你好，我想分享一下咧，就系佢哋而家你话嗰个数字咁大咧，佢除咗系去超级市场咧，佢仲有去一啲大型嘅百货公司啊，
5: 系，
10: W 嗰只咧，服装嗰间，家居店啊嗰啲咧，唔系produce 嗰啲啊，系服裝啊，即系冇 produce 生果啊嗰啲咁樣。
5: 系
10: 我見到佢哋咧，係成車咁推出去嘅。
5: 哇，係啊，唔係嗰啲買購物車係。
6: 係啊
5: ，OK，
10: 即係 shopping cart。係
5: 啊，
9: 知道明白。
5: 係
10: 佢執，我懷疑啫，佢哋係愛嚟賣嘅，即係啲或者毒品啊嗰啲咁嘅嘢咧，咁佢就梗係。好似啲黑蓋咁樣啦，佢又去一成車咁樣推出去，唔止一次嘅，我見過三次都係咁。
9: 喺邊個區啊？
10: 咁佢哋都冇佢付，佢買啲衫啦，或者所有啲雜物啦，佢中意就立，佢小細件啊，譬如銀包啊或者咩，你知去到嗰啲好多嘢買緊買化妝品啊，乜鬼嘢都有嘅鞋啊咩剩，咁佢反而嗰啲咧佢就擺得，同埋有人要嘛，手袋啊嗰啲咁嘅嘢，咁啊。嗰啲睇住我话咁都得啊，咁啊，哇，系经常都有噶喎。
5: 嗯哼，
6: 喺边个区度啊？
10: 即系吓 ，sorry，
6: 喺边个区度咧？你见到？
10: 我见过喺 Coquitlam 啦 ，Burnaby
6: 系
9: 哦
10: ，Coquitlam 同埋 Burnaby 都有。
5: 咁唔出奇嘅，周围都有
10: 三至四，系啊，三至四次，但系佢哋嗰啲人咧，佢都第一。他們的身世和那陣味道你都不敢走過去的了，他都預了他要拿的了，那他的保安都是見怪不怪。
5: 這些情況呢，其實你很難釐定他的，剛才你說的那些擺到明可能擔心他偷，但現在你看不到他偷，還有剛才我們很多呢都是臨時性的，就是一起搶的，我們看很多網上最近很多新聞都看到，一衝進去呢就一手就立幾大的衣服，
10: 但我說你這些叫明搶，都是大家都是明搶，不過你說你整盤人去和一個人，哇，原來外面都是有人整輛車這樣推，他就推完之后呢接了架车，咁佢又翻转头又攞第二部噶咯喎，咁得意噶喎。
5: 系啊系啊，
10: 系佢好似系系，即系我觉得佢紧就唔似你话咩点样集体，佢系单独行事嘅咋，但系佢系揾一啲黑盖去，咁变咗咪真系冇人够胆埋去啦，系嘛？佢、
5: okay.
10: 都一阵味啊，或者点样，保安都唔会，佢话惯噶啦，都冇计噶，咁啊唯有咪报警咯，咁样。
5: OK， 好多谢你意见
10: 啦。其实咧，治安经济唔好咧，我就即系觉得啦吓、经济唔好咧，就治安就差噶啦。我哋自己本身出街或者咩都要小心。佢直情係搶噶啦！而家個世界
5: 係搶啊，唔同以前啊嚇。
10: 係啊，多咗唔係話咁安全噶啦。你屋企又好，出街又好，點都好，我覺得個治安就會差。 同埋呢個就係我分享。
5: 好，多謝你啊！咁其實個範圍咧已經擴大曬，以前喺市中心咧，唔係冇，就冇咁遠，而家去得好緊要啦。
9: 基本上每個區都有啲。
5: 係啦，咁頭先啱啊，阿潘你孫小姐所講咧，其實喺 Pacific Mall Centre 啱嘅新聞出嚟啦，有一個就有人一人興嘅，日日都差唔多喺度伏住喺度偷嘢嘅，拉完佢又走去，拉完警察都冇佢計。第一咧就以我理解咧就你唔能夠將佢幅相嘅擺喺度啊，依個係偷竊者嘅，依個係犯罪㗎，因為佢啲人哋私隱問題嘛，所以依個好明顯。第二啲保安人員亦唔能夠你唔能夠假設人哋係偷你嘢或者唔俾人入去嘅，因為有單案件就喺唐人街嘅國際嗰、那個商場啦，咁佢裏邊咧就又係曾經日日都好多啲，即係知道唐人街好多喺城嗰啲行過啲，日日都好有暴曬啲人喺度，咁好多嗰啲嗰類嗰啲人咧，咁但係求其咧嗰啲有即係幫助嗰啲人咧，組織咧就走去打官司，最後贏咗啦，法庭話你唔能夠阻止佢，咪捉紙咪日日坐喺度打燈咯，你好真係好無奈咯，
9: 我真係好無奈，因為好老實講，即係而家你發覺咧好多大型嗰啲店鋪咧，所有嘢都鎖埋，好似牙膏你都要鎖住嘅，咁你真係好無奈嘅，以前唔係咁，
5: 嗰啲二甩手啊嘛。O K， 聽聽阿陳女士點講先。陳女士你好。
10: 其實真係我見嗰個咧，嗰、那個石超咧指住個女人，佢一手揸住嗰啲唔係話真金嗰啲，嗰啲係啲首飾咧。嗰間嘢就係賣藥，又有乜都有得賣牙膏啊，乜都有。咁咧，嗰、那個女人咧，一佢。兩隻手已揸到滿，佢都好似唔關你，你睇唔睇到佢兩隻手揸滿曬佢喎？咁見到石超叫佢咧，佢就抌低嗰個手兩隻手啫。後屘個石超都唔俾佢走，我話做乜嘢？佢抌咗喺個肚度，我唔可以走佢，你信唔信？呢啲咁嘅人，即係人渣嚟嘅真係，咁多人渣點解你人前人前有個限度啊？乜嘢都有個 limit 噶嘛，係咪啊？你咁樣放縱佢，根本就等於喺唐人街又見到啲賣毒嗰啲咧坐咗輪椅，政府一定有資助啊！加拿大咁好係咪？佢可以賣毒啊，又有政府資助佢，佢又可以賣毒。我覺得好多啲人咧，唐人街唔會好噶啦，嗰啲大毒枭咧。大把人替佢坐監，佢派啲僆去賣啦，啲僆去派毒啦、運毒啦，乜都係，係咪？點解就其實嗰啲捉嗰啲阿頭先啱，捉呢啲咁嘅卒仔冇用嘅。
5: OK。
10: 以前我初嚟到咧，加拿大上網即係有人啊，喂，你要咩牌子，要咩 size， 你話得㗎啦，你話得㗎啦，你話咗咧，佢
5: 接我打，
10: 有 size 有盤俾你㗎啦。你唔
5: 使，
10: 根本就喺呢度放縱到啲人。
5: Okay, 多謝陳女士，唔好意思，我要交翻麥俾直播室控制室先啊！一間你有錢就打過嚟。
11: 華僑之星53週年台慶晚宴，聽眾心聲。
12: 小姐歐陽，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寶安，時節風波台。陳建邦啦，詐騙主要鏡啦。祝福華僑之星蒸蒸日上，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14: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5: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翻翻我哋时事风云咁啊，节目主持李宝安、梁栋才同埋钟孝阳。今日个话题咧，咁啊讲我本地嘅问题啦。咁啊，盗窃问题咧，的确非常严重，导致到咧我哋啊。我哋低路皮然好，或者成個加拿大好咧，好多大型嘅即係超級市場好，或者啲店鋪咧，每日損失咧，即係根據你除翻咧，每年90億元咧，就即係除翻出嚟，每日2000蚊啊，每間店鋜喎。
9: 係啊，每日約2000蚊喎，大佬。
5: 約2000蚊係啊，咁
9: 有啲
5: 咁啊，所以咧就個情況幾嚴峻。咩問題咧？咁啊，第一佢就歸咎於而家比較即係集團化啦，已經係有組織犯罪㗎啦。咁啊，再加上咧好多社會問題啦，治安一個司法問題。问题咧，种种加上嚟咧，就同埋咧就好多诈骗问题啦，等等好多出现咁嘅令到损失。嗱，其实咧都系大家摊分噶，永远都冇话佢哋商家要蚀钱出嚟，保险公司亦唔会赔钱俾你，系嘛，即系好简单嘅事嚟啫。问题就系在于点样去防止，同埋点样或者你每日有冇面对咁嘅情况咧？我哋欢迎听我打下604-2671732咧，发表啲意见。咁啊，好多咧就近年嚟喺，就算我哋低落平原咧有。出曬名㗎啦！嗱，我哋唔怕講新聞，都講 London Jocks 啊，喺 downtown 呢個Carroll 街，即係梅爾鎮街府，梅爾鎮同呢個 餐一餐嗰間咧，咁佢開咗喺度咧，足之咧就俾人偷嘢偷咗佢足之，就執笠三門啦。本來佢開頭傳咧就係佢喺Georgia街嗰嗰間嗰陣大嗰啲話閂嗰間嘅，咁嗰個咁就問題嗰個肯定閂咗啦，喺嗰個以前嗰個 Wilbur 大廈嗰個大廈嗰座嘢啦。啊，佢而家變咗做警察嘅訓練中心啊。
9: 唔係，其實好可惜嘅，你見到好多你唔好話淨係加拿大，你美國都係好多啲咁嘅大型嘅店鋪咧都係。嗱，即係你要咁諗，即係其實呢啲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你不斷去偷嘢，不斷去乜嘢損失，又有你嗱，你保安係冇用嘅，冇啊，即係睇住佢，你唔通打佢啊？打佢你保安都有問題噶嘛？你其實嗰啲公司都講明，喂，你唔好搞啊，係咪先？你其實保護自己員工嘅啫。
5: 錄影啊唔得。
9: 係啊，即係係好多嘢係令到呢件事係冇得翻轉頭啊！而家你點樣做啫？嗱，你拉咗又放，係咪？司法制度又唔配合，係嘛？咁你社會問題又多。有毒品問題，有呢樣嗰樣嘅，咁你根本係一個惡性循環嚟嘅。咁遲早啲鋪頭就閂曬，咁你閂曬之後，你咁點啊？供即係呢個息率又高嘅咯，係嘛？跟住你嗰啲業主又冇投資嘅咯，即係冇人夠膽喺呢度投資嘅喎。咁變咗益曬咩？益曬網上購物。咁你睇喎，網上購物平台多數美國喎。
5: 嗱，除咗啲大型公司之外，你好多衍生嗰啲細小嘅店鋪都出現一個問題，就話近年嚟，譬如我哋德魯平原咁樣啦，由於省政府嘅政策咧，時好多將嗰啲所謂咩弱勢社群屋啊、吸毒者屋啊咁啊，換換本書，我喺嗰區咧做開生意冇問題，突然間係整一紮嗰啲咁嘅人咧出現咧，就影到嗰區全部係分散曬，咁嗰啲係即係好多日常嗰啲小型企業都面對好大嘅問題，咁鄰居更加問啲住宅更加問題啦，係咪啊？咁都係即係呢樣嘢真係要唔知點樣去搞。
9: 呢個城市規劃係一個好大，其實係好有好大
5: 的人權問題，人權大
9: 事。即係你係啊，你又唔可能話喂，我要將呢一班人去係歸納喺一個區裏邊，又係好似好唔通。
5: 但
9: 係
5: 咧，
9: 好似好唔通，係咪先？咁但係你如果你又將佢分散曬咧，其實你只係將個問題分散咗，即係好似我又唔好想講用呢個癌症嘅細胞嚟到去形容啦，係咪先？咁但係你梗係集中一度，你容易處理嘛。但係你分散咗之後，你又大鑊，係咪先？都係有呢啲問題，
5: 好難控制。
16: 但係唔係噶嗱，大部分佢哋係實在係真係有病，係精神病或者係其他嘅病，係佢哋應該去戒咗毒先，係應該有權嘅。你如果唔系，你永远冇机会回头嘅。你记唔记得佢哋就删咗个桂林嗰度？
9: 系啊系啊，
16: 嗰个精神院、
9: 精神病院。
16: 然后咧，将佢分配晒去其他所有嘅医院，一度有啲，一度有啲。唔理你 VGH 好、UBC 好，度，如果你睇小心啲，冚唪每个都有嘅精神病院喺度嘅。咁你唔俾一个好嘅地方，唔俾正正式式嘅改变生活方法。你永遠都做唔到噶，呢個城市變咗一個死城嚟噶。
5: OK， 604二老三言，聽聽阿 John 先，阿 John 哥你好。
17: 係，大家好。
5: 你好。
17: 個係好 unique to 加拿大嘅問題啦。咁我俾一句中國話俾你：人不死，大道不止。邊啲係人啊？我會解釋嘅。我哋呢個社會，如果唔回歸翻保障个人的生命财产不犯，保障个人的言论会被其他似乎死比起侵犯。咁我哋办法回归，我所谓香港人，我哋好清楚 British Common 系咩咧？呢个本质，你话啊癌症呢啲根本就系癌症，可以咪你系咪先？好似话 ，OK， 而家譬如讲好多嘢，譬如亚产公投，咁佢系唔合宪咧？这个政府无端端整案出出嚟，系咪合宪咧？咁过而方政府做咗咁多唔嘅嘢，咁有冇人有效果？之后嘅问题系咩咧？我哋啲方制度系冇办法去改变，令到呢啲产生。那个就系我哋用个司法上，即系但是你知道人的口恶人性作地的决定是错的嘛，但是他们是圣人，现在那个就是这样，所以我们又不可以闹他他是发现，但这些不明错的我们是不明，你如果这个社会回归回一些基于我们 understand， 即是我港人认同的 common law tradition， 即是说这一些西方基督教 身嘅文化嗰架基礎嘅話，保障翻我甚至我啲社區個省個國家，好希望啊！咁知啦，玩嘅啦，話俾你，你覺得點啊
5: ？OK。John 你的電話窒啊窒下，有時我哋都係聽填咗兩個字啊。不過 anyway 多謝你意見先啊，我聽聽下位聽眾先啊。Hello， 阿丁生。
18: 係兩位好。
5: 嗯。
18: 據講美國咧 W 嗰間超市咧就發現自助收銀咧係令佢哋蝕好多錢㗎。啊，即自己俾錢嗰啲啊，所以嗰間超市咧而家開始咧。就用翻啲收銀員噶啦，咁呢度一樣嘅，啲人老實講啦，如果自助嗰啲，我買十樣，咁佢淨係 scan 六樣啊，嗰啲全部啲低價嘅，咁一樣呃到啲超市嘅。嗱，我講一樣嘢咧，可能你哋都未聽過，啲建築行業咧，啲師傅同我講啊。佢如果你想買一個工具咧，佢哋可以攞到全新嘅半價俾你啊！咁你啊，你要邊個工具啊？邊個鋸啊？乜你 number 啊？你落咗單之後咧，佢好快脆咧就俾翻個電話你啊！阿李生啊，我哋等陣喺邊間喺個街口處。交錢啦、啊！佢要收現銀嘅、
5: 嗯。
18: 你俾咗錢之後咧，佢就話俾我聽，我架車咧喺個角落口嗰度，乜嘢 number， 你喺後尾箱攞就得噶啦。咁、
5: 嗯、
18: 啊，佢係揾個遙控逼一聲，咁你攞咗啊嗰個工具咧，你又走人，佢又走人啦。咁呢個實在咧，你即使係差佬捉到佢都唔骨佢事啊，大佬啊！架車我都唔知邊個擠過件嘢喺我樹，但呢啲事咧真正有發生過噶。嗱、啊，東區咧仲有一個餐館咧，而家間餐館已經拱冧咗啦，已經起啲拋銀啦。佢每個禮拜四咧由八點到十點咧就營業嘅，你去到買乜嘢都有。係嘛？呢一樣好多人都知㗎啦，所以呢個世界做呢啲嘢嘅真係拆工計狀元才嚟㗎。OK， 多謝。
5: OK， 多謝丁生啊。咁啊，丁生嗰個個案咧，其實係知我都知有嘅。佢即係佢先講係嗰個。
9: Albert 頭先都講啦，你嘅事如果其實要嚴厲拉嗰啲接裝嗰啲，好老實講，你冇人接裝你。即起碼斷咗個鏈先咯，
5: 唔係佢嘅手法係同當年而家即係唔係啲咪其實唐家嗰啲販毒咧，當年都係咁樣辦噶。佢又係你接觸咗佢，俾咗錢，佢嗰啲好姐喺唐人街揸住個單車遊來遊去咁樣。咁以前咧就佢哋有手機咧就或者 BB 機咧，咁佢哋利用唐人街喺CIBC 嗰個後面有個公共停車場打電話，用嗰個電話嚟用嘅，所以後期政府拆鬼咗佢咁解。咁跟住咧，佢就係一樣道理，就係話嗌毒販收咗嗰個買毒個人錢之後咧，佢叫你去後巷嗰啲水渠口咧嗰度攞啦，或者係啲樹底下咁。所以你成日見到咧，行街後巷嗰啲全部爛鬼曬嘅，啲水口又刮到直整鬼爛佢。咁啊，成日見嗰啲毒販咧，唔係嗰啲吸毒者就喺樹底度刮啦，因為佢冇錢買，佢試下睇係咪嗰度有喎。即係以前佢攞過啊嘛，即係類似個手法，即係呢樣咧避開咗個。警察，你好似話齋，捉佢嗰時咧，我冇同交收，我同佢俾錢我啫嘛。佢嗰度攞嘢關我咩事啫？咁即係有咁嘅玩法，道理一模一樣。呢個係真實嘅情況嚟嘅。不過好多當然好多灰色地帶啦。正如頭先所講，我都講漏咗一樣嘢，就係好多去買嘢啲 scan 嗰啲咧，咁佢真係可能會做到一樣嘢 ，scan 漏咗一兩嘢之如此類咁樣啊。咁甚至如果講陰謀論嘅。夾埋啲員工嘅，咁佢一樣你過嗰陣時，你自己有咁樣 scan 兩樣嘢，嗰啲咪係損失嚟嘅咯。
9: 即係而家其實以前咧，我哋呢個社會咧，就嗰個信任係好大嘅、嗯，即係好好，大家都大家信大家。而係而家咧就變到就係大家都唔信大家咯。係、嗯、好老實講啱唔啱先
5: ？OK， 我聽聽客户嘅信息啊，咁啊翻嚟接聽阿陳女士電話。
19: 時事風雲。
20: 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21: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我翻翻我时风云，咁今日话题咧讲有关于个盗窃嘅问题啦。咁啊，高买不就话下啦，嗰啲冇人知啊，明抢就而家好严峻啊。咁啊，冲入屋咧爆窃都唔少啊。咁啊，警方就唔理得咁多。咁啊，报案人咧，其实咧就冰山一角。咁问题大家有冇遇到咁嘅情况咧？604-267-1320，听听啊，陈女士电话。陈女士你好。
1: 系啊，其实系加拿大嗰啲制度咧，系放纵啲人，系咪？好似喺唐家我见到啦，有啲坐轮椅，其实政府有好好噶啦，有资助佢噶啦，系咪？嗰啲出伤残啲，佢喺度卖毒，系咪？即系两份钱啊，同埋咧好多大只佬冻喺度，一日24小时冻喺度，鬼啊卖毒咯，系咪？有啲铺头真系假装话做咩超市仔少少嗰啲，嗰啲又系有嗰啲毒友入去买嘢卖毒嘅啫。即系根本唐街咧，好多大毒枭根本唔想呢个市场冇嘅，佢一定维持嘅。好多嘢喺街度派食啊，乜咩做好心啊，乜乜乜啊嗰啲，同埋咩律师嗰啲，我即系我感觉上啊，有嗰啲大毒枭喺背后资助咯，系咪维系嗰个社会咯？一去唐街望上啲楼咧，你就知道咩人住嘅，即系嗰啲所谓啲收成咧，整三兩隻喺度咧，你就冇日安寧啦。但有啲無奈咧，真係交唔起租。你知而家加拿大 Vancouver 呢邊咧，嗰啲租金幾貴啦，係咪？有啲真係揾唔到嘅，逼住喺度住，冇辦法，係咪？所以你話分散，你傻又好，食毒又好，其實差唔多，係咪？好似而家話偷嘢嗰啲，佢根本就係、是、你拉咗唔拉咯，佢哋根本就係咁冇所謂嘅。我見到啊，即係有啲電器嗰啲，即係整好啲盒啲嘢，原裝完成嗰啲，睇個樣就知道佢唔係正當人，佢攞去賣。喺登攤嗰陣時，即係初初嚟到都冇咁離譜啊！但係而家好似話槍戰嗰啲咧，又話乜嘢咩？你再放縱啲人咧，你越嚟細，等於毒品而家咧泛濫到咧，即係我唔識講。我初嚟到咧，覺得冇咁污糟，冇咁邋遢。而家越嚟越污糟，我啲朋友话斋，佢嚟到呢度咧，做生意你唔好搞我，佢话抌落南水咸水海好过啦。
5: OK， 多谢意见啦。
1: OK，
5: 咁啊，下位听众系应该叫做 Bailey 啊。
21: 冇
5: 错。Hello Bailey。
21: 哎呀 ，Bailey 啊，你好啊。
5: 系。点啊？有咩意见啊？
21: 知道今日讲紧盗窃嗰啲嘢啊嘛。
5: 系啊，有冇俾人偷嘢啊你？
21: 我偷嘢，我见到人偷嘢。
5: 哦。
21: 俾人偷嘢，咁喺 Lululemon 嘅 downtown 咧，親眼噶，我喺度睇緊啲褲啊、衫啊，突然間有幾個人走入嚟，我知做乜嘢咧？我話睇緊嗰條褲都俾佢攬埋，
9: 啱曬事，
21: 大搖大擺咁喺行咗出 downtown， 我見到個售貨員，我話喂，佢點解我將我條褲都攞埋走啊？我都未正式試，佢話你唔好追佢啊咁樣，啊就有咗咁嘅情況嘅真係。咁啊，今日我打電話嚟咧，就喺詐騙照妖。镜嗰度咧，同阿帮主又倾咗，今日我真系争啲受骗啊！咁啊，呢个咧就系受骗啦，都系属于咁已经有晒证据噶啦。我个朋友俾人攞到3000蚊噶吓，佢警察系唔受理嘅，佢话你唔超过5000蚊，佢系唔理你的。今日就断咗佢正噶啦，我真系噶，我攞晒佢资料，有晒佢个 email， 要我付钱俾佢。但呢度啲警察都唔受理，因为佢唔超过5000蚊啊。
5: OK，
21: 咁今日你有冇听夹大嘅？
5: 有，系有。其实你
21: 呢件事咧，我想好快咁讲咗嘅啫，等啲人有机会知道呢件事。其实咧，佢就系开头知道我做摄影录影，佢就想咁样嚟识我。佢话有个毕业礼个学校有晒地址俾我嘅，咁啊亲自叫我落去约见佢。我话冇问题啊，咁啊约好晒噶啦。点知系第二日日朝早佢 call 我，又唔同咗故事啦。佢话我约你两点都系要见你，但问题咧而家有啲嘢要帮，你要帮帮我，就系、是、用我曾经同佢讲嘅嘢，就想要诈骗，就系、是、要我出即系帮佢手，因为佢个校长想订嘅床垫啊，呢个床垫故事嚟嘅。咁啊，第日我咧就讲详细啦，唔阻你哋啲人
5: 讲。我明白你啊，阿 Bailey 啊，我知道你个头先，你大家都听众都听到噶啦。咁其实呢个个案咧，头先阿刘太都讲过，我哋睇到嘅香港个东森新闻已经报道，其实两三年前香港已咁。不过你唯一帮到就话，原来呢个古仔咧搬咗嚟温哥华啦。你嗰个系讲床垫，但香港咧一样系讲床垫，有一个系讲轮椅， 類似一模一樣，因為博你俾生意去做，你諗住我有生意做，我唔幫佢啦，咁所以最後蝕底一樣嘢。不過估唔到你即係自警方唔理嘅啫，係嘛？咁就問題就話呢啲咁嘅層出不窮嘅，但係今時今日嚟到溫哥華咧，咁都係多謝你提醒嘅。OK， 哦 ，OK， 唔該，聽聽客户嘅信息啊，翻嚟咧我繼續接聽其他聽眾電話。
0: 时事风云，
7: 节目主持李宝安。
5: 好啦，咁翻翻去时事风云咁啊，头先啊，我补充翻。
9: 首先，大家唔好误会先嗱，呢个所谓嘅 under 5000蚊系咪刑事罪咧？其实系刑事罪嚟噶吓。喺加拿大嗰、那个嗰、那个 criminal code 咧，第334条咧，呢、這个系属于刑事检，可以刑事检控，最高可以判囚两年噶吓、不过咧，就问题就系佢告唔告你系一个问题啊。咁、啊，当然啦，而家个实际情况咧，即系小偷太多，因为个盗窃太多。咁你而且警方资源亦都有限啦，所以未必一定会处理，但系唔系代表话五千蚊系唔系犯法咯？
5: 啱嘅，啱嘅。不过问题就系即刻咧，就即系法庭又冇咁多人
9: 啦。系啦，即系佢告唔告呢回事啦。
5: 警员有冇法咧？我都试过嗰单啦，咁啊即系俾人高卖嗰啲咁嘅，咁啊问题最后咧，警员咧，你无论你捉咗个偷嘢嘅人几耐嘅时间咧，你都最后咧劝你啊嘛。喂，你佢第一佢肯俾翻钱你，第二咧佢你再上法庭咧，自己都唔使做生意，咁三地都未必告得到入去入，咁你搞乜嘢咧？咁警员当场劝你。
9: 系啊，即
5: 系唔好玩。
9: 所以就系而家呢个问题就令到呢件事恶化咯。
5: 系啊系啊 ，OK， 啊好，继续接听听众电话先啊 ，Danny 你好。
22: 喂，我去嗰阵时买手机嘅嗰时咧，啲手机都系真真假假嘅，有条电线捻楞住下啦，有啲颜色嘅，斩下斩冇都好正啊。而家见啲手卖手机啲冇手机摆度噶，有啲摆就系摆手机咧，系假嘅，啲模仿。空殼嘅事啫，譬如冇話執緊嘅，咁呢啲係影業嘅，即係叫做轉型啦。嗱，嗰啲餐房咧，又唔需要話去到坐低食完嘢先俾錢啊。而家唔係有啲係即係俾咗錢先俾嘢你食喎。我個 service 好似麥當勞咁樣嚟做喎。
5: 喂 ，Danny， 阿 Danny 啊，
22: 而家最好啲。
5: Danny 啊，你今日而家唔係講緊戴片照妖鏡啊，我講偷嘢啊，你頭先全兩樣都係詐騙嚟嘅啫喎。
22: 喂，佢就可以俾偷嘢，可以轉型去做嗰樣嘢出嚟咯。
5: 哦，即係佢詐騙咗就唔會偷嘢啦，咁啊係咩意思啊？
22: 唔係咯，係嘛？係。揾多個企幾處你想要乜嘢，我拎嚟俾你，咁樣咪可以防止偷嘢咯。
5: 哦，收到。OK， 多謝你，跟住阿盧生。刘生你好，
23: 哎啊、就我有一个朋友咧，各位好，系即系做啲大公司嘅 management， 佢话其实 internal stealing 仲犀利，即系店内员工啊、偷嘢啦
5: ，OK，
23: 一样系好猖狂，
5: 是啊，啱啊！
23: 我所講係唔多。
5: 哦 ，OK， 即係龍女雞作反咁啊！呢個經常好似
9: 都有咁嘅情況。
5: 有肯定。
16: 呢個向來都有噶啦。
5: 哦，好多好多古惑嘢。
9: 其實你要杜絕頭先，其實未講完。但係第一，即係除咗司法方面要即係加強之外咧，其實應該係我哋自己自身都係。首先唔好買，唔好貪平。
16: 所以就係話
9: 係嘛，唔好買水貨，唔好買即係唔係水貨 ，sorry， 唔好買呢啲即
16: 係不明來歷
9: 嘅貨品，係嘛？如果個人話俾你聽，好似頭先一個聽眾話，喂，你可以落單嘅咁樣，喂，呢啲擺明就係拆裝啦。咁如果你仲去做呢件事嘅話，其實你係加強咗呢啲犯罪嘅可能噶嘛，係嘛？咁其實呢個係一個惡性循環。所以第一，我哋自己本身嘅唔好貪平，唔好去做，唔好買呢啲咁嘅拆裝。咁你冇人買就自然冇人偷啦，即係或者少咗人偷啦，
5: 係
9: 啊。
5: 咁係嘅，即係頭先阿盧生就講龍女嘅作反啫。我開頭講陰謀論啦，好多即係僱啊，即係僱員裏面自己本身咧又呃又騙啦，或者諸如此類咁樣啦。咁咪揾夾定出面啲人啦咁樣。咁咪事實，如果而家又比較先進啲啦，以前好多時我哋用現金嘅，你揾啲夥計翻嚟，啲夥計人哋佢揾個夾定嘅，俾10蚊你，佢找90蚊，佢當你100蚊咁。
9: 係啊，
5: 夥計唔係得，如果得個夥計就係梗係你啦，但係。唔係好多好多夥計噶嘛，咁有咁嘅類似咁嘅情況咯，係嘛？咁所以呢個又係其中一個損失之一種嚟㗎嚇。OK， 咁我繼續接聽阿劉太電話先啦。劉太你好，劉太到你啊。
24: Hello， 係你哋好。咁咧我都想講下嘅，就係、是關於實際上咧，現在咧，online shopping 係咪一路增加緊咧？仲係
5: 肯定啦。
24: 咁樣咧，嗱咁我睇咗一篇嘢咧，就係 Forbes 啦，福貝斯嘅福布斯 sorry。咁樣咧就係、是、我哋嘅 Generation C 咧就係、是、32% of the population， 而即係我諗佢係講美國嗰方面啦。而係 consumers 咧，佢係佔 40% of the consumers， 即係佢係 32% 嘅人口，但係有30-40% 嘅 consumers 係佢哋啦。咁主要咧，佢哋咧每個月起碼有一次咧係 96% 係有一次 online shopping 嘅。咁樣咧就係、是、我哋而家實際上我哋由我哋平時去 search 一樣嘢喺個個手機嗰度啦。一跳出嚟最多嗰啲系咩咧？系 Amazon 咯，吓、啊，即系 Amazon 有好多嘅，即系会提供俾你嘅。咁佢系一个 marketplace 嚟噶嘛？咁所以换言之咧，就系、是、好多嘅 market 即系 Generation C 咧，佢哋系去中意咧 marketplace 嘅买嘢，即系 Amazon 帮佢 Amazon 啦。咁同埋。

0: 我哋喺一個實體店咧，通常咧，你除非你係 search 曬W 字頭嘅幾多錢，咩字頭嘅幾多錢，咁你 compare 咗啫。如果唔係嘅話咧，你去到個實體店咁樣就咁買咧，你真係有多時你都唔知道自己有冇買貴到嘢嘅。咁但係咪實體店就唔好咧？唔係，佢有咩好處咧？就係你可以即刻買，即刻有貨。但係咧，你如果你 online 嗰啲咧，咁就比較上耐啲啦。如果你係傳統嗰只咧，佢就話六至九個 business days， 咁你等到頭頸都長，頭都大埋，都未到嘅啲貨。咁所以而家咧嗰啲按嗰啲譬如 A 字頭嗰個先我講個名咧，好多時咧或者有好多鋪頭佢嘅 online shopping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 噶啦，就唔係 grocery 都有 same day delivery。咁所以咧就去即係去 to be more competitive 啦。咁實際上呢、這個實體店咧，就算治安係一個問題啦，唔係治安咧，我覺得佢哋都會去 close 噶啦，因為佢嘅生意係少咗咯啊。呢個我睇法，多謝。
1: OK， 咁啊，多謝意見啊。咁啊，即係近年嚟其實好啲大型嗰啲超級市場咧，咁啊，譬如粒羅啊、西岸夫等等嗰啲咁樣咧，根據過去即係頭先阿 Harry 都講過，咁啊，都係講翻2023年、2024年嗰啲數字走出嚟咧，咁啊，係咯，咁其實佢哋嗰啲有組織嘅零售限制，即係好明顯增加咗嘅，咁啊，導致佢哋好多譬如日常自己可能洗頭水啊、嬰兒奶嗰啲全部肉類咁，全部咧佢屬於高風險喎，
2: 都牙
1: 易甩手啊！
2: 而家你有啲地方買牙膏、牙刷都鎖住，咁你真係企喺度
1: 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佢哋有啲成24小時咁啊，平均咧每個月咧都成由30到80宗偷嘅事件啊，大部分都冇報警噶啦。頭先就講冇大部，
2: 好多冇報警啊，
1: 成80宗都唔報警，咪即係計唔到條數出嚟啦，
2: 都費事報啊，
1: 咪咯。咁啊，求其趕走嘅同埋內部處理又算鬼數啊，費真係好嘥時間去處理呢樣嘢，警察都唔係咁想做。咁所以咧，面對咁嘅情況之下咧，加上而家咧有明刀明搶、明刀明槍咁嘅搶啦，呢、這個嗰個反而就恐怖啦，係咪啊？我哋見到頭先都唔係話即係去偷幾件噶啦。咁你有嗰啲鋪頭突然間好多嘢賣啊，剩嗰啲其實當年都一樣嘅啫。好多人偷完嘢就收曬擺曬去basement 咯，到時就好似人哋公開咁賣俾人噶啦，出曬名噶啦，有曬牌有曬成咁樣嘅，咁所以咧變咗呢個就係以前嗰個情況，而家我哋少留意呢樣嘢啦。咁其實我諗冇太大分別噶啦，偷完之後公開擺喺啲鋪頭，唔知咩啲鋪頭賣出
2: 嚟。頭先個聽眾都話啦，你可以直情落單 order 咁，即係已經係一個行業，一個企業式嘅運作
1: 啦。係咯，佢好嘢嘅真係，可能佢已經偷咗噶啦。
2: 系啊，
1: 隨時都會俾到貨你噶啦。
2: order 先去偷啊，
3: order 先新鮮啊
2: ，on demand
1: 係啊，佢一早攞定啊，明知邊幾類熱門。
2: 其實呢個唔係笑話，其實唔係好笑嘅。其實係即係一個好可悲嘅事情。
1: 所以咪集團式咯，佢
2: 集團式經營
1: 係咯，佢有咁嘅方法。如果加埋好似頭先聽眾話啫，有內鬼就更加易搞。
2: 系，
1: 系咪？有啲鋪頭就，所以嗱，而家最近咧就即係我哋都擔心啲人話，喂，私隱問題啊，點解有啲鋪頭即係甚至 Costco 咧咁啊，或者啲 supermarket 咧，啲人叫人打開俾你睇嘢咁樣，咁啊即係有佢個難處喺度啊，因為
2: 但係冇喎 Costco 嘅講法，即係你推個車仔出去嘅時候咧，佢要你睇呢張單咧，唔係話 check 你有冇偷嘢喎，佢係話驚你咗漏嘢咗，佢個講法係咁啊。
1: Costco 我哋暫時睇唔到，好似話我最近見到話有啲。超級市場咧，直情係要即係門口有人問你睇，打去睇咁樣嘅，我冇。
3: 我未試過。Costco 都會㗎嗱，我個表弟同我咧試過一次啊，佢又係死硬派嚟嘅，佢就擺咗啲嘢，買咗擺個背囊度，行出去。Costco 嗰個喺門口嗰個，佢話唔該，你攞你個背囊開咗佢俾我睇。
2: 哦。
3: 啊！我係親身見過，
1: 咁我都覺得嗰啲人好不智嘅，明知人哋
3: 嚟，唔係嗱，即係學正話 Harold 講，佢話我哋嘅工作唔係，我哋驚你有損失，
2: 係有漏嘢啫嘛，
3: 有漏嘢
2: 係啊，
3: 佢對咗佢。不過亦都係喎，你睇啊，佢真係數幾多件，佢嗰度數幾多件啫喎，
2: 都唔係個個數㗎，
1: 唔係，佢兩句事，佢一個擺咗喺自己背囊度，所以頭先好似你話，真係我真係好贊成你講，你自己保護翻自己，你擺明俾目標人哋拎個大袋入去，咁你做咩事拎個大袋？你又唔擺人嘅車，唔擺成擺你自己去，佢諗住哦，我冇啊，我方便啫嘛，一陣間我攞翻出嚟又用翻個袋啫嘛，咁啊有咁嘅心態，我諗佢啊，但係俾人 target 咗。
2: 同埋而家咧都有個唔好有呢個習慣，就係咧有時而家我哋要攞環保袋去買嘢噶嘛，
1: 係
2: 咪先？咁有啲人咧就懶，就唔攞車仔，就攞自己環保袋抌曬喺環保袋先，跟住先出去俾錢。
1: 係啊，
2: 其實呢個行為都唔係幾好㗎。
1: 係啊，呢個抵俾人查㗎。

0: 頭先你話你親戚咁樣擺在背囊啊，梗係讀佢數你啦。其實好似頭先你講行推車嗰啲，我睇佢即係查完即係等完冇查。
1: 係啊，
0: 係咪啊？
1: 咪即係一個阻嚇作用咯。但係當然佢唔係咁講啦，我唔係睇你啱唔啱，我只係幫你數數，你唔係攞漏嘢啫咁樣。
0: 不過問題就是、即係如果唔係嗰種嘅話，我記住個時間。OK， 咁問題就係在於即係如果佢哋有人報案，就增加多啲嗰個數字咧，咁警方的確係即係留意，特別留意嗰啲地方，呢個係事實嚟嘅。因為嗰時我哋就算喺即係警方你有公佈啊，你擺有個 app 俾你咧，邊度地方俾人多人爆竊啊，或者break in 啊咁等等咧，就睇到個數字咯。
1: 總之而家實際啲、我哋自己保護自己，另外就係話我哋唔好買拆裝，咁已經係幫到噶啦。
0: OK， 好，今日時間差唔多，咁明日另一個話題同大家傾偈，係咁先啦，拜拜，
2: 拜拜。本節目內容純屬嘉賓及主持人意見，並不代表本電台立場。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AM 1320, 华侨之声，新闻重温。
2: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六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听下本地方面新闻。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日。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加拿大广播公司获悉，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将会辞去国会员职务。消息人士透露，代表满地可 Lawrence Marine 选区的 Gilbert 预计会在星期三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消息人士说，他同日下午亦会在国会发言，正式向选区居民交代辞职决定。他本人是知名的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是同总理卡里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及环保政策措施有关。不过，消息话他在国会发言时候将不会批评卡尼政府削弱环境政策，而会以较乐观及正面的语料发言。他都一直有向总理办公室通报其离职的计划，预料将会留任国会议员直到国会暑假休会为止。另外有消息指出，其他政党曾经接触过预报，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或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在星期二的早上，总理卡尼前往内阁途中曾被记者问到是否预计预报将会退党，他未有正面回应。联邦工业部长乔美兰就表示，他和杰波是好朋友，曾努力将他拉进政坛，他们永远都会是好朋友。但是加国现时面临着能源危机，影响全球油价，因此这种情况下，加拿大必须保护能源主权。于上星期，杰波曾经在和14名内阁议员就环保问题一同致函总理，提出一些建议和担忧。代表大湾地区大约5000名巴士公司的 Unifor 工会111和2200分会表示，他们与岸山巴士公司合约谈判陷入僵局，工会会员进行投票决定是否进行罢工行动。工会指出，双方早在今年2月展开谈判，当时旧有合约尚未届满，在3月31日才到期，不过资方其后立场转趋强硬，拒绝撤回让步要求，令谈判恶化。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Kelvin McGringles 表示，工会一直以诚意进行谈判，并准备达成公平协议，但不能接受任何损害员工安全、尊严和工会权益的安排。他指出，相关员工每日接载数十万名乘客，应获得符合其责任的合约待遇。工会声称，资方部分建议可能令到员工休息时间无法稳定，难以取得食水及洗手间设施，也会削弱健康和安全保障，包括放宽司机过长的工时限制和降低急救人员的配置标准。此外，工会指资方建议容许外判技术工种工作，以及由主管取代工会的职位。 Unifor 全国工会主席 Lina Payne 表示，工会将继续争取保障员工安全及尊严的协议，并强调负责营运巴士及海上巴士的员工应获得尊重，而并非要求作出让步。工会暂时未寻求罢工授权的具体时间表。 Unifor 工会表示，工会的罢工投票会在今日上午7点钟至今晚10点于二埠工会办公室举行。工会网站通告指出，联合谈判委员会认为目前需要会员提供强而有力的授权，以便进行下一阶段的谈判工作。本省商业用货车未来将需要强制安装行车记录仪摄影机。省保守党议员 Walt Steamer 早前提出私人法案，并在昨日于省议会三读获通过，只需要等待省督签署后将会成为正式的法例。代表 Kamloops Lob Thompson 选区的 Steamer 表示，法案获得所有政党一致支持，今次属于是一个跨党派的合作成果。他说，每当发生交通意外，皇家骑警经常第一时间查问是否有人持有行车记录仪片段，反映相关设备对调查是极为重要。 Steamer 之前是出任省内陆 Barrier 市市长期间，经已推动过有关措施，当时他关注该市以北5号公路接连发生的致命车祸。 反对党议员一般提出私人法案是较难获得成功通过，而 Steimer 法案亦曾在省议会的委员会阶段作出过修订，包括调整适用车辆范围。根据最终修订后版本，新规则只适用于重量超过11,800公斤的车辆，即主要针对大型商业用货车。法例规定，行车记录仪需要保存至少72小时的记录，具备夜视功能和提供最少1080度解像度。BC 货运业协会主席 Dave Earls 表示，协会有3/4的成员经已安装了相关设备，亦都支持全面实施有关措施，认为行车记录仪对危险驾驶有阻吓作用。Earls 亦都同时指出，如果有关规则未能全国统一地实施，可能会演变成新的跨省贸易障碍，因为不少货车司机需要跨省工作。近年本省专业用车辆安全问题备受关注，尤其是在鹿平原多次发生货车撞桥事故，同埋网上流传涉及司机危险驾驶的片段，其中以5号公路情况最受关注。本省在2024年经已实施新的规例，要求商业用货车安装时速限制装置，并提高撞桥司机的罚则。亚省省长 Daniel Smith 在亚省的 Kananaskis 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批评 BC 省多年来阻挠输油管项目，激化亚省分离情绪，并同 BC 省长尹大伟 David Eby 就输油管、经济和亚省分离公投问题隔空互相指责。亚省政府正在推动在今年秋季举行公投，决定是否启动具有约束力的脱离加拿大公投程序。他指分离主义在加拿大人士的声音应该有权被人聆听。他说多年来包括尹大伟在内的当年 BC 省长拒绝支持输油管项目，令到洛基山以东地区的分离情绪升温。各省不应该将港口视作自身的资产，在合作联邦制之下，各省必须合作将产品运往市场。他都经已向现任 BC 省长表达这个立场，并会继续争取，希望双方能够展开具有建设性对话。在目前，亚省正同联邦政府研究兴建通往 BC 省海岸的新输油管计划。不过 BC 省省长尹大伟表示， BC 省从来未获邀参与相关讨论。尹大伟亦都批评有关独立公投时机是极之差，现时正值本国面对重大挑战之际，动摇国家团结基础属于不负责任，并警告有关行动将威胁国家经济，同时助长试图分裂加拿大的势力。他又提到，美国政府近期再度向加拿大施压，提出本国成为美国第51个州的构想，而卡尼经已明确表示有关情况是不会发生。一项调查亚省省民分离主义支持度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投票留在联邦。方乐林报道。
3: 一项最新民调显示，若果今日就分离主义举行公投，大部分亚省省民将会投票留在加拿大。Angus Reid 的最新调查是在亚省省府宣布将分离问题加入公投之后进行，显示60%的受访者表示将会投票留在联邦，只有35%支持启动分离程序。这个数字在几个月以来几乎没有变化，包括在今年1月，一项民调显示30%省民支持独立，但深入分析发现，当面对分离所带来的代价和后果的时候，只有一半支持者愿意付诸行动。而在 Angus Reid 今年2月的另一项调查都显示，公众对于独立的支持率同样维持在30%左右。沙省大学公共政策政治分析员 Ken Coase 表示，今次公投的问题事关重大，不容轻视，涉及该省和国家的未来，以至省民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质素等基本问题。完整加入公投的问题是亚省应该留在加拿大，定是亚省政府应该根据加拿大宪法启动必要的法律程序，举行具有约束力的省级公投，决定亚省是否应该脱离加拿大。大市民表示，这个原文长达37个字的公投问题志在兼顾辩论双方，但民调就显示超过一半受访者认为问题的措辞令人混淆。另外，亦都有一半受访者对于大斯敏处理事件的方式感到不满，批评的声音几乎所有都是来自新民主党的选民，但是近30%过去支持保守党的选民亦都表达不满，显示大斯敏在他的核心支持者中的应受性已经出现明显裂痕。
2: 联邦保守党表示将推动修订案，以修改联邦自由党早前提出具争议性的 C22号合法存取网上资料法案，希望限制政府权力，以回应外界对法案侵犯私隐和危及网络安全担忧。亚省保守党国会议员、国会公共安全及国家常务委员会成员 Dane Boyle 昨日表示，联邦保守党将提出强大的修订案，确保可以保障加拿大人的私隐，并防止政府权力过度膨胀。 他指出，目前社会对政府过度干预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和担忧，因此反对党有责任要追究政府问责。另外，联邦保守党公共安全事务评论员、PC 省国会议员 Frank Caputo 表示，反对党修订案将集中保障端对端加密技术，又指这种端对端的加密是社运人士、议员、记者和一般市民保障通讯和重要资讯安全重要工具。加拿大人希望确保这些加密技术不会成为政府打击的目标。有关法案引起了科技企业和倡议人士的反对，包括 Google、Apple 和 Meta 等大公司认为法案要求可能会削弱甚至破坏了加密技术，变相为恶意人士打开后门，增加网络安全风险。消费者信用报告机构首季度报告指出，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为2009年以来最高的水平。方乐林报道。
3: 加拿大 Equifax 最新报告显示，房屋业主面临的财务压力持续加剧，申请破产人数攀升至2009年以来最高水平。 Equifax 第一季度报告指出，今年首季申请破产数量按年上升 18.8%， 显示很多消费者可能已经到达财务临界点。Equifax 加拿大高级分析副总裁 Rebecca Oates 表示，虽然按揭续期潮预计将会在2026年底前逐步放缓，但是利率大幅上升所带来的财务冲击和还款压力仍在持续发酵。房屋业主申请破产数量较去年第四季急升超过 11%， 其中超过九成选择以消费者提案取代正式破产申请。非业主的申请破产总量虽然仍然较业主为高，但是季度增幅相对温和，只是较2025年第四季上升 4.7%。 高价房屋市场面临的财务压力更加严峻，安省和 BC 的按揭拖欠率按年分别急增 52% 和 36%。 首季消费者总债务升至26,600万亿元，按年增加 3.8%， 但非按揭债务就下跌超过4亿8,700万元，是近几季以来首次录得跌幅，反映消费者在节日假期后主动收紧开支。 Oates 表示，2025年底假期消费的减少令到信用卡结欠季节性增幅收窄，很多加拿大人藉此机会在首季还清部分结欠，显示消费者应对当前宏观经济环境的策略正在转变。在信贷需求方面，新信用卡申请跌至四年低位，汽车贷款亦都按年下跌近 5% 至三年低位，银行分期贷款量更加是下跌 9.5%。 Oates 指出，保险费大幅上涨，加上维修和燃油成本持续攀升，令加拿大人在购置新车之前更加审慎。
2: 温哥华到一宗大规模偷拍案上星期宣判，警方同时揭露案情，公众呼吁警方公布更多资讯。方乐林报道。
3: 温哥华岛一名男子因为偷拍至少652名女性和少女，被判偷窥罪和制作儿童性虐待材料罪成，在上星期被判四年半监禁。 BC 律政厅长李莎玛表示，公众有权知悉自己是不是这宗大规模偷拍案的受害者。 Sandwich 警方表示，当局从被告 Yin-Yang Derek Chang 的设备中起获数以千计的照片和超过28小时的影片，这些材料是在六年间未经受害者同意的情况下拍摄，拍摄地点包括商店、海滩和私人住宅的窗户。警方表示，在宣判之前已经成功识别并联络40名受害者，其后亦都有更加多受害者主动联系警方并获核实身份。尽管外界呼吁警方提高透明度，警方至今仍然拒绝公开进一步资讯。李莎玛承认警方有权决定公布哪些信息，但是他认为公开相关资讯有助于赋权与被剥夺自主权的受害者。李莎玛表示，他们有权知道自己是否涉及此案，他希望这一点能够得到落实。域多利性侵犯援助中心执行总监 Samantha Lopez 就表示，警方应该尽可能提高透明度并接受创伤知情培训。他指出，除了直接受害者之外，社区内还有大批人士不确定自己是否受害者，更加多的资讯有助缓解公众的忧虑。 Sandwich 警方副局长 Damian Kowalowicz 早前表示，当局选择在宣判当日披露案情是为了避免受害者再次受到创伤，并保护调查及司法程序的完整性。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2: 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国际方面消息， 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和盟友在第三次强加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国和以色列的行动。穆杰塔巴在当地星期二社交平台上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路透社引述黎巴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报道，以色列当地星期二对黎巴嫩东部和南部地区发动超过120次空袭，是几个星期以来最猛烈的轰炸之一。黎巴嫩传媒报道，其中是针对南部布尔吉沙马利镇的空袭中，造成包括妇孺在内至少10个人丧生。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发表声明，说以军正在战场上投入大量兵力，占领并控制多个地区，并加强防御，保护以色列北部社区。黎巴嫩真主党表示，使用爆炸性无人机和火箭等袭击向黎巴嫩南部城镇推进的以军士兵和坦克。以黎双方上个月中开始临时停火，其后多次延长。这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和伊朗将会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和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停火。由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代表团结束访问卡塔尔之后回国。伊朗传媒报道，伊方正是寻求推动解冻伊朗240亿美元资金。总统佩泽希齐扬和卡塔尔埃米尔塔米姆通电话的时候说，伊朗已经准备好达成一份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区内持续的战争和紧张局势。最高领袖穆杰塔巴表示，伊朗同盟友在战争中取得显著胜利，成功挫败美以行动，又说地区力量将不再掩护美国军事基地，美国在中东地区不再拥有安全避难所。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天去到马里兰州一间军事医疗中心接受身体检查，是自去年重返白宫以来的第四次体检。特朗普短暂逗留三个多小时离开之后，在社交平台发文说，刚完成每六个月一次的体检，所有检测结果是完美。特朗普下个月就年满80岁，他在前年大选时候是美国历史上年纪最大的总统当选人。白宫说，今次预防性的治疗和牙科检查，说特朗普是美国历来最敏锐和最平易近人总统，正马不停蹄工作解决问题，兑现竞选承诺，而且身体状况良好。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中港台新闻。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指出国际社会要团结起来维护壮大的联合国。港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5: 中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今个月的轮值主席国，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星期二在纽约主持高级别会议，表示当前国际形势正是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国际社会要团结和行动起来维护激活和壮大联合国。他说，第一，要重振联合国宪章，国际社会应该回归宪章初心，坚持主权平等，反对干涉内政，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反对使用武力，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尤其要负起责任，带头讲法治行正道，不能够搞双重标准，例外主义和选择性适用。第二，要重振安理会权威，常任理事国应该加强沟通协调，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任何超出安理会决议范畴的单边制裁都不具合法性。第三，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要旗帜鲜明反对保护主义和单边行径，反对经贸问题泛安全化，反对科技封锁和脱欧断链。香港电台记者郑浩景报道。
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表示，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让中东地区尽早恢复和平。港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4: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主持安理会会议之后对记者说，希望伊朗冲突当事方能够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
6: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化解夙愿也非一日之功，但是谈判每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份希望，早一天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的伤亡，
4: 他又说中方和国际伙伴保持着沟通和协调，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涛报道。
2: 新闻报联不跟住有财经方面消息。
7: 妈，可唔可以借住千零蚊俾我周转下？
8: 又借钱？呢几个月大大话话，我已经借到万几蚊俾你，你唔系想连我啲棺材本都攞埋啊嘛？
7: 哎呀妈，你长命百岁，有排都用唔到呢啲钱啊！等我帮你做啲赚钱嘅投资，包你一本万利噶。
8: 投资？你赌钱就真？你估我唔知啊？成日咋咋地地上网玩游戏，其实赌钱就真。仔啊，你老豆当年就系因为烂赌，搞到连间屋都输埋，仲因为亏空公款被公司炒鱿鱼，所以我先至同佢离婚啊！你唔想有咁嘅下场，你就要听我讲，唔好再沉迷赌博啦。
9: 小赌可怡情，大赌害家庭。
10: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1: 各位听众早晨，5月26日星期二，正当伊朗同美国就停止战争的和谈传出有达成协议消息之际，平静了一段时间的俄乌战争似乎又死灰复燃。俄罗斯这个星期一凌晨对乌克兰多个城市发动了大规模的空袭，乌克兰说俄军一共发射了90枚飞弹和600架的无人机，造成全国至少4个人死亡，近100人受伤。首都基辅是主要攻击的目标，基辅多处住宅和商业区受到波及，地铁站大火熊熊。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还指责俄罗斯今次还向基辅郊区发射了具核弹头搭载能力的俄制中程导弹遵树。基辅居民形容这次是俄乌战争打了4.5年以来受到最惨重的空袭。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亦在社群媒体发文谴责俄方使用遵树导弹攻击乌克兰。俄罗斯今次突然对乌克兰发动猛烈攻击是有原因的，是为了报复乌克兰上星期五用无人机袭击俄国境内民用基础设施，造成大量人命伤亡。当日凌晨，卢甘斯克州的俄罗斯控制区斯塔罗比尔斯克职业学院遭到三波共16架无人机连续命中同一栋大楼，宿舍楼房被炸冧。当时宿舍里面共有86个年龄由14岁到18岁的学生在睡觉。截至目前为止，证实至少21人死亡，38人受伤，多人失踪，相信都是凶多吉少。遇难者除了学生之外，还有一个当晚值班的教师。这次是今年以来俄罗斯控制区遭遇的最惨重平民伤亡事件。事发的时候，俄罗斯总统普京正在主持联邦安全会议，他收到报告之后，当面向国防部长下达命令，拎出报复性打击方案。普京讲了两句话，第一句是遇袭学院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情报机构或者相关服务设施，没有证据表明这些无人机是被俄方防空系统击落之后偏离航线撞上学校的。普京另一句说话更加直接，这次袭击不是偶然的，三波16架无人机全部落在同一个地方。普京咁讲是针对乌克兰方面的解释，攻击这家学校宿舍的无人机是来自乌克兰，这个是无可抵赖。但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的在袭击当晚发文说，乌军严格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战争惯例，他们只是打击军事设施。当日凌晨，乌军同时袭击了俄方的炼油厂、弹药库和位于卢甘斯克地区的俄军鲁比扎无人机总部等多个目标。乌克兰常驻联合国代表在安理会上还说，俄方的指控是没有根据的，他们没有炸学校。然而事实摆在眼前，这间住满青少年的建筑物是遭乌克兰无人机炸毁的，多人死伤是事实确凿。其实乌克兰这一招是从以色列学回来的， 以色列在加沙地带狂轰滥炸，无论学校、医院、庙宇等所有民用设施都是以色列空军攻击的目标。但是事后他们总是说这些建筑物里面有哈马斯的军事设施，只是以民用设施作为掩护，因此以色列轰炸这些学校、医院是完全有理由的。如今乌克兰同样跨越了这条战争的底线，只会惹来俄罗斯的以牙还牙、以眼还眼。卢甘斯克原本是乌克兰的领土，但被俄罗斯侵占之后部分由俄罗斯控制。被炸死炸伤的职业学院学生本身就是乌克兰人，他们却死在乌克兰无人机轰炸之下。正如联合国秘书长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弗雷泽在安理会上面说，这间职业学院被炸事件证明儿童正在为一场并非他们愿意见到的战争付出代价。根据联合国核实的数据，自俄乌战争开打以来，乌克兰已经有超过3400名儿童在冲突中丧失生命或者受伤。这个情况和以巴冲突一样，巴勒斯坦人死伤最多的是妇女和儿童，占去死伤人数的三分之二。战争之中只有一方是受害者的舒适，往往掩盖了一个更残酷的事实，平民伤亡没有立场，只有数字。从今次事件中亦看到政治是没有公义的，当俄方反击攻击乌克兰，包括首都基辅在内城市造成四个人死亡，德国总理梅尔兹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第一时间就跳出来谴责俄罗斯使用樽树飞弹攻击乌克兰民居。但是乌克兰无人机攻击卢甘斯克职业学院宿舍事件之后，为什么西方政客和媒体又没有谴责乌克兰违反人道、违反了战争法呢？难道这间学院死了的二十几名师生的命就不是命？俄罗斯人权事务专员兰特拉托娃24号向外国记者展示了袭击塔罗别尔斯克学院被乌克兰无人机的杀伤性组件。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亦都证实，来自19个国家的50多个外国记者，包括中国记者，都已经被安排前往塔斯罗别尔斯悲剧的现场。最近欧洲国家只是打算派出代表和俄罗斯讨论终止俄乌战争的问题，因为欧洲国家不希望在中战谈判中被美国边缘化。俄罗斯方面也表示愿意和欧洲国家坐下来谈判，但是发生了塔斯罗别尔斯克学院袭击事件之后，俄罗斯外交部无任所大使米罗什尼克就说，欧洲在和俄罗斯的谈判中无论如何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军的战争罪行，俄方肯定会在谈判中提出这个重要的问题。国际人道主义法以及日内瓦公约附加议定书和一系列公约的形式存在，是应该被掩盖还是讲国际人道主义法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呢？如果他对所有人都有约束力，咁欧洲将不得不承认乌克兰犯下咗呢一类嘅罪行。我认为本来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国际社会已经订立咗唔少约束战争、保护平民基本人道权利嘅法例，奈何以美国为首，包括以色列等一啲军事强国，却往往以军事实力凌驾国际法则，喺军事行动中视国际法于无物。军事行动最受伤害的是手无寸铁的平民，你要这些国家受国际法约束又谈何容易呢？如今世界秩序已经回复丛林法则，国家如果想不受欺凌，只能够靠自强，国际社会是帮不到小国和弱国的。好了， 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2: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自豪佬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品啦。
13: 越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12: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越宝龙，电话6044208978。
13: 温哥华越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12: 李志文越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13: 驰名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底，越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12: 欢迎外卖堂食多。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1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4: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5: 李成缺。节目主持梁英年，
16: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阿明陈敏明，今天是5月26日星期二，今天我想同大家探讨一下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事源呢，在两个礼拜前特朗普访问中国期间，他表现出对习近平的态度是非常之友善和谦卑，和他对盟国的领袖的态度截然不同。加上事后就传出在访问期间，习近平就问特朗普美国是否衰落，奇怪的是特朗普居然答话是、哦、当然他将这个问题就归咎于拜登，他说没错，几年前美国是衰落了，但是我上任之后呢，这种情形已经逆转过来了。所以事后就引发了西方由学界、政界到网上热烈的讨论，是不是相对于中国美国是否衰落呢？客观平心而论，美国至今依然是世界第一强国，无论从经济实力、美元计价的 GDP、 金融实力、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盟国的数量等等，美国都是全球第一大国。但是如果同过去50年做一个比较呢，美国 GDP 在全球的份额啦，美国的工业生产能力啦，军事的力量啦，美元作为世界储备货币的比例啦，美元作为全球交易货币的比例呢，都是有所下降的。在另一面呢，同过去50年的比较呢，美国的贸易赤字啊、财政赤字啊、同债务都上升了的、哦。而且美国国内的问题呢日趋严重，例如贫富悬殊加剧，因为过去50年呢，美国底下一半人的收入呢是减少了，就造成很多贫穷的问题，国家财政紧缺，基建落后，医疗问题重生，再加上两党政治恶斗，国内建设和发展就停滞不前了。所以特朗普在前年竞选的时候一直讲的口号是什么？令美国再次伟大。为什么？因为美国已经不好像以前那么伟大咯。上星期呢，全球对最大的对冲基金 Bridgewater 桥水基金的创办人呢 Ray Dalio 达里奥呢，就接受彭博社访问的时候，他说美国正是丧失其作为全球强国的信誉，而中国呢就不断积累财富和影响力，多个国家就争相访问中国，显示国际局势正进入一个类似朝贡的体系。美国在全球呢有750个海外军事基地，长久以来都被多个国家视为一个可靠的伙伴。他说但是上个月他去亚洲访问的时候呢，就发现亚洲多个国家的领袖已经不再信任美国。达里奥这个对美国的警告是非常严厉的。达里奥是全球最大的对冲基金创办人，一位富豪，但是呢他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来的，他专门研究历史的大周期、经济周期和帝国周期。他所提到的朝贡体系呢，应该是指过去2000年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关系。朝贡体系呢和我们今日的一般国与国的外交关系是完全不同的概念。中国是传统的亚洲大国，无论从国土面积、人口到经济实力，中国都是亚洲第一大国。朝贡体系并非现代国与国之间的平等关系， 但系咧亦都唔系一个剥削与被压迫嘅关系。不过我下次有机会再同大家解释。再加上近日咧，美国对伊朗嘅战争咧，令美国嘅军事力量短板暴露无遗，美军不可被战胜嘅神话破灭咗，而武器嘅生产能力又跟唔上战争嘅消耗，令美国嘅军事威慑力大减。凡此种种都足以证明美国嘅实力系正在衰退当中。虽然我哋知道历史上特别系过去嗰500年，所有嘅世界霸权无论系几大几强都好啦，都会有丧失霸权嘅一日。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莫不如是。所以美国霸权嘅衰落唔系会唔会嘅问题，而系几时嘅问题啫。但系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由帝国嘅顶峰到退出世界霸权舞台，平均都要150年。西班牙由16世纪中叶达到帝国嘅顶峰，国土辽阔，经济军事力量强大，但迟至18世纪初西班牙先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而英国呢，就在1815年滑铁卢战役打败了法国，成为世界霸主。所以19世纪呢是英国的世纪，我们称之为维多利亚时代。但英国呢要到1956年，即是第二次中东战争苏伊士运河危机之后，才退出了世界霸权舞台，维持大概都是150年。如果由二次大战结束，美国战胜轴心国成为世界强国，距今不过是80年。如果你由1991年苏联跨台，美国成为单极超强，到现在都只不过是35年。在过去35年里面，我们是生活在一个叫做 Pax Americana， 即是美国统治下的和平世纪。美国因为是单极超强，所以可以为所欲为。当然任何事情都是有代价的。但是如果以过去500年的西方霸权为例，美国应该享有大概150年的霸权的嘛。但是为什么由苏联跨台，美国一国独大之后的35年，我们就要思考美国霸权是否衰落的问题呢？是不是快了一点呢？30年前我用西方过去霸权做参考，我认为呢21世纪应该是美国的世纪。为什么形势转得这么快呢？当然我并不是说美国霸权听日就会衰落，但由种种迹象显示，美国霸权正在走下坡路。很多人呢就将这个问题归咎于特朗普，但平心而论，美国霸权的衰落并不是某一届政府或者某一个总统所造成的，而是由过去几十年那么多届美国政府所犯下的错误积累成的问题。西方过去500年的霸权，例如西班牙、荷兰、大英帝国，他们衰落的原因很多，但最根本最基本的原因就是扩张过度。当帝国的版图不断扩大，财政支出亦都跟着不断增加，扩张后的得益如果应付不到财政的支出，那到最后帝国只能做战略收缩，甚至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美国过去那几十年所犯的错误和西方过去的霸权所犯的错误几乎是完全一样。大家试想一下，30年前美国的国债只不过是区区4万亿美元，但如今已经接近40万亿，短短30年间增加10倍。当然美国的 GDP 有所增长，但债务和 GDP 的比例是越来越大。这种无纪律放任不负责任的财政政策是难以为继的。美国现在面对种种的问题已经面临一个临界点，所以特朗普自第二次上任以来不断同世界各国打贸易战、关税战，逼盟国去美国投资，尽量减少支出等等，都是希望能够在短期内解决美国的财政压力。所以我认为美国今后非常可能走回孤立主义的道路。其实美国立国250年大部分时间都是孤立主义，只不过是最近这80年美国才参加世界事务，成为世界霸权。所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绝对不是一件令人奇怪的事。现在的问题就是，如果有朝一日美国退出世界霸权舞台，继之而起的霸权又会是哪个呢？而这个霸权又会怎样运作的呢？ 我想留待下一次继续同大家探讨呢个问题。我是阿明，陈敏明。
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17: 回想翻六十年代，美国太空人Armstrong 咧系登陆月球啊，拿到一句历史嘅名句，就系、是、一小步，一大步。真嘅，人类能够踏足月球呢一步咧，确实系一个漫长嘅太空界当中系踏出咗历史嘅新里程。啲说话是否适用于港产太空人黎嘉莹女士，系能够乘坐神舟23号载人飞船？是登上天宫太空站呢，当然不同人有不同的理解。咁啊，对香港人来讲，是能够出现一位的女太空人呢，确实是有佢嗰个历史意义。但今时今日去太空漫游或者太空工作呢，其实已经成为了另一类的一个历史的产品。啊，既有一个重要的商业元素，也是代表了大国的竞争力。有关系黎嘉莹女士的故事呢，香港媒体连呢都是大幅去报道。但是那个报道的方式和内地媒体好不同。内地媒体呢真是呢，哇，仿效当年好像雷锋精神咁，是将整个的家国情怀啊、成长的背景等等呢，都赋予一种是好特别的一种的着墨。在内地来讲，大家知道呢，只有大我是极少小我。但香港社会呢，其实我们注重在小我的。有关香港人的故事呢，我们跟内地那个角度就好不同。不过我自己看回整个的过程里面呢，其实当日内地去公布是要接纳以至欢迎香港或澳门相关的专业人士是能够呢是去报名去参与啲咁嘅计划呢，我已经意味住呢肯定有名额俾香港嘅。如果冇呢，就唔会贸然开出呢个邀请。因为所料啦，咁黎女士呢凭佢个人嘅一种嘅专业嘅履历啦，到佢喺在何方面呢係有一个好独特嘅成就。呢位服务警队嘅女中豪杰好咩好呢，确实有佢个人嗰种嘅好特别嘅一种嘅履历同埋经验以至能力。能够今次成为呢、这个香港第一个嘅港产太空人呢嘅意义，亦都系有佢嘅影响力喺度。不过更加重要呢，就系、是、内地去鼓励香港系能够培养太空人呢，咁呢个呢当然只系限于某一个嘅阶段、某一个嘅工作层次。真正话可以系升空啊，或者太空漫步嗰类呢，就可能要迟一步先得啦。其实内地要成为呢个航天员啊，内叫航天员呢，其实都系好多嘅内地年轻人嘅梦想。但呢个梦想成真嘅机会唔大嘅，因为佢哋好多都嚟自系军人啦，嚟自一个好特别嘅家庭背景。香港呢，其实我哋缺咗呢方面嘅土壤同埋历练。但呢，我觉得内地咁重视香港嘅参与，更加重要就希望鼓励香港发展呢个商业嘅航天经济。实际上整个航天经济或者系商业航天呢，已经发展成为中国整个15个规划当中系排行第5嘅重点项目。嗱，可想而知呢，呢个项目未来个经济前景真系无可限量嘅。因此我觉得香港人立志成为太空人呢，可能系极少数。能够真正成为太空人呢，更加少数当中嘅少数。不过能够参与商业航天经济嘅人呢，我相信呢系不乏其人嘅。因为事实上香港嘅土壤，我哋系呢可以栽培出呢系好多嘅商业奇才。但我哋就似乎是难以培植一啲系具备一个好强劲嘅身体嘅机能啦，呢方面嘅意志呢，或者呢系能够承载住一个对国家民族哇一个伟大复兴，一种喺航天科技方面突飞猛进，并且同美国去争嘅长短，呢个心智呢相对呢系极少数。呢个就系香港嗰个好独特嘅定位， 我哋咧其实只系适宜咧系继续发展呢个商业啦、金融等等。当有个别梦想能否成真咧，就睇个人嘅做法啦。
1: 远观天下，主持吕婉莹，
18: 欢迎嚟到远观天下。我吕婉莹 Janice 今日想同大家讲下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之后嘅后续发展。特朗普完成访问中国行程，冇达成任何具体协议，甚至连个共同声明都冇。但系特朗普却获得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高规格接待，双方表面仲老友鬼鬼。咁但系特朗普离开中国嘅时候，将所有喺中国用过同埋收过嘅嘢全部抌晒，一上空军一号，更加即刻打电话俾盟友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交代同习近平嘅对话。另一边厢嘅中国一样咁急不及待，特朗普前脚先至走，后脚立刻咧就宣布俄罗斯总统普京几日之后就会访华。普京一见到习近平，立即就讲话一日不见如隔三秋啊！习近平短期内更加可能会去访问北韩添。特朗普死都唔肯喺台湾问题上对中国有任何承诺 commitment。但是转头就高调地打电话给台湾总统赖清德。另外特朗普访华之后正在观望几时会批准向台湾的140亿军售的时候，美国突然间就有一个美国海军代理部长表示需要推迟部分外国军事销售。种种加起上来完全精彩过任何一套奥斯卡得奖大片。这一场戏最精彩的地方不是中美关系改善，而是所有人都在做戏，还好交戏，而且每个国家都是演给不同的观众看。表面上中美两国元首笑容满面，气氛友好，但是如果你拆开每一个动作去看的话，就会发现互信几乎是不存在，大家都在做战略管理，而不是真正的和解。我们先看看最核心的部分。特朗普今次访华最大的特别的地方是高规格接待和零成果完全不成比例。正常按交逻辑，如果有重大协议，例如是贸易、科技、关税、芬太尼、台海、金融开放，才会有高规格接待。但是现在没有联合声明，没有框架协议，没有实质突破，甚至连象征性的成果都少。那代表什么？代表北京真正的目标不是协议，而是稳住特朗普。中国现在最怕的不是美国立即开战，而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变成完全不可预测。因为特朗普不是传统的建制派，他可以今天同你好朋友，明天就突然间全面加关税。今天说不想打仗，明天又可能会因为台海或者伊朗问题突然升级。所以习近平今次的核心战略很可能就是先安抚特朗普的情绪，避免中美立即摊牌。北京知道现在中国经济仍然未完全复原，例如是房地产危机未完，地方债

信号。这个不是普通的洁癖，而是防窃听、防情报渗透、防生物样本收集、防电子装置植入。即是说，特朗普表面和习近平称兄道弟，但实际安全戒备去到近乎是冷战级别。而他一上空军一号，即刻就打电话给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更加是关键。因为这代表特朗普第一时间要做的不是向美国国内交代，而是安抚亚洲的盟友。因为日本最怕的是什么？他最怕美国月顶交易，即是美国为了中美交易牺牲日本和台湾的利益。尤其特朗普一向有交易式外交形象，日本其实是非常担心美国会不会默认中国在台海扩张，美国会不会削弱第一岛链，美国会不会要求盟友自己买单。所以特朗普一上机即刻打给日本，其实是传递着信号。放心啦，我没有跟中国私下交易。但是问题是日本未必真的信，因为特朗普另一边又拒绝在台湾问题上作出明确的承诺。这个其实是典型的特朗普式模糊战略。他不想被中国逼到公开对抗，又不想完全放弃台湾，更加不想提前被卷入战争责任。所以他做了一件非常特朗普式的操作，口头模糊但是行动就高调。例如他打电话给赖清德，保留140亿美元军售，持续军事接触，保留印太部署。即是说我把口不讲啫，但是我没有停过手。这个其实比公开承诺更加危险，因为它令到北京永远无法判断美国到底会不会介入台海，而不确定性本身就是一个威胁了。但是美国海军代理部长突然间表示要延迟部分外国军售包括台湾在内，这个可能有几层意思。第一层是现实的军工问题，美国军工产能现在可能真的非常之紧张，因为乌克兰消耗了大量的军火，中东局势持续，美军自身要保库存，同埋印太部署增加，好多军售其实已经排队了多年㗎喇。但是更加深的层次可能是特朗普政府故意要保留控制节奏的权力。即是说我可以买军火给你，但是我不急喎。因为一旦立即全面批准对台大型军售，北京可能就会立刻强烈反制，破坏刚刚建立的表面稳定。所以华府可能现在正在玩军售是不会停止，但是节奏是可以控制的。这个其实都是一种压力控制。再看看俄罗斯，中国在特朗普离开之后，普京即刻访华，而且普京一见习近平就说一日不见如隔三秋。这个不是普通的外交辞令，这个是北京刻意放出的战略画面，目的非常清楚，就是中国不会因为特朗普来过就会疏远俄罗斯。因为北京现在最怕的就是美国尝试联中制俄失败之后改为联俄制中的幻想操作。所以中国要立即向普京表忠，我们中俄关系没有变。而普京也需要这一场戏，因为俄罗斯现在对中国依赖极深，包括能源出口、金融结算、科技零件和外交支持。所以普京必须公开展示中俄关系牢不可破。至于习近平可能会访问北韩，更加是反映北京开始进入东亚安全链重整。因为中国现在最担心的是美日韩军事一体化，一旦日本军事正常化，南韩更加亲美，美军强化第一岛链，台海局势升温的话，这样中国的东北亚压力就会极大了。所以北京重新拉近和北韩领导人金正恩关系，其实有三个目的，包括牵制美韩日，增加地区不确定性，同埋保留朝鲜作为战略杠杆。换句话讲，北韩对中国的价值不是朋友，而是地缘政治干扰器。最后，如果我们将整盘棋总结的话，美国现在的核心目标不是立即击倒中国，而是避免同时和中国和俄罗斯全面摊牌。而中国的核心目标不是立即要挑战美国，而是拖延时间稳住经济，等美国内部分裂。而俄罗斯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中国不会倒向美国。而日本的核心目标就是防止美国拿盟友的利益去做交易。台湾的核心目标就是确保美国即使口头模糊，实际仍然会介入。而
而北韩的核心目标就是利用中

备对抗，提高自己生存和勒索的价值。咁所以我哋而家见到嘅唔系和平，而系所有国家都知道冲突可能越嚟越近，所以所有人都喺度避免第一个失控。好啦，倾到呢度时间差唔多，星期四再见，拜拜。

0: 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昨日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九人失踪。张亦伦报道。
2: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冧，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是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百亿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冧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冧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家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 CHMPM320 华侨之声张耀良报道。
1: 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西欧多国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温纪录，其中在伦敦休院。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有青年到湖中消暑时怀疑溺毙。CHMB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咏欣、陈建邦。
4: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5: 我永远早晨啊，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好快脆了，又来到星期三的早上。一个星期的中间的这一天就真的最开心的一天。
4: favorite day。
5: 哎呀，现在的温度是10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4: 早晨。
5: 没有落雨啦，斋上来又零舍是即舒服的。
4: 好长眼添。
5: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嗯，比昨天来说肯定好很多。
4: 是啊，还有呢，就起码不用冻到蹄蹄震。哇，昨天下午接放学的时候，有些家长穿一些短袖衫短裤，冻到他们丝丝缩缩。因为有时你知道在学校的 building 呢，咁啱，譬如咁啱你是太阳晒不到的，有些位置呢，哇，那些又有风了，昨天几鬼冻啊。跟着在这里推捽手臂，很多人在这里。有些好像我这些穿晒褛了 ,OK 啦，这样。
5: 这个时间告诉你，我哋琴日都講過啦，夜晚黑個温度真係好得意，
4: 係啊，
5: 低度咧可能得翻一個 digit 嘅，甚至乎可能嗱，今日朝頭早十度，我出嚟見架車咧，前擋風玻璃、後邊玻璃所有玻璃已經有啲瑕氣喺度，
4: 係啊係啊，
5: 之後嗰啲霧水啊，霧水定露水啊，就已經鋪咗嗰啲玻璃嗰度，咁你揾水撥撥開佢，
4: 撥到嘅，冇問題，一撥就走啦嚇。唔係，不過咧有時嗱，你好晏晝時分咧，譬如你好熱嘅。 咁你啊成個車嘅氣温咧成十八九度，
5: 係啊，
4: 係咪加埋太陽曬？好啦，你一拍喺陰頂樹陰下邊，
5: 係啦，
4: 哇！一落車又凍噶，你知唔知有時真係
5: 嗱，所以我哋如果拍户外嘅車咧，你唔好似拍車房入邊啊，或者拍 underground 嗰啲 parking 咧，因為佢嗰個温度對差好大。咁啊，下晝咧其實温度係十五度啊，
4: 係啊，
5: 但係如果你坐喺個車度俾太陽曬一曬，因為下晝太陽有翻出嚟
4: 廿一度嘅，
5: 我哋朝早就有雨水啫，
4: 係啊係啊，
5: 下晝就出太陽啊嘛。咁佢嗰啲車咧就變咗曬興咗，
4: 冇錯。
5: 好啦，咁你開車，你都雖然你話我開咗窗，我開咗四，咁你嗰段時間翻到屋企咧，可能你拍低咗過一晚咧，因為你冇咗太陽嘅時候，咁你嗰個温度温差得太緊要，你嘅車廂仲未曾散得曬熱，出邊就開始凍。
4: 啱啊！
5: 咁所以咪形成咗咧，就出邊有一陣嘅霧氣咧，就喺即係嗰啲露水 whatever 咧就封曬你啲玻璃，咁你嘅車都好似有啲嘅水珠咁樣喺度嘅。
4: 其實有好多時候，你見到嗰啲翻風落雨之前咧，亦都有嗰啲小昆蟲咧，未必要跌落嚟咧。我哎呀，跟我嗰日唔知拍架車喺户外，咁跟住就攞翻車嘅時候，哇！有兩隻我撥佢唔切啦，我驚佢細細粒咧，喳喳聲撥走佢先，我驚佢跌落我的車尾入邊啊！一喐噶嘛，喐緊噶嘛，嗰啲咩爬蟲類好鬼核突嘅，唔知咩嚟嘅。
5: 唔係驚有啲飛蟻啊！
4: 又唔係飛蟻，佢好鬼好多隻腳嘅，好鬼核突嘅，唔知咩。
5: 曾經我住喺温哥華咁耐咯，我見過一次啦。我諗因為一次我見印象中咧，就係嗰啲飛蟻咧，成天都係嘅。係你泊咗架車喺度咧，咁嗰啲飛蟻就砰砰聲飛落你嘅玻璃窗，你嘅車嘅玻璃啊、車身度噶啦。咁你睇得到嘅，佢嗰啲液咧係透明嘅。
4: 好多年，我有印象有一次，又系 Richmond 嘅，我喺 Richmond 啦，
5: 我喺温哥华嘅，
4: 系啦，我谂系同一次，我怀疑系咪近呢十年里边嘅，
5: 系咯系咯系咯，
4: 系啦，我记得有一次咧，好漫天都系咧，唔知道飞嚟飞去，即系夜晚黑，你好明显，你开灯咧喺啲，譬如啲屋出边咧，哇，跟住我死啦，咩嚟嘅咧？哇，跟住唔敢落车啊，直情，我驶开架车又惊，
5: 我日头嚟嘅，
4: 吓，我夜晚啊，
5: 喺屋企附近嘅 shopping mall 度啫嘛，咁我谂住拍低架车嘅时候咧。嗰唔知個天氣真係有啲問題。
4: 係啊係啊，我記得我係同一日嚟㗎。
5: 同一日嚟，
4: 我有印象啊。
5: 咁啊一泊個車停低咗之後咧，一出咗車，哇！嗰佢唔會嬲你嘅喎，啲人佢唔會飛落啲人道嘅，佢係飛落啲車啲物件度嘅。
4: 佢咧我就話嗱，我就打電話入去嗱，我話因為係我個屋嚟嘅，咁我係去屋企人個屋嘅。我話嗱，你準備開門啊！我一衝入嚟即刻閂門啊！我出邊好多隻唔知乜鬼嘢咁，我即刻熄燈，出邊即刻熄燈先。好鬼核突啦！出邊好多隻夜衣啊！我嗱嗱即刻開門，即刻閂門，一極速咁樣九秒九衝入去咁樣咯，好笑。
5: 係啊，即係呢啲咁嘅奇景，我咧唔見得多，即係一次咁多。
4: 我懷疑同一日啦，總之。
5: 總之係見到佢咧係白白地色嘅。
4: 好核突！你又唔係覺得佢乜嘢？即係好好啲毛管洞咁咯。
5: 佢一隻兩隻你冇問題㗎。但是當佢哋成堆咁嚟咧，你覺得係有少少即係
4: 不安咯，
5: 動
4: 係啦係啦，
5: 即係嗰種感覺。
4: 唔知點咁嘅，
5: 但係好快脆嗰日之後又冇啦，第二日又。
4: 不過咁大扎咧，都不敵一隻曱甴，曱甴仲核突。如果一隻飛曱甴埋嚟，你真係我真係企喺度，我暈低一次。
5: 咁你咪同阿小強講咯，唔該你唔好嚟我。
4: 佢哋話原來咧唔好嗌嘅，你呱呱叫咧，只曱甴向啲聲音飛埋去嘅嗰次。嗰啲人唔敢講啦嚇，因為有一次咧，唔知喺澳門咧，咁我阿姨就唔知開咗個窗啦，哇！咁啊死火，有隻曱甴飛咗入嚟喎，咁跟住咧，佢嗌我姨丈咧，哇！有曱甴啦，曱甴啦，咁好大聲嗌，跟住嗰隻嘢咧飛伏咗喺佢大髀度啊！嚇到我阿姨話真係想跳啊落去啊，好好笑！嚇到佢黐咗線，大家都係好驚曱甴。我同我阿姨咁跟住咧就佢就呱呱叫嗱，你以後咧你真係要冷靜，揞住自己個嘴，唔好嗌，因為曱甴向佢飛埋。佢話我爭啲暈嘅啦，佢話我嗰日好笑。
5: 點解咁似一套電影《殭屍先生》
4: 係咪啊？
5: 玩法嗰啲殭屍跳埋嚟嘅時候，你唔好唞氣。我最記得嗰陣時係有啲擺玩笑片啊嘛。啲僵尸片笑片嚟嘅，佢有啲赶尸嗰啲咧，咁赶到乜地方咧？咪有啲人又唔知道埋去见到一个跳下跳，
4: 系啊系啊，
5: 行埋去咁，跟住嗰个赶尸话：嗱，你哋唔好理佢，
4: 系
5: 佢唔会烦你嘅，
4: 哦，
5: 唔好搞佢，
4: 哦，
5: 咁如果佢唔觉意起咗身，吓行到你度嘅时候，你唔好唞气，
4: 系咩？我未睇过啊，系咩？有啲咁嘅事，乜几搞笑？
5: 笑料嚟，
4: 几搞笑？佢嗰啲睇嗰啲 Jurassic Park 呢啲恐龙咧，叫你唔好喐啊嘛，嗰啲恐龙睇唔到嘢噶嘛，你一喐佢 sense 到你啊咁样，总之你唔好喐，坐定唔好喐，佢睇嗰啲恐龙片就系咁咯，好神。
5: 咁咪做唔好唞气添，
4: 系啊，好笑。
5: 唔系呢啲咧就头先嗰啲咁啊。 昆蟲呢啲咁咪冇計㗎。喺我哋嘅生活當中呢啲曱甴呢樣嘢小強呢樣嘢好多千萬年㗎啦，冇得走㗎呢啲嘢。
4: 即係生命力又強喎、
5: 啊。我哋北美洲喺溫哥華呢算好。
4: 托賴啦係呀。
5: 見到嗰啲都唔係大隻㗎。如果你去到德州嗰啲呀，去到南美嗰啲呀，直情
4: 都係驚啊！
5: 直情好似人哋嗰啲叫做乜鬼啊？嗰啲黑，即係我哋叫做咩？香港有好多人食嗰啲和美龍咁大隻噶。
4: 你食咧，我打死都唔食咁鬼核突。
5: 唔係，我講香港啊。
4: 我知啊，你食噶？
5: 我唔食噶。
4: 咪係咯，好彩啊！
5: 我嗰時見到啲人一個兜賣嗰啲咧，成羅都
4: 唔係啊。
5: 係啊，
4: 得驚啊！
5: 成羅賣。
4: 我淨係知道有啲人咧係入藥嘅。係。在中藥有一種藥呢 是不是蟬退呢叫做
5: 不知道
4: 好鬼噁心的成隻曱甴那樣的 那些是啊但好像說對身體不知道某一樣東西醫它那樣
5: 他說是啊因為那段時間呢很多人吃黃味龍的但是我不吃
4: 的、哦、真的 啊 你都算正常一點不吃不下口
5: 不是
4: 但你吃不吃禾蟲啊
5: 我沒
4: 你敢不敢吃禾蟲啊
5: 我沒吃過
4: 澳門的人呢不是禾蟲煎蛋呢整個缽這樣的呢哇看到我腳軟了真的但是那些人吃到嗲嗲聲的好味的、
5: 但是蜂的蛹我就吃過
4: 蜂蛹我聽 過,、
5: 我聽過
4: 好像說很有益的、
5: 不知道但是就很好味的
4: 但是那些人吃禾蟲呢真的禾蟲就是我以前琴老師說隔離屋整了些禾蟲給他呢、多謝多謝多謝即是他馬上倒了他嚇到很害怕說又不好意思不要
5: 禾蟲是不是他買的呢啲禾蟲，
4: 啲禾蟲啲人識自己整噶，好叻噶。
5: 唔係嗰啲禾蟲自己買噶係嘛？要買翻嚟噶。
4: 要買，唔通捉嘅咩？喺後院唔係嗰啲。
5: 後院大把。
4: 係啊，嗰啲叫做蠶蟲、毛蟲，唔係蠶蟲係毛蟲。
5: 早上的六点十三分接近了天气方面今天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会升到摄氏的21度的落雨机会有20%
4: 今晚呢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到只有12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5: 明日星期四天色晴朗间中见阳光间中见有云层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同一样噶啦，系预计21度嘅落雨机会有20%
4: 星期五咧就会有骤雨啦，星期六都有骤雨，但稍后见到阳光嘅间中都咁，而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见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系最高17度，最高落雨机会40%。
5: 现时咧系吹紧东南风，风力时速嘅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6度系10度，相对湿度100%。
3: 1320马路情报
4: 六点接近14分嘅早上，非常之好，乜事都冇啊！各大公路同桥梁方面咧，只系开始有慢车嘅情况啫，大家继续小心驾驶啦。
6: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扫降门窗、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早上的6:14，我听到新闻也都是入了去一些头条，原来现在在温哥华这个季节是乌鸦繁殖的季节来的、这段时间、所以大家要很留意，因为有些野生的动物学专家他说这段时间的乌鸦，成年的乌鸦是保护性很强、如果你看到有些乌鸦在户外里面猛烈擔嗰啲樹枝啊，跌喺地下嗰啲或者成咧，其實佢哋就要整一個巢，
4: 係
5: 俾佢哋嗰啲即係 B B 出世咧，係可以住嘅。
4: 佢哋話烏鴉咧，第一好聰明，第二好記仇。你嘘嘘嘘嘘嘘嘘嘘過去咧，尤其是喺你屋企附近啊，佢認得㗎，佢會報仇㗎。係
5: 啊，
4: 我唔知佢點報仇啦嚇。佢有一次有朋友話咧，佢嘘嘘嘘嘘嘘嘘嘘啲烏鴉咧，佢哋烏鴉。擔住好大嚿嘢，滴揼落佢個頭度啊！佢話真係識噶，佢啲烏鴉係識得個報仇噶。
5: 係啊，佢話因為而家呢段時間咧，呢啲烏鴉佢哋係顧住佢哋自己嘅初生 B B
4: 嘅，係係
5: 咁所以咧，佢會周圍咧都會係用一個敵意嘅態度咧，係保護咧佢哋嘅。咁、佢有時咪你話嘅，哎呀，只烏鴉衝咗落嚟啊！
4: 係啊係啊係啊！
5: 佢原來咧可能佢嗰棵樹嗰度有個竇喺度。
4: 哦。
5: 咁驚你行過啊嘛。 咁佢驚你會搞佢啊嘛。
4: 你會唔會咧？因為有一日咧，我就要去攞啲嘢俾我仔啦。咁、我喺學校咁啊好早啦嚇，咁我要攞俾。咁我咧就咁啱我攞住個lunch 嘅。咁我自己坐喺度，不如坐喺度啦。點喂咁好天氣咧？咁啊揸住杯嘢啦，咁坐喺度。我一打開啫，我嗰個係牛角包夾咗啲雞肉喺上邊嘅。
5: 哇！
4: 好香噶，
5: 香氣。
4: 仲有啲少即黑松露啲汁嘅。哇！我一打開咋，咻一隻烏鴉飛落嚟地下。慢慢向我行，我嚇死我，射，因為你知佢哋個嘴好尖噶嘛，跟住啄我啊，咁跟住佢又佢隻眼咧打側咁望下我咁樣，跟住我又冚埋個包坐咗喺度，我又唔喐，我唔敢喐，咁跟住咧佢又望咗我一陣，咁跟住我望住佢，大家對望，跟住又跟住我死都唔打開，跟住佢行翻向另外，佢又唔行，佢又唔飛喎，佢行喎，
5: 跳啊跳啊行，
4: 咁我咧就。唔係啊，唔係跳啊，行啊，你 catwalk 咁嘅行到，咁我打開個盒咧，好快咬一啖，冚翻個盒，咁跟住佢又望一望我，跟住我唔行，我又唔望佢，我另一面又咬，好笑，即係諗住嚟執死雞咧。你喺 Grand Fort Island 先係咧，好多啲嘛，係咪？咁所以就啲人話唔好喂佢哋，
5: 唔好喂嘅，唔好喂嘅，
4: 千祈唔好喂。
5: 同埋你知道每個星期要倒垃圾噶嘛？
4: 係啊係啊，
5: 有啲烏鴉咧，全部咧嗰啲烏鴉喺曬嗰啲 compost 嗰啲垃圾桶嘅上邊咧，
4: 係係
5: 係會。撬開個蓋，
4: 好聰明㗎，嗰啲嘴夠尖啊！
5: 好鬼叻㗎佢，咁但係嗰啲咧，佢都冇話去
4: 襲擊人
5: 啊嘛。佢話最恐怖、最危險嘅咧，就係當嗰啲BB 咧，即係嗰啲初生嗰啲鸚鵡嗰啲烏鴉咧，當佢開始學飛，而佢又飛唔高，喺嗰啲地下嗰度跳下跳下，想學飛，但係飛得唔高，個水平線好低。咁你如果屋企啲大人同啲小朋友行過嘅話咧？你又要小心啦！
4: 明白
5: 佢嗰啲佢嗰啲爸爸媽媽咧喺附近睇住嘅。
4: 啊，如果你真係咁講咧，試過有一次温哥華 Broadway 街啊，咁啊去食嘢啦嚇，咁啊斜佬嚟嘅，拍完架車行兩步啊，哇！突然之間咧只烏鴉衝落嚟低飛，拍落我屋企人個頭咯喎，跟住我話：哇咩事啊？咁樣之後，跟住佢行開，我懷疑係如果諗翻咁多年前，分分鐘好似你所講呢啲。
5: 因為呢個咁嘅季節咧，係佢哋嗰個 breeding season 嚟噶嘛，咁佢哋。BB 出世啦，佢哋做成年嘅烏鴉，梗係要保護住，
4: 係啊係啊係啊，
5: 佢哋能夠自己去揾食啊，
4: 啱，
5: 咁所以咧，佢哋會個保護性係極強。如果你真係同啲朋友，因為而家已經有有啲嘅人士話咧，喺五月八號啫嘛，佢話有啲叫做 crow tracks 啊，即係嗰啲烏鴉嗰種嘅 attack 咧，係去到第四級嘅，
4: 咁犀利，
5: 即係嗰個攻擊性係好強。喺邊度咧？就喺温哥華嘅第西七街
4: 哦，
5: 哇！嗰度好多樹，
4: 好多樹啊！嗰度分分鐘有個竇喺嗰度添啊！如果大家住喺温哥華西七街啊，嗰、那個、頭嘅附近朋友啊，即甚至乎係好多好茂盛嘅樹喺嘅附近咧，你千祈要留意呢樣嘢。
5: 係啊，因為你行過，佢唔知道你係咪會對佢嗰啲。即係會有人有問題噶嘛，咁佢咪梗係踢你啦。
4: 佢唔知道我識唔識爬樹噶嘛，佢你估我即係咁叻咩？爬上去你個竇度咩？係咪先？佢哋唔理噶啦，佢哋
5: 係咪係咪啄我哋先啊？佢唔理你嘅，真係佢唔理你。點？因為你佢驚你對佢哋嗰啲初生嗰啲烏鴉仔、烏鴉妹咧係有敵意啊嘛。
4: 係啊，
5: 係嘛？所以
4: 我四眼妹啫，我唔係烏鴉妹，我唔會搞啲烏鴉妹嗰啲四眼妹嚟
5: 啊。咁所以呢樣嘢咧就係因為咧係嗰啲野生動物學專家咧提醒大家。
4: 知道。
5: 不要鬥佢，
4: 好
5: 咁啊！盡量咧就係
4: 避咗佢咯，
5: 避佢
4: 啊，避咗佢啊！佢行埋嚟，你行開
5: 咯。避咗佢啦！如果唔係嘅話，佢知道你嘅車牌喺呢度啊嘛，好多時送啲嘢俾你咯。
4: 係啊，哎呀，我嗰日咪係咯，中曬啦，一篤二篤喺度，又唔俾洗車，而家唔俾啡車，一篤二篤喺度，唉，真係激死啊！真係
5: 即刻洗啊！你知唔知原來佢哋嗰啲咁嘅
4: 腐蝕性嘅有
5: 腐蝕性，
4: 係啊係啊係啊，
5: 將來可以將你啲漆咧係腐蝕嘅，
4: 係啊，
5: 所以你一定要
4: 要入肉嘅，會入肉嘅咁樣咯。哇，跟住仲要新鮮熱辣咧，濕嗲嗲咁樣抌落嚟。有一次我唔係咯，揸住好多嘢啦，翻到屋企泊車咧，跟住咪冇手閂門嘅，咪攞個手踭咁磅咁樣閂門啦。咁咪坐 lift 啦，呀咁死臭嘅個 lift， 哇咩味啊，咁鬼死臭。跟住後屘翻到屋企，死咯，咁屋企咧呢排係咪出邊啲人施肥啊？諗住咁鬼死臭嘅，望一望一除件衫，死啦，成個衫袖都係嗰啲屎，
5: 即係你唔知啊嘛。
4: 我唔知我架車 high 咗啊嘛，咁我一閂車門咁啱撞正個手踭，磅，哇即刻掉件衫去洗啊咁樣咯。
5: 係啊，所以大家要留意啊，咁同埋咧，仲有一樣要留意嘅，就係紅雜人啊，
4: 又有啊，
5: 有啊，
4: 邊度
5: 喺啲 Squamish 啊，
4: 哦，
5: 已經有一宗嘅意外咧，係喺嗰度發生咗嘅，咁而家呢只熊咧。就喺呢個 Squamish 嗰邊咧，就係襲擊人類嘅事件啊！咁啊，當地嘅自然保護官員咧已經關閉咗事發嘅附近嘅啲 步行徑、
4: 欸、好像新聞聽到喎、
5: 啊。
4: 係啊，係啊，那個人咧係行緊啲步行徑散步嘅、嗯。我哦，我哋講嗰種人冇錯，佢因為你又唔好彩啦，有兩隻小熊，好似得意咧，係咪？
5: 冇錯。
4: 點知個母熊咧就媽咪咧衝埋嚟，咬傷佢個誒膊頭同埋只腳。不過佢好彩喎，佢係輕傷啫喎、
5: 啊，
4: 可能損咗少少咁樣咯。
5: 係啊，咁佢話今年其實今年嘅十月咧，會同一片嗰啲報道嘅網絡，亦都曾經一位嘅女士咧遭到黑熊嘅攻擊嘅、
4: 哦，
5: 即係其實應該唔係十月嘅呢、這個消息，十月啦，應該舊年十月啦，應該舊年十月。
4: 係係係。
5: 咁啊，當時有個女仔咧帶住只狗係散步嘅。
4: 哦，咁同樣遇到有啲母熊咧帶住啲幼熊啦咁樣，哎呀，我見到啲動物咧，其實警方。即係我哋都好保護佢哋嘅，好似啲鴨仔過馬路，啲警方、
5: 哦、
4: 你記唔記得我同你講過有一次 Mineral 咧，個警方喺度 circling 啊，停曬所有嘅車，原來鴨媽媽帶住七八隻鴨仔
5: 咁
4: 得意到。跟住琴日見到個視頻咧，就係、是、有個消防員咁就有隻貓好緊張行嚟行去，因為啲鴨仔啊過馬路跌曬落坑渠啊，佢掀起個坑渠蓋，逐隻兜翻出嚟咁樣咯，係啊，幾好啊，幾 nice 啊，
5: 好有人情味啊。
4: 係啊，跟住貓貓就啊好開心啊，望住只鴨仔只一隻咁樣喺個坑渠度趴落去，咪撈翻啲鴨仔上嚟，好笑。啊！佢又知嘅，系啲消防员叫阿妈妈打911啊！佢咁叻嘅，系啲人可能有啲热心市民咧，帮佢哋报案见到
5: 有，因为即系普遍嚟讲咧，加拿大人系富有呢个嘅同情心
4: 系啊！
5: 佢见到有老实讲，你揸车见到如果有只乌鸦就只虫喺你面前行过，你都会耷 break 啦。
4: 会
5: 明知佢避得到你嘅，
4: 系
5: 啊，一系佢就快过你，一系佢就俾你过。
4: 系啊系啊系啊系啊！
5: 但系你都唔会踩油把。
4: 咁啊系，咁啊系。
6: AM 一三二零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讲题：
7: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6: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8: 哇！你就咁去执啲中药煲嚟食啊？有冇效噶？
9: 人哋话呢个药方对我啲病好啊，咁咪试下咯。
8: 人人体质唔同，千祈唔好乱咁食药啊！记住中医有句望闻问切口诀。
9: 啊，你讲得咁有见地嘅？
8: 梗系啦，我每个星期三早上7:50听望闻问切话中医节目。同著名女中医李慕英倾下偈，讲下中医治疗嘅特色，同中西医结合治疗嘅好处同临床病例，你哋准时听就明噶啦。
10: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1: 恩语同路人，
12: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13: 唐崇明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系你内心同上帝同天父分开咗。有啲人系用爱情，有啲人用知识、哲学，乜嘢都好，你想去填满嗰个位。
12: AM 1320逢星期四晚上6:30。
14: 为你带来中国最新的发展动向，趣闻日事，中国新知。
5: 早上的6:24，你说人间友情呢，我想这个呢都可以说是其中一个表表姐的。你知道手机呢对一些的、长者们都很重要的、
4: 嗯、
5: 是一个跟外界呢跟自己家人、啊、接触的一个主要的渠道。
4: 是啊，
5: 因为中国河南的洛阳市呢有一位80多岁的老妇人呢，佢因為佢隻舊式嘅手機啊，撳嗰啲掣咧失靈啊！
4: 哦、oh. ，
5: 喂死啦！我想打電話打唔到噶啦嘛，
4: 係、oh.
5: 咪？咁佢點咧？佢攞住部手機咧，行咗去一間嘅手機鋪度咧，就求助啦。
4: 嗯，個叔叔幾好啊！呢位老闆，佢咧就幫佢收好手機之後咧，即係修理好咧。咁啊婆婆咧攞咗一個硬，攞咗一扎硬幣啊，擺喺度俾佢啊，一扎硬幣。 咁跟住佢都唔肯收錢嘅，唔使收，你翻去啦。
5: 佢唔肯收佢，
4: 係啦，
5: 佢話即係幫佢啦。
4: 可能佢知道個老人家錢唔多啦，係咪？
5: 兩分鐘之後啫，
4: 係
5: 又有啲咩發生
4: 咧？嘿，得意啊！阿婆婆咧個手攞住三個橙喎，翻嚟嗱，我請你食橙啦，堅持要送俾佢。咁、最後一個橙咧，阿叔叔咧都唔捨得食啊。佢話：哎呀，老婦人個窩心嘅舉動咧，令佢覺得收錢咧都好高興咯，即係仲高興過收錢啦、
5: 啊。所以你話人間有情啊，真係呢啲喺民間裏邊咧，你見得到嘅，但你唔係咁多人去報道啊嘛。
4: 啱、啊，啱啊，你講得啱啊，咁啱啲始終俾人知道咗噶嘛。
5: 啱啊，可能家裏有人睇。
4: 係啦、啊，係啦、啊，係啦、啊，係啦、
5: 啊。咁啊，將呢件咁好嘅事。咁同埋呢位嘅即係鋪頭嘅老闆咧，可能佢真係喺呢方面咧對啲長者係有心，即係覺得呢種係值得大家去表揚佢嘅、送橙俾佢，佢連嗰只橙留低都唔捨得食。
4: 係啊，即係覺得哎呀，林莫芬呢個橙係咪嗰個婆婆咁樣嚇？係咪啊？
5: 冇錯啦。
4: 咁其實有時你講真啦，好多啲老人家咧。我哋覺得係少少嘅舉手之勞嘅幫助，係咪？咁佢哋可能就已經覺得好感動噶啦，咁一少少嘅問候啊，少少嘅照顧下咁樣就 OK 咯。譬如有時你隔離鄰舍咁，你會買開嘢，使唔使幫你買啲啊？或者買咗啲咩嘢分啲俾佢啊？咁佢又好開心噶啦。
5: 咁所以我哋呢度有時候天氣熱啦，或者天氣好凍啦，咁好多時候我哋睇到啲新聞咧，佢哋啲喺天氣報告嗰環節裏邊咧，佢都同大家啦。如果你知道隔離鄰舍有邊啲係啲老人家嘅、或者
4: 產雪嗰啲啊，係啊係啊係啊，
5: 咁、你幫下佢啦，係、問下佢啊，或者狗狗拍下門，係咪都係唔可以應你咁樣啦？
4: 係好似嗰個。在摩在摩嗰個 app 啊 APP
5: 你在嗎？你在嗎？咁
4: 係啊係啊，問一問佢，點啊？啲人好笑嘅，佢話咧，我哋咪成日收到好多啲人 send 過嚟話早晨、早上好乜嗰啲咧嚇。佢話其實咧，即係啲人話，好麻煩啊，咁多呢啲咧，朝朝咁收咁多呢啲。佢話其實唔係啊，其實佢係向你報道我仲在生啊。佢話
5: 係啊，冇錯，
4: 係咪啊？啲人咁講
5: 啊，
4: 所以我自從聽到呢句説話之後咧，我就唔介意啦。我先話，死啦，因為我電話太多嘢咧，成日要 delete 好多嘢咧，咁啲圖案圖畫咧，我就 delete 佢咧。後屘諗下係。即是他跟你讲这句话，就是我还在这里跟你讲声问候，我又开始又开始珍惜这些东西。
5: 我同意的，我同意、我同意，因为突然间你冇咗佢消息咧，
4: 唔知点咧，
5: 你就会因为佢惯咗啊嘛，突然间冇咗个消息，你就会谂啊咩事发生咧？
4: 系啊系啊，
5: 真系有事发生嘅。
4: 啱啊啱啊，
5: 咁我哋可以留意一下。好啦，咁但系呢个两父女咧就麻烦啦，吓、个女啊真系麻麻地啦，做啲咁嘅动作吓。喺、河南省嘅郑州市有一位嘅女士咧，喺佢爸爸经营嘅一个嘅铺头度咧，负责做出纳啊。出納的意思即是支出啦，
4: 即係有
5: 即係我哋叫
4: 錢啦、管錢嘅啦，
5: 冇錯啦，冇錯啦。
4: 呢個女啊真係曳啦，即係直情衰女包嚟嘅呢個。因為點解咧？佢累計啊，陰啲咧，唔覺啊，得閒攞啲，喺公司啊同埋佢爸爸個帳户度咧攞咗幾多錢啊？1700萬啊，唔係千七蚊啊，1700萬啊！佢話哇，用喺直播間咧打賞啦，同埋係購買啲盲盒啊嗰啲咁嘅嘢喎，哇，真係誇張！
5: 咁啊，成為咧好多個啲直播間裏邊呢個榜一大姐，因為你出手闊腳啊嘛，
4: 係咯，
5: 係咪？咁啊，佢爸爸發現咗之後咧。冇计啊！点解咧？因为有债主上门追债啊！
4: 主播亦都系拒绝退钱啊！咁样，咁所以只好咧，好无奈咧，就带埋个女去投案咯。佢话：，
5: 原来佢呢个都系19岁嘅啫，呢个嘅女士咧，咁啊，中学咧停咗学之后就负责管理账目，咁你个爸爸就应该要小心啲。
4: 咪就系咯，唔系佢已经辍学，即系可能唔系乖啊，唔系啊，读书唔系叻嗰啲噶咯。咁佢單日咧最高試過打賞16萬，哎呀！你早啲識我，你打賞俾我你，你萬六都好啊，唔好16萬。佢一次過試過多達10萬蚊喎，哇！佢事後話唔緊要啊，坐監我都冇所謂啊。橫掂我都係沉迷打機嘅啦，咁都得喎，冇悔意喎。
5: 係啦，冇錯啦。嗱，律師就話咧，如果資金被定性為裝款嘅話咧，呢個主播啊、網紅啊、啲經紀同埋內容行銷公司同埋直播平台咧，全部要退還。喂，咁你嗰啲係裝款嚟噶嘛？佢偷噶嘛啲錢？
4: 死火咯，嗬！咁呢個女仔嘅爸爸就話咧。冇啊！我而家个档口咧已经面临破产啊！我自己负债都负几百万啊！佢话其实我都担心个女咧要面临10年以上嘅刑期，不过只有通过刑事追赃咧，先有机会攞翻啲钱翻嚟，系咪啊？唔到你唔告个女咯。
15: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6: 小姐欧阳，1973年，73年至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啦， 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产能院厅长迪德安表示，联邦政府预计在今个星期会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张莹亮报道，
2: 在今个星期稍后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西北部天然气出口至德国。他未有直接确认涉及企业，但消息人士透露，有关大型协议由 BC 省 Kitsnissen LNG 项目与德国能源公司 Sivi 达成。迪德安表示，Kitsnissen 一直積極開拓全球市場，而產品市場多元化對拓展國際業務屬正面的發展。該個項目早前被省政府經議列為優先項目之一，亦由總理卡尼提出可加快審批和作出發牌程序的大型基建項目。消息人士說，今次協議是加拿大與歐洲之間首份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氣出口協議，規模是每年出口100萬公噸的液化天然氣。建议中的浮台式液化天然气设施总投资大约是100亿元，位于 Prince Rupert 以北80公里 Niska 原住民部族领地里面，每年出口能力可达到1200万公吨。该项目由 Niska 原住民 Rocky LNG 和 Western LNG 共同开发。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资产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休斯顿 Western LNG 全资附属公司负责兴建、持有及营运。省长韵蒂维希亚省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表示，对有关协议感到高兴。该个项目未来会透过全长900公里的 Prince Rupert 输气管向设施提供天然气。该输气管在6月时候经已获得 BC 省环境厅批准，但目前仍然面对部分原住民部族及环保团体的反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 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一份有关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被披露，内容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区域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将会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业船只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水平，但是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的管理和航线安排将会由伊朗和亚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伊朗方面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0: 1320天气报告，
5: 早上的6:33，天气方面今天是阳光普照，最高气温回升上摄氏的21度，的落雨机会有 20%。
4: 今晚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落雨机会 10%， 日落时间9:03。
5: 听日星期四预测天色晴朗，间中都见到有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都是21度，预计落雨机会就 20%。
4: 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是有骤雨，但稍后间中会见到阳光的。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三日最高气温都是17度，最高的落雨机会 40%。
5: 现时是转吹东风，风力时速有9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已经是11度，相对湿度 100%。
0: 1320马路情报，
4: 6:34在 Maple Ridge 是有铺路工程的，地点就是 Duny Trunk Road 双方向夹住240街，而温哥华有架坏了的货车停在 Night 街的北行，夹住是东41 Avenue 的。而另外温哥华刚收到撞车消息，地点就是South Fraser Way 东行，夹住就是 McCollum Road 的。咁请大家留意，去到那里是可能有少少的热，不过时间上早都应该不是很大问题，小心驾驶啦。
0: 财经消息，
4: 6:35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23.97，报26,678.15。
5: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38.68，报50,600.36。
4: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8.49，报7,527.61。
5: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34.55，报34,495.33。
4: 黄金下跌95.02元，每安士报美金4,415.83。
5: 白银下跌2.86元，每安士报美金74.07。
4: 原油下跌4.19元，每桶报美金89.71。
5: 比特币下跌797.3，每比特币报美金75,049.97。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4: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5: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4: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5: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18: 每日加拿大及全球热门新闻一箩箩，究竟哪几条是你最关心的呢？
19: 收听逢星期一至五早上8:30至9:00 AM1320 华侨之声时事烽火台，就可以帮你节省揀新闻来看的时间。
18: 节目主持李宝安及陈国新联同嘉宾主持王嘉文、杜港胜、许济华、胡以君分享家国全球热话，那就悭回你好多时间。
19: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8: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9: 时事烽火台是由 Super Euro 欧陆车厢修理中心赞助播出，
20: 带给你最新的娱乐消息，花边趣闻，娱乐头条。
4: 6:37，内地电影电和电视界因为颁奖礼是白玉兰奖，是电视界，咁就係揭曉名單呢，就係邊個入圍啦。嚟而家講啦，頂流嗰啲阿蕭戰啊，我哋讀返蕭戰啊，憑住呢係古裝劇呢係入選最佳男主角。
5: 你前讀肖戰，而家更正咗讀蕭戰。
4: 蕭戰，大家聽清楚，我係讀緊蕭戰。
5: 咁啊，破咗13年咧冇古裝視帝提名呢個魔咒啦。咁啊，兼咗成為第一位90後嘅視帝提名者，創咗雙紀錄噃。
4: 哇！惡鬥啊，嚇穿咗勁敵阿胡歌嚇。咁啊，85小花咧，呢、這個都唔係小花啦，呢、這個都中花噶啦。而家趙麗穎咧。意外脱腳喎，成遺憾喎，啲人話搞錯啊，鬧到佢不得了。
5: 網民啊，個個都唔 like 啦。
4: 係咯，
5: 獨獨咧係留翻另一個85之花嘅咧，就係楊冪啦，大戰宿敵孫俪，咁啊誓要阻住對方三封時候咁啊。
4: 你做得到咩？可如果你真係中意佢，係啊，嗱，第31屆上海電影節白玉蘭，
5: 哎、
4: 我成日講電影節嘅，係電視節嚇、電視白玉蘭獎係6月26日咧盛大舉行啦。咁啊，同呢個獎咧，就同阿飛天獎啦，同埋金鷹獎咧，都話好勁噶嘛，係三大主流電視劇嘅頒獎典禮。即係如果三個視後攞曬，你不得了咯！
5: 哇，不得了啦！應秀星同埋含金量都好高㗎嚇。咁啊，琴日大會亦都公布咗入圍名單啦，當中以視帝視後最受矚目嘅視帝方面，當然競爭激烈，分別有《藏海傳》嘅蕭戰、《生命樹》嘅胡歌、沉默的榮耀。是
4: 于和伟
5: 的于和伟啊，
4: 个的真系唔系嘅，系嘅，
5: 系嘅，
4: 系俾日本人嘅啦，应该咁
5: 样。我以为佢系真系的于和伟，
4: 唔系啊，嘅于和伟，老舅啊，舅父啊，舅啊嘅啊，郭京飞同埋太平年嘅白宇咯。
5: 系啦，咁啊，大家个实力咧，老实讲句，真系不相伯仲。
4: 喂，但真系唔系太熟。如果你唔睇佢啲电视剧咧，你基本上就系识阿萧战同埋阿胡歌啫。
5: 胡歌两个最熟咯，系咪？咁当然啦，萧战咧唔单止系白玉兰史上边第一位90后嘅视帝入围者，更加13年嚟咧第一位古装剧演员提名做视帝嘅。
4: 哦，
5: 个未得奖啫，已经破咗双纪录啦。
4: OK。咁啊，而佢今年咧3月咧，先至系凭住呢套剧咧攞咗嗰个上海广播电视台嘅视帝啦吓，会唔会俾人睇好再下一城创历史咧？唔知佢更加获内地三大官媒咧系发文道贺。
5: 诶，祝佢咧此战大捷，金榜提名，好似古时啲书生考
4: 状元啊，
5: 考状元嘛。
4: 系啊。
5: 不过胡歌同埋于和伟咧，佢哋嘅实力咧不能够忽视嘅。佢哋曾经分别2度同埋1度咧系登上呢个白 白玉兰嘅视帝噶。
4: 哇，算系战绩嘅标炳噶啦咩啊？湖光工作室都亦回应啦。哎呀，光影常新，共同期待玉兰绽放。
5: 哇，讲得好。至于事后啊，同样一样有一番嘅龙争虎斗啦，包括万好的人生嘅孙俪啦，生万物嘅杨幂啦，生命树嘅杨紫啦，仲有沉默的荣耀嘅吴月啊，吴月个名字咁似男性嘅啦。
4: 吓、啊，
5: 原来佢系女士嚟嘅。
4: 系啊系啊，好似嗰个打我身上胆嗰个，系勾钱同埋，
5: 同埋无尽的尽头嘅任素汐。
4: 哦，咁啊，被早前咧多间传媒咧爆料咧，系话凭呢个命悬一生咧入围嘅金鸡视后，李庚希咧就话佢最终咧就未落孙山啦。
5: 哦，即系
4: 冇。喂，就好多人争噶，你入到真系唔容易咯，唔好话赢啊，嗬。
5: 嗱，作为白玉兰常客嘅孙俪咧，曾经八度提名系最佳女主角嘅两度封侯啦。咁啊，今次如果胜出嘅话咧，
4: 就系、是、成为咧历史上首位三封视后嘅女星啦。OK。咁啊，杨紫咧就系白玉兰嘅第一位咧，我成日谂起小笼包啊，白玉兰。咁咧就连续三年咧系提名视后嘅演员嚟噶。
5: 另外啦，近年由古偶剧啊转型成功，获跨演技大跃进嘅杨幂咧，亦都备受关注啊。
4: 哦、
5: 今次咧佢相隔十五年再入围呢个白玉兰视后，亦都可以话系今届咧唯一一位八五之花入选。
4: 啲人话睇好佢啦吓，佢喺《生万物》里边咧由廿岁演到八十岁。即好似以前冯宝宝演武则天由后生演到老咁啦，年龄跨度大，而且要放下偶像包袱，饰演一个农村妇人咁基本上系素颜噶啦，咁
5: 一定系噶啦。咁佢同阿孙俪年初嘅时候咧，双双都攞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啊嘅视后嗰个嘅位置，今次再度正面交锋啦。
4: 好，睇下边个赢啦，生命树同生万物咧堪称嘅大赢家。一齐攞到八项嘅提名焦点嚟嘅，好犀利。
5: 咁啊，当然有人欢喜就有人愁啦，因为好多网民啊对入围名单啊相当不满啊。
4: 白玉兰不舒服提名，啲人唔舒服，点解冇佢？就系话咧，替呢个小城大事嘅赵丽颖同埋利剑玫瑰嘅迪丽热巴食白果不值。
5: 咁啊，当中咧，阿赵丽颖咧三冲白玉兰事后咧都系做陪跑嘅啫，今次更加连提名嘅门槛都冇跨过，直接系俾人抛出局啊！
4: 阿姐，你唔好话嗱，呢一啲啊，嗱个人意见啦吓，我觉得赵丽颖嗰啲演技咧，又真系争咁折嘅啫，同阿杨幂。你唔好话杨紫啊，你有冇睇过杨紫啊？个细路女嚟嘅，即系佢嗰啲好后生嗰啲咩样啊？佢真系做得几好，有一次佢做咗古装剧，我又觉得佢做得好好睇。我觉得赵丽颖嘅演技又真系靓靓咁样喺度，系咯，即系
5: 咁冇嘢噶。啲网民都话啦，佢呢两套剧嘅收视高又口碑好，
4: 系
5: 点知得个零提名，咁啊质疑咧系咪同幕后嗰个班底并非系大公司有关？
4: 系好黑暗噶，有时啲嘢知唔知？你有冇send咗个视频俾你睇咧？话呢班人未红之前咧，你有冇睇啊？
5: 有，
4: 即系比较香，即系点啊？香土味啊，
5: 土
4: 系啊，好老，尤其是赵丽颖啊，嗰阵哇，好老土啊！
3: 迪巴都系噶，
4: 哇！迪巴嗰阵时真系好斯文，好细声答问题啊嘛，系咪？跟住有一个叫做两个字嘅嗰个男仔同阿杨紫拍过一套，唔系杨紫，杨幂拍过嗰套咩翻译官啊？嗰个唔记得咗，突然之间唔记得叫咩名，佢又系啊，哇，瘦猛猛咁样，跟住而家都系瘦猛猛咁，但系就演技真系好劲啊！而家咁样咯，系啊。
5: 咁啊，当然同阿杨紫《生命树》嘅相提并论咧，咁啊话咧剧呢套剧收视系倒数第一嘅噃，吓点解包揽咗咁多项入围嘅？
4: 啲人话系咪预制赛啊？预制提名啊？又或者系保送你系去到嗰度？咁但系胡歌喺四日集剧里边得个七集戏份啫嘛，又能够提名？哦、oh, ，come on！
5: 哇，咁呢样嘢有少少系过分咗。
4: 所以咪就系话佢大战配角胡歌咯，系咪啊？就话佢就咁解咯。头先我哋
5: 好啦，今届咧最佳男女配角啦，咁啊可谓叫做实力派混战。咁啊，秦海璐咧凭住《生万物》入边封建当家主母一角咧就入围噃，咁啊获赞咧就系气场凌厉同眼神如刀啊！
4: 秒嘴秒舌嗰啲咧，嗰啲吓，
5: 即系对眼厉一厉你。
4: 系啊系啊，咁啊、
5: 嗯、
4: 跟住就早前咧，十一年前咧，其实已经凭住《红高粱》咧喺白玉兰夺得最佳女配角噶啦。咁嗰阵时嘅角色咧，就将传统女性嘅隐啊，即系隐形个隐，同埋隐你啊，隐你啊，几多年嗰个隐啊吓。 咁咧就同埋挣扎无畏咧，系展现得为人像系津津乐道嘅，话佢演技好。
5: 咁啊，值得注意嘅咧系佢曾经担任咧第22届白玉兰奖嘅评委嚟噶，曾经得过金马奖同埋飞天奖影后嘅佢咧，啊早已经系攞住咧就系奖项全满贯啦 ，The Grand Slam 啦，已经俾人，但系俾人哋就已经系提高一线噶啦。咁啊，旧年嗱呢一个咧就比较系悲伤啲，因为咧卵巢癌逝世嘅朱媛媛咧，就凭住小城大事入围。
4: 系啊，引起全网咧深切嘅追思啦。根据话，原来佢拍摄期间咧已经系处于癌症嘅晚期噶啦。咁去到五月初杀科嘅时候，佢更加喺社交网上边咧写咗佢剧里边咧叫高雪梅啊，高雪梅嘅人生永远潇洒。16日之后咧就撒手入环啦。
5: 我想这件事可能会赢到很多评委的同志，
4: 不知道会不会因为这样而给他
5: 查，我都觉 得, 我觉得他因为他不会以后不会再有机会的了嘛，
4: 是啊，即起码说他曾经是最佳女配角，是
5: 没错了，
4: 可能分分钟就输给这个同情分的，
5: 那我们都输得抵的，其实你输得抵的，因为对方已经不在了嘛，是吧，你输了给他，但是你可以还有机会去，但是他已经没了嘛，
4: 但是为什么 他再生的时候你不 他拿不到呢，是不是真的演技未够班呢，
5: 咁點會又話佢 OK 咧？點會又會將呢件事擺上去咧？冇理由㗎，
4: 唔知啦，係啊。
5: 咁啊，男配角方面咧，《太平年》嘅董勇同埋朱亞文啊，《生萬物》嘅林永健同埋魏大雄咧，仲有就係《藏海傳》嘅黃國齊齊入圍啊！
4: 嗱，其實咧呢幾套戲裏邊咧都唔係淨係得佢哋，《生萬物》已經係講好多次㗎啦，係咪啊？即係基本上可能男女配角啊、男女主角都好出色啊咁樣咯。咁點都好啦，有時出現有啲啊當中啊自己人打自己人啦嚇，咁話分薄曬啲票源，好似人哋選舉咁咧，係咪？咁所以變咗，究竟能唔能夠真係容易跑得出咧，就好難講。
5: 即係好難講嚇，一個嘅電影嘅或者電視節嘅嗰啲咁嘅即係提名咧，有好多嘅意外嘅情況發生啊。咁好似譬如葉巴同埋趙露穎。趙老師嗰啲冇得搞啦，
4: 趙麗穎啊，
5: 趙老師啊，
4: 趙老師都冇啊，
5: 我係趙女士都冇啊，即係呢樣嘢，我諗大家都已經，唉，
4: 冇辦法啦，個個都話好好，
5: 唉，
4: 我講翻香港啦，
5: 好啊，
4: 香港係張柏芝啦，咁啊，曾經唱過咧《任何天氣》咧，哇，個個都識唱呢首歌，基本啲女仔《星與心願》又係啦，好好啲，好多啲金曲咧。就是影視天后張柏芝咧，琴日就宣布加盟華納音樂中國，哇！先個以新歌手身份咧，係強勢重返樂壇。
5: 咁啊，張柏芝過去咧喺銀幕創造咗無數經典嘅，今次咧就揀咗將麥高峰握在自己手裏，好感性咁就話啦，
4: 接入全新主線，重啟音樂征程。咁啊，喺對公司咧就你知啦，寄予厚望噶嘛。咁啊，讚佢咧唔單止係時代嘅 icon 啊，更加擁有咧不受拘束嘅先鋒靈魂咁樣。
5: 未來咧將會深入挖掘咧佢嘅歷盡千帆、充滿故事感嘅音樂表現力。
4: 好嘢！
5: 咁啊，聽講話咧張柏芝加盟之後第一支嘅單曲咧已經進入最後嘅預熱階段啦。
4: OK。咁啊，官方都寫咗啲話，哦，全新單曲進度讀取裝 coming soon 咁嘅預告啦，咁樣，咁啊話下個月咧就會正式面世啦。

0: 衝出國際啦，係咪？根本中意係咪？
1: 咁啊，而家暫時係中東南
0: 東南亞啦，係啦，係啦。
1: 咁啊，張震朗咧更加期望有更加多嘅作品咧喺當地播出，以報答啲 fans 嘅支持喎。
0: 咁無線要拍先得㗎，係咪先？唔好係咁播舊嘢咩？喂，奪命提示都好舊㗎啦喎，已經。如果係咁講，香港播咗好鬼耐。
1: 但係喺東南亞裏邊就係新㗎啦嘛。
0: 咁啊係。
1: 你要咁啊，你要咁睇㗎嘛。
0: 但係幾新幾新穎啊！奪命提示，即係話佢有啲閃過咧，就話邊度會發生事咧，咁佢就喳喳聲去咁樣。咁而其實今次佢哋兩位咧都係好受落啦。近日咧就同阿邢慧敏啊，佢哋趙詠紅啊一齊咧去到當地係雙演掘金。
1: 哇！當然啦，張震朗同埋 Tiffany 咁落機當日啫，大批 fans 聞風而至啊，一早就喺機場守候，場面係好轟動啊！兩個人咧好似黃大仙上身咁，有求必應。
0: 係啊，為啲 fans 簽名啦、合照啦，好親民。咁啱咁巧活動就係佢生日啦，咁啊劉詠璇。咁啊，佢當然劉詠璇好開心，咁啊酒店喺嗰度咧係為佢慶生呢啲 fans 咧準備曬蛋糕啊咁樣。
1: 咁啊，至於張震朗咧，都感謝粉絲們嘅熱情招待啦。
0: 嗯，
1: 好記得之前啊，奪命提示喺柬埔寨播映嘅時候，佢哋已經好支持我同 Tiffany 噶啦，即係劉詠璇啦。
0: 係。
1: 咁啊，所以今次咧可以去到當地咯，我哋係十分之期待噶。
0: 係啊，想好好咁樣係表演咧，係當作一個報答，多謝佢哋嘅支持啦，係咪？咁活動到咧，Tiffany 咧就換上寶藍色嘅單肩連身褲喎，張震朗穿著灰色西裝，一齊咧唱出我的驕傲啦，同埋係歲月如歌呢啲經典金曲。
1: 邊走邊唱咁啊，去到台邊嗰度咧，同啲觀眾握手，引嚟全場尖叫啊！網民大讚兩個人表現超叻、超叻、超棒啊！同埋真人咧。原來仲靚過相機啊！
0: 咁啊，梗係要啦。咁啊，基本上咧，好多啲明星去到咧，都係唱下歌啊，玩下活誒，即係玩下遊戲啊，好多啲互動啦。你講緊邊個咧？就丁子朗、陳曉華同埋周家樂，佢哋就去到馬來西亞做頭先我所講嗰啲嘢啦。咁啲 fans 梗係會哇同佢一齊好開心啦。佢哋又大派鮮花，係咪？
1: 嗯，依邊原來馬來西亞佢叫雙親節活動。相親即係爸爸媽媽、
0: 爹哋媽咪咯，
1: 爹哋媽咪節啦，
0: 費事母親節、父親節咯，係啊，
1: 係啦，係啦，係啦，咁啊，第一次去到當地嘅周家樂咧，就好識 do， 事前咧學咗啲馬來語嘅，
0: 嗯、
1: 啊，我愛你啊，冧啲粉絲。
0: 佢話嚟之前聽馬來聽講咧，馬來西亞啲粉絲好熱情，好有人情味，而馬來西亞咧有好多嘢食。佢話開頭
1: 好多嘢玩啫噃，
0: 係啊，好多嘢玩，我加嘅好多嘢食。開頭咧，我只係麻麻地信，冇理由。有咁天堂嘅地方噶嘛？原來真係有啲咁嘅地方，係嘛？
1: 氹到大家好開心。其實而家出邊有好多香港人咧喺馬來西亞置業啊。
0: 我正想講，好多明星啊喺馬來西亞買上屋啊。係啊。
1: 咁啊，近年咧喺內地發展得有聲有色，兼住頻頻開 show 嘅歌手啊，薛凱琪咧，咁啊前日喺北京出席一個品牌活動，哇，吸引到大批 fans， 啲 fans 真係好唔得閒嘅。
0: 佢真係好嘢嘅嚇，追星追到咧，知道佢哋喺邊嘅喎
1: 嚇。
0: 我成日都係咧，啲星月去完咧，我先知哦，原來佢到此一遊。
1: 已經嚟咗走咗啦。
0: 係咯，已經遲曬嘅啦，即係如果聽啲消息咧。不過佢有時咧，有時啲雜誌度咧會寫咧每日星蹤啊，啲明星行蹤佢哋有寫嘅。咁啊，期間咧，咁阿薛凱琪咧就同啲 fans 啊玩遊戲啦，咪被問到喂點啊你嚇美女廚神定係地獄廚神嚟㗎你？
1: 佢又揀咗地獄廚神，接住搞笑嘅補充啊，咁啊我要坦白，我唔能夠講我係美女廚神，因為我唔係廚神啊嘛，即係美女咯。
0: 咁我係美女嘛，但係唔係廚神啫嘛，佢話。咁啊好彩咧，佢話有幸運嘅 fans 咧就。啊！被邀上台了，他看到對方眼濕濕咧，即刻一起扁嘴，因為 fans 向他真情告白。其實在浪姐的武功舞台上已經迷上了他噶啦。
1: 喂，咁佢好幽默咁反問噃。
0: 咁一二三四公你唔中意咩？佢
1: 話。另外咧，薛凱琪喺社交網分享活動之前咧，亦都整頭化妝咧，嗰啲花絮照咧影埋出嚟。期間對住鏡頭猛猛扮啲鬼臉啊，哇！動作真係多多嚇。
2: 消费者银弹有限，长期都为收支平衡做艰苦抗争，
3: 每一蚊咬开都有血有汗，最惊使冤枉钱。但系消费产品及服务安全资讯又点知咁多呢？
4: 华侨之声新闻及公共事务部制作，消费者前线，逢星期四上昼七点、下午一点及五点新闻后，节目主持张逸良每个星期为你提供产品安全及各行业嘅违规报告，咁大家就唔会嘥弹药啦。
3: 消费者前线是由广东烧腊菜馆赞助播出，
5: 为你搜罗。

0: 最新的经济情报、楼市趋势、每周经济动向。
1: 好啦，早上的6:53啦。加拿大嗰个嘅房产嘅嗰个市道咧，系咪仍然仲系低迷咧？究竟有冇啲咩迹象话其实真系低迷紧嘅？因为有一啲嘅数据话俾大家听。
2: 系啊。一項咧係針對超過1000名嘅地產經紀嘅朋友咧，佢哋做一個調查，指出咧加拿大嘅房地產市場係下滑緊，失敗交易嘅數量都上升，即係得個睇字。
1: 唔係失敗嘅意思，即係可能係傾咗買咗，但又跟住退翻。
2: 係咯，即係得個睇字咯，冇買到咯。
1: 咁呢一間嘅地產公司嘅營運長咧就話：我亦可以肯定咁講咧。失敗交易量嗰個數量咧，確實係增加咗。其實你可以喺一啲業務入邊咧，好細微咁觀察到咧，係證實我哋所講嘅嘢咧係發生緊嘅。
2: 係啊，交易失敗嘅增加咧，主要原因係咩咧？你估就係買家喺出價中咧係加入好多條件，提供咧更加容易嘅逃避出口。OK， 咁即係話有啲好多 condition 啦，嚇有好多條文咧，就如果咁我就唔買，如果咁我又唔買咁啦。同埋啲買家咧喺交屋嗰日咧冇足夠嘅資金啊，
1: 係啦，
2: 係咪啊？
1: 咁因為佢哋要購買咧，係似乎咧係要等另一個未曾賣出嘅屋，佢哋 bridging 啊嘛，
2: 係啊，啱啊，
1: bridging 啊嘛。咁佢哋自己住緊嗰間賣唔到，咁咪冇資金去買呢間屋啦。或者呢個房產嘅價格咧喺協議日同埋交屋嗰日之間咧下跌咗。
2: 哦 ，OK。
1: 即係我本來同你講嘅，阿歐榮一你間屋咧，我100万同你買。好啦，到我交易嗰日咧，原來嗰100万跌咗啊！而家嗰間屋咧唔值100万嘅啫，係值80万嘅。咁我咪唔買咯。
2: 大家例試過你？
1: 唔係，即係舉例啫。
2: 一日幾日？
1: 你升咗嗰時候，賣家我唔賣得唔得啊？
2: 哇！一跌跌20万啊，喺腳軟啊啫。嗱，不過講嗱，賣方咧，
1: 佢升40万喎。
2: 嗱，賣方咧就話咧，有啲人咧無法交易咧，其實係因為售價冇辦法充分償還到佢哋所賣出嚟嗰個屋嗰個債務啊，你明唔明啊？係唔夠啊！
1: 咁冇辦法，
2: 係啦，咁所以變咗隨住房價下跌，咁大家喺登記產權上邊，喂有啲高利率嘅房貸啦，甚至乎咧係有多筆嘅喎，呢個情況仲好普遍嘅喎，借多幾次。
1: 好簡單，大家如果你自己手住一間嘅物業，
2: 係啊，
1: 你嗰個物業裏邊咧，可能我當你還咗好多嘅啦，但係你仲孭住咧，可能係20-30万嘅 mortgage。咁你計一計條數，我賣咗呢間屋。我間屋咧真係可以冚到呢20-30万嘅，我咪可以買嗰間新嘅屋咯。
2: 啱啊！
1: 好啦，到我要去買嘅時候，因為嗰間新嘅屋咧跌咗，但係我個屋價都跌喎。
2: 哦，係啊，係啊，冇錯啊。
1: 咁我賣咗間屋，我都冚唔到
2: 新屋，係啊，係啊，係啊。咁所以好麻煩啊，其實今次，但係而家已經算係低息㗎啦，你知唔知啊？諗翻起嗰陣時候，哇，初移民嘅時候幾鬼貴啊，嗰啲
1: 十幾厘都試
2: 過，好鬼貴㗎嗰陣時供樓。咁但系咧，好多朋友就話，而家咧有啲專門咧係完成地產交易某啲嘅公司咧，都進行咗咧，包括係美國經濟啦，又唔確定啦，係咪？政治又唔穩定啦，咁所以好多嘢揸加埋埋咧，就真係都幾凄慘嘅。
1: 因為有係啊，近70%嗰啲從業人士咧，佢哋啲客户喺2022年之前咧，對承擔風險咧比較謹慎。有40%嘅投資者咧，將會將呢個經濟嘅擔心咧列為一個潛在買家猶豫不決嘅主要原因。
2: 哦。
1: 咁有17%咧就歸咎於就業唔確定性，咁15%咧就歸咎於利率啦。
2: 明白。咁仲指出咧呢個調查咧話咧1/4嘅嗰啲人士咧就話美國嘅政治同埋美國經濟唔穩定咧，經常都會削弱交易嘅喎。OK， 咁而喺有69%嘅人咧，偶然都要係扮演呢啲角色嘅，佢話。
1: 咁所以咧，佢話參與呢個房市嗰啲計算咧就變得更加複雜啦，因為太多唔同嘅variable factor
2: 係啊係啊，
1: 咁啊人大家思考更加廣泛嘅經濟啦，咁啊對佢哋有啲咩影響咧？更重要嘅咧就要關注啊嗰個嘅地緣政治嘅環境，以及咧嚟自邊境南方所帶嚟嘅所有不確定性，即係講緊美國啦。
2: 都驚嘅嚇，都咁而呢啲咁嘅地緣政治風險咧升高嘅環境之下咧，佢話嗱好典型嘅考量咧，似乎就唔係咁啱用啦，係嘛？正常就話啲人都係計啊嘛，利率究竟落降定升啊，平均樓價升定跌啦、啊。喂，而家唔單止呢兩樣喎，亦都唔係淨係大致了解個樓市嘅情況，仲要睇埋經濟啊，睇埋係政治啊，好多嘢咯。
1: 冇錯啦，冇錯啦，冇錯啦。咁所以咧，而家佢要睇睇2022年嘅二月市場咧，喺 COVID-19 呢個引發嘅買屋嘅熱潮入邊咧，達到高峰以嚟，而家平均售價已下降咗接近20%，銷售額咧就比2022年嘅3月高點下降咗40%。
2: 啊，好正常喎。COVID 嗰時候好多人 work from home，
1: 冇曬 activities 㗎嘛。係
2: 啊，咪買間大啲屋咯，係咪？你喺入邊啊，做嘢又可以 work from home 又得，係咪？同埋佢有啲人就話咧，嗰陣時嘅獨立屋咧特別搶手，因為唔想同人搭 lift 啊。COVID 期間啊，啲人咁講嚇。咁而今次咧，呢位嘅專家亦都講啦，唉，佢話我哋咧都唔預計咧呢個房市喺
1: 短期內
2: 會反彈嚇，唔會㗎啦。佢話我哋喺年初就 feel 到㗎啦嚇，亦都好堅信。我哋既睇唔到市場會反彈，亦都冇相信佢會反彈咁樣。
1: 不過從事呢個地產基業嘅人士咧，對市場嘅走向咧就有唔同嘅睇法噃。四成三表示有信心，未來十二個月嘅市場係會反彈嘅。
2: 咁有兩成半啦，嗰啲人咧就話：，我對前景咧基本上係持悲觀態度啦。兩成八咧就係持中性態度，咁即係話都有成四成三話有信心喎，希望向好嗰處睇啦。
1: 咁其實我覺得係啦，買磚頭不嬲都係好
2: 嘅，點都保值過嘅嚇。
3: 平心而論去分析呢件事嘅背後，可能另有內情啊！
4: 平心而論嚟講，我就話：，
5: 唉，你哋唔使嘈啦，一齊約定聽實，逢星期一至五早上9:10，由陳國新主持嘅《平心而論》啦。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準，華僑之聲新聞報導。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局指，喺过去十年，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张玉良报道。
9: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喺过去十年，本省嘅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喺2025年，本省嘅驾驶者合共造成咗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仍然存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黄家骑警在飞沙河谷倒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黄家骑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日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同埋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3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喺 Abbotsford 嘅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喺 Chilliwack 嘅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4个搜查令嘅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四次嘅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同埋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系咪存在关联。其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嘅毒品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同埋武器喺社区流通。佢亦都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 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自我隔离21日。张亚良报道。
9: 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话，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日。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CHMB MS320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8: 香港机场二号客运大楼在星期三已经正式启用。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10: 机场二号客运大楼离境设施今日启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亦都有长者说使用新设施好快捷。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二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话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话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3号和4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8: 亚洲多国受高温天气影响，印度因沙漠地区和邻国巴基斯坦的热浪延伸，北方邦近日最高气温超过47度，上周更加是一度录得48.2度，成为14年以来最热的5月。南布特伦金纳邦已经至少有16人怀疑死于中暑相关疾病，而泰伦加纳邦和东南部的安德拉邦在2日内共有超过40宗和中暑相关的死亡个案。有民众将生鸡蛋打在地上，约3分钟就变熟。首都新德里最高温达43度，印度气象局已经对德里、旁遮普邦、北方邦等多个地区发布高温预警，预计今个周末将会有雷暴或者可以缓和高温天气。越南北部和中部持续高温，河内气温升至42度，打破2015年创下的5月最高温纪录，全国电力需求再创新高，日均用电量比去年同期高出 5.3%。 国家电力管理组织表示，已经启动液化天然气发电厂和燃油发电厂的所有发电机组，敦促居民和企业节约用电，减轻电网压力。彭博报道，台湾检方相信早前涉嫌走私辉达晶片被捕的3名疑犯已经成功将至少一批辉达人工智能晶片经日本走私到中国大陆。基隆地检署早前说，3人涉嫌伪造出口申报文件，试图将搭载辉达 HB300 晶片的超微电脑伺服器出口至大陆和港澳三地，已经截获约50部相关伺服器。消息人士指，检方相信早前已经有至少一批伺服器成功通过台湾海关经日本运抵香港，但是未有透露具体数量，而被截获的伺服器原定亦都同样以日本为中转站走私到大陆。报道说，东南亚以往是走私辉达 AI 晶片赴华的主要中转站，今次可能将会成为经日本走私的先例。日本财务省海关总署及经济产业省暂未置评。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7: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2: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丙午马年的4月11日的，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健邦，
1: 欧永欣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7点08分的早上，亦都是11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2: 早晨，
1: 阁下是不是已经大专毕业生呢、或者是不是想着就来毕业的大专生呢、介绍一些好
2: 东西，有什么好介绍，
1: 现在你可以去做一份，找一份的工，时薪去到34元美金的工作，时薪、
2: 其实时薪呢这件事呢都是另外一个问题，我觉得最重要就是很有型、这个什么，我觉得是这个好像詹士邦一样、去哪里介绍你去 CSIS、哇，这个就是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喂，跟那个恐怖活动ISIS 咁似啊，呢个咩
1: ？ISIS 同 ISIS
2: 唔系 ISIS 啊嘛，呢个系 CSIS， 大家唔好听错啊，系 CSIS 系安全情报局嘅加拿大。嗱，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咧系净系揾一啲大专学生啦，担任系传播、财务、人力资源、情报分析、资讯科技、工程同埋其他工作领域嘅职位。
1: 不过咧，呢啲职位咧就分布咗喺亚省啦、安省啦同埋魁北克嘅省嘅城市，就冇提到 BC 省。
2: 唔紧要，你有朋友喺嗰度，你可以讲俾佢听，即系证明你嘅资料好 update。因为点解咧？佢而家净系招收啲大专生咧，工作日期哇，工作系去到几时咧？2027年9月至12月。
1: 冇错，佢话呢啲学生咧喺呢个加拿大的情报局入面做嘢嘅话咧，你必须要有实习时间咧，系全职注册同以下其中之一嘅资格嘅。第一，你大学三年级嘅学生，大三或者以上嘅本科生啦，跟住研究所嘅学生，即系硕士或者博士。
2: 咁如果你只系会考虑咧实习或者系实习嘅申请者咧，系唔系符合佢哋课程嘅要求嘅 ？OK， 因为咧建议，因为有啲职位咧啲经验咧。是最好有啦嚇經驗，但就唔係必須有嘅。喂，但我相信如果你有經驗嗰啲去申請，點都會容易係取錄過啲未
1: 咁。你喺學校裏邊咧，你可以你喺學校裏邊有經驗做過嘢咪得咯，做個義工啊，你有嗰啲工作做過，你做就算做個 tutorial 都得噶，
2: 其實都得噶。其實喺加拿大或者北美洲咧嚇，雖然啲所謂外國嘅地方咧，我覺得你讀書叻咧未必真係最緊要，你有做下義工啊，有咩 leadership 嗰啲咁嘅表現啊呢啲咧。最重要
1: 的讀書那些不是沒用，譬如你讀什麼學科、我記得以前讀大學那些學科的即 faculty 如果他是讀這個商科的、但是他商科分很多種、有些是讀 accountant、即是會計那些、那些會計可以有狀元的、我高 medal 的、那些根本上未出來就已經被大行霸住噶啦，呢啲高 medalist 嚟噶嘛？
2: 咁啊系，除非你去到頂尖嗰啲咯，系咪先？
1: 尖咪尖子咯，呢啲
2: 系啦，但系好得意嘅，佢哋有好多時咧，我唔係話係做嘢啊，我講大學收你啊。
1: 哦，大學收你呢個就另外一個，
2: 係咪？即係呢個佢講緊做義工啊，做志工咧。
1: 係冇錯。
2: 咁其實有好多時，即係話你入大學之前，你唔好以為啊中學生啊，係咁易啊，唔係㗎，你淨係讀書唔夠啊。有啲人就話運動好緊要，我話係，但有啲人運動唔叻，你可以做下其他嘢啊嘛，係咪？譬如你做下義工啊，又或者攞多啲嘅資料啊，或者係知道多啲嘢。咁但係今次呢一份嘅
1: 咩好多份嘅唔同嘅工種咧，
2: 唔係好耐啫喎，去到2027年9月至12月，即係一年貨仔嘅啫喎，差唔多。
1: 咁但係你攞到經驗啦嘛。
2: 咁啊係，哇！我喺加拿大安全情報局做過，好 cool 噶嘛。
1: 佢話咧，大專同埋大學生嗱，其實你未畢業嗰啲大學生都可以申請嘅嚇。嗰、個薪水咧就為每個鐘頭咧係。23.79美金，26.42美金，30.03美金，或者是33.75美金。研究生的呢他就高一点了，27.2，27.93，29.85，或者是34.32的。
2: 哇，个都是咁上下的，这些人工差不多，很多份工。不过这个只是得渥太华啊 ，Alberta 都唔关我哋事嘅。
1: 咁啊，咁啱你。如果渥太华住嘅朋友啦，学生啦，咪啱使咯。
2: 咁如果你个仔女可能喺 Alberta 读书咧，都得嘅。因为点解咧？佢有咩嗱？嗱，价钱咧就基本上我睇匀晒咧，个个都一模一样噶啦。但究竟系有咩职位咧？可能大家有啲兴趣嘅。嗱，譬如话系变革与专案管理啦，亦都有啲系通讯啦，有财务啦，有人力资源啦。有資訊管理和法律資訊管理啦，亦都係有情報分析啦。
1: 呢、這個情報分析我諗會比較多啲。 多啲挑战，
2: 因为要法律、要商业，同埋系经济学、统计学、行政管理好多嘅，
1: 冇错啦。
2: 我觉得你大三未必得哦，呢一个。
1: 呢啲我谂你真系要去到硕士啊，嗰个噶啦，系咪？咁你仲要同唔同层级嘅内部同埋外部利害关系人互动噶喎？
2: 唔得，呢个系高级啲噶啦。咁仲有啲咩资讯？
1: 内部稽核同埋评估咧，呢个都 OK 嘅，
2: 都可以嘅。
1: 资讯科技同工程啦，嗱，呢个资讯科技同工程系紧啲啦，可以去 Edmonton 啊、Calgary 啊呢啲地方咯，
2: 系咪？咁仲有啲咩合规嘅政策啊、合规啊审查啦、研究与合作伙伴分析师啦，呢啲都 OK。
1: 筛选分析师咧，必须要修读同职位相关嘅学科，譬如国际安全啊、社会科学啊、犯罪学啊、全球同埋国际嘅相关研究啊、政治学啊、冲突研究都要。以后两个人嘅冲突，我都可以研究
2: 的。做嗰啲咩调停员啊，嗰啲咯，
1: 系咯系咯，做。
2: 喂，其实我觉得喺呢啲咁嘅打政府工咧，其实真系唔错啊。即如果你入到政府工啊，真系一流啊！
1: 你呢啲系话个期好似好短咯，
2: 啊，
1: 但系当你如果做得系有出息嘅，
2: uh-huh.
1: 而佢觉得系有用嘅，可能佢会调你第二个部门咯。
2: 冇错啦，就系讲紧呢啲咧，好似市政厅里边咧，你做开市政厅里边啊，边个部门你知道啲内部请人啊嘛？有时咧佢登出嚟，佢唔系话真系请出边嗰啲人噶，有时你知啦，系内边已经请咗人，佢仲登出嚟，因为佢要公开嘛，明唔明啊？即
1: 系
2: 有时唔，你唔好话我哋唔登出嚟，我哋有登，不过已经内定咗噶啦嘛，呢啲系都知啦，系咪啊？公开的秘密呢啲系咁。
11: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嘅7:15啦，咁啊天气方面咧，今日就阳光普照啦，咁啊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有20%啊。
2: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而落雨机会咧系10%，日落时间9:03。
1: 听日星期四预测都系天色晴朗，不过间中见到有少许云层，最高气温咧系回升翻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20%嘅。
2: 星期五有骤雨的，星期六都会有骤雨，但稍后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是17度最高，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仍然是吹紧东风，风力时速是9公里的。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依然是11度，相对湿度100%。
11: 1320马路情报。
2: 7:16在温哥华的 Main 街北行夹住东33 Avenue 是有撞车意外的。另外在 Surrey 99号公路的北行方向近住 Serpentine River 亦都是有些事故，它没有说是什么。而 Maple Ridge 有铺路工程，大家行经是 Judy Trunk Road 双方向夹住240街，你就会见到有工作人员在这里，请你将你的车速放慢去到30公里。而温哥华教早同你报过咧，系有架坏咗嘅货车咧处理好啦。咁所以如果大家行经呢个 Nike 街嘅北行方向，夹住系东41 Avenue 咧，已经冇头先咁塞车噶啦。仲有咧就系啱收到有撞车意外，仲未处理啦。呢个报过噶啦，呢个系温哥华嘅 South Fraser Way 东行，夹住系 McCollum Road 嗰度咧，仲未处理吓。由今朝早6:23到而家嘅，大家留意啦。各大公路同桥梁方面开始车多繁忙，小心小心。
11: 财经消息，
2: 7:17嘅早上，翻嚟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上升32.08，报26,683.43。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186.83，报50,648.51。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4.3，报7,523.4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68.48，报34,485.39。
2: 黄金下跌77.28，每安士报每金4,433.24。
1: 白银下跌2.41，每安士报每金74.53。
2: 原油下跌4.22，每桶报每金89.66。
1: 比特币下跌976.707。每比特币报美金74,875.5。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2: 跟住報道，加元對部分外幣買賣中間價：一加元對美元0.724，對歐羅0.622，對日元115.254；
1: 一加元對台幣22.765，對港元5.674，對人民幣4.917。匯率隨時變動，以上價格僅供參考。
12: 求真、嚴謹、敏鋭，
13: 李傑之。
12: 专业、客观、持平，
13: 李杰之，拥有丰富新闻经验的资深传媒人李杰之，秉持多角度思考，不偏不倚，在喧闹的世界中，将复杂的时局拆解得清清楚楚。他的评论有温度，有深度。
12: 逢星期一、三、五早上9:50，知天下事。节目主持李杰之，由家事、国事、天下事都时事关心，同听众一起知天下事。
14: 知天下事是由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1: 好了，早上7:19了。刚才我们介绍那个加拿大的安全情报局，它有一个网站叫 CIS 的。
2: CSIS。
1: 他们上网站那里你可以看到这些资料的。
2: 嗯、
1: 好了，另外就有一法律诉讼，基本上就是可以叫做说胜诉的这位即原告人拿到13,000元的和解金，怎知空欢喜一场。
2: 是啦，因为为什么呢？事源是38岁的 Calgary 的女子，她2023年就请了一名的法律助理，法律助理就协助控告一名是承建商施工失当。当时她说自称是退伍军人来的这个法律助理，持有沙省律师的工会牌照，
1: 而且呢曾经在亚省的法律助理协会做董事做过，所以令到他觉得他的资历我可以信得过了。
2: Okay.
1: 这件案件呢最终在去年的7月就达成了13,000元的和解，但是呢很奇怪、哦，
2: 他一直都收不到钱。咁佢向我哋主流嘅电视台咧就系讲啦，嗱，佢话呢一位嘅法律助理咧就曾经系透过电邮就话承建商咧已经以现金支付咗和解金啦，亦都已经存入咗咧个人嘅户口，但系银行需要冻结个款项5个工作天，呢个好正常啦，好多时都系啦，系啦，
1: 系啦，
2: 咁咯。
1: 咁啊之后咧，对方突然间失联，半年内都冇办法咧揾到佢，而且回复个电话啦。咁啊呢位嘅当事人就话：我从未谂过佢会即系夹大师徒，
2: 即系夹大师徒。佢话我都谂唔到佢会将我啲和解金咧同佢一起消失咯。咁都得嘅喂，呢、這个都唔知唔知系咪又真系系咪法律助理嚟嘅呢？嗰、這个真系。
1: 其实呢个咧根本上就系一个骗局，因为点解咧？有7个人咧都声称曾经系遭到呢一个法律助理咧拖延案件，扣起同埋和解金呢、這个咁啊，同埋一错过咧法庭嘅期限嘅。
2: 咁佢就回应嘅时候就话咧，由于事件咧已经交由唔同省份嘅监管机构处理啦，所以就唔评论。佢话咧嗱，我而家自己咧就净系逐步结束紧法律助理嘅业务，转行啦，我已经。啊，佢又揾到呢个人喎，警方吓。
1: 系啊，咁法律专家咧就话啦，加拿大各省咧对法律助理监管制度咧差异极大啊。安省咧可以讲话全国唯一全面监管呢个行业嘅省份，而亚省几乎系冇正式管理。
2: 啊，佢唔好彩，佢嚟自 Calgary 呢个女子。咁、所以大家如果找法律助理去帮手 make sure 他是真真正正有律师行有牌有人是即是认头是谁是吧，他这
1: 种法律助理是叫做 paralegal 嘛、
2: 哦、是
1: 他本身并不是一个
2: 职
1: 业的律师，
2: 没错，
1: 他的认知他那个的、即所谓
2: 法律知识
1: 专业他是可以同相等于一个律师，
2: 是
1: 但是他没有律师牌、所以 paralegal
2: 即好像师爷那样，是不是香港
1: 差不多
2: 了，像师爷，我想起黄子华。不过今次呢，这个温莎大学的法律助理也都说了，法学助理他教授就说几乎任何人都可以说自己是法律助理的、
1: okay?
2: 也都是无需是有任何最低学历要求的、哦、你熟读那本法律就可以了、而且呢也都未必要专业保险或者是遵守某些操守的、哦、
1: 一旦出现问题呢客户只能够自己去提告、或者去报警的，好像这件事一样夹大师徒错。
2: 喂，那你真的要找个律师了，你不要嫌贵了、啊、你真正找个律师
1: 了，那他可能就是你法律助理本身的费用一定收得不高，
2: 是啊是啊，可能贪便
1: 宜。那这间主流的广播公司联系了亚省律师协会和亚省司法部，确认了亚省的法律助理是不是受监管。
2: 唉，激鬼死了，你今次这个女子真的不好彩啦，咁而家就佢话冇啊，佢话询问咧系咪有任何计划会跟进咧，两个都拒绝咗采访，唔俾佢采访，佢话唔好讲任何嘢，
1: 冇得倾，
2: 唉。
15: 周身筋骨痛，头晕又头痛，手脚上冰冷，胸闷又心烦，日头瞌眼瞓，夜晚又失眠，点算好啊？
16: 揾老中医司徒直身啊！佢系 BC 省注册中医师同针灸师，行医40多年，仲有祖传秘技专治痛症奇难杂症铁打新伤旧患。ICBC 撞车受伤后仲可以免费治疗添噶。
15: 点样揾司徒直身老中医啊？
16: 去新威中医诊所啦，地址系列治文新时代广场270号，电话778-883-6722，778-883-6722。
17: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8: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嘅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嘅理财策略仲行唔行得通呢？对你嘅日后资产部署又有啲乜嘢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嘅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号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19: 留意5月25至29号星期一至五知型至美10点节目时段内，及5月30号星期六下午1点05分嘅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到时美容护肤达人 Daisy 同你推介享誉国际日本尊贵品牌雪西道资生堂嘅夏日护肤系列，特别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1: 明朝文学家唐人，又名唐伯虎，中国文学史上称他为吴中才子，即是江苏省的才子。他不单只是文学家、画家，还是书法家。唐伯虎对佛法是颇有钻研的，他自号为六儒居士。为什么自称为六儒呢？相传唐伯虎喜欢读诵《金刚经》，有一天他读到《金刚经》第32份里面有一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忽然心内有所醒悟，自此之后就自称为六儒居士了。一切有为法，即是世间一切事情犹如六种譬喻，所以叫做六儒：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相传唐伯虎年29岁在乡试考第一，本来有意在仕途上发展的，但可惜他考进士会试的时候，因为牵涉到科场的舞弊案而被夹绝了仕途。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功名，遨游名山大川了。他致力于绘画、书法和诗词，后来在江苏省一带和另外沈州、文征明、仇英合称为明朝吴门四才子的。唐伯虎写了一首词，文词颇似近代的白话诗：人生70古稀，我年70为期，前10年幼小，后10年衰老，中间只有50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总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词感叹人生欢乐时光的短暂，大部分的时间都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而烦恼。他认为就算活到70岁，除了前10年幼小不懂事，后10年衰老，中间50年一半又在夜里面过，其实算起上来只有25年的光景，快乐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痛苦委实是太多了。唐伯虎另外有一首警世诗：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 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世事如舟挂短缝，或移西岸或移东，即是说做人就好像寄居在舟上的短篷一样，东奔西走，有时间欢乐好像月圆，有时间悲痛好像月缺，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亦有时遇到顺境如木和暖的南风，亦有时遇到逆境又如受凛冽的北风吹袭。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最后唐伯虎将自己处世的经验用两句话表达出来，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这位明代才子唐伯虎陆虞居士，虽然不得志于仕途，但是他在文艺这一方面才华横日，尤其是山水画最能代表吴门江苏的传统。他一生就是靠卖画为生，并没有从商或者做官，一生高风亮节，清贫自守，绝不贪取一文不义之财，即使是穷困绝不使用人间一分半毫不义之财的。他非常之注重因果报应的，所以他有一首诗这样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做业钱。
2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0: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22: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8: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兰利市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张亦良报道，
9: 兰利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利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利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利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同埋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BAM320 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8: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瑞典国防大厂新宝石展开合约谈判，为皇家加拿大空军采购一批侦察机。联邦政府先前曾经表示，正计划采购6架雷达飞机，以加强加拿大的防御能力。新宝同加拿大庞巴迪合作生产上述飞机，以 Global6500 商务喷射机为基础研发。卡尼表示，空军需要这一批飞机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美国企业波音和 L3Harris 同样生产同样的雷达飞机。卡尼是在出席渥太华 Kansas 国防展的时候宣布今次的消息，成为首位出席军火展览的联邦总理。他亦都在会上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表示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4% 的水平。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销量反超过电动车。张亦良报道。
9: 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 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 CHMBM320 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8: 中国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期间会见巴拿马外长马丁内斯阿查。王毅说，中国企业在巴拿马深耕多年，为巴拿马促进经济、改善民生作出重要贡献，希望巴拿马切实维护中方企业的正当权益。中方一向认为中巴关系不针对第三方，亦都不应该受第三方干扰。王毅又表示，坚持一个中国原则是中巴建交的政治基础，赞赏巴拿马领导人多次重新恪守一中原则，不为台湾提供活动空间。马丁内斯阿查强调，高度重视对华关系，巴拿马愿意同中方面向未来，在相互尊重基础上，通过建设性对话化解分歧，建立牢固信任，翻开巴中关系新的一页，亦都深知台湾问题的重要性和敏感性，将会毫不动摇奉行一个中国政策，不允许台湾在巴拿马设立机构。香港楼市的消息，香港楼价连升11个月，反映二手楼价的差饷物业估价署私人住宅楼价指数4月报 316.6， 按月升 0.9%， 再创2023年10月以来新高，今年楼价累计升 5.7%。 面积431平方尺以下小单位楼价按月升近 0.8%，其中港岛区楼价升近 6.5%， 平均售价近605万港元，九龙区楼价升 0.5%， 平均售价约519万港元，新界区就跌 1.8%， 平均售价486万港元。至于1000平方尺以上的大单位楼价按月升 0.25%。 利嘉阁地产研究部主管陈海潮表示，美国联储局未来不排除掉头加息的可能，但是相信即使出现加息，幅度和速度亦都不会太急。他指出，现时香港整体楼市气氛明显改善，市场信心已经回复，加息已经不再是影响楼市的主要因素。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4: 1320天气报告，
1: 早上7:35了，天气方面呢，今天是阳光普照的，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21度，落雨机会有20%。
2: 今晚黄昏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而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1: 听日星期四呢，预测都是天色晴朗的，但是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会升上摄氏的同一样，预计21度，相对湿度20%。
2: 星期五有骤雨，星期六都有骤雨，但稍后间中会见到阳光。去到星期日就是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三日都是最高17度，而最高的落雨机会是40%。
1: 现时是吹东风，风力时速7公里。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13度，相对湿度100%。
4: 1320马路情报。
2: 7:36，在 Burnaby 咧，希城双方向夹住 Inner Drive 咧系有整路工程嘅，而另外 Burnaby 喺希城咧西行方向近住 Willingdon 又系有整路，而温哥华咧撞车嘅情况咧仲未系处理好吓，咁系7点前撞车，同大家报告嘅地点咧就系温哥华嘅 Main 街北行方向夹住系东33 Avenue， 而另一宗撞车咧就系温哥华嘅西啊，唔系西啊 South 啊南啊 South Fraser Way 南啊。咁就係東行方向夾住 McCollum 嘅，咁呢兩宗係仲未處理嘅。另外咧係有事故咧，第二點就係 Surrey 啊99號公路嘅北行，近住 Serpentine River 嘅。而 Maple Ridge 咧有鋪路工程，地點就係 Dunedin Road 雙方向夾住240街。如果你要行嗰度咧，就記住咧係可能有延誤噶，同埋行30 km。咁全部公路同橋梁方面就開始係車多繁忙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駕駛。
4: 财经消息，
2: 7:37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41.08，报26,621.51。
1: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316.19，报50,781.87。
2: 标准普尔500指数上升1.7。 报7520.82。
1: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50.28，报34503.59。
2: 黄金下跌65.66，每安士报美金4445.22。
1: 白银下跌2.24，每安士报美金74.68。
2: 原油下跌3.67，每桶报美金90.17。
1: 比特币下跌840.15，每比特币报美金74838.8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2: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1: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2: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1: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5: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来的。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直到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的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毯作为荣誉象征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名人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第一次的红地毯竟然是为了一列火车而铺设的。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毯以示尊贵。

0: 为你带嚟每日最新鲜热辣嘅报章新闻。今日头条，
1: 7:40嘅早上，首先嚟自香港嘅消息。辱骂保安，星洲爆粗咧系损香港嘅声誉，校长停职后惩处。香港有中学校长率团去外访嘅时候交流咧，以粗口咧系辱骂当地保安，期间怀疑咧系同当地保安争执同埋讲粗口。有关影片近日喺网上疯传，并且引起热议。事件喺新加坡亦都引起关注，甚至系登上当地报章《新明日报》嘅头版，丑出国际。
2: 来自香港的另外一宗消息，机场的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启用，机管局预料全日有4200人使用。香港国际机场2号客运大楼 T2 今日就27号启用，机管局预料全日有4200人使用。第一班的飞机是香港航空由香港飞去上海浦东的航班。机管局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就说，今朝早啊 ，T2 嘅运行状况大致顺畅嘅，又话咧日后两个客运大楼都会有空间容纳更多嘅航空公司。佢亦都表示，机管局预约 T2 每年可以处理3000万嘅人次客流量，第一年预料有800万人次嘅客流量。咁如果日后有新增嘅航空公司 ，T1 同埋 T2 都系有空间可进驻嘅。
1: 跟住系加拿大嘅消息。未有 PR 即是永久居民可获减刑优待，驱逐令形同虚设，两名港人利用法律程序居家多年。伊朗足球主席曾经被加拿大列为恐怖组织的伊斯兰革命卫队成员，但是移民部仍然向他发出入境的签证，直到他抵达多伦多机场之后才被拒绝入境，成为国际新闻。这件事件移民部长其后在国会公开认错，保守党更加要求他问责下台。而加拿大的问题不仅于不能入境的人获准入境，还包括很多应该被遣返的人却长期留在这里。
2: 另外一宗加拿大的消息，加拿大对两个亚洲国家公民扩大免签入境的政策，联邦政府宣布调整签证要求，此举将令来自两个亚洲国家的旅客受惠。加拿大移民难民及公民部 IRCC 宣布，将对符合特定条件的印尼和马来西亚公民实施免签入境的政策。
1: 跟住嚟自 Richmond 的新闻，列治文的消息，列治文业权档案在BC 省咧，省府是支持地产公司要求重审系卡活秦案的。BC 律政厅长表示，好似卡活秦部落咧嘅土地所有权呢种咁样具有里程碑意义嘅案件，重新审理实属罕见。但系省政府支持该地区最大嘅私人业主提出嘅重新审理请求。咁佢表示咧，呢地产公司咧系能够提供详细嘅信息啦，讲明咧呢个裁决对佢造成咗边一啲嘅影响。而呢个裁决亦都系认定咧原住民土地所有权 （Aboriginal Title） 咧系比私人业主嘅永久业权 （Fee Simple Title） 咧系具有优先权。
2: 嚟自加拿大嘅卫生部嘅消息，加拿大实施疫区入境隔离措施，防堵伊波拉病毒。由于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同埋南苏丹嘅伊波拉病毒个案持续上升，加拿大联邦政府正在实施新嘅边境措施，以防止伊波拉疫情蔓延至加拿大。根据 CTV 嘅报道，由今个星期开始，嚟自受影响地区嘅旅客必须要进行21日嘅自我隔离。加拿大移民难民同埋公民部 IRCC 亦都会暂停部分移民申请嘅最终决定。
1: 嚟自意大利嘅消息，意大利地方选举出炉，梅洛尼右翼联盟展现稳固嘅实力。意大利地方选举初步开票结果显示，总理梅洛尼咧 Giorgia Meloni 咧，佢就系所领导嘅中右翼联盟表现优于预期，唔单止紧守住最受瞩目嘅威尼斯执政权，更加喺南部重要城市咧雷焦卡尼布利亚咧系取得突破。显示执政联盟的支持基础仍然是相当稳固。
2: 这宗来自美国的消息，白宫新人士卢比奥心腹升官，拥有三个强项任国安要职。美国的媒体就在26号报道，美国国务卿卢比奥的长期心腹尼德汉 Michael Needham 升官了，出任总统特朗普的助理和白宫国家安全副顾问。卢比奥已经透过声明证实这件事，听说尼德汉 在白宫内部关系良好，和副总统范斯团队互动亦都好好。
1: 来自西雅图的消息，百万加仑腐蚀性百亿化学槽是内爆，美国的造纸厂一死九伤九失踪。美国华盛顿州的 Longview 是远野市一座的造纸厂，在26号的清晨发生是化学槽内部重大事故，造成一人死亡九人受伤，另外有九人是下落不明，伤者包括一名消防员。
2: 来自韩国的消息，首尔拆卸中的天桥坍塌，韩国的媒体就说已经引致到三死三伤的。在5月26号的下午2:33左右，在南韩首尔西大门区的西小门洞一处天桥拆除现场发生的坍塌事件，是造成了三人死亡三人受伤，而且压中下方行驶中的车辆。事发当时现场共有12人，其中6人是紧急疏散避险，另外6人被压在坠落的残骸下方，当中3人已经不治。
1: 来自比利时的消息，比利时火车撞校巴，酿成至少4人死亡。比利时发生严重的夺命车祸，在当地的时间27号早上8:15，一列火车在比利时是布根豪特一个是平交道口，同一名的学校小巴发生猛烈相撞，事件造成是至少4人死亡。除了死者之外，事故里面有数人受重伤，而当地的救援人员接报之后已经赶赴现场进行搜救和协助伤者送院，当局正是就车祸的原因展开调查。
2: 来自老挝的消息，老挝有7个村民为了淘金被困水淹的洞穴6日，救援人员专家去到现场尝试救人。在20号上个星期三，有7个老挝的村民为了淘金进入了位于首都万象东北约125公里的蔡仲文省中部龙政县一个洞穴。点知道突然嘅意志嘅洪水咧，就系堵住咗洞穴嘅入口，村民到而家已经受困超过5日啦。老挝国家通讯社咧亦都报道咧，2名泰国嘅救援专家同1名嘅芬兰专家咧，25号抵达老挝，协助展开救援嘅行动。老挝志愿救援嘅协会亦都指出啦，目前约有100名咧嚟自呢个国家同埋泰国嘅救援人员已经前往洞穴现场。
1: 跟住嚟自台湾嘅消息，2028。南百合的困局呢，有人断言呢，就是说赖清德连任呢将会是重新上市台独。美国特朗普总统呢在川集会之后表示不希望台湾走向台独，而总统赖清德回应就是没有台独问题。外间呢就是说呢，如果丢弃了6型呢反核神主牌，亦都是丢弃了台独神主牌。经常评论时事的精神科医生呢亦都讲啦，他说对赖清德而言，只有台独是真爱，反核并不是。

0: 开启啦。由于参与抽奖者众多，喺上昼十点报名通道开启咗仅仅三分钟。当日有50,000人嘅报名限额已经全部满额，抽奖报名活动将会一直持续到30号。
1: 嚟自洛杉矶嘅消息，打击移民汇款海外，议员提征税25%。对于包括华人在内好多移民嚟讲，喺美国赚钱，再向佢哋喺自己国家原居地嘅家人或者系朋友汇钱，系佢哋重要生活方式嘅之一。不过，共和党议员正系提议采取严厉措施打击移民向外汇款，其中包括咧系大幅提高汇款嘅税啊。咁而根据有啲嘅媒体报道咧，德州共和党嘅众议员咧系 Chip Roy 咧，亦都系提出啊。汇款法案咁就希望咧就系 remittance fee 啊 act 啊，而喺呢个法案咧将会系打算咧对非公民向海外汇款征收25%嘅税，以减少货币国际转移，促进美国国家资本。
0: 最后嚟自旧金山三藩市嘅消息，金山警啊跨区破门行动，屋伦市长关注啊。嗱，屋伦市长啊，芭芭拉里咧就系对于旧金山警方日前喺西屋伦地区嘅前黑豹党领袖创立之非营利组织大楼所进行嘅逮捕行动嘅录影同埋报告，表达深切嘅关注。咁啊，圣何西信使报咧就报道啦，旧金山警察局发言人24号电邮表示，旧金山警方当时正在屋伦搜寻一名18岁嘅男士，名叫巴特勒嘅，咁涉嫌咧喺旧金山犯下2起持械抢劫案。
2: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还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志文 Jacobs Road 3751号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3: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 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 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十几年前，父母已经透过华丽墓园添于预早安排福地同殡仪服务，添有20几年经验，专业诚恳，亦都好明白每个家庭嘅需要。佢按父母嘅预算同喜好，细心介绍合适计划俾佢哋安心选择，及早安排。排好唔单止令老人家放心，亦减轻将来后人嘅负担，同唔使为呢啲事奔波。
5: 未雨绸缪，今日安排，明日安心。揾华丽墓园添于余天发，电话604-908-8822。李志文置地广场嘅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9点后打冷宵夜，惠顾3款美食，除咗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黑一下，够晒抵食。
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心。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6: 望闻问切话中医系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1: Hello， 大家好，今日嘅望闻问切话中医咧，继续系请嚟 BC 省注册中医师李慕英医师同你倾偈嘅。李医师你好，
7: 你好，阿仁。最近有个27岁嘅女病人。因为面部的皮肤起红疹，痕4个月，于4月初专门从高区南出来看我。这个病人去看过家庭医生，医生开了一些抗过敏药给他吃，还有类固醇的药膏外用，但他觉得的效果是一般，于是就在家附近找个中医师看，吃了3个月的中药治疗。开始吃中药的时候，觉得皮肤的红疹是明显好了很多，不过最近这一个月他觉得的皮肤是差了，早上起身他面上的红疹红得很犀利，下午那些红疹的颜色会转淡，自己觉得的面部的皮肤呢又痕又痛，硬晒甩皮，日夜都很痕，最近的面还出现了肿胀，连眼皮都肿了。他平时月经很正常的，但最近这几个月的月经

0: 等候了7-10日才到。月经的颜色为淡红色，她平时有痛经，痛的时候要吃2-4粒的止痛片来帮她，因为那些红疹生在她面上边，影响了她的仪容，令她心情相当低落。她妈咪知道我爸爸医皮肤很厉害，所以这一次她一心想找我爸爸李若任去看，但得知我爸爸已经走了，无奈之下就看我。我看了之前帮他开中药的中药师，中医师开的那个药方，都是一些清热去湿解毒的中药，药性是偏寒一点的。对于他平时有痛经，最近月经褪后的病人来讲，可能不是那么合适。而且我记得我爸爸生前医过一些的面上生红斑药，女性的病人，我爸爸用那些药不是那么寒凉的，反而是一些的补气补血的中药，例如党参、北芪、当归、川芎、益母草，这些是女人调经经常用到的中药。开始的时候我看到我爸爸这些用药，我心里面都打个顿，哇，面上的红疹的颜色这么鲜红，红代表的是热症，这么红的话还够胆用这么温补的中药，岂不是火上加油？他的面上的红疹岂不是会更加多更加红？我想到经过我爸爸一段时间的调理身体之后，不少病人的面上的红疹是消退了，人的面色红润了，不少月经不正常的女人她月经都调好了。这个就是经验老道的老中医的魅力所在，他们往往可以透过现象看本质，往往不会被一些表象，即是病人面上边的红疹所迷惑，而一味去使用一些清热解毒的中药，令病人身体差了。我是很 lucky 的，这20多年来我有幸地跟在一个技术如此精湛的父亲身边，观察他的用药，学他的医术，从而不断地提高我自己的临床经验。对于这个病人，我都会好像我爸爸那样，使用补法，用党参、北芪、当归、川芎、白芪，帮个病人补气补血，加些益母草来调经，加些淮山、藿香帮他醒下他脾胃去湿。结果个病人吃了10多剂中药调理身体之后，当他4月份来月经的时候，他的痛经是明显减少了，经前下腹聚痛、胀痛、啰柚的肌肉那种酸痛的感觉是明显少了很多。平时月经来的时候他要吃2-4粒的止痛片，4月份那次他只是吃了1粒止痛片就 OK 了。最重要是他面上的红疹发作的时间和频率比之前是明显少了好多好多。之前他面上的红疹每日都觉得痕痕痛痛，面啊眼皮啊都好肿胀，自己觉得的面硬到的感觉都差了。而家面上的红疹只不过是时不时发作下，他查下一些的西药那些药膏来帮他就 OK。而家那个面上边那个硬的感觉完全冇晒。而家面那个感觉呢是正常返。面部那个痕痕痒痒痛痛的感觉是明显少了很多，由于面好了，他人的性格都开朗了很多，家有一老如有一宝。我爸爸留给我最宝贵的财富是让我学到他精湛的技术，让我在异国他乡可以凭中医这个一技之长谋生，没有辜负他老人家一分心机的栽培。我希望可以继承到我爸爸医皮肤科好叻嗰啲技术，可以帮到一啲受皮肤科困扰嘅病人。我哋诊所电话系604-662-8319，我哋嘅地址系华埠佐治东街233号嘅。拜拜。
1: 望闻问切话中医 是由华埠佐治东街李慕英中医诊所赞助播出。
2: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2: 师承佢父亲皮肤方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2: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4: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5: 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系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3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6: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5: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6: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5: 系时候喺你屋企嘅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7: 待我为你就唱。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10: 各位早晨，现在是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总理卡尼回应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退党的消息。卡尼表示，他祝愿吉尔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 all the best。卡尼表示，他理解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需要作出抉择。记者是这样，总理亦都是这样。他感谢吉尔博多年来对他在满地可选区和自由党的贡献，并表示他很享受和吉尔博共事，包括在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财务特别代表期间，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合作。有消息人士指，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离开联邦自由党。他本身是知名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和环保政策措施有关。另外有消息指出，有其他政党曾经接触吉尔博，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甚至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预计他会在今日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一位在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倒的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公开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亦良报道，
11: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Airhouse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数理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亦都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CHMB AM320 华侨之声张亦良报道。
10: 昨日华盛顿州一间造纸厂内发生爆炸，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九人失踪。张亦良报道。
11: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塌，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是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 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冧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冧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家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10: 伊朗司法部辖下的通讯社披露，美伊两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伊朗将会承诺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并将会同亚曼协调管理和航线安排，换取美国承诺对伊朗解除海上封锁，并撤走周边部分军事力量。通讯社引述文件指，如果伊美能够在60日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能将会透过具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获得确认。而伊朗方面同时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的核查之前，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以色列电视台报道，美国已经通知以色列，一旦和伊朗签署协议，美军部署在以色列本古里安国际机场的所有军机将会在72小时内全数撤离至欧洲基地。报道指，有关军机将会继续保持候命，一旦和伊朗再开战，将会随时返回本古里安机场。以色列交通部长雷格夫已经接获民航局长扎卡伊提交信函，以严重扰乱航班营运为由，要求撤走本古里安机场的美国军机。新华社引述哈马斯消息人士说，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奥达在以色列军方昨日对加沙地带的袭击中身亡。较早前，以方发布杀死奥达的消息。西欧多国受热浪影响，法国录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五月最高温纪录，其中在伦敦休园星期二录得摄氏35.1度，有青年到湖中消暑时怀疑溺毙。香港方面的消息，香港政府建议以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点限额，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会持续评估。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2: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适时检视和调整。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9: 温哥华早晨，主持欧荣恩、陈建邦。
13: 星期三的早上，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农历丙午晚年的4月11日，大家早晨，早晨 Frankie， 早晨陈建邦，
4: 欧荣恩早晨，各位听众朋友，我们的同事们，来到星期三的早上8点08分，13度的早上，大家早晨，
13: 早晨。
4: 咁啊，比我哋今朝早11度啊、10度啊嗰度啊差好远啦。
13: 其实一两度咧，有时你都冇话，都几犀利。
4: 有噶有，如果你个风大啲，就会好大问题啦。
13: 好彩得个7公里啫，而家暂时都系。
4: 不过都 OK， 今日就去到21度嘅吓，咁所以有8度嘅水位，等我哋慢慢享受吓。
13: 我要换衫噶啦，翻去我穿住件好暖嘅冷衫翻嚟。
4: 朝早出嚟，我哋要着一啲比较系挡到风啊、遇到寒嘅褛。咁啊，晏昼就好啲，轻松啲。
13: 直播室个冷气有时好冻啊嘛。
4: 系，咁所以都要着。晏昼嘅时候你又觉得佢唔冻噶啦，
13: 系咪啊？
4: 晏昼嘅时候觉得佢
13: 晒庆咗成个 building 咧。
4: 系啦，冇错啦，冇错啦。咁所以呢样嘢咧，大家要留意一下吓。咁啊，翻工嘅朋友啦，我谂饮完咖啡啊，食完早餐咧，翻工朋友同你讲下天气、交通同埋财经先啦。
13: 好啊。
14: 1320。天气报告，
4: 好啦，早上嘅8:09啊，天气方面咧，今日会阳光普照嘅噃，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添，落雨机会只有20%。
13: 今晚咧黄昏会有阳光，午夜天清，最低气温降至12度啦，落雨机会10%，日落时间9:03。
4: 听日星期四咯噃，预测就天色晴朗嘅都系，不过间中几多云层，最高气温咧系都系同今日一样，预计系升到摄氏嘅21度嘅，落雨机会都系20%。
13: 星期五咧系有骤雨嘅，星期六都会有骤雨，但系稍后咧会间中见到阳光，而星期日咧就系多云间中有阳光。气温方面咧，三日咧都系17度啦，而最高嘅落雨机会40%。
4: 现时咧系吹东风，风力时速咧7公里 ，AM 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系13度啦，相对湿度100%。
14: 1320马路情报，
13: 8:10嘅早上啦，喺温哥华咧 Nike 街南行夹住 Nike 街桥系撞车，而另外 Delta 咧喺17号 A 公路咧南行啊。啱啱系过咗 Lenna Trunk Road 48 Avenue 嗰度咧，亦都系有撞车意外。Burnaby 咧有工程啊，有两个地方，但系都系同 Hastings 有关嘅。首先就 Hastings 嘅双方向夹住 Inlet Drive 啦，第二宗咧就系 Hastings 嘅西行夹住有 Wellington 嘅。咁而喺 Surrey 咧99号公路嘅北行夹住系近 Serpentine River 咧，由今朝6:30到而家咧话有事故咧，但系仲未系 clear 咗咩事吓。咁除此之外咧，都系比较车多繁忙噶啦，大家留意小心驾驶。
14: 财经消息，
13: 8:11嘅早上，北美股市方面，纳斯达克指数下跌21.27，报26630.98。
4: 道琼斯工业指数上升250.42，报50717.5。
13: 标准普尔500指数下跌0.12，报7519.2。
4: 多伦多综合指数下跌116.07，报34537.8。
13: 黄金下跌73.47，每安士报美金4436.94。
4: 白银下跌2.38，每安士报美金74.54。
13: 原油下跌3.01，每桶报美金90.87。
4: 比特币上升991.31，每比特币报美金75018.69。跟住亚洲股市收市方面消息，香港恒生指数下跌271.22。报25328.23，
13: 中国上海 A 股指数下跌54.17，报4292.9。
4: 中国深圳 A 股指数下跌39.22，报2966.71。
13: 跟住报道，加元对部分外币买卖中间价：一加元对美元0.724，对欧罗0.622，对日元115.254；
4: 一加元对台币22.765，对港元5.674，对人民币4.917。汇率随时变动，以上价格仅供参考。

0: 动人的歌词勾起你我的共鸣，
1: 优美的旋律可以编织美丽的故事。
0: 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慧然听音
1: 为你呈现多首扣人心弦的中西流行金曲，一起以音乐抒发感情。
2: 慧然听音是由八十八超级市场、海岸专业洗牙诊所、光辉铝质公司、华埠金冠中心冯琪牙医博士、司徒直生主理新威中医诊所、缤纷邮轮、Arthur Services、奥华冷暖气电力工程公司、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圣意食馆赞助播出。
3: 好啦，早上嘅八点十三分，如果阁下咧嫌我哋 BC 省啲生活指数高咧，搬去灰省啊！
4: 学法文先
3: 啊！我咪唔使，你睇到你个肤色咧，佢唔一定要讲。
4: 可能佢同你你好嘛咁样，你好。
3: 点解咧？因为魁北克省嘅省长咧就系 Christine Frechette 吓，咁喺25号啦，希望我冇读错你个名啦 ，Frechette 吓。
4: 系啊，咁唔紧要。
3: 公布咗三项嘅新措施。
4: 系
3: 啊，呢样嘢真系老实讲句，系对啲居民嚟讲咧，好有呢个嘅帮助啊。
4: 冇错，
3: 就系帮啲省民点样应对生活成本上升。
4: 哦，同埋咧，你知啦，呢件好紧要噶嘛，包括咧系取消部分日用品省销售税，向低中收入人士发放一次性补助，以及系减免汽车嘅牌费，连同早前公布嘅措施，估计开支咧系会高达5亿5800万嘅。阿省长 Christine 几阔佬啊！
3: 佢喺一间嘅超市嘅举行记者会嘅。咁啊，由財政廳長咧就係 Eric Girard 啦，就係陪同嘅。咁佢就表示啦，呢位省長，通脹持續，食品同住屋價格高企，加上中東局勢推高燃油價格，政府有需要進一步咧協助民眾。咁啊，呢個省長亦都強調，通脹影響所有人嘅。我哋需要咧，让魁北克人有喘息嘅空间。
4: 哦，真系几啊，对啲民生
3: 几好。啲利民咧，你话
4: 系咪就嚟选举啊？几时选举啊？咁啊，不过咧就喺新措施嘅时候咧，就系7月15号咧，魁省将会永久取消部分嘅日用品。
3: 永久
4: 啊？系啊，系啊，唔系暂时啊，听清楚啊，永久啊，9.975% 嘅呢个系 QST，OK。咁就適用於咧係商品，包括係預先切好嘅水果，同埋係蔬菜拼盤啦、谷物棒啦，哇！嗰啲 cereal 嗰啲 bar 咧，即係等你可以嚇，可以係日日食啦。
3: 仲有堅果
4: 啊，係啊，
3: 鹹味嘅谷類小食啦。
4: 哦，
3: 咩叫單件嘅鬆餅啊？
4: 即係唔係一包過咯？
3: 哦，
4: 係啊，簡單嗰啲。
3: 嗱，呢啲廁紙同埋紙巾都係好多人用。
4: 係啊，係啊。係
3: 咁，政府估計咧，一個四人家庭咧，每年咧。平均可以慳翻50元，
4: 唔少嘅咋？
3: 唔係你買你
4: 一年喎、啊，講緊
3: 咁你唔係全部都買噶嘛？
4: 咁啊係，可能你買你咁啊係，唔會買好多堅果無啦啦呢啲。咁但係呢啲都好似慳得唔係好多啫，聽落好似好勁咁，但係嚇部分呢啲咁日用品嘅啫。
3: 嗱，另外咧，政府亦都將話向已領取咗團結稅嘅稅務補助。叫 Solidarity Tax Credit， 我都唔知呢个咩嚟嘅。低及中收入人士咧，由6月4号起发放一次性嘅补助。咦，我哋6月都有啦，我哋联邦政府都派咗一次性啦。
4: 哦，
3: 就系而家改咗用嗰个所谓叫唔用 GST 啊嘛。
4: 哦，
3: 唔系用 GST 退税呢个
4: 计。哦，话事啊事。
3: 系啦，咁啊协助咧支付食品同埋电费开支。
4: 咁啊，将会喺6月4号开始咧自动发放咧一对系育有两名仔女，家庭年收入咧系74,158元嘅呢个夫妇咧。最高可以攞到200元嘅補助啦。如果你少啲咧，係年收63,000嗰啲咁上下咧，就單身人士都要100元嘅。咁啊，預計受惠嘅人士有350万人啦，包括咧係近有300万有仔女嘅家庭。雖然每人唔係真係超級多，但係對政府嘅開支都唔少啦。
3: 你要計下喎，你唔係一個人噶嘛？
4: 係啊，冇錯啊，
3: 成個省嘅民，成個省民嚟噶嘛。咁至於第三項措施咧，就因為因應中東戰事推高油價，政府咧就會喺今年嘅9月1号咧，去到出年嘅8月31号期間，向汽油啦、柴油啦同埋運能車嘅車主提供50元嘅汽車牌費減免。
4: 嗯，
3: 政府表示咧，全省大概490万部呢啲汽車會受惠。
4: 嗱，你同佢計下，490万嘅50元喎，少收少係咪？唔少㗎。 咁所以灰省嘅汽车牌照费咧，基本上系介乎217至到系400蚊啦，视乎你嘅引擎大细同埋所在地区而定嘅。咁而呢位 Christine 省长咧就讲，希望政府咧系透过可以喺呢方面减轻到市民日用某啲嘅品啊、日用品啦，又或者系日常生活上嘅压力咯。
3: 嗱，你咁样嘅措施系利民嘅措施，但系咧反对党咧就猛烈抨击佢啦。新措施咧亦都令政府开支咧超出原本嘅预算。咁财政厅长咧佢就话，今年嘅三月预算案入边咧，原本系只预留2.5亿嘅一个嘅财政咧，系供执政党党令选举胜出者推行嘅承诺嘅啫。
4: 咁但系咧，如果Christine 省长喺上任40日以嚟公布其他措施，包埋咧，系包括第一次置业买楼嘅屋退税啦，可以嘅买家啦，咁而中小企减税啦，同埋退还农民碳税咧，哇，恒常性开支已经系超过3.3亿咯，喂，系咁使钱，又加埋呢咁一次性补助啊、排费减免呢啲啊，一共就系5.5亿820万。
3: 咁反对党就批评政府就乱咁喺度使公帑吓，咁啊，自由党嘅财政评论员咧更加就话咧，执政党咧管理不善，超支失控，形容呢个省长喺度用钱买选票，
4: 系咪咧？我就谂住佢系喺度铺定后路啊，咁样啦。咁但系喺灰人党嘅党领咧，亦都批评佢，全部一齐闹，大耍金钱啦！咁多年以嚟，执政党亦都质疑政府咧设立嗰个2.5亿嘅基金本身咧，就系要出于系选举考虑。
3: 嗱，呢一个现任嘅省长啦，即刻反驳啦。
4: 系啊，
3: 喂，我系为施政，我而家唔系为选举。
4: 系啊，
3: 我喺呢度咧系为咗管治。
4: 哦，
3: 咁啊，原来今年十月咧灰省举
4: 行，我都话咧系咪咧，系咪就嚟会有选举咧？
3: 一定系啦。
4: 不过希望佢就真系用得其所咯，啲钱。
3: 基本上应该系嘅吓。咁你个利民措施嚟噶嘛？呢啲系
4: 都算系咁嘅。唉，咁有时政府个个都嗌穷噶啦，系咪啊？咁你税收都唔平嘅，其实有时真系。

0: 早上的八点八点二十分啦，我哋要睇睇有啲乜嘢可以同大家分享一啲嘅信息咧。
1: 吓，
0: 有一种好好嘅九合一嘅铅笔。
1: 哇，九合一啊，咁犀利！
0: 就系
1: 可以做咩啊？
0: 露营野餐用嘅。
1: 哦，即系好似人哋嗰啲万能螺丝批啊，
0: 系
1: 咪啊？类似嗰啲啊，嗰啲系嗰啲瑞士啊军刀嗰啲啊。嗱，美国公司咯，九合一嘅功能铅笔。可以咧拆咗个笔杆咧，系内藏好多种日用嘅日常工具。佢话
0: 方便用家喺户外咧，随时随地咧用嚟用书写啦、切割啦、或者系拧螺丝等等啦，哇，功能都好齐全。
1: 系啊，而家时尚呢啲不锈钢笔咧，大家都成日都拎噶啦。户外探险啦，应急情况而设计噶呢个时尚笔。佢话18.2厘米长嘅笔身，入边咧有九种功能，指南针。
0: 哇，
1: 破窗器，破窗器打劫啊！咁啊，电筒，有尺，铅笔，开瓶器，裁纸刀，即系剪纸嗰啲吓，六角匙同埋一字嘅螺丝批。
0: 嗱，呢一支笔嘅组合之后咧，可以放入三袋裤袋。帶埋出街、完全是無論你是用家用來做露營又好，旅行又好，甚至乎或者野餐呢，你都可能會用得到的。
1: 爭個罐頭刀而已，就你誇張啊，
0: 現在都很少用罐頭刀啦，
1: 這個拉可但我都很痛的，我成日咁夠力拉那些罐頭、
0: 這樣東西呢，你就真的要跟、我學一下東西
1: 做什麼、
0: 如果難拉呢，你找一支匙羹、匙羹的柄、穿過那個環、然後呢，你应该要向你住那个圆圈对住自己先，圆圈对住你之后，你穿咗个我嗰、那个
1: 揿去前边啊嘛，
0: 一路拉出去咪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咪拉到咯，
1: 吓咁啊得噶啦，
0: 咁得，因为你嘅力可以大啲啦嘛。
1: 哦，
0: 你如果用手嘅话，你手指甲啊成啊嗰啲会可能会整断你嘅手指甲噶，
1: 好鬼痛啊！
0: 系啊，
1: 我而家净系开盖咧就已经解决咗啦，咪有一个嗰啲胶嘢咧，一个大啲，一个细啲，一个大啲咁样拧咧，
0: 哇，
1: 好啊！我而家嗰啲咩酱汁咧，哇，唔使话未有人翻嚟屋企之前扭唔到嘛。
0: 但系你都要小心嘅，因为你要箍，你都要即系点样，你要箍实嗰个樽。
1: 系啊，咪成个飞咗去噶会，系啊，
0: 唔系你一拧嘅话，成个樽一齐拧。
1: 好好笑噶。长的樽，譬如蚝油樽就冇所谓啊。你细细啱嗰啲咧，一揈成个飞咗去噶啦。
0: 好多时我都遇到呢情形噶。
1: 好系
0: 冇计噶呢啲嘢，呢啲嗰啲 OK。
1: 咁咩？我记讲开罐头，我记得你嗰阵时咪戒到嘅。大家小心啲，嗰块盖啊，嗬。
0: 我唔系罐头戒。
1: 你系罐头盖啊？
0: 玻璃戒到。
1: 玻璃咩？
0: 你嗰时跌落地下嗰时。
1: 你接住
0: 接住嘅时候碎咗。
1: No， 唔系玻璃啊，系罐头啊。
0: 我冇罐头戒指。
1: 你打开个罐头。你歌词讲完俾我听，我即刻讲俾小朋友听嘅。你系打开个罐头，你系原来罐头嗰啲圆圈谷嗰啲利好利啊！
0: 嗰个就系小伤嚟嘅啫，嗰个一啲都唔系大件事。
1: 但系流血咯有。
0: 系少少啫，但系嗰次嗰个玻璃跌落嚟戒亲只手指，
1: 系
0: 个手指咪。
1: 嗰个紧要啦，
0: 嗰只紧要啦，嗰只即刻要去联针咯。
1: 喂，联针都嗰个系紧要啦，但系你拉罐头嗰个都有事噶嘛？
0: 拉出嚟嗰个罐头咧，就千祈唔好用只手去逗个边。
1: 好鬼尖噶！
0: 你净系攞住或者你如果你要逗的话咧，
1: 拉住个圈圈，
0: 你揸住个圈圈，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咁你头先话你好难撬开佢咧，你就用呢个方法，或者用把刀撬一撬开嗰、那个，因为佢个铁圆边咧贴得好。
1: 唔系啊，唔系嗰个冇问题啊，我攞匙羹撬啦，但我系拉嗰下唔够力啊，有时。
0: 哦，系。咁你如果你个匙羹咧摄咗落去之后咧，
1: 系
0: 你向佢后边拉，咁咪去到咯，因为你嗰个匙羹本身够力俾你拉落去。
1: 下次试下先。
0: 啊，你试下。
1: 嗯，知道。
0: 得嘅时候你攞翻嚟。
1: 不过我都唔系成日用罐头嘅，咁有时耐唔耐咁啊食下嘢。
0: 你买两罐过嚟啊，我示范。
1: 好啊，好啊，好啊。系喎，聪明喎。
0: 即系大家互相帮忙。
1: 我得鬼行揸车过桥揾你啊！我等我上工翻嚟开好过啦，揾啲咁嘅嘢嚟搞。
0: 嗱，点都好啦，呢啲都系讲嘅啫，乜嘢都系你老公搞掂噶啦，使乜你自己搞啊？
1: 唔系呢啲粗重嘢咧，有时系心急要做咧，都要焗住要做嘅。不过 anyway 咧，大家真系讲开，真系小心啲开罐头，唔系讲笑，真系好鬼利嘅，好小心吓。
0: 系啊，真系要，因为嗰啲边边好紧要。
1: 系啊，
0: 好啦，时间差唔多啦，我哋又差唔多咧要交咪噶啦，交。俾咧就系由李宝安主持嘅
1: 时事烽火台，
0: 佢会同大家讲几样嘢啦。第一就系呢个亚省省长批评我哋 BC 省长咧。 阻挠呢个输油管嘅项目、哦嗯，激发咗亚省嘅分离情绪，所以佢赖咯。
1: 哦，
0: 亚省要公投点啊？你咯，
1: 系啦系啦，冇嘢好赖。
0: 第二咧，加拿大嘅医学专家就话啦，伊波拉呢个病毒咧，要即系点样控制咧？唔系话咁乐观、哦，
1: 哎呀，
0: 要控制，即系因为佢变咗一个危险嘅一个嘅信号嚟噶。咁仲有咧就系、是、卡尼咧，有啲嘅理念不合咧，自由党。一个嘅环保嘅，同埋呢一个嘅国会议员咧，话要请辞啊嘛。
1: 哦、oh, ，really？
0: 系啊，话 resign 啊，我咁。
1: 哦、oh, 哦、okay.
0: 啊。同阿卡尼嗰个嘅理念不相同、
1: 啊。系、hey, 好心做多两年啊，食长粮先 resign 啦、
0: 啊。诶，佢哋啲
1: 啊，可能佢已经系可以食长粮啦，所以就诶、哎、为一条气。
0: 我有崇高嘅理想。哦，好。为五折唔系三唔系五不为五折米诶咩啊？
1: 唔系唔系五斗米
0: 折腰系啦，唔系唔系折
1: 三斗米啦，
0: 三折米
1: 三折米
0: 五斗米
1: 五斗米折腰系，系搞到我都争啲唔记得。
0: 我唔系五斗啫，
1: 系啊，
0: 你俾六斗
1: 系啊，你隔篱又叫我啊，即系咩？唔系叫长脚，呢啲叫跳槽，叫咩啊？
0: 你俾六斗我，你六斗俾我，我咪去系咪？讲笑讲笑啊，即系佢有佢嘅原因啦。
1: 啱嘅，我觉得佢嘅为自己个原则而去坚持，
0: 冇错啦。好时间差唔多，我哋交咪啦，咁啊要听日同一时间再见。
1: 听朝见，拜拜。

0: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正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2: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3: 枫林家电是一间家庭电器专门店，代理世界各国名厂家电，有专业技师代客维修小家电，又是各大电器厂指定维修中心，原厂零部件，凡购买指定代理电器产品，可获免费赠送延长保用期。
4: 枫林国际家庭电器中心出售的家电全部都有加拿大严格认证，信心保证。枫林国际每年进口大量小家电及家庭用品，零售批发无任欢迎。
3: 总代理日本乐星牌电饭煲、电酥跑是父亲节最受欢迎的礼物，
4: 送给爹哋最合心意礼物，首选意大利或者澳洲 Bravo Latte 高级咖啡机，父亲节期间全店大减价。
3: 今年夏天嚟得特别早，枫林提早为你准备了大量电风扇和流动式冷气机，快啲带爹哋嚟参观选购啦！
4: 枫林国际开业超过38年，获奖无数，服务最好，是一间最值得信赖的家庭电器中心。
3: 枫林有三间门市部，总店华埠片打东街，分店本拿比丽晶广场，列治文 Lansdowne 商场，网购 forumappliances.com， 查询电话604-688-16。
4: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
2: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斑、黑斑同荷尔蒙斑都系揾佢帮手。
4: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2: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4: 咁正
2: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4: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5: 公打公，反抢公。
6: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关注的顶级盛事，
7: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6: 想知道足球最初为什么不是圆形，以前的球员为什么不可以向前传球，现代科技和制度如何影响判决和战术，
7: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朝早7点半、下午1点半和4点半，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识。
6: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7: 一起嚟做足球学霸。
5: 扭得好，这匹鬼马，可称霸自由他。
3: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8: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3: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9: 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0: 8:30。
9: 刚才报时是由连续33年总销量冠军的海马牌健康床褥赞助播出。
11: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2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11: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2: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
9: 是由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赞助播出。
14: 主持李保安。
10: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又到时事烽火台时间了。今天直播室我李保安，电话里面有王嘉文。早晨啊，嘉文兄。
15: 早晨啊，宝哥，各位听众早晨。
10: 早晨，早晨。咁啊，今早有几则新闻大家倾下啦。首先，你又系讲翻亚省啦，亚省省长啊，呢个史密斯咧就最近咧喺亚省呢个出席呢个西部省长会议期间咧，就当场咧批评 BC 省话多年嚟咧阻挠呢个输油管嘅项目，激化咗亚省嘅分离情绪。咁啊，并且同 BC 省省尹大伟咧就呢个输油管咧。就經濟同埋亞省分離公投問題咧，架空咧互相指責咁樣。嗱，事完咧就即係今次咧，省省長就當場咧就話：喂，點解我哋嗰啲省民咁唔滿意咧？就事完，由於咧就即係BC 省咧就經常咧，由於佢哋多年嚟咧就希望咧就即係將啲輸油管就經由 BC 省落去咧，但係咧多次遭受省嘅阻撓等等，而導致今時今日令到咧我哋省民咧有唔滿意希望咧就係分離獨自己獨立。咁當然啦，較早前法庭咧判咗咧，就係因為你冇查詢過原住民，雖然你有超額就揾人簽名，咁問題咧就你必須咧重新咧即係同呢個原住民磋商咧，你先至咧就繼續再進行呢樣嘢，即係唔係話唔俾佢。咁啊，但係啊，省長又好精嘅，咁佢話哦咁樣啊，咁我決定咗係十月中咧就一定係。這個公投啦，公投裏面咧，佢其實一籃子咧就係公投同其他嘅即係省嘅省務問題嘅。咁啊，依個是否係獨立咧，就其中一項嚟。咁佢咪將個話題轉歪咗啦。嗱，我唔係今次話係推動呢、這個即係問題，將個話即係語句上調轉咗，就話我哋希唔希望有依個咁嘅公投咧？咁樣咁啊變咗咧，就減少嗰個法律上嘅問題。咁但仍然咧都希望咧就推動等即係試下水温啊，睇啲人反應點樣。不過近期咧就喺一個民調裏邊咧就證明咧，原來咧大概都係30% 嗰個省民咧就係即係支持嘅啫，有60% 以上咧就反對嘅。咁啊再者經過一輪嘅。即係目前面對咁多嘅經濟問題啊、關稅啊等等咧，而家咧嗰30% 咧，據講咧都跌咗一半添啫嚇。不過無論如何，咁啊兩個省啊就對罵啦，咁啊即係尹大偉梗係唔會收聲啦。咁啊就話即係話你所有經過咧，你就唔係淨係話你本身你個立即係Alberta 省擁有嘅資源就屬於全部曬係你，咁呢啲全部係國家資源，大家你應該係點樣去處理？咁今次咧你將屈佢就話即係由於你咁樣而導致我哋要即係分離啦，咁啊依個咧史爾省長咧就話唔同意，佢必須咧要同依個即係原住民大家或者各方面咧，同埋咧最近咧佢同總理卡尼咧就簽署個備忘錄，竟然咧佢話你都唔預埋我，咁我你兩個講曬㗎啦，咁你即係根本唔即係唔俾面，我認為即係好多情況之下咧。就有啲唔同嘅意見對你參，即係擺啲核油管落嚟嗰度咧，的確咧都係往後咧有啲問題出現啊！你有點睇法咯？
15: 嗱，當然喺兩個省長嘅罵戰當中咧，我哋都可以睇到咧，每個省長都有翻佢自己有個原因咧，係參與呢個罵戰嘅。咁講到係 BC 省省長尹大偉咧，最主要嚟講咧，點解要係將Alberta 省咧作為一個攻擊目標咧？就因為始終嚟講，用一個國家團結嘅大議題方面咧，咁佢可以塑造自己做一個人民英雄咧，係為國家統一、為國家嘅經濟咧，而付出一番大努力。咁但係喺同時嘅 BC 省省長尹大偉嘅背後咧，喺 BC 省入邊嘅嗰個佢面對所有嘅問題，譬如喺嗰個原住民土地爭議啊，財政方面咧一塌糊塗啊。或者喺嗰個社區治安方面咧，佢都唔能夠啊，係造成一個係 BC 省一個安全嘅社區情況。咁喺省裏邊咧，其實佢嗰個認受性咧已經係去到谷底嘅啦。咁唯一可以佢可以係爭取翻一啲嘅認受性咧，咁就係一個另一個議題方面咧，就是、國家團結嘅議題。咁而正正喺呢個時候咧，喺 Alberta 省咧，佢都係大力主張啊，其實都唔係大力主張嘅。就係、是、好多人咧主張咗一個公投咧，就話係唔係要係Alberta 省走出嚟獨立咧？咁當然一個係支持嘅陣營，同埋另一個係反對嘅陣營咧，亦都各自咧係擺出一個公投嘅議題。咁搞到咧就唔知省長可以去支持邊個議題啦。咁啊最後咧嚇喺今個月嘅21日咧，佢就宣布咗佢自己亦都做翻一個議題出嚟啦。佢個議題係乜嘢咧？就係話Alberta 省咧係。 應該是繼續作為一個加拿大的一個省的部分，還是 Alberta 省呢應該啟動加拿大憲法所需的法律程序，以舉行一個關於 Alberta 省是否應撤離加拿大的具約束力的省級公投。話佢自己亦都係擺咗一個炸彈喺度，就係話咧，若果依個公投咧係成功嘅話咧，佢哋可以啟動個程序咧，就係、是、可以係令 Alberta 省咧就開始係做一個獨立。佢依個仲直接了當咁係擺咗出嚟，咁佢亦都擺明咗出嚟就話：喂，我咧就會係支持繼續留喺加拿大嘅，不過佢要擺喺依度咧，就令到嗰個省民有一個抉擇。咁當然佢此話一出嘅時候咧。好多嘅不同嘅人士都話：，喂，你咁樣做法，即係話咧，雖然你嗰個可以話一個公投咧，就刪曬所有嘅人嘅口，但係咧問題就係話，你有時一段時間裏面咧，你可能會做出一個意想不到嘅效果啦。嗱，好簡單咧，就係而家佢同 BC 省一個罵戰，甚至佢亦都係講到話：，喂，你 BC 省各方面都阻撓咗我哋有 Alberta 省嘅。嘅經濟命運，你唔好話以為有翻個港口，你就可以也文也武。我哋而家因為你係霸住個港口嘅原因咧，令到我哋 Alberta 省嘅省民咧都真係咧要要求獨立咧，以求一條出路。咁但係若果你真係咁樣繼續敲落去咧，其他嘅省份都會支持翻一個聯邦體系。咁換句説話嚟講，會可能越嚟越多嘅省長咧，亦都係攻擊翻佢嗰個 Alberta 省，亦都造成一個嚴重嘅後果，就係話 Alberta 省。就俾嘅省民會覺得佢哋受到全國嘅加拿大人嘅攻擊嘅話咧，可能會激發到佢哋投支持獨立嗰個方面嘅。咁所以一方面咧，佢而家咧喺 Alberta 省嘅省長咧，史密斯咧，佢的而且確咧喺度玩緊火嘅。咁當然我哋嗰個總理咧，總理喺呢個階段裏邊就話：，佢堅決咧就係話係反對呢一樣嘢，但係咧佢。甚至乎咧講話史密斯呢個公投嘅題目咧，完全係冇建設性嘅，而且危險咁樣虛張聲勢啊！只係咧去批評呢個係地方政府用嚟咧轉移一個治理嘅焦點，亦都係的而且確咧，就好多時咧，無論喺 Alberta 省又好，亦都利用呢個公投咧就轉移翻佢嘅省民嘅視線。而喺我 BC 省方面咧，省長尹大偉咧，亦都利用翻呢個議題咧，係轉移翻。我哋思想裏面嘅人嘅視線，認為佢可能係一個係聯邦主義者，係可能係為國家嘅前途咧嚇，可能咧係會係付出一啲嘅代價。咁但係咧，似乎嚟講，佢哋政治目的係多於一切啦。
10: 嗱，史密斯今次咧，純粹好似你話齋咧，其實佢真冇兩頭利嘅。佢把口咧就係嘢，佢做好多出嚟啦，又話迷民主自由啊，又要重新上訴啊，咁啊都係好似你表面上睇到佢啊，你仲要繼續做落去啊。咁啊，頭先你提出咗嗰兩個問題咧，咁啊，其實佢點解唔係第三問題咧？需唔需要諮詢呢個原住民咧？咁樣呢個佢又唔問喎嚇。嗱，咁佢反轉頭咧就向呢個傳媒一路講嗱，其實我唔支持嘅。即係亞省獨立㗎，咁你又唔支持省獨立，你又係做咁多嘢，俾好似或者佈下一個炸彈。嗱，其實咧，佢今次咁嘅提議咧，喺到十月嗰時投票，如果真係咁樣投票方法咧，佢有好大嘅重大意義，就係話嗱，我哋雖然法庭而家咁判物，但係我哋個選民咧仍然咧就真係有咁嘅傾向。都當然咧，都睇到時嗰個傾向幾大啦。少嘅佢咪冇聲出咯，多嘅佢就大聲聲啦。咁啊，但永遠咧，正如總理卡尼話，佢全部都冇約束力嘅，根本咧就唔符合呢、這個啊，即係我哋加拿大嘅憲法啊。咁所以咧，就根本佢都唔即係冇可能做呢件事啦。咁問題就話作為一個即係政客咧，佢即管咧就希望咧兩頭都要討好。第一討好就話我唔會分離嘅。第二，我亦俾你咧民主自由咧就投票。咁如果你多咯，咁到時佢有一個即係籌碼就應付咧，就喺無論法庭好或者各方面都好咧，佢都可以做到依樣嘢。依、這個就係我諗咧，就係呢啲咁嘅政客嘅目標喺度啦。OK， 或者嚟聽聽客户信息咧，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16: 時事烽火台係由 Super Euro 歐陸汽車修理廠贊助播出。
17: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8: 撞咗车啊嘛！
17: 吓，撞车仲咁轻松？
18: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陈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17: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8: 做咩啊？
17: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8: 吓，乜理由
17: ？Super Euro 欧陆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8号，电话604-875-8088。
14: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0: 好啦，咪翻翻我哋时事烽火台啦。咁啊，头先咧提及呢个省省长史密斯咧，佢喺一个议会上边咧，就当众咧都系批评，又话唔需要咧，就一定要咨询呢个原住民嘅意见嘅。咁啊，当时咧即刻俾呢个缅省啊，缅省省长佢本身就系个原住民嚟嘅，咪即刻咧批评佢，唔能够要咁嘅即系角度去忽讲，应该咧一定系要即系咨询啊，因为原住民拥有嘅权利。咁当然咧亦符合呢个联合国嗰、那个开出嚟嗰、那个议案嘅吓。你又點睇法咯？
15: 咁當然係原住民裏邊咧，係一個係重要嘅一環啦。如果你話係唔尊重你哋嘅意見，咁佢的而且確原住民咧係唔支持獨立嘅，因為一獨立咗之後咧，佢以往同係係皇室所簽嗰啲議題咧，就全部作廢嘅。咁即係話咧，佢已經係成為一個完完全全加拿大公民，而冇咗佢特有嗰個原住民嘅權利啊。咁所以喺呢方面咧，原住民無論如何咧，都會反對噶啦。咁但係咧，係當史密斯係將佢依個議題擺咗出嚟咧，一個公投議題擺咗出嚟嘅時候咧，係問佢係需唔需要啟動翻一個獨立嘅程序依個議題咧？咁其實佢都會收到一個一定嘅效果嘅，因為我哋作為個加拿大嘅整個聯邦政府咧，佢唔可能冇反應嘅。咁而喺總理方面咧，你都知，而且佢有反應嘅。咁的而喺跟住落嚟嘅150日內咧，你自由黨政府咧一定會全力投入去捍衛國家統一嘅宣傳運動。嗱，當然你喺宣傳運動裏面一定會有一啲着數俾到呢個 Alberta 省嘅。如果冇着數嘅話，你宣傳乜嘢咧？而家即係荷包最實際啊嘛，好多嘢。咁所以咧，其實無論如何嚟講咧，喺呢個階段裏面咧，佢就一定會有一啲嘅好處。但係咧，若果佢哋唔識得些好處需回首嘅話咧，會形成一個國家分裂嘅危機，而對於我哋整體加拿大嘅團結同埋經濟咧，亦都的而且確好似撒韻大衛所講啦，係帶嚟一定嘅影響嘅。
10: 咁另一則新聞就係伊波拉病毒咧就存在已久噶啦，咁但係最近咧喺非洲出現咧，就導致到咧目前已經造成223人死亡啦。嗱，根據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話咧，佢話因為嗰個發現疫情咧有延誤啊，咁令到團隊而家要需要追趕呢場咁啊，即係跟蹤呢種而蔓延咗咁耐，而家突然間變得咁快嘅流行病咧，佢預計咧情況會再惡化一倍先至咧會好轉咁講。咁啊，根據我哋加拿大有兩位曾經喺過去伊巴拉病情參與控制同埋嘅專家話咧，佢話其實咧佢基本上佢話咧就由於而家對應急同埋醫護人員佢都充滿信心嘅，但佢唔擔心。但最近嗰幾日咧，佢似乎咧就個樂觀情緒已經消退咗，因為事實咧嗰個而家目前咧有過千宗嘅疑似病咧，主要分布喺剛果民主共和國東北部同埋鄰國嘅烏干達。咁啊，外界懷疑咧，實際數字可能更加高添，因為事件為國際關注之前咧，疫情已經蔓延咗幾個禮拜啦，或者更長時間啦。咁所以咧，就我哋睇到世衞咧，每一次都係咧，初初一定係話，冇事嘅，你大家唔需要擔心啊。點不知呢個突然間逆轉咧，就而家咧好難控制。咁而家搞到我哋加拿大呢方面咧都好小心啦。咁啊，類似留非洲或者某啲國家指定嘅國家過嚟嗰陣時咧，佢都要咧就懷疑有疫即係嘅傳有咩病徵咧，就會一定係留低21日嘅嚇。你又點睇法咧？
15: 當然我哋係預防勝於治療啦。咁但係喺呢個病毒裏邊咧，喺呢個階段咧。根本喺市場上咧，冇一個疫苗咧可以抵抗得到嘅。咁而係一個可恨嘅地方咧，就係一個很嘅地方就係依一個嘅病毒嚟講咧，那個宣傳那個好少係一個空氣傳播啦。咁所以依一方面咧，都真係咧就係唔係咁容易傳播到。而喺加拿大依個階段裏邊咧，係暫時咧當初係有一個疑似病例。但係咧，都證實咗唔係病例嚟嘅，咁所以而家喺個階段，我哋加拿大咧係未有感染嘅。咁但係咧，我哋政府做咗啲乜嘢咧？就係話佢會將從5月30日開始咧，就喺過去21日裏邊咧，係去到受影響嘅地區咧嚇，咁就係需要咧係21日嘅強制隔離啊，強制嘅自我隔離。咁而但我個問題即係問到咧，就係話，喂，今日呢個疫情咧已經係發生緊嘅喎，點解我哋要兩日後先做強制隔離咧？點解唔即刻做到咧？咁呢個就係我第一個問題啦。咁而喺 在这个自我隔离里面，不是政府 说供应那个场所给隔离的，你自费去找地方去隔离的。如果你没有的话，政府可以和你安排的。那换句话来说，即是说你如果你来加拿大的话，你是由于地方或者去过这个地方，最好不是加拿大了。因为来到的时候你都要自我隔离21日。如果你话你喺呢个期间，你话入嚟睇世界杯喎，喂个世界杯你唔中坐入，坐到入嚟咧，系睇电视去睇咩？咁你买张机票，买张波飞，你做乜嘢嘢咧？咁所以咧，呢一个咧就系有一个好难嘅两难局面就走咗出嚟噶啦。咁而喺嗰个隔离方面咧，喺机场嘅边境咧，亦都加强咗筛查嘅。咁若果佢系啲人系的而且确好似广哥所讲啦。如果是真的有个病征出现了的话，就直接送入医院了。如果没有的话，在今日和明天来到都没事，你继续去做的事，但是30号开始你就要自我隔离了。
10: 问题就是在于其实就世卫本身就自动解释你为什么这么迟，为什么跟踪不到，因为事源有几个理由的。第一，他说由于在非洲里面，特別係類似咁嘅國家咧，哇！啲人口咧，譬如喺呢個最嚴重嘅伊圖里省，佢將有人口成500萬人生活嘅。咁由於佢哋經常有咩衝突啦，就算喺嗰度啲醫護人員咧，或者人道主義嘅工作人員咧，都要自己都自身難保啊！個個都擔心咧，佢自己都會感染，所以咧喺呢個幫助佢哋嗰時候都好難。第二，咁由於天氣非洲大家知道天氣好酷熱啦，咁就算嗰啲即係穿上嗰啲嗰啲醫護人員咧，佢著曬啲防備措施咧，喂，其實好鬼熱嘅喎，佢哋好辛苦喎，咁所以變咗又減少團隊嘅人數啦，咁再加上其他嘅種種嘅理由，而導致咧佢同埋咧有傳染性嘅，咁變咗咧影響到即係開始咧全球地擔心呢樣嘢。咁當年記得COVID-19 一樣啦，當初又話冇事又唔使戴口罩，唔使食咩，足之咧搞到全球咧就受到影響啦。咁今次咧好少人都擔心嘅樣，特別頭先你提及咧世界盃。嚟到喺個加美墨三個地方咧，咁嘅人咧就聚集嗰時咧，都好多人都擔心，特別我哋加拿大咧好擔心醫療系統會可能受到影響嘅，咁所以咧變咗睇嚟咧最近話啊，好多嚟睇世界盃咧就訂酒店嘅人數啊少咗啊，又冇話想象中咁多啊，諸如此類咁啊，當然好多問題存在喺度啦。咁但係依方面咧，作為從外地嚟嘅人，真係我哋。同一班機上嚟，真係唔知佢本身有冇感染到。同樣話，雖然話喂指定嘅國家要留低隔離21日，咁但係問題可能嗰啲指定國家咧喺第二個國家有人轉機就感染咗，就由第三個國家嚟傳染過嚟，嗰啲就防不勝防嘅喎。你又點睇法咯？
15: 咁所以係依個咧，就我哋只可以做到咧，就係官僚方面可以做到嘅事情啦。佢甚至乎咧。我哋加拿大仲話喺跟住嗰90日裏面咧就唔會發喺嚟自依國家嘅地區嘅人咧，旅行簽證同埋佢哋嘅個移民簽證咧都唔會簽噶啦。

0: 都令到佢哋咧喺有冇疫苗接種咧，咁我喺嗰個嘅傳播咧的而且確係有一定嘅容易嘅地方嘅。咁但係咧，頭先你所講嘅情況咧，我哋的而且確咧防不勝防，唯一可以做嘅就係話，當佢真係有咁嘅 case 發現嘅時候咧，咁就係啟動翻個程序係追蹤嘅啫。如果唔係嘅話咧，根本就冇辦法噶啦。
1: 聽聽下報信息，繼續翻我時事烽火台。
2: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3: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2: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4: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3: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4: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3: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宜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5: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4: 广东烧腊列治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3: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6: 星火汇聚，畅论天下事，时事烽火台主持李宝安。
1: 好啦，咁啊，翻我哋時事烽火台，咁啊，根據引述咧社會聯邦嘅即係全民引述咧聯邦政府消息人士話咧，前環境同埋氣候變遷部長嘅古爾博咧就正係考慮退出自由黨嘅黨團。咁啊，原因係因為佢對於卡尼政府嘅撤銷喺當年杜魯多嘅時代嘅氣候政策，以及咧最近咧同阿省簽署咗個新輸油管道嘅諒解備忘錄感到不安。消息人士話咧，吉爾博如果退出自由黨團之後咧，仍然保留翻佢國會議席位，成為一個獨立議員，並且有好可能咧唔會參加下次選舉添啊！嗱，咁啊，大家都可能諗啊，以為咁又少見，咪咁啊，過往自由黨一路咁努力喺隔離黨，即係保守黨拉咁多人，咁啊點計條數咧？會唔會少咗佢咧？因為而家咧，佢話咧就話成為獨立議員之後咧，就可能咧已經唔會參加下屆選舉啦。咁啊到時候咧，咁又或者佢退咗黨啦，咁啊變咗未必一定係投佢個票啦，諸如此類啦。咁但係好多其他政黨，包括新民主黨、好保守黨都就遊說佢，喂，不如你加入我哋個黨啦，咁樣。咁啊，即係呢個全部咧幕後嘅消息啦，咁啊，咁啊要等待咧，依兩日咧就呢個啊。依位仁兄咧，是否咧就係即係真正正式式嘅宣布退黨啦？咁問題就話咁啊，即係有關傳媒又問下呢個卡尼啦，卡尼話就已經餓咁啊，即係冇回答呢件事啦。咁啊問一問工業部長喬美蘭啦，咁佢話喂，咁我同佢又好老友嘅，我啊曾經咧就幫佢即係幫佢拉入去呢個聯邦政壇嘅。啊，就算而家咁樣，我哋就好朋友，但係如果面臨能源危機嘅影響咗全國天然氣價格啦。好多事情發生咧，喺離開我哋幾千里之外的地方咧，咁樣就唔同啦。咁我言下之意咧，佢話我仍然支持政府嘅。咁即係你雖然同你老友啫，你走我都冇辦法㗎咁樣。咁你又點睇法咧？
0: 嗬？當然喺作為一個嗰、那個係環保部長啦嚇。
1: 係。
0: 咁佢自己有翻佢自己嘅環保議題啦。咁呢位仁兄咧，佢喺喺聯邦政府卡尼同埋阿比特省長簽署 MOU 嘅時候咧，佢已經話咗辭去咗黨團嘅職務噶啦，咁亦都係表明咗咧，佢係對於咧總理嗰個環保政策咧係有所改變而不滿嘅。咁佢作為一個環保分子咧，呢一個中堅嘅分子啊，支持者咧，佢係的而且確有翻佢自己本身嗰個環保嘅議題啊，要推動嘅。咁而佢亦都反對簡化一個環境評估，係反對嗰個聯邦環境審查咧縮短到一年嘅立法修訂啊。咁所以有好多嘅環保議題咧，根本因為個經濟議題要掩蓋咗環保嘅大前提咧，咁佢亦都係真係好難做到嘢嘅。不過唯一我有一個問題咧，就係話點解佢唔即刻辭職咧？點解佢諗住咧去計劃嘅辭職嘅時間表係幾時咧？就係、是、下季休會之後啊。就可能會辭職，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喺而家至到休會呢段期間咧， 佢仍然俾翻一個空間，我哋嗰個總理

0: 卡尼咧係點樣同佢划船，點樣係提出一啲可以係同佢妥協嘅議題，亦都會唔會係佢同總理之間有一個默契咧？就係話你而家出嚟係擺一個姿態喺度，咁可能兩三個月後咧，用某一個原因咧，你會繼續留翻喺一個政壇上邊咧。因為當你有一個時間，有一個時間嘅空間走出 window 走咗出嚟嘅話咧，佢會唔會依家只不過係擺一個姿勢咧？咁當然亦都有一個可能性咧，就係話佢喺九月嘅時候咧，復會嘅時候咧，佢係真係辭職。咁但係喺呢個階段裏面，佢辭職與否咧，對於自由黨嘅執政咧，個大多數政府咧喺呢個階段仍然咧係冇多大嘅影響，因為目前咧就係174席，如果減少一席嘅話咧，173席咧，咁仍然咧自由黨都係一大多數政府嚟嘅。
1: 冇錯，咁啊172席係個門檻嚟噶，咁啊仲有一席咧就可以玩嘅。咁不過問題就好似話即係佢意思就話我辭退咗之後自由黨之後咧，我仍然保留個國會獨立議員嘅身份嘅，應該就可有傳聞話咧依段時間即係最近會即刻宣布會退出㗎啦咁樣。咁啊問題就話，如果頭先你提及我去到出年九月或者咩政治或者到今年九月咁啊諸如此類咁咧，就可能咧就正如你所講，點解唔即刻要辭咯？不過看來他真的是一個中堅分子，他不計較於自己是否能夠會再當選好，總之他自稱說可能不選，是吧？他本身仍然就幫做很多身份的，他就還擔任這個綠色和平組織在魁北克省分部主管和活動經理長達已經是10年那麼久了。其實卡尼本身都是長年支持這個環保，不過適逢他走馬上任了總理之後，原來發現很多東西在衰財，我懷疑佢咁，因為根據過往到好多年度財務或者係預算咧，喺個環保方面的確抌好多錢，希望咧實現喺2030年咧就減排個目標嘅，咁所以咧好大嘅即係支出喺呢方面，會唔會喺方面咧連卡尼本身咧都要放下身段啦？因為點解咧？佢而家無論喺人權啊，甚至而家環保啊方面咧，佢都即係暫時咧擺埋一邊先。最緊要咧就第一揾到經濟翻嚟，第二咧就減少支出咁樣。咁有可能要導致到咧黨內依啲咁嘅中精分子，即係對於環保咁執著嘅人咧，就有咁嘅退意。咁無論如何，咁個世界都會轉嘅，一路行緊嘅。咁你冇辦法㗎，你要退出就退出啦。咁但係問題點樣面對目前我哋加拿大？喂，好多嘢都未定論喎。喂，7月嚟緊就係嗰個加密墨。嗰壇嘢又就仲複雜喎，係咪啊？咁所以變咗咧，就係即係正如阿喬美麗話齋咧，就以國家大事為重啦，大家咁問題就話人各有志，咁佢咪繼續做佢嘅嘢啦。咁其實我哋嘅加拿大咧，到好多年代嗰陣時咧，喺聯合國的確咧就佔有即係喺環保方面佔有好重要嘅職位，甚至咧連個主席咧都係我哋加拿大派過去喎。咁所以變咗咧，加拿大長年咧的確喺呢方面抌好多錢喺度。咁問題就話你抌咁多錢落去咧，就問題就話其他國家有冇學你咁樣咧？咁樣呢個地球唔係淨係我哋加拿大噶嘛，全世界噶嘛，你抌咁多嘢幫補幾多咧？又另一個話題啦，你又點睇啦？
0: 咁而且確咧就時移世易啦。咁過往嚟講係全世界都係因為環保咧一個最重大議題，但係到今時今日咧，因為美國總統特朗普嘅關係咧，而經濟咧一個最大嘅議題，因為整個世界嘅經濟局面咧完全係改變曬噶啦。咁若果係再沉醉於一個環保嘅光環裏面咧，咁我哋嗰個經濟唔通我哋真係放棄飯碗而去食草咧，都係冇可能嘅事情嚟噶嘛。咁所以嚟講，我哋係點樣喺個環保同埋經濟之間取得平衡咧，即係重點嚟嘅。
1: 冇錯 ，OK。咁啊，今日時間差唔多，咁啊，明日請早係咁先啦，拜拜。
2: The Break 強勢出擊。大型優惠促銷活動震撼登場，梳化同梳化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飯廳傢俬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級你嘅廚房，買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電，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機會贏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獎套裝嘅其中一份，無需消費，詳情店內查詢。The Break 讓你慳更多。

0: 温哥华最大嘅酒庄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
1: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3: 系由本拿比 Metro Town 嘅而家移民赞助播出。
4: 各位早晨，而家系由方乐林为大家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今日改变策略。张若伦报道。
5: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也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CHMB 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联邦运输部正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有组织希望可以限制噪音在88分贝以下。张亦良报道。
5: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湖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CHMB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4: 伊朗司法部核下的通讯社披露，美伊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内容，伊朗将会承诺在一个月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的双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不过美国白宫其后在社交平台反驳，说相关由伊朗控制传媒发布的谅解备忘录并不属实，完全属于捏造，强调真相至关重要，任何人都不应该相信伊朗国营传媒发布的内容。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
3: 新闻报道是由本拿比 Metrotown 的宜家移民赞助播出。难民保护即取公签及身份，成功又保密。宜家移民604-889-2213是604-889-2213。
6: 华星假期今年创新旅行路线，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14日美食豪华团，在深圳出发，将由世界文化遗产四大佛教圣地五台山、悬空寺、云冈石窟、龙门石窟、平遥古城、皇家大院、开封包公庙及嵩山少林寺，信众要求增加黄河户口瀑布。
7: 山西大同住六星级酒店，保证你未住过有200年历史的古堡酒店，慈禧太后食过的凤林国酒家，在大同开城盛典和真正少林寺功夫，包你食好住好玩得好。
6: 全程广东话领队，出发日期9月11日及10月9日，商人房每位3690，包行程外陆机票。
7: 9月11日团更有善解疑难的主持线上随团出发。
8: 大家好，我是善培东线上，好期待和大家一起去体验有几千年历史的中原文化。
7: 线上随团出发，你有信心。
6: 华星假期主办，一价全包零购物，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华星假期604-821-1688
9: 哇，冠宝为庆祝开业28周年，凡为顾满100元即送现金代用券100元啊！
7: 咁咪超抵，班街坊都赞佢茶市好食兼实惠，11点前8折，11点后都有88折，仲全日免茶。
9: 点止啊！冠宝仲有特价皇帝蟹套餐，可以自选3款小菜嘅底食，乳猪、龙虾或片皮鸭套餐，有出晒名嘅手撕鸡、红烧乳鸽同乳猪。
7: 既然底食又送现金券，打604-323-1218俾 Fraser 夹41街的冠宝美食之家订位探查和吃晚饭，是323-1218。
10: 帮助人就是快乐的事，支持社区医疗可以将关爱和祝福带给无数家庭。列治文医院基金会邀请你一同快乐施予，将爱心化为力量，守护家庭健康。请即刻上 richmondhospitalfoundation.com 捐款，为大家的明天带来更多温暖，创造更多可能。
11: 风起云涌，变幻莫测。陈国新平心而论。
12: 各位听众早晨，5月27号星期三，早两日我讲到，当前全球最忙碌的两个政治人物是中国外长王毅和国家主席习近平。五月份仲未结束，习近平主席在北京已经接待了20个到中国访问的国家元首。月初他先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了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这几天他同时就会见两个中小型国家的领袖，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薛奇。巴基斯坦人口2亿，都算是一个中等的国家，和中国关系密切，有巴铁之称。去年巴基斯坦和印度在五月份打了一场5日的空战，巴基斯坦凭着从中国购买的歼十战机击落了印度多架欧洲制造和俄罗斯制造的战机，声名大噪。最近巴基斯坦又担起了美伊战争的斡旋角色，国际影响力不断冒升。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今次访华毫无疑问，除了为了加强和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之外，相信和美伊之间的和谈有很大关系。讲到塞尔维亚，全国人口只有不足700万人，比香港人口还少。但是塞尔维亚地理位置特殊，它是中国在欧洲关系最好的国家。塞尔维亚亦是目前欧盟9个候选国之一。大陆网民形容巴基斯坦是巴铁，同时叫塞尔维亚做塞铁，一个在南亚，一个在东欧，同样都是中国的铁杆兄弟。他们两国元首到访，北京同样以高规格接待，习近平和总理李强都先后会见了他们。我今天主要是介绍塞尔维亚和中国的铁杆关系。 中国外交政策呢是国不分大小强弱，是同样礼待来访贵宾。美国总统特朗普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啊，北京机场呢有红地毯、军队、仪仗队和儿童啊在这里迎接，还有21响礼炮。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和塞尔维亚总统姆舍奇啊来到北京，获得和特朗普和普京同样的待遇。中国人敌我分明，朋友来了有好酒，豺狼来了有猎枪，只要来者玩住友好交往的态度，北京的接待是一视同仁的。北京的高规格接待对于姆舍奇来说是感慨良多，因为他在2020年9月4号去白宫见第一次当选美国总统的特朗普时，就曾经被公开羞辱。当时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室里面，特朗普高高坐在他的巨型办公桌后面，而桌前面呢就摆了一张细椅，六尺几高的姆舍奇坐在那张不啱他身材的椅子上面，就好像一个犯人面对法官审判一样。视频被白宫公开之后，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还公开嘲讽姆舍奇，搞到后来扎哈罗娃要公开向姆舍奇道歉。特朗普就有一个习惯不尊重其他国家元首的美国总统，他邀请非洲十几个国家元首去白宫，一样要这些国家元首排排坐听他训话。姆舍奇在北京的待遇就和在华盛顿有天壤之别了。他今次来华访问，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昨日在北京人民大会堂还特别向他颁发了中国颁给外国友人最高的荣誉友谊勋章。姆舍奇当众眼湿湿，他是自答词的时候说，中国有个词就叫做喜极而泣，男人是最开心的时候是可以流眼泪的。当他知道习主席会亲手为他颁授友谊勋章的时候，他承认眼泪在他的眼眶中是打转。姆舍奇可以说是一个性情中人，这一次并非他第一次因为中国人伸出友谊之手而流泪。早在2021年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他亦流过英雄泪。新冠肺炎肆虐，塞尔维亚亦不能幸免，该国的医疗设施相对于欧洲其他国家来说是落后很多，不足700人的人口，一共有384000人感染，3886人死亡。作为总统，姆舍奇四出要求外国救援，西方国家只是向姆舍奇提供了几千剂辉瑞疫苗，但中国二话不说向塞尔维亚提供了100万剂的灭活疫苗。这种疫苗的优点是价格便宜，而且储存条件不像辉瑞和莫德纳那么苛刻。虽然中国疫苗的有效率只有 75% 到 80%， 但对于塞尔维亚人来说简直就是救命疫苗。总统姆舍奇亲自前往机场迎接中国疫苗，当时他就是热泪盈眶，对着电视记者发表了对北京充满感激之情的讲话。经此一役，姆舍奇总统亦被该国媒体打造成为民众的大救星，支持率就持续高企。中国和塞尔维亚患难共处由来已久，我们要追溯到1999年北京时间5月8号的美国轰炸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事件。塞尔维亚前身是南斯拉夫，南斯拉夫在1990年代初期解体，1992年作为主体部分的塞尔维亚就和黑山组成了由塞尔维亚主导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简称南联盟。1999年爆发科索沃战争，当年5月7号深夜，北约的美军 B-2 轰炸机投掷了5枚联合直接攻击弹药，其中4枚击中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并且爆炸，造成3个中国记者死亡，炸伤了几十人，当中不少是塞尔维亚人。当时的美国总统克林顿辩称是地图出了错，并且对所谓的误炸意外致歉。当时中国军事力量薄弱，未能够对美国采取强硬的回应。 只是在国内爆发了大规模的反美示威。美国最终向中国伤亡者家属赔偿450万美元，并且赔偿中国政府2800万美元了事。中国政府亦因为美国驻华使馆在反美示威里面受到损毁，而向美国政府赔偿了近300万美元。在这宗事件是中国外交上的一大耻辱。由于塞尔维亚同样是事件的受害者，因此中塞两国关系变得更加紧密。塞尔维亚在欧洲国家中是与中国关系最密切的。塞尔维亚目前是欧盟的9个候选国之一。假如塞尔维亚能够加入欧盟，就难免会渗入了中国影响的因素了。至于塞尔维亚会否加入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呢？目前是完全没有这个可能。塞尔维亚负责国际经济合作事务的部长波波维奇最近接受访问的时候就提到，塞尔维亚不会忘记1999年北约对南联盟轰炸所带来的影响，因此该国永远不会加入北约。塞尔维亚不单止不愿加入北约，今次武切奇访华的其中一个任务就是准备采购中国的战机，加强两国军事合作。塞尔维亚希望好像巴铁那样借助中国的武器强化自己的抵抗外侮能力，成为真正的塞铁。好了，听日同大家讲其他话题。
1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14: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1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14: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13: 家国已正齐关切，华侨之声半向前。
14: 回声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15: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13: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17: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是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广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15: 时事风云系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18: 恩语同路人，
19: 我哋嘅嘉宾系陈正文牧师。
20: 唐崇永牧师即系讲话，哦，其实咧，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唔系你冇嘢做闷嗰种。是你内心跟上帝和天父分开了，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
19: 置。 AM1320 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21: 练成诀，
22: 节目主持梁烟成。
23: 各位听众你好，我是梁烟成，同大家讲世界大事。最近中国呢是射出神舟23号的火箭， 咁係一個又係新嘅中國嘅科學科技嘅成就。咁當然咧，亦係一個嘅對太空嘅探索，以及做各種嘅和平嘅研究以及實驗。咁但係我哋知道咧，其實係中國發展咁多太空科技咧，係仲有一個嘅原因咧，就係面對住咧係美國咧係將太空係進入一種嘅武器化，帶嚟對全球嘅威脅嘅。咁其實咧，太空咧本來人類嘅 global commons 即係全球公共嘅領域。咁1967年咧就係立咗一條嘅國際公約，叫《外層空間嘅條約》（Outer Space Treaty）。咁主要咧就係話，全世界任何國家都唔可以去佔據太空啊。咁咧唔可以提出主權嘅主張。咁啊，而且咧只能夠作和平嘅用途。咁啊，希望促進咧國家之間嘅利益咁，本來係咁嘅。咁但係咧，當太空時代嚟咧，強國咧就喺太空上咧開始將佢視為一種嘅武器控制世界嘅方式。咁有一個叫 Garrett Hardin 嘅專家咧，係特別指出呢個叫做攻域嘅悲劇。即係太空作為一個嘅公域，一個 commons 一個係 global commons， 所以已經變成一個悲劇咧。就係一啲嘅強國咧，將呢啲佢哋嘅衛星咧係變成咧係武器。咁而且咧，嗰啲衛星係越嚟越多咧，咁佢又會爛咗啦，形成咧一個好龐大嘅太空嘅碎片層。咁我哋今日喺太空嗰啲碎片多到咧，喺2022年歐洲嘅研究就是歐洲有一個是碎片研究的辦公室，就是十厘米的太空物體有成36000多個，如果一厘米是有1.3億個這些的小物體，飛行很快的，被它撞到其他的衛星就會爛，人就會等於中了子彈這樣。咁呢，這個將太空來到武器化呢，就是在冷戰時期1958年咧，艾森豪總統咧就嘗試做啲實驗，就係、是、喺太空可唔可以做核爆啊？咁佢喺太空做咗10多次嘅核子嘅試驗，咁就預備咧，即係如果蘇聯啊當時打過嚟咧，佢就可以咧將嗰啲嘅喺太空將佢消滅，一用核子武器將佢消滅。嗱，如果太空咗只核爆，嗰啲核子塵咧慢慢飄落地球咧，其實係全球受傷害嘅。嗱，呢就係將太空武器化咧嘅形成嘅一個對人類非常大嘅威脅啊！咁到1983年咧 ，Donald Reagan 佢嘅政府就提出一個咧，係叫戰略防禦嘅倡議，就是 Strategic Defense Initiative 咁咧就喺呢度咧特別即係簡稱就叫 Star War Program， 有當時個電影 Star War 嘛。咁就話咧太空咧係建造一批嘅武器咧，係可以咧係當蘇聯如果有任何飛彈射嚟，可以喺太空將佢摧毀。咁呢樣嘢亦成功咧，利用蘇聯咧。要面對呢啲嘅挑戰啊，玩研製類似嘅嘢咧，就結果蘇聯破產咧就冧檔啦咁。咁而美國咧跟住咧就係喺2010年咧發射咧係一啲嘅所謂天機嘅衛星咁天機監視嘅衛星咧SBSS 咁咧佢哋就喺天上咧係監察其他世界所有國家嘅動態咁。咁而且咧到2020年咧美國嘅空軍同國防數字服務局合作咧，就容許黑客對真實嘅衛星進行咧入侵比賽，即係對嗰啲非美國嘅衛星咧進行一個嘅入侵比賽，同埋咧呢個馬斯克嘅 SpaceX 公司咧係佔據非常大嘅份量咧，發展咧低空嘅衛星。咁呢啲等等咧，咁當然咧美國亦發展埋咧嗰啲嘅衛星定位系統，即係 GPS， 1970年已經去研究，咁就到而家咧，已經係97% 將地球97% 嘅地球嚟到將佢定位，咁佢就可以睇到曬所有嘢。咁任何國家都要用美國嘅 GPS 咧，所以如果要同美國打仗，美國刪咗咧，佢就完全咧無能為力啊！所以當時呢個伊拉克 即係美國同佢打呢下就完全係全軍覆沒，冇打嘅。因為當時咧，美國已經產生咗信息戰嗰個嘅諗法。信息戰咧，即係話咧係包括陸上、海上、天空同埋太空以及信息五樣嘢一齊咧去研究咧。所以佢天上睇到曬，太空睇到曬伊拉克啲部署。咁伊拉克咧即係用翻傳統嘅打法咧，就係全軍覆沒。咁美國就成為咧一個極級的超強，可以控制全世界。當時中國由於銀河號啊呢隻船係俾美國截斷咗啊嗰個嘅 GPS， 將佢要上船咧，將佢控制由上船咧嚟到去搜查銀河號，話佢擁有咧啲核子武器咧係帶去咧即係美國嘅敵人嘅國家。咁但係結果咧查完咧就係證明唔到有呢啲核子武器嘅。咁但係咧，即係銀河號當然有主權唔俾你嚟佢嘅船上嘅，但佢熄咗個 GPS， 你根本就喺大海度迷失咗咧，根本咧就任由美國嚟控制啊！咁中國當時咧即係知道話用先進嘅太空科技係令美國成為超強，咁所有國都冇得擋嘅，係唯一歐洲可以有翻類似嘅科技。咁而呢都係歐美夾埋咪欺凌全世界嚇咁，咁啊而如果咧喺太空咧部署一啲嘅衛星咧裝咗核彈咧啊，咁就佢一路唔出聲，但係一有敵人出現可能打仗咧，你就可以將嗰啲太空部署嘅核彈衛星咧係向某個目標發射咧，冇人擋得住嘅咁。咁所以咧中國咧就一直咧開始去研究啦嚇。即係有冇激光武器可以擋住呢啲嘅喺衛星落嚟嘅核彈咧？咁嗱，咁其實中國係1962年咁早咧，毛澤東就諗過要研究激光武器，因為當時咧印度啊同中國打一場仗咧，就中國打到印度一撲一碌啦。咁雖然打贏印度，但如果喺西方嘅先進科技之下支援呢啲敵對國家咧，係中國其實係擋唔到嘅。咁所以毛澤東咧就要提出個叫640工程嚇。咁啊，總共咧又叫6403啦嘅項目咧，就要研究可唔可以有啲反衛星嘅激光武器，就係反導彈嘅武器咧。咁啊，中國咧其實都艱難嘅嚇。咁就係1994年開始，即係嘗試做呢啲嘢。不過到2006年咧，就做到可以對衛星干擾嘅。咁當時2006年咧，就向天上嘅美國偵察衛星咧射咗一夜，咁美國偵察衛星咧即係短暫盲曬眼睇唔到，咁啊美國下一驚乜中國做到咩？咁呢個就係中國咧要防守自己嘅領土咧，個啊試下先進武器啦。咁2006年啊，中國其實未真係咁強啊，咁但係佢都可以做到，因為中國係好艱苦去發展呢啲嘅武器。2015年咧，中國係直正嗰個叫直正嘅狩獵者咧。低空的激光武器咧，仲可以賣俾沙特阿拉伯。咁咧，佢每放射一次咧，成本$1嘅啫。咁啊，個威力好大。咁啊，沙特阿拉伯一買美國嗰啲就貴到飛起，買中國啲好平啊。咁啊，然後咧喺2025年咧，就中國咧就突然間出現咧遼原一啊嘅雷射武器啊，喺呢個大閱兵嗰陣時嚇就出現。咁係南載嘅啊呢啲防空武器。咁就用雷射武器啊！咁中國真係已經做到相當先進啦，2025就好近啦，係咪？咁啊就嚇尋物嘅獵手啊嚇，即係呢個所謂直正嘅狩獵者啊，呢個咁樣嘅低空嘅防空系統係用車嚟載嘅啊，一個男載一個車載，呢啲全部出現。咁仲有咧就係呢個 SpaceX 啊，喺俄烏戰爭嗰時咧係發展咗個咧係。嘅衛星系統令到俄羅斯咧係陷入好多困難裏面，咁而佢SpaceX 啊，即係馬斯克發咗6000多個呢啲衛星鏈嘅衛星，到後來咧就到建立個40000個衛星嘅超級網絡可以監視全球，咁啊中國點算咧？咁啊結果中國咧設計咗一種嘅激光嘅中國式做幾個武器啦，咁啊終於咧就出咗在。TPG-1000CS 啊，咁樣嘅一個新武器咧，咁啊可以咧，每一次嘅工作咧嚇，係功率係20 GW， 咁啊60秒咧就可以一舉掃低咧嗰啲嘅 戰略性的衛星，即係嗰啲武器化的衛星咧，大批衛星一掃佢，俾呢啲嘅激光就掃低曬。咁所以咧，面對一啲嘅激光武器對中國威脅咧，中國都做咗好多嘅嘢。咁呢個我簡要我知道咧，太空其實都係一個好容易進入戰爭嘅危機，一定有好嘅防禦系統。
0: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啦，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5: 各位，而家系由张奕良报道新闻。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喺过去十年，本省嘅汽车罪案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喺2025年，本省嘅驾驶者合共造成咗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万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竟然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湖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配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 一位 BC 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ra Eckhaus 表示，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案发在4月26号早上，他在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令他盆骨、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亦都出现肌肉断裂。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他接到 ICBC 的电话，对方告知由于 ICBC 的无过失责任保险，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对方表示是他犯错，而且没有索偿权，案件调查经已结束，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当时素里警方说，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了路口。 BC 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 也说，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塌，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是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塌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塌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家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加拿大联邦政府公布，所有来自受到伊波拉疫情影响地区的旅客将会被要求强制自我隔离21日，而移民部门亦都会暂停处理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和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决定。加拿大公共卫生局边境及旅游健康中心总监说，有关措施属于预防性安排，将会实施到至少8月29号。当局指出，若旅客出现病征，将被送往医院接受进一步医疗评估。更严格的边境措施会在今个星期六开始根据联邦检疫法正式生效，而未能自行安排隔离人士，政府将会提供隔离设施。加拿大官员又说，由今个星期五开始，联邦政府将暂停就来自刚果民主共和国、南苏丹及乌干达的移民入境申请作最终决定90日，不过措施可能因应疫情发展再作延长或提前取消。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4: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的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3: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 10-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efer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6: 如果你在过去十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8: 想试试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现在美容角有得享受了。
6: 美容角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这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8: Team Shiseido 还亲临时代方美容角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6: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8: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八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9: 记得 Shiseido 同你在时代方美容角的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1: 一线连两地，家书抵万金，香港家书，李锦鸿主持。
24: 上星期尾有一个挺震撼财经金融界的一个消息，就是中证监就宣布有三间境外的证券商是涉嫌非法在境内去开展事业，违反了证券法，破坏市场的秩序，必须是坚决打击。于是决定没收这三间证券商全部违法所得，并依法是要严厉去处罚。这三间公司其中以富途香港来说比较有名，另外两间就是老虎和长桥。在富途呢，近年来是积极开展香港那个的市场，甚至闹市呢包括铜锣湾黄金地段呢，哇，是租了几层的铺面呢来到 去招纳新的一些的客户。而在网上的宣传攻势呢更加是凌厉，也都用很吸引的词汇呢去吸引呢可能是香港人啦、内地人讲是投资。咁香港人比较醒目啲啦，因为大家都知道点样去买卖股票最稳阵啦，并且系透过可能系喺银行开户啊嚟到投资呢，更加呢系可以完全控制到。不过内地人呢可能对呢方面了解就唔深。所以我每次行经铜锣湾等地呢，见到富途嘅门市呢，哇，都系呢人山人海嘅。好多人呢就真系呢是拥有不少资金来香港开户。咁嗱，这个就发现了几个问题啦。第一个就是呢，其实内地人是热衷呢是投资港股的。咁而他们熟悉呢，特别是一些在香港上市的内地一些的重型的股票啦，一些高息股等等。咁即是他们都看到香港的市场比较健康，比较透明，同埋更加是国际化。嗰边的规管比较严谨一些，所以你投资港股是相当稳健嘅。但系呢方面呢，内地近年嚟系严限资金嘅外流，所以香港楼市点解震极震唔起呢？主要就系呢内地人好有心嚟香港置业，但系呢好多资金就落唔到嚟香港，因为呢内地要闩紧呢个水喉，嗰、那个门槛，即系你啲资金出去呢系好困难嘅，所以内地人就用好多方法是嚟到香港是去投资，而呢啲嘅投资公司股票行呢亦都系能够提供到好多嘅方便，而容让香港嘅内地人或者内地嘅人呢系喺香港可以投资呢个股票。咁呢个呢，当然行业有行业

动和解。委员会经过七年的时间，在2015年发表最终报告，确定原住民寄宿学校制度是构成文化灭绝，并且提出94项具体的政策建议，在原住民儿童福利、教育、医疗、司法和语言文化等方面作出改善。但是十年后，即是到了2025年，只是实行了其中的 15%。2021年5月27号在 BC 省内陆 Kamloops 一个原住民寄宿学校的位置，地雷是探测到发现215个儿童的遗骸，估计最小的只是3岁。消息是震惊全球。当时总理杜鲁多是下令联邦的建筑物下半期致哀。这次下半期是持续了超过5个月，是本国历来最长的一次。无奈在 BC 省 Cranbrook 又发现182个无标记的墓园。在圣约翰182个。6月沙省 Mary Evil 发现751个。到7月 BC 省的 Cooper Island 又发现160几个。多个城市是主动取消当年的七一国庆。在首都渥太华的国庆活动亦都低调进行，取消了烟花表演和游行。如果大家还记得，在温哥华艺术馆前的楼梯曾经摆放了215对童装鞋，后来加到几百对，悼念在原住民寄宿学校死亡的儿童。公众亦都自发留下鲜花、玩具、橙色的上衫，甚至曾经有人在这里守夜，直至2023年5月温哥华市政府才将这些移除。2021年8月联邦政府是宣布设立一个叫原住民寄宿学校失踪儿童社区支援基金。因为一些原住民儿童入住了这些寄宿学校，除了是受到虐待和性侵犯之外，有一些还是下落不明。头三年呢，这个基金在全国是拨出了2亿1660万给150个原住民社区。联邦政府亦都对原住民寄宿学校的幸存者作出赔偿。个人的赔偿每人自动是获得10,000元。如果曾经遭虐待或者是性侵等的，最多是200,000。直接赔偿信托基金和对原住民的支援基金，到目前为止是达到85亿。随着这些寄宿学校的遗址发现没有标记的墓穴后，公众亦都要求问责和追求正义，产生了一种叫取消文化，英文是叫 cancel culture。 几十间天主教堂遭人纵火和破坏。本国首任总理亦都是加拿大建国之父 Johnny MacDonald，因为当年推动原住民同化政策，他在 BC 省首府维多利亚市政厅外的雕像被移走，在灰省满地可是，在抗议期间他的雕像被拉倒。有一些城市，一些是以 Johnny MacDonald 命名的公共设施和学校都考虑改名。被称为安省公共教育之父的 Acton Ryerson，虽然他没有参与原住民寄宿学校，但他主张原住民儿童在接受分离教育，不是纳入公共学校的系统。他的雕像都被人泼漆和推倒。以他命名的 Ryerson 大学又改名叫做 Toronto Metropolitan 大学。这些做法都引起颇大争议。支持拆除雕像和改名的人认为保留纪念是对幸存者的二次伤害，但是通过标签、抵制、切割关系，是不是就可以抹去这段黑暗的历史呢？所以有人建议保留雕像，但是加上背景说明解释，还有是成立历史审查委员会，咨询社区意见，重新检讨历史象征。至于在寄宿学校遗址的发现，用来探测的雷达技术只是发现土壤异常，无法直接证实地下有人类残骸，所以后来原住民社区澄清叫这些做潜在埋葬点，或者是疑似无标记的墓穴。

0: 联邦政府支持调查，但是社区对此有分歧，又指挖掘会打扰逝去者的安宁。年代久远，即使挖出遗骸 DNA 鉴定都是困难的。还有就是教会和政府的档案残缺不全，难以确认身份。所以几年来政府拨了几亿，但是进展缓慢，至今仍然未有公布任何经科学证据的具体死亡数字和身份，亦都没有针对特定学校提出刑事指控了。在未有百分百确切的证据前，怎样去追究责任、寻求公义和抚平历史的创伤呢？这个是一个不容易解答的问题。今次就和大家谈到这里，我们星期五再见，我是李杰之。
1: 知天下事是由提供专业饮宴服务的幸运海鲜酒楼赞助播出。
2: 我想一次过去吃饭、听歌、跳舞，
3: 你幸运海鲜酒楼就可以满足你的要求。
2: 逢星期一、四及五，幸运都有现场乐队及歌星演唱，俾客人跳埋社交舞。星期一是华侨之星歌唱比赛得奖者郭祖辉驻唱，星期四是华侨之星前 DJ 舞台剧演员小宝驻唱。幸运的婚宴、生日酒席和社团宴会可延开五十几位，茶室朝早开十点，堆点心车至酸点心，外卖送送同。各式烧味，好味又实惠。
4: 幸运海鲜酒楼，列治文 Camby 隔第五路，订座604-278-6331。
5: 睡得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中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2: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枫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4: 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十点。
4: 刚才报时是由粤宝龙越南牛肉粉美食集团赞助播出。
7: 要食越南美食，梗系要揾字号老、口碑好、分店多嘅越南牛肉粉啦。
8: 粤宝龙越南美食就系我哋嘅唯一选择。
7: 住喺本拿比就要帮衬 Love Road 3355号嘅粤宝龙，电话604-420-8978。
8: 温哥华粤宝龙就喺八路汇西街夹麦当劳，订座604-737-1278。
7: 李志文粤宝龙就喺 Beachfront Road 夹第五路，订座604-303-9829。
8: 前面牛肉粉配上鲜甜美味嘅汤。粤宝龙必定啱你口味，
7: 欢迎外卖堂食 DoorDash 或饭团外卖都得噶。
9: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系由对出品用心认真嘅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升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兰里斯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说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说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和省救护车服务中心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 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的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 ih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在今个星期稍后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西北部天然气出口至德国。它未有直接确认涉及企业，但消息人士透露，有关大型协议由 BC 省 Kisnissen LNG 项目与德国能源公司 Sivi 达成。谢德安表示， Kisnissen 一直积极开拓全球市场，而产品市场多元化对拓展国际业务属正面的发展。该个项目早前被省政府经已列为优先项目之一，亦由总理卡尼提出可加快审批和作出发牌程序的大型基建项目。消息人士说，今次协议是加拿大与欧洲之间首份大型 LNG 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规模是每年出口100万公吨的液化天然气。建议中的浮台式液化天然气设施总投资大约是100亿元，位于 Prince Rupert 以北80公里 Nisga 原住民部族领地里面，每年出口能力可达到1200万公吨。该项目由 Nisga 原住民 Rocky LNG 和 Western LNG 共同开发。文件显示，该项目的资产将由总部位于美国的休斯顿 Western LNG 全资附属公司负责兴建、持有及营运。省长韦大维喺亚省出席西部省长会议期间表示，对有关协议感到高兴。该个项目未来会透过全长900公里的 Prince Rupert 输气管向设施提供天然气。该输气管在6月时候经已获得 BC 省环境厅批准，但目前仍然面对部分原住民部族及环保团体的反对。香港政府规管网约车服务附属规定提交立法会先订立后审议，建议10000个网约车辆牌照作为起步限制。运输物流局长陈美宝说会持续监察评估。港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1: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出席立法会会议之后见记者，表示政府计划首阶段发出最多10000个网约车牌照，强调已经听取了各界的意见和平衡本港整体交通生态。陈美宝预料会在8月邀请平台申请，最快年底发出牌照，首批平台开始运作。他又说，政府收集平台运作之后的数据，动态作出评估，即时检视和调整。他又期望日后有的士利用平台提供预约服务。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10: CHMB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2: 新闻报道是由对出品用心认真的列治文福林酒家赞助播出。
13: 福林酒家早茶10点至11点半，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1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15: 美容阁联同雪西道资生堂举行夏日护肤巡礼访问特辑。
16: 哈，大家好，我是欧永恩，今天就是星期三，那我们再次请美容阁的 Daisy 跟我们讲一讲他接下来这个5、6日跟资生堂有个 Team Shiseido 的约会的。 Daisy 你好。
17: 早晨 Jacqueline， 大家听众你们好。那我们今天星期三啦，其实我们星期五六日也都邀请了他们 Team Shiseido 一行多人呢，就来到我们时代坊美容阁做这个免费的和式按摩 facial 啦，还有彩妆示范。那我相信朋友都等了很久了，因为今次呢我预备了有3套礼物给大家揀之余呢，也都有很多断了货好久的新产品要到返，还有新的 product 要推介给大家听众。
16: 还有呢，很多时候大家听到 Daisy 都介绍一定要防晒，而资生堂的防晒是很出色，我们之前2日都已经提过了。我知道 Daisy 就说，哇，红腰子这个也是其中一个很劲的一个项目。
17: 其实红腰子这个产品大家都用了很久，还有用紧。其实我又长期站起讲，因为 Ultimil 这个红腰子的面部精华素是专是针对我们面部的免疫功能的，即是说如果我们 皮肤好缺水，好容易发红或者敏感嘅肌肤咧，我哋可以当佢做个基底液，早间晚间洁肤完搽完收缩水之后咧，直接落我哋嘅皮肤度。第一，佢系可以帮助我哋舒缓皮肤敏感嘅程度，同埋帮助我哋嘅皮肤更加多水分，等我哋再搽我哋嘅精华素面霜系更加吸收噶。嗱，譬如我哋啲皮肤比较毛孔粗糙啊，或者好鞋啊，同埋点解我哋搽洁护肤品都唔系好吸收咧？就系因为可能我哋皮肤嘅角质层太多，或者我哋嘅皮肤新陈代谢唔够好。咁而呢个红腰子 Ultimate 个作用咧，就系帮助我哋嘅皮肤基层嗰度有一个好好嘅防护力。咁跟住我哋搽我哋面霜啊，或者防晒霜啊，任何肌肤啊、眼霜咧，都可以针对到呢啲问题咯。
16: 咁其实咧喺呢方面咧，有两支咧，一早一晚咧 ，Daisy 曾经介绍过咯，我有印象咧，系好好嘅护肤品。
17: 系啊，呢个咧亦都系资生堂里边一个大热嘅一个早间晚间嘅玻尿酸精华素。嗱，我哋大家一听就知啦，玻尿酸咧专系针对水分，而玻尿酸嗰个 molecule 咧系好细嘅。我哋一搽落皮肤咧，佢唰一声就吸收。第一，如果当我哋皮肤够水分咧，就唔会咁易有干纹，冇咁易有干纹咧，就唔会演变为我哋有皱纹或者衰老现象。同时间，就算我哋有暗疮都可能缺水噶嘛。而玻尿酸咧就系能够令到我哋肌肤充裕水分。咁佢呢个精华素就好得意嘅，日间咧就系白色嘅嗰樽，晚间就蓝色嘅，一睇就知噶啦。而日间嗰个保湿嗰个玻尿酸咧，系可以帮助我哋日间咧个水分冇咁易流失，而令到我哋嘅肌肤咧更加之有一种 pumping 嘅作用，即系咧好有一种弹性，咁就唔会咁易有干纹。而晚间嗰个玻尿酸咧，佢当我哋搽落肌肤嗰度咧，佢好似令到我哋肌肤个底层嘅水分咧系泵水俾我哋，咁变咗我哋哇好似个水塘咁，咁啊储足个水分咧，第二朝唔怕个水分流失，咁亦都改善到我哋有皱纹或者干纹嘅现象。咁跟住我哋就可以搽翻我哋嘅 night cream 啊 ，eye cream 瞓觉咧，亦都可以达到一个全水润天后嗰个保湿嘅功能咯。咁所以呢个日间晚间嘅精华素咧，系非常之啱我哋亚洲人嘅人士，同埋尤其是喺温哥华真系比较缺水啲、干燥啲咧，就啱晒噶啦。佢最好就系话用完呢一个精华素咧，佢直头有补充装噶，即系有 refill 噶。咁大家又可以悭啲，同埋环保。咁适逢而家咧，我哋所有资生堂嘅产品都有8折优惠啦。咁如果大家又想试下呢个玻尿酸精华素，又或者睇下佢嗰个Ultimate红腰子，甚至乎啲防晒霜咧，都可以自己嚟 book 翻一个免费嘅 facial 嚟试下呢个玻尿酸精华素嗰个威力，嗰个 facial 系点样？跟住咧，我哋咧亦都可以咧，睇下佢其他嘅彩妆啦，因为彩妆都非常丰富嘅，尤其是佢个粉底系列咧，啱啱咧就到咗好多嘅护肤品翻嚟啦。嗰个颜色亦都好齐全，每个颜色咧都有成十几个色嘅。咁亦都有一啲叫做 BB cream 啦，有啲叫做 full coverage， 即系比较遮瑕度高啲嘅粉底咧。咁我听日同样时间咧再同大家分享多啲佢彩妆方面同埋唇膏方面有啲乜嘢嘅精选好嘛？咁有咩资讯打俾我啊？电话系604-232-1010同埋233-6888。咁我哋听日同样时间再同大家分享多啲日本资生堂嘅 Team Studio 同我哋美容国嘅约会啊，好冇？
16: 千祈唔好错过啦，仲可以上网咧 beautytalk.com 咧系选购嘅。咁啊，听朝早10点再同你倾偈啊！唔该晒 Daisy。
17: 咁我哋听日见啦，拜拜，
16: 拜拜。
15: 以上节目内容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提供。
18: 自营自美10点，
19: 我喜欢放眼世界，留意人生百态。
20: 我就注重食品营养，家人健康。
21: 我有两个细路，所以特别留意年轻人的成长。
22: 不同品味，不同风格。今日自营自美的主持人。
23: 早晨，早晨，又是来到星期三的早上，大家好啊！今天的自营之美又是轮到有逸飞在这里啊！过了今天，今天已经5月27日了，来到最后今个月最后的一个礼拜三了。过了今个礼拜之后就6月份啦，7月、8月，都算是夏天的一个季节了。大家有没有想过夏天有什么可以做呢？当然很多户外活动啦，去游水啊，出去行山啊，去做下好多嘅，譬如一啲水上活动等等啦。咁但系如果你话，我唔中意户外活动，我怕晒，又或者我唔系一个咁好动嘅人，我中意文静啲嘅。咁嚟紧呢一个活动咧，就好啱一啲中意文静得嚟咧，又喜欢音乐、喜欢唱歌嘅朋友啊。咁就系我哋华侨之声主办嘅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啦。嗱，无论你中意唱广东歌又得啦，国语歌啊或者英文歌都冇所谓嘅，只要你系年满35岁或以上咧，都欢迎你嚟参加。 就是由我们华侨之声主办的啦。但是如果你说你自己本身唱歌麻麻地的，但是你又认识身边一些朋友啊亲戚啊，他们是唱歌很好听的，你觉得他们很有天分的，那你也可以提名他们来参加的。如果他们胜出的话，你作为一个提名人，你和得奖者都会一起获得丰富奖品的。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现在就已经开始接受报名了，报名费是30元，报名截止日期就是6月12号星期五的下午5点钟，而初赛日期就定了在2026年6月21号星期日，初赛的地点就会在 Studio 28，即是列治文的综艺200。至于决赛就会是7月18号同样是星期日，就会在列治文的太阳神 Zodiac Karaoke and Pop 那里盛大举行。Zodiac 的地址就是8191 Alexandra Road。报名的方法非常简单，大家可以亲自来到我们华侨之声的电台，找我们可爱又亲切又友善的咪妈去拿张报名表。但如果你说现场报名的话，你记得带定一张是半身近照，同埋当然就是报名费30元，你拿现金来给咪妈就最稳阵的了。其次如果你说你不想或者不是那么方便，又或者时间隔不到，办公时间你都要上班的嘛，如果你说上班时间来不到的，不要紧，你都可以上网报名了，上到去我们的网站 www.am1320.com 都可以在线报名的。另外就是如果你在网站上也可以下载我们的报名表格，填妥了之后再 email 回来给我们的。 email 的地址就是 gdkc2024@am1320.com， gdkc 即是 Gold Diamond Karaoke Contest， gdkc2024@am1320.com。如果有什么最新消息又或者是想查询的话，也可以打电话来我们的电台 604-263-1320。 记得了，是时候在你家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了。

0: 人生当中总会面对很多不同的挑战和困难，我们需要不断学习，不断成长，当中需要很多的智慧，就等我们一起来学习成长智慧。来到成长智慧这个环节了，首先有赤地人生教练 Barry Sir。 早晨啊 Barry Sir。
1: 早晨早晨，大家好，天气越来越好的了，现在是不是好好天啊？
0: 是啊。咁啊 ，Barry Sir 今日咧又嚟同大家继续分享啲唔同嘅话题啦。我哋成日都话咧，我哋即系除咗话面对好多嘅心理困扰之余啦，其实好多时仲有啲压力咧，都系令到我哋会好烦嗰啲情绪上啊，系啊，生活嘅压力啊，工作嘅压力啊。嗱，有啲人遇到一啲有压力嘅情况下，就中意搵啲方法减压啦。即系好似我自己而家就中意去跑下步啊，做下运动。以前咧，我比较中意为食嘅，中意食嘢，即
1: 系
0: 压力大咧，就成日中意好似搵零食食啊咁样。
1: Eating,
0: 是啊，即其实我即以我所知都很多人都会是一有压力的时候可能喜欢吃东西啊，或者有些人喜欢去shopping 啊买东西咁样，即有不同的方法的。咁但是呢，到底这些方法是不是真的可以帮到我们减压，还是只是那一下纯粹分散了我们的注意力咁解嘅啫？
1: 是。咁啊，嗱，呢个一个好好嘅话题啦，即系都系嗰句啦，我哋每个人都面对好多压力啦，你有压力，我有压力啦。咁但系当然好多时候咧，我哋人有压力咧，即係好想用一啲好快脆嘅方法去消除佢嘅。咁啊，呢個即係呢個頭先講啊，食嘢啊，運動都係一種嘅。咁我唔係話首先講唔係好與唔好先啦。即係人個需要就係嗱嗱聲有啲方法搞掂佢。希望，但係其實壓力係冇消失到嘅，只不過係好想以為呢啲方法快啲搞掂佢處理咗。咁但係其實壓力冇消失過。咁啊，所以當然可能啊，食嘢啊或者買嗰当下嗰下就好爽啦，好啦，跟住唉食完嘢之后又谂下又要继续做，咁又好似未有继续食啦，
0: 即系个烦恼其实依然存在噶嘛，冇解决到
1: 咁
0: 件事。
1: 系啦，咁啊，所以嗱，即系讲得详细啲咧，压力嚟嘅时候，通常人嘅大脑咧有三种状态嘅，第一种我哋叫焦虑，焦虑咩意思就系其实继续想得太多，不停喺度谂。譬如呢個辦法解決唔到啊，冇錢啊，我應該點啊？咁不停喺度諗，通常越諗咧就越多焦慮嘅，
0: 越擔心咯會。
1: 係啦，又或者令到人成個身體好崩緊啊，即係令到自己啊，可能成日都進入一個作戰狀態。
0: 我哋叫好 tense 咁樣，
1: 好 tense 冇錯啦，係好 tense。第三可能就係情緒失控啦，即係嗰種啊，可能咧就係越諗越嬲啦。點解一路以嚟即係可能咁多嘅問題啊，冇人去幫我啊咁樣啦，係咪？
0: 即壓埋一齊，跟住崩潰啦，爆咗出嚟啦。
1: 冇錯啦。咁所以遇上呢啲嘅大腦嘅反應時候咧，人就好想揾啲即係快速嘅舒緩嘅方法，即係好似我哋頭痛嘅咁啊，食粒藥，止痛藥啦，係咪 ？Right。咁啊，所以其实心理都系嘅，呢啲焦虑、绷紧同埋情绪失控咧，我哋想快速舒缓。咁啊，第一咁啊，所以暴食啦，系啦。咁咧，点解食系有啲作用嘅？当然啦，我哋知道多巴胺啦，食啲糖分啊、脂肪有多巴胺啦，系啦。咁啊，咀嚼咧都有安定神经嘅效果嘅。
0: 哦，所以我哋想食嘢去咬 ，keep 住咬嘢咁样。
1: 其实就好似个婴儿即系食奶嗰种感觉，
0: 食奶嘴啊，
1: 食奶嘴冇错啦，嗰种感
0: 觉。喊嘅时候，奶嘴啜住咧就安静落嚟噶啦。
1: 食嘢就其实有咁样嘅效果啊。
0: O K，
1: 咁啊，或者去买嘢啦。
0: 系啦 ，shopping 好多人都会啦。
1: 嗱，点解买嘢得咧？其实深层啲嘅睇到买嘢，其实俾到自己一个控制感觉，系啦，一个控制啊，我可以操控而家有啲嘢啦。
0: 自己決定到嘅自主可以做得到嘅嘢啦，
1: 冇錯。咁可以有時填補一種嘅挫敗感、空虛感嘅。
0: OK。
1: 咁啊，當然嘅買嘢都可以嘅，有啲新鮮感咧，又有刺激多巴胺啦，咁又令到人開心一陣啦。
0: 係啦，睇下啲靚嘢啊，咁樣。
1: 係。
0: OK。
1: 係啦，咁啊，或者運動咧，當然都可以咧，釋放壓力啦。咁咧就可能釋放一啲嘅好嘅荷爾蒙啦，安多芬啦，所以令到自己又開心啲啦。咁啊，咁其實某程度上面，我不可以说这些方法是差的。即是这件事是最重要的。我们第一个问题就是知道这件事是短暂的。不可以即时解决所有的问题，只是暂时。暂时。
0: 控制到我们那个情绪的。
1: 是的。
0: 缓和到我的情绪。
1: 缓和到。即是都是啦，是啦，可能我有感冒的，那我吃粒止痛丸啊、头痛丸啊，其实只是暂时的啫。我要多啲出嚟休息啦，系嘛吓，然之后先可以好翻噶，系咪？
0: 系，即系佢等于系揿咗个症状，但系唔系揿咗个病。
1: 系啦，冇错啦。
0: 系啦。
1: 系啦。
0: OK。
1: 咁都系嗰句啦。嗱，如果唔处理嗰啲压力嘅时候，可能就会不停依赖呢啲方法，就慢慢就成瘾。自己都唔知嘅，
0: 系就算真系食止痛药都会成瘾啦。咁何况我哋而家讲紧系一啲譬如啊食嘢啊买嘢啊呢啲嘅行为。
1: 系啦，啊，所以个关键咧就唔系话唔做呢啲嘢，而系点样去做完呢啲嘢之后咧，都系要点样面对翻个问题。
0: 嗯，即系去翻一个现实嘅层面啦。我哋嗰下嬲完嘅，或者伤心完嘅，或者系难过啦咁样，咁过咗嗰个情绪之后，我哋都要知道点样去解决或者点样去面对翻呢一个问题。
1: 系啦，
0: 点样一个正确嘅心态去面对？
1: 冇错啦，我哋处理嘅唔系食物，唔系购物，系情绪嘅最重要。
0: 系
1: 系啦，啊咁啊，当然嗱，呢啲亦都系咁，所以翻翻转头就系，其实仲有一样嘢叫赌钱都系噶。

继续翻嚟第三部分嘅知形知美十点钟。咁之前两个星期咧，亦菲就同大家分享咗我旧年嘅减肥经过啦。半年左右嘅时间，由 BMI 值超过31咧，就减到落去 under 20啦。咁就连我家庭医生啊，都话估唔到我会减得咁快啊。咁的确系比较快嘅，但系过程当中所付出嘅努力同埋收获咧，绝对系成正比噶。咁但系上个星期我都讲过啦，其实以我嘅情况嚟讲咧，都系好多得各方面嘅天时地利人和配合得到啦，咁先至可以达到呢一个咁理想嘅效果噶。咁首先咧就系我哋电台嘅 building 呢度啦，咁有个 gym 啊，仲要免费噶，比喺呢一度翻工做嘢嘅人咧可以去用啦，非常方便咧，我哋随时可以喺翻工前后啊，甚至乎 lunch time 嘅时候咧都可以去做下 gym 啊。咁又或者冬天落雨落雪嘅时候咧，唔系咁方便去室外散步跑步嘅，都可以去个 gym 度用下跑步机啊。咁其次咧，就系亦都系好多得屋企人嘅愿意配合啦。咁好似好多时咧，无可避免都会话一家人一齐出去餐厅度食饭嘅时候啦。咁而家咧叫做稳定咗落嚟啦，我都可以话拣去食啲沙律啊，又或者系唔好食得咁 heavy 嘅选择啦。咁但系初初减磅嗰阵时咧，我真系直头系自备青菜鸡蛋咁样带出街噶。咁啊，去到餐厅咧，我就会先同屋企人一齐入去坐低啦。order 完佢哋食嘅嘢之后咧，我就会自己走翻上车啦。咁啊，食自己准备嘅嘢食，跟住咧就喺餐厅附近嘅街上面啦，就会散下步，大概半个钟到啦。咁跟住咧，先至入翻餐厅里面，就同佢哋可能一齐倾偈啊，坐喺度等佢哋食完之后埋单一齐走啦。咁至于你话同朋友约食饭嘅话咧，我头嗰半年咧，几乎真系全部推晒所有饭局噶。咁啊，净系会约饮咖啡嘅。因为咧饮咖啡我可以拣饮斋啡啊嘛，咁仲有一点咧好紧要嘅就系、是，咁最好我哋自己咧都系要去了解唔同食物嘅热量啦，亦都要知道我哋日常活动所消耗嘅热量，学识去计算自己身体所需同埋摄取嘅量咧，咁先至可以有效咁样去达到减重嘅效果，甚至咧仲可以长期维持落去噶。咁我哋华裔经常食用嘅食物当中，例如一啲粉面饭啊，一啲蔬菜类啊、肉类啊、海鲜啊嗰啲等等，咁到底有几多热量呢？嗱，俾啲 idea 大家去参考一下啦。我哋以每100克可食用部分嘅食材嚟计算啦。咁主食方面，尤其是我哋香港人啊、广东人啊、南方人啊，我哋都系习惯以米饭为主嘅。咁以100克嘅米饭咧，大概就会有130嘅卡路里到啦。咁仲有啦，大家系咪以为糙米会健康啲咧？咁但系其实糙米饭嘅卡路里咧，比白米饭仲要高噶。不过升糖指数就比较低，的确系比较适合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噶。咁同埋好多朋友早餐嘅时候会食方包啦、啊茶牛油啊、茶花生酱啊咁样，甚至用嚟夹一啲唔同嘅食材做三文治啦。咁100克嘅方包咧，大概就系三块左右啦，热量就有大概290卡啦。咁而同等份量嘅全麦包咧，热量其实都是差不多的。另外近年有不少人喜欢用五谷杂粮来代替白米饭作为主食。100克的番薯、薯仔、粟米、芋头等等。

0: 呢啲又有几多热量呢？嗱，一百克嘅番薯咧，大概就有100卡嘅热量啦。咁而我哋平时一般会食用嗰啲甜粟米咧，大概就有80卡到啦。至于芋头咧，就有94卡，仲有薯仔咧，大概都系81卡到啦。咁蔬菜方面咧，举啲例子啦，好似菠菜咧，每100克就有27卡啦。咁而油菜咧，就大概系26.5卡左右啦。仲有打边炉大家好中意食嘅茼蒿咧，就有25.6卡嘅。咁另外一啲青瓜咧就唔足17卡啦，四季豆咧就有29卡左右。咁我自己食得最多嘅生菜咧就只有唔足14卡。咁就算西兰花咧都系33卡到，而椰菜花咧仲低，都系得25卡到噶咋。嗱，咁喺度提一提啦，正话讲到嘅呢一啲嘅份量同埋热量啦，都系讲紧食材本身佢未煮、未调味同埋去除咗水分之后所计嘅重量同热量嚟噶。嗱，咁好啦，跟住仲有蛋白质啦，都系非常之重要噶嘛。咁一隻嘅烚蛋啦，咁就有大概75-80卡左右啦。咁100克嘅三文鱼咧，大概有150卡。石斑方面咧就有120卡啦。咁鲫鱼咧就只有大概110卡。咁肉类方面咧，牛肉咧就由120卡去到290卡，咁啊视乎你边个部位啦。猪肉都系啦，由120卡就去到580卡，又系睇下你边一个部位而定啦。咁鸡肉咧就由110去到320之间，羊肉咧就由140去到300卡之间。咁同鸡肉一样咧，其实羊肉都算系相对比较低卡嘅啲肉类选择嚟嘅。咁水果方面啦，虽然水果都系健康嘅，咁但系始终都含有唔少嘅果糖啦。有血糖问题嘅朋友咧，一定要注意佢食用嘅时间同埋份量啊。咁我就举一啲需要特别注意嘅例子啦。首先，清甜可口嘅荔枝啦，咁不过糖分咧亦都几高噶。咁每100克嘅荔枝果肉，即系大概10粒细嘅，又或者大概5粒中 size 嘅咧，就已经系有接近70卡噶啦。咁仲有芒果啊，每100克嘅芒果肉咧，就大概有40-70卡之间。咁视乎果肉嘅成熟程度啦。咁榴莲咧，100卡嘅果肉就有高达130-150卡嘅热量噶啦。咁而且咧，仲含有唔少嘅脂肪同埋碳水添噶。所以减重期间嘅朋友咧，最好就唔好掂榴莲啦。咁仲有香蕉嘅热量咧，都系算相对偏高嘅，每100克咧就有大概90卡到啦。咁另外每100克嘅提子大约有15粒到啦，咁就有大概70卡。不过咧都系要视乎品种而定啦。跟住讲下饮品方面啦，水一定系最健康噶啦。咁至于你话奶茶啊、咖啡嗰啲咧，每个人佢落奶落糖嘅份量都唔同啊，咁啊真系冇办法去衡量嘅。不过如果你话系无糖无奶嘅茶咧，唔系果茶啊，系茶。或者斋啡咧，基本上都系冇乜热量嘅。咁另外啊，近年好流行饮用椰青又或者椰子水啦。咁一隻原过嘅椰青咧，容量大概就有300-450毫升左右嘅。咁以每100毫升大概20卡嘅热量嚟到计算咧，当中所含嘅热量咧就大概系60-90卡啦。咁虽然其实热量就唔算好高啊，咁而且佢仲系低脂嘅添，咁但系咧亦都系含有唔少天然糖分嘅，咁所以咧营养师亦都系提醒大家咧就唔好攞嚟当水咁样饮啊。咁但系其实除咗话热量之外啦，仲有食物本身嘅一啲糖分啦、脂肪啊、蛋白质含量等等咧，其实都会对减重系有所影响嘅。咁所以咧学识睇营养成分标签真系非常之重要嘅。咁不过咧，亦非都冇办法话到俾大家听，到底食嘢嘅份量应该系几多先至为之啱啊？因为每个人嘅身体状况同埋运动消耗嘅量都唔同噶嘛。嗱，你做体力劳动工作嘅，同你一日8个钟坐喺 office 里面嘅，都有好大分别啦，系咪？咁最紧要咧，首先都系要着重食物嘅选择啦。咁而份量方面咧，系可以慢慢逐啲去调整嘅。其实如果想比较理想的话咧，都可以请你哋嘅家庭医生咧，帮你哋转介去俾专业嘅营养师，去帮你哋制定一份适合个人需要嘅餐单噶。
1: 海马牌藏肉是大家信心之选，揀藏肉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藏肉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2: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藏肉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2: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3: 自营至美十点钟是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0: 嚟到最后一部分嘅知形知美十点钟呢一节，继续有亦飞喺度嘅。嗱，咁无可否认啦，当初当我同啲人讲话啊，我 on diet 咋，我唔出嚟食饭啦。咁嗰个时候咧，其实有好多人都唔系咁睇好啊，都会觉得话，唉，嘥气啦，减乜鬼啊，减完咪又会反弹。唉，你肥开就系肥噶啦，咁样。嗱，真系嘅，其实呢啲嘅打击说话咧，咁我都听过唔少噶。不过咧，好彩我够坚定啊，就冇俾呢啲嘅负面说话去打沉咗自己嘅信心啦。咁其实你话减肥啊、减重啊呢啲咧，都并唔系一时三刻嘅事情嚟嘅。要减落嚟咧，就唔系话太困难。咁但系咧，想长期维持落去，需要去长时间咁去控制呢个体重咧，就真系好靠个人嘅耐性同埋恒心去坚持啦。咁尤其对于减重期间咧，耐性啊真系好紧要嘅。就算你话几严格去控制饮食啊，几勤力去做几多运动都好啦。咁减重咧，一定系会遇到一个嘅阻滞期嘅。有啲人咧就会叫佢做樽颈位啊，又或者系平台期咁啦。咁甚至有时候咧，明明系食少咗嘢噶啦，但系体重咧反而仲不跌反升添嘅。嗱，其实呢啲咧都好正常嘅，因为咧我哋一边系以呢个健康饮食同埋运动嚟到减重啦。咁但系其实同一时间咧，亦都系一边喺度重塑紧我哋身体同埋我哋啲机能啊。咁系由内到外去作出改变噶嘛。嗱，单系内脏脂肪减低咗啦，咁我哋嘅身体咧都需要一个适应嘅阶段啦。咁而喺身体自我调节嘅期间咧，就好容易会出现呢个短暂性咧体重卡喺某一个位嘅情况噶啦。咁好多人咧去到呢个位嘅时候咧，啊见到自己好似无论点样努力都减唔到落去嘅话咧，咁就会喺呢个时候咧萌生一个放弃嘅念头啊。其实咧只要继续坚持落去，咁当身体适应咗之后，正常之后咧，减重嘅进度咧真系会顺利好多噶。嗱，呢啲卡平台嘅情况咧，我都有发生过。咁我都有自我怀疑过噶，系咪自己未够努力啊，唔够运动啊，又或者仲系食得太多？咁不过咧，慢慢我都发现啦，咁有阵时减重咧，其实进度唔理想咧，反而系因为我食得唔够啊。咁尤其是食得唔够碳水，即系唔够淀粉质嘅时候啦，咁反而咧仲会系不利减重噶。嗱，相信好多朋友咧都听过营养师或者医生之类呢啲医疗方面嘅专业人士去讲过啦。我哋每餐嘅餐食当中有一半咧系要纤维啦，咁另外四分一咧就碳水，咁仲有四分一咧就系蛋白质啦。咁但系以我自己为例咧，我就会分做五份啦，咁三份咧就系蔬菜，一份碳水，再加多一份蛋白质。咁我而家咧夜晚嗰餐咧仲系会 cut 咗个碳水嘅，咁但系有阵时咧餐同餐之间咧，我都会食一啲系含有碳水嘅 snack 咁样啦。咁总之大家记住啦，一个理想嘅减重咧，就并唔系话一味系靠饿出嚟嘅，而系应该系靠呢个调节我哋嘅健康饮食啦，同埋配合足够嘅运动啦，双管齐下之下先得嘅。咁尤其是我哋一般人咧，又唔系话要靠外形啦，靠身形嚟到揾食啦。咁唔同话做演艺圈嗰啲朋友啊，佢哋经常都要保持住最 fit 啊、最靓嘅一个状态去见人啊嘛。咁所以咧，减重咧都系要以健康作为一个大前提啊。咁其实过去呢一年几以嚟咧，都有好多人问过我一个问题啊，点解我会突然间咁有恒心去做减肥呢件事呢？咁首先当然就梗系健康嘅考量啦。咁之前我都讲过啦，我成日都会周身咧系莫名其妙咁样痛噶。咁所以咧，医生就叫我要做运动减重啦。咁但系啊，其实呢一句说话咧，佢都唔系旧年先同我讲噶，佢系由大概七年八年之前啦开始啊，都已经系一直有叫我要注意控制噶啦。只是自己之前就一直都没有怎样去注意过啦，直至到后来体重一路直线

年嘅兴趣同埋理想啊。咁亦都系咁样咧，先可以追赶上我呢位适于微时嘅朋友嘅步伐噶嘛，咁先唔至于话落后佢太多啦。咁但系偏偏咧，我呢一个嘅理想咧，又的确系对外形咧会有啲要求嘅。咁于是咧就令到我的起心肝要决心去彻底减落嚟啊。咁而家嘅体重几多咧？数字我就唔讲啦。咁但系咧，我可以好肯定咁讲啊，我自从升中学之后咧，都未试过而家咁轻嘅。咁其实讲翻起嚟咧，即系所有嘢都好似天意一样啊。咁某程度上咧，我都算系为咗呢一个兴趣理想而去作出一啲改变啦。咁而努力咧，的确系会有回报噶。减重之后咧，唔单止健康状况系有得到显著嘅改善啦，咁而外形变好咗之后咧，仲连我所渴望啊，我嘅兴趣、我嘅理想咧，都有机会一一去实现添。咁其实咧，亦非最大嘅兴趣咧，就系做戏啊。咁我细细个咧已经系有开始接触戏剧噶啦。咁初初咧就系由一啲嘅广告拍摄开始啦。咁嗰阵时咧，我先至啱啱升上小一啊。只不过咧，系自从我亲生妈咪离世之后咧，我就冇再参与过任何嘅拍摄嘅工作啦。不过咧，就有由学校嘅话剧团啦，一路就继续玩到读完书之后啊，都间中有参加外面嘅一啲唔同团体嘅舞台剧演出嘅。咁讲起上嚟咧，其实我一直都好感激带我进入呢一个圈子嘅一位 uncle 啦。咁佢当时咧就系喺 TVB 度做监制嘅。咁虽然到而家咧都真系几十年噶啦。亦都真系好多好多年冇见啦，咁不过咧一直我都冇忘记过佢嘅恩情啊，即系如果冇佢咧，我系唔会接触到演戏呢回事，咁就未必会启发到我嘅兴趣，更加连广播行业咧我都未必会入得到嚟啊。咁而呢一位 uncle 嘅名字咧，我谂如果一向有留意开香港乐坛嘅朋友咧，应该都唔会陌生嘅。咁佢就系乐坛上人称大哥嘅英皇娱乐前行政总裁吴宇啊。不过咧喺我心目中咧，佢始终都系当年嗰位嘅吴宇叔叔啊。甚至佢太太咧都系当年嘅嗰个靓姐姐啊，咁唔觉意咧就扯开咗啲话题啦。咁其实正话我讲到话减重之后，连我嘅理想咧都系有机会实现到啦。咁其实之所以我会咁努力咧，都系希望有朝一日咧可以重返舞台啊。因为咧自从十年前我嘅身形开始暴涨之后咧，我就开始唔敢咧系再参加任何嘅戏剧演出噶啦。而个天咧似乎系见到我呢一年嚟嘅努力啦，咁所以咧都愿意俾一个机会我啊。令到我咧喺本来明明已经系错过咗公开招募演员试镜嘅情况下啦，咁仍然咧都可以参与到啱啱喺五月初公演嘅音乐剧《十佳》嘅演出啊，咁可以俾我加入到呢一位咧，我自己自细咧就好喜欢睇佢做戏嘅演员导演啊，唐哥欧锦棠嘅团队，绝对系我嘅荣幸嚟噶。咁其实当初公开招募嘅时候咧，试镜嘅日子啦，咁当时其实我人咧就仲喺亚洲嘅，咁而且咧我啊知道呢一次咧系需要大量嘅唱歌同埋跳舞嘅。咁虽然我细个咧都有学过跳舞，但系咧都好多年冇认真咁去跳过噶啦，好多动作其实都已经变得系好僵硬啦。咁至于话唱歌咧，更加就从来都唔系我嗰范啦。咁本来咧我自己都系冇太大信心嘅，咁所以即使话错过咗咧，咁我当时都只系觉得有啲可惜。咁同埋都諗住呢，喺日后如果有啲係纯 drama 嘅机会呢，我都会再去 audition 嘅。咁不过点知呢，就喺我由香港返到嚟温哥华嘅第二日啦，咁劇到场嘅监制呢，即係导演唐哥嘅太太呀，曼斯敏呢竟然就主动 message 联络我，咁问我仲有冇兴趣参加喎，佢话可以同我安排一个 special audition。咁嗰一刻呢，我真係开心到弹起咗。咁虽然我唔係信徒呀，咁不过呢我都要讲一句，真係好似神

我前面有一段的时长啦、节奏啦，同埋歌词咧，都好配合到我当时脑里面咧系浮现出嚟嘅一啲动作画面啊。咁于是咧，我就好顺利咁样去完成咗呢一个试镜题目当中咧，原本应该系最花时间嘅一环啦。咁今次能够参与到呢一个演出咧，真系令到我系获益良多噶。嗱，不过今日咧就唔系咁够时间再同大家继续去分享我仲有啲咩得着啦，或者就留翻 下次再讲啦。咁最后咧，为大家送上我当初 audition 嘅时候用嚟伴舞嘅呢一首歌曲啊。咁当然咧，亦都系嚟自我偶像赵文演绎嘅歌曲啦，收录于佢个人专辑《归途》当中，歌曲名字《送别》。咁仲有咧，嚟紧今个星期六5月30日啊，就系赵文嘅40岁生日啦。咁上年年底我生日嘅时候咧，佢就喺 live house 嘅直播度送咗首祝福俾我啦。我话冇本事唱翻首歌送俾佢啦。咁不过今次咧，我都喺度借呢个机会，就同文哥讲一句生日快乐啦！祝愿佢嚟紧继续一切顺利，事业发展可以蒸蒸日上，足球比赛咧大获全胜。咁不过咧就千祈唔好再受伤啦！咁希望文哥佢咧健康平安、幸福快乐啊！咁好啦，一阵间新闻之后咧，继续会有周凤基嘅健康之门，而听日早上嘅知形知美就会有 Linda 梁丽晴嘅出现啦。咁亦飞咧就约定大家下个星期三早上再见啦！拜拜。

0: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日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拣翻架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2: 自营至美10点钟，系由美容阁纤体护肤香水化妆品中心赞助播出。
3: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4: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3: 添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4: 同时推介全新风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3: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5: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2: 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6: 上昼11点。
2: 刚才报时是由 PNE 二西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占士小厨赞助播出。
7: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占士小厨常备多款皇帝蟹及乳猪套餐，
2: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至凌晨1点，下午茶4点到6点，
7: 打冷宵夜8点半起，奉送白粥10点后每扎三啤10.99元，本地啤酒特价。
2: 占士小厨喜事定东街夹 Slogan 订座604-336-2118。
8: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9: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0: 而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在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加拿大。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已经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一年前已经投产，而今次的 Kislytiu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已经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已经下降到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香港政府上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重茂称，世界无烟日奖是世卫高度认可香港近年的控烟政策。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1: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重茂接受本台专访说，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录得39宗违规个案，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
2: 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啦。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吃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啊，这些聚集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重点会巡查的地方。检控这39个个案都是香港市民来的，数量差不多是我们预期之中的。
1: 至于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队吸烟和扩大禁烟区至到学校、医院和院舍出入口外的3米范围，卢重茂就说，今年在禁烟范围发出的告票超过3000张，其中在新增的禁烟范围就发出27张，过程未见争议。卢重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0: 跟住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嘅华晨去到 Victoria Sports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嘅12点达到80%满噶，1点位置相对比较松动，不过2点咧就达到80%半满噶，其余位置咧可以比较接受。黄昏7点同9点咧大约系80%满。相反方向方面啦 ，Sports Bay 翻嚟华晨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中午嘅12点，大约系有70%满，其余晏昼位置相对比较松动噶，不过黄昏4点、5点同7点十分紧张，4点有80%满，5点达到90%半满，7点一早完全爆满噶啦。今晚9点尾班船咧就系80%半满。赫舒比去靓就航线方面啦，下一班船咧系晏昼12点10分，大约系有60%半满噶，其余位置十分松动。相反方向，靓就翻翻嚟赫舒比码头方面，下一班船咧系喺1点15分，大约有70%满噶，其余位置相对比较松动。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3: 无论你鍾意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係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4: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喺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3: 如果你身边嘅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佢哋参加。一旦胜出，你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4: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昼5点，查询6042631320。
3: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5: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6: Number one 一定有原因。Winnie Lam 林太和 Edgar 宋先生在温哥华从事地产超过30年，想要把握买楼的好时机，马上打电话给 Edgar 宋先生。
7: 由32万的拍文到80万的独立屋，宋先生都有很多好介绍。电话是604-813-8311 604-813-8311，
6: 是604-813-8311。 Edgar 一定帮到你。
3: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3: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7: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3: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健康之门是由打开健康之门的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8: 节目主持周逢基。
9: 5月27号星期三的早上，听众朋友大家早晨，欢迎收听 AM1320 华侨之声的健康之门。咁啊，好开心今日又见到我哋嘅老朋友啦。咁佢就系呢几个礼拜都嚟过嘅。我哋艺海森融药业集团嘅注册高级中医师、针灸师常经纬医师啦，常医师早晨。
10: 你好，各位听众好。
9: 系啦，咁啊，有好多朋友咧都好熟悉常医师噶，一听完常医师把声咧，就话哇，你好纯正嗰啲北京口音啊，嗰啲普通话咁啊，其实有啲人咧系通过听节目咧。学到多少普通话噶嘛？
10: 啊，
9: 因为有好多呢啲本地出生嘅小朋友好，大人好啦，就比较少讲普通话噶嘛吓，即系我哋叫国语啦吓。咁啊，通过咧节目里边嘅传播咧，其实真系起到一定嘅作用嘅。咁啊，常医师亦都有好多朋友咧，都即系喺呢边生长啊，所以唔系好了解中医嘅。哇！點解你哋啲節目會講啲中醫呢方面嘅嘢咧？咁到底中醫咧同西醫有咩分別咧？西醫能夠醫嗰啲病咧，中醫又可唔可以醫咧？啊，點解又要中醫睇病嘅時候又都要有啲儀器啊、現代嗰啲嚟咧幫手咧？咁即係有啲疑問啊！帶住呢個問題咧，我都問翻你啦，好唔好啊，常醫師嚇？咁你今日同大家講嘅一個話題係乜嘢咧？
10: 今天呢，我就想讲一讲，就是说，中医在这个现代的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9: 中医在现代医疗保健中的作用。
10: 哎，对，因为呢，我们作为中国人，对吧？
9: 是。
10: 有这个中医是这个中国人的一个几千年的这个医疗保健的这个这个疗法。
9: 传统的了，几千年
10: 的了。对对对，所以呢，我们一直在用，所以就现在现在，但是现在的医学多数都是西医的嘛，对吧？
9: 现代科学西医的比较，
10: 所以现在呢，有的时候有些人，比如说年轻人呢、或者有一些对医学不太了解的人呢，就经常搞不清楚你们这中医啊，这西医是怎么分的，是怎么中啊西医的？
9: 怎么分中啊西医？
10: 我每天看病嘛，有很多病人来问，就是说。哎呀，这个中医到底有没有？我听人说中医很不科学的，很老的，没用了，什么什么的。然后有人说，哎，中医很可以，很好的，我就看中医，不看西医的。什么？我看什么？我就很不愿意吃西药。所以各种各样的这种讲法都有，但是他大家呢对这个中医跟西医啊有一个比较混乱。 而且呢现在是又就加上现在的现代医学的话呢，到中国以后中国中西医结合了嘛，中西医结合，然后西中医呢也是学习西医，然后呢西医呢也学中医，这样有的时候它互相是在一起结合起来，有的时候它有时候哎呀我看你们中医怎么也看 X 光片啊什么的，还问超声波化验，都你们中医不是把脉的吗，怎么会问这些实际上现在中医呢也是就是中西医结合的，
9: 中西医结合，
10: 对对对，
9: 因为现在是现代社会了嘛，
10: 对对对，
9: 既然有这么好的现代的科技仪器啊，
10: 对对对，
9: 帮手的话呢，为什么不结合一起来到诊治更加准确了，
10: 对
9: 对对，以前中医呢是一定是要望闻问切的，
10: 对，因为中国在几千年的这个治疗过程中呢，它没有这种现代科学的技术，
9: 对了，以前
10: 没有这个设备，对吧？
9: 没有那些设备。
10: 那过去的话，我们看病就靠一个眼睛一双手，这个医生他怎么看你呢？他什么化验呢？什么都没有，对吧？那个在那个时候，就算两三百年以前都是这样看病的。
9: 两三百年前哈，
10: 那
9: 阵时都没，
10: 西医没有进到中国，
9: 西医没入到中国
10: 啊。那时候也不分中医西医，他就是就叫医生，就是郎中也好啊，
9: 郎中
10: 堂医生也好啊，不分中西医的。后来西医进到中国了以后，大家才说哦，他们也是医生。这个医生怎么是这样的，他们怎么拿刀去开刀
9: 打针的、
10: 然后呢就分成哦，那个是西方来的医学、这个是我们传统的中国的医学，然后最后就分成中医跟西医这两个医学，所以呢现在有些病人呢也分不清楚中医跟西医的区别，那如果这边的如果你没有了解，包括加拿大的医生啊，你要没了解中国医学的学习或者历史的话，他也不知道什么叫中医。
9: 咁又系啊，
10: 对吧？因为有些病人说
9: 没学过
10: 吗？我看中医呢，他那种你看中医，中医是什么东西啊？对吧？他也搞不清楚是。可是在中国是不一样的。
9: 如果在中国出来的朋友呢，他们对中医非常的了解的。
10: 而且中国的西医都是了解中医的，因为他们在西医学西医的时候，必须开一门中医课。
9: 哦，即系喺中国嘅西医，佢、
10: 哋
9: 读大学嘅时候咧，都必须要开一门咧
10: 中
9: 医嘅课嘅。
10: 咁、
9: 反过嚟，中医嘅医生即系嘅学生，佢学中医有冇学翻啲西医嘅咧？
10: 有，你要是正规的医学院大学毕业的中医师的话，都是先学西医，跟中医一半一半的。
9: 哦，即系要先学到西医，
10: 对对对，
9: 再嚟咧就学中医。
10: 对，有的学校呢是先学西医。学完西医以后呢，然后再学中医。
9: 嗯，
10: 有的学校呢是就在学西医的时候，中医西医一块儿学的。
9: 嗯，
10: 对。
9: 其实喺国内嗰啲医生咧，就中西医佢哋都学过嘅。
10: 对，我们
9: 尤其中医科大唔系嗰啲医科大学出嚟嗰啲医生吓。
10: 对对对，
9: 佢哋对中医同埋西医都非常之了解。
10: 对你现在的医生，你说我是中医师或者什么中医，在医院里工作的医生，你要拿着化验单，你不会看 X 光，你不会看，什么你都不知道，那你怎么做医生呢？对吧？所以你必须说，哎，西医的检查是什么，诊断是什么，然后他的治疗是什么，然后如果这个东西中医治疗是什么样的，哪个更好一点，这相互比较的，对。所以我们在这个中国的这个西医呢，也了解一些中医，因为我有朋友。他是学西医的，跟我们在一起，我们在一起聊天。啊，你是学西医的什么？我们同学他是学妇科的，他说我们在开中医科，哎，我对中医蛮有兴趣的，哎，我觉得中医讲的东西也很有道理的什么的。然后呢，他们也开这个中医课。后来我们呢也开始先学西医的。我们上来以后就开始，他说：“哎呀，你们中医怎么也学这解剖啊，什么生理生化这种东西，这不都是西医的吗？”我说：“是，我说现在的中医都是先学这个，学完了以后呢，然后我们到北京第六医院去转一年的西医，各科内外妇儿转完了那个西医的东西以后，然后再开始学中医，然后呢中医课，然后再开始学这样的互相的有一个了解，所以呢。”现在的医生基本上都是中西医结合的，如果是比较正规的学院毕业的，如果有一些人是跟老中医师傅学出来的，没学过没上过学校的，就直接学的那种手艺的工作就好像
9: 即系嗰啲属于系民间噶啦吓。
10: 对对对，
9: 如果系正规大学毕业出嚟嘅医生咧，无论系中医好西医好，佢哋中西医嘅理论啊。知识啊都有学过的，
10: 因为我们也有一些中医是属于师代徒的， 就是说，
9: 哦，即系师傅大徒弟嗰种咩？
10: 哎，对对对，他没上过医学院，
9: 咩祖传几多代啊？嗰啲落嚟吓。
10: 过去的那些中医好多都是师大徒的。
9: 不过听讲而家有好多，即使佢屋企系祖传都好啦。
10: 对对对，
9: 佢哋都有去诶嗰啲大学嗰度学习的，都有系正规大学毕业出嚟。
10: 对对，
9: 咁啊，即系更加好啦，自己祖传嘅有啲好好嘅秘方吓。
10: 对对，
9: 咁啊，自己又有结合一啲现代嘅医学嘅技术。
10: 对，
9: 咁去造福人类，更加为大家嘅健康咧，系。
10: 对啊，因为有些老中医呢，他已经做了一辈子了，甚至是两，他的父亲也是做中医的，所以他
9: 就
10: 做了那么多年，有很好的宝贵的经验。
9: 嗯
10: 啊，但是呢，这些呢，就是如果就是他这些经验呢，也是非常有效的。
9: 嗯
10: 啊，但是呢，你要让他说出这些，你这些药物的这个什么。生化组成啊，什么这种生理的这种怎么讲，现在我们做任何药物的话都要做一个生理的观察嘛，
9: 哦，
10: 生
9: 理
10: 指标的观察，病理指标的观察，这些中医都是没有的。
9: 嗯，过去的话，以前中医还没的，
10: 过去是没这，因为他没有这个设备去观察你的生理变化，生化变化，他没这个设备，根本就不可能有这个东西。但是他已经用了很多年了，他有效，就一直在用，一直在用。所以呢，我们现在讲这个中医呢，主要来讲还是一门经验医学。
9: 经验医学，中医啊，属于哈。
10: 对，他主要是他的那些书写出来的话，多数都是以经验，然后大家的组织起来的一本书，然后传承下来的东西。
9: 嗯，
10: 对。但是你要说，如果你一定要用这个生理生化的这些指标来去抠它的话，那就说你没有，你这个就可以说你，有些人就否定中医，就是你这些都没有指标，你怎么就不科学嘛？对吧？
9: 即系而家啲世界现代科学咧，都系要靠人细胞啊，咩生化检查，咁啊都通过啲比较先进嘅仪器。咁啊，中医咧稍为呢方面咧就系。
10: 中医是过去的那么多的
9: 纯中医呢就冇
10: 中药的，还有中药的方，你看中药的方很多很多，成百上千的
9: 药方都非常之多。
10: 你要真拿出来一个说你那些在过去你传承了几百年，你有没有一个生化的这个指标或者这个生理的指标拿
9: 出来？生化指标
10: 它没有的啊，因为
9: 所以有一啲中药入嚟，
10: 对对对，
9: 这边都有啲困难，
10: 对，但是它是有效的。
9: 它是有效的，你有什么证明它有效呢？
10: 你一吃就好了。但是你说 它怎么好的，这个药到底哪个成分具体的什么作用，到里边的化学成分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效，就讲不清楚了。
9: 这西医就要看你的化学成分，
10: 对对对，西医它一定要有这个化学成分，然后它做一个什么理论上的这个假设，或者认为它怎么样的有一个效果才可以。所以呢，这个就比较麻烦，这个在中西医上面是有一些就是隔阂的，大家有点
9: 小小隔阂了，
10: 对对对。但是在中国呢，因为中国西医就会认为，哎，你在国外的话，他就会说你在国外的话，他就会说你这个都没有这些指标的话，你这不行的，你这不科学呀什么的。所以中药，
9: 所以外国好多时
10: 所以中药的话，中药的像在我们加拿大，它不算一个药物。它算健康的食品，实际上，因为你
9: 当你是健康食品，
10: 对，如果你要把这个中药变成的药物治疗的话，那就需要很多很多的手段，你根本就不符合这个条件。但是我们的中药呢，一般都是天然的，不是化学合成的，天然的这些比如说各种各样一个一种食品，然后混在配在一起，然后给你喝了以后，哎，你就可以治疗你这种疾病，可以好了，这叫一种健康的中。严格来讲，在加拿大应该算一种健康食品，不算一个，真是不能给它叫药。你一算药，那就麻烦了。
9: 因为中药全部都是植物来的。
10: 对对对，可是在中国就可以的，因为中国它有中医保护法，它就认为中药传承几千年是没有的。你现在要求它有这个东西是不符合历史的这个进程的，所以现在，当然中国也在搞这个。
9: 我相信而家中国亦都系喺度，即系运用啲现代科学嘅手段咯，可以对嗰啲各种植物或者我哋讲嘅系药中药咧，嚟到提炼啊，或者系
10: 还有很多那个中药
9: 的提纯，
10: 中药研究所嘛，中药研究所把这个东西，
9: 中药研究所
10: 就那个屠呦呦，
9: 屠呦呦
10: 得了这个诺贝尔奖的，
9: 啊，
10: 他就是搞这个青蒿嘛，青蒿不就中药嘛，
9: 是啊，青蒿也重要，
10: 他就把这个青蒿给它分析出来，然后拿到世界上，他就是中药这个研究所。
9: 所以呢不要看小中药，啊，中医也都是呢可以呢进入世界的，啊，咁啊，屠呦呦就是一个非常之好的代表了哈，诺贝尔奖不是咁容易拿到的哈。
10: 对
9: ，OK， 咁啊，睇啲时间咧，我哋休息一阵啦，转头翻嚟再同大家分享咩叫中医，中医有啲咩作用哈。
11: 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嘅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12: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午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13: 这个礼拜我们是会请来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们讲下遗嘱和授权书的问题的，欢迎大家在节目时间内打电话来604-267-1320。
14: 理发线是由新的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5: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和梳化组合低至33%折扣，睡房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的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haquille O'Neal 家居大奖套装的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
16: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的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6: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6: 仲有户外行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6: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6: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6: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7: 即刻预订出发啦！
15: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二 part 嘅健康之门啊！今日常经纬医师咧就同大家探讨一下咧中医喺现代医疗保健里边嘅作用嘅。咁头先咧大概咧就讲咗咧中医嘅情况啦，基本噶啦嗬。咁啊就唔系话真系咧以前几千年前嘅嗰种比较古老嘅传统嘅手法。但系呢啲咁样嘅传统咧，已经咧喺咁多年嘅经历中咧，大家咧不断摸索。不断学习提炼，咁啊，而家嘅中医技术咧，比以前咧大大提高咗嘅。咁都有啲朋友都问啦，咁啊，到底中医咧，点样去帮我哋医病噶？中医诶同西医诶比较咧，有啲咩特点啊？咁
10: 对，因为那个中医呢，是在中国，就等于我们中华民族啊几千年传下来的这种经验，而且它呢，有它自己的一个医疗的理论基础。
9: 几千年的理论基础，
10: 但是它这个基础呢，不是像西医这样的。西医呢是按你这个身体的组织，比如你的解剖，然后你的这个各个组织，然后里面的生理生化的运作，来去判断你这个这个疾病啊发生啊这种情况。但是中医不是的，因为中医过去没有这个能力，你没有显微镜，你没有这种，
9: 系啊，以前冇显微镜，
10: 生化的这种设备来看你身体，
9: 冇咩超声波啊，冇啲咩仪器啊，
10: 那你什么都没有，怎么你这几千年怎么看的病？
9: 系啦，嗰阵时啊，点样样睇得到咧？
10: 你怎么看的病？
9: 你皇帝都系靠个中医御医喺度帮佢诊脉噶啫嘛？
10: 你是不是就靠自己瞎猜了？就是这样？
9: 咁又肯定唔系乱咁。 股给。
10: 过去最早的时候有很大一部分是靠心理的，因为他最早的时候他认为这个人生病呢可能是老天惩罚你了。对对对，
9: 这那个
10: 以前
9: 的讲法，
10: 人家过去很早的时候人家说这个就他就是一有病呢就赶紧烧香念佛呀什么的，因为他认为是你犯了什么错，啊，老天惩罚你，你才得病了。然后就这样，
9: 老天惩罚你，因为你做错的事。
10: 是是是，现在，啊，那时候农村很多人是这样，一生病的赶紧就去烧香啊、拜佛呀，啊，什么的。然后这个他认为他不认为是身体的问题，他认为是什么老天的或者上帝怎么惩罚这种东西。然后他有一种后来慢慢进步到是说我用一些你有得了什么病，我认为你这是一个什么什么病，然后呢我用一些天然的草药来治疗你这个病。
9: 是，
10: 就是，
9: 后来就懂得了，不是说只是怎样做错事要惩罚的，是真的可能他有时吃错东西，啊，或者是没按正常的作息，啊，所以生出来的病可以慢慢摸索发现有很多草药，啊，可以帮你医病的。
10: 但他怎么去分析你这个人的生病呢？他就是他用这个他用了他是一个为什么中医是一个是经验医学，一个是自然医学，
9: 一个经验医学和一个自然医学相结合。
10: 对，他的一个特点呢，他就是说，他认为这个人呢，在这个社会上，在这个世界上生活，人与天地相参，万物同应的，就是说你这个人跟天地是相参的，互相参照的，
9: 用
10: 跟，
9: 哦，
10: 跟
9: 天地相参的。
10: 对，跟那，跟这些万物，比如说各种树啊、草啊、什么树物啊、动物，
9: 阳光、雨露、植物
10: 互相同应的，这个在里边，这个
9: 哦，互相同应的。
10: 对，所以呢，你生病的时候，就一定是说跟这个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
9: 哦，
10: 自然环境是有关系的，
9: 同自然环境
10: 啊，
9: 它有关系。
10: 你这个，比如说你种这个，你种这个。种这个粮食哈，或者种这些蔬菜啊，或者什么的，它一定要风调雨顺，对吧？
9: 还
10: 要你
9: 要
10: 有
9: 风调雨顺，
10: 你要有阳光，你要有雨水，
9: 阳光雨水，
10: 你要有风，对吧？
9: 有点风，
10: 对，有点风，一点风没有也不行，也不能太干燥。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它长得好，对吧？他认为人也应该是这样，
9: 哦，人都应该顺应那个自然，
10: 哎，所以人也应该有阳光，有雨水，
9: 有水，
10: 还有一些运动。
9: 要运动
10: 人才能健康，
9: 又要休息。
10: 对对对，
9: 要不休息是不得的。
10: 所以你不能，你要是你说我只有阳光没有雨水，那这个就太干燥，就
9: 晒干
10: 了，就晒干了。
9: 现在好像说印度啊，个天气太热了，又不落雨啊，
10: 所以人
9: 热死人。
10: 你看人生活的时候，都一定是在河边。
9: 系喎，
10: 对对，所有人，你要大沙漠那个大雪山上，什么喜马拉雅是
9: 没
10: 人
9: 嗰度住，
10: 你不能生存。
9: 你想住都
10: 唔
9: 得嗰度。
10: 所以你要生存的话，你一定要在一个河边有水的地方，还有地的地方。
9: 哦，有平地啦，有水。
10: 大海你不能生活，
9: 大海又唔得。
10: 对对，就是大湖中间你也不能生活。
9: 大湖都
10: 唔得。你没有土地，你没有这个土地嘛？你在海里头也不能生活，所以他就是说，一定要找一个河边有水的地方，还有土地的地方，还有阳光的地方，最好呢还是通风的地方，不能太干燥，太这样。
9: 有阳光、有水、通风的，吓咁啊，环境咧都。
10: 他认为呢，所以中医就认为，如果你这个人一生病的话，一定是你身体里边，就是说你的某一个部分出现了不平衡了。比如说太热气啦，或者太寒啦，或者太湿啦，这个地方他就认为你这个地方
9: 讲
10: 的
9: 热寒啊、湿啊那一类哈。
10: 哎，所以他那个病名呢，很多都是用这种自然的，这个名词来定义你的病名。
9: 例如咧，中医嗰啲即系如果判断咩病啊，咁啊讲系用啲咩名系比较按自然嘅呢个嚟讲出嚟嘅咧？
10: 他比如说这个
9: 嚟命名啊，
10: 什么阴虚火旺？
9: 阴虚火旺
10: 啊，他认为你这个人 这个中医一看你这个你这个人阴虚火旺，这个阴就是跟那阴阳，阴就是雨水的意思嘛，阳就是太阳的意思，你这个雨水不够，然后你的火旺呢，就是你的热气太旺了。这样你的身体不平衡了，为什么呢？你的水不够，火太旺，
9: 水不够，火太旺，
10: 哎，所以
9: 你有这些症状，所以火旺了，
10: 你有这些症状，比如说比较睡不着觉啊，比较
9: 睡不着觉，
10: 很容易急躁啊，或者大便干燥啊，他一看
9: 大便干燥，
10: 对对对，还中医
9: 发脾气啊，
10: 啊或者眼睛干呐、啊、口干、啊、
9: 眼干口干，
10: 他一看你这属于阴虚火旺，对吧？
9: 哦，
10: 那
9: 种就
10: 他用阴虚跟火旺这个词儿来代表你的病。
9: 嗯、其实仲有好多嘅命名咧，都系根据呢个自然咧嚟到安排嘅吓。咁啊，所以咧形成总结咗一个好好嘅经验嘅。好嘅，咁啊睇睇时间咧，我哋要听听新闻提要啦，然后咧开放我哋嘅热线电话6042671320，欢迎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可以打上嚟同阿常医师倾偈啦。
18: 华侨之声五十三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9: 小姐欧阳，1973年至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8: 新闻提要，
0: 各位，而家系由张逸良报道新闻。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嘅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嘅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五项主张。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18: 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21: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22: 今日华埠与时并进，中西合璧，朝气蓬勃。
23: 传统节日嚟华埠，享受气氛好热闹。
22: 嚟华埠当然可以购买传统果菜、肉食、海鲜。深肉海味、古董玉器、家庭用品、面包糕点，
23: 而家仲有新派食馆进驻华埠，又有品牌咖啡店、时尚服饰专卖店、艺术品画廊及其他各式专门店。
22: 华埠有充足车位外，仲要多条巴士路线直达及两个天车站，欢迎你嚟华埠，认真方便。
23: 嚟华埠四围行下，买下嘢，食下嘢，一家大细任何时候充满欢乐。
24: 哇，你嘅车咁靓嘅，换咗车啊？
25: 唔系，正话喺 Grand City 车城攞翻架车出嚟啫嘛。
24: 早排我个仔嘅车又撞咗，都系揾车城车身修理搞掂晒，
25: 佢哋设备齐全先进，师傅经验够，手工好，系 ICBC 及各大品牌汽车代理认可嘅汽车维修中心添。
23: 列志文车城 Bridgeport Road 及 Simpson 电话604-718-0888，
24: 温哥华车城明达五街电话604-875-8328，
23: 两家车城方便你，信心十足有保证。
18: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23: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得噶啦。
18: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23: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25: 你睇你间屋满地水泥瓷砖，擦角咁乱，
23: 装修好头痛啊！老公又话要豪华，厕所火炉做到好似 hotel 一样。
25: 你应该去高盛用 Copage In 西班牙墙身装饰板，简单又易装，连瓷砖都唔使拆，效果同大理石视觉一样啊！
23: 装修时间系咪快好多？唔使住酒店，
25: 安装时间比云石快几倍，价钱平好多。
23: 有咁好嘅嘢，点解唔早啲讲啊？
25: 有心唔怕迟，
23: 消费要证明，快啲去高盛。
25: 高盛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23: 列志文604-231-8120，
18: 健康之门。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第三 part 嘅健康之门啦。我哋开放咗热线电话啦，号码系604-267-1320。咁啊，如果大家有任何嘅问题咧，都欢迎打上嚟咧，同阿常医生咨询一下噶吓。咁啊，我咧可以帮大家做呢个翻译嘅，唔紧要吓。好啦，咁我哋听听电话啦，常医师吓。
10: 好，
9: 咁因为睇见有听众朋友打上嚟啦，首先听听呢位咧就系阿李姨啦，李姨你好，
26: 你好，
10: 你好，
9: 系你请讲。
26: 我而家有两个问题想问啊，
1: 陈医师，
9: 系
1: 咁我2023年呢验我咧就系、是、诶、个甲咪有啲偏低啦，
9: 甲低，
1: 但系我随后就食咗嗰啲紫菜啊、薯仔啊各方面啊，咁就冇，但系今年验咧佢又话偏低。咁我平时我食呢个就系食紫菜啦，紫菜汤同埋嗰啲紫菜嗰啲一包包嗰啲。
10: 嗯。
1: 咁有时食个香蕉咁，我想问下陈医师，对呢啲咁嘅低偏低咧，咁食咩好咧？或者又唔好食咩嘢？健咩口？或者有咩症状做嘅身体有咩症状咧？我想问下陈医师啫。Thank you。
10: OK，
9: 好嘅。
10: 这个呢，它就是那个甲低，对吧？
9: 甲低啊，
10: 甲低，
9: 阿里医甲低。
10: 所以这个呢，就是西医的诊断了。
9: 呢个系通过西医嚟诊断
10: 嘅。西医的看，它一般是这样，它是通过这个数字，
9: 嗯，
10: 通过化验发现你这个甲偏低，就说明你是甲低。
9: 系、嗯，
10: 所以呢，
9: 它
10: 给你要补甲，给你吃一些含甲高的东西。这个呢是对的，但是呢，有的时候就像这个病人，他吃了含甲高的东西以后呢，还是低。
9: 系啦，阿李姨讲佢食咗好多紫菜呀、啊，
10: 对对对，
9: 薯仔啊又啊，香蕉，
10: 对，还是低。
9: 嗱，阿李姨你要将个电嗰、那个收音机嗰个声音咧关咗佢，你净系听住啲电话，系、
1: 嗯、
9: 啦。如果唔系咧，就有个回声嘅吓。好嘅、
1: 啊，
10: 所以中医看这个病的时候呢，这个甲低就是一个参考，就是说你这个甲是个参考，但是我呢、哦、要看你甲低以后你有什么症状。
9: 这个关键哈，中医呢就要看你的是那个，
10: 他不是说你甲低我给你补甲就搞定了，不是 他不这么认为、
9: 嗯、
10: 他认为你甲低是一定有个什么原因造成你的甲低，
9: 就中医呢审症求因，最重要你有这个甲低，为什么会有甲低呢？
10: 对对对，
9: 你的原因在哪里呢？就是跟你平时的生活、啊、饮食、啊、作息、啊、各方面来考虑的，
10: 你有什么症状，然后我们通过你的症状认为你是，比如在中医讲是属于比如心气虚啊，或者血瘀啊、气滞啊什么方面，然后我们通过这个调理完了你的身体，然后你的身体呢就把这个自动当你身体平衡的时候，这个甲就上来了。当然你要吃甲是一方面、
9: 嗯、
10: 但是你不光吃甲有的时候不管用，对吧？就是这样，包括我们很多骨质疏松，很多人缺钙，
9: 好像骨质疏松都是、
10: 哎、都我吃了好多钙了，我天天吃钙怎么还低呀、啊、这你光吃钙是不行的，
9: 整个食钙都不
10: 行，你一定要调理你的身体，让你的身体里边能够这个产生钙和保存钙才可以，要不然你吃都光吃这个就用这一个东西来治病，不是那么就是不是那么合适。
9: 那对于李医的这种情况，小医师怎么看呢？
10: 我建议他过来看一下。
9: 是的，最紧要过来看一看、
10: 对，
9: 了解你的症状到底是的，你什么原因产生的。
10: 对对对，所以呢，中医是通过整体治疗把你
1: 要吃中药了吗？
10: 对对对，要吃
9: 中
10: 药。
9: 中医就要整体跟你治疗，即不是说 头痛医头，头脚痛医脚，不是那种。
10: 对，然后你通过中药，然后再吃你那个甲，然后配合起来看看效果怎么样。
9: 是的，
10: 好吧，
9: 就通过中药帮你调理好的身体。
1: 但是现在你们艾会那里现在还是吃那些药粉是吧？
10: 对，药粉。
1: 不是自己煲。
10: 有煲
9: 的，
10: 也有药粉。
9: 都有煲的。
10: 看你喜欢哪一种。
9: 看你自己需要了。
10: 对对对。
9: 可以的。
1: 我上次会就是吃那些粉，好像没什么效果。
10: 现在药粉效果是不错的，
9: 效果呢是不会有很大差别的。
10: 对对，
9: 不过可能心理作用、有些人真觉得煲了出来实实在在看见那些药材嘛。
10: 而且你说我吃了以后呢好像效果不好，一个呢中医是比较慢的，你要有一点耐心，
9: 中医的效果比较慢一点，就要给你耐心。
10: 第二，
1: 但是西药没，我问家庭医生他没药给我吃、
10: 对啊， 他让你就吃甲咯，吃甲高的东西就完了，他别的没有药给你吃的，就是这样的，对不对？你要说你什么什么低，他就给你吃什么东西了。但是你不是说你什么低吃了就好了，那就太容易了吗？
9: 是啊，如果真系得嘅，即如果真系得嘅，你食咗咁多紫菜啊吓，咁啊应该啊嗰啲甲啊应该补翻上嚟噶，点解补唔到咧？
10: 对啊，就是
9: 系啦、即系其中有原因。
1: 唔系我二三年我食咗就好咗啦，但系今年我而家。 即系2006年我去验咧，佢又话我偏低。
10: 对啊。
1: 即系2024年就冇事，2025年都冇事啦。
10: 对。
1: 但系今年的隔3年，佢又话又咁啫嘛。
10: 对啊，这个人。
1: 咁我想彻底好啲咁咯。
10: 对。
9: 你试下尝试嚟揾阿常医师啦，好唔好啊？
1: 好，
9: 佢帮你调理啊。
10: OK。
9: 常医师嘅联络电话咧就系604。
1: 我知道。
10: 我知道跟医生讲，你说我吃了好像没什么效，医生可以换药的，
9: 哦、
10: 因为他不是说一看就一吃就。
9: 唔系话一剂或者一种药就可以搞掂嘅。
10: 而且这个每个人对药物的感应是不一样的，这样的方子你吃了以后觉得不好，那我给你调一调，换一换，
9: 可以调整
10: 是不是加重一点呢、啊？或者在什么地方再给你改一改啊？这个药方调一调的话，
9: 其实西药都会系咁嘅吓。
10: 西药
9: 睇嘅情况点样样，胆固醇药啊，咁有啲系低剂嘅，有啲系高剂量嘅咁噶嘛吓。睇下佢身体情况。
10: 他要调理一下，不要不是说一吃。不管用就不吃了。
9: 是啦是啦。好的。好的，我们继续接听另一位听众朋友就是阿 May 啦。阿 May 你好。
2: 两位好、啊。
9: 你好。
2: 今天我想请教常医师呢、就是我家人呢有个60几岁，他呢就有一些、认知退化症，想请教常医师呢，除了看医生之外，他平时、煲什么汤水来喝对他有益呢？
10: 他是有60多岁的认知退化症，
9: 认知退化症
10: 对吧？
9: 对，
10: 这个呢，
9: 佢嘅程度高唔高咧？会唔会系好严重啊？定系
2: 啱啱开始？自己整到嘢食嘅，
9: 自己可以煮嘢食。
2: 有时问佢啲嘢咧，就话唔记得咗啦，唔知啦咁样啦。
10: 对，这个呢，这个认知退化症，他如果才60几岁就开始有这种症状，就算
9: 太早咗啲啦，
10: 就算比较早了，对，比较早了。一般的70、80岁左右，你要这种情况还觉得可以接受，但是60几岁太早了。
9: 啊，
10: 这个呢，一般的来讲，我们认为哈，这个脑呢，就是他这个认知退化是脑的萎缩，或者供血不好，供血不好。
9: 嗯，
10: 因为这个脑子最大的一个最大最重要的是供血。它需要大量的血液来控制它、因为我们的脑子虽然占人体的1/7的差不多比例吧，
9: 1/7的血
10: 对整个身
9: 体就去到个大脑，
10: 没有1/7的这个体积是1/7、
9: 哦、
10: 但它的血液它60%的血在脑子里，人体一半的血在脑子里，
9: 大脑占人体是1/7的面积啫，吓，
10: 咁
9: 但系佢要嘅供血量咧就占咗人体血量嘅60%，
10: 对对，
9: 咁啊即系讲。供血足不足对大脑很大影响了。
10: 对，所以脑子要正常的运转，正常的保证它不退化，第一是供血，非常非常重要的。
9: 第一要供血足了。
10: 对，所以你当一个人比如你出血或者说受伤了以后 一出血，这个人马上就晕了。为什么呢？他
9: 出血太多就会
10: 头晕，首先脑子就坏掉了，因为他血不够了，马上这人就晕了。对吧？所以呢，血对脑子的这个正常运转是非常重要的。
9: 嗯、
10: 所以这个病人呢，应该过来看一些中医，然后来给他调理这个脑子的供血，来保证他不要让继续的恶化。
9: 嗯、
10: 要不将来完全萎缩，你不要搞到全都萎缩了，都坏掉，你再来就没用了。就是这样。
9: 嗯，所以呢，你这个屋企人呢，60几岁仲算比较年轻嘅，就已经出现呢个认知障碍啦。即系好大程度就个脑开始萎缩啦。
10: 对对对。
9: 咁同埋咧，佢系应该系供血唔足。
2: 平时有啲乜嘢食疗可
10: 以
2: 煲，即系平时都煲嘢饮噶啦，煲嘢食噶啦。
10: 对。
2: 咁即系有啲煲啲，尽量煲啲啱佢食嘅嘢。
10: 对对对。可以
2: 食啫，咁啊，睇医生嗰啲系食药噶嘛。咁如果平时食嗰啲食疗，咁有啲咩好食咧？譬如我听到人话有抗氧化嘅嘢啊，好似咩云耳啊、紫菜啊之类咁样，我嚟煲汤吓，咁、样仲有第二啲，仲有好多嘢都可以噶嘛。我想问阿常医师就可以介绍一两味俾我哋煲下。
10: 刚才我讲了，这个主要是供血， 脑子的供血的情况，我要看这个病人他的身体状态是什么样的，
9: 因为他未见过你家人呢，他情况身体状况是怎么样，
10: 对，
9: 即不可以立乱说求其吃一样东西就可以，
10: 对，一般如果最简单的话，最简单的，你说我要最简单的用一点东西来保证他供血的话，就比如像丹参呢，
9: 丹参，
10: 哎，然后当然你要是补血的话，要补气了，对吧？
9: 要补气，
10: 因为这是气血是这个相关的嘛，对吧？气行血行嘛，你如果不补气，光有补血，它血不流动也没用。所以呢，一定要有，比如像北芪啦，或者花旗参呐这种，或者用一些参类。但是你这个参用花旗参呢，还是吉林参呢，高丽参呢，就看你身体的状态是。你身体比较虚啊，还是比较热啊，一般老人家可能身体比较虚的多一点，对吧？但是参都可以用的，然后可以用当归啊，用川芎啊，或者用桃仁，甚至用红花，但是红花你就小心了，对吧？
9: 川芎，
10: 对，所以这个东西都是可以用的，对，
9: 啊、
10: 哎，
9: 即系但系呢啲其实都系，譬如心类咧可以煲啊炖啦，嗬，
10: 对对对，
9: 煲汤咁都得啦，但系其他呢啲就即系，
10: 还有一些对。脑子比较好的，
9: 组合配方
10: 的，比如像远志啦，或者益智仁啦，什么的这种百合啦，对这个对脑子都比较好的药，都可以配合一块用的，对。
9: 哦，
10: 嗯，可以的，你过来可以给你开个汤啊，或者怎么样用一下的，嗯，好吧。
9: 即系睇下阿妹，你唔理解到啊常医师嘅意思啦。即最紧要系先睇咗你，最紧要咧就系睇咗你嗰、那个
2: 有北芪、
10: 北芪、丹参、
9: 北芪、丹参啊、花旗参啊、
10: 川芎啊、
9: 川芎啊、当归啊，
10: 对对对，
9: 桃仁啦、啊、
10: 桃仁也可以，
9: 百合啊呢、
10: 哎、
9: 一类啊都系可以活血嘅，
10: 鸡血藤啊什么
9: 吓、啊，鸡血藤啊，
2: 即系平时就普通汤水都可以煲呢啲嚟饮，
10: 对，主要是帮助他活血啦、啊，就这个情况。
9: 系啦，主要就系帮佢咧活血。
10: 保证那个脑子的血液供应是防止它退化跟那个萎缩的嘛。
9: 咁、但系
2: 可唔可以重复再讲嗰几样药材俾我听，我写低咧？唔该。
9: 嗱，我讲俾你听啊。
2: 好啊。
9: 丹参、北芪、花旗参、川芎、当归、桃仁、百合。
2: 桃仁
9: 系啦，
2: 系咪桃花个桃啊？
9: 系啦，系啦。百合、
2: 哦、桃仁、百合系。
9: 系啦，鸡血藤。
10: 大枣啊，或者红枣啊，
9: 红枣啊，大枣啊，南枣啊，嗰啲枣类嗰啲咧都好嘅，
2: 系煲埋一齐，加啲肉落去煲，咁啊当平时个个都饮得嘅，系咪？
10: 对对对，
9: 系啊，但系最好咧就系睇到佢个个人嘅情况咧，再去安排咧会更加精准一啲咯，好嘛？
2: 好啊，
9: 好
2: 啊，
9: 多谢你嘅电话，睇睇时间咧，我哋又听听客户说话，翻嚟再接听其他听众朋友嘅电话啦。
3: 三十年来，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阿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4: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阿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2。
3: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蔡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8折优惠，认真抵食。今期更推出多款百变至尊套餐，有片皮鸭、龙虾和双钳大肉蟹任君选择，加上40多款小菜以超值价发售。金怡意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是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怡意订座电话604-278-6006，网址www.gingery.com。
5: 金宝旅游中国南北疆金秋美景18天游，
6: 打卡景点乌鲁木齐、可可托海、克纳斯湖、黄木村、五彩滩、赛里木湖、独库公路、天山神秘大峡谷、克孜尔千佛洞、那拉提空中大草原、托木尔峰大峡谷、中巴公路、帕米尔高原、塔什库尔干、塔吉克族自治县、克什葛尔古城，
5: 沿途景色美不胜收，目不暇给。出发日期9月6号，每位美金4288起。金宝旅游604-270-386。
23: 衫。
7: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25: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假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7: 真系免费嘅，
25: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7: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25: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健康之门。
9: 11:49咁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我哋最后一 part 嘅健康之门嘅。咁我哋可以咧继续接听大家嘅电话嘅，电话号码系604267-1320。咁我哋听听呢一位咧就系阿李女士吓，李女士你好。
8: Hello，
9: 系你好，
10: 系你好，
9: 你请讲啊。
8: 系咪姓李噶？
9: 系啊系啊。
8: 我想问啊，常医生，我有个细妹咧，今年62岁，
9: 嗯，
8: 佢咧最近咧个膝头哥怼落个小腿，佢话经常抽筋啊，
10: 哦，
8: 抽筋啊，
10: 嗯。
8: 同埋咧个脚板啊，踩落地下个脚板嗰度咧，又话痛啊！咁、
10: 哦、
8: 想问啊，常医生啊，俾啲咩汤水佢饮啊
10: ？OK， 这个抽筋的话，一般的来讲，多数也是这个这个血脉流通不好，他这个
9: 血脉流通唔好，
10: 对这个
9: 就会出现呢啲抽筋啊，
10: 哎、对下肢的血脉流通不好
9: 痛啊，
10: 多数人可能是有腰的问题。
9: 可能那个腰有问题，我不知道你阿妹
10: 哎有没有，如果有那个腰椎，因为所有的那个血管，下肢的血管都是从腰下去的，
9: 下肢的血管都是要靠腰椎，
10: 神经跟血管都是

0: 可以，他可以过来看一下中医了，看一下中医，看看给他。
1: 不过佢唔系几识路去百家店咯，住喺温哥华咯。
2: 住喺温哥华。
0: 百家店也很容易找的，
2: 百家店就在三号路上的嘛，哈，咩嘅菜？
1: 但系好少过去嗰边咯。
0: 哦，
1: 应该煲啲咩汤啊、中药啊咁之类。
0: 你最简单的，最简单的，你就先煲一个杜仲、田七、牛七、鸡血藤，这些都可以。
2: 杜仲、田七、牛七，
0: 对，
2: 鸡血藤。
0: 如果愿意加一点什么，北芪啊，什么这种，也都可以的，对。
2: 加北芪，
0: 对。丹参，丹参也可以用。
2: 丹参，
0: 对，这都是活血补气，然后最好这个腰看一看，过来看一下比较好，对，
2: 系。
1: 即系
0: ，OK，
2: 都系唔够气嗰类啦，吓，估计系。
1: OK，OK，唔该晒。
0: OK， 好。
2: 好嘅，咁啊，我哋听听下一位系咪Lina 系嘛？Lina，
3: 系
2: 你好，你好 ，Lina，
3: 系想问下陈医师，合何里面嘅欢心木系点样食法啊？
2: 合图里边嘅欢心木啊，
3: 系
2: 嗰啲欢心木，
0: 哦，欢心木，欢心木你就它
2: 在胡桃里边中间的那个隔开的那个一般。安眠失眠的人，
0: 这个我还真的不知道他怎么吃吧。你可以做汤吧，可以煮汤喝。
2: 最好是即是它是没味的，其实好像那些植物那些木材那些这样的，
0: 对对对，
2: 薄薄地这样的。
3: 是啊，
2: 有
3: 些人说泡水喝是对睡眠好，是不
2: 是？
0: 是啊，对睡眠补脑啊什么都有好处的。对，你可以，你可以泡水啊，煲汤啊，
3: 怎么做最好啊？
0: 你可以泡水啊，也可以煲汤啊，都可以的。
2: 煲汤要太多了，
0: 我不知道了，对吧？
2: 应该就咁泡水好啲啦，即系攞嚟焗咁样样饮啦，或者煲佢先至再饮。
3: 木茶叶咁，
2: 系啦，当茶叶咁样焗咯，当水当茶水咁饮咯。如果系，试下得唔得啦？啊，如果佢系因为失眠嘅咧，就唔系净止分心木咁简单噶啦，因为呢个药力咧就。
0: 试试看吧，你试试看看。
2: 你可以试下嘅，如果有人
0: 如果不行
2: 推荐嘅就
0: 看中
3: 医。唔系啊，我个朋友佢咧，好嘅时候咧又咪失眠瞓唔着。
0: 对，
3: 咁佢话咁啊向人哋讲话对睡眠好，咁啊问我唔识，咁我咪问下陈医师咯。
0: 对，
2: 系，
0: 你可以试一下，
2: 好
0: 吧？试一下，如果不行的话，就看中药，看点中药就 OK 了。
2: 其实如果佢真系失眠咧，就综合治理下会好啲嘅，因为失眠引起嘅原因系非常之多嘅。你净系靠一个分心木嚟到解决咧，我谂就即系比较难咯。
0: 好的，
2: 最好就睇睇医生，医生同佢咧就即系揾一揾原因。
0: 对，
2: 因为曾经都讲过失眠系啊情绪方面啦，哎呀，即系好多噶。
0: 失眠中医有很多办法的。
2: 系啊，中医有好多办法。
3: 咁佢有时请咗嘅时候咧，就难入睡咁啊。
0: 对，是，
2: 比较难入睡。
0: 还没有到失眠那么严重的情况。
2: 即系唔系话成晚都瞓唔着嗰种，嗰啲人真系要
0: 调理一下啦。
2: 其实可以调理下身体就可以解决嘅。咁睇下佢有冇时间又过嚟睇睇阿常医师咯。
0: 对，
3: 好，我讲下佢听啦。
2: 好嘅，好嘅，多谢你嘅电话。
3: 拜拜，
2: 系，拜拜。
0: 其实现在那个中药的，就像我们那个益海的有那个药粉啊，其实都蛮方便的。那比如像长期的保健呢，比如说你有一些睡眠不好啊，或者有一些什么就是什么腰痛啊、腿痛啊这种情况，都用那个药粉，然后就当一个小茶喝一样，每天开一包，就是冲水喝，这样就都挺好。
2: 而家主要可能有啲朋友咧，即系佢对中医系比较认识咗多多噶啦。
0: 对，
2: 平时好中意咧就系执药。用中药来煲药咁样饮，
0: 对对对，有些人是喜欢
2: 煲的，这个系习惯咗，
0: 他认为喜欢煲那个药的味道啊，
2: 系啦，
0: 比较好，但是比较麻烦一点嘛，
2: 就系麻烦啲。咁但系嗰啲药粉咧，佢哋就 即系唔系好了解嗰啲药粉系点样整出嚟嘅。
0: 对对对，因为这个药粉
2: 点样生产嘅。
0: 因为药粉的话，大家不是太了解，因为中药过去都没有太多药粉。
2: 系啦。
0: 但是现在用很多病人用了以后，效果都很好的，又很方便。所以你像保健的话，你每天用点药粉冲杯水喝呀，这样。

0: 冲杯茶喝，这样都蛮好的，你都可以试一下，可以试一下。
1: 即药粉咧就比较方便吓，
0: 对对对，
1: 即系几时得闲啊，翻工又好，上课又好吓，将佢冲落一杯水度，咁就可以解决问题啦。
0: 对对对，
1: 咁就真系好方便。
0: 中医嘛，本来就是比较，我就是比较慢的哈，你不是说三天五天就，你感冒发烧嘛，三五天 OK 了，但是有些时候。你像腰痛腿痛啊什么关节痛啊，这可能药可能要吃时间长一点，所以你每天包你也很烦的，所以呢就用药粉冲水喝，然后就也挺好，也挺好，大家可以试一试，可以过来试一下。
1: 对
0: 对对，
1: 咁啊，即系好多嘢咧都要靠临床经验嘅吓，医生就咁啊，呢啲药粉呢啲咧，亦都系咧中国嗰边咧系大嘅药厂生产出嚟嘅。
0: 对对对，
1: 有啲话系咪求其将嗰啲咁嘅植物搞成粉就沟落去啊？咁啊，绝对唔系。
0: 不是这样，
1: 一啲都唔系。
0: 还有一些生的药粉是拿那个中药打成的粉，那样你冲不开的。
1: 哦，
0: 冲不开的。
1: 即系佢唔系话求其嗰啲咩花旗参啊嗰啲咁样打粉，唔系嗰种。
0: 对对，它是它是把那个药，然后最后煮完了以后，然后再烘干。烘干了以后造成那个你拿开把水一冲就化开了，
1: 是的，
0: 这样就方便，
1: 即是应该是将它呢就是经过煮了之后提炼出来的那些精华来的。
0: 现在我们的病人差不多50%都在用药粉，
1: 即是已经接受了这种方法了。
0: 对对对，因为病人用了以后觉得挺好又方便，所以就 接着用，然后他每次来都用药粉，所以一般的我们现在很多很多很多病人都在用药粉，效果都不错的，都不错的。当然有一些人喜欢用煲药了，
1: 系如果中意煲药嘅常医师一样可以开到中药咧，俾大家落块煲嚟饮嘅吓。咁啊，即系如果
0: 话、就是、
1: 要方便嘅话，
0: 因为有些病人说：哎呀，又吃中药很麻烦的，哎呦，一吃就头痛了。我还要煲什么？
1: 而家有药粉啦，
0: 有药粉
1: 麻烦啦、
0: 哎，
1: 就可以方便大家，
0: 对，方便点了。你要是问题不是很大的话，愿意说。就是说你就不要为了因为怕麻烦就不看了什么这样。
1: 最重要就是大家解开这个疑虑，不用担心，即是现在的药粉就不是求其打成粉那种粉，是经过药厂提炼精炼出来的，是很有效的，基本上跟煲中药那些的效果是差不多的，
0: 对，
1: 可以减少很多麻烦嘛。
0: 对，就是
1: 好嘅，咁啊，今日睇睇时间亦都差唔多啦。咁如果咧有问题，又想揾阿常医师嘅，点样联络你呢？或者揾你睇下症啊，调理下身体。
0: 我是在列治文百家店的艺海坐诊。
1: 百家店嘅艺海坐诊嘅。
0: 1-4-6日。
1: 1-4-6日。
0: 一个星期四天的，对的。10点到5点，打电话预约电话是604-278-1633。
1: 系啦，打电话就604-278-1633。今日多谢常医师，多谢大家。
0: 不要打，
1: 星期三
0: 我们电子
1: 休息
0: 吓，
1: 记得啦。
0: 好的，
1: 多谢大家收听，下个礼拜三我哋再见，拜
0: 拜。
2: 健康之门系由打开健康之门嘅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3: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2: 新闻专辑
4: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欢迎大家收听12点新闻专辑，我是张逸亮。首先讲下新闻提要。代表达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5项主张。
2: 加拿大新闻
5: 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容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4: 首先是本地新闻。代表达湾地区巴士司机工会投票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方乐林报道。
6: 代表大湾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亦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 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户外工人工会罢工行动继续，不过今日就改变策略。工人早前在五个污水处理厂和其他设施罢工，员工今日经已返回工作岗位，转而在五个营运中心开始进行纠察线。罢工在星期日正式开始，工会警告说，外部工人将开始采取进一步的工业行动，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尽管今日的行动是暂时性的，不过工会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将描述为工业行动升级，并表示行动会继续，包括可能全面大罢工，又威胁行动不会停止，直到大温哥华地区管理局在不设大前提条件之下重返谈判桌，并达成一份新的合同，解决对工会关键健康与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员工等至关重要问题。今日罢工影响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厂、温氏海滩工厂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会再次表示，他们不想罢工，亦都不想工业行动升级，但会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为他们成员争取一份新合同。工会亦都预计大温地区管理局的董事会会在今日星期五的下次会议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兰里斯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说，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说，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和省救护车服务中心的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是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 的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皇家骑警捣破两个毒品工厂，警方表示相信今次行动有效阻止其中一个工厂扩张计划。方乐林报道。
6: 皇家骑警在菲沙河谷捣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皇家骑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日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同埋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三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在 Abbotsford 的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在 Chilliwack 的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四个搜查令的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四次的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和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是否存在关联。骑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的毒品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和武器在社区流通。他亦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温市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坐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日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及 Bur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坐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 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亦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办公室需要接手调查，后来经已证实事件并不达到办公室接手调查的门槛。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万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联邦政府公布一项重要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协议，将本省西北部的天然气出口去到德国。在现时地缘局势政治之下，欧洲各国都正在寻找可靠的燃料供应。一家德国的公用事业公司已经同本国签署一项长期协议，每年由位于省北部尚未建成的 Kislytium 项目购买100万吨液化天然气。加拿大联邦天然资源部长 Tim Hutchinson 今早在温哥华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向德国国有企业、欧洲能源保障公司提供液化天然气，将可于2030年代开始，供应期最长可达20年。他说，当前充满不确定性及动荡时刻，全世界都信赖紧加拿大。 Kislytium 计划由尼斯家族总部位于休斯顿的西部液化天然气公司及加拿大天然气生产商联盟洛基山脉液化天然气公司合作开发。这座浮台式的终端出口天然气计划在靠近阿拉斯加边境的 Percy 岛。原住民说，欧洲能源买家正在面临能源多元化方面的紧迫抉择，但他们不应该被迫在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之间作出抉择。今次的液化天然气计划既可满足这两方面的需求，可提供稳定低排放液化天然气来源，并以强大的环境和社会治理为核心，这个正是世界向低碳未来转型的所需项目。这个耗资100亿美元的项目经已获得监管门槛批准，但合作伙伴尚未作出最终投资决定，而最终投资决定将会为该项目开工清除障碍。位于 BC 省 Kitimat 沿岸的加拿大液化天然气项目是本国首个同类项目，在近1年前经已投产，而今次的 Niskisham 计划和加拿大液化天然气 LNG Canada 扩建计划经已提交联邦重大计划办公室去审批。鉴于跨太平洋航程较短，这两个项目最初都原本以亚洲出口为目标，但中东战争导致中东地区的生产中断，使到欧洲国家面临燃料短缺，不得不寻求从世界其他地方安排天然气进口。早前有传媒报道指，前环境部长吉尔博将会在今日宣布辞职，总理卡尼祝贺吉尔博一切顺利。方乐林报道。
6: 总理卡尼回应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退党的消息。卡尼表示，他祝愿吉尔博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 ，all the best。卡尼表示，他理解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需要作出抉择。记者是这样，总理也是这样。他感谢吉尔博多年来对他在满地可选区和自由党的贡献，并表示他很享受和吉尔博共事，包括在卡尼担任联合国气候行动与财务特别代表期间，双方在多个领域都有密切合作。有消息人士指，联邦自由党国会议员、前环境部长吉尔博或者将会辞去国会议员职务并离开联邦自由党。他本身是知名环保人士，据报决定离开联邦自由党，原因和总理卡尼近期一连串撤回加拿大主要气候和环保政策措施有关。另外有消息指出，有其他政党曾经接触吉尔博，希望游说他转投其他政党，甚至以独立议员身份留任国会。预计他会在今日自由党党团会议上公布消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昨日华盛顿州一家纸张制造厂一个装有数百万公升高腐蚀性液体的巨型化学品储存罐发生内部爆炸并倒塌，造成至少一名工人死亡，另外九人失踪，当局经已估计救援希望渺茫。发生事故在该州南部近俄勒冈州的 Longview 镇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设施发生泄漏事故，该个储存罐内有装有34万公升被称为白液的化学混合物，九名伤者里面一些人伤势严重，事故原因尚不清楚。当地消防局长在昨晚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目前他们尚未接到任何救援行动的报告。官员在昨晚再次将事故描述为救援行动，并在今日上午会恢复，届时应急人员计划先对倒塌的储存罐进行加固，然后再搜寻失踪者。当局说，部分伤者包括遭受到烧伤或吸入性损伤，伤势轻重不一，受伤者包括一名参与救援行动的消防员。官员说，由于储存罐有泄漏更多腐蚀性液体并可能导致倒塌的风险，他们只能在今日日间继续进行作业。他们目前还未确定如何稳定储存罐，估计今日会有结果。另外当局表示，该市的民众安全并没有受到威胁。在昨晚有数十人在当地公园举行社区烛光守夜活动，有失踪者的亲人出席。昨晚亦有一些人在公司访客入口处等候，希望能够找到该工厂的工作的亲人。当局在附近设立一个用作为家属的支援中心。日本 DynaWave 包装公司的工厂位于哥伦比亚河畔，是一家集纸张、造纸和液体包装一体的工厂。该镇人口大约有38000人，在1920年代就与造纸业和木材业有密切联系。该工厂建在1953年，拥有大约1000名员工，用于生产纸巾、印刷纸、杯、盘、纸盒和其他产品的原材料。工厂位于一个工业区里面，该工业区内亦都聚集了其他木材、造纸和化学企业，至今是当地社区核心组成的部分。联邦政府宣布将会与瑞典的新岛公司展开合约谈判，采购一批新的侦察机。方乐林报道。
6: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瑞典国防大厂新堡 SAP 展开合约谈判，为皇家加拿大空军采购一批侦察机。联邦政府先前曾经表示，正计划采购6架雷达飞机，以加强加拿大的防御能力。新堡同加拿大庞巴迪合作生产上述飞机，以 Global 6500商务喷射机为基础研发。卡尼表示，空军需要这一批飞机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美国企业波音和 L3 Harris 同样生产同样的雷达飞机。卡尼是在出席渥太华 Kansas 国防展的时候宣布今次的消息，成为首位出席军火展览的联邦总理。他亦都在会上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表示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4% 的水平。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4: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湖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 这个团体是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先休息一阵，回来会有国际方面新闻。
5: 加拿大新闻报道是由打开健康之门艺海森融药业集团赞助播出。
7: 滑滑捋捋似猪膏咁滑，牛油蛋挞都冇咁滑。
8: 人到中年想参加咩好声音？
9: 你阿爸用咗呢只紫根保湿润肤膏，皮肤滑晒，咪成日唱歌咁丰收咯。
10: 紫根保湿润肤膏含有紫草根精华，促进新陈代谢，帮助消炎杀菌，仲含有二人胶原蛋白同玻尿酸，有保湿修护效果，保持肌肤光泽及弹性，
11: 后生仔女都啱用，用后大家都滑捋捋。
12: 紫根保湿润肤膏，家丰代理、各地华人超市及森融行有售，查询604-303-1089。
13: 李志文置地广场的圣意食馆庆祝开业15周年，九点后打冷宵夜，惠顾三款美食，除了送白粥一锅，仲加送椒盐虾一下，够晒抵食。
14: 多年嚟圣意食馆万事嘅美食，卤水、特价海鲜同明炉烧腊都经济同有水准。开星期三至星期日下午4点至凌晨12点，订座604-232-1328。
15: 老婆唔好再日饿夜饿啊，不如就揾李丽娥帮我哋啦。
16: 你指殡仪服务专家李丽娥？
15: 咪就系佢咯。无论对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的福地云石陵私家花园8年计划，李丽娥都会提供最好的选择和解答一切殡仪问题。
16: 咁就唔好得个港字，立即打电话俾佢啦。
15: 海景和科士兰纪念园殡仪专家李丽娥，预约电话604-817-8269 817-8269。
2: 国际新闻。
4: 国际方面消息，新华社引述隶属伊朗司法部的通讯社报道话，有一份关于伊朗与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非正式文件披露涉及霍尔木兹海峡、地区军事部署和未来协议安排等的问题。根据文件，美国承诺解除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并撤出部署在伊朗周边地区的部分军事力量。作为交换，伊朗会在一个月之内逐步将霍尔木兹海峡商船通行量恢复至局势升级前的水平，但不包括军事船只。船只通行和管理航行安排将会由伊朗与亚曼共同协调。文件显示，如果伊朗在60日之内达成最终协议，相关内容可以具有约束力的联合国安理会决议形式获得确认。报道说，伊朗方面强调，在完成切实可验证查核之前，伊方不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去信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国会，就乌克兰防空力量不足问题寻求支援。乌克兰传媒报道说，泽连斯基在信中强调，乌克兰防空力量，特别是反导弹装备不足问题正在加剧，在应对弹道导弹方面几乎完全依赖美国。特连斯基请求美国总统及国会帮助乌方获得爱国者先进能力三型导弹防空系统，以拦截俄罗斯弹道导弹和其他弹道导弹袭击。乌克兰驻美国大使特凡尼希已经将信件发送到美国白宫、众议院议长和国会议员等。西欧多国受到热浪影响，法国落得最少7宗热浪相关的死亡个案。英国连续两日打破5月最高温纪录，其中伦敦休园周二录得摄氏35.1度，有青年去湖中消暑时候怀疑溺毙。港台记者雷尔报道。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10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呢啲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话喺2016年，全省发生嘅32万宗交通事故里边，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万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话喺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嘅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嘅水平。2025年报告嘅单车交通事故数量系3160宗，高于2016年嘅3060宗。喺2020年同埋2021年呢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同埋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同埋涉及盗窃车内财物嘅案件显著地减少。与10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嘅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系仍然存在。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先休息一阵，翻嚟会有中港台新闻。
1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1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1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1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列治文浩林翠日轩是以崭新概念为长者设计的高级住宅社区，首创以酒店式管理，提供舒适自在空间，每日三餐由专业厨师烹制健康餐饮，每周定期防务打理，安排各类社交康乐活动及护理，备有24小时前台客户服务。在浩林翠日轩，你住得安心，享受到最优质舒适及自主尊贵的长者生活服务。详情致电604-214-5700或上网 hhsr.ca 查询。
19: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搵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系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20: 嗯，老婆，啲烧鸭咁好食嘅，喺边度买噶？
19: 广东烧腊啲师傅推介嘅，佢哋话之前由于禽流感要用美国嘅冰鸭，而家有翻本地新鲜走地鸭，靓好多噶。
20: 佢哋唔单止啲烧味靓，厨房啲小菜大碟又好味，仲一直原价经营亿街坊。
19: 佢哋仲第一手入货海鲜、游水海鲜长期大特价，招牌龙虾糯米饭只卖88.8，龙蟹烩只卖98.8，龙趸鱼二食只卖58.8，佢哋啲蒸鱼技术仲系特别拿手添，
21: 好食抵食多嘢食。广东烧腊，
17: 广东烧腊列志文店，地址新城市广场超市2000旁，电话604-278-4998。
19: 广东烧腊温哥华店地址 Kingsway 3320号，电话7787371700。
18: 靓花旗参能补气养阴清热同增强免疫力，不过产地对花旗参功效就有好大影响。
17: 产自加拿大安大略省嘅花旗参，由于地理位置同美国威斯康辛州相同，所以同属顶级。由于花旗参地要50至100年才可以从种，所以正宗北美花旗参多数由安省出产。
18: 全部花旗参场只有10至20% 是心味浓郁，欢迎比较质量及价钱，再到 Kiva 街华埠广场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购买，或电778-998-2816查询。
17: 中港台新闻。
4: 中港台新闻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于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王毅提出5项主张，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及安理会权威，要坚持和平解决争端，坚持维护二战胜利成果，反对美化侵略历史，大国要领头讲法治行政道，不能搞双重标准。港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2: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
0: 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1: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0: 王毅提出五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2: 王毅又强调，安理会成员身份是责任，不是特权。
0: 王毅被问到中方对推动化解当前伊朗局势僵局的看法建议，王毅说，中方一直在为化解当前冲突而努力，当前局势的关键是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中方支持巴基斯坦等国家积极斡旋，也都支持美伊各自的努力。王毅说，谈判会前进一步，和平就多一分希望，早一日结束冲突就少一点平民伤亡，希望当事方坚定停火止战，继续双向而行，尽快让和平重回中东大地。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22: 跟着 BC 渡轮方面消息，嘅首先系温哥华 to Washington to Victoria Swartz Bay 嘅航线方面，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噶，大约系有六成满，两点钟咧达到八成半满噶，其余嘅位置相对比较正常。不过今晚七点钟同九点尾班船咧系达到八成满噶。相反方向，由 Swartz Bay 翻嚟 to Washington 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钟，大约系有七成满噶。晏昼四点钟、五点钟咧，分别系有八成半同九成半满。夜晚七点钟更加完全爆满噶，尾班船九点钟系有八成半满。科舒比去靓豆航线方面啦，下班船咧系喺两点廿五分噶，位置相对比较松动。相反方向，靓豆翻翻嚟科舒比嘅航线，下一班船咧系晏昼一点十五分达到九成满噶啦，上唔到呢班船要等到三点三十五分，又有一半满。
4: 12点新闻专辑报道完毕，多谢大家收听。

0: 潮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73年至而家。啊，李保安系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啦。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扮靓嘅方法有好多种，作为现代之潮嘅扮靓一族，应该懂得配合高端医学美容技术提升效果，令你由内至外更臻完美。想了解点样达至美嘅定义，就要留意逢星期四早上10:20至盈至美10:00节目时段内嘅100%高端医美新概念。到时为大家介绍最新嘅医学美容技术同仪器，想变得更完美，一啲都唔难啊！100%高端医美新概念系由现代美容健美中心赞助播出。
4: 占士小厨地道粤菜足料靓汤，晚饭打冷专门店。
5: 当时得令斑点虾店内特价，
6: 斑点虾供应期有限，要食快手。
5: 龙马精神荷叶珍珠龙虾鸡一款小菜只系79.99元，堂食外卖均可。
6: 营业时间由下午4点到凌晨1点。
5: 占士小厨喜食东街夹 slow can， 订座604-336-2118 336-2118。
3: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5: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3: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5: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3: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5: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3: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5: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3: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5: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3: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5: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4: 即刻预订，出发啦！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金曲越听越正，五间音乐厅。

0: 开业近廿年嘅怡康泰由加拿大本地家族管理，一向以厂价直销各类棺木及墓碑，包括铜碑、花岗石屏碑同树碑，价钱比美国产品平一半，全部适用于大温阁纪念园。
1: 佢更有一站式嘅全套殡仪及火葬服务，由经验丰富执业礼仪师全程主理。
0: 实木棺木都只系2588蚊起，购买墓碑及棺木、墓碑雕刻，打怡康泰24小时热线6043239979，揾林小姐，系3239979。
2: 公啊公，反串公，射下射射下吧！
3: 2026全世界嘅足球迷都关注嘅顶级盛事，
4: 足球热潮一浪接一浪。
3: 想知道足球最初点解唔系圆形？以前嘅球员点解唔可以向前传波？现代科技同制度点样影响判决同埋战术？
4: 记得留意由6月8日起，连续6个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7点半、下午1点半同4点半，马丁主持嘅足球冷知识。
3: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4: 一齐嚟做足球学霸。
2: 扭得好，踢得鬼马，可称霸只有他。
5: 足球冷知识系由四季冷暖工程赞助播出。
6: 向左行，向右走，转边个靓弯，先至会见到山明水秀。唔想心急踩错油，不如唞一唞，让3分钟心灵鸡汤为你加加油。
7: 听众朋友你好，又是曾明光，在今天的3分钟时间里面跟你分享一些的、很有趣值得我们思想的东西。其中就是这样说，你不需要想自己是一个天才，而是你要培养自己是一位人才。你不要自以为自己是一位天才。那即是什么意思呢？话说有一位老师呢，他就这样说，李同学，你近来经常旷课，因为女同学咧听完老师嘅责备咧就话：报告老师，你知唔知道物理学家爱因斯坦，佢读大学嘅时候都经常旷课噶，但系佢系一位天才。咁老师就话：我当然知道啦，但系你要记住啊，我哋学校系培养人才嘅地方，唔系培养天才嘅地方。亲爱嘅听众朋友，以上当然是一个笑话啦。这个世界很多人缺少见贤思齐的智慧，我们的学习，我们的模仿，其实呢贵在精髓的掌握，而不是在于皮毛上的披戴。好的不学，学坏的。这位女同学呢，她就是经常在想自己是一位天才，而不是不断地培养自己成为一个人才。我们是不是都经常好像故事里面的主人翁一样呢？觉得自己是怀才不遇，觉得自己呢是非常优秀的，是与众不同的，还有是超凡绝伦的。少一些自己想自己有位天才，多花一些心思去培养自己怎样可以成为一位人才就好过啦。天才人才，你觉得你是属于哪一种呢？好，我们下次再谈。
6: 各位听众，多谢你收听加拿大远东广播的节目。我们所有的节目经费都需要弟兄姊妹奉献支持，邀请你一起参与这份事工。如果你对信仰有疑问，欢迎打来和我们谈下，希望为你解答信仰的难题，提供疑问中的线索，帮助你进一步反思，寻找生命中的智慧。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But 不偏不倚, 求真求准, 华侨之声, 新闻报道。
2: 各位，现在是由张逸良报道新闻。 一位BC省三项铁人赛运动员在骑单车时候被汽车撞倒， 但并没有获得足够赔偿。 他现时公开出来反对ICBC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 三项铁人赛运动员 Deborah Eckhouse 表示， 他在事件中差点死去。 案发在4月26日早上， 他在即将举行比赛之前最后一次进行训练。 他当时正要左转并绕过一部汽车， 但当时有另一部车辆向前进入路口， 他直接撞上汽车该处， 令他盆骨、 左锁骨、手腕和左臂严重骨折， 亦都出现肌肉断裂。 在事故发生几日之后， 他接到ICBC的电话， 对方告知， 由于ICBC的无过失责任保险， 他涉及数万元的单车装备索偿，经已被驳回。 对方表示是他犯错， 而且没有索偿权。 案件调查经已结束， 不过他表示这个是荒谬。 当时数理警方说， 涉及事件车辆司机被开出一张疏忽驾驶的罚单， 据称对方在红灯时候驶入左路口。 BC汽车保险局在投诉人投诉之后， 发出正式的道歉声明， 并表示将重新受理当事人的索赔。 ICBC亦都说， 他们的工作人员正接受客户服务培训， 以确保这类事件不会再发生。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 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 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 省东南部内陆Schulzbach湖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 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 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 这个团体是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 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 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 但并不会震耳欲聋。 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 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 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 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 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 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 预计明年会发布。 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 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 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 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 早在2022年3月， 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 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 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 香港政府上月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 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重茂称世界无烟日奖是世卫高度认可香港近年的控烟政策。 港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3: 政府上个月底起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另类烟草产品。医务卫生局局长刘重茂接受本台专访说， 措施生效接近一个月， 录得39宗违规个案，
4: 全部因为管有少量另类烟被检控和定额罚款。特别重视的就是一些比较人多的地方。另一方面，我们会针对一些过往我们看到特别多人公众地方吃另类吸烟产品的地方，天桥这些聚集的位置，这些都是我们重点会巡查的地方。 檢控39個個案都是香港市民，數量差不多是我們預期之中的。
3: 至於元旦起生效的禁止排隊吸煙和擴大禁煙區至到學校、醫院和院舍出入口外的3米範圍， 盧寵茂就說，今年在禁煙範圍發出的告票超過3000張， 其中在新增的禁煙範圍就發出27張， 过程未见争议。卢重茂又指，奖项有助推动下一步工作，会继续参考世卫建议和海外的经验，落实控烟措施。香港电台记者陈晓君报道。
2: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点半，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以君。 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 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 越来越变成人治化。 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无论你喜欢唱广东歌、国语歌、英文歌、三歌、四歌定是十一歌，只要你年满35岁或以上，都欢迎你参加由华侨之声主办第三届金钻年华卡拉 OK 大赛。
8: 初赛6月21号，决赛7月18号，在列治文 Sodia 太阳神卡拉 OK 盛大举行。
7: 如果你身边的亲戚朋友具备唱歌天分，欢迎提名他们参加，一旦胜出，你和得奖者都会获得丰富奖品。
8: 报名请到本电台或上网 AM1320.com 下载表格，报名费30元，截止日期6月12号星期五下午5点，查询6042631320。
7: 是时候在你屋企的摆设加多一座奖杯啦。
9: 待我为你就唱支歌啦，有一个大汉叫十一哥。
10: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10: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滋扰。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荷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2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7: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元一只，足7磅包3食。
11: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号奶奶毛街，即奶奶毛嘅 Broadway。
7: 电话604-258-9018，258-9018，逢星期二休息。
12: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生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注诊。
13: 所以想选购地道森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森容燕窝行啦。
14: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5: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30年嚟，太太一直都是我最好的朋友。虽然她现在患有脑退化，她依然是我最好的朋友。所以在5月31日，我会为她和其他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参加由高 Auto 呈现的显达财富管理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
1: 诚邀你一起参与，你的每一步都会支持 BC 省及玉空地区亚兹海默症协会所提供的支援和服务。查询及捐款604-742-4923。新别靓神母亲节优惠，美国最尖端科技 Tempur Envy 少女机眼部治疗原价380，现只需275。针对面部皱纹松弛下垂、回复青春的少女机，同有效淡化蝴蝶斑、黑色素、美白暖肤、韩国无痛皮秒都有45%折扣。凡买少女机或皮秒10次疗程，送价值872元韩国美白精华一套，韩国水滴治疗94元，另增种眼睫毛。其他美容项目疗程第一个原价，第二个半价，限时推出，因为未能进入。总之想靓就嚟新别靓站啦，604-266-2886。
2: 由华星假期举办的12天长江三峡武汉重庆成都世纪6周豪华游船，去年反应非常热烈，口碑再度。林国安和160位团友回来都大餐，吃好住好玩得好。
3: 华星假期今年再接再厉，在5月、10月、11月都有团出发，特别为华侨之声的听众重金增加最新的庆余宴、宫廷宴及皇庭表演，体验帝王享受。在10月11号这团更有诈骗照妖镜主持陈建邦随团出发。
4: 大家好，我是陈建邦，好期待到时同大家一起畅游长江三峡。
2: 信众要求增加长江三峡加张家界12天豪华团，乘搭今年10月首航最新长江三峡5星级豪华游船极光号，只做2团，船位有限，报名重速。
3: 由华星假期主办的旅行团全部都是一价全包，零购物，5星酒店，粤语领队，保障消费者权益，信用卡付款不加手续费。
2: 报名请打华星假期电话604-821-1688 821-1688。
5: 在每日繁忙的都市生活当中，广结善缘会带给你一个宁静而又清日的抒怀空间。国际佛教观音寺观城法师会同大家在空中结缘重聚，畅谈佛经、人生哲理、历代诗词、文学、坊间盛传的禅门公案、因果故事和佛门典故等等。
6: 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25、下午2:55以及国语时段晚上7:55播出，请留意收听。
7: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 慧言轻音是由专业露台上盖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

0: 蔚然轻音是由专做围栏电动门闸的光辉铝质公司赞助播出。
1: 哇，你间屋新装的电动门闸和露台上盖设计新颖，整间屋外观都靓晒，边间做的？
2: 是朋友介绍找开业超过20年的光辉铝质工程啦，他真是经验丰富，又有生产厂房，用高级材料，还跟足本国安全标准，价钱公道兼有保用。
1: 唔怪得啦，我都想装翻个太阳房，屋前加翻个铝质围栏同楼梯，等我都找光辉铝质公司做个免费估价先。
2: 打604-417-5938，是604-417-5938。
3: 亦非一分钟冷知识。相信大家一听到红地毯这三个字，就会自然想起一些衣香鬓影的影坛颁奖典礼。而可以行上红地毯也都是成为了一种身份的象征，甚至乎是一份荣誉。其实要将物件染成红色所需要用到的染料胭脂红，在17世纪之前仍然都是属于一种非常昂贵和非常难得的材料的。因此可以穿着红色的衣物，又或者是用上红色的物件，都象征着一个人的身份高贵。直到去18世纪可以染成红色的合成染料面世之后，红色才开始变得随处可见。而第一次使用红地毯作为荣誉象征的，并不是大家所想象的奥斯卡颁奖典礼，甚至也不是为了什么名人或者国家元首而铺设。第一次的红地毯竟然是为了一列火车而铺设的。1902年美国首次推出纽约快车，它的速度比之前的芝加哥快车还要快几个钟。而为了强调这一列火车的威望和它的独特性，于是官方就在沿线都铺上了红地毯以示尊贵。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73唔住而家。啊，李保安，时事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第一轮抽奖已经圆满结束，恭喜所有得奖的听众，电台会用 email 通知得奖者。
4: 而第二轮会员抽奖的丰富奖品，就是由华星假期送出一份12日长江三峡五星级豪华游船旅行团，价值2990元。只要大家上网到 am1320.com 或者在 am1320 app 在网上会员表格填写姓名、电话、电邮地址以及 postal code 就可以了。
3: 已经登记成为华侨之声尊贵会员的朋友，无论你曾经中奖与否，都有同等机会继续一起参加抽奖，所以越早成为会员，中奖机会越多。
4: 丰富奖品马不停蹄，陆续有嚟。
5: Long weekend 揸长途车要入油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Prius Plug-in Hybrid， 可能会觉得好麻烦。不如喺 RedTech 专区日买架 Prius， 佢嘅综合续航里程高达962公里。咁就唔使成日停低入油啦，趁住而家 RedTech 专享日嚟揀返价啦。合资格顾客可获高达5000元租赁津贴，仲有高达2500元联邦政府回购，适用于指定2026 Prius Plug-in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4: 想试下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而家美容阁有得享受啦！
6: 美容阁联同日本殿堂级尊贵品牌 Shiseido 资生堂，将于呢个星期五六同日举行夏日彩妆护肤巡礼。
4: Team Shiseido 仲亲临时代方美容阁，免费提供日本和式按摩 facial， 敬请预约。
6: 同时推介全新丰姿透白淡。斑精华及面霜系列，帮你全天候防晒美白。
4: 购买资生堂产品均有8折优惠及赠送名贵礼品。
7: 记得 Shiseido 同你喺时代方美容阁嘅约会啦！预约604-232-1010、233-6688。
6: 我哋成日都要出远门，本护照好快到期，要攞护照咯噃。
7: 系啊，攞护照影护照相好紧要噶，影得唔好就烦啦。
6: 所以要揾够专业、靠得住嘅至好咯。
7: 去帝国摄影啦，佢哋有多年摄影经验，细心周到，无论系影护照相、枫叶卡同其他一切证件都快靓正，
6: 咁我哋快啲去影咯！
7: 帝国摄影喺列治文3号路帝国中心商场入边，电话778-803-3997，778-803-3997。
8: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9: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想唔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嘅假期？
1: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0: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0: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0: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0: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0: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3名。
1: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2: 即刻预订出发啦！
3: 喂，老公啊，阿女就快结婚，而家我哋就要准备下订定啲饼卡啦。
4: 饼卡肯定送美心噶啦，够名牌又高层次，送礼又要高档啲嘅。
3: 系啊，美心分店够多，亲戚朋友攞饼都方便啲啊嘛。
4: 我都系咁话，送饼卡俾人除咗美心够名牌之外，最紧要就系分店多，好多间咧又喺大商场里面嘅，朋友可以行摩兼同时攞西饼，最方便噶啦。
3: 美心饼店
4: 梗有一间喺你附近。
0: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福位预售或8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5: 咦，老婆，个女用视像打长途电话翻嚟。
6: 阿爸阿妈系我啊。
7: 阿女喺欧洲点啊？
6: 阿妈我好惨啊，我依家喺意大利俾人打咗荷包，偷晒啲钱，快啲汇钱过嚟俾我啦。
7: 哎呀，咁惨啊，我即刻叫老豆汇啲钱俾你啦。
5: 老婆，唔好咁心急住，会唔会系诈骗啊？
7: 点会系诈骗呢？你喺部手机嘅视像都见到个女个样，同埋听到佢把声噶啦。
5: 你知唔知而家啲电脑 AI科技唔单止可以模仿把声，连个样貌啊都可以造假嚟呃人噶。
7: 你又会识咁多嘢嘅？
5: 梗系啦，我每日都听住诈骗照妖镜噶。
0: 骗徒黑星陈建邦、杜广胜、胡以君、林国安、张国权，逢星期一至五下昼3点专门揭穿骗徒手法，提醒大家避免跌入财务陷阱。诈骗照妖镜系我哋嘅护身符。
8: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加拿大安省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节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9: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0: 金曲汇聚，慧言轻音。

0: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 Pin Paji, Kau Chan Kau Chan, Wa Kyu Chi Sing, Sun Man Bodo.
2: Kowaga Hayo, Chung Yilan, Bodo Saman. Thank you, ICBC, the so goi, one half tonic hitch, hai bun sang, gubern, chung, yu yu sao fun yang, hai yiling yi sam lin, bun sang, sao chick gun, Saman yi chin lang, one half tonic hitch, hai do yiling yim lin, sư lang gun, man yi chin bow, chung phúc tat sam sing sam. Hai yiling yi sam lin, chi ho, one half tonic hitch, a chu chu lang, chu lin, chu go tin dong chair. 而電動車的銷售量在2025年經已下降到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動力汽車仍然是本省消費者的首選，註冊量達到127193部。大溫哥華地區管理局戶外工人工會罷工行動繼續，不過今日就改變策略。工人早前在5個污水處理廠和其他設施罷工，員工今日經已返回工作崗位，轉而在5個營運中心開始進行九拆線。罷工在星期日正式開始，工會警告說外部工人將開始採取進一步的工業行動，首先是禁止加班，直至另行通知。儘管今日的行動是暫時性的，不過工會主席 Jesse Mandaros 就將描述為工業行動升級，並表示行動會繼續，包括可能全面大罷工，又威脅行動不會停止，直到大溫哥華地區管理局在不設大前提條件之下重返談判桌，並達成一份新的合同，解決對工會關鍵健康與安全、外判工作和招聘及留任員工等至關重要問題。今日罷工影響本拿比、Deer Lake、Production Way、West Bronco 工場、溫氏海灘工場和素里南非沙工地。工會再次表示，他們不想罷工，亦都不想工業行動升級，但會採取一切必要的措施，為他們成員爭取一份新合同。工會亦都預計大溫地區管理局的董事會會在今星期五的下次會議上要求管理层立即恢复谈判。工会表示，他们禁止加班、不再待命上班和禁止替工工作是继续有效。温市中心西端本月早前发生涉及一部警车的交通意外，被人撞到该名坐座行车的长者，经已死亡。警方今早公布该名长者是在星期日死亡。案发在5月15号清晨5:30左右，一部吉普车在 Comox Scarbrighton 街附近横冲直撞，撞向围栏，并冲入一个公园放狗区域，之后撞到一名坐电动座行车的长者，再撞向一部接报到场警车才停低。汽车翻侧，司机被救出，当场被捕，现时经已被落案起诉。事件中，该名长者当时受重伤，情况危殆，另外两名警员也都受伤，要送院救治。意外原因仍然正在调查，警方呼吁公众提供资料。由于事件涉及警车关系，省独立调查。省獨立調查辦公室需要接手調查，後來經已證實事件並不達到辦公室接手調查的門檻。香港機場2號客運大樓今日正式啟用，香港航空率先進駐，有旅客認為指示清晰，可以節省部分排隊時間。機管局說早上運作是順利，全日預計會有4200名旅客使用2號客運大樓，預計大樓啟用首12個月會有800萬人次使用。港台記者李俊傑報導。
3: 機場2號客運大樓離境設施今日啟用，有旅客表示离新大楼办登机手续方便了，亦都有长者说使用新设施好快捷。香港航空今日进驻新大楼，首班航班是香港往浦东的航班，听日会有多6间航空公司搬入嚟，到下个月中之前会有总共15间航空公司使用2号客运大楼。机管局说会增加人手协助，机管局主席林天福同行政总裁张李佳慧巡视新大楼运作。至于新大楼的容量，张李佳慧就说未来第一同第二客运大楼都有容量增加航空公司。运输署就表示二号客运大楼启用之后，港铁机场快线机场站连接二号客运大楼的三号同四号月台已经启用，城巴同龙运巴士多条机场巴士同通宵机场巴士路线往机场方向的服务，今日由首班车起将会途经二号大楼的落客区。香港电台记者李俊杰报道。
2: CHMBAM 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联播，多谢大家收听。
4: 时事风云，逢星期一至五下午4:30，时事风云。
5: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 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同陈乔文先生同埋杜港正先生同大家一起讨论呢个话题。
6: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
7: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笼正，马力足，先至 book。
8: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7: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8: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嘅魅力。无论你系驾驶老手定系准备出车嘅新手，都有你想要嘅答案。
7: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昼2:45。车坛十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本拿比丽晶海鲜酒家点心精美，早茶星期一至五9:00至11:00前结账85折，游水皇帝蟹特价发售及4至10人皇帝蟹套餐，本期乳鸽超特价23.8一只，
9: 北京扁皮鸭二食超特价49.8一只，限星期一至五晚市堂食，龙虾29.8一磅，大肉蟹26.8一磅，丽晶晚市仲并有4至10人精美套餐。
7: 丽晶海鲜酒家喺本拿比丽晶广场2楼，有大量车位，订座604-456-0388 华星假期继长江三峡丝绸之路同山西少林寺中原文化团之外，今年仲推出一个专为侨居家国人士设计的贵州桂林12日全包豪华团，由深圳出发，行程包括参观贵阳亚洲最大黄果树瀑布、世界第一高桥花岗峡谷大桥、直径500公尺的全球最大天文望远镜中国天眼，
9: 仲坐游船畅游山水甲天下的桂林，观赏经典溶洞奇景，在阳朔、平塘沿途欣赏漓江美景、刘三姐传说、西江千户苗寨、少数民族大型歌舞表演，以及荔波大小七孔景区等，行程安排紧凑，节目丰富，景点多到目不暇给。
7: 全程粤语领队随团，住宿品牌5星级酒店，保证你食好住好玩得好，仲包导游司机小费、游船、三程国内高铁费用兼零购物，信用卡付款免手续费。10月14日出发，双人房每位2790。
9: 想体验景色如画的桂林、贵州，见识历史文化、少数民族风情，同见证中国多汉骄人现代建设，即打华星假期604-821-1688。
10: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11: 凭歌记忆，妙韵传情，慧言轻音。
12: 慧言轻音是由列治文同省府域多里都有分店的养生堂赞助播出。

0: 慧言轻音是由有名医著诊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赞助播出。
1: 在列治文和温哥华岛都有分店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是加拿大野生花旗心种会，又是刺心燕窝和冬虫夏草批发中心，各分店都有经验注册中医著诊。
2: 所以想选购地道心容海味、燕窝药材、茶叶成药等，又要超值，去列治文新城市广场、帝国中心、置地广场、公众市场对面同省府域多里的养生堂心容燕窝行啦。
3: 福林酒家早茶10:00-11:30，八八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4: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5: 听讲今年夏天会好热、哦，你准备去边度避暑啊？
3: 咁你就唔知啦，我啱啱参加咗大金冷暖气员工价活动，攞政府补贴免费安装咗大金热泵，有埋冷气，以后夏天边度都唔使去，就喺屋企避暑啊！
5: 真系免费嘅，
3: 千真万确。我仲升级咗保温棉、排气扇、热水器，全部免费。
5: 唔怪得你屋企冬暖夏凉，安静又舒适，我都想装啊！揾边个联系啊？
3: 揾嘉诚冷暖嘅 Joyce 啦，佢个电话系7785985606，5985606。预先安排系一个长久计划，亦系节省开支嘅明智之举。揾一间信誉可靠嘅公司，同经验丰富嘅代表系非常重要。你华丽墓园同 Vicky 少萧丽君可以帮你处理唔同信仰习俗嘅丧葬细节，减轻情绪负担，让你嘅家人无后顾之忧。
5: Vicky 有多年经验，服务专业，无论系永久土葬、骨灰福地、殡仪火化及百年计划一站式服务，都可以致电7788936683，揾华丽墓园嘅 Vicky 萧小姐了解详情。
6: 各位业主留意啦，地税研缴计划有大变动，利息由以往的 P-2 单利息大幅改为 P-2 复利息计算。旧有的理财策略仲行不行得通呢？对你的日后资产部署又有什么影响啊？就等精英理财 Angela Fox 凭住20多年的经验，为你详细分析最佳应对方案。6月6日上午10点，精英理财实体讲座为你解开迷思，备有午餐供应。报名6042788087，2788087，或上网 elitewmg.com。
7: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8: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慧言轻音。

0: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啊，李保安，时节风波台。啊，陈建邦啦，诈骗照镜。啊，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0: 1320情报站。
3: Hello， 大家好，我是梁丽晴。亚资海默症协会嚟紧会举行一个慈善步行日，咁今日好开心，请嚟有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资海默症协会支援及教育主任 Lian Hu， 咁啊同大家介绍下今年步行日嘅活动详情啦，咁亦都会分享一啲有关脑退化方面嘅资讯嘅。Hello， Lian 你好，
4: 你好
3: ，Lian 啊，不如同我哋介绍一下即将举行嘅2026亚资海默症慈善步行日啦。
4: 好啊，亚资海默症慈善步行日系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资海默症协会嘅一年一度最大型嘅筹款活动，今年嘅活动咧系喺星期日5月31日举行，全省一共有19个社区同步进行，包括喺列治文啦、温哥华、本拿比同埋高桂林等等嘅。喺温哥华将会喺 Olympic Village 附近嘅 Creekside Community Recreation Center 举行，佢咧喺12点开始登记啦，1点正式开始嘅。而比较多华人聚居的列治文呢，将会在 McRoberts 中学收返公园早上举行的。它是一早9点开始登记，10点开始步行的。这个活动是非常适合一家大小参与，一边做运动一边支持的。
3: 咁慈善步行日呢，筹到的善款呢是怎样帮助有需要的人士呢？
4: 当日筹得的善款呢，主要是用来支持 BC 省及育空地区亚资海默症协会的各项服务啦，包括受脑退化影响人士和他们家人提供的支援，例如资讯、教育和情绪支援，同时亦会用于推广脑退化相关的知识啦，提供大众对这个疾病的认识和关注的。另外，善款亦会支持政策倡议工作同埋推动相关嘅研究，可以咧希望为未来带嚟更加多嘅希望。每一分嘅捐款都系直接帮助紧一个家庭面对脑退化带嚟嘅挑战噶。
3: 咁啊 ，Lian 啊，当日嘅活动方面咧会有啲咩嘅特别安排啊？
4: 其实每一个社区的步行活动都会有一个好重要的环节，就是表扬和纪念受脑退化影响的人士。被表扬的人士可能会是患者、照顾者，或者一直为这个议题政策发声的倡导者。他们的故事正正是提醒我们为什么要参加这个活动的。透过分享真实的经验，大家可以更加了解受脑退化对每一个人和每一个家庭的影响，帮助去除这个负面的标签，以及鼓励大家继续关注为患者所提供的支援。所以当日的参加者呢，其实都可以为自己心目中一个重要的人而行的。
3: Lian， 如果听众是想支持的话，可以怎样参与啊？
4: 参与这个活动其实有很多方法的，也都很有弹性的。你可以用个人的名义去登记，或者鼓励你的朋友、同事或者员工一起去参与，或者组织一个团队一起筹款的。如果当日你未必可以亲身出席的话，但你很希望参加其中，你可以考虑一下以下这些方法的。有一个叫做 Walk Your Way， 以你的方式步行。以你喜欢的方式去进行一些活动啦，例如跑步啊、踩单车、游水、跳舞等等的。不论你选择什么方法呢，都可以用你自己的方式表达支持的。Walk in a box， 步行全盒，和家人、朋友和同事一起计划一个小型的活动，在你的社区中步行，或者简单的聚集一起呢，并筹集善款的。咁捐款嗰方面呢，如果你当日未能够呢喺慈善步行日一起出席嘅话呢，你可以透过现金、支票或者网上捐款嘅方式进行捐款。另外一个好重要呢，就希望你哋可以成为我哋义工啦。呢一个係有意义嘅活动，係为咗支持受脑退化影响嘅人士，我哋邀请你一起参与其中嘅。想了解更加多嘅详情呢，你可以致电我哋嘅协会啦，604-742-4923，或者上我哋嘅网站walkforalzheimers.ca 查询的吧。
3: Lian， 不如就请你跟大家分享一些关于脑退化方面的资讯。我想社区上面都经常有些人就会问，例如就是我家人有些成员是患有亚兹海默症，是不是代表我都有呢？ 即例如譬如我妈咪有呢个病，咁啲仔女会唔会都遗传到呢？
4: 啊，虽然呢遗传基因係可以增加患脑退化症嘅风险啦，咁但係并唔代表话呢你其中一个父母患病你就一定会有呢一个病喎、因为只係少过5%呢嘅病例係遗传基因引起嘅。大部分被诊断嘅患者呢都係偶发性嘅阿兹海默症，即係同家族因素呢係冇特定嘅联系㗎喎，所以唔需要话太担心啦，我哋可以喺生活習慣入手呢去保持我哋大脑健康噶。
3: 咁另外一个咧就系阿兹海默症咧，系咪可以医得好嘅咧？
4: 啊，目前咧阿兹海默症咧系冇办法治愈噶，但系有药物或者其他嘅方法咧，可以缓解一啲咧初期患者嘅病征，去改善佢哋嘅生活质素啦。咁有好消息嘅系咧，阿兹海默症咧嘅研究系取得一个好大嘅突破啊！临床测试咧而家都系进行紧嘅，希望会揾到咧对付阿兹海默症嘅药物同埋其他嘅疗法噶。
3: 咁跟住呢个呢就好多人都会㗎啦。我成日都唔记得带锁匙，又唔知个锁匙去咗边喎。咁系咪代表我有脑退化呢？
4: 唔系喎，脑退化呢唔单止系记忆嘅问题。唔记得嘢可以有好多原因啦、例如包括压力啊、好攰啊，或者呢系正常嘅老化喎。如果你发现自己记忆有困难啦，未必一定系脑退化嘅征兆，可能系因为正常脑化而引起嘅记忆力减退。我哋好需要留意嘅系呢，脑退化唔系正常脑化嘅一种喎。记忆力减退呢即系脑退化其中一种嘅症状。仲有呢其他嘅症状呢同埋警号我哋需要去关注㗎。另外呢有啲情况虽然同脑退化好相似呀，但系其实佢嘅症状啊、风险因素啊、治疗方法等等呢都系有所不同㗎喎。咁最紧要啦，如果你觉得有问题嘅话呢，你要联络你嘅医生或者合资格嘅医护人员呢去做一个评估同埋诊断，先至可以确定呢你有冇脑退化症㗎。
3: Leanna， 咁我谂好多人咧都想知道咧，就系有冇一啲嘅方法咧可以降低呢个患上脑退化嘅风险？
4: 咁其实咧，无论咩年纪都好啦，都可以改变生活嘅方式咧，去改变咧大脑嘅健康噶。咁有一啲就话哦，有啲咩嘢系我可以控制范围之内嘅咧？咁例如我哋可以保持我哋身体健康啊、大脑健康、饮食、社交活动同埋保护你嘅大脑咧，就好重要嘅。同埋维持我哋良好嘅体魄啦，减低中风、高血压、糖尿病等等的风险就可以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就算是晚年戒烟和减少吸烟都可以改善你对脑部的健康，减低患脑退化的风险。有需要的人士请向你的医疗团队寻求帮助。每一日最适合自己的健身运动一定要保持着活跃，养成习惯，任何活动都可以，总比坐定定好。
3: 冇错，系啦，咁啊，讲翻啦，其实慈善步行日筹到嘅善款啦，对于协会咧都能够即系提供一啲比较重要嘅支援同埋服务咧，起咗一个关键嘅作用啦。咁啊 ，Leanna 可唔可以同我哋分享一下啦？其实协会系透过边啲嘅支援同埋服务咧，去帮助咧喺社区上面咧系有脑退化影响嘅人士噶？
4: 在卑斯省入面呢，每三个就有两个同脑退化有个人的联系的。卑斯省阿兹海默症协会坚信啦，省内需要面对任何关于脑退化的人士，包括任何族裔啊，都应该得到帮助的。而其中一个部分呢，是要尊重他们因为文化背景不一样啦，同埋佢语言能力不一样带来的挑战。协会致力呢为省内华人患者同埋家庭提供支援服务的。咁包括呢广东话啦同埋国语的脑退化讲座。我们有为患者家属而设的互助小组，提供一个安心的环境给他们互相支持，分享最新的消息，希望改善到他们生活的质素，一起学习互相帮助的。我们另外都有两个 in-person program， 一个叫做咖啡聊天室，它专为早期脑退化症患者而设的社交小组，让他们可以闲谈分享经验，保持联络的和其他人。另外一个是 Minds in Motion 新生活动，它是早期患者和照顾者而设的健康社交活动。现在在温哥华、列治文、本拿比和 Port Moody 都有举办这个活动的。如果你对记忆力减退或者其他脑退化症状感觉到担忧的话，你可以联络你的医生 或者卑诗省亚兹海默症协会的免费脑退化中文热线1833-674-5007，这个热线呢提供广东话和国语服务的。你可以呢浏览协会的网站 alzbc.org， 点击中文资讯及服务，你可以取得小册子、单张、视频和本妹的通讯，提供区内的活动和最新的消息的。
3: 好了，今天很多谢 Leanne 和大家分享了很多是关于脑退化方面的资讯，也希望大家可以一起参与这个这么有意义的亚兹海默症慈善步行日。举行的日期就是5月31日星期日，捐款、查询或者报名都可以打他们的中文热线，就是604-742-4923 604-742-4923。今天很多谢 Leanne， Thank you，
4: 多谢晒，
3: 拜拜。
5: 大家收听的是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6: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位于列治文 Lansdowne Center 的金怡意粤菜精华，每日早茶11点前落单，包括星期六星期日都有八折优惠。今期更推出特价乳猪全体10人套餐，除乳猪全体外，套餐更备有滋补炖汤、游水龙虾和花胶等多款名贵佳肴，原价1100元，现超值价900元，欢迎预订。金鱼预备有独立贵宾房，实在秀贤喜帐，社团聚会不二之选。金鱼预订座电话604-278-6006。
1: 在大温地区找冷暖气安装，最怕货不对版，口讲无凭。四季冷暖带给你全新体验，实体展示厅安装效果眼见为实，冷气、水暖、热泵、保温棉，买得安心，用得放心。四季冷暖服务全面，专业团队度身订造家居商业的冷暖气方案，仲会帮你妥善申请各项政府节能补贴，悭时悭钱。四季冷暖，冷暖无忧，欢迎亲临展示厅体验。地址列治文 Jacobs Road 3751-240铺，预约热线604-203-1666。
0: 老婆啊，这个周末可不可以由你负责揸车去参加我们旧同学的联欢 party 啊？
2: 为什么是我揸啫？你不是成日都想揸住你部波子去威的咩？
0: 哎，因为我知道啊，这班旧同学到时梗会大家一起喝酒，我就是不想酒后驾驶，所以就要找老婆你做我的柴可夫司机咯。
2: 哦，原来是这样。既然老公你是一个咁负责任的司机，我当然支持你啦。咁到时我咪可以揸住你部波子去咯。
0: 诶，咁又唔得，你都系揸翻你部前七稳阵啲。马路如虎口，醉酒驾驶不能接受。
3: 大家收听紧嘅系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
4: 乐韵悠扬，曲词共赏，威严轻音。

0: 马丁名人深度搜寻。
1: 这个世界有很多不同界别的名人，每个名人背后都有他们各自的经历和故事。这些故事需要我们发掘、记录和传承。透过每一个名人的足迹，我们可以映照过去，指引前路，塑造我们未来的新世界。马丁与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2: 坦白讲，那段时间的确比较 dark， 之后回望翻就发现其实那些都是好小事，人生并没什么是过不到的。这句说话是姜涛亲口分享的心声。大家可以想象这个年轻偶像曾经经历过多少高高低低，但是最终都是坚持行下去。今天就和你搜寻一下姜涛的真实故事，由平凡少年一步一步走上巨星的舞台经历，当中的喜与悲、得与失，同埋点样塑造今日的姜涛。姜涛1999年在香港出世，细个嗰阵，佢同香港好多小朋友一样，成绩读书一般，又唔系焦点人物，反而因为体型嘅问题，细个觉得非常孤独。十几岁嘅时候，姜涛嘅体重一度高达90公斤。在学校不是很受欢迎，还试过被同学欺负。不过在这个小朋友的心里面，其实有一个很大的明星梦。为了追寻做歌手的梦想，姜涛下定决心减肥，透过严格的节食和锻炼，成功将体重减到75公斤。读书不叻的姜涛，中三那年因为成绩问题辍学，之后转咗去青年学院读书。为了帮补家计，他还试过在餐厅做散工，在跑马地的快餐店里面做过员工。虽然生活不容易，但是音乐和舞蹈一直都是在他心里面最重要的元素。姜涛小的时候已经喜欢跳舞、唱歌，得闲的时候又喜欢打篮球，可以说这些兴趣撑起他的青春岁月。真正改变姜涛的人生转捩点是来自一个电视的真人 show。 2018年姜涛报名参加香港 Feel TV 的 Good Night Show 全民造星第一季，当时的他年纪小、经验浅，但是在舞台上面，姜涛以真诚的态度投入的表演赢得观众缘。一轮比赛之后，他脱颖而出，最终拿到全民造星的冠军。这个结果连姜涛自己都觉得意外。事实上他讲过，参加比赛的初心只是希望拿经验、识朋友，没想过真的会赢。但是命运就是这么奇妙，姜涛有一个素人华丽转身，成为瞩目的新星。比赛结束之后，姜涛和另外11位全民造星的优秀参加者组成了一对男子偶像团体 Mira， 在2018年11月正式出道。Mira 出道嗰阵正值香港乐坛新旧交替嘅时期，呢一班大男孩为乐坛注入新嘅动力。之后嘅姜涛极速走红，响2020年去到2021年期间，佢连续两年响香港嘅叱咤乐坛流行榜颁奖礼上边攞到我最喜爱男歌手同埋我最喜爱歌曲两个大奖，佢成为呢个奖项有史以嚟最年轻嘅得主。当然，人红是非多。急速成名的姜涛带来的光环，同时也都带给他巨大的压力。一直以来，姜涛一直强调用作品和成绩说话，

但是同一时间，网络上面亦都出现了不少的声音，甚至对他质疑和抨击。去到2022年，姜涛事业上面再闯高峰，但是更加意想不到的是意外发生在 Mira 团体的演唱会上面。那年的7月 ,Mira 红馆演唱会期间发生了严重的事故，舞台上面的高空巨型银幕突然堕落，砸伤两位舞蹈员，演唱会被迫腰斩，所有成员和粉丝都大受震惊。不过这件事之后， Mira 全体都宣布暂停公开活动两个月。去到2025年，姜涛发生了堕海事件，一度震惊全城。事发嗰阵，姜涛独自一个人在香港西环海滨跑步，期间为了看日落，他走到去栏杆以外的码头边缘，点知准备转身的下，突然感到头晕失足跌了落海。不过当时好彩有路过的市民即时抛出水泡，同埋有快艇将佢救起。出道七年以嚟，姜涛经历过风风雨雨。在一个访问入边，佢分享过一个体会，就是凡事都有两面。虽然负评令人唔开心，但系转个角度谂，其实都可以变成养分，促进自己进步。佢话：既然别人讲我唔好，我就要客观咁睇下自己。有时用第三者的角度想想人家讲的东西是不是有道理，不要成日主观觉得自己是对的。姜涛的经历证明了，纵使人生充满挑战，只要不要放弃初心，困难最终都会被克服。今天的姜涛没有忘记当初他那份的热诚，就是依然热爱舞台，热爱音乐，也都感恩一路陪伴他的歌迷和亲友。从姜涛的身上，我们可以学到一份鼓舞，就是坚持做自己热爱的事，勇敢面对人生的起跌，珍惜身边每一份爱，同时记住爱你自己。只要你不放弃，总有一日总可以找到属于你自己的舞台，同样发光发亮。下个星期马丁继续同你博古通今，一起名人深度搜寻。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1: 明朝文学家唐人，又名唐伯虎，中国文学史上称他为吴中才子，即是江苏省的才子。他不单只是文学家、画家，还是书法家。唐伯虎对佛法是颇有钻研的，他自号为六儒居士。为什么自称为六儒呢？相传唐伯虎喜欢读诵金刚经，有一天他读到《金刚经》第32份里面有一首偈语：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他忽然心内有所醒悟，自此之后就自称为六儒居士了。一切有为法，即是世间一切事情又如六种譬喻，所以叫做六儒：如梦、如幻、如泡、如影、如露、如电。相传唐伯虎年29岁在乡试考第一，本来有意在仕途上发展的，但可惜他考进士会试的时候，因为牵涉到科场的舞弊案而被夹绝了仕途。从此之后他就放弃功名，遨游名山大川了。他致力于绘画、书法和诗词，后来在江苏省一带和另外沈州、文征明、仇英合称为明朝吴门四才子的。唐伯虎写了一首词，文词颇似近代的白话诗：人生70古稀，我年70为期，前10年幼小，后10年衰老，中间只有50年，一半又在夜里过了，总算来只有25年在世，受尽多少奔波烦恼。这首词感叹人生欢乐时光的短暂，大部分的时间都为生活奔波，为事业而烦恼。他认为就算活到70岁，除了前10年幼小不懂事，后10年衰老，中间50年一半又在夜里面过，其实算起上来只有25年的光景，快乐的时间十分短暂，而痛苦委实是太多了。唐伯虎另外有一首警世诗：世事如舟挂短缝，或而西岸，或而东，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世事如舟挂短缝，或而西岸，或而东，即是说做人就好像寄居在舟上的短篷一样，东奔西走，有时间欢乐好像月圆，有时间悲痛好像月缺，几回缺月还圆月，数阵南风又北风，亦有时遇到顺境如木和暖的南风，亦有时遇到逆境又如受凛冽的北风吹袭。岁久人无千日好，春心花有几时红。最后唐伯虎将自己处世的经验用两句话表达出来：是非入耳君须忍，半是痴呆半作聋。这位明代才子唐伯虎六儒居士，虽然不得志于仕途，但是他在文艺这一方面才华横溢，尤其是山水画最能代表吴门江苏的传统。他一生就是靠卖画为生，并没有从商或者做官，一生高风亮节，清贫自守，绝不贪取一文不义之财。即使是穷困，绝不使用人间一分半毫不义之财的。他非常之注重因果报应的，所以他有一首诗这样说：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做业钱。
0: 广结善缘，由观音寺观成法师主持。
2: 普通话广结善缘，逢星期一至五晚上7:56播出。
3: 瞓得 好绝对是维持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但如果在睡眠的过程里面出现有呼吸反复停止的情况，会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影响呢？今个星期六中午12点家居热线，请来家庭医生和大家详细讲解有关睡眠窒息症的问题。
4: 节目主持梁丽晴，热线电话604-267-1320，家居热线是由海马牌健康床褥、风林家电、家福数个门窗、天敌重控 Tactic Pest Control、 亚堂通渠赞助播出。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4: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6: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通过投票赞成采取罢工行动。方乐林报道。
7: 代表大温地区巴士司机的工会在同岸山巴士公司的合约谈判陷入僵局之后，星期二以压倒性票数通过赞成采取罢工行动。 Unifor 西部地区总监 Gavin McGarrigle 表示，投票结果显示 99% 会员支持工会谈判委员会，双方亦将于下星期一恢复谈判。工会希望同资方达成公平合约，同时强调会员已经表明立场，如果需要愿意采取罢工行动。工会都要求资方撤回所有让步的要求，并尽快进入薪酬讨论阶段，以争取更加公平的待遇。工会提出的诉求包括改善薪酬和工作条件。 McGarrigle 又表示，为员工提供洗手间设施亦都是谈判议题之一，形容在2026年仍然需要讨论相关问题是荒谬，但是现实上仍然需要处理。他表示，工会并不是故意在大批旅客因为世界杯到访低陆平原之前发动罢工，他希望能够在世界杯之前完成谈判。他说，当然世界杯对所有人来讲都是一个考虑因素，但是指工会目前是为了未来几年的合约谈判，确保整个交通系统维持稳定运作，同时改善员工工作条件。 CHMB AM 1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有组织希望可以限制噪音在88分贝以下。张若良报道。
8: 联邦运输部正在考虑修改有关船只发动机噪音的法例。本省多个组织呼吁民众举报噪音过大的船只引擎，以便为未来执法工作提供依据。省东南部内陆 Shrewsbury 一个反对噪音的组织说，大分贝的船只就好像一架喷射机由头顶飞过，组织正在努力想降低噪音水平。这个团体是隶属于一个全国性的组织网络，致力于倡导更安静的湖泊环境。他指出，使用标准水底排气系统的船只虽然会产生噪音，但并不会震耳欲聋。联盟希望可以将噪音控制在88分贝以下，对机动船只进行监管。发言人说，在该个地区船只噪音过大问题尤其突出，因为噪音会绕过湖边两边的山脉，放大引擎和水上排气系统的噪音。针对有关于联邦航运法中小型船只噪音过大问题的修订案，预计明年会发布。而联邦运输部一位发言人在声明中亦都证实，船只分贝要求的制定工作正在进行当中。联邦政府和加拿大皇家骑警正在收集今年夏季噪音投诉数据，以指导明年的执法工作。早在2022年3月，联邦政府经已就小型船只噪音排放法例展开一系列的网上调查。调查发现，大多数受访者认为引擎噪音的法例修订早已迫在眉睫，并希望政府可采取行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6: 皇家骑警堵破两个毒品工厂，警方说相信今次的行动已经有效阻止其中一个工厂的扩展。方乐林报道。
7: 皇家骑警在菲沙河谷堵破两个毒品工厂，检获大量芬太尼和 MDMA 摇头丸、现金和枪械。皇家骑警新闻稿指出，在4月30日在 Abbotsford Queen 街1800号路段、兰里76 Avenue 19000号路段和本拿比 Gilmore Avenue 1800号路段执行搜查令，当场逮捕三名男子，随后释放，等待进一步调查。警方在 Abbotsford 的摇头丸工厂起获250公斤摇头丸，并在 Chilliwack 的 Keith Wilson Road 41000号路段执行第四个搜查令的时候，发现一个芬太尼工厂，当场检获40公斤芬太尼。四次的搜查行动合共检获化学品、制毒设备、包装材料、135000元现金和11支枪械。警方未有说明两个工厂是否存在关联。 其警发言人表示，今次检获的毒品和枪械对有组织犯罪活动造成重大打击，同时有效阻截危险物品和武器在社区流通。他亦指出，其中一个工厂当时似乎正处于扩张阶段，相关计划已经因为今次行动而受阻，调查工作目前仍在继续。CHMB AM 的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6: 在一个十字路口被汽车撞到的一名三项铁人赛的选手公开反对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早前引入的无过失责任保险。张若良报道。
8: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十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 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 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说，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说，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十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6: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4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z Bay 的航班50%车位已经满，下午5点的航班就69%满，晚上7点就83%满，至于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79%车位满。另外，下午3点45分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ing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满，下午4点45分的航班就30%车位满，至于晚上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和晚上11点半的航班就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伊朗传媒披露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框架的初步文件内容，其中提及一个月内要恢复霍尔木兹海峡的航运，并解除美国对伊朗船只的海上封锁。美国白宫批评报道内容不实，纯属捏造。总统特朗普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表示，伊朗非常希望达成协议，不过目前仍然未成功，美方对此并不满意，不过美方将会满意，面前只有两条路，一是就达成协议，一是就美方彻底解决问题。传媒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的手段，传媒是解读特朗普是威胁以军事的手段去实现目标。伊朗方面就说，正同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新机制进行磋商。特朗普说，伊朗仍然是渴望结束战事，不过目前的条件并未让华盛顿满意。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强调，安理会成员身份是责任，不是特权，任何绕过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9: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长王毅在纽约主持联合国安理会高级别会议，这次会议是中方作为安理会轮值主席倡议。王毅说，当前国际形势正经历二战以来最复杂深刻变化，他形容人类文明航船驶入危险水域，世界和平发展事业处于十字路口。
10: 眼下的挑战考验的是国际社会守护和平的信念，秉持公道的决心，革故鼎新的勇气。我们要团结起来，行动起来，维护联合国，激活联合国，壮大联合国。
9: 王毅提出五点，包括重振联合国宪章、重振安理会权威、重振国际发展合作、重振全球治理平台，以及重振联合国系统效能。王毅指出，世界越动荡，安理会越要展现领导力，有效管控冲突及其外溢效应。安理会成员身份不是特权，而是责任，要超越国别私利，负责任地运用国际公器。常任理事国应当就重大提案加强沟通协调，尽力寻求共识，减少对立对抗。任何绕开安理会授权的单边军事行动都不可以接受。香港电台记者刘景辉报道。
6: 在香港，香港卫生防护中心下的新发现及动物传染病科学委员会发表共识声明，针对伊波拉病为香港提供风险的评估，并建议政府继续采取现行的各项应对措施，以减低香港出现伊波拉病输入病例及防范该病毒在本地传播的风险。委员会建议政府继续加强监测，在接获疑似伊波拉病的病例通报之后，要立即进行流行病学的调查以及接触者的追踪，而疑似或者确诊病例应该立即转送公立医院进行隔离以及治疗。卫生署表示，香港至今冇录得伊波拉病疑似或者系确诊嘅病例。目前香港并冇直航航班来往刚果民主共和国或者系乌干达，而香港拥有充足嘅实验室检测、个案嘅隔离同治疗能力，可以对疑似病例进行快速嘅诊断、隔离同埋治疗。现时伊波拉病嘅风险主要局限于刚果民主共和国嘅疫情爆发地区，对香港嘅直接公共卫生影响仍然维持低。在财经方面的消息，美股是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是创收市的新高，市场继续关注美伊谈判。道琼斯工业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182点，升幅0.36%。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4点，升18点，升幅近0.1%。标准普尔五百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部分的资金就流入医疗保健以及消费类股份，银行股下跌，摩根大通跌超过2%。管理层警告，今年的支出可能较估计高出10亿美元。个别的晶片股就回落，高通跌超过6%， Nvidia 跌1%。在加股方面，加股就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了242点 ；TSX60 指数收市报2,008点，跌11点。CHMB AM1320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系4点。
11: 1320天气报告。
12: 2026年嘅5月27号星期三。下午3:12啦，同大家咧讲下天气方面嘅消息。今晚咧黄昏时分咧继续有阳光嘅，午夜之后天清，最低气温降到摄氏嘅12度，落雨机会10%嘅。日落时间9:03。听日星期四预测天色晴朗，不过间中咧有少许嘅云层啊。最高气温咧系会升上摄氏嘅21度啊，落雨机会有10%。预测未来的天气，星期五咧就将会有骤雨嘅，去到星期六咧就有骤雨个波，不过间中咧见到阳光，即系有骤雨中的阳光啦。去到星期日咧就有多云嘅，不过都系间中见阳光。气温咧好稳定啊，徘徊摄氏嘅17度，落雨机会最高40%。现时出边吹紧西北风，风力时速19公里。AM1320华侨之声室外气温摄氏现时系19度嘅，相对湿度73%。
11: 1320马路情报。
12: 星期三下昼3:17，交通消息方面就有两宗的事故，第一宗就是素里市的一号公路东行夹住104 Avenue， 即是出口50那里发生交通事故。另外一宗就是 Poco Quitlam， 它就是 Poco Quitlam 的7号公路 Lowhead Highway 北行夹住 Colony Farm Road 那里就有交通事故。除此之外，较早之前就是有部坏的车，不过就移走了，就是在10号公路夹住120街以东的，就是 Scott Road 在右手边的，不过现在的车是清理了。不过大概在半个钟头到之前，大概三点大概十零二十分钟到之前，这个 Knight 街桥的南行呢，啱啱喺北端嗰个桥面上边咧，系有一个碰撞嘅意外。不过我相信 我哋揸车经过嘅时候咧，就唔系好严重嘅，可能双方交换咗啲资料之后咧，好快就清理啦。咁所以而家嗰边咧，相信啦已经系回复翻一个正常嘅速度，不过依然系非常之嘅缓慢同埋多车。北行嘅方向喺呢街桥咧，更加唔使讲啦，见到车龙已经塞到去咧，过咗呢个十。Canby Road 嗰条天桥以后啦，咁另外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咧，已经啊较早之前咧见到已经系长长嘅车龙啦，肯定系去到呢个 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嗰度噶啦，嗰条车龙九十一号公路嘅东行方向我讲吓，咁啊另外咧就系 Marsden 路嘅南行咧，而家仲系非常繁忙嘅喺呢个第五路嘅 Stephen 嗰个入口吓。嘅南行嘅方向，因为佢暂时都仲系两条嘅行车线，不过好快咧就开第三条咧，咁嗰个交通咧就会疏松翻松翻啲，因为而家个车龙咧塞到去 Blundell Road 嘅天桥下边噶。好啦，咁啊卡斯特 tunnel 出嚟之后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啊，向住一路公路嘅方向去啦。咁另外就斯门桥咧，现时喺北端嗰方面咧系非常之繁忙，尤其是上 Lionsgate 桥啊嗰个嘅方向咧系西温哥华。就係、呢個 Marine Drive 嗰邊上嚟啊，東同西嗰邊上嚟咧，都已經係非常之繁忙。除此之外 ，Alex Fraser 橋嘅南北行方向咧，Queensboro 橋同埋 Stoller Watson 咧都係繁忙嘅，不過未至都要大塞車情況。不過都係嗰句噶啦，天氣唔錯，仍然係請各位要記住小心駕駛。
1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四点半，时事风云。
14: 各位朋友，我是胡义军。美国素来标榜自己是一个法治的国家，但是在特朗普的统治之下，越来越变成人治化。大家怎样看这个走势呢？在星期三的时事风云，我会和陈乔文先生和杜广胜先生和大家一起讨论这个话题。
15: 时事风云是由 Grand City 车城车身修理中心特约赞助。唉，个热水炉同地暖锅炉忽冷忽热，仲嘥 gas 兼靠唔住。隔篱屋揾咗奥华换个新二合一锅炉，悭煤气又悭钱，仲系一日就换妥添。
16: 梗系啦，佢哋揾咗开业30多年嘅奥华冷暖气工程公司 Alpha Services， 好多用户都赞佢哋够专业同服务周到噶。
15: 既然可靠兼口碑好，就等我打7788999989，俾本拿比 Winston Street 7228号嘅奥华做个免费估价先。网址 alphaservices.ca。
17: 乐一投资证券讲座与时并进理财概念，特别针对中产阶层努力揾钱但储唔到钱嘅问题，透过了解加拿大税制、全新投资概念、一个成本三样功效，解决现金流、退休金、资产增值三大方案。想尽快脱贫，报名登记网上直播讲座，是5月29号星期五西岸时间下午2点。报名电话604-762-6899，604-762-6899。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9: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参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2: 好，欢迎大家来到我们今天星期三，2026年的5月27号星期三下午3点18分的诈骗照妖镜时间。直播室里面今天除了我陈健邦，当我拍档就是 Lawrence 胡宇君的。 Lawrence 你好。
14: 你好，大家好。
12: 今天温度19度比昨天多了4度。
14: 是啊，有时候我听你这些天气报告，以前我就即係好中意話陽光普照啊！而家聽見你話耐唔中有雨落咧，我都幾
12: 開心
14: 啊！因為而家冇嘢，大家知道制水噶嘛，
12: 係嘛？
14: 咁你好似話而家我哋已經二級制水啦，好快咧係三級制水。
12: 六月嚟緊啦，
14: 係啦，
12: 六月啦。
14: 咁又唔准淋草，又花好似花好都有，都好似有啲問題啊！
12: 係啊，
14: 咁啊真係好慘啊！其實我哋呢度根本上係一個。花花草草树木的
12: 花园城市
14: 社会来的嘛，
12: 没错、
14: 如果你说不准淋水，那些花草树木根本上没办法可以生存，变成是一个很惨 的情形、不过有些是我想我们大家如果来了这里很一段日子、你会发觉 原来呢度嘅人口一路增加嘅，吓而家系即系差唔多300万咁啦，
12: 吓系啊，
14: 大湾地区。但系你个水源嘅供应咧，唔系增加到好多啫。
12: 系啊系啊，
14: 根本上冇话你有新嘅水塘啊，或者新嘅水源啊咁样。而家系好似起紧一条新嘅输水道啊，
12: 嗯、
14: 啊喺北温嗰度过嚟。但系除此之外咧，根本上真系冇乜噶。咁所以你话如果你话一落少咗雨，好似去年冬天咁咧，而家咧就变咗而家要制水啊，都几麻烦真系啊。
12: 因为佢最紧要咧，我哋呢度靠雪山，
14: 系咯。
12: 啊，如果啲雪咧，而家呢几年嗰啲雪咧，老实讲，佢落得唔多。
14: 系啊，
12: 系咪落得唔多？咁你嗰啲树咧，本身就冇咗啲水分啊，
14: 系啊，
12: 就容易干旱。
14: 系啦，
12: 系嘛？尤其是我哋，你知道而家我哋嘅内陆嗰啲山林山火咧，就因为树木太干啦，
14: 嗯，
12: 同埋咧个温度太高太热咧，咁、
14: 嗯、
12: 你就好难咧有个机会咧系冇山火呢个情况嘅，轻轻啲人咧掂一掂啲火花仔都可能有一片燎原俾佢烧晒噶啦。
14: 系啊，即系呢啲咁嘅制水咧，你唔好以为政府真系呃你，佢真系做噶，
12: 做紧噶，
14: 佢真系做噶，佢真系有人周围巡。咁如果睇见你系一路系犯规嘅话咧，系会俾告票你，咁你就会唔见钱噶啦。咁所以大家都要小心呢样嘢吓。
12: 其实先系唔好啦，水系我哋嘅最珍贵嘅资源嚟噶嘛。
14: 系
12: 你真系唔好立乱即系浪费啲水。
14: 系
12: 呢样嘢系啱嘅。
14: 系
12: 佢罚你咧，我系拍烂手掌嘅。
14: 系，但系即系有阵时你谂下，喂，我哋呢度哇咁辛苦，有阵时去种草啊、种花啊，都希望即系嗰个自己屋企好睇啲，或者市容好睇啲。根本上你住喺温哥华就系、是、呢、这个系其中一个嘅好处、你去好多地方咁上，你点可以喺自己屋企里边种草啊、种花啊、种啊食物啊呢类咁嘅嘢吓？但呢个就系温哥华嘅其中一个嘅好处。但系而家因为水源嘅问题导致到咧，我哋唔可以咁做。咁、呢个咧都系一个损失嚟嘅。
12: 嗱，唯一一个方法你可以点做咧，就系、是、可能你啲水有时啲用过咧。你唔好掉咗佢先咯，储起佢咯。你淋花啊嘛，咪储起嗰啲水淋花咯。
14: 系，但系呢个即系你好难有咁大嘅水缸。
12: 哇！你唔好谂下香港嗱，我唔知道你有冇经历过啦，四日制水一次个阶段。
14: 系，
12: 我经历过啦。
14: 系啊，
12: 系好惨噶。
14: 系啊，咁你但系你嗰阵时就你即系冲凉缸唔系冇冲凉缸，水桶咧都用埋啦，系咪？但系呢度何来咁多地方俾你储水咧？系咪？嗱、咁啊，当然你话你话。我哋好多时你可以做嘅，即系睇你肯唔肯做嘅啫。但系都变咗系好麻烦咯。
12: 咁、所以我同阿 Lawrence 两个咧，苦心咧就系提醒大家，千祈唔好浪费我哋嘅用水。尤其是食水。
14: 系，
12: 无论系湿同干呢啲。
14: 系啊，所以有时听到你话，有骤雨，都好啦、啊，系咪好过冇？即系我谂，嗰啲草地啊，啲花会多谢你。
12: 骤雨咧，其实剪唔到咳嘅，但系草地唔使惊。我草地咧，你唔淋水都冇问题嘅。
14: 系，佢会死而复生，
12: 死而复生噶嘛。
14: 但系即系黄澄澄一打咧，即系变咗冇咁好睇啦，系咪？
12: 啊，你唔好话，我有一年我揸车落去美国，经过华盛顿州落去 Oregon 之后，再落去呢个 California 嗰边咧，喺北 California， 我唔系讲南添咯。你見到有好多一片嗰啲即係山，即係低峭啊、低山嗰啲。一片黃冚冚噶，冇綠色噶。
14: 佢慣咗啦，佢係咁啊嘛。但係我哋呢度係綠油油嘅地方嚟
12: 啊
14: 嘛。
12: 佢哋應該都係綠嘅，但係佢哋因為呢幾年咧，可能真係氣候變化。
14: 係咁啊，佢好多山火添，係嘛？當然我哋唔希望可以去到嗰個咁嘅地步啦。咁但係冇辦法啦，即係一個花園城市，靠嘅就係雨水同埋即係嘅滋潤，係咪？咁但係如果你又冇咗，咁冇計啦。即係呢個係。即系点讲都好，我哋系要即系好似你话斋，维护即系食水啊，维护啊水嘅来源吓、啊，咁呢个系一个要忍受嘅损失嚟。
12: 绝对唔好浪费，
14: 系啦，
12: 因为浪费咗咧，就我哋会系嘥咗一啲我哋应该要俾我哋用喺一啲更加重要嘅地方嚟做吓。不如而家呢个时间啦，Susan 呢度同阿 Susan 倾下偈先。Hello，Susan 你好 ，Susan。
20: 哎，帮主胡大哥好，
14: 系你好，
20: 系啊，唔好犯规啊，唔系啊，隔篱邻舍啊，影睇咗你上去咧，你个股票就嚟到你屋企噶啦，
14: 系啊，
20: 多谢你哋嘅提醒啊，
12: 冇错，
20: 系、啊， 呢个月咧都系亚视嘅人系对社会有贡献嘅。咁我上个周五咧都去啦，因为佢觉得我咧都系好老华侨啦，六代都喺呢度，有个浮身量，又二十公益，服务忠贞，又捐钱，系偏打东街168号。咁咧隔篱咧新城老板咧，佢诶见到佢，佢话四个月掉咗喺 China 嗰个女婴系你啊 ，Susan 姐啊。咁咧就佢就话：，哎，你快啲入嚟，我要讲俾你听，我系有诈骗啊！咁，咁我就坐喺度听佢讲咧，佢就话：，哇，而家啲诈骗咧真系好犀利啊！佢话我哋餐馆咧嗰啲希望啲朋友都知道啦，系喺网上啊，有个年青人啊，佢话。我是嚟你嘅餐馆嗰度，38人，佢话周六星咁5点钟就到噶啦，咁佢话我哋可以出钱啊3800咁，咁佢话38人咁，佢话我呢度个餐馆冇咁多钱噶喎，因为隔篱嗰间都系大包啦，你知啦，新城嘅。佢话我哋呢度冇咁多钱噶喎，最多系1000多元噶咋啲餐馆。
1: 嗯，
20: 你系佢话你喺网上你要大家喺网上交易啦，咁呢个老板话唔系啊。我要收你早一日，你要俾500元我按金系 cash 噶，你要拎钱嚟啊咁。
1: 嗯。
20: 咁佢话网上嗰个人咧就话要佢同佢买花胶啊、鱼肚啊、海参啊咁，好多好平，全部现晒出嚟俾佢。
1: 系。
20: 佢话之后咧，佢冇拎到钱嚟啊，全部。佢话你唔拎钱，唔拎现金嚟，咁我唔会做你生意啦。
1: 嗯。
20: 之后佢再搵嗰个年青人咧，影都唔见咗啊。
1: 哎呀！
20: 佢话真系啊，佢话向大家做即系餐馆嗰啲老板啊，佢话你哋都要留意啊，呢个诈骗好犀利啊。
1: 系，
20: 全部都系。假噶，咁佢话嗌我讲俾你哋听。
1: 好啊，多谢多谢，
20: 好犀利啊，多谢多谢。
1: 好，多谢 Susan 啊，呢啲咁嘅呃骗骗嘅嘢真系。
21: 咁系，我谂我上个礼拜咧去一间餐馆食饭咧，佢个老板咧亦都同我讲一样，差唔多系类似咁嘅情形。佢话有人咧打电话咧去订佢间贵宾房，我话我20个人。又唔知要訂乜咁樣嚇，幾日星期幾嚟啦咁講。咁過兩日咧又話俾你聽，我喺邊度咧要買啲貨，你啊同我去訂咗，你就攞嚟俾我得噶啦，即係攞落去嗰日我嚟食飯咧，我嚟攞嘅咁樣。不過你要俾錢先，
1: 你幫我訂咗先啦。
21: 係啦，幫我訂咗先。哇！即係呢啲咁嘅嘢咧，即係差唔多嚇，差唔多係咁嘅嘢。我諗咧，呢啲咁嘅騙案咧，而家越嚟越多嘅。
1: 冇錯啦嚇。好，咁啊，不如咁啦，我哋可以去廣告啊。翻嚟咧，我又有一宗嘅咧，琴日我哋講嗰個事件咧，仲有啲後續補充嘅。
21: OK。
22: 好消息，你部手机只要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就可以收听我哋嘅直播节目、音乐欣赏、收睇最新嘅新闻资讯同电台动向。
23: 更好消息，
24: 无论你去到世界任何地方，只要有互联网，就可以随时随地收听我哋。
25: 如果你开车用 Bluetooth 蓝牙接收我哋华侨之声，就更加清晰啦。
26: 而家就前往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 AM1320 华侨之声，又或者上我哋 AM1320 华侨之声嘅网页，即可免费下载，绝对安全可靠，唔会收集你嘅个人资料。
24: 嗱嗱声就即刻下载 AM1320 华侨之声嘅应用程式啦！
27: 去湖边 relax 嗰时，唔系揸住架丰田 Tundra， 可能会觉得好嘈吵。不过如果你嚟丰田代理商买翻架 Tundra， 咁架车超过11000磅嘅拖运性能，就可以带你去搵一个更幽静嘅景点啦。趁住而家 Red Tag 专享日嚟揀翻架啦！ 租任2026 Tundra 4x4 Crewmax TLD Offroad， 每周168蚊起，60个月年利率4.79%，首期5988蚊，可选 Hybrid 型号。浏览 shop.toyota.ca 或前往本地丰田代理商。
0: 你仲为面部松弛、法令纹、轮廓不清烦恼吗？韩国最新一代抗衰提拉仪器 Surf 强势登陆现代美容，结合热玛吉加超声刀科技，做一次相当于热玛吉加超声刀的双重效果。透过射频同聚焦超声，精准提拉筋膜层，激活胶原蛋白，无痛即日见效，零恢复期，适合敏感肌肤，全面覆盖紧致收毛孔，重塑 V 面轮廓，一个疗程满足两种需求，限时体验价，名额有限，立即预约。现代美容变靓热线604-279-9969。
2: 好戏连场，尽在农场。农场频道继续与香港同步播出电视剧，6月3日开始有喜剧开场，正版授权改编自同名经典日剧，由杨乐文、黄志德、何启华主演，一个由三位好友组成的搞笑短剧组合红喜逼于现实决定解散。在这个时候，一个奇怪的忠实 fans 出现，他们究竟怎样在低潮之中找到治愈彼此的力量呢？好戏连场，尽在农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嘅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吓。嗱，琴日咧阿 Bailey 打电话嚟，咁佢咧就讲咗个 case 嘅，而家佢有啲嘢要补充嘅，咁啊，不如同大家讲讲先，我先接电话吓。嗱，佢话咧，佢琴日咧前日朝头早咧，就系因为好彩有警惕性，咁佢咧就避免咗上当。事情经过咧就话前晚。佢有一位自稱叫做李老師嘅人就聯絡佢，佢就話咧想邀請咧佢哋間公司承接一個畢業典禮嘅錄影同埋攝影工作嘅。咁啊，對方咧講價錢啊冇問題嘅，你收幾多都得嘅。咁啊，仲約埋咧就係第二日去到嗰間學校咧嚟到見個校長嘅，嗱即係好 proper 嗰啲嘅手續。最奇怪嘅咧就係對方提出啦，希望咧就係攞10%嘅佣金，即係抽佣啦。并要求咧，喂，你唔好同校长讲。好啦，呢样嘢咧，佢自己就话，因为佢自己咧就从事呢一个嘅行业咧咁耐，佢已经觉得呢样嘢就唔系好妥啦。你要收，点啊？你唔系光明正大，叫我唔好话俾校长听啊。咁所以咧，佢就因为咁，佢就有咗个戒备心啦。点解第二日嘅早上咧，佢又再打电话去确认见面嘅时间？咁啊之后突然间话，哎唔得。校长而家需要一批学生嘅床垫，咁啊，仲发影埋啲相，发埋个图片同埋尺寸俾佢，问佢可唔可以即系认唔认识呢一间嘅家私供应商？咁佢当时就话哦，可以介绍嘅，佢有介绍。之后对方又话啦，其实佢哋一直都有同呢间嘅供应商合作嘅，即系个李老师话，只不过校长咧就同呢个供应商嘅关系麻麻地，咁啊，所以咧唔能够直接买啦。希望利用佢就作为一个中间人，咁大概呢件事件到呢度啦。呢个时候咧，佢又觉得，咦，有啲嘢唔系好妥咯。咁啊，接住咧，所谓供应商咧就不停催促啦。喂，唔该你俾订金，我先送货嘅。咁嗰位嘅叫做姓李嘅李老师咧，就要求咧，阿 Bailey 提供电邮。之后咧就传咗一张已转账13000蚊去我户口嘅截图。咁佢睇睇。似乎就真的俾咗钱啦，但系其实我嘅银行户口根本就冇收到任何款项。咁啊，供应商嗰边就不停施压，就要求我咧就俾定金，啊话4个钟头之内就可以送货噶啦。喂，咁呢啲全部都系正常嘅一种嘅交易啊，冇分别啊。咁而家如果有人一时相信咗，甚至乎将所谓佣金或者订金先转俾对方嘅话咧，例如我俾3000蚊咁，可能你嘅钱就已经俾人呃走咗啦。咁啊，所以咧呢件事件咧就要请大家记住啊，唔好相信任何所谓先代付款啦。头先你讲嗰啲啦，
21: 我谂其实同操一次
1: 系啦，
21: 同操一次就根本上咧系攞单生意一嚿肥猪肉放喺你面前话，嗱呢单嘢咧我俾你做噶啦，吓
1: 冇错冇错。
21: 你不过咧同我做少少嘢，就去俾钱去买啲咩嘢先，或者俾钱啊某某人先，
1: 冇错
21: 啊。咁咧跟住咧我就嚟噶啦，咁样。咁根本上，如果有陣時你一時唔清醒嚇，諗住哇有單大生意嚟緊喎，同佢做少少嘢唔拘啦，咁咁啊先付款，
1: 冇錯，
21: 咁啊你就弊啦，
1: 咁你
21: 即係你就中計啦，即係嗱，即係而家求阿 Bailey 嗰單嘢啦，我講嗰單啦，同埋頭先 Susan 講嗰啲咧，基本上就一樣手法就係攞啲嘢嚟引你先，話俾有俾錢你賺噶啦。不過你要出少少錢去同我做少少嘢， 嗱呢啲真係而家我諗都好流行啊。咁冇嘢嘅，亦都係即係睇你貪唔貪心啫嘛。
1: 係啦，冇錯啦，因為阿 Billy 話。佢要抽10% 咁啊，咁我嗰10% 我都要已出噶啦，咁啊當支住訂金先咯。如果咁諗咧，佢就唔見錢噶啦。
21: 係啊，
1: 係咪？
21: 係啊，
1: 咁、
21: 啊、
1: 所以咧，阿 Billy 亦都提醒大家，睇任何嗰啲轉帳截圖咧，你都唔能夠作準嘅。
21: 係啊，
1: 截圖嘅嘢係唔可以作準嘅。
21: 冇錯啦。
1: 正常嘅學校或者機構咧，佢哋要採購，唔會透過一啲陌生嘅第三者係同你去攞貨嘅、代買嘅。咁、啊，對方如果你越催促咧，越急。咁即係話呢件事呢肯定有我哋叫有貓腻呀。咁你就要小心啦。就
21: 係
1: 因為呢個所謂叫做李老師同呢個供應商呢大家喺度做緊扯緊貓尾。
21: 係啦，即係佢冇嘢嘅，咁你吹呢兩吹你可能一時之間即係嗰個頭腦冇咁清晰，咁就仲計囉。
1: 你又唔想乜做好咗單生意喎，喂嗱嗱聲俾咗佢喎，咁就搞掂啦。嗰邊嗰個又我哋校長話突然間唔想影咯喎。
21: 我都唔使理你，我諗冇咗呢間學校啦，即刻冇咗啦，消失咗㗎啦。
1: 喂，咁冇嘢嘅，阿 Billy 即係咁多年嘅工作經驗，佢要 check 過呢間學校係咪真嘅先。
21: 即係我諗呢啲嘢真係唔可以即係掉以輕心。
1: 咪即係無厘頭咁揾你咧，
21: 係啦，
1: 唔係有經過人介紹咧，你都係要小心，
21: 係啦。
1: 上面有好多嘢咧，根本上中間咧係有好多唔同嘅一啲古惑嘢喺裏邊，你唔清楚。
21: 最冇理由你自己去買嘢，你去買啦，使乜經我啫？係咪呢樣嘢冇？呢樣嘢根本上唔合邏輯噶嘛。你同佢唔啱呀，你嘅事呀，係咪？你咪搵个第二个供应商囉，好簡單嘅啫嘛。呢个世界上唔係得一个供应商㗎嘛，係咪？
1: 如果嗰个人有胡以君你咁清醒嘅头脑，我哋啲诈骗都少好多啦。
21: 唔係，我听你多所以我就学到啲嘢嘛。
1: 我哋去广告啊，返嚟呢係继续接听听众朋友电话。
3: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4: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主要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5: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7: 海马牌床褥是大家信心之选，揀床褥一定要揀海马牌。海马床褥温哥华总店搬家了，新地址在 Kingsway 3201号，只是由旧店向 Joyce 方向行两个街口，店后有停车场，不要去错地方啊。
8: 除了最受欢迎的海马钻石床褥和枕头之外，还多了很多床架和家私选择。
7: 电话温哥华604-451-9288，列志文604-270-2208，
8: 网址 seahorsemattress.com。
9: 天敌虫控 Tactic Pest Control 服务大湾地区10多年，专业技师经验丰富，持有 BC 政府牌照，免费咨询，合理估价，有 WCB 保险，
7: 专门针对木虱、曱甴、蚂蚁、黄蜂、老鼠、松鼠、野生动物及各种害虫等，都可以迅速处理，令客户安心。
9: 发现家居或商户有虫患、各类小动物滋扰同繁殖，请即以粤、英、国语致电天敌虫控604-721-3788，系721-3788，或网址 tacticpestcontrol.ca。
7: 天敌虫控维护你嘅物业免受虫害之扰。
10: 做女人真麻烦，生唔生仔都有女人病，手尾又长又念珠菌又八大，卵巢、子宫、输卵管、乳房都会有事。
23: 中医信得过，我介绍你睇专长妇科疾病嘅李慕英中医啦。
10: 师承佢父亲皮肤科名医李若任中医嘅李慕英中医师，
23: 啲人有湿疹、风烂、生蛇等皮肤病都揾佢噶。
10: 中医可以搞清病源、对症下药，仲帮你调理身体，唔易有药物敏感，仲帮你医断尾。
23: 即刻打电话预约啦！
28: 李慕英中医诊所，佐治东街233号，预约604-662-8319。逢星期日、星期四休息。
29: 理发线，逢星期六下昼1点至2点，节目主持黎树坤、赵胜宇，热线电话604-267-1320。
30: 呢个礼拜我哋系会请嚟郭海恩法律公证人同我哋讲下遗嘱同埋授权书嘅问题噶，欢迎大家喺节目时间内打电话嚟604-267-1320。
31: 理发线系由新德 Master 露台师傅赞助播出。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嘅时间啦。咁啊，星期三下昼3点38分，直播室里边今日除咗我陈建邦同我拍档咧，就系 Lawrence 胡以君嘅。好，先听阿 Po 嘅电话先。阿 Po 你好，阿 Po，
32: 帮主你好，先生你好，
21: 你好你好。
32: 啊！今朝我已经听咗你嗰个故事噶啦，
21: 佢好多故仔喎。
32: 今日系重逢，咁咧阿 Susan 姐讲嗰度咧， 咁我以前喺唐人街做生意都系咁样嘅。
1: 哦。
32: 咁啊有个熟客，咁啊熟咗啦，即系成日嚟食。啊，我喺间乜嘢会所咧，就会请人食饭。
1: 嗯。
32: 咁咧，你同我谂定几个餸啊，剩啊咁。咁我话讲得好，佢讲得好大嘅。咁我搵一日，我话会带啲人嚟试食。
1: 嗯。
32: 咁我好啊。咁啊試食我照收錢啫，唔好理佢啊。
1: 係啊，
32: 咁啊跟住就仲喺度吹吹吹吹咁，咁我跟住後屘我同佢講，我話你如果係真嘅咧，你就俾低咗啲訂金，我先夠膽同你攞貨嘅。
1: 嗯，
32: 我話如果唔係咧，你講到點天花龍鳳都係冇用。
1: 係，
32: 跟住咧消失咗。即係基本上呢個世界乜都有。咁好啦，咁啊，而家另外讲呢个咧就唔属于诈骗嘅，
1: 系系。
32: 不过咧，我就同个朋友咧就拗到面红耳绿啊，咁我就唔知道我啱定错。咁佢话佢朋友咧就喺加唔系喺亚省落嚟，咁啊买咗架名贵火车翻上去亚省，不过净系俾一个税，我冇可能噶，你喺温哥华买车。你冇理由俾一個税，你一定係俾兩個税嘅啫。我話你話，除非你喺上高扣翻一個税，亦都唔出奇。
1: 嗯，
32: 佢話唔係，係一個税咁。我話冇可能，我話好簡單，你去買件衫，咁人哋有乜理由收你一個税嘅啫？一定係收兩個税嘅。
1: O K，
32: 咁我又唔知呢件事你哋點睇法？
1: 佢買嘅係咩車嚟㗎？阿波，佢買嘅係咩車嚟㗎？啊你买架咩车嚟噶？
32: 系名车嚟嘅，
1: 哦，名
32: 车嚟嘅，
1: 名贵车嚟嘅，
32: 名车。
1: 哦 ，OK，
32: 好，唔好讲名啦。
1: 好，得，得，好，多谢你阿波 ，thank you，thank you， 拜拜。
21: 我真系唔知，我唔知，即系嗱，亚省系有免
1: 免
21: 税嘅
1: ，PST，PST，
21: 冇错啦。咁但系佢可唔可以因为呢个身份喺度唔使俾咧？我真系唔知，应该就可以唔。得嘅喎，應該係嘛？
1: 一種情況你可以唔使俾。如果你本身係做生意嘅，我買呢部車，
21: 翻去
1: 轉售嘅，轉售嘅。
21: 哦 ，OK。
1: 我係做生意啊嘛，我係買車嘅。咁我轉售嘅咧，咁我 PST 係可以 exempt。最主要咧就係你要有個 PST 嘅 number。係
21: 啦，我講緊呢個本地人都可以
1: 嘅
21: 啦。
1: 本地人都可以嘅。
21: 本地人都可以。
1: 如果佢本身話冇嘅話咧，佢係冇可能，除非佢係有。唔係佢自己出，唔係佢自己買，有人用其他嘅名義同佢買，
21: 可能係啦，或者係咁都未定啦，係啦，我諗阿波你問下佢啦。
1: 基本上你冇可能唔使俾 PST，
21: 應該就係冇，即係冇特別，即係一個優惠，另外個省份嚟
1: 嘅
21: 嘛，係咪？
1: 冇嘅。喂，咁如果個個都話嘅，咁我哋可以走去 Alberta 買嘢唔使俾税嘅，咁 Alberta 啲人我都可以過嚟其他省唔使俾税啦。
21: 係咯，你分即係買搭平樓咁啊，有個居住環境，或者周圍都可以全國走係嘛？
1: 冇可能，因為呢個省税係省自己嗰個嘅權力嚟噶嘛。
21: 嗯，
1: 你 Alberta 省我有税，我唔收省税，我淨係話 GST 係全國嘅，冇得講。但省我可以唔收，係你個省就唔收啫嘛。
21: 係。即係等於落去 Oregon 都咁啦，
1: 係啦係啦，冇錯啦，
21: 一樣嘅，一樣嘅情況係啦，
1: 係咩？
21: 係啦，咁所以變咗我估，即係除非你講佢真係攞去轉售啦，係嘛？
1: 佢有人出面
21: 商業用途，
1: 冇錯啦，商業用途，佢有人幫佢出面用佢哋嗰個商業嘅一個嘅登記，
21: 係
1: 咁嚟到去買呢部車，咁咪唔使俾咯，佢咪可以揸架車上 Alberta 咯，
21: 可能係咁，
1: 係嘛？呢個可能係情形嚇。好，我哋可以廣告翻嚟咧，會即刻接阿劉生嘅電話。
6: 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同你报时，而家嘅时间系
11: 下午3:43。
6: 刚才报时系由正宗台山黄鳝煲仔饭麦田海鲜中菜馆赞助播出。
12: 哇，18.8一只乳鸽黄或者一只姜葱蟹。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周年庆，饭点148.88河香珍珠龙虾饭套餐，或者143.88片皮鸭套餐，加18.8即可享一只红烧乳鸽黄，或者一只约两磅嘅姜葱大肉蟹，或可免费送一款小菜。
12: 麦田皇帝蟹特价458一只，足七磅包三食。
13: 麦田海鲜中菜馆地址2461。奶奶毛街即奶奶毛街 Broadway，
12: 电话6042589018，258918，逢星期二休息。
0: AM 1320华侨之声加台正评国语政论节目，逢星期四晚7:05至8:00播出，中港台于当地时间星期五早上10:05至11:00同步播出。本周港题：
2: 台独与军售。台独主张与对台军售之间存在高度敏感的联动关系，军售本质上是基于台湾关系法协助台湾维持防卫能力，但当台湾的政治立场向台独迈进的时候，军售往往成为美国牵制台湾的筹码。本周是加台正评为您分析。
0: 节目主持人邓华一，热线电话6042671320。节目重播时间：温哥华星期六晚9:00至10:00，星期日晚7:00至8:00及9:00至10:00。欢迎收听。
18: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照妖镜时间啦！嗱嗱声接下刘生嘅电话先啦。Hello， 刘生你好，刘生。
14: 你好，
1: 系，请讲啊！
14: 听到
1: ，请讲。
14: 我系刘生，
1: 系，
14: 就想讲个诈骗嘅我嘅亲身经历俾你哋。
1: 好，
14: 叫大家注意啲。
1: 好，
14: 吓、啊，上个星期三就有个人，因为嗰啲口音嗰啲台湾人嘅个国语嘅，佢就打电话嚟话俾我装，话系咪我装修？我话系做装修嘅，咁咧。佢就話佢北温有間學校，就叫我去去睇睇，要換地板啊，要油油。我話冇問題，你約個時間咧，你發個地址俾我。咁佢就喺發咗個地址俾我，就北温嘅。咁啊，應該佢就發地址俾我咧。咁啊，跟住咧星期四，佢約我星期四下晝5:00過去。啊，我好啊，5:00過去。但星期四一早咧，佢就打個電話嚟，佢話佢咧就因為校董事會。就有個急事，就因為佢嘅問題唔記得買床褥，叫我幫佢買60張床褥。佢話我即刻轉咗俾你，你就俾翻你同個床褥公司攞貨就得噶啦。
1: 係
14: 下晝3:00前一定要送到。係咁啊，到時咧你俾個訂單啊，跟住我哋咧就去到驗收就俾埋尾數。
1: 係係。
14: 我下晝5:00我就唔去學校啦嘛。
1: 係係係。
14: 好啦，幫下你啦，大家。啊、我又唔識佢嘅，咁就係話邊個介紹你做裝修嘅，好啦，跟住咧佢好快就話喺個校董會裏邊咧就話轉帳俾我啦，
1: 係
14: 我估下啦，即係第一次遇到呢個問題，佢就話我轉咗錢俾你啦嘛，佢就喺將個轉錢嗰張單呢度，即係由佢就發俾我，
1: 係，
14: 咁我又唔知，咁我就叫個仔，因為我冇 email 啊，我叫個仔咧就阿仔。他就俾咗个电话我，个联络个供应商。
1: 系，
14: 我话开始我已经怀疑，我开始我哋问下佢，我哋做乜嘢？你咩事？你唔同个工，你以前用开嘅床褥，

0: 咁咧，其餘咧你就幫我下晝啲送到去，你再簽收，再攞再俾錢啦，好啦。咁你俾個 email 我啦，啊，即係我大家信佢嘅，邊個俾個 email 俾我？
1: 係，
0: 咁我叫佢第一，你幫我賣佢發60蚊，200蚊一張，就60張床用。12,000，
1: 系
0: 佢系转咗过嚟噶嘛？我打电话俾佢仔，我话咧，你收唔收到？佢话佢未收到。我你不如佢追得好急。佢话唉，生意中前要检查乜乜乜乜，跟住我都冇留意呢啲嘢。
1: 系
0: 咁啊，谂下帮得佢嘅下昼，我谂住我帮你转到啦，下昼已经去你个学校啦，系咪先？咁啊，应该见到你人啊，应该冇咩问题啦吓。
1: 系
0: 咁啊，帮佢转，点解转咗去咧？我仔转咗去，转咗出去以后咧。佢就對方咧，佢就搏命叫我將個 email 嗰個轉帳嗰張單要傳俾佢。
1: 係
0: 咁啊，傳極啦，我傳唔到，一陣個仔就打電話嚟，喂，可能有問題，銀行凍結咗佢個户口，即係佢 email 嘅帳號凍結曬，連我仔自己個 account 全部凍結。啊，呢鑊嘢，咁啊，個仔同我講，佢話佢轉嚟嗰張單12,000嗰張單係假嘅，應該係正常 login。轉出嚟嗰啲單係唔同，咁我琴日我已經聽緊你哋講嘅，有個你哋有個攝影師，佢又遇咗件咁嘅事，
1: 係
0: 嘛？
1: 係又係60張床褥，係啦，
0: 同我嘅就一模一樣，只不過我就轉出嚟嘅。好彩咧，銀行幫我卡住條數，
1: 哦，
0: 仔咧個户口全部，
1: 佢用
0: 卡係呢度。全部
1: 俾我锁
0: 死。
1: O K， 恭喜晒你，刘生，银行帮你把关。
2: 我谂
0: 即系迟得到。咁啊，第日咧，我就打翻电话俾嗰个即系佢话佢学校嘅。
1: 系。
0: 我话喂，你话转钱俾我，咁12,000冇到账喎。佢话我冇同你联系过。我话你直头佢就喺我就喺电话闹嘅，你简直就诈骗。你听一翻20啦你。啊！咁啊，賣完啦，吸你錢啦，到而家又有冇出嚟咗
1: ？O K，
0: 真係好好命，就係銀行幫你卡住，銀行最後一步。如果唔係，我仔已經幫我轉咗出去噶啦，
1: 銀
0: 行幫即係諗住，
1: 係
0: 轉咗出去噶啦。
1: 好，
0: 咁佢搏命，最跟住乜嘢？佢就話收唔到啊！不如你咁啊，你公司而家係分哥華嘅，我去你公司俾現金你咯，俾現金你得唔得？
1: 係。
0: 我話你唔轉啦，轉嚟轉去搞唔到啊！銀行話你個户口有問題 ，cut 咗卡住，但係唔肯轉出去。你去公司，跟住佢喺發咗個地址俾我，就係 Cam 六嘅，有啲公司地址
1: 喺 Cam 六啊，
0: 唔係要收購二手家私嘅啫。
1: 好嘅，刘生，好嘅一个 case， 多谢晒你同阿 Billy 一样啊，喂，好生动，多谢晒，多谢刘生。
0: 打俾你噶，
1: 好。
0: 啱啱琴日嗰个佢嘢系翻翻张牌，又同我个哥一模一样，只不过佢唔收佢，我就蠢下蠢下啲。
1: 不过你都唔惊，银行帮你把关啊嘛。
0: 叫个仔。
1: OK， 刘生，非常好。
0: 已經幫我轉咗年嗰個
1: 轉
0: 咗個密碼
1: 俾埋我，好，劉生，多謝曬你先，多謝你先，多謝你電話先 ，OK，thank you， 拜拜。
0: 千萬要小心
1: ，OK。
0: 呢行嘢辦係好多，我成日行去賣牛肉嘅
1: ，OK， 好，多謝你，劉生。哇！呢、這個 case 同阿 Billy 一樣，
2: 我諗下次咧買60張凳，可能60張床，
1: 60張
2: 唔知乜嘢
1: 棉被啊，即係真絲被，
2: 係啦，即係總之真係一樣啊，一樣咁嘅 case。
1: 嗱，我有一樣嘢想澄清，就佢頭先講我聽個口音係台灣嗱，我諗呢樣嘢就比較武斷一啲，佢未必一定係台灣嘅。
2: 喂，總之係講普通話，講國語啦嚇。
1: 國語啦，係。
2: 喂，我點講都好咧，即係呢樣乜嘢咧，根本上就真係如果咧嚇，即係呢幾日之內已經發生兩次咧，啊咁啊，即係好可能咧一樣有好多人會遭受同樣嘅待遇，
1: 唔出奇，係嘛？都係60張床褥啊嘛。
2: 喂，轉都轉啦，唔該。
1: 你估佢唔轉啊？遲下可能有聽咗話，你可能轉咗馬都唔出奇。
2: 係啊，真係60張凳啊，係嘛？
1: 好啊，咁啊，另外咧有阿 Jody 喺度咯噃。Hello， Jody 你好。
3: Hello， 班主胡先生，各位
1: 好。你好。
3: 聽得清唔清楚啊？
1: 好清楚。
3: OK。我唔係講床褥嘅，但係當時我唔明白學校同床褥有咩關係呢，除非佢係寄宿學校要訂床褥啊，俾學生啊。
1: 係，可能係。
2: 有啲小朋友五歲嘅，有啲如果你係幼兒。
3: 但係我唔係講床褥啊，我想講嘅咧就係、是、都一段時間㗎啦。咁有個朋友咧，佢個人咧就好負責任嘅，好負責任，好有原則。

0: 的人来的。
1: 嗯。
0: 那他做那份工呢就是设计那些升降机呢就是使那些你知道有些高层的大厦很多玻璃啊那些呢。
1: 哦 yeah.
0: 那有人要使那些外墙啊、高层大厦那些呢
1: 是啊是啊。
0: 那他是设计那种那一种升降机的。
1: 嗯。
0: 那样因为他是工程师呢那样每一次呢咁就話做完即係、就是、完成一個一樣嘢咧，咁佢都要再三即係去測試啊，保證係百分百好安全啊。
1: 係，
0: 咁佢先咧肯啊，即係蓋章就簽名咁樣咧，要佢係 approve 嗰樣嘢係得啊咁樣。咁但係咧，佢做嘢嗰間公司咧，個總公司就喺多倫多嘅，佢就喺 BC 呢度翻工嘅。係，咁樣咧，佢嗰個主管咧。就話成日都話得噶啦，求其得噶啦，即係求其即係測試過話 OK， 咁就話安全，就一定要佢係簽名蓋章就 approve 嗰一樣嘢咁樣樣。
1: 係。
0: 咁佢做咗都好多年都係咁樣，咁但係咧到後來佢足之咧就佢過唔到自己嗰關，認為呢啲係好重要嘅。即係有時人命攸關，你喺即係外牆嗰度咁樣嗰啲升降機，如果係有咩差池啊，有乜嘢未曾做得百分百足安全嘅咧，咁就好危險噶嘛。
1: 係
0: 咁樣咧，佢足之咧，佢後來就冇做到。佢、本來佢爭一年咧，佢就可以即係退休噶，59歲，但佢已經就唔提早唔做啦。
1: 係
0: 咁樣嗰個大老闆咧喺總公司廠度。專登飛到落嚟呢度，再同佢傾偈，邀請佢點樣留佢，佢都唔。
1: 嗯。
0: 佢話佢唔可以忍受啲咁唔負責任，即係就咁樣樣做嗰份工，佢再冇做到。咁、你話啱唔啱啊？
1: 咁佢有堅持有宗旨嘅，我諗啱嘅。
2: 絕對啱。
1: 絕對啱嘅、因為有咩事起上嚟，即係人命關天啊。
2: 係啊，因為你個人嘅名譽啊，同埋你自己嗰、那個。保障啊，係喺你身上啊嘛，
1: 啊
2: 你簽名啊嘛，
1: 係
2: 嘛？即係你哇，你個上司話 OK 嘅，你咪叫佢簽咯、
1: 啊。
2: 我諗佢都係工程師嚟嘅，照計係咪？
1: 係啊，
2: 你咪叫佢簽咯、
1: 啊。
2: 如果咁樣，
1: 係 啊，所以我諗大家都明白。
0: 因為佢自己係工程師啊嘛，係佢設計啊嘛，咁所以次都係要佢簽名蓋章。
2: 咁樣老細話 OK 啊，咪老細簽咯。
0: 呢個咁嘅責任，又覺得。自己良心過不去啊！
1: 啱啊，啱啊，
2: 啲可大可小嘅啲嘢係，係
1: 啊，做得好啊！你朋友做得好啊！
0: 咁今日分享係咁先啦。
1: 好多謝你先嚇，多謝你，多謝你 ，Jody。咁我諗阿 Jody 嗰個朋友係做得啱咯。
2: 啱係嘛？即係有陣時咧，呢啲咁嘅嘢，因為你作為一個專業人士咧，有乜嘢係你全部你負責嘅，你冇得推卸嘅。你個名喺度啊嘛，
1: 冇錯
2: 啊，你蓋咗章，你簽個名嘛。你咪就係呢個負責人咯，
1: 冇錯。
2: 所以有陣時候，我記得咧，有陣時曾經我有位工程師嘅朋友咧，以往咧即係以前咧喺國內咧係做好多工程，
1: 係
2: 後屘咧佢都即係好快咧就做完咧就走人，因為大家知道咧早期啊，而家當然冇呢啲情形，早期咧。國外咧都好多貪污啊，好多情形，即係啲嘢未做好嘅，叫你簽咗佢啦，搞掂啦，乜乜乜咁樣。哇！呢啲咩嘢都分分鐘死人冧樓咧。
1: 冇錯冇錯。
2: 嗰陣時咧，你要負責噶嘛，分分鐘你唔淨止話賠錢咁簡單，監都有得你坐，係咪？
1: 冇錯。
2: 所以你啲嘢咧，我諗你如果你簽咗之後咧，你晚晚都瞓唔著噶。所以我朋友話咧，佢真係做到咁上下咧，走都走唔切，即係唔好搞啦，即係就走咗先嚇，即係趁而家未出事。因為是你要負責的嘛，如果你說哦，為什麼你要簽啊？你傻的，人家叫你簽你就簽，是不是？你是一個專業 的人士來的嘛，你不可以亂來的，是吧？所以我覺得Jody 呢個朋友咧，呢、這個咁嘅諗法咧係完全正確。
1: 我完全同意啊！頭先你講嗰個咧，發生喺中國嘅80年代咧，係、最多呢啲情況出現。
2: 好、貪污腐敗。
1: 佢哋好，佢哋好中意咧。佢哋其實佢哋美其名嘅，我要快啲做完佢。
2: 係。
1: 咁啊，變咗有好多嘢咧，就唔跟足嗰個嘅條例去做嘅。
2: 偷工減料，你都唔知咁係咪？
1: 但係如果佢要真係同你講法律嘅話咧，講法例咧，你唔夠佢講噶。你唔夠佢講㗎，因為我哋嗰陣時做生意咧，我哋公司咧有一批嗰啲器材咧，要上去咧，係話明係做 demonstration 就做示範，佢哋都要我哋跟足佢哋嗰個海關條例，真係入到境嘅時候，仲要 bonded 嘅，仲要揾我哋嘅專人要同佢傾嘅。 喂，佢同你走法律咧，就可以走法例，可以走到咁嚴重，
2: 系
1: 咁嚴格嘅。
2: 系啊，咁啊最弊啦！如果你话有咩事，咪攞住你嚟做祭旗咯，你做替死鬼咯，系咪？
1: 冇错。好，我哋时间差唔多要去新闻报告，咁啊，阿林生同 Billy 唔介意嘅，我四点之后听完新闻再接你电话。
3: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即享低至85%。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是温哥华最大的酒庄，他们同 Richmond 旅游局合作，是开会和举办活动的最佳场所。鹿岛酒庄提供中国、台湾和日本配送到府服务，送礼有气派，自用添喜气。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就在 Richmond Westminster Highway 16880号，今天就来 Lulu Island Winery 鹿岛酒庄参观选购吧。
4: 加拿大牙科福利 CDCP 可让国民改善整体健康和牙齿护理，合资格人士请利用这个维护牙齿健康的机会。开业30多年，位于唐人街华埠广场2楼201室的华埠牙科中心设有 CDCP 加拿大牙科福利项目，仲免收额外差价，避免额外负担，并接受银联、支付宝及微信支付。预约或查询请致电华埠广场牙医诊所604-669-9286 669-9286，有免费泊车。
3: 每个星期发生咁多事，有严肃，有轻松，有政治话题，亦有民生影响，部分可能过两日你就已经抛诸脑后。
5: 唔紧要，只要逢星期六早上10点至12点，听住 AM1320 华侨之声汇星论坛，
3: 主持吕婉莹、陈敏明，联同嘉宾主持廖长仁、黄立仁、陈乔文、钟孝阳、周志国、杜广成，同听众一齐回顾及讨论过去一周最热门嘅新闻，
5: 论政论事论民情，热点热话。热时评，
3: 家国以政齐关切，华侨之声伴向前。
5: 汇星论坛是由美心饼店赞助播出。
6: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3: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7: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联邦环境部长 Stephen Gilbert 在党核心会议上宣布是离任，他说联邦政府在气候行动的理念上同他不尽相同，因此决定辞职。他在社交媒体贴文表示，他是经过仔细的考虑作出有关的决定。他说在从事7年的国会议员以及内阁部长之后，他认为是时候以另一种的方式为保护环境以及应对气候变化作出努力。另外，总理卡尼较早时回应有关 Gilbert 辞任的消息，他说他祝愿 Gilbert 在未来的职业生涯选择中一切顺利。他说他理解到世事难料，每个人在事业发展的某个阶段都要作出抉择。他感谢 Gilbert 多年来对其满地可选区以及自由党的贡献。兰里市发生枪击案，一个人死亡。张若良报道。
8: 兰里市昨晚发生枪击案，一人死亡。警方话，昨晚大约11:30左右，皇家骑警接报话，兰里市 Brandon 街5400号路段发生枪击事件。兰里皇家骑警、消防局同埋省救护车服务中心嘅急救人员赶到现场，发现一名伤者情况危殆。尽管急救人员全力抢救，不过该名伤者因为伤势过重，当场不治身亡。兰里皇家骑警发言人表示，目前案件经已交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 IHIT 进行调查，警方今日将会向附近居民和目击者交谈，以获取更多资讯。目前调查仍处于初步阶段，任何进一步资料将会由综合凶杀案调查组发布。另外，任何掌握案件更多资讯但系尚未同警方联系人士，请拨打 IHIT 嘅热线1877-551-4448，或发送电子邮件去到ihitinfo@rcmp-grc.gc.ca 提供线索。 CHMP AM 320华侨之声张玉良报道。
7: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表示，过去10年汽车的罪案及交通事故的数字是有所下跌。张玉良报道。
8: BC 汽车保险局 ICBC 报告，在过去十年，本省的汽车罪案和交通事故数量有所下降。在2025年，本省的驾驶者合共造成了307,400宗交通事故，比2016年减少 3%。受到新冠疫情影响，在2020年的交通事故数量是最低，大约有225,000宗，比2017年减少100,000宗。涉及人员伤亡的交通事故减少近 21%。如果计算造成轻微碰撞以上事故，有关趋势更为显著。 ICBC 将这些数字归功于疫情后驾驶者习惯上改变。发言人说，在2016年全省发生的320,000宗交通事故里面，有超过62,000人受伤。若计算2025年数字，预计交通事故将超过300,000宗，受伤人数大约50,000人。另外，驾驶者似乎亦都更加注意行人安全。统计说，在2025年涉及行人交通事故数量将比2016年减少350多宗，不过涉及骑单车人士交通事故就呈现不乐观的上升趋势，经已回升到疫情之前的水平。2025年报告的单车交通事故数量是3160宗，高于2016年的3060宗。在2020年和2021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下降至2283宗和2491宗。另外， ICBC 都记录到涉及车辆犯罪案件数量减少31%，虽然故意破坏行为仅略有下降，但车辆盗窃和涉及盗窃车内财物的案件显著地减少。与十年前相比，全部车辆被盗窃案件减少46%，盗窃汽车辆财物的甚至减少60%。ICBC 强调，尽管本省道路上注册车辆数字增加，但案件下降趋势是仍然存在。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7: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下午五点由 Shawasan 开往 Swartsby 的航班62%车位已经是满，晚上7点的一班船就83%满，晚上9点最后一班船就81%车位满。另外下午4点45分、傍晚6点05分、晚上7点05分、晚上9点25分以及晚上11点半，由 Horseshoe 开往阳光海岸 Lando 的航班目前都有足够的车位。国际方面，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在声明中表示，军事领导人奥达以及其妻子以及两名儿子在以色列日前对加沙城一栋民居的发动空袭中死亡，又指以方的暗杀、围困以及饥饿政策无法达到占领这片土地的目的。新华社引述加沙地带医疗部门的消息人士报道，以军在星期二晚的空袭造成包括奥达以及家人以及两名途人在内一共6人死亡，另外大约20人受伤。以色列军方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他在不久前接替遭以军暗杀的哈马斯时任军事领导人哈达德成为新任的军事领袖，同时是哈马斯情报部门的负责人。中港台方面，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德国联邦经济及能源部部长赖歇以及德国企业家代表，双方就深化中德经贸合作等议题交换意见。何立峰说，中德互为重要的经贸伙伴，两国经贸合作基础牢、潜力大、互补性强，希望双方进一步巩固传统的合作基础，挖掘新兴的领域合作潜力，以高水平合作推动双边经贸关系持续健康发展。新华社报道，赖歇表示，德国是中方可信赖的经贸伙伴，德国的经济界看好中国经济前景以及创新实力，将会持续深化对华的合作。波士顿咨询公司发表全球的财富报告，香港已经超越瑞士，成为全球最大跨境财富管理中心。香港管理的跨境财富规模达到29,500亿美元，又预计2025至2030年期间平均每年的增速大约9%。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表示，国家“十五五”规划明确支持香港强化国际资产及财富管理中心的功能，亦都是香港金融加发展策略的重要一环。他说，受惠于科技创新和人工智能相关产业快速发展带来财富的增量，内地及亚洲地区对资产及财富管理的需求将加速增长，预期将会为香港资产及财富管理业开创更大的发展空间，特区政府会继续把握以及推动这一波的发展，巩固和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以及功能。 CHMB AM1320 华侨之声新闻报道完毕，下节新闻是5点。
9: 咦，你颈同眼啲油脂粒冇晒喎。
10: 又系全靠 Anton 老师咋。我家姐啲老人班、黑班同荷尔蒙班都系揾佢帮手。
9: 咁巧嘅，我老公个地中海脱发就系揾佢做纹头发 SMP， 男女都做得。
10: 而家更推出夏日脱毛半价优惠。
9: 咁正。
10: Anton 老师仲可以帮你改造微型，即洗即做隐形眼线、BB 信，全部为你打造。
9: 一于打604-779-0897，779-0897，揾油脂味嘅 Anton 老师预约先。
11: 揞住个荷包都可以讲环保。
12: 依家省政府有限时职能补贴，合资格嘅屋主可免费安装冷暖空调热泵，最高成16000元噶。另外换保温棉、卫生间排风扇、壁挂式热水器、热泵热水器同电箱升级都有唔同补贴。
11: 悭钱又环保，有咩好嘅师傅俾我？
12: 而家冷暖拥有专业执照嘅李师傅代办节能补贴，保险齐全，免费上门估价。电话2365096898。
11: 而家冷暖李师傅23650968。
13: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照妖镜，
14: 诈骗照妖镜是由 CoStar 嘉诚冷暖政府认可冷暖器专家，华埠广场北美洲最平最靓花旗心专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1: 好，欢迎来到我们翻翻嚟星期三下昼4:08嘅时间啦吓，诈骗照镜咧要等一等先，先讲埋交通俾大家嘅情况吓。咁啊，交通消息方面咧，首先就系喺素理市嘅新嘅交通意外咧，就系 King George Boulevard 啊，99号 A 公路咧，夹住92 Avenue 咧系有交通事故，呢个系新嘅交通事故地点。另一个新嘅地点咧就系91号公路嘅东行方向夹住第六路咧有交通意外啦。啊，呢度咧就最惨，因为东行嘅方向咧系非常之嘅繁忙嘅吓，嗰度极多嘅即系车辆咧向东行嘅，咁已经塞到落去呢、這个Shell Road 嗰个火车轨嘅，而家仲有埋意外添，肯定嗰度会大塞车噶啦。我较早之前咧就西门桥咧，夹住西佐治街啊，佐治街南行嘅方向咧，交通意外咧清理咗噶啦，咁嗰度应该全回复翻正常嘅。但系其他嘅公路条桥梁咧，包括 Nike 桥北上咧，依然系非常之繁忙噶。尤其是在呢个 Bridgeport Road 天桥下边吓，一路北上咧都系非常长嘅车龙。而南行嘅咧北端桥面，卡斯特 tunnel 出嚟向东去嘅一路公路咧，亦都系繁忙。再加上 Alex Fraser 桥嘅南北行 ，Stoller Watson 同埋 Queensboro 桥咧，已经系非常繁忙啦吓。咁啊，北行嘅方向嘅隧道口咧系多车嘅，南行好啲，有三条嘅隧道线啊嘛。咁所以嗰边咧，亦都系需要大家咧俾啲耐性啦，继续小心驾驶咯吓。好，咁啊，啱啱好呢个时间咧，就接阿林生嘅电话啦。Hello， 林生你好，林生。
15: 系你都好，两位
1: 系你好。
15: 咁我就想回应下头先咧，有位听众系话佢有个朋友去系咪亚沙买车还唔使俾税？
1: 系啊系啊系啊，
15: 系啊系，因为我就知道咧 ，Alberta 买车咧，佢哋唔使俾 PST 嘅。
1: 冇错，
2: 唔系佢亚省嘅人嚟 BC 买车，
1: 佢系亚省人，佢唔
2: BC 买车，
1: 佢唔系 BC 嘅。佢嚟 BC 買，
15: 佢 BC 買咗，明白明白明白，
1: 係係
15: 我知道明白。
1: 係啦，
15: 咁樣我相信咧，可能咁嘅情況就係有兩種嘅，一係就係、是、即係除非佢話佢係 public sales 啦，但係應該唔係，如果係車買車應該要俾税噶嘛。
1: 係啊。
15: 咁另外我諗緊維定翻嘅情況就係、是、咧，我唔知道大家知唔知道，即係唔知而家仲有冇啊？即係以前某一間即係Loblaw Superstore 啦。咁佢一年有幾日咧，就係話佢哋即係我哋唔使俾 GST 嘅。咁就買嘢唔使俾 GST， 咁但係其實唔係唔使俾 GST 啊嘛，即係我哋俾個價錢，佢出張單咧，我哋 GST 寫零嘅，
1: 係，
15: 即係買食物嘅話，
1: 冇錯。
15: 咁其實我哋唔係冇俾 GST， 只不過佢價錢已經包咗 GST 入邊啦。咁即係話其實 Loblaw 佢自己都會翻 GST 噶嘛。
1: 係。
15: 咁佢個情況為有陣時啲嗰啲車行佢 promotion 啦，咁佢就係用邊一個變相減價啊嘛。咁佢即係其實佢係有俾 即係其實個客有俾有 GST 同 PST 啦。
1: OK，
15: 因為佢自己唔二啦，
1: 有可能
15: 為咗咁嘅情況嘅。
2: 但係如果係咁咧，就全個個個人都有啊嘛。
1: 有
15: 咁而家好多車出盡法寶去吸客啊嘛。
1: 係。
15: 咁我懷疑係咁嘅情況出現。
1: OK， 呢個都可以成立嘅，呢個假設都成立。
2: 但係如果咁啊，個個人都有，唔應該淨係呢個亞省嘅顧客有咯。
1: 咁系，咁你 BC 省嘅人去买都得噶。
2: 系啦，但系佢话佢净系因为佢系亚省嘅人嚟到呢度买车，所以唔收 咁呢個就另外一個，
1: 呢個另外一個嘅爭論點啦嘛，係咪？你阿林生呢個假設啱嘅，即係話呢位亞省嘅朋友嚟呢度買車，佢話我唔使俾省税㗎，因為咧我係亞省人，呢個咧係另外一個嘅提點嚟嘅，唔同我哋 BC 省冇呢個直接影響嘅。
2: 因為如果真係咁咧，就個個人都唔使。
1: 冇錯。阿林生個假設成立，佢除非係話嗰個買車嗰個咧就話唔緊要。我唔收你 PSC， 其实个价钱标签咗喺个车价度咯，系咪？
15: 冇错啦。
1: OK，very good， 好啊，林生，多谢晒你。
15: 系，拜拜。
1: 拜拜。咁啊，佢有佢嘅睇法，我谂即系佢同阿 Paul 所拗嗰个争论点，阿 Paul 你又问清楚佢，佢话你系咪话你唔使俾 PSC？ 佢嗰张 invoice 上面真系冇 PSC 呢条数。
2: 系啊，即系我谂即系。照計就冇乜可能話，即係佢嗰日唔收亞省人嘅 PSD 係嘛？即係照計冇理由嘅。如果佢話即係好似以前啲有啲咁嘅店鋪都話我今日唔收 GSC 咁樣，即係佢自己啃咗啫。咁如果係咁嘅話咧，即係人人都唔使俾。
1: 冇錯啦，係
2: 嘛？就唔係淨係你某一個地方嚟嘅人唔使俾噶嘛。
1: 冇錯啦。Billy 喺度咯 ，Billy 有咩補充啊 ？Billy
16: 喺度，有冇喺度啦？
1: 我等緊你。喂，你个 case
2: 今日有藏玉卖咩？
1: 有藏玉卖喂，
16: 阿卫藏玉啊，大佬啊，今次咧我咧就真系人，如果一早打电话嚟问我，净系帮呢样嘢，我梗系唔存在佢啦。我又唔系生意人，第一个我又唔会贪小便宜嘅人嚟。
1: 系，
16: 你俾啲钱我都想唔要噶，你知唔知啊？
1: 系，
16: 真系出边街数唔止咁多添啊！
1: 系，
16: 算啦。人生里面咧就有嘅，好多人系呃你做嘢系有嘅。有时算啦，睇住个天。我成日话三个字，我哋粤语就系讲你好嘢，
1: 你好嘢，
16: 你呃咗我，你好嘢得噶啦，你好舒服嘅，咁啊过咗去噶啦。
1: 好。
16: 咁啊，今次我打上嚟咧，主要想我有录音啊，我觉得佢唔妥啊嘛，我梗系录低啦。
1: 系系。
16: 其实我就唔系玩佢，我真系想睇佢有啲乜嘢桥嚟想呃我，我就。咁大隻蛤乸啊！人叫做咁啊，即刻我錄低佢嗱，你就大聽聽佢把聲，可唔可以啊？
1: 好啊，
16: 大家聽下佢把聲，
1: 有
16: 啲人都聽到佢，佢因為講國語嘅啦，我唔知佢講咩內容，我馬上錄低佢啊！
1: 啊，
16: 聽到嘅大家
1: 啊，好啊。
17: 你分開這個單，大家1000块了嘛？好吧，1000块你把這個事情搞好。等一下
16: 嗱，呢个咧就系李老师，
1: 哦，
16: 呢个就是李老师
1: ，
16: 跟住我找到个厂方啦，嗱，厂方把声系咁嘅，
17: 我要俾个地址你，
16: 我识讲广东话，好嘛？
17: 系，你咁啦，老细，我同你讲清楚，因为依家一般传叫咧系最多，
1: 摆明呃嘅，摆明呃嘅咁样讲嘢啫。喂，阿 Billy 啊。
16: 系，
1: 俾你嗱，呢啲对答咧好生动啊！我想你帮忙嘅，你可唔可以咧将你呢个录音个 clip， 你介唔介意先？如果你介意就冇问题，你唔介意嘅话咧，
16: 梗系可以啦。
1: 你依俾我，
16: 帮到好多人噶，真系噶。
1: 你依俾我，或者你 WhatsApp 俾我，等我咧可以喺个我可以摆落嗰个大气电波度咧，系原声原味咧播佢把声出嚟。
16: 系啦，
1: 好唔好啊？
16: 佢话：哎，老细，哎，我话我唔够钱噃，我梗系讲话唔够钱，唔够几多啊？咁样真系好笑，唔够几多都不过问。喂，我话我唔够钱，发唔到3000蚊出嚟，佢问我唔够几多喎？咁咪就唔够2900咯。
1: 啊，冇错啦。
16: 后屘我发咗2蚊俾佢啊。
1: 系。
16: 啊，发咗2蚊俾佢咧，佢马上。automatic 接收咗我2蚊啦。
1: 哦，即系
16: 个老细你玩嘢啊？你俾2蚊我啊？我话唔系啊，我打错咗字啊，我揿少咗嗰几个零啊嘛。咁后屘银行封咗佢个户口啦。
1: 系，哦，
16: 知道佢系流嘢嚟。
1: 明白。
16: 建立一个户口都几辛苦噶。
1: 系啊，
16: 都唔系容易建立一个户口。
1: 冇错。
16: 咁而家俾2蚊佢就封咗佢咯，即刻封咗佢。因
1: 为
16: 银行嗰边佢话你冇寄过钱俾佢咧，你
1: 系
16: 封唔到佢个户口嘅，因为 report 佢系 scam 啊嘛，系咪？
1: 冇错。
16: 咁你有咩证明佢系 scam 啫？我话系咪？
1: 系啦。
16: 咁我咪。 打$2落去俾佢睇下。
1: 好嘢，啊，俾你醒目，你呢个诈骗照镜嘅另外一个嘅照镜。
16: 出边咧讲你听啦，冇免费午餐噶，我做咗咁多年，做乜嘢边行都系。
1: O、okay、K，
16: 有啲人氹你呃你，哎呀，好容易嘅啫，呢个 job 真系好简单噶、啊。其实去到一啲都唔简单嘅，你明唔明啊？算啦。
1: O K，
16: 呃我都好啦，你讲咗就算啦，我做人就咁啦，好嘛
1: ？Very good，
16: 听到大众。
1: O、okay， K， 多谢晒你 Pat， 俾你。
16: 又听到呢啲咁嘅嘢咧，冲出嚟。好，唔好怕真系嘅。
1: 多谢你，
16: 一个人呃完一个又一个。
1: 多谢你 ，Billy。
16: Okay，
1: 好 ，thank you。O K， 嗯 ，thank you， 拜拜拜拜。好啦，我哋去广告翻嚟继续诈骗小镜。
18: 唉，家嫂话佢离经裂害啊，系女话佢已经有三个女噶咯，真系要四多剑化喎，我好想佢生个慈固定啦。
19: 边关我哋家嫂事啊？好似关你个多事话、啊。
20: 咁即系关你事定关我事啊？
21: 想知关边个事？逢星期四早上11点，健康大本营就可以拆解身体密码。主持黎燕卿联同嘉宾主持李美琪，用轻松嘅角度带我哋探讨基因遗传、病理分析遗传疾病，记得准时入营啦。
22: 健康大本营是由华埠广场牙科中心、Lansdowne Centre 卓能听力中心李志年博士以及澳洲康道极品灵芝及冬虫夏草三合一胶囊赞助播出。
23: 如果你在过去10年内曾经在海景墓园、科士兰纪念园或永多利纪念园安排过复位预售或百年计划，请同我们联络，确保你的安排完整无误，更加安心。查询请电604-328-6079 328-6079。 Dignity Memorial, A Division of Service Corporation International Canada。
24: 恩语同路人，
25: 我们的嘉宾是陈正文牧师。
26: 唐崇明牧师即是讲话，哦，其实呢每个人都内心有一个空虚，不是你没事做闷那种，是你内心跟上帝跟天父分开了。有些人是用爱情，有些人用知识、哲学，什么都好，你想去填满那个位
25: 置。 AM1320 逢星期四晚上6点半，
27: 全方位透视各种诈骗罪案，令匪徒无所遁形。诈骗招妖镜，
1: 好，欢迎翻嚟我哋诈骗招妖镜时间啦吓。咁啊，今日咧我哋嘅节目咧真系多姿多彩吓，有两个嘅朋友打电话上嚟，佢哋都系遭遇同一样嘅手法，同一样嘅诈骗嗰个嘅产品，都系藏玉，大家记住藏玉，
2: 即系而家啲藏玉卖唔出啦，系嘛？即系而家有几个好多藏玉卖唔出，
1: 咁啊佢就话 Billy 就有60张，阿刘生有60张，即系720张噶咯喎。
2: 系啦，啊嗱，即系我又真系除咗，譬如你话系有啲幼儿园啊，仲有啲细蚊仔要有5岁嘅啫，学校买啲咁多藏玉做乜啊？我又唔系好明白。
1: 咁头先有啲话咧，会唔会有嗰啲boarding school？可能要换床褥，
2: 佢似乎就唔系啦。即系如果咁讲，系哇，好可能系嘅吓。咁、但系即系我谂，即系而家应该即系呢单嘢通过天咧，可能有啲新嘅创意啦。
1: 唔系，基本上嗰个床褥本身系一种掩眼法嚟嘅啫。
2: 系
1: 根本上佢话你知喺 cam loop， 我点俾现钱你啊？
2: 即系呢个系一条方程式，就系、是。等嚿大豬肉在你面前引你，咁你上咗當咧，你咪俾錢佢同佢買乜都好啦，係嘛？藏玉又好，傢俬器皿乜都得嘅，係、咪？一樣啫，呢個根本上個方程式就一樣，就係、是、氹你落答，係、嘛？
1: 因為嗰位第一位嘅聽眾阿劉生講啊嘛，佢話佢冇咁多現金，我冇咁多成啊，得啦，你有幾多你話俾我聽，咁就已經知道。其实呢啲咧已经系一种嘅诈骗嘅手法。
2: 啊、
1: 我同你讲咗，我一定要俾5000蚊我噶。阿、胡生，我5000蚊我唔送货、
2: 啊。
1: 真真正正做生意嘅人咧，系、会咁样讲嘅。
2: 系啊，
1: 系咪？
2: 系啊。
1: 你话俾我听，如果我系要呃你嘅话，我都系讲高啲。你冇啊？我睇你有几多？
2: 系
1: 啊，5000冇啊，4500啊。
2: 你赌有几多啊？
1: 你有个系啊，讲到最后尾，系咁，你有几多啦？
2: 你赌几多？诶、哎，算啦算啦，我蚀底啲啦咁。
1: 系啊，冇错啦。呢啲咁嘅手法咧，即系同你。去买嘢讲价一样，
2: 系
1: 开天杀价，
2: 系啦，
1: 落地还钱，
2: 唔系老老实实一两个电话赚几百蚊，去边度揾啊？
1: 系咯，你真系
2: 即系几百蚊都几好啦，系咪啊？
1: 即系我相信吓，听众朋友咧，今次听到呢两个 case 咧，应该咧好有警惕噶啦。
2: 啊，我谂而家真系好兴啊！即系我自己都听到一个啦，系咪？咁头先有位听众又讲过另外一个啦，
1: 系咪？
2: 咁我谂即系而家好兴啲咁嘅嘢。 咁啊，有阵时你真系唔好以为，哎，举手之劳，好似头先有位听众话，我举手之劳啫咁样，唔好制，唔好制呢样嘢系完全系行唔通嘅，根本上系。
1: 佢好彩就银行封咗对方户口。
2: 系啊，系啊，系啊。啊，如果唔系，你就真系冇噶。
1: 系啊，所以咧，即系有时啲呃人嗰啲咧，大家要留意，即系佢头先嗰啲系普通话嚟嘅，我听到系普通话嚟嘅吓。咁但系唔一定咧。是台灣人，大家要俾一個中立啲嘅睇法嚇。好，時間差唔多啦，今日跟住落嚟嘅威哥你喺邊之後嘅時事風雲啦。阿胡以君講咩今日？
2: 今日講呢個人治同法治嘅問題。
1: 人治法治，啱啱好。
2: 好，
1: 咁啊，等阿胡以君同埋嘉賓主持一齊分享咯。604-267-1320打電話上嚟，同佢一齊講。聽日同樣時間再會，多謝咁多，拜拜。
2: 拜拜。
0: 詐騙照妖鏡係由 CoStar 嘉誠冷暖政府認可冷暖器專家，華埠廣場北美洲最平最靚花旗深珠。门店而家冷暖空调智能补贴李师傅联合赞助播出。
3: 威哥，你喺边啊？
4: 李子威无处不在，特派员周慧公啊！
5: 威哥，你喺边啊？今日威哥系同电台嘅同事 Ivan 倾偈 ，Ivan 好啊！
6: 阿威哥你好，
5: 哇！天时热嚟啦，屋企有咩执漏啊、装修啊，啊，出边揾师傅好忙噶噃，佢哋你有边间好嘅相熟嘅、有信心嘅，我哋揾到佢嚟到帮下手啦。
6: 哦，其实咧，好多人咧，一到差唔多热嘅时候咧，就多数有个计划，
5: 系啦系啦，
6: 就系将嗰啲旧嘅窗换咗佢。換咗啲雙層玻璃啊，甚至有啲有三層玻璃嘅，即係咁咧就一隔聲啊，即係防嗰啲冷氣走出去啊。冬天就防導汗水啊，或者啲暖氣走出去。啊，有啲咧就係、是、啊諗下喺後院整 barbecue， 整翻個太陽房或者露台上蓋。咁間屋嘅成間屋嘅面積又大咗，又多啲位。有時譬如話同啲小動物。沖涼啊，或者梳下，唔使成日喺個屋裏面，咁啊有個有瓦遮頭，咁亦都係一個生活嘅方式。其實我而家介紹咧就係家福掃窗廠嘅。嗱，好多人就話：哎呀，我間屋咧嗰個設計咧舊啦，咁嗰啲窗咧就唔係標準型嘅。咁點算咧？咁我就成日講一樣嘢，你去買件衫同埋度身訂造咧，當然係嗰個合適度咧，就係度身訂造最好噶啦。係
5: 啦，好咩嘅咪真係。
6: 係啦，因為家福佢自己有廠嘅，有廠咧就即係話，就算你嗰啲窗口係咩型咧，佢真係可以按住你個屋企嗰個外牆啊，或者你嗰啲舊窗啊嗰啲款式咧，幫你真係可以話度身訂造嘅，咁令到個窗咧又合適。咁间屋真係会光猛咗，同埋真係升值添㗎。
5: 咁啊，即係要搵到佢，咁佢都要有时间同你整得㗎。
6: 係啊，因为有啲呢，举例呢，即係其实有时做太阳房啊，做嗰啲露台上盖呢，有啲要申请㗎。即係唔係话哎呀我鍾意做就做，有啲手续上要做。所以
5: 佢都要做埋手续我哋㗎喇喎。
6: 係啊，咁佢起码佢知道呢，哎呢啲要申请㗎，呢啲唔使㗎。咁如果你话做咩都係有經驗嘅師傅咧，同埋做慣工程嘅咧，一睇就可以俾個完整報告你點樣幫你裝啊，點樣幫你做啊。如果有時你認為啊，我都唔知道有冇信心，
5: 咪
6: 走去間廠睇人哋嗰啲機器款式點啊，睇清楚先做都唔遲噶嘛。
5: 或者咧，好似你話齋，佢有間廠啊嘛，所以真真正正去睇到佢啲實物添啦。
6: 是啊是啊，因为家福都开了好多年的了，经验好够，而且呢他们都挺忙下的，所以如果有需要的呢，真的打个电话给他们呢，等他们派人来看看，通常可能都是老板来看看，那就知道给个报价你啊，同埋大家可以参详下有什么是最流行啊，同埋你的屋企最适宜用哪款的窗啊，因为全部都是度身订做帮你找的，咁老实讲梗系最适当的先同你装啦。如果你老实讲间屋整咗呢啲，除你旧窗换咗新窗，第一就静咗好多，又悭咗能源，因为呢啲空气呢又唔会走出去，又唔会由外去入嚟。咁另外呢，有啲人整咗间太阳房之后呢， 哇，呢度而家寸金尺土，你整咗几十尺一个空间，你话真系真系赚到钱噶。嗰个空间可以做好多嘢，有啲人就爱嚟啊，整个爱嚟摆啲杂物啊，有啲人就爱嚟摆啲动物嘅嘢啊。甚至有啲人爱嚟整个，我见过有啲人整个餐台喺度食饭啲，即系凉风浸浸。咁老实讲，而家好多人都系美化自己间屋嘅。咁如果系有呢啲计划嘅，咪打俾家福，等佢嚟俾个好啲嘅 proposal 你，咁你就再谂下点样去进行啦。
5: 仲有，好似话你话环保咗啊嘛，咁呢个环保啦，买屋嘅现所好似系咪有啲质素噶？
6: 嗱，呢啲咧就完全睇你个环境啦，因为咧每间屋都系唔同嘅，同埋每个地方都系唔同嘅。但系咧有一样嘢我可以话，如果你揾家福同你做咧，咁老实讲，以一个有经验嘅同埋有厂房嘅做窗嘅厂咧，肯定咧就佢嗰部分咧就唔会有问题
5: 嘅。系，好，咁我哋嘅电话号码、地址揾徐师傅啦。
6: 是啊，阿徐生佢喺 Vancouver 嘅屋桥下边，近住间麦当劳行入去就系佢哋嘅8812号 Royal Vancouver 嘅
5: 电话号码
6: 778-829-8902 778-829-8902
5: 家福扫钢门窗，请啊！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8: 加股是下跌，多伦多综合指数收市报34412点，跌了242点。一些活跃股份 Ambridge 报77.74，跌1.02。Manulife 报53.52，升3毫。TD Bank 报155.13，跌3.1。Suncor Energy 报88.5，跌2.06。TSX 60指数收市报2008点，跌11点。美股是反复靠稳，三大指数都是创收市新高，市场继续关注美国和伊朗的谈判。纽约道琼斯指数收市报50644点，升了183点。一些活跃股份，波音公司报224.3，升5.39。口口可乐报81.62，升过一。亚马逊报271.85，升6.56。Tesla 报440.36，升6.77。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6675点，升19点。一啲活跃股份 ，Apple 报310.85，升2.52 ；Intel 报121.77，跌1.75；Microsoft 报412.67，跌3.36。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7520点，升1点。加元兑换价方面，对美元系72.25，对港元系5.66，对人民币系4.90，对新台币22.70，对欧元系62.13，对日元系115.24。商品价格方面，八月份黄金每安数4481.5美元，跌53.5美元；七月份嘅白银每安数74.9美元，跌1.71美元；白金每安数1928.48美元，跌35.34美元；七月份嘅高级铜每磅做634美元，跌5.7美元；七月嘅纽约期油收市报88.68美元一桶，跌5.21美元。财经消息今日嚟到呢度，听日同样时间再见。
7: 财经日志。是由供应最全面地板及配件的高升硬木地板赞助播出。
9: 美姐，银行又减息了，是增值房地产最好的时间。
10: 是啊，最紧要换既名贵又靓的地板。
9: 德国制造 Organic 防水 PickPack 地板，不含 PVC， 又健康，外观和实木一样。
10: 价钱又怎啊？
9: 价钱合理，要换地板当然要换顶级的，才可以增值间屋一劳永逸。
10: 消费要证明，快点去高升。
9: 高升地板本拿比604-421-3998，
10: 列志文604-231-8120。
9: 华侨之声53周年台庆晚宴，听众心声。
11: 小姐欧阳，1973年出生唔住而家。李保安，时事风波台。陈建邦啦，诈骗照镜。祝福华侨之声蒸蒸日上，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2: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13: 时事风云。
2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大家来到星期三的时事风云。首先欢迎两位嘉宾，道广盛先生 Bosco 你好。
28: 你好，各位听众好。
2: 陈乔文先生，陈乔文先生刚刚行开一阵，他就快回来了。
28: 是的，去拍车。
2: OK， 今天我们跟大家讲是一个法治和人治的问题。大家知道法治是每一个社会的基石来的。 咁啊，呢个如果呢个国家你话系冇法治嘅情形嘅咧，即系无法无天咧，根本上就唔可以运作嘅。我哋每一个人民咧都要知道法律系乜嘢，知道有啲咩我哋可以做，乜嘢唔可以做，同埋咧法律嘅实施咧系要真系有好有透明度，唔可以有黑箱作业，同埋系一视同仁啊，即系你唔可以话啊。我出身顯赫，我咧就身份特殊，又或者話我啊識邊個邊個高官啊，或者貴人啊咁樣咧，我喺法律上所受嘅情形咧，所謂嘅嘢咧係會唔同嘅，係高人一等嘅，或者有免死金牌嘅，諸如此類嚇。嗱呢個嘢係絕對唔可以發生嘅，所以我哋睇到咧，即係正義女神嘅眼咧係蒙住咗嘅，即係話俾我哋聽，法律面前咧。是应该是人人平等的。那我们古时呢中国都有句说话就说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这样。虽然这个是讲的未必真的成日可以实行的。不过这个就是真的一个人人平等的精神 的宣言来的。那么美国今年立国刚刚250周年美國一來以來都是標榜自己一個法治的社會，雖然它不是真的做到十全十美，因為沒有可以真的十全十美的，但在美國的社會來說，一直以來法律這個法治精神都是 有實施的。那我們看到譬如說在很多情形，譬如說男女平等啊、種族問題啊，雖然還有很多地方可以改進，但是法律在法治精神在美國呢都是可以說是做得不錯的，即沒有人可以真的隻手遮天，作為一個小市民你都可以跟政府打官司，你可以贏他，你跟大財團打官司也都有機會贏，當然即有些人是比其他人是平等一點的，這個是沒什麼辦法，同埋咧，係即係我哋係正所話齋，即係冇嘢係可以話做到係完全係完美嘅。咁不過嚟講，250年內咧，美國嘅法治精神咧，都比好多地方咧係做得好同埋出色。咁令到好多人咧覺得咧，美國咧都係一個法治嘅社會咁樣。嗱，不過當特朗普第二任上任之後咧，這個情形咧，即係有個好顯明。同埋好明好顯著嘅法治精神被削弱嘅情形出現。特朗普嘅人咧係好記仇嘅，差唔多咧就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佢第二任上台之後咧，對佢以前啊，佢認為即係攻擊佢嘅人啊，或者係對佢有做過佢認為不公平嘅判決嘅人咧，係採取一啲咧即係趕盡殺絕嘅態度啊。例如好像對這個前 FBI 的局長那樣，但是他對他那些的所謂擁躉就是一直是培養的，他不理他的能力有多好有多低或多高，只要你對他忠心，他就可以一直培植你了。最近有一個 case 真的令人覺得是真的法治精神 在美國呢是而家去到一個地步咧，我覺得咧真係拗曬頭都唔明白，同埋咧真係可以講得話慘不忍睹嘅。呢、這個 case 係點樣咧？就係、是、你記得咧，特朗普咧一直以嚟咧就唔肯公開佢自己嗰個税單裏邊啲資料嘅，直至到咧係前幾年咧就係俾呢個税局咧係即係透露咗出嚟。咁咧佢又好嬲啦，話哇你都未得我嘅應承，就將我啲資料外泄咁樣，就準備咧告税局，即係 IRS 咧100亿，要賠成$100亿喎。佢不嬲都係用啲咁嘅天文數字嚇人嘅啦，係嘛？咁前一排佢咧就即係同達就放棄咗呢個訴訟，點解咧？因為佢嗰、那個佢嗰個司法部啊。就話同佢咧達成一個協議，佢咧撤銷呢個咁嘅訴訟，但係就會咧叫政府咧成立一個基金，這個基金係幾多錢咧？係17亿7760万。點解個數字咁撩鈴嘅咧？1776咧， 原来咧就系纪念咧1776美国立国嗰个日子，啱啱今年250周年。咁呢个基金原来做乜咧？咁样呢个基金咧就系、是、以特朗普自己个说嘅讲法咧，就话系用嚟赔偿啊，喺前几年喺腐败嘅拜登政府里边。俾政府不公平審判或者控訴嘅人作出一個賠償咁樣，嗱呢個係特朗普自己講嘅説話嚇。咁啊呢個基金咧，而家即係我哋當佢18億美金啦，一個整體數啦，就係、是由一個小組準備嚟，基金係未正式可以成立嘅。不過咧，根據啲資料咧就係、是、咁樣嘅。呢、這個基金咧係由一個5人小組係嚟控制。咁呢5個人咧？就是由呢個司法部係招納嘅，咁但係咧，特朗普咧有任免權，即係佢話唔中意你做得唔好咧，可以炒你揾個第二個入去咁樣嘅。嗱，呢5個人裏邊咧，有2個人如果係同意係賠錢俾呢啲所謂受害人咧，就可以噶啦。一旦作出賠償之後咧，就唔可以上訴，唔可以推翻，亦都唔可以即係話有第二個講法噶啦。所以一作出賠償咧，呢、這個人咧就可以攞到錢噶啦。咁啊，而家好多人揣測，喂，點解要18億美金咁多咧？咁樣係賠俾邊個啊？拜登幾年之內又做咗咁多錯事咁樣。但係而家多數人嘅揣測咧，同埋即係特朗普自己嘅講法咧，都話差唔多咧，想用嚟賠償啊。是比2021年1月6日攻擊國會山莊那班暴徒的。那這班人呢是有1600個人那麼多，那所以呢就要賠18億啦。如果真的賠給他們，每人都拿到100多萬美金的。那麼大家如果記得2021年1月6日那個事件呢，就是有一班暴徒呢去攻擊國會山莊，放火毀壞公物，攻擊執法人員，導致到有傷亡，還想衝入去國會呢，是即是打擊這些國會國家的領導人。咁當場呢就即係變咗係場面好混亂啦，喺電視啊好多畫面我哋全世界都睇到㗎啦。咁後屘呢有多人被捕，咁呢係被人審判之後呢就被判入獄咁樣㗎。咁呢班人咧，差唔多有1600個人咁多。咁但系特朗普第二次上台之後咧，就點咧？第一就將佢呢班人放翻出嚟先。第二咧就作出一個特赦，即系話得噶啦，你哋冇罪，你哋可以以後咧都冇事，冇記錄，乜都冇咁樣特赦咗佢哋。咁而家咧仲話咧要作出賠償，因為咧佢當時咧拜登總統對呢班人嘅。審判咧係一個迫害，令到佢哋咧受到不公平嘅待遇，所以咧而家要賠翻錢俾佢去安撫佢哋咁樣。哇！咁呢個真係咩世界咧？嗱，真因為基本上咧，我諗係人都知道咧，呢班人唔係話隨地吐痰咁簡單嘅，係根本上嗰陣時咧，成班人咧係去放火破壞公物。攻擊執法人員，嗱，如果咁樣嘅做咗呢啲咁嘅行為，都可以得到赦免，同埋仲要而家話要有賠償咧，這個世界上咧，我諗即係可以講得話天理何在，同埋係呢個法治精神係咪真係完全係冇咗嘅咧？因為而家唔係因為呢班人嘅被判罪咧係經過正式審訊，法庭判出嚟喎。而家唔係話啊，你可以提出上訴，提出推翻你原判。如果你咁做得，咁你咪即係當初個法庭嘅判決係唔公平啦。你可以提出上訴嘅。而家唔係，而家係一個人，特朗普話你哋冇罪，我仲要俾錢你去補償你個損失，係一個人話事。咁係咪而家根本上真係美國係一個人話曬事噶啦？而家係人治嘅啫。法治咧完全咧係蕩然無存，咁所以而家變咗係一個情形，就話唔緊要噶，你唔守法律都唔緊要噶，你係做乜嘢事都唔緊要嘅，只要你支持特朗普，你就冇事噶啦。 你做了些所謂非法的行為都沒事，可能第日還有錢收。哇，這個信息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嘛。所以這個現在目前來說，在美國有三個組織是準備是上庭，是即係話呢個咁嘅基金咧係不可以成立。其中有一個組合咧就有兩位警察。咁啊當時咧你知道啦，嗰啲警務人員咧都受到衝擊，有導致有傷亡嘅。咁呢兩個警察嘅人員咧提出嘅意見咧就話呢類咁嘅作風係唔可以接受嘅。如果呢類咁嘅做法一做咗出嚟以後，咪有人有樣學樣咯。即是说你怎样去犯法都不要紧，你怎样去打人杀人都不要紧，你只要是效忠你的领袖就可以了。现在是特朗普，但是不知道谁做领袖，你只可以效忠他就可以了。这个做法一出了，如果有先例以后真的不可以想象。另外我觉得好像觉得是以前中国文革的时候的情形一样、啊、你效忠领袖你就可以得噶啦，造反有理，你去打人殺人破壞文物，你都大家知道啦。我諗今日中國政府都承認嗰、那個十年動亂啊，唔淨止對人民嘅生活生命係受到幾大嘅損害，全國嘅文物，我哋嘅文化好多都係被摧毀咗。咁呢個嗰陣時咧，就係你忠於領袖、忠於主席就得噶啦。咁如果呢個咁嘅情形，而家喺美國好似真係一樣喎、哦，你做乜嘢都得嘅，你唔緊要噶，你係特朗普嘅忠實擁趸咧，你就冇事噶啦。咁樣嘅情形喺美國，如果真係可以發生嘅話咧，我諗咧美國。今年的如果這個基金成立了，他說可以一直推延到特朗普離任之前都可以有人去申請，特朗普離任之後呢你就沒有了。這樣根本上是一個很不正常和很不健康的情形。大家對這件事有什麼看法呢？可以打電話來6042671320。不過我們去休息，然後回來我就問一下兩位嘉賓的意見。
13: 公啊公，快搶公，射啊射，射他吧。
14: 2026全世界的足球迷都關注的頂級盛事，
15: 足球熱潮一浪接一浪。
14: 想知道足球最初為何不是圓形，以前的球員為何不可以向前傳波，現代科技和制度怎樣影響判決和戰術？
15: 記得留意由6月8日起連續6個星期，逢星期一至五早上7點半、下午1點半和4點半，馬丁主持的足球冷知識。
14: 今年暑假球迷天下，
15: 一起來做足球學霸。
16: 扭得好這匹鬼馬，可稱霸自由他。
17: 足球冷知識是由四季冷暖工程贊助播出。
18: 想不想即刻飞去温哥华岛过一个精彩的假期？
19: 咁你就一定要试下位于 Comox Valley 内最大城市 Courtenay 嘅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啦。
18: 套房超大又靓，仲有全套厨房，煮海鲜大餐都冇问题。
19: 加埋免费泊车、24小时咖啡吧，同埋晚晚新鲜出炉嘅曲奇，
18: 仲有户外恒温泳池、按摩池、BBQ 健身室同埋超 relax 嘅 spa。
19: 会议室配有全球通讯设备，一边度假一边搞掂啲生意。
18: 出门30分钟就到 Mount Washington 滑雪、单车、zip line 任你玩。
19: 再去 Campbell River 观鲸、睇灰熊、钓深海鱼，
18: 行山、踩单车、海边散步。
19: 附近仲有超多餐厅同咖啡店
18: ，Old House Hotel and Spa 精品酒店更入选2025年卑诗省最佳酒店前三名。
19: 查询及订房，请上网www.oldhousehotel.com， 电话1888703-0202，
15: 即刻预订出发啦！
20: 老字号镇金店喺列治文统一广场新张营业，金座件、珠宝、钻石同足金金饰都有特惠。
21: 咁就好啦，我同朋友一向揾佢买卖黄金同修理损坏咗嘅金饰，佢信誉同手工都咁好。
20: 想买金饰礼物就去瑞迪森酒店隔篱嘅统一广场1198A 铺新开嘅镇金店珠宝金行啦，开朝11:05，查询6046881860。
0: 咦，老公咁早放工嘅？
1: 撞咗车啊嘛？
0: 吓，撞车仲咁轻松？
1: 定啲嚟，老婆有 Super Euro 啊嘛！上次老亲嘅车撞到走晒样 ，Super Euro 都帮佢整到新嘅一样，收工冇得弹啊！仲有免费车借用添，
0: 快啲打6048758088先。
1: 做咩啊？
0: 问下 Super Euro 点整我嘅车咯？
1: 吓，乜理由
0: ？Super Euro 欧乐汽车修理厂，地址西八街八号，电话6048758088。
3: 时事风云，
4: 节目主持胡以君，
2: 欢迎翻到嚟星期三嘅时事风云啊！今日同大家讨论咧，就系话特朗普而家想成立呢个基金咧，$180 million去补偿嗰一班喺2021年1月6日嗰班被捕嘅暴徒啊！咁就嗰阵时佢哋冲击国会山庄，造成动乱同埋即系人嘅伤亡。咁啊，而家系咪即系话造反有理呢？即系根本上你犯法都唔紧要噶啦，你支持我就得噶啦，你非但唔使坐监，仲有钱俾添。咁啊，大家点样睇咧？咁样或者阿 Man， 你讲讲你嘅感想呢单嘢？
22: 我记得我第一次做时事评论员咧，我就已经咧有三个人咧就批评阿特朗普嘅。第一，佢系最冇品嘅。

0: 個問題，你知喺一般人，譬如喺美國人嘅社會咧，100萬咧，即係等於我哋話你去賭場或者我拉到個 jackpot 咁計，即係嗰個心態係咁嘅心態嚟嘅。即係話我仲可以有非常之好嘅豐富嘅回報。如果你100萬唔好，你唔好睇個數字啊，你唔好睇到，而係話我只要能夠效忠特朗普咧，就有好豐富嘅回報，要乜都得噶啦。即係佢哋係咁樣嘅心態。
1: 喂，咁佢係咪一個好嘅江湖大佬咧？即係你同大佬賣命，我俾錢你，咁啊，
0: 唔係噶，唔係噶，即係只要佢突然間嘅心情唔好嘅時候咧，你同我賣命一樣，照捅你一刀噶。啊，你睇下喺加拿大，我哋幾多嘢賣咗俾佢，喺後邊又捅咗我一刀，所以卡尼就話。我哋美加關係不可以再回復從前，咁、所以咧就話俾你聽咧，特朗普呢個人咧，如果佢真係咁樣做嘅話咧，我可以話俾你聽，美國嘅法治係完全100%係俾佢摧毀咗。
1: 嗯 ，OK， 阿 Bosco， 你係點睇呢單嘢咧？
2: 我覺得啦，即係話最近睇嗰個漫畫講啊，佢話兩個人走出嚟，呢兩位都係美國總統，一位咧叫羅努利根，一位咧就叫特朗普。羅努利根話：佢話你睇下我喺80年代啊，成個蘇維埃共和國啊，俾我摧毀啊，漸漸時起。跟住嚟講，特朗普話：你有乜叻啊？佢你知唔知啊？成個美國而家會俾我摧毀啊！你啊真係啊咁樣講出嚟，
0: 非常之好嘢。
2: 係啊，佢真係呢個出嚟，令到啦而家美國啊喺個2025年喺嗰個法治嗰個體系裏邊啦。而家跌得啦非常快，俾人哋嘅一個 rating 咧低得好厲害。佢點解係低得厲害咧？佢因為以令治法，佢係以佢行政命令去統治呢個法律，所以嚟講或者呢個法治精神。咁佢呢個行政命令而家咁樣擴大咧，所以咧就俾人哋咧喺個示威寫住：我哋唔需要暴君 ，we don't want tyrant， 因為佢哋覺得呢個唔係 king 啊，呢個已經係一個暴君。因為他做的事完全來說不是為美國的好處，只是為自己的狂權力、啊、行政命令擴大。
1: 嗱，你咁啦，嗱咁佢咁講，佢係要維護佢自己嘅利益嘅，佢要揾成班嗰啲人去擁護佢噶嘛。咁所以佢而家嗱，好似而家司法部咧，根本上咧呢、這個所謂啊後任司法部長咧，以前就係佢嘅私人律師嚇。咁咧，嗰、那個國現任國防部長咧，以前係一個低級軍官，同埋喺電視台度做主持嘅啫。咁啊，成班人咧就即係捧住佢，要捧住特朗普上去噶。咁啊，變咗而家呢班人就個個都係講 yes 嘅啫，唔識講 no 嘅係咪？咁所以但係有啲好基本嘅嘢，好基本嘅嘢就係你犯法，法庭判咗你罪，你拉咗你坐監，你特赦佢咧都已經好勉強噶啦。有乜理由你仲可以话？哎呀，唔好意思啊！嗰阵时真系唔好意思，而家派翻100萬俾你，你呵翻你啦！咁即系有乜理由可以咁做噶？如果咁咪人人都去犯法得噶啦！我心口写住个特字啊，唔系勇字，写住个特字啊！我系特粉，我系佢铁粉，咁啊杀人放火得噶咯！而家系咪咁样？直系
0: 啦。只要你擁護特朗普，我正話未所講，你係總之又有錢又冇罪，都唔知幾好。
1: 係喎，即係如果咁樣，呢個世界咪即係喺美國嚟講，咪即係完全係即係仲衰過人治啊！人治咧有陣時都有個明君噶，
2: 啱
1: 啊！呢個直情真係好似有啲昏君嘅態度喎。
2: 佢有明君啊，佢讚啊，習近平係明君啊，係啊！佢落機嗰陣時，佢話已經講，佢話咧而家句説話咧，好多人唔想我講嘅。但是呢我在心里面不到我不讲他就说习近平是一位明君
0: 其实他自己是昏君
2: 是吧你有没有听过他真的他直情在中国里面讲
1: 那你不得的嘛即是我们人治都不是说真的很差的有时候我们中国几千年来 都出过几个明君的
2: 是啊
1: 那时候都真天下太平、但是当你是昏君的时候就真的拿命是吧
2: 最惨他是暴君先是啊这样还拿命
1: 是即係你當咗自己，即我覺得佢係慈禧太后，咁啊，即係根本上即係有啲離譜嘅情形出現嚇。咁啊，即係如果你話咁樣，哦 ，OK， 你忠於個太后就得噶啦，乜都得嘅咁樣。
2: 啱啊，
1: 咁呢個世界就唔係世界嚟噶啦，係咪？好 ，Susan， 你好，請講 ，Susan。
3: Hey， 主持人，波叔，
2: 你好，
3: 你哋好，
1: 係你好，
3: 係啊，你講到特朗普咧。根本上你美國已經是

0: 有問題嘅咧。特朗普啊，佢係孭住三十八個罪啊！我聽我個仔講，佢都能夠當選嘅喎、啊。哇！道指啊，哇！佢係control佢個家族啊，control曬佢所有，直頭上上落落，佢個家族都唔知幾有錢啊！佢而家寫明話兩代啊都要合法，哇！天理何在啊？哇！支持特朗普嗰啲，你就冇事。咁而家都唔係㗎，啊！仲有啊，你美國係出現咗問題啊！你拜登都係一樣啦，佢個仔啊販賣軍火，亦都係好多罪，又係免㗎喎，冇罪㗎喎。哇！真係好有問題咯。我都講下美國而家人民啊，嗰啲年青人根本上大部分都係反嘅。啊！我個孫啊，啊！你哋今日講特朗普，我哋都係一樣講緊特朗普。係啊，我個孫都講啊，佢話而家年青人啊，啊！亦都係好吹中國風啊！我話點解啊？佢話今日啊正式你美國啊而家特朗普咧啊，佢話和平啊嘛，唔打仗啊嘛，佢係打仗，打完一個又一個，啲美國嗰啲年青人都睇到俄羅斯普京又係打仗。只有中國習主席才是和平啊！佢哋話，佢哋好多人都已經啊去咗中國啦，根本上就係睇到中國啲人咧，全部都係好友善，係而家係吹緊中國風啊！同埋咧，啊，中國已經係俾嗰啲後生，佢話你有冇去過長城啊？
1: 啊，龟
0: 窝，你唔去过就系唔系好安啊？
1: 系好
0: 咁样啊，多谢
1: 多谢好。咁啊，头先我讲到啦，话特朗普本来话告开税局噶嘛，告佢$100亿，咁而家佢同佢自己嗰个司法部都达成一个协议啦吓。咁啲协议都几离谱噶，咁个司法部即系应该咧系保持中立噶嘛。司法部话咧，而家对特朗普唔净止佢屋企人咧。以前所有嗰啲報嗰啲税啊，嗰啲所有啲記錄咧，都唔會作出任何再有核數嘅行為，即係既往不咎，即係可以話啊，特朗普你以前犯咗咩呃税瞞税啊嘛，唔淨止佢啊，佢屋企人啊，佢啲仔女啊，全部咧既往不咎，以後唔可以再翻案噶啦咁樣。喂，咁都得噶喎，咁啊呢個係咧，即係佢控制嘅司法部裏邊同佢。自己達成的協議，即是他去告稅局，那你現在司法部呢跟他達成協議，即是左手和右手呢是互相呢是有一個這樣的握手的情形。哇，這個我看到這些這新聞呢，真的覺得我以為這些這樣的情形呢，在一些很黑暗的第三世界的不知道是窮國家才出現的，但是不是，現在呢就出現了在我們的鄰居美國的身上。大家咧真系都可以真系，唉，真系唔知点样。
2: 所以阿波叔讲得好啱嘅，即系阿特朗普真系好叻。阿朗诺列根咧就只系摧毁咗苏联啫，但系佢咧就摧毁咗成个美国250年嘅基业。
1: 好可惜吓、啊。好，咁我哋而家休息一阵，翻嚟咧继续呢个话题。
3: 喂，老友记，嚟我屋企开 party 啦！我啱啱揾专业嘅露台师傅整咗个新露台，佢技术超群，出品遍布大温，仲拥有 BC 省防水胶协会嘅培训证书，冬天会用火将木板烘干，同夏天做嘅一样咁坚固耐用，仲保养10年。而家我喺露台 BBQ 耍太极都得啊！间屋升晒值啊！即刻打778-688-9168，778-688-9168俾露台师傅 Marco 啦，或者上网www.sundemaster.com。
4: The Break 强势出击，大型优惠促销活动震撼登场，梳化同梳化组合低至33% 折扣，睡房同饭厅家私低至8%，指定床褥更低至6%。想升级你嘅厨房，买3件或以上指定大型家电， 即享低至85折，仲有你更有机会赢取4份 Secure New 家居大奖套装嘅其中一份，无需消费，详情店内查询。The Break 让你悭更多。把握今年最后机会，170,000吨星辰公主号压轴登场，9月20日出发。
5: 大巴由温哥华去西雅图码头出发阿拉斯加，回程返回温哥华。华语领队全程船上免费贴身服务，包税同大巴，超值价每位只需加币1248，每房仲送60元船上消费券。
4: 唔好等出年啦，即打6043982228揾缤纷邮轮报名啦。福林酒家早茶10:00至11:30，88折，全城经典手艺福林贵妃焗餐包、香芋蟹柳肥牛卷、红豆蓉空心大煎堆。
5: 晚市推介福林香芒白花鸡、古法八宝鸭，四人套餐138，六人198。福林地址：列治文柏丽广场2楼，订座7782979998。
6: 防盗安装揾 CBA 永安防盗，佢哋系华人最大嘅防盗保安公司，字号老设备齐。CBA 更提供 ULC 商业火警安装、24小时监听服务、闭路电视及全球上网及手机即时监控，系信心嘅保证。现有特价优惠，防盗防火揾永安。电话6048807888，
4: 心郁郁买新车，四围碌内拢正，马力足先至 book。
5: 买车容易养车难，想跟上电动车热潮，定系想揾二手车笋盘？
4: 为你网罗全球汽车品牌故事、最新新车动向，仲有最专业嘅维修保养同贷款租赁小贴士。
5: 由用车生活小技巧到业界重量级专访，带你深入感受汽车文化的魅力。无论你是驾驶老手，定是准备出车的新手，都有你想要的答案。
4: 逢星期五早上7:45及星期二下午2:45，车坛10分钟，节目主持钟孝阳同你掌握路面最新资讯。
7: This is CHMB AM 1320 Vancouver。
8: 不偏不倚，求真求准，华侨之声新闻报道。
9: 是由丽晶广场2楼饮茶及饮食火锅千味厨房赞助播出。
10: 各位午安，现在由秦兴华报道这节新闻。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是越来越受欢迎，销量反超过电动车。张若良报道。
11: 根据 ICBC 的数据，混合动力汽车在本省居民中越来越受欢迎。在2023年，本省售出近32,000辆混合动力汽车，去到2025年销量近52,000部，增幅达33%。在2023年之后，混合动力汽车的注册量逐年超过电动车，而电动车的销售量在2025年经已下降到23,000部。另外，汽油动力汽车仍然是本省消费者的首选，注册量达到127,193部。 CHMBM 320华侨之声张逸良报道。
10: 联邦政府宣布将会同瑞典的新堡展开合约谈判，采购一批的侦察机。方乐林报道。
12: 总理卡尼宣布，联邦政府将会同瑞典国防大厂新堡 SAP 展开合约谈判，为皇家加拿大空军采购一批侦察机。联邦政府先前曾经表示，正计划采购6架雷达飞机，以加强加拿大的防御能力。新堡同加拿大庞巴迪合作生产上述飞机，以 Global 6500双步喷射机为基础研发。卡尼表示，空军需要这一批飞机监测高超音速导弹等新型威胁。美国企业波音和 L3Harris 同样生产同样的雷达飞机。卡尼是在出席渥太华 Kansas 国防展的时候宣布今次的消息，成为首位出席军火展览的联邦总理。他亦在会上大力宣传增加国防开支，表示联邦政府目标是在2030年前将国防开支提升至相当于本地生产总值 4% 的水平。 CHMB AM 320华侨之声方乐林报道。
10: 在 BC 渡轮航班方面，晚上7点由索瓦臣开往 Swords Bay 的航班83%车位已经是满，晚上9点再去一班船就80%车位满。另外傍晚6:05，晚上7:05，9:25的晚上11:30，由 Horseshoe Bay 开往阳光海岸 Lander 的航班目前仍然有足够车位。国际方面，位于荷兰海牙的国际刑事法院宣布，会由今年11月30日起正式开庭审理菲律宾前总统杜特尔特案。法院上个月宣称将以3项反人类罪罪名对杜特尔特进行审讯。审判庭星期三举行案件的进展会议，检方、杜特尔特的辩护律师以及其他相关方的法律代表进行陈述。杜特尔特没有出席， 法院随后发表声明，表示在案件审理之前，法庭将会处理所有待决事项，并采取必要的程序促进审讯。